0: 挺清高啊，纳门童得不着解呢，百思不得其解呢。我古文挺高，我是清华。那您先研究研究这成语啊。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在一块儿待2年吧，挺好。后来又分手，分手就解决结婚了。啊，结婚他又回到提高兵。
1: 人性
0: 在那儿挺高兴的啊，然后就一直好几年没见，我也挺忙，还挺忙，后来就过去了一天，再见呢就是去年夏天，7月底吧，打完家过，车坏了，然后下大雨，都淋湿了，夜里11点了，他爸爸出了关门，看见我，进来，又喊了一声，进啊。老北京话呀，啊，长一辈子人就这么话，熟悉，太对我这么说，来喝点酒，爷们儿就回，来来来，擦擦汗，我就很丢人，快点快点快点，啊，换衣裳，找一背心儿，我一看呢，亮子没在家，俩姐都在家，现在不寻思亮子，山东远出去了，啊，好些日这不大闺女儿闺女吗？周末来看看。啊，好久没见了，挺好，但是我挺尴尬，
1: 有这层关系，
0: 我有那点关系，不好意思，对，聊会儿吧，
1: 一聊到
0: 快12点了，这雨越来越大，我说您歇着吧，打车走，别，您打小跟这儿住，您怕什么？救救我，我怎么救啊？人家就一间屋，
1: 现在还有住一间屋的，
0: 那几间房都装修都封着门呢，这怎么睡？坏了。我们老两口子还睡那大床，你睡亮子那小床，大闺女睡那沙发，二的搭一折叠床，怎么不能救我？有天亮你滚蛋，不留了。行，睡吧，救我吧，是吧？能不能救我一宿？躺着就睡觉。

0: 编的，
1: 还得真的，
0: 又是真的，
1: 这都真的，好多事儿挺可乐是吧？大伙儿都挺喜欢的是吧？你们说点那电台不让播。其实说句两句话，这是一句玩笑话，没有不能说的。好多人都说说相声的低级下流，什么想了，能出嘴的东西不牙碜。第一，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行业绝了，
0: 是行业，
1: 圣人不会上台说相声，圣人也不会买票听相声。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模范，都是成年人，不要再骗自己。平时上班你这装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你好容易找这么一阵，你还不高兴高兴？好多人老说呀，不要让这帮讲相声的人把人都教坏了。你先管个电视剧，那你看电视剧，那杀人的放火，强奸猫屁股睡觉的。都教不会，我们俩还穿着衣裳呢。我们这还穿着怎么着？是我们有缺陷，于老师做过手术，那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没事儿，就是说你，说都是你们的。苏东坡佛印和尚俩人对着聊天儿，俩人对着问，你看我是什么？你看我是什么？俩人对着问，和尚问苏东坡，你看我是什么？苏东坡说了，我看你是一滩屎啊！那你看我呢？和尚乐了，我看你是一尊佛。苏东坡没嘴了，回家跟他妹妹苏小妹说，我们俩刚才逗着玩，我看是一滩屎，他看我是一尊佛。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他看你是佛，他心中有佛，你看他是屎，你一肚子大粪。说相声低级的人都是那个玩意儿。其实我有时候也不说唱，就是说事儿。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不很累，家家有本难念经，你琢磨去吧，各有各的难处啊。你是你进剧场图的，你图的是高兴，相声是干嘛用的？它首先说是个娱乐的工具，我们讲寓教乐，要把乐放在前面。你都不乐，你教育谁去？我们不能主动的说，你必须要受教育，如何如何。我承认我们作品当中有思想性、有教育性，但是是你自己领悟的啊。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你觉得哎，给成手表，给俩不认可。等你长大了再说。乐乐在前边，光为了教育人就错了。您出了家说相声是吧？出一大回头穿制服，捯饬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俩人站这儿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对口的日报，你看，他自己也不爱听，他先骗了自己，再骗别人，这人活一辈子都活活冤死。说句良心话，好多同行也指责我，我说刚那个没有思想性，没有艺术性，从人文学的角度，从美学角度分析。说实在啊，我也不爱跟你着这急啊。你首先我说相声不规矩，规矩看升旗去是吧？一个演员，你最应该做的是让观众高兴。他先接受了你的艺术，才能从中悟到什么，那是之后的事儿。
0: 对，
1: 你不能哭着喊你要受教育，我来教育你们，凭什么？你看这俩回来了。希望人民快乐一些，老百姓嘛，其实很苦很不容易，但老百姓很容易知足，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能比如说在两三个小时里就高高兴兴，我觉得是尽一个说相声的良心，如此而已。这么多年干起来，北京德云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实靠着您各位的支持，别人一概对我来都不起什么作用。你首先说领导，我不用太感谢领导，这些年我没上班。我觉得我送两块月饼，一桶油嘛，来五十块钱都换成零的装汽车了，给我也没有，
0: 这怎么
1: 没见过，知道吗？啊，这个专家我说很感谢，
0: 专家研究这，
1: 你看这玩意儿，中国从有相声到相声形成鼎盛时期，没有专家的出现，专家出现相声没落了，谁负责？ 这是最起码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人，你说他不会炒菜，他都会拼菜谱，你敢用吗？那玩意儿配料里还写着砒霜二斤呢，对不对？那都扯到你们这个啊，人言可我跟你听得很清楚。你说这一推门来四个专家，你戴着眼镜，哇，这样这样子讲，你人话都说不利索，给教我。第二，我也不感谢专家
2: 啊。
1: 第三，我也不感谢我们同行，
2: 同行
1: 他们净告我。所以呢，你说在倒退十年八年那会儿，我一点辙都没有，都快饿死了，也没见人冲来跟我这么较真儿哈。那会儿他们把我改好了，到今天多好啊！哎，人呐，原本如此，人生在世，无非啊，就是让别人笑一笑，偶尔也笑一笑别人。骂你人，他这个身体也在别人嘴里被嚼着，世界是很公平的。我想起来，那都看透了，没有什么了，是吧？你这手术我都能看出效果来。
2: 谢谢。
1: 北京德云社有一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今天我说呢，我说这笑话啊，逗您一乐啊，这个是我们家故事，这是我呀、啊，我本家呀、啊、是大爷，本家是大爷，我们家是在北京一大户啊，我大爷他们是苏白呀、啊，他们亲哥仨，哥仨呀、啊、分居，一宅分三院。那个我这个大大爷跟二大爷走前的这门，我三大爷在这后院我开的门，就那么着一宅分三院。夏天天啊，哥仨呀在一块说话，说话自己的眼神不好，不是他老夸自己眼神好，老说比别人眼神强，其实这哥仨眼神都不怎么样，饶不得眼神不让他还吹，老说自己眼神好。这哥仨都在大爷这院坐着沏着茶，坐躺椅上喝，伸着八件事儿。大爷高兴，跟俩兄弟说：“给老二老三进来呀、啊，我这个眼神可比原先好多了。”他都说嘛，逐渐近视，越上年纪呀、啊，他就越好，他不花。你看我这眼神，哎，你瞧这蚊子，哎，这蚊子在我跟前这么一飞呀、啊，哎，雌雄我都分出来了，哎，哪个大哪个小都看得出来，哪个是新生出来的，哪个是接年。真的，得了，大哥，您别说这个了，您这眼神，您还吹什么呢？蚊子，您瞧瞧，出门让路就半路大跟头不拎嘛。你这一跌的短上脑了，哎，老三，你可别说那个啊，啊，那是以前，我现在眼神特别好。二爷跟我二大爷，这么着吧，你们哥俩也甭吵，咱们呀煮顿饭，啊，花钱多少没关系，不就独自咱们眼神人谁好吗？咱们这口外头啊，一过马路，跟老爷庙。啊，我听说了，明天呢，那是挂匾，给那关老爷挂匾。咱们哥仨呀，瞧瞧去，在礼物严重，咱们哥仨到那儿瞧这匾呢，谁瞧这匾清楚，咱们一块吃饭，谁白吃。瞧不清楚那主请客，哎，怎么样？这哥俩都同意，咱们就那么办啊。一人瞧得清楚啊，俩人请一个，俩人瞧得清楚，一人请俩啊，要全瞧不清楚，咱们吃工作，全瞧清楚吃工作，走走走，哪儿瞧去，睡觉去，睡觉去，哎，歇会儿，我二大爷跟三大爷都回家了，他们回家睡觉去，我大大爷睡不着，这天哪，就过12点了。那那那你想这不合适，明儿早晨的老二出这主意，这要是一瞧这匾，我这眼神不如他们俩人，一定瞧不清楚，瞧不清楚吃饭花几块这个没关系，你这回头还闹我眼神不好，这图麻烦，翻来覆去这把怎么办呢？嗯，有主意了，反正这匾呢上了什么匾文，和尚知道，先跟和尚们打听打听，心里有底儿。行，去，穿衣人出来了，出来呀就四行天了，到庙那儿去了，到门口叫门。和尚，当家的，和尚，有点事儿哎。这和尚啊，刚上完紫石香，回来呀，在屋那念经，一听外头有人叫门。赶紧出来，出来了一开门的认得，在这口里边住，当年哦，施主，当年怎么这么闲呢？哦，当家的有点事，我说明天您就挂点吗？我说不算，给官老挂点。哇、哦、大师傅给您着急，同喜同喜，这个点上什么词儿啊，点文什么您知道吗？和尚知道，4个字，给官老爷挂的匾呢，就是普通的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来去来去来去，点去点去，走了。 这和尚管哪儿事呢？什么事？关门吧。他刚关门呢，我二代来了。我二代怎么回事？跟我大概一个斤底，回去睡不着。这个麻烦了。嗯，请客不要紧呢，这落一眼神不好，我出主意，回去说了不算，一爬房让人叫唤，打听打听。嗯，我二代出口，我二代出口，我大代进口，他们哥俩走对头啊，谁没瞧进谁，您就知道眼神怎么样。到这叫门，和尚，张家的，和尚刚关上门，一听外叫门，出来吧。一开门一瞧，这么着，头里住张二爷，哦，二爷，有事，嚯，三爷，赶紧事。什么事情？南边挂点了啊？点什么词儿？义气千秋。哦，义气千秋。你瞧，我二大爷比我大大爷小三岁，小三岁不是心细。哎，大家，这点是什么什么点摊儿？刺什么眼？和尚说，点蓝的啊，蓝点呢，金字，哦，蓝点金字。您睡觉，您睡觉。我二代回去了，我二代刚走，我三代来了，打后街撞过来了。和尚，当家的，和尚想今晚别睡。和尚出来了，一开门一瞧，后街住的张三爷，我三爷。好，张爷，您有事吗？我跟咱点事。合着这，您打算那点吗？啊，行行行，点什么词儿？合着义气千秋啊，蓝点金子。他们哥仨就是我三大爷年轻不是？哎，就是他聪明。那什么您呢？上下款什么？上下款啊？小字儿，当中间是一线字，那线字是红的。上款下款啊，是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某贡献。哦，上款年月日，当间是线字，线字是红的啊。下款是信之弟子某某。好了好了好了，他也回去了，到家了睡，他是要。第二天一早啊，我大大爷刚起来漱口呢，我二大爷三大爷来了，大哥大哥大哥，回点数回点数，嗯，走走走走，别忙，喝完茶去，喝完茶干嘛呀？咱们到那儿瞧完了，回头啊上饭馆喝去，啊，连吃带喝多好，好啊！哥仨走了手来了，出了口了，离这庙还远着呢。这哥仨站住了，三爷别问，上跟前去了，谁都瞧得清楚，捂眼神嘛，远着点啊，就这儿了，就这儿了。其实啊，这庙在这儿，这哥仨问这儿，哎，哎呀，你看，嘿，呀，这四十字多好啊，砥砺多足。义气千秋，哎，其实啊，我这大大爷他可是练过书，跟文盲一样，一个字不认得，净头学，不认字不是，还舔学问。哎，你瞧，义气千秋，这个体呀、啊，真正苏东坡的体。你瞧那签字，你瞧那签字，瞧那签字那三点水，多好。你这不瞎闹吗？天字哪有三点水？他这一夸呀，我二大爷过来，大哥好眼神，不错。嗯，义气千秋，我也看这个义气千秋啊，斗大字看得清楚。您就是瞧瞧那个匾什么颜色，字什么颜色，您把那颜色分了分。我大大爷解词，您就坏了。忘了问了，那个就不管颜色，反正字瞧得清楚了。啊，和说什么话呢？这不管颜色还成啊？啊，那么你说，我说那是比您精通。你看，蓝点金字，嗯，错不错。我三大爷过来了，对，大哥一研究，对，没错。 咱免金字，
2: 没错。
1: 那么大的字，那么大的点，看得清楚。二位哥哥，您眼神不好啊，您买那上下款，您念念，当件还一个字呢，当件还一个字呢，还一小字呢，您念念。这哥俩都别了啊，不管小字，不管小字不行啊，读眼神嘛，迎头凯都要看清楚了啊。您看不清，我念您听吧。当件是线字，贡献的献，那献字红的。上款啊是年日，下款信之弟子某某，您瞧怎么样？就是我看清楚吧。你们哥仨合计啊，咱们哥仨一块儿啊，谁请客我一定白吃肉。来，我瞧最清楚，你们哥俩呢，一拿四成啊，一拿六成。大哥您就得拿六成，二哥拿四成，我白吃。再说不成，这个我得白吃，你们俩人请客，怎么着呢？一起天秋，我先瞧出来的。那么您矫情什么呀？是您瞧出来的难免金字，你没看出来呀？我看出来了。再说什么我也得白吃啊，你们得请客呀。我瞧得最清楚，连小字都念进来了。哥仨越说越声音大，要打起来。这么会儿和尚出来，和尚一瞧，昨儿晚上啊打听点的哥仨，和尚过来，嚯，三月施主怎么这么早？这仨人呢就把和尚就，哎，当家当家，你来了好了，怎么样吃饭呢？你来了你作陪啊，反正你是白痴啊，谁请客？您这挂匾对不对？和尚对啊。再一个，一起天球对不对？我瞧得清楚不清楚？一天就对啊，是吧？蓝点金子是不是？很不错。哎，小字儿，当件是线，上下款我看最清楚。我们因为这组顿饭，我们应当谁请客，谁白吃。当家的，您是公民人，您跟着作陪。您一句话，和尚乐了。和尚啊，吃饭一定得吃，请客你们哥仨请，全输。我赢了，您怎么会赢了？你们哥仨来太早了，我这匾还没挂。
3: 抬我的扁担！
4: 哎，人家就放上阵，使刀使枪，没有用扁担的，
3: 使扁担防骨，
4: 这又放。
3: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4: 那里边还有枪。
3: 我这我一个地儿买的，
4: 哦，
3: 我当时骑着扁担抱着牛，
4: 哎，对对对对对，人要去，人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3: 抱着牛。
4: 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3: 我当时骑着牛，我抱着扁担，我是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成？妈呀！
4: 别妈
3: 呀！吓
4: 吓谁呀？你怎么投降去了？
3: 谁投降？
4: 你这不放勇气饶我？
3: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我懂事儿，放我过去不就得了？赶上这贼狠心贼，
4: 多心思，
3: 不听我这套，手抡大锤，噗就砸起来。我想这怎么办？
4: 你吹牛跑
3: 吧！扁担一横，给他来个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嚓嚓一声，
4: 铁棍飞了，
3: 扁担折了，
4: 折了呀！
3: 折了没关系，我这花枪可就臭熟。一转身一个回牛枪，
4: 那叫回马枪。
3: 我骑的不是牛马，我赶上这贼手真快，一把我这枪头就抓住了。他说：“你拿过来。”
4: 你
3: 我说：“不行啊，
4: 对不起，
3: 要给你了。
4: 哎”送出去了，
3: 我劲儿小夺不过他，
4: 真够笨的。
3: 哎呀，你说手里没兵刃，这怎么办？
4: 你要吹牛快跑吧！
3: 吹牛，这牛也缺德，这牛不但不跑，我这贼跟前凑合，
4: 我这牛吃里扒外，
3: 吃里扒外。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不命休呀！
4: 等死吧！
3: 一抱脑袋，我又乐。
4: 你美人，
3: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4: 这管什么？
3: 一伸手把两把刀抽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蒙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4: 您把贼杀了，
3: 我把牛宰了，
4: 宰牛啊！
3: 不好，
5: 哎呀，
2: 行了。
3: 不累，不累是孙子。
2: 在欧洲那个年十六岁，
3: 排长，
4: 都照不到了。嗯嗯，别卖萌，
2: 什么呀？
4: 这叫卖萌，这叫犯贱。
5: 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6: 哦，
7: 谢谢谢谢谢谢啊。那姑娘说是打宁波过来的啊。
6: 嚯，
7: 不容易，山高路远的，谢谢吧，回去问乡亲们好。嗯，这边有献花的，我不止一次的说过，来就来，千万别花钱。
6: 哦，
7: 这也搁不了几天，是吧？
6: 嗨，什么话您这？
7: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们。
6: 就是奔这个，
7: 啊，玩笑说玩笑，各位都来了，已经很支持、很捧了，您再花钱，我都不落忍了。
6: 哦，
7: 啊。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
6: 哎，
7: 高峰是我师弟，
6: 嗯，
7: 栾云平是我徒弟，
6: 这小爷儿俩，
7: 哎，高峰就爱拿我们俩开玩笑，
6: 是，
7: 跟我开玩笑是因为我们俩离着近，
6: 离着近，
7: 他的恩师是范振玉先生，
6: 哎，
7: 我是范先生的干儿子，
6: 哦，这么个近，
7: 离着近，
6: 嗯，
7: 跟谦哥好的是因为他们是邻居，
6: 哎，我们住的近，
7: 前后院的街坊，
6: 嗯，
7: 因为这行就是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6: 好开玩笑呢，
7: 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儿，就说自己人的事儿。
6: 对，
7: 你说别人的事儿，人家不爱听。
6: 嗯，
7: 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净研究这个。
6: 哦，
7: 有时俩人净琢磨，咱们再编一个郭德纲怎么怎么着。
6: 嗯，
7: 见天儿就。
6: 嗨，
7: 他们有功夫啊。
6: 嗯，
7: 尤其说今天晚上没演出。
6: 嗯，
7: 吃完了晚饭，两个人打屋里出来。
6: 吃完了晚饭，
7: 拖案粪。上过桥的就是不一样，
6: 非得吃粪的是怎么？
7: 吃完了晚饭，
6: 饭，
7: 哎，吃完晚饭，哥俩净出去遛弯去。
6: 啊，
7: 他那小区也大，
6: 嗯，
7: 走着走着，于老师一抬脚，嚯，
6: 这是
7: 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
6: 这个
7: 狗吃五谷杂粮没有不拉屎的，你知道吗？
6: 谁都这样，
7: 嗯，啊，有一摊小狗拉的屎，
6: 嗨，
7: 啊，高老师跟于老师站住，
6: 嗯，馋了是怎么的？这是要干嘛呀？
7: 说话之前咳嗽一下，
6: 这是咳嗽。嗯，
7: 这个比高可坏。我，哦，岁数在这儿了吗？
6: 岁数大就坏，
7: 人老奸马老滑嘛。
6: 嗯，
7: 高峰，这个你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
6: 我们都爱打这赌，
7: 嗯，知道吗？高峰乐了，
6: 嗯，
7: 打身上把筷子就掏出来了。
6: 下午就盯上了，嗯，
7: 姓于的，嗯，别来这套，
6: 这是
7: 把筷子撅了，
6: 不要，
7: 又摸出一把勺来，
6: 哎，早知道是稀的，
7: 嗯，于老师请，
6: 哎，别，嗯，这别客气了，就
7: 老高跟这儿，
6: 嗯，
7: 吃差不多了，
6: 嗯，
7: 掏出一馒头来，
6: 这是
7: 掰一半，拿这半擦，
6: 不糟践东西。
7: 哎，
6: 嗯，
7: 老千儿，
6: 嗯，
7: 拿十万块钱来
6: 赌吗？
7: 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
6: 就是
7: 回家给你。
6: 哎，
7: 好吧，
6: 嗯，
7: 俩人往前走，
6: 嗯，
7: 到前面又发现了一摊，
6: 哪儿那么多呀？这
7: 好大好大，
6: 哦。
7: 谦儿抬头看看，亚拉索
6: 没那么高， 我这看见喜马拉雅山了，我这，
7: 哇，好呆，哎，
6: 口气都变了
7: 啊。高峰乐了，
6: 嗯，
7: 姓于的，
6: 嗯，
7: 你吃了，我给你10万，
6: 你这又翻回来了。
7: 钱儿一摆手，这，
6: 真是
7: 跟我来这套，
6: 嗯，
7: 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
6: 嗯，嗨，我是为这个。
7: 高峰把勺掏出来了，
6: 这有什么？
7: 你给你，
6: 嗯，
7: 钱儿跟这吃，啊，吃，吃差不多了，
6: 嗯，
7: 高峰把那半拉馒头又递给他了，
6: 损吧，
7: 吃，吃饱了，
6: 嗯。
7: 高峰，
6: 嗯，
7: 给10万块钱，
6: 给
7: 师哥，你没带10万，我能带10万吗？
6: 都没带，
7: 谁也没带。
6: 嗯，
7: 于谦想了想，那得了，
6: 嗯，
7: 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
6: 请请。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俩出来就为吃狗屎来的，是怎么？吃完就没事儿了，合着
7: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等明天遛狗的来再说吧。
6: 没听说，等下顿的是怎么着？
7: 挺好
6: 啊，
7: 这个事儿有人说这是真的吗？列位，啊，怎么可能是真的？啊，你看有人说是
6: 谁呀？这
7: 是遛狗的那个。
6: 好，
7: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6: 嗯，
7: 因为不可能出来说身上带个馒头，这个不可能。
6: 带着勺也不成，
7: 这个行业多开心呢！相声就是这样，
6: 嗯，
7: 好多故事是来源于民间，
6: 是
7: 经过我们的提炼和加工放在舞台上，
6: 嗯，
7: 而且来说，您记住了，我们永远要说，我们是舞台艺术，
6: 嗯，
7: 我们是语言艺术，
6: 嗯，
7: 是通过相声带给您欢乐，
6: 嗯，
7: 如果您能从节目当中悟到些什么，
6: 嗯，
7: 那是我们特别开心的，但是和硬性的强硬的教育您也是两回事儿，
6: 哦，
7: 而且演员是艺人，不是愤青，
6: 嗯，
7: 好多人都说你不爱听你们说相声啊，
6: 嗯，
7: 你们现在台上也不骂人了，也不骂社会啊，
6: 嚯，
7: 哦，你看谁谁骂的多好啊，
6: 嗯，
7: 这个我有时候也想聊一聊，
6: 嗯，
7: 这个有悖于艺人本身的宗旨。
6: 哦，
7: 当然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事业上、爱情上，包括对社会，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
6: 嗯、
7: 不认同，这个很正常。我们看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
6: 嗯，
7: 单凭骂街不解决问题，
6: 是
7: 你不敢说，你让我说，
6: 嗯，
7: 我说完逮起来，你再撺弄别人去。
6: 嗨，
7: 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
6: 嗯，
7: 艺人说相声跟剃头修脚啊，修自行车卖菜，我们是一样的，
6: 哦，
7: 凭能力吃饭，尤其这个岁数了，
6: 嗯，
7: 刚才我都说40不惑，
6: 嗯，
7: 40不让霍霍了，不能说你弄个套我就钻，你拿我当萨达姆，这不行，
6: 什么乱七八糟，
7: 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
6: 嗯，
7: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6: 哎，
7: 啊，有的时候哟，人家这家值得咱们学习，
6: 哦，
7: 啊，你看父母是这个状态了，
6: 嗯，
7: 孩子们是怎么孝顺老人的，
6: 嗯，
7: 怎么疼儿女的，
6: 是
7: 这些是我们需要学的，
6: 嗯，
7: 对我来说眼睁老于就在这摆着了，向人学，
6: 真学，
7: 那是啊，
6: 哦，
7: 于谦他父亲，
6: 嗯，
7: 说句良心话啊，那是个中国通，
6: 啊，外国人呢，合着这叫什么话呀，
7: 啊？不是，我老看电影夸太君，不都这
6: 多？还是外国人呢？
7: 不是，就是中国的事儿，老爷子没有不懂的。
6: 那倒是，
7: 说句良心话，这个老头在我心里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6: 啊！您很崇拜，
7: 位卑未敢忘忧国。
6: 哦，
7: 啊，这个老头人性、能力、品德、品性，
6: 嗯，
7: 都是这份
6: 人好。
7: 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
6: 是
7: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草民老百姓，
6: 嗯，
7: 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他好，
6: 那是
7: 老头真好，嗯，那些人还跟我商量呢，
6: 哦，
7: 我准备干一个大事。
6: 什么大事？
7: 我说您什么事啊？
6: 嗯，
7: 老一说这就高兴啊，
6: 那是
7: 因为本来原来是学校里做学问出身的，
6: 哦，
7: 一辈子老了退休了，嗯，我是这么认为呀，啊，这
6: 是做学问的吗？这个这
7: 上岁数腿有问题，腿有问题，
6: 哦，
7: 不住啊，我最近准备干一大事儿。
6: 什么事儿？
7: 我准备租一个韩国的快艇啊，
6: 啊，
7: 来趟黄岩岛，然后插一个朝鲜的国旗啊，
6: 嗯，
7: 临走喊一声八个鸭绿，
6: 什么意思？
7: 我就没闹明白啊，老头忧国忧民，我说这您注意身体吧，
6: 嗯，
7: 打那天开始每天早晨4点起床，
6: 哦，
7: 锻炼身体
6: 啊，
7: 不管什么天气啊，
6: 嗯，
7: 扒一光膀子穿一裤衩，
6: 哦，
7: 河边喊嗓子去，
6: 这跟都光着有什么？
7: 不是光，穿一裤衩，河边那儿冲啊！ 啊，喊冲啊，冲啊！
8: 哦，
7: 嗯啊，冲啊！
8: 嘿，好。
7: 后来就老太太问：“有蒜吗？”
8: 嗨，
7: 以为卖葱的来了呢。
8: 啊、冲，
7: 找一白蜡杆，自个儿削一尖儿，做一红缨枪。
8: 啊，
7: 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鸡毛信用、哦、啊。
8: 这都怎么想的？这老头
7: 忧国忧民
8: 啊。神经
7: 有几天早晨四点多钟刮大风下雨，老头还接着去
8: 啊，
7: 回来身体不舒服，
8: 嗨，
7: 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这老头底子真好，
8: 没事儿，
7: 最起码说来之前十天前要来检查，这人挑不出毛病来。
8: 哦
7: 啊，这两天着凉了吧？
8: 嗯，
7: 你看看现在这单子，
8: 嗯，
7: 人癌，
8: 这没好地方了，这就
7: 实在挑不出好地方来了啊。
8: 哎、好，这十天的事儿
7: 啊，这反正得几千万。
8: 哎呦，
7: 要治他这病得几千万，
8: 几千万，
7: 几千万未必能治得好。嗯，
8: 那还治什么劲呢？
7: 抬回家来了，孩子们都急得跟什么似的。
8: 那是
7: 他大哥主持这会议
8: 啊，
7: 他们家仨小子，一个姑娘，
8: 啊、四个人，
7: 啊、四个人、啊、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吧。
8: 嗯，
7: 他俩兄弟一哥哥，
8: 哦，
7: 俩兄弟有一个站起来，
8: 嗯、
7: 这个要这样话，我反正我是没钱。
8: 哟，
7: 那、啊、你们要挤着我就把头剃了。
8: 头剃？
7: 我就说我现在出家了。
8: 哦，
7: 他多顿死了，我多顿回来。嗯，
8: 这什么孩子
7: 啊？大爷说：“你们要那样的话，那我就移民
8: 外国，
7: 我奔哈萨克斯坦。
8: 干嘛那儿？
7: 是吧？我不跟你们一块儿着这个急。
8: 嗯、哦，
7: 一听这话，谦儿急了，
8: 是
7: 抡圆了给自个儿媳妇一大嘴巴，啪！
8: 干嘛呀？
7: 媳妇，你打我干嘛？
8: 啊，
7: 有能到外边出去，外边走、啊，俩人出去了。说白不疼吧？走，回家，回家，
8: 完了。”我还不如那哥俩呢，还是
7: 嫁走了，这事儿算妥了啊！好在老头有一闺女
8: 啊，那还行。
7: 大姐、嗯，闺女是爹娘的心头肉啊，
8: 那就是了。
7: 大姐，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跟你们我没法聊。
8: 哦，
7: 养儿防老，对不对？
8: 嗯，
7: 还什么还移民？
8: 嗯，
7: 还什么出家？你们那都是人的办法吗？
8: 真是。
7: 大姐出门奔永定门，跳到护城河里边，要偷渡。也不谁告诉他说
8: 缺心眼儿，
7: 游到沈阳就离着韩国说不远了。
8: 什么乱七八糟
7: 啊！在西边门给捞上来的啊、嗯！
8: 哎，对，泡了都。
7: 家里边最后就剩他大哥，
8: 嗯，
7: 剩他父亲，这么老哥俩在家里边。
8: 你先等会儿吧啊！我大哥跟我爸爸是老哥俩，
7: 你大哥跟你是老哥俩
8: 啊？有我
7: 啊，你没在家
8: 啊？
7: 你自打给你媳妇一嘴巴子，俩人出去就外边旅游去了就。
8: 我这太不上心了，这个。
7: 我打那过，我整看见这一幕。
8: 你去了，
7: 因为我跟他父亲我们是最好了、
8: 哦、
7: 平时净跟老头那聊天嘛。
8: 嗯，
7: 我这一进门，你爸爸跟那躺着呢，你大哥跟边坐着、嗯、你爸爸那脸惨绿惨绿的，
8: 不绿了，
7: 大哥这脸翠绿翠绿的，
8: 谁先死啊？这个
7: 我一进门怎么了？你大哥这抬头够呛，家没人就剩我了。
8: 嗯，
7: 我两天没吃饭了。
8: 嗨，
7: 你快去，你上厨房吃点什么，我替你盯着盯着啊。
8: 真是好人。
7: 大爷站起来奔厨房，
8: 嗯，
7: 看着你爸爸，我这眼泪，我说我眼窝子浅，
8: 难受。
7: 你也有今天。
8: 什么话这？你这叫什么话呀？
7: 原来多壮啊，老头忧国忧民
8: 啊，
7: 光膀子穿裤头拿红缨枪逮着鸡那样。
8: 哎，那要不至于这样、啊、
7: 现如今，哎呀，爷子醒醒，睁眼看看，
8: 叫叫
7: 还认识我吗？
8: 嗯，
7: 这睁眼啊，行，还认人
8: 啊、
7: 哦？我扶您坐起来，坐会儿啊。
8: 哎，对，
7: 嗯，
8: 我要
7: 倒口水喝。
8: 嗯
7: 嗯、
8: 都不行。
7: 我您帮您点什么呀？
8: 是啊，
7: 我要小姐，
8: 早就该死，什么时候了？这是
7: 他要解小便。
8: 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这个你看，
7: 这小便
8: 撒尿
7: 仨字儿、啊，小姐俩字儿，
8: 啊，省一字儿，
7: 省字儿，省点气力，
8: 啊，
7: 哦，吓我一跳，
8: 啊，
7: 我说要有这想法，一时半会儿没事儿，
8: 就说是
7: 我搀着您吧，
8: 啊，
7: 别动，
8: 嗯、
7: 啊，尿完了，
8: 哎，好嘛，
7: 我鞋都湿了啊，
8: 至于，
7: 没事儿，老爷子、嗯，坚持住了啊，以您的身子骨。踏踏实实的，
8: 哎，
7: 您这就是一时啊着急上火了，
8: 嗯、说点
7: 着凉，再有，嗯，
8: 哟，
7: 完了，
8: 这么快啊？
7: 说话的功夫，
9: 我探探鼻息，
8: 好看看出气不出气。
9: 完了！
8: 是啊，这不死也让你捅死了。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你这，
9: 哎呦，当时我难过的都不行了。
8: 你这是难过吗？这个
9: 就是喜极而泣
8: 啊！不是，别弄这词儿，
9: 很难过，要了亲命了，弄我一下子，是不是？
8: 哎呀，至于吗？
9: 赶紧奔厨房
8: 啊！
9: 你大哥厨房吃饭呢，
8: 告诉
9: 两步我就进了，一进门，
8: 嗯、啊，
9: 我就愣在那儿了。
8: 怎么了？
9: 好几天没吃饭，摆着床前无孝子。
8: 嗯，
9: 大爷这份儿
8: 真孝顺。
9: 你说这会儿给他炖个肘子、炒八个菜，他吃得下去吗？
8: 根本就没这心，
9: 无非是垫吧垫呗。
8: 就是
9: 煮点面吃，
8: 也就这
9: 炸的酱、打的卤、炸的花椒油、卸的芝麻酱，
8: 嚯、
9: 哦，烫的香椿。这会儿跟这正剥蒜呢、嗯，
8: 没心没肺嘛，这不是。
9: 德爷，别吃这么全
8: 了，赶紧告诉他吧，你
9: 爸爸完了，
8: 死了
9: 啊！
8: 哎，行了，使什么相啊？还，
9: 反正我把信儿带到了
8: 啊。啊，
9: 那屋完了啊，
8: 死人了
9: 啊，
8: 啊还成面呢这
9: 儿。啊，吃完了又喝一碗汤，一碗汤化原石。刚才说什么来着？
8: 没听见，合着
9: 你爸爸整个都死了，
8: 多新鲜呢！
9: 你不早说废话，
8: 就是、
9: 啊、赶紧看看来吧。
8: 嗯，
9: 冲到这屋，你瞧你爸爸，这都招苍蝇了，这啊，
8: 至于不至于
9: 啊？得嘞，
8: 嗯，
9: 哭一抱吧，
8: 得哭啊。
9: 哭完之后办丧事儿，
8: 哎，
9: 要说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
8: 真是
9: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
8: 嗯，
9: 年老气衰，
8: 嗯，
9: 虽经北京四大名医，
8: 哦，
9: 赵云霞、栾云平、孔云龙、岳云鹏，
8: 哎，没找对人，这是
9: 以及西医郭麒麟，
8: 嚯、哦，
9: 临床贵人，
8: 好家伙，
9: 你父亲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8: 嘿，好，我爸爸死在说相声手里了，嗯。
9: 宝丧符文传出，
8: 嗯，
9: 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8: 哦，
9: 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
8: 嗯，
9: 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这边贴血泪染成红豆绢，
8: 哦，
9: 这边是万古长青，
8: 嗯，
9: 这边写的是驾返瑶池，
8: 嘿，
9: 大伙儿都写，我不能闲着，
8: 您
9: 四张纸写五大字贴的正当中，
8: 什么字？
9: 那都不叫事儿，
8: 对，没听说过，嗯，这么大事儿了不叫事儿，
9: 死了也得当正事儿办呢，
8: 这是大事儿，
9: 光哭不管用啊，
8: 对，
9: 准备吧，大爷哭了都不行了啊，
8: 难受，
9: 坐在那儿啊，
8: 哎，
9: 哈哈
8: 哈哈哈哈，乐上了，这不
9: 难过难过，啊，我给弄吧，赶紧吧，先给洗吧洗吧，
8: 啊，
9: 换上衣裳吧，
8: 得
9: 做一锅开水，
8: 哦，
9: 给老头扒干净了，
8: 哦，
9: 是不是啊？嚯，哦，还挺热啊，
8: 烫的，
9: 差不多了啊，
8: 嗯，
9: 给你爸爸擦擦退退，
8: 嗯，
9: 嘎着窝都小茴香味儿的了，
8: 好家伙。啊，
9: 穿吧，
8: 嗯，
9: 穿好了弄好了，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被漂白布，
8: 哦，
9: 包头的水袜子、蓝泥的盘金线，
8: 嘿，
9: 都是照着老年间的所有的装扮给他捯饬的，
8: 真讲究，
9: 捯饬好了，家里万幸存了一口棺材，
8: 有，
9: 这个年头哪还有棺材呀，
8: 真是
9: 老头有先见之明
8: 啊，
9: 他就知道他早晚得死，
8: 这多新鲜呢，谁都知道，你
9: 老存性，这棺材来了之后跟家里一直站着当大衣柜使，
8: 这什么人家，这是
9: 终于把大衣柜放躺下了
8: 啊！
9: 棺材都哭了，
8: 哎呦，
9: 可累死我了！
8: 哎，好嘛，站好几十年了
9: 啊，放躺下了。
8: 嗯，
9: 想当年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亿祥木厂的货，
8: 好货，
9: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呐。
8: 哎，
9: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8: 哦，
9: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8: 嗯，
9: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
8: 是
9: 写完了画了一个圈，
8: 嗯，
9: 写的是拆。
8: 没了，这就没得拆了，像话吗？
9: 写你爸爸的名字
8: 啊，
9: 点字儿，亲封登侍郎。
8: 嗯，
9: 你爸爸名字啊，
8: 嗯，
9: 于，
8: 对，
9: 于啊，亲封登侍郎于太公会，
8: 嗯，
9: 香肉丝。
8: 我爸爸叫于香肉丝，
9: 头泡饼。
8: 哎，还好，
9: 你说
8: 别泡饼了，
9: 你挑一个，你顺口的。
8: 我这没有这菜名，
9: 都准备好了，入殓
8: 啊？
9: 什么叫入殓？
8: 是
9: 死人装棺材，
8: 这叫入殓。
9: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8: 嗯，
9: 一切都照着老年间的办法来。
8: 哦，
9: 阴阳生一报，吉尸一道。
8: 嗯，
9: 请大爷，
8: 叫我哥哥，
9: 叫你大哥，这叫长子抱头。
8: 哦哦，
9: 大哥过来，好，受累，来走，
8: 抱头啊，
9: 嗯，好，走您这走。
8: 哎，你这扔屎个浪的是怎么着？ 有这么
9: 长子抱到这样、啊、
8: 就是
9: 抱来收来师傅吹吹
8: 啊，
9: 有锁呢有乐器
8: 哦，响滴
9: 答滴答啦哒滴答哒哒哒啦哒，你妈嫁人了，
8: 你妈嫁人了，锁呢吹出字儿来了，这个
9: 我哪懂这个行子是吧？
8: 那叫胡吹呀、啊！
9: 都弄好了
8: 啊，
9: 第三天
8: 啊，
9: 念经
8: 念经，
9: 请来了和尚，
8: 啊、
9: 高搭法台，和尚四十名
8: 哦，
9: 正当中坐的这个头戴五佛冠，身披的袈裟，
8: 嚯、
9: 哦，旁边都是小和尚、
8: 啊，
9: 一边念经，一边撒米，一边撒小馒头，
8: 嘿，
9: 咽口湿湿开十六本经，
8: 真讲究。
9: 哎呦，这个经可好听了啊！
8: 哎，这么着
9: 啊，
8: 您给我们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啊，来了这个，
9: 我就会几句啊，会几句啊，
8: 你这学几句。
9: 试试啊！道堂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叹息呀，海中巨扬声号，苦海滔滔，叶子招，迷人不醒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忘在世上走一遭。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哪、啊、不回归。接的接的波儿接的波儿僧接的那么一通。

0: 爸爸是济公啊，是怎么的？
1: 串了串了串了，
0: 就是别的
1: 念完经打和尚，你这是啊？
0: 这句就用这儿了，
1: 每七天念一回
0: 啊。
1: 僧道坛尼四捧经对着念
0: 哦，
1: 了得嘛啊！
0: 是是是，
1: 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0: 真讲究。
1: 居士林的来了，
0: 哦，
1: 功德林的也来了，
0: 嗯，
1: 乞食林的也来了，
0: 嚯、哦，
1: 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的，这都
0: 来那么些饭馆的干嘛呀？
1: 就是你爸爸死了，庆祝一下，开个庙会。
0: 哎，这没听说过。
1: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0: 啊，
1: 早晨起来，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0: 哦，
1: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糕，
0: 嘿，
1: 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
0: 哦，
1: 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0: 哦，
1: 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
0: 嗯，
1: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0: 嗯，
1: 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冠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
0: 真棒！
1: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硬得身书玉立四大门神。杨居爱左伯桃，背书旗，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童音发鼓，子弟文唱，起一个大座儿带家庙。松豪松露松亭的松法松三松轿的花幡花伞花轿子，金瓜玉斧朝天凳，鹦鹉鹦幡鹦照鹦。
0: 真好啊，
1: 素净回避牌歪半黄罗伞一堂、
0: 哎、
1: 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雍和宫大喇嘛四十名、
0: 啊、
1: 童子学柳150名，小男二班队、花圈二队、晚莲二班队，在前面有影亭一座、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0: 哦，猴啊，什么模样？
1: 送殡亲友2000多位，
0: 真不少。
1: 胸前佩戴着白纸花
0: 啊！
1: 想当年北京出殡有一个撒纸钱的叫一撮毛，
0: 对，
1: 这个人没有了，
0: 嗯、
1: 有他的后代
0: 啊，
1: 叫一身毛。
0: 哎，好家伙，毛孩儿，
1: 歘，
0: 啊，
1: 一把纸钱节节高、
0: 哦，
1: 三层开花满天飘，
0: 嗯，
1: 叮叮叮，
0: 这是
1: 关照过来了，
0: 哦，
1: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着吧，叮叮叮，八十人杠是又快又稳，
0: 嗯，
1: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抬着棺材由南城奔北。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四九城，到夜里12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
0: 哎，这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
0: 哎，去。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啊，
0: 嗯，
1: 这个哎呦可了不得了，哎呀我救了多少卖花的，这是谢谢啊，大伙儿老这么鼓励，无以为报了，水平有限，能力一般啊、嗯、刚才这是传统节目，这叫白事会，
0: 对，
1: 是根据于谦老师家的一个真事儿，我们
0: 这能是真事儿，
1: 相声有真有假，
0: 对，
1: 你比如一上来说他跟高峰怎么怎么着，
0: 嗯，
1: 那就是真的，
0: 哎啊，这都是假的。
1: 嗯、哎，我说我这个说高峰啊，我是发自肺腑的想说他。
0: 哦，
1: 因为说别人我下不去嘴，唯独说他
0: 高峰，
1: 怎么说怎么快乐，怎么说怎么有理，
0: 就喜欢说他。
1: 对，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
0: 哦，
1: 啊，高峰，第一来说呢，我刚才讲了，他的师傅是范振钰先生。
0: 对呀、啊，
1: 范振钰大家可能有年轻的观众都不熟悉了。
0: 哎，对，
1: 当年的高英培、范振钰，
0: 呵，
1: 那是一对响当
0: 大家
1: 啊，大家。
0: 嗯，
1: 高先生说话激昂慷慨啊，
0: 嗯，
1: 范先生说话很沉闷幽默。
0: 嗯，
1: 俩人站台上，你不用看你就知道他们俩
0: 是吗？哎呵，这太有特点了，
1: 俩艺术家啊。我师傅呢是。侯耀文先生，
0: 对，
1: 他师傅呢是石富宽先生，
0: 是，
1: 所以这老三位算是师兄弟三哥仨，
0: 对，没错，
1: 哎，可惜三位都去世了，
0: 嗯，
1: 那么说
0: 我师傅在呢，好家伙，一不留神说死了这个，
1: 你说哪差这十天是不是？
0: 啊，就10天，
1: 你师傅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啊，
0: 嗯，
1: 但是范先生去世了，
0: 嗯，
1: 我是范先生的一子干儿，
0: 对，
1: 所以在天津那会儿，我跟高峰我们就认识，
0: 就熟，
1: 发小，他比我小几，小个。七八岁得有
0: 小十岁，
1: 哎，所以说我们关系非常好。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曾经跟高峰的姐姐，
0: 嗯，哎，这事儿没听说过。
1: 谁都有17，谁都有18，是不是 啊？
0: 对对，
1: 谁叫烟筒不冒烟是吧？
0: 还是这话，
1: 我跟高峰的姐姐，我们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0: 哦，那您这事儿得讲一讲。
1: 这 就没什么可说，多少

0: 玩啊，这个
1: 就是自行车厂给人上热上那就干这个。
0: 哦，
1: 也算是工程师，单位都喊高工高工。
0: 哦，高工、
1: 啊、高工技工，就这样。
0: 技工
1: 有技术的工作人员吗？是吧？
0: 那还得叫高工。
1: 哎、他爸爸叫，哦，他那名字很独特。他父亲，
0: 哦、
1: 他父亲叫岳父啊。
0: 他爸爸叫岳父，
1: 高岳父。
0: 什么名儿？这是
1: 岳就是盼望自己发财越来越富，是这个意思。
0: 哦，岳父。
1: 所以每次见他爸，我说岳父，岳父，他可开心了。
0: 嗯、他爸爸这名字给你起的，这是。
1: 他们家仨孩子，
0: 嗯，
1: 俩姐姐一个儿子，啊、
0: 嗯，
1: 我俩姐姐可好看，可好看的了，
0: 漂亮、
1: 啊，嗯，可好看了。
0: 嗯，
1: 大姐叫高乐高，
0: 嗯，
1: 二姐叫高不成，
0: 哎，低不就呢还，
1: 所以我们没要他二姐啊。
0: 啊，
1: 三呢就是高峰，
0: 嗯，
1: 不跟他长得不一样。他姐姐好看，
0: 哦、
1: 随他父亲。
0: 哦，
1: 高峰随街坊，
0: 对，随街坊，这人有随街坊的吗？您
1: 随母亲小名叫街坊。
0: 哎，这呵，那么别扭。
1: 啊、姐姐长得可尊了，真的。
0: 是吗？
1: 要多尊有多尊，尤其大姐可好看了。
0: 哦，
1: 比我小两岁吧，可能也三十多了，今年。
0: 可不。嗯、
1: 那会儿我们还都小孩呢。
0: 哦，不大。
1: 哟，可喜欢哟，好。就老追人家，就老追也追不上。
0: 是，
1: 就是长得好看的这个姑娘，也不怎么都心那么狠，是吧？
0: 啊，
1: 都跟刀片似的，拉起人来不带眨眼的。
0: 好家伙
1: 啊，就来回追呀、啊，怎么也得不着，是吧？
0: 嗯。
1: 后来我就说，这玩意儿百思不得其解啊。
0: 嗯。这句话是这么解释吗？这百思不得其解，就怎么想怎么得不着人姐姐。
1: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
0: 没听说过。
1: 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0: 哦，成了，
1: 终于成了，
0: 行，
1: 在一块儿待了有四个多月了，
0: 哦，那也行，
1: 啊、然后就分手了，
0: 哦，
1: 啊，分手，然后就好像他就很快的就嫁给什么人了，好像是，
0: 哦，
1: 我很难过，
0: 是吧？
1: 我那段时间借酒浇愁，
0: 嗯，
1: 天天出去上酒吧喝酒去，
0: 嗨，
1: 啊，天天喝，然后想我就挥霍吧，人生就这样了吧，
0: 哎呀，
1: 花天酒地，
0: 颓废，
1: 啊、所以那天也是酒吧喝酒，啊，
0: 嗯、
1: 我说一人喝闷的，
0: 嗯，
1: 老板有什么？小美女什么的叫一个来，
0: 嚯、
1: 哦！我们这有东瀛美女，
0: 嚯、
1: 哦！还有日本女孩，
0: 嗯、
1: 东瀛美女啊，
0: 嗯，
1: 来一个，啊，来了，进来了，真好看，
0: 是
1: 坐着我对过，
0: 嗯，
1: 打烟喝酒吗？啊，
0: 什么味儿这是？
1: 山东东瀛，
0: 哎，好嘛，山东东瀛啊，
1: 啊，啊，后来我反正借酒浇愁呗，
0: 啊、
1: 哦，借酒浇愁，愁更愁，
0: 嗯，
1: 后来听到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他姐离婚了。
0: 这什么好消息，
1: 我的心情愉悦了很多啊、嗯、
0: 高兴了，
1: 这就 好长时间了嘛，对吧、哦、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年后可能是，
0: 哦，
1: 那会儿还在天津呢，
0: 是，
1: 就有一次路过他们家、
0: 嗯、
1: 下雨、
0: 哦、
1: 下雨，我躲了他们对过那楼栋那背雨，
0: 嗯，
1: 哎，我岳父正好在对面那儿忙活着、嗯、正收他那个零件什么的啊，对，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哎岳父
0: 啊，你非这么叫不可，
1: 您挺好的，快进来进来，下雨呢，疯了，跟外边、
0: 嗯、
1: 进来，我一进门，嚯，除了高峰没在家，一家四口都在，
0: 哦，全在，
1: 俩闺女都在家，我很尴尬，
0: 嗯，
1: 哎，挺好啊，啊，挺好、嗯，老太太挺喜欢我的，
0: 哦，
1: 快来快来，又是身都湿了，快快快，
0: 嗯，
1: 给换个背心吧，
0: 嗯，
1: 穿高峰的那个，
0: 嗯，
1: 高峰的破背心到这儿，
0: 他个儿高
1: 啊，换衣服，吃饭吧，
0: 嗯，
1: 吃完饭聊会儿天吧，
0: 嗯，
1: 瞎聊呗，说话就得有夜里十一点多了。
0: 又晚了，
1: 雨是越来越大。
0: 嗯，
1: 我说我走吧。老头说你干嘛疯了？
0: 啊、
1: 嗯，你就跟这儿住一宿，我们再说呗。
0: 在这儿住？
1: 怎么住？你们家就一间房？
0: 嗯嗯，现在还有住一间房的？
1: 不是，他们家住一楼啊，是一个三居室、
0: 嗯，
1: 但是家里装修、嗯、那两间屋子都堵上，都在这一间这儿久着。
0: 怎么那么寸？
1: 我说我怎么住？那怕什么的了？这没事、
0: 嗯，
1: 拿你当儿子一样。
0: 哎，
1: 我们老两口子睡床上。
0: 嗯。
1: 大闺女睡沙发，
0: 嗯，
1: 有一折叠床啊。二闺女睡，
0: 嗯，
1: 墙角有小床，是高峰有时回来跟那儿睡。
0: 哦，
1: 你就睡那儿吧，
0: 我睡那儿。
1: 我是很尴尬，哎呀，一想就会一宿就会一宿吧，这会儿十二点多了，
0: 嗯，
1: 躺下吧，关灯睡觉，
0: 嗯，
1: 五口人，
0: 嗯，
1: 他们家人睡觉打呼噜，
0: 哦，打呼噜，
1: 家连闺女带小子，老头老太太都打呼噜，
0: 你看看，
1: 打呼噜还说梦话，
0: 哦，还说话，
1: 有一个来钟头吧，我是没睡着，翻过来叫过去的，
0: 嗯，
1: 他大姐那打呼噜说梦话，
0: 嗯。
1: 过来呀、啊！
0: 嗯嗯，这是他说的，这是你想的，这个
1: 不搭茬不合适。
0: 您说
1: 不敢？
0: 哎，对，我说清楚了。
1: 老头说话了，
0: 嗯、
1: 谁动打死谁啊！
0: 嚯！
1: 老太太说了，
0: 嗯、
1: 孩子乐意，别拦着。
0: 嘿，
1: 二闺女坐起来了，
0: 啊、嗯，
1: 什么好事？我先来。
0: 什么好事？

0: 这都真事儿，
1: 又来了，
0: 啊、这都真事儿。
1: 嗯，
0: 其实我最爱说还是爱说于老师家的事儿。
1: 哎，这我知道，
0: 爱、嗯、听吗？
1: 这咱们厚道点怎么样？
0: 群众的呼声啊，这个打夜喝酒嘛，
1: 听听，
0: 这挺好的。我爱上他们家去聊天，
1: 哦，
0: 有时候爱跟他父亲聊天。老头人真好，特别可爱。
1: 嗯，
0: 我刚到北京我就认识他父亲，
1: 是
0: 那会儿咱实话实说，真没饭辙。
1: 哦，
0: 我第一次进北京16，
1: 嗯
0: 啊，1988年89年、
1: 嗯，
0: 第二次是92年来过，第三次一到1996，
1: 嗯，
0: 三次进北京，第三次来的时候那会儿真没辙。也没有朋友，真的啊，人没辙的时候，狗都不爱看你一眼啊。他那会儿于老师不错，
1: 我就是比狗强点
0: 儿。你个儿大，
1: 哎，没听说过，
0: 人厚道，
1: 嗯，
0: 人厚道非常的好。就是哥俩一块儿吃个饭，他那会儿是比我强，但是也达到不了说您现在这个状态。
1: 那他也不行，
0: 他就是有个什么哪儿团里慰问，一个月给他个几百块钱的慰问，
1: 就是，
0: 但是比我是强得多
1: 啊！最起码有收入。
0: 那会儿吃个大排档啊，吃个饭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挺好的。那会儿、嗯、我有时候总看见他爸爸，
1: 哦，
0: 因为那会儿我在那个就是南城这边租着平房住，有时候坐公汽车总碰他爸爸。
1: 哦，
0: 啊，那会看他爸爸，我乐坏了。
1: 怎么了？
0: 啊，他爸爸一上车，老头儿眼神也不好，
1: 嗯、
0: 一上公汽车，这手揽着那把儿，我在车头里那边，他爸在后边、嗯，不管谁挤啊，他动作不变。这时候这揽着把儿，
1: 嗯，
0: 这时候。
1: 这是干嘛
0: 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挤不过去。我说一会儿再过去吧。
1: 嗯，
0: 是卖票的过来，大爷卖票。等会儿啊，嗯，钱在这边了。
1: 嗨，
0: 嗯，
1: 这带着什么呢？嗯、哎，
0: 接过票来，
1: 嗯，
0: 揣兜里，这扶着。
1: 这个费劲
0: 啊！一会儿车人少，我过来。大爷，哎呦呦呦，小子，你挺好的。
1: 嗯、
0: 哎，我挺好，大爷。我说您这什么呀？这给老伴儿买内衣的尺寸，
1: 没听说过，谁拿手量啊？这个，
0: 一说一乐，快80的人了，这个很天真了，
1: 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很天真了。
0: 你这就我们这个岁数这样，可恨是吧？
1: 啊，
0: 70老头，你多可爱，这个是吧？
1: 有什么可爱的？
0: 把我乐的，我说您这想起什么来了？
1: 啊、
0: 不行，你大妈说了，你跟家跟我急了。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一辈子了啊，跟我冤了哈。
1: 嗯、
0: 啊，说到现在没穿过内衣，
1: 啊、这岁数
0: 让我去给买个肉兜去啊？
1: 什么话这？
0: 去吧，老头真去了。
1: 嗯，
0: 买完好了。胡同口就把包装拆了。
1: 嗯，
0: 老伴儿，
1: 哎，对，好，提了回来了，
0: 整个胡同都瞧见了啊。
1: 嗯，
0: 一进门，给你这个，老太太都害臊，这，你瞧见胡同有人了吗？
1: 嗯，
0: 扔过来扣老头脑袋上了。
1: 嗨，
0: 老头乐了，咦，你我是个空军
1: 啊？哎，这没听说过，跟空军有什么关系？
0: 老头特别可爱，
1: 有什么可爱？
0: 特别，我就爱跟老头聊天，真的。
1: 啊，
0: 这您各位别笑我，这实话实说，
1: 嗯，
0: 人生在世，其实雅与俗。也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
1: 这生活
0: 是不是、嗯、70-80岁老头干这个事儿，这都不叫事儿。他爸爸干的事儿比这还压阵了。
1: 嚯！您要说什么这是？
0: 但是不能说，嗯、但是不能说、
1: 嗯、
0: 啊！真听啊！我给你们编一个啊，
1: 现编的
0: 啊，站台上、有底线啊，不能说的太过分。
1: 真的，
0: 你看这么些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父亲是吧？我是有底线的，
1: 您这是什么底线呢？这是，
0: 挺好，挺好、嗯。老头特别的可爱，人也好，人心眼好。
1: 嗯，
0: 他们家住平房嘛，临街有两间房子，闲着也闲着，租出去。
1: 哦，
0: 说两句话，北京南城现如今临街租一间平房、
1: 嗯、
0: 也不便宜了，
1: 可不是吗？
0: 老头租出去一个月1000块钱一间，
1: 那门脸房
0: 两间2000块钱，
1: 这么贵？
0: 说到日子说给不了，回再说。
1: 好心眼，
0: 别看这一句话，回再说。
1: 嗯，
0: 人心是热的。
1: 对，
0: 做个小两口带一孩子，
1: 嗯，
0: 就是那个卖食品呢、啊，做元宵啊，
1: 哦、
0: 干这个小两口，安徽人。
1: 嗯，
0: 小两口抱着一个1-2岁的孩子，
1: 还有干
0: 也不易，
1: 可不嘛，
0: 真不容易。
1: 小买卖人，
0: 小门脸
1: 嗯，
0: 一间住，一间呢摆几张桌子，
1: 嗯，
0: 门口啊，摇个元宵，元宵大伙都知道，也是汤圆啊，嗯、
1: 是
0: 啊，那个馅儿四方块的，蘸上水，搁到笸箩里，再把面搁在里边，再把它摇了，
1: 摇元宵，
0: 摇圆了，这个方块糖蘸上面，有水，越摇越大，越摇越大，最后成元宵了。
1: 嗯，
0: 你买回家去吃也行，你在这现煮也可以，
1: 哦，都行，
0: 有一个锅，有一个炉子，老开着，
1: 嗯。
0: 啊，天天不容易，这男的跟着干力气活，媳妇儿的抱着这孩子弄个这笸箩，笸箩底下有一个小轱辘，
1: 嗯，
0: 就为来回摇这个笸箩摇元宵，
1: 都这样
0: 也不容易。老头照顾人家两口子，
1: 是吧？
0: 每天下午老头四五点钟睡醒了午觉，
1: 啊，
0: 准得出来问啊，看看缺什么吗，用什么吗？
1: 你看，
0: 帮个忙什么的。那男的跟着忙活着，小媳妇跟着摇元宵，
1: 嗯，
0: 他爸爸一看左右没人，
1: 嗯，干嘛看没人
0: 啊？都看看老太太在不在啊，是吧？
1: 妈躲着老太太
0: 啊，这儿出来了，呵，行啊，
1: 嗯，
0: 够白，
1: 什么够白呀？
0: 元宵的面够白，
1: 你管这干嘛？
0: 你以为呢？
1: 啊，我以为，我以为那笸箩呢。
0: 啊，嗯，行啊，够白，买卖不赖啊，啊，没我这两间房，你有这造化？
1: 说这干嘛？
0: 就说疼人的话，疼人的话，
1: 这是疼人的话吗？
0: 真好啊！是呢，跟人家跟他客气，
1: 嗯，
0: 谢谢大爷吧，
1: 嗯，
0: 给您煮一碗吃嘛，
1: 嗯，
0: 这一天吃三回，谁受得了？嗯，
1: 老吃啊，合着，
0: 那给煮，给煮一碗，快给大爷煮一碗。
1: 嗯，
0: 男的过来了，打笸箩里这一掐，拿了十多个，
1: 十，
0: 嗯，扔到锅里边，嗯，给煮。刚才弄孩子这摇元宵啊，
1: 嗯，
0: 这孩子就闹。
1: 那怎么了？
0: 好，小孩儿一两岁还不会说话呢。
1: 嗯，
0: 凑合喊个妈妈，喊个爸爸。
1: 嗯，
0: 孩子刚才想解手，
1: 哦，
0: 就说不出来，这儿一脑袋汗，别闹。孩子不由自主的就拉了。
1: 怎么了？
0: 但是一岁的孩子，列位，就拉了这么一个小角儿，
1: 嗨，
0: 吧噔就掉到笸箩里边了。
1: 嗯，
0: 一岁的孩子，列位，咱们都是养儿女的人，
1: 嗯，
0: 一岁的孩子，这很正常，是不是？
1: 嗯嗯，
0: 谁嫌孩子脏啊？是不是？
1: 就是，
0: 在孩子拉里就这么大，
1: 嗯，
0: 叫于老师的，嗯，
1: 啊，叫别比了，你拿我比什么呀？哦，嗯，行了，
0: 这就掉在里边了，
1: 嗯，
0: 掉在里边就跟面裹了一块儿了，
1: 啊，
0: 嗯，这一摇呢，就摇到一块儿去了，
1: 哦，
0: 嗯，他再小，他也比糖块大呀，摇到最后这最元宵里边，他这最大，
1: 这么大个。
0: 这一拿就把这个也拿起来了，
1: 哦，
0: 搁了锅里一煮，
1: 嗯，
0: 煮完了，一飘起来就熟了，
1: 嗯，
0: 盛到碗里，来双筷子，大爷您吃吧，嗯，你爸爸这合适吗？啊，
1: 还客气呢，
0: 头筷子就把这大个的夹起来了，
1: 谁吃不捡大的呀？
0: 有戏，
1: 日本人呢，
0: 不是很细啊，这个面很细 啊，
1: 捧着面，
0: 我来了，
1: 吃吧。
0: 嗯嗯，
1: 什么意思？嗯，
0: 这巧克力馅的不甜呐，
1: 没听说过。
0: 你是啊？好吧。其实天儿可不早了，
1: 嗯，
0: 你说你们都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实话实说，有的住着远的，有的需要赶车呀，什么坐。你看那边一男一女走了，
1: 嗯，
0: 这才几点？你们俩，哦，上洗手间，
1: 全知道。
0: 好，希望你们圆满成功。
1: 废话，谁撒尿不得圆满成功啊？
0: 早尿早回哦。
1: 嗨。
0: 没事儿，
1: 嗯，
0: 这个很正常，人家愿意听是人情，不听是本分，
1: 可不，
0: 该走走你的，反正我会记住你的。
1: 哎呦，好家伙！
0: 啊，其实说句良心，你看这说不走，这都是卖完房来的。
1: 哎，嗯，呀，
0: 还以为啊到这儿来就如同分了房了。
1: 嗯，
0: 谢谢各位吧，啊，大伙儿这么捧这么鼓励，其实我们可爱说相声，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也不会别的，
1: 是
0: 能站在舞台上有人喜欢听，这是我们的造化，
1: 真是这样，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还再次重申，以后来千万别买东西。
1: 哦，
0: 真的啊，你再买东西我就很不开心了啊！
1: 真的假的？
0: 你要买之前，你一定要问问我喜欢什么。
1: 嗨，行了，您这
0: 啊，另外要送东西送谦儿哥，别送我。
1: 这叫什么？
0: 这真的，
1: 嗯，
0: 他 有时候喜欢个小玩意儿，送我电动的剃须刀啦、
1: 嗯、
0: 充电器啊、
1: 嗯、
0: 就这类东西，见这也跟见着亲人似的。
1: 小电器
0: 啊，喜欢小玩意儿、
1: 嗯、
0: 喜欢小玩意儿啊。这个后台我说过他是科学家嘛，德云社第一个用苹果手机就是他。
1: 哎，这我买的早。
0: 德刚你看我这个，
1: 嗯，
0: 苹果手机 iPhone 的，
1: 嗯
0: 啊，刚出那会儿，夸一键花开啊，
1: 嗯，
0: 通讯录，
1: 哎，
0: 嗯，音频、视频啊，这是录音用的这个、
1: 嗯、
0: 啊，飞行模式
1: 有这个，嗯、我神经病啊是怎么？我这么试飞行模式，
0: 哎，我就没见过摔得那么碎的。哎，
1: 那非摔碎了不可呀、啊！
0: 拿个塑料兜，拿勺蒯进来、啊，
1: 都摔成泥了。
0: 哎、啊，去修理去了。
1: 那是得修。
0: 一进苹果店，嗯、呀，于老师来了，太喜欢您了，嗯、我是您的粉丝、
1: 嗯，
0: 可爱听您相声了。
1: 嗯，耶、哦，怎么了这是？
0: 于老师，这个我试飞行模式。
1: 哎呀，别跟人说，
0: 可成功，可成功了。
1: 那能成功？
0: 这个看不出来是手机。您、
1: 嗯、
0: 稍等，跟我们经理说一声吧。
1: 小头
0: 叫经理出来了，
1: 嗯、
0: 二十来岁一姑娘。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1: 漂亮，
0: 都快赶上高峰的姐姐了。
1: 哎，别提她了，
0: 可漂亮了。
1: 嗯
0: 呀，于老师啊，
1: 嗯，
0: 哎呦，我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啊。
1: 行，
0: 我是飞行模式来着。
1: 别跟人说了，丢人不丢人呢？
0: 哦，这个，我以为是墨粉呢啊。
1: 嗯，就摔碎了。
0: 明天下午四点您再来吧。
1: 哦，
0: 留下了。
1: 嗯、
0: 转天下午四点，于老师又来了、
1: 嗯，
0: 一进门，姑娘等着他了，
1: 嗯、
0: 拿着手机。给您换了一个外壳，
1: 哦，
0: 机芯还能用啊。如果用着哪儿不方便，您再找我们来吧。
1: 就是
0: 一递，
1: 嗯，
0: 一接，
1: 啊，
0: 谦儿哥觉着不对劲儿，
1: 怎么了？
0: 手机底下藏着一张纸条，
1: 哦，
0: 这女孩的眼睛会说话，就这么一递，嗯，谦儿哥这边，
1: 什么模样？我干嘛这么大反应啊？我
0: 区别一下两个人
1: 啊，
0: 嗯，
1: 好，我要咬人。
0: 回去看吧。哎，
1: 嗯，
0: 谦儿哥出来找一旮旯、
1: 嗯，
0: 手机放好了，纸条打开了，唰，
1: 写的是
0: 我很爱你。
1: 哟，
0: 这是我的手机号。
1: 嗯，
0: 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要死是怎么着吗？
0: 就这汗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难，
0: 从小到大没遇见过这个事情。
1: 是，
0: 这是正人君子。
1: 没错，
0: 在我们后台来说，玉洁冰清。
1: 嗯，
0: 走到哪儿贞洁牌坊就跟到哪儿。
1: 至于不至于。
0: 真正的正人君子，
1: 那倒是
0: 跟女孩说话脸都红，
1: 真这样，
0: 儿子都不是他的
1: 啊！我这是，这得是这个
0: 啊，儿子都是他的啊，
1: 不是吗？
0: 但是这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1: 哦，这叫艳遇！
0: 我的天哪！
1: 啊，
0: 想了想，人不风流枉少年，
1: 有这么句话。
0: 我找一个酒店
1: 要开房，
0: 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1: 你先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0: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哎。太缺德了，这个
0: 迈步就来了，
1: 嗯，
0: 直接奔大堂，掏出身份证，
1: 嗯，
0: 扔在柜台上，啪，
1: 嗯，
0: 开房，
1: 嗨，
0: 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1: 哎，这别嚷啊，这
0: 我叫于谦，
1: 啊，行行行，
0: 我师傅石富宽，
1: 提这个，
0: 中国铁路文工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他的手机号13801
1: 了，我非得说这干嘛呀？
0: 给我开最好的房，
1: 就开就完了，
0: 不要问多少钱。
1: 是、啊、多少钱？
0: 是于老师，
1: 啊，
0: 48。
1: 哎呀，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0: 还有便宜的吗？
1: 行了，还怎么便宜啊？这个
0: 没有，我们就是这个
1: 啊，
0: 掏钱，
1: 嗯、啊，我掏多少钱给人这么点？
0: 啊，就是零的。
1: 哎呀，
0: 啪，
1: 嗯、
0: 啊。找钱
1: 没听说过，零钱还找什么钱？
0: 找2块掖好了。
1: 嗯，
0: 拿着钥匙，
1: 嗯，
0: 拿着脸盆、拖鞋、暖壶，走。
1: 我这都自备了，我
0: 地下3层，
1: 好，住的地印子里头。我
0: 一下地下室，
1: 嗯，
0: 有一个枣一般大的灯，
1: 太暗了，
0: 这灯跟酸枣那么大。
1: 这别形容，太昏暗了。
0: 哎、
1: 嗯，
0: 这间是我的，
1: 就是眼神好。
0: 放下盆、暖壶、拖鞋，拿钥匙开着锁头，
1: 还这么开呢？这锁，
0: 对开了。
1: 嗯，
0: 扑啦啦啦啦啦啦，
1: 这是
0: 蝙蝠。
1: 嚯，住鬼屋里头了！我这
0: 拿盆、拿暖壶、拿拖鞋
1: 啊，
0: 进来。
1: 嗯，
0: 坐在床边上、
1: 哦，
0: 拿手机。哎，我是于谦，我很爱你。我现在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1: 嗯，
0: 地下3层，门口有蝙蝠的房间。
1: 哎呀，找得着吗？
0: 马上来！
1: 哎，一摁告诉他，
0: 群发
1: 啊， 我还犯这错误？
0: 我的天哪！
1: 啊，
0: 我怎么犯这个错误？这玩意摔完了不好使。
1: 这
0: 我会发到谁那儿去？
1: 没谱。
0: 谁会回过来？哟，回来了。
1: 啊、谁呀、啊？
0: 对门邻居的大姐。
1: 她说什么？
0: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1: 这都没听说。
0: 又回来了。
1: 这是
0: 家里的保姆。
1: 她说：“
0: 死鬼才想起我来。”
1: 这都不挨着。
0: 又回来了。
1: 谁呀、啊？
0: 你表嫂。
1: 她说：“
0: 十分钟就到。”
1: 嚯！
0: 又回来了。
1: 谁？
0: 说相声的高峰。
1: 他说什么？
0: 师哥，喜欢你好多年了。
1: 哎，去你的吧！
0: 后来啊，
1: 哎，行了，行，您这还上下本的，您这
0: 我这玩意儿能说好些天啊。
1: 好家伙，
0: 说相声四门功课，
1: 嗯，
0: 脱鞋就唱，
1: 脱鞋唱，
0: 应该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哦、嗯，
0: 好吧，唱一个唱一个吧，
1: 嗯
0: 嗯，好吧，你们大伙儿既然这么喜欢，那我就替于老师答应你们了，
1: 替我答应什么？
0: 你看，你一说唱走了好几个，
1: 来，
0: 我会记住你们的。
1: 好家伙，真狠！
0: 没事啊，
1: 嗯，
0: 这都住得远的，这都是
1: 哦，
0: 嗯，哎，五环之歌啊，嗯、这不是于老师所擅长的、
1: 嗯。
0: 相声的唱是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呢是学唱。本门的唱叫太平歌词，
1: 哎，
0: 学唱就指的唱歌啊、唱戏啊、大鼓啊、小曲小调。
1: 嗯，
0: 唱歌来说，您是行家。
1: 啊，您客气，不敢
0: 的。真的，我会唱的歌，
1: 嗯，
0: 一样会一句，
1: 啊，您就唱一句，我们大伙儿也爱听啊。
0: 他们都知道，
1: 啊，
0: 那个大腰在冬季，
1: 大腰在冬季，
0: 轻轻的，
1: 嗯，
0: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现在听的，我以为这是正版的呢。嗯，
0: 不是你一个人这么说，我还会那歌。
1: 哪个？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1: 哎、
0: 唯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
1: 改二人转了。
0: 哎，我还会北京的歌。
1: 哦，
0: 你爷爷我小的是
1: 哪儿有这词儿？
0: 就在这里。
1: 这词儿不对。
0: 应该是
1: 我爷爷小的时候。
0: 对呀，
1: 我这嘴也欠我这个，我给他纠
0: 正
1: 这干嘛？
0: 好正经
1: 啊, 啊！
0: 这再唱别的我就不会了。
1: 我怎么？
0: 但于老师确实唱得非常好啊！
1: 您别客气，人家老让我唱。
0: 你看他们打刚才就是喊一无所有
1: 啊！我这净唱点这老歌，还不是会全了？
0: 这样我这样我建议啊，现场的女观众、啊、你们集体喊一声"于老师我爱你"，他就唱了。
1: 别介，别介。实在喊不出口是吧？
0: 也难为你们，确实是。那边男孩喊啊，
1: 不，
0: 真不嫌脏。
1: 这叫什么话呀？
0: 哎，受累了，兄弟，咱彼此彼此了啊！我骗你们各位了啊！大伙儿既然爱听您那个认门没有那什么？
1: 什么叫认门没有？
0: 什么来着？
1: 一无所有，
0: 一无所有啊！摇滚
1: 是
0: 吧？你先给大伙儿摇一个，
1: 哎，我再滚一个。
0: 我再掰块面包给你，来吧，
1: 大家喜欢唱，我这就会这么几句，
0: 好吧，
1: 好，一无所有哈。
0: 哎，我说一下啊，这位，他唱完了以后，你们不买票了可不行。啊，因为这个这都是送的，这都不要钱的呢，
1: 白饶的，
0: 白饶的啊。
1: 那好
0: 吧，来吧，
1: 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

0: 谢谢吧，谢谢吧。
1: 我们后台的女高音，
0: 女高音
1: 唱得非常好，不光唱戏好，唱歌、唱戏、唱大鼓，她确实在我们后台有一号啊。
0: 没有，
1: 包括你们老说那叫小帆，叫小帆啊，人家唱的，
0: 谁说的呀？您这不行，没有那么高的嗓子。
1: 咱俩合作吧，好吗？
0: 您能唱？
1: 所谓的叫小帆，就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做工的一个嘎调，
0: 对，高腔、
1: 快板，到最后嘎调、八度的唱腔。
0: 是啊，
1: 咱们俩合作，您唱前面，我唱后边。
0: 您唱那高的，
1: 好吗？
0: 这可以，
1: 咱们可以吧？啊，
0: 来
1: 来来，
0: 咱们来一回。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您接这个呀，
1: 捧也不行啊，
0: 不，您得唱啊。
1: 好，来来来，再来。
0: 战立功啊，们
1: 打庆长
0: 叫小法，嗨，这不行啊，您这别跺脚了，
1: 全在线上了，我告诉你。
0: 哎，对，净剩线了不成？
1: 京剧早先没这戏，
0: 对，
1: 这戏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0: 哦，
1: 梆子的戏挪到京剧，这叫翻梆。
0: 哦，
1: 梆子的叫小帆是响彻云霄。
0: 哦，
1: 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嘛。
0: 哦，
1: 嗯，
0: 您这么着吧，啊，您给我们唱一唱梆子的叫小帆，
1: 学梆子这是吧？咱们试试啊，
0: 好
1: 吗？年头不唱，
0: 您来了。
2: 没两边挂着你的干砖厂，来的人确实是不少，
3: 人山人海。
2: 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高峰
3: 是我，
2: 好听的名字。
3: 您客气了，
2: 永攀高峰啊！
3: 哎，吉祥话，
2: 相声说得好啊，
3: 也不怎么样，
2: 嘴里干净，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3: 您捧我，
2: 好可好啊？
3: 怎么样？
2: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您有话就说，
2: 影响小了。
3: 哎，这倒是实话，
2: 是吧？
3: 对，
2: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3: 打不出去，
2: 不是踩上去了，
3: 啊，
2: 不是踩上去，确实是，
3: 那是没，
2: 好多人不认识你，
3: 实事求是，
2: 演员俩字儿，名利二字，
3: 有名有利，
2: 必须有名有利，
3: 对，
2: 你得挣钱呢，
3: 得有钱，
2: 是不是
3: 啊？
2: 这回批评
3: 你，哎，我还接受批评，
2: 保守。
3: 这是实际，
2: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3: 是
2: 干嘛不跟人学？
3: 应该学习，
2: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啊！
3: 您举个例子，
2: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3: 刘振华，
2: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处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玩儿呗，是吧？
3: 您说这全死了，
2: 我没让你瞧他们得死，
3: 跟他学习生是
2: 瞧能耐，人家怎么红的？瞧瞧啊！
3: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啊，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2: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3: 您说一个，
2: 马志明，
3: 哎，马先生，
2: 你看你说话，我看你样啊，像马志明，
3: 是啊，
2: 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大能耐，
3: 这应该学，
2: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3: 怎么做出的？
2: 那七上八条。小马小脑萎缩，你瞧，
3: 我说小脑萎缩，
2: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3: 没听说
2: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是不是
3: 小脑萎缩？你说派
2: 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红吗？
3: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2: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3: 你小你不能小这，
2: 你得挣钱呢，
3: 应该挣钱，
2: 人家那大腕一场哗拿口袋往家回钱，
3: 是
2: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六千，
3: 嚯，
2: 上上厕所一万二，这怎么花出去的？你舍得吗？
3: 我是才，
2: 你舍得吗？对吗？这买个大衣，舍不得，
3: 买舍不得穿，
2: 舍不得，
3: 对，
2: 啊，就到商场舍得吗？
3: 更舍，
2: 你也就不去玩，大红门，
3: 这地方
2: 六千买一扣子，
3: 也太
2: 舍不得呀，啊。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起来就退去啊！
3: 一扣子琢磨一宿
2: 啊，这辈子冤了。
3: 实际情况，
2: 这辈子冤了。我希望你好啊。
3: 办呢？
2: 说相声要说熬不出来啊，
3: 啊
2: 趁早改行。
3: 我还能改行？
2: 人多活，树多死，
3: 还有这句话
2: 啊？干什么不吃饭？
3: 我能干点
2: 哪儿都是活，
3: 就是
2: 哪儿都发财
3: 啊，
2: 对吧？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3: 对呀、啊，
2: 人多活，树多死，记住这句话。
3: 嗯，
2: 唱歌。
3: 我呀，
2: 一样啊，
3: 我唱歌去，
2: 没问题啊，我唱歌，捯饬捯饬，
3: 我还捯饬捯饬，
2: 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3: 大褂子去。
2: 哎，也别戴眼镜，就这，
3: 哎，就这样
2: 脱
3: 啊，
2: 把这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3: 哦，
2: 活脱，李宇春。哎
3: 精神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2: 爱这个，
3: 哎，
2: 网络主管，
3: 哎，这也是好
2: 啊，
3: 高科技的行业，
2: 屋子拾的干干净净的，
3: 对，
2: 坐这儿上网，
3: 哎，
2: 啊，聊天，
3: 这多好，
2: 弄一视频，
3: 对，
2: 跟聊天。哎汲取营养，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把视频营销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早期治疗。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
3: 您当时怎么拼的？
2: 英语嘛，玩你玩你玩你，
3: 怎么拼的？
2: 英语，英语，单词，玩你
3: 玩，
2: 就是左一王，就是一元。
3: 这不中国话吗？
2: 这是外语借鉴中国话，
3: 好嘛。 什么外国人？
2: 你听不懂这，光说听不懂啊？
3: 听不懂。
2: 简单的说啊，
3: 怎么说？
2: 表现形式这个样子的。
3: 介绍一下。
2: 一个人站好了，
3: 啊、
2: 拿过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
3: 喝下去。
2: 用这个无极有极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用这什么劲儿啊？
3: 这是吧？
2: 哎，这
3: 是
2: 劲儿啊！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3: 哦。
2: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呈莲花状。
3: 哦，
2: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3: 念唐诗。
2: 欢迎天女，欢迎天女，欢迎天女，欢迎天女，欢迎天女。这好些了，好
3: 事。这是唐诗吗？
2: 唐诗吗？啊，
3: 接行车嘛，
2: 唐诗。这啪，最后掉地下一滩水。在现如今啊，欧西各国最流行。
3: 是，
2: 哎、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3: 为什么呢？
2: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也有推心劲儿，
3: 我象征这个。
2: 你们找到这缺太少了，
3: 是
2: 啊，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3: 吐一回40万，
2: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
3: 哎，
2: 谁学会这个吐去吧？
3: 这是有办法，
2: 吐遍天下无敌手。这我得想想，知道吗？
3: 吐一回吐40万，40万就行。这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2: 啊、嗯！
3: 我跟您学这个，
2: 谁小啊？
3: 我呀。
2: 你真小啊？
3: 当然了，
2: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3: 科学还小，
2: 这是随便来的。
3: 对，
2: 心要诚
3: 啊，
2: 才能学这个
3: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2: 对哟、哦。还得需要点乐器，
3: 还有乐器。
2: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3: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2: 我没有，
3: 没带钢琴。
2: 带个乐器啊？
3: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2: 简简单单的吧。
3: 什么？
2: 打击乐有没有啊？
3: 什么打击乐？
2: 铜锣。
3: 说相声没有锣呀？
2: 你不带铜锣呀？
3: 带那干什么？
2: 要个亲命，你不算干的，这是。
3: 您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2: 那就是你了。
3: 哎，我带地那锣呀。
2: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3: 我是锣
2: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3: 哦，
2: 是为了你
3: 啊，
2: 好不好？
3: 那可以。
2: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3: 啊，
2: 这就是锣，
3: 这是那锣。
2: 哎，
3: 哦，
2: 这脑袋那就是锣旗儿，
3: 锣旗儿，
2: 嘴这儿那就是锣门，好不好？
3: 还有暗扣
2: 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出去。
3: 斧子，
2: 但
3: 一下都开了，
2: 但是锣锤啊，
3: 这都
2: 五光十色的，
3: 没有了。
2: 咋的？得有锣锤啊，得有锣锤打呀。
3: 这怎么样？
2: 这小啊，
3: 不小了，
2: 这不过瘾啊，这个。
3: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2: 啊。就学这个
3: 啊，这
2: 好，你说这就是锣锤，
3: 可以吧？
2: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3: 哎，
2: 得试试看响不响。
3: 那咱学着
2: 表现一下啊，开始
3: 来，
2: 开始啊。这个罗是从弱智呢克隆过来的，
3: 出声啊，这不有声
2: 呀？没听见，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3: 那怎么办？
2: 给你请神仙
3: 啊，
2: 神仙都来了，好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3: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2: 你这嘴是干嘛使的？
3: 拿嘴学呀，
2: 学
3: 汤汤。
2: 不就出声了吗？
3: 汤汤
2: 呵，
3: 学这锣
2: 行不行？
3: 没问题，
2: 真正行，
3: 您教我吧。
2: 发财在眼前了，
3: 来，
2: 来开始，
3: 哎，汤汤。
2: 这都反应慢了一点。
3: 这不出事了吗？
2: 出事完了，锤打罗明啊！
3: 我
2: 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趟一下行吗？
3: 我得快点啊，
2: 快点，快点！
3: 趟呢？
2: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3: 你不说快点吗？
2: 快点，锤到了再响啊！
3: 同步
2: 行不行？
3: 明白了，来，
2: 开始。
3: 哎，趟呢？
2: 行，这怎么回事？
3: 怎么样？
2: 这就开始啊！
3: 哎，
2: 一二三，二二三，
3: 趟呢？
2: 一二三，二二三，
3: 趟呢？
2: 三二三，四二三，
3: 趟呢？
2: 五二三，六二三。
3: 等等等等等等，您就这一句来回叨叨。
2: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3: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2: 跟着开始了，
3: 够了，
2: 开始吧。
4: 一二三，二三，
3: 三呢？
2: 我这儿敲锣，你这儿翻。
3: 三呢？
2: 有一个花花高山水帘洞。
3: 三呢？
2: 齐天大圣美名传。
3: 三呢？
2: 打开了门。
3: 三呢？
2: 还开了枪。
3: 三呢？
2: 拿一个家人去给
3: 他。三呢？
2: 扛
3: 扛
2: 扛
3: 扛
2: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4: 扛
3: 扛扛扛扛扛扛
2: 扛扛扛扛扛扛
3: 扛扛
2: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3: 扛扛扛扛扛
2: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3: 扛扛扛扛扛
2: 扛扛扛扛扛扛
3: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2: 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扛
3: 矿泉
2: 行，
3: 来这
2: 你确定是矿泉水？
3: 哎，别喝，
2: 对你们不老放心的。我待会儿请谁
3: 啊？
2: 把神请来之后，一口气把水 喝下去
3: 啊，
2: 你要辅助一下，
3: 我还得辅助，
2: 前腿推，后腿蹬，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3: 喊您的名字，认识我吗？您贵姓？
2: 我
3: 不认识我，
2: 不认识我，姓马，
3: 我。这哪有这姓？
2: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3: 哦，满族，
2: 哎，满族新条旗，
3: 新条旗。
2: 我
3: 这姓法，
2: 姓法，
3: 怎么称呼呢？
2: 单字拔河的拔，
3: 拔，
2: 哎呀，
3: 您叫打拔，
2: 这名字好听，来来来，这名字听着嫩，你知道吗？喊的时候要媚一点，听见吗？
3: 媚一点，
2: 哎，我这就完事儿，喝完水了
3: 啊，
2: 做好姿势，你前腿弓，后腿扔，抱拳拱手，把拔给到腿上。
3: 没
2: 有
3: 别
2: 的，我就喷出来了，
3: 就能看见了，
2: 没有问题啊！
3: 哎，
2: 我使点劲儿吧，
3: 哎，嗡的，好家伙，我让您商量点事
2: 儿，什么事儿？
3: 您这个，您自您变您的
2: 啊，
3: 这个我来，
2: 你行吗？
3: 我自己来，
2: 真的假的？
3: 当然了，
2: 咱们试试，您来，
3: 我自己来，
2: 你试试，我听听，
3: 来试试，
2: 来试试，
3: 汤汤，
2: 好，打开了柜儿，
3: 他又来了，您试完了我怎么？
2: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想试试螺丝，你说
3: 吧，好嘛，两样分着试，
2: 那就开始了。
3: 来吧，
2: 咱们开始啊，
3: 开始。
0: 一请天地震，
3: 堂堂；
2: 二请鬼河神，
3: 堂堂；
2: 三请毛毛道，
3: 堂堂；
2: 四请太乙真人，
3: 堂堂；
2: 五请周笔畅，
3: 堂堂；
2: 六请刘春。
3: 汤鱼又来了。
2: 从洞口哪儿去啊？
3: 这是神仙吗？
2: 这怎么不是神仙？你想啊，刘春他那么些人比赛，就他拿头一名，那还了得吗？这多大仙气儿啊！
3: 这就算神仙了。
2: 你琢磨琢磨，那不是能得奖？你想想吧。我到后悔我没去了。
3: 不要你了！
2: 来来来来来，
3: 你请
2: 天地震，
3: 我打个头来呀！
2: 这是热闹
3: 啊，就这么热闹。
2: 这五请周笔畅，
3: 好好好好。
2: 六请李宇春，
3: 堂堂；
2: 早请早到，
3: 堂堂；
2: 晚请晚到，
3: 堂堂；
2: 如若不到，
3: 堂堂；
2: 铜锣相叫，
3: 堂堂；
2: 请神接仙，
3: 堂堂；
2: 八抬大轿，
3: 堂堂；
2: 进水泼街，
3: 堂堂；
2: 黄土垫道，
3: 堂堂；
2: 腊月二三，
3: 堂堂；
2: 堂官祭灶，
3: 堂堂；
2: 姑娘要欢，
3: 堂堂；
2: 小子要跑，
3: 堂堂；
2: 副标去世，
3: 堂堂；
2: 表示哀悼，
3: 堂堂。
2: 告诉你不死，
3: 堂堂；
2: 怎么死我不知道，
3: 堂堂；
2: 拉风在哪儿，
3: 堂堂；
2: 我也不知道，
3: 堂堂；
2: 我确实不知道，
3: 堂堂；
2: 我真的不知道，
3: 堂堂；
2: 你问我不知道，
3: 堂堂；
2: 你问也不知道，
3: 堂堂；
2: 你打我不知道，你打死我不知道，
3: 堂堂。有完没完的这？
2: 行了，你这啊，
3: 废话
2: 就废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3: 不知道就别说了，
2: 不能乱，知道吗？
3: 哎，
2: 确实不知道，
3: 堂堂。
2: 天儿也不早。
3: 堂堂，
2: 人也不少；
3: 堂堂，
2: 鸡也不叫；
3: 堂堂，
2: 狗也不挠；
3: 堂堂，
2: 听段相声；
3: 堂堂，
2: 解除烦恼；
3: 堂堂，
2: 要问哪儿听；
3: 堂堂，
2: 天桥最好；
3: 堂堂，
2: 说的不错；
3: 堂堂，
2: 给的不少。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2: 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其实都是看您来的，
3: 没有听相声来。
2: 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于谦老师。
3: 嗨，
2: 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
3: 嗨，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个
2: 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
3: 哪儿显秀气？
2: 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
3: 对，头套啊，
2: 于谦老师。
3: 您老师
2: 相声界里边这份儿的，
3: 哎，过奖，
2: 说得好，
3: 不敢。
2: 你一看他老客气啊，
3: 不是真的，真是
2: 人性也好啊。你说不敢，
3: 我这干嘛不敢呢？我啊，好就是好，这个
2: 你看我有说不对地儿，你就提出来。
3: 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
2: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3: 那倒是。
2: 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
3: 对，
2: 是不是？
3: 嗯，
2: 于老师这些年，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3: 也是有缺点，
2: 你看他老这么客气啊。
3: 那当然，
2: 你是我的榜样吧。
3: 哎，别介
2: 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
3: 他才让你看他呢。
2: 他怎么蹲着出去呢？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说这个意思
3: 啊，
2: 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
3: 干什么的都有。
2: 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
3: 对，
2: 好好的给人说，
3: 服务
2: 让大伙儿爱听。
3: 对，
2: 水平有限，
3: 嗯，
2: 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
3: 那倒是，
2: 是不是？
3: 嗯，
2: 当然了啊，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
3: 嗯，
2: 我就稍微的慢一些，
3: 慢慢来。
2: 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
3: 哎，熏陶倒是很主要。
2: 人家里都是 小稳人
3: 啊，小稳人什么呀？
2: 都是有学问的人吗？
3: 嗨，有学问的人呢？
2: 可以
3: 啊，
2: 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
3: 嗯，
2: 在家里他父亲
3: 啊，
2: 有不懂的，他能问他父亲。
3: 对呀，
2: 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
3: 对，
2: 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
3: 我们就是亲的，我们。
2: 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
3: 不是，您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
2: 就说是亲的
3: 啊。不，就是亲的。
2: 老头多好
3: 啊。
2: 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又不怎么回事。我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就这两年
3: 怎么了？
2: 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
3: 您烦他是吗？
2: 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恨不有多少全都出来。
3: 哎呀呵，一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
2: 我倒不是恶心，我就是想吐。
3: 哎，这还是反胃呀、啊？您这个
2: 不是，我就想他，
3: 想他拿心啊，您拿胃干嘛呀？
2: 想他，开始是心想
3: 啊，
2: 想
3: 来是胃想，
2: 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
3: 哎，对了，没听说
2: 过老爷子多好啊，
3: 好，
2: 可惜不在人世了，
3: 就去世
2: 啊。要活着今天也得个
3: 二十，别胡说八道、啊，
2: 我是二十几，
3: 我都四十了，
2: 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呢。
3: 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
2: 这谦虚，这人谦虚。
3: 谁谦虚？
2: 好人呐。
3: 七十多了。
2: 七十多、嗯、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
3: 哎，没听说过，没到那一千多年呢。
2: 我们是街坊。
3: 哎，邻居。
2: 我们是邻居。
3: 嗯，
2: 发小。
3: 对，
2: 我们是发小。
3: 是，
2: 这是老北京话。
3: 嗯，
2: 发小。
3: 怎么叫发小？
2: 法国人的小孩。
3: 对，没听说过。不是啊，
2: 爸爸叫彼得让。
3: 没，不是，
2: 我叫郭德纲。
3: 一块长起来的。
2: 哦，一块长起来了。
3: 对，
2: 一块长起来了。
3: 嗯，
2: 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
3: 哎，
2: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3: 是，就那么好。
2: 他哥哥就是我哥哥。
3: 嗯，
2: 我兄弟就是他兄弟。
3: 一样。
2: 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嗯，
3: 这就要乱呢，这个
2: 谁让你乱的？
3: 不是你乱了，
2: 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 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了，
3: 嗯，
2: 不问别人，
3: 嗯，
2: 问他父亲去，
3: 哎，他知道的多呀。
2: 到那儿拿书，老爷子，
3: 嗯，
2: 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
3: 嗯，
2: 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
3: 讲得很细致，
2: 戴老花镜，
3: 对，
2: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
3: 嗯，嗨，你先等会儿吧，
2: 金莲姐姐，
3: 我这叫什么呀？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
2: 老爷子那个，
3: 您也看点好书。
2: 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
3: 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 啊！
2: 去了，老头研得了墨，添宝了笔，画画写字儿，
3: 哎，就好这个。
2: 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
3: 啊？
2: 笔走龙蛇，
3: 写
2: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
3: 你瞧瞧，
2: 还画画？
3: 啊，他有这手艺，
2: 画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
3: 啊！就画这美人，
2: 他父亲那画
3: 哦。
2: 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就画画的那个界里边，
3: 啊，
2: 那行给他爸爸有个外号，
3: 啊，叫笔名
2: 赛冠希。
3: 对，别叫了。您说他画那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
2: 赛冠希，你这
3: 个，不叫这个，
2: 真好。我打小时候想，哎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
3: 你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
2: 崇尚自我，解放天性啊！
3: 什么？哪儿就解放天性？
2: 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
3: 他关系好，
2: 打小时候瞧着我长起来的。
3: 是
2: 啊，
3: 嗯。
2: 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
3: 怎么
2: 去了？我就不是滋味。
3: 为什么？
2: 出去好些日子没着。家
3: 啊
2: 啊！那天回来了，哟，我有半个月。

0: 人来的不少。
1: 哎，
0: 刚才是两位老先生，
1: 哎，
0: 刘文普、王文林，
1: 是
0: 相声界的两位前辈，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换上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这瞎说
1: 瞎说。
0: 今天是北京相声大会的封箱演出
1: 最后一天，
0: 哎，春节前的最后一天。
1: 嗯，
0: 春节后呢再开就是正月初三，
1: 哎，
0: 希望大伙儿还来捧场。
1: 嗯，
0: 后台来说也算得上是人才济济。
1: 嗯，
0: 刚才王文林王先生，他父亲是王长友，
1: 是
0: 师傅呢是刘宝瑞
1: 刘先生。
0: 哎，这个刘文步先生呢是杨少奎的弟子，
1: 您看看
0: 啊，徐德亮
1: 啊，
0: 张文顺张先生的弟子，
1: 对，
0: 他师爷是佟大方，
1: 有根有脉。
0: 刘毅，
1: 嗯，
0: 孟凡贵的弟子，
1: 哦，
0: 他师爷是宝三儿，
1: 对啊，宝三儿啊，
0: 啊，
1: 廖娇的。
0: 他们不是撂跤这一门的吗？
1: 哪儿这一门的呀？
0: 不是哈，
2: 啊，
0: 在这儿了，
1: 急了，这找你来了，
0: 回去吧，回去吧，对不起啊，各位啊，没训好啊，告诉你们摔上点儿不听，
1: 两架子呢，
0: 还是摔跤的呀，还是摔跤的。这是开玩笑。
1: 嗯，
0: 最近我们准备给樊贵师哥办一个舞台从艺三周年纪念演出。
1: 好嘛，我还以为您这就要说正经的了。
0: 啊，三年之前还是摔跤的。这位老师大伙有熟悉有不熟悉的？
1: 不熟悉。
0: 于谦。
1: 对，
0: 于谦呢？
1: 嗯，
0: 好啊。
1: 好什么呀？
0: 在我心目当中来说，
1: 嗯，
0: 是个了不起的人。
1: 别这么捧我。
0: 真的。这是北京市曲艺团的演员
1: 啊，对，
0: 从小学艺，
1: 嗯，
0: 这么些年了，
1: 科班
0: 什么都学过，
1: 嗯，
0: 快板也学过，
1: 嗯，
0: 还学过琴书，
1: 啊，也唱过几句
0: 北京琴书，
1: 嗯嗯，
0: 关学曾关先生曾经想收他，没学，没学，
1: 没学，
0: 哎呀，后来改的这个相声，
1: 哦，
0: 最近涉足影视业。
1: 哎呦，拍过几个戏，
0: 电影、电视剧、广告，
1: 嗯，
0: 都干过。
1: 对，
0: 这两天中央台实话实说栏目找他做嘉宾。
1: 实话实说，
0: 哎，今天中午又来电话，别去了，
1: 我又不去了，
0: 听说你不说实话，
1: 我老说瞎话，
0: 不让去
1: 啊。
0: 于谦在我心目当中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完人。
1: 哎，骗子，
0: 完人，
1: 没有，
0: 完了，这人完了，完了，
1: 完了呀，
0: 完人。说良心话啊，
1: 嗯，
0: 你要不说相声你活在世上都难。
1: 怎么呢？
0: 没见过这么寒碜的人。真的啊，
1: 我
0: 寒碜的人咱们见过不少，
1: 嗯，
0: 但是没有你这么寒碜的。真的
1: 不至于吧？我
0: 真的啊，说相声里边一般来说都顺点眼，
1: 嗯，
0: 像我似的，你看看精精神神的啊。
1: 嗯，
0: 你到他这，哎呦，
1: 怎么了？
0: 不能多看，
1: 多看
0: 多看心脏受不了。
1: 不，我自己感觉不错。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啊，
1: 嗯，
0: 他不知道丑尊啊，丑啊，哟！
1: 你要不您就这直接冲那边没关系
0: 啊？
1: 怎么了？
0: 你这个人长得没这么寒碜了。
1: 我怎么寒碜了？
0: 说良心话啊，
1: 嗯，
0: 那年我们一块儿一大帮说相声的，上顺义有个养猪场，我们参观去。
1: 嗯，嗯，
0: 一进门人家厂长很高兴，谢谢各位，谢谢光临，谢谢光临。
1: 能高兴吗？
0: 拿出一根红绳来，在他胳膊上拴上了。
1: 拴我干嘛呀？
0: 怕进去跟猪分不出来。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不至于。
0: 想的周到。
1: 什么周到啊？
0: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那天，
1: 嗯，
0: 我们大伙把他关在屋子里一天没让出来。
1: 出来呢？
0: 这出来英国人看见再反悔了，再不给了。
1: 因为我
0: 那哪说得准去？
1: 没听说过，
0: 是不是？我们上商场玩去，一进商场，
1: 嗯，
0: 6个小姐过来把他围上了。
1: 爱看我，
0: 怕你偷东西啊，嗯！
1: 我长像小偷
0: 啊！这一出去，追尾事件很多，咚咚，一车怼一车，
1: 嗯，
0: 司机下来满脸血，
1: 哟，
0: 都指着他
1: 干嘛？
0: 警察逮他，逮他，
1: 逮我干嘛？
0: 逮他，不看他还撞不上呢啊！
1: 哼，我就那么高的回头率吗？
0: 就到这地步，
1: 嗯，
0: 到这地步，好好好好说相声，离了这行就活不了了。
1: 那
0: 有老师吗？
1: 有啊，
0: 有老师呀，
1: 石富宽，石先生。
0: 石富宽，石先生，
1: 哎，我们先生石富宽。
0: 哦，你们先生石富宽。
1: 对，
0: 你是他太太。
1: 对，什么叫我是他太太呀？
0: 我们出去听人介绍，这是我先生，
1: 嗯，
0: 这就我太太。
1: 哎，
0: 这是一对儿。
1: 我们这行不这么解释，先生就是老师，
0: 就是老师。
1: 对，
0: 好好学，
1: 嗯，
0: 好好学，
1: 嗯。
0: 今天看见你，我很欣慰。
1: 怎么您心
0: 我很真的很欣慰啊。
1: 怎么了？
0: 好，您今年贵庚啊？
1: 您别客气、啊、我36。
0: 让我感慨啊，36岁
1: 啊，
0: 想当初相声前辈小蘑菇
1: 嗯
0: 29岁就死了。好人不长寿啊，祸害36祸害36年啊，
1: 没这么说的，
0: 就不
1: 祸害1000年，
0: 祸害你慢慢熬着，慢慢熬着，
1: 熬也熬不到1000，
0: 有这么一天啊。我的目的是好的，
1: 嗯，
0: 希望你健康长寿，希望大伙儿都长寿健康。
1: 对呀、啊，
0: 像你这个演员多活些年、
1: 嗯，
0: 给大伙儿带来多大的乐趣！
1: 我说的好吗？
0: 我说的倒次要的，
1: 嗯，
0: 模样长得好，你知道吗？我门口好几个上夜班的都要他相片，
1: 干嘛？
0: 带着辟邪，
1: 拿我当判官了
0: 啊！家里孩子一闹，
1: 嗯、
0: 拿相片跟前一碰，当时孩子就睡觉。
1: 嗯、
0: 你说这玩意儿多灵啊！这得感谢父母啊！
1: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
0: 不是我就是高兴啊
1: 不是你高兴你拿我砸人法
0: 我一般跟亲近的人都这样
1: 你我呀
0: 啊
1: 你少跟我亲近
0: 我见着自己人我心里痛快 我跟外人不这样啊跟外人见面一点头你好再见走了唯独瞧自个儿人我打心里我痛快
1: 这么说您拿我当自己人
0: 没拿你当外人呢、啊、
1: 哦
0: 你别着急啊
1: 嗯
0: 大伙不了解于谦啊有脾气啊
1: 谁
0: 有脾气
1: 有个土性
0: 那是是龙就有性啊
1: 嗯
0: 这人臭嘴不臭心真的啊
1: 怎么那么别扭这
0: 臭嘴不臭心你看、
1: 嗯、
0: 心眼好嘴臭那是胃口的事儿是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心干净心干净你跟他说话你挡着没事没事是吧臭嘴不臭心是吧
1: 您瞧我这模样这样嘴再臭我还要的要不得了、
0: 嗯、好 啊好啊打小学相声曲艺团那一科一大帮，
1: 嗯，
0: 什么挺凯，你们这都一玩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早先他也逗哏啊，也站外边，
1: 也站这边，
0: 站外边。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1: 嗯，
0: 他脑子稍微的欠缺一点，因为我跟他不见外，我实话实说啊。
1: 今儿我倒霉就倒霉，您这实话实说什么、
0: 啊，
1: 你知道吗？
0: 我准备，我明天实话实说做嘉宾，你知道吗？不让你去了，换到我。
1: 不是你怎么我脑子怎么了？你说
0: 脑子不是我说啊，这是大夫给他拿 X 光什么玩意儿的，你把他给他照顾，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一脑袋
1: 这么大脑仁，
0: 一脑袋豆汁儿，知道吗？没办法，这都打弱智那边克隆过来的啊。实话实说，我人不会包庇人，知道吗？
1: 您还不会包庇人呢？
0: 我这真心实意的交朋友是吧？
1: 我都让您包庇的没人了，
0: 真心实意，发自内心，像疼自己儿子似的交朋友，知道吗？
1: 那个哪儿上了半天一句人话没有，我招你惹你了？
0: 哪句不是人话？
1: 怎么了？上了以后你说我好了吗？
0: 我高兴啊！
1: 你高兴就说我呀！
0: 我看见你们这年轻人，我高兴啊！啊，你听我这普通话，你看，
1: 行。
0: 别瞪眼，别瞪眼！
1: 我不是我瞪眼，您这没有这么说话的。
0: 瞧见你我痛快，
1: 痛快您就说我说我这个
0: 太痛快了。
1: 啊、
0: 嗯，走，咱走外边，咱俩外边，走出去，你敢吗？你敢吗？走外边。
1: 不是您说我半天，您还要打我一顿是怎么着？
0: 你跟我出去，你敢吗？你敢吗？咱吃饭去。啊！
1: 吓我一跳，
0: 小爷吓我一跳。
1: 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0: 真怕你没听明白就给我一嘴巴。
1: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0: 不是害怕，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好嘛，这点心眼用的。
0: 走，咱俩吃饭去。
1: 吃饭
0: 啊？
1: 干嘛？
0: 我请你，请年下来，你怎么也得来顿饱饭啊？啊？
1: 我饿一年了，我
0: 不是今儿让你痛快了，让你认识认识我。走，吃饭去吗？
1: 我老听那么瘆得慌，真吃饭去吃饭。
0: 吃饭吃饭去，吃饭有什么慎的啊？上我们家吃去，开诚布公
1: 啊！
0: 一般人不敢上家去啊。我没事啊，
1: 您
0: 走，上我们家去，弄不死你，
1: 弄死我
0: 不是，撑不死你，好吃的都是好吃的。
1: 我说您撂一架子再说话怎么样？
0: 啊，我这
1: 您请客就请客，您这模样我不敢去。
0: 你认便宜吧，
1: 啊、
0: 你要跟樊贵师哥说话比这还厉害。
1: 好嘛，这么着上我家去。
0: 吃饭去啊，更厉害是吗？
1: 行了，
0: 咱吃
1: 请客吗？
0: 真请客，
1: 请客我就去
0: 吃点好的。
1: 可以，
0: 我家喝酒。

0: 行吗？
1: 行，可以。
0: 能喝点吗？
1: 能。
0: 你瞧，
1: 嗯，
0: 一饮知音了。
1: 哎，
0: 咱俩来四瓶，那个三，来一瓶啤酒。
1: 这唠的倒快啊，这个。
0: 来一瓶啤酒。
1: 一瓶够谁喝的呀？
0: 记着你啊，
1: 记我。
0: 你喝剩是我的，你喝剩，喝剩，剩
1: 一瓶，
0: 剩不下拉倒
1: 啊，
0: 剩不下就算了。剩不下
1: 不够喝呀、
0: 哎！不兑水，哎，兑水，哎，
1: 啤酒再兑水，
0: 兑，哎，喝热兑热水，喝凉了兑凉白开，咱家有敞开了，哥，
1: 你干脆让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0: 弄点茶喝吧，弄点茶。
1: 他说改水就改水，
0: 来点茶，
1: 嗯，
0: 来点好菜，
1: 嗯嗯，
0: 呵，
1: 吃菜，
0: 来点菜，
1: 嗯，
0: 来点什么菜呢？
1: 想想，
0: 你去的可不能太简单了
1: 啊，你还得丰盛点。
0: 嗯，来一个，
1: 嗯，
0: 花生米。哎，
1: 大菜
0: 一个一个的，
1: 嗯嗯，可、不是吗？那带嘟噜那儿长虫子了，知道吗？
0: 咱是炸着呀，是炒着呀，
1: 这花生米就甭那么两样了。
0: 是煮是碾碎了，拿勺蒯吃。
1: 行行行
0: 啊，
1: 怎么吃都成，就花生
0: 米香
1: 啊。行了，
0: 呵，
1: 嗯，
0: 你收来，你带来，
1: 嗯、
0: 啊，你带80斤花生米来。
1: 我带80斤花生米，
0: 对，
1: 你拿自由市场门口一卖，
0: 卖像话吗？
1: 啊，
0: 你看，你看，这是我说他吗？没好心眼子，脏心烂肺，知道吗？
1: 废话，你请我吃花生米，让我带80斤去啊？
0: 我门口不好买，知道吗？不好买，
1: 不好买，买个2-3斤不就完了吗？
0: 行行，有就办，没有就算，是吧？哎，来一个黄瓜拌粉皮儿，好不好？
1: 啊，一个素啊，
0: 小黄瓜顶瓜带刺儿，呵，真嫩呐。
1: 嗯，
0: 看着就好，
1: 好吃。
0: 啪啪啪拍碎了，
1: 嗯，
0: 搁点蒜一吃多好。
1: 好好，
0: 我买去，我买，
1: 买去吧，
0: 我买啊，我去。当然了，
1: 嗯，
0: 嫩黄瓜不好学，只要买着了咱就办，
1: 买不着
0: 那就算了。
1: 打这儿就憋着算了呢，
0: 还有松花蛋呢。哎呀，没错了，告诉你们。松花蛋
1: 知道什么了？你都没了。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我都不等过生日了啊！
1: 嗯、
0: 咱吃松花蛋。
1: 嗯、明儿就知道您生日，
0: 你就是皇上了，你了得吗？你吃松花蛋，
1: 吃一松花蛋就皇上
0: 啊！好啊，有皮儿，剥开了，
1: 嗯，
0: 切得了，
1: 嗯，
0: 来点姜末，来点香油，
1: 嗯，
0: 好，好吃。不过有人不爱吃啊，
1: 我爱吃
0: 啊，不吃就算了。嗯，
1: 我这么嚷嚷都说晚了，
0: 吃蒜。
1: 算了，
0: 松花蛋。
1: 算了，让咱吃什么呀？
0: 嗯，这是小菜儿，这是小菜儿。
1: 嗯，
0: 咱得我给你准备点好的猪食，好吗？
1: 猪食啊？
0: 怎么着？怎么？
1: 主食？
0: 主食？
1: 没菜，你就吃主食吧。
0: 这个舌头有问题呀、啊？啊，
1: 我
0: 主食？
1: 主食？
0: 对，
1: 你说错了。
0: 咱们吃饺子。
1: 哎，饺子好。
0: 哎，饺子。啊，
1: 没吃药，这位出
0: 啊？怎么样？
1: 你换了有什么讲？
0: 怎么样？
1: 啊，你这事儿没捏褶，这怎么着养过去？你在？
0: 我兴奋呢，
1: 就是
0: 饺子，哎呦，饺子，哼，
1: 太好了！姐夫，谁饿了一年了？
0: 嗨，我一听我就兴奋。
1: 嗯，
0: 咱多来几种馅啊。
1: 哦，
0: 多来羊肉白菜。
1: 好。
0: 牛肉大葱
1: 这不错，
0: 猪肉韭黄
1: 行，
0: 鸡肉香菇，海三鲜，素三鲜，嘿，我忒喜欢吃这个啊！包两辫子蒜，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先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两辫子蒜啊？
0: 就为了折着你嘴里那味儿？啊！
1: 你愿意请我我就去，不愿意就算了。
0: 说死了。说吃饺子，
1: 饺子不就完了吗？
0: 行吧，
1: 行，
0: 怎么样？
1: 可以，
0: 明天我接你吗？你不认识，好吗？
1: 可以啊，
0: 明天早晨3点半，
1: 嗯，
0: 3点半
1: 早点，
0: 香山鬼见愁那儿等我啊，你多带点钱，别跟家里人说啊，别说啊，
1: 你要绑我票是怎么着？
0: 脏心烂肺嘛，没好心眼子吗？
1: 不是，你3点半夜里我带多带钱，
0: 我怕你回家你打车没钱怎么办呢？对吗？我好心呐、啊，你看多少种馅啊。鸡肉的猪肉的，就说实在这包这5个饺子就够我受的，你知道吗？
1: 7种馅包5个饺子，说您这怎么包法？
0: 大呀，咱的饺子大，这么大个呢，大，吃玩命吃，就馒头，
1: 您这穷日子过惯了，
0: 馅儿弄咸点儿，
1: 好，
0: 哎呀呵，哎呀，太好了，
1: 好，
0: 恨不得现在就到嘴啊，好，
1: 太好，咱说等会儿吧，
0: 啊，
1: 是你请我呀，是我请你，
0: 我请你啊，
1: 你请我是吧？
0: 我请。

0: 你请我，你解什么馋呢？跟那儿，
1: 我没我就我就好客，好客，
0: 好客是好吃啊。
1: 好，我真忒好客，你知道吗？
0: 好好好，
1: 说死了。
0: 行，
1: 那这样吧，
0: 嗯，
1: 还这儿见吧。
0: 哎，这儿我认识，
1: 明儿上午10点半，
0: 嗯，
1: 就这儿，
0: 10点半，
1: 行吗？
0: 行，
1: 说死了，
0: 没问题，
1: 忙你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忙你，我不搅和啊，我走了，给，
0: 行，
1: 忙你的，
0: 慢走，
1: 我不搅和你啊，
0: 哎哎，
1: 你忙你的，忙你的。
0: 行，
1: 忙你的。哎，
0: 不是你走，
1: 我走，我回家，
0: 走吧。
1: 忙你的啊，忙啊，忙你的，忙你的。
0: 这位上来说话就没谱，招人不爱听。
1: 哎，
0: 您说，
1: 杨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问题。
0: 不用说，不用说，杨老师，
1: 你就拿这个白菜来说。
0: 不是，这。甭白菜，
1: 这叫羊肉白，你啊怎么着？你怎么着？
0: 杨老师怎么回事？
1: 你姓什么？
0: 姓于。
1: 你姓什么？你不吃饭呢？你啊？
0: 不是你，我知你请谁呀、啊？我就
1: 不就请你，请你，你叫什么？
0: 我姓于，我叫于谦。
1: 于谦是吗？
0: 哎，对，
1: 你放心，我回去。
0: 老丁的羊肉白菜，您叫错了，
1: 知道、
0: 嗯。
1: 于谦，我有那相片，家里有那相片。
0: 哎呦，我相片、
1: 啊、拿针扎墙上呢，我认识，认识，嗯。我有个小的想法，
0: 是吧？什么事？
1: 不成熟的建议啊！
0: 您说，
1: 咱们得合计合计这事儿。这饺子忒麻烦了，
0: 就包七个还麻烦呢。
1: 七个那是闹着玩
0: 儿。嗯，
1: 这多少盆馅儿，一盆一盆弄。
0: 啊，真包。
1: 完事再煮，谁跟你说话？再一个，我跟厨房，你跟屋里，我也不放心呢，这边。是吧？
0: 我这刚说跟他客气客气啊，
1: 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不是？
0: 您老是这句，您
1: 咱吃点别的呗。
0: 这麻烦倒是。
1: 来点简单的，
0: 简单的。
1: 炸酱面，
0: 哎，我爱吃面、啊。哎，
1: 好，炸酱面怎么样？
0: 这酱估计要炸咸了。嗯、
1: 炸酱面，哎呀，太好了。
0: 好，
1: 咱们来点好黄酱。
0: 嗯，
1: 泡点香菇。
0: 嗯，
1: 拿香菇水把这黄酱撇开了。
0: 真会做，
1: 肉丁的肉酱子。炸两种，
0: 两种酱，
1: 自个儿家跟家擀面，
0: 好
1: 手擀的，
0: 嗯，
1: 一根一根把它溜开了，给您煮，十样菜码，
0: 好，
1: 包点蒜，
0: 嘿，
1: 来大碗，
0: 讲究了，
1: 煮得了，调在里边，
0: 嗯，
1: 搁上两勺酱，搁上菜码，
0: 嗯，
1: 拌匀了，
0: 对，
1: 给您端到厨房一过水，呼，
0: 好，您放这放这，别，
1: 啊，
0: 拌完了面过水啊，什么吃法？你们家这是？
1: 说错了，
0: 先过水啊！
1: 先过水，先过水、啊，先过水，
0: 先过水，
1: 这怎么样？
0: 好，
1: 好吧，
0: 好吃，
1: 好，
0: 好，
1: 多少？
0: 甭自己叫好了，
1: 好，
0: 太好了，
1: 行，就这么说了，
0: 行，
1: 明儿上午10点啊！
0: 哎，
1: 来来，别忘了，
0: 忘不了，
1: 嘀咕什么呀？
0: 真是，我告诉你，你这没说两句话呢，改炸酱面了，炸酱面也不错。
1: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0: 说。
1: 炸酱面不过水不好吃，
0: 过水呢？
1: 过完水这日子拽在心里凉啊。再一个，你就算不就算，
0: 嗯，
1: 吃面不就算等于白干，
0: 嗯，
1: 必须吃蒜，
0: 吃蒜。
1: 可作为演员的来说啊，
0: 嗯、
1: 吃蒜回嗓子。您是一个很有声誉的演员，吃瓣蒜打这儿起毁了，你以后不声誉了是吧？不合适，
0: 还有这功能呢？这个
1: 不合适，我琢磨不合适，咱有什么说什么？
0: 不合适换。
1: 我本身我也是养儿养女的人，是吧？
0: 没有这么说话的
1: 啊！
0: 不吃就吃不吃？
1: 来点别的，
0: 换点。
1: 呵，来这来炖肉怎么样？
0: 那当然好了
1: 啊！
0: 炖肉，
1: 哎呀，
0: 哎呀，
1: 炖肉太美妙的事情了。老人饼，
0: 好，
1: 炖点五花肉，
0: 嗯。
1: 再炖点牛肉，
0: 两种，
1: 三种，
0: 还有，
1: 再来只鸡，
0: 还有鸡呢，
1: 那是
0: 啊，
1: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0: 太好了，
1: 好不好？
0: 好，
1: 这边吃的，
0: 嗯，
1: 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0: 我缺心眼儿是怎么的？
1: 就这么好吃？
0: 好吃也没有这样的，
1: 咱买四个栗子，啊，炖着鸡吃，
0: 四个栗子，
1: 五个。你饭量不大，
0: 我也没有光吃栗子的呀、
1: 啊。还是的，以那鸡为主
0: 啊。
1: 我这就走，
0: 干嘛？
1: 回家炖鸡去啊！我估计到明儿中午12点，哎，估计能嚼得动。
0: 那
1: 能嚼得动？
0: 您这只鸡什么鸡呀、啊？怎么肉这么老啊？
1: 老倒不好说，反正你师傅小的时候管他叫二舅。论着是亲戚啊，为了你，我回去宰了他去。
0: 哎呀，这不行，行行、
1: 啊，
0: 得了，
1: 不吃啊？
0: 多残忍呢、啊，这东西。
1: 这好不好？
0: 老鸡您养着吧。
1: 不吃这个？
0: 不吃，
1: 不吃，咱米饭汆丸子也行啊。
0: 那也行啊。
1: 呵，米饭汆丸子
0: 啊，
1: 好稻米啊，天津小站稻米啊，一接锅一层油亮。
0: 那好米，
1: 趴着看，呵，亮，好啊，甭就菜，砰砰砰，三盆跟玩似的。啊，
0: 那也没有不就菜的，
1: 有丸子汤啊，羊肉丸子，好羊肉啊，
0: 嗯，
1: 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啊，
0: 多新鲜呢！牛身上那是牛肉，
1: 嗯，好啊，七分瘦三分肥
0: 啊，
1: 剁点葱啊，剁点葱，
0: 瞧这馅儿，
1: 剁点姜，
0: 嗯，
1: 剁得了，搁里边一和，搁盐，搁味精，
0: 嗯，
1: 搁香油，打鼻子一闻清香，
0: 好
1: 啊，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父亲，你都不往心里去。
0: 这么会儿我枪毙俩爸爸了，
1: 不对
0: 啊，
1: 刚才那是爸爸，这回是父亲啊，
0: 一样一样，
1: 不是俩人哈、啊、
0: 不是俩人，
1: 呵，吃吧，大碗吃吧，那个这么大个丸子
0: 啊，
1: 跟马粪一边大、啊、
0: 这甭形容了，这
1: 来吧，招呼着吧，我呀呀呀呀呀呀，吃吃，玩命吃，
0: 瞧我这点起，
1: 这好不好，我好，我都替你高兴，知道吗？啊，白米饭羊肉丸汤一泡，哎，你偷着乐去吧，你就
0: 干嘛偷着乐，
1: 你拿见过
0: 过完瘾以后就回去了，
1: 见
0: 过
1: 这，说实在
0: 啊，
1: 说好了，我弄去了，你去不去，
0: 赶紧
1: 明儿上午十点半啊，
0: 去，
1: 就这儿啊，
0: 赶紧去，
1: 我走了，
0: 嗯嗯，
1: 啊，走吧，不搅和你啊，
0: 不对，甭想，
1: 买一米饭，
0: 好
1: 啊，
0: 嗯，
1: 羊肉丸汤
0: 定了啊，就走走吧、哎呀，就剩这两股蹦啊，他这估计丸子汤做的也够呛、
1: 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0: 您回来够快的呀，
1: 大意思吧，这玩意儿不行
0: 啊，
1: 丸子汤不能吃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吃挺饱，咣叽咣叽弄三盆你饱了，一会儿上厕所花连丸子都尿出去了，
0: 我至于吗，我
1: 你站在厕所就得喊饿呀，你
0: 我这不至于那么大
1: 啊，
0: 干嘛呀，我
1: 咱外边吃吧，外边吃，
0: 不家吃了，
1: 家里麻烦呢，没人照顾你
0: 啊、
1: 哦、哎，麻小你吃吗，麻辣小龙虾，呵，
0: 麻小
1: 这算海鲜了，
0: 没听说过，
1: 这算海鲜，
0: 麻小算海鲜啊，
1: 好
0: 啊，南方地沟里有的是，
1: 虾是我捞过没有，
0: 嗨、啊、您还捞过呀、啊、
1: 麻辣小龙虾
0: 啊，
1: 又麻又辣，来一瓶凉啤酒，咱俩来一小龙虾，呼，包吧，啊，
0: 来一龙虾还包呢，还
1: 不就抓呀，把它抓烂了
0: 啊
1: 抓烂了，手都是
0: 啊，
1: 喝口啤酒缩了一个，喝口啤酒缩了一个，享受啊，
0: 俩人这吃左溜来了
1: 啊，这好，
0: 这左手指头啊，
1: 这好不好，这个
0: 不好，
1: 推辣要不啊，
0: 什么推辣呀，
1: 呵，这人事儿太多了
0: 啊，
1: 这不吃那不吃，你吃什么呀，
0: 这我不挑嘴，您请我吃什么我吃什么，
1: 真吃假吃，
0: 您真请假请啊，
1: 咱们换一大地儿，
0: 多大个地儿，
1: 老么大的地儿，
0: 听着口风就没什么好地方，
1: 嗯，
0: 哪儿，
1: 北京饭店、哦、嗯，
0: 这底下都有乐的
1: 啊，谁啊，
0: 底下那都乐了，
1: 谁乐算谁一份啊，嗯，
0: 是算跟您拿钱那还是算您请吃饭那个，您先说清楚了，
1: 请吃饭的，
0: 哎，
1: 请吃饭的，
0: 您先甭说算人一份，
1: 嗯，
0: 您啊也甭说北京饭店
1: 啊，
0: 您知道北京饭店门往哪儿开吗，
1: 我说良心话，你不许这样、啊、
0: 不是不许这样，刚才提一马小您还蹦起老高来呢，这要北京饭店您不得上房啊，
1: 我一腔子热血到这儿请你吃饭啊，
0: 没见
1: 着，你瞧不起人不应该，我每次走到回龙观我都进北京饭店吃一口就知道，
0: 哎，对，
1: 我坐城铁你算吧，
0: 这把绳了，
1: 我坐城铁
0: 坐什么也到回龙观，
1: 回回买票知道吗，回回买票啊，
0: 看来还有不买票的时候
1: 啊，你吃不吃，别废话，你不信我呀，
0: 不是不信您，我在回龙观那边没找着过北京饭店、
1: 啊、你不认识，你不认识
0: 啊，
1: 北京饭店呢，我姓哥，
0: 您姓哥，
1: 我你怎么了，你
0: 不是不信您啊，这么着您也甭请我吃、
1: 啊、
0: 您就说上几样菜来，
1: 我请
0: 我知道，请
1: 我请你父亲吃过，
0: 你
1: 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哎呀，你父亲我、啊、哎呦一块儿， 就是
0: 我父亲是我父亲
1: 啊，
0: 你是你啊，
1: 对呀、
0: 啊，
1: 你干嘛非得当一个人说呀、啊？
0: 谁当一个人说呀、啊？你说连上了，
1: 那糟践我不行，知道吗？
0: 谁糟践你？
1: 糟践人，我最讨厌就占人便宜的，知道吗？有事说事儿，对吗？你爸爸是你爸爸，我是我，
0: 没掺和一块儿。
1: 哎，那还好，那还好啊。我敬你爸爸师傅，
0: 是吗？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你看你爸爸这人也是，他没回去说这个去。他不说，
0: 把人请他吃顿饭，他说什么？
1: 那年嘛，我刚接他出来嘛，
0: 啊，
1: 也受罪，我说里边也吃不着好东西，是吧？
0: 不
1: 来吧，咱们接风啊，咱们讲究这个。
0: 我爸爸进去了是怎么的？
1: 没进去，出来那天啊，
0: 还是进去了。
1: 出来那天
0: 是没进去，怎么出来的呀？
1: 啊，对，那我不知道，反正出来是我接的他，他出门了是怎么着？
0: 出哪儿门了？
1: 说监狱是哪儿来着？
0: 还是进去了？
1: 不是，反正我们爷俩吃过一回饭，
0: 吃过一回饭吗？
1: 呵，南北全席满汉榨菜。
0: 全是榨菜啊，满汉榨菜、
1: 啊、你爸爸乐的啃吧嚼吧吃吧好啊，怎么了？
0: 不是，
1: 怎么了？
0: 我真不信您。我
1: 啊，
0: 您
1: 你不信我
0: 啊？
1: 你不信我？
0: 我当然不信了。
1: 北京这个最讲究是满汉全席南北榨菜了。
0: 您说出几样菜来？
1: 呵，
0: 请我了。
1: 未曾吃饭之前上几个压桌碟儿啊？
0: 啊，
1: 四干四鲜四米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0: 您先说这四干：
1: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蛋子、糖杏仁。
0: 四鲜：
1: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四米饯：
1: 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血腿、白斩鸡、炸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包。饱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这咱们吃过这个，这咱们吃过。
0: 你说说的倒是一套一套，
1: 这些不吃撤去打包给我搁边搁着，
0: 干嘛呀？
1: 上满汉全席。
0: 哦，这还没上正式菜，
1: 没有，还没有。头一个菜
0: 什么？
1: 蒸羊羔。
0: 哎呦，这可大菜了，
1: 蒸熊掌。
0: 哦。
1: 蒸鹿尾儿，
0: 嗯，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尖，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菜，卷鸡腿，炒面鱼，小猪腿。芙蓉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着海参，锅着白菜，炸开炒田鸡，烩红柿子，清蒸柿子，清蒸煎熬肉是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丝，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南瓜肉炒丝瓜，丝瓜焖酱梅瓤，焖笋胡椒盘，茄干瘦肉，鸭羹蟹肉羹肉，三鲜木须汤，
0: 太好了！
1: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粉的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烩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肘子、面子、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烩银丝、烩散的、油焖三丝、三斤日里鸡、鲜汆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嘿，你爸吃完姨妈的胸脯是哈哈一笑，
0: 饱了，
1: 撑死了，
0: 撑死了。
1: 这叫报菜名，
0: 哎，
1: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0: 练这个。
1: 今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了，
0: 哎，
1: 啊，这个给大伙说点轻易不说的，
0: 哎，您卖卖力，
1: 常听相声有好处，
0: 嗯，
1: 哈哈一笑，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0: 对，
1: 对身体来说有好处，
0: 嗯，
1: 当然了，真正有病我们管不了，还得上医院，
0: 那边治去。
1: 不过现在来说，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
0: 嗯，
1: 咱们的医学是很科学的。
0: 哦，医术提高了，
1: 什么病都能治，挺好，
0: 是吗？
1: 对百姓们来说是个福音呢。
0: 对，
1: 嗯，就拿您来说吧，
0: 啊，
1: 什么病都能治，
0: 我也一样，
1: 你也是普通人呢，
0: 对，
1: 你也得得病啊，
0: 哎，
1: 于老师，
0: 嗯、
1: 得病怎么办呢？
0: 嗯，
1: 上医院，
0: 对，
1: 而且不用担心，现在基本上来说什么病都能治，
0: 嗯，
1: 啊，举个例子来说，
0: 您说。
1: 有一天早上起来，
0: 嗯，
1: 你打架出来，
0: 哦，
1: 你没事干呢，
0: 啊、
1: 是不是？
0: 闲着嘛，
1: 蹬自行车，
0: 遛弯、啊、
1: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0: 嗯，
1: 前面有一大姑娘，也蹬自行车，
0: 嗯，
1: 在后边一瞧，呵，长发披肩，
0: 哦，
1: 小腰她这么一圈儿，蹬、嗯、自行车，你很高兴啊？
0: 我高兴。
1: 哦，
0: 倒的就快了，
1: 嗯、一看这脸，
0: 嗯。
1: 跟孟凡贵似的，
0: 好嘛，
1: 很害怕。
0: 嗯，
1: 这会儿对面来车了啊，你捏闸，叮，连人带车来跟头，吧唧摔地下了。
0: 哟，
1: 打汽车，打你手腕子这儿，呲儿，
0: 哟，
1: 压过去了。
0: 打手这儿
1: 跟前人都喊回来了，出事了
0: 啊，
1: 亚流氓了，
0: 嗨，亚流氓了，您这哪有这么喊的，
1: 有人打电话
0: 啊，这是
1: 救护车来了，
0: 哦，
1: 门一开下俩小护士，1米8大高个儿，
0: 哦，
1: 剃大秃子，
0: 哟，
1: 1巴掌宽护心毛，
0: 啊，
1: 络腮胡子，揣大皮兜子，光着膀子，底下大靴子，哪儿了？哪儿了？
0: 这是哪屠宰场的吧？这是
1: 啊
0: 啊，
1: 这儿了，这儿了，俩人搭着你，咦咦咦咦，扔车上去，拉走了，
0: 走吧，
1: 拉到医院啊，登记，
0: 嗯，
1: 拉到这屋里来，大夫等着呢，
0: 嗯，
1: 先打针，
0: 打针，
1: 趴那儿，
0: 趴秃子这儿，
1: 哦，大夫过来。哎，拿圆珠笔啊，
0: 嗯，
1: 在屁股上先画圆圈，
0: 这干嘛呀？
1: 打一针破伤风针。
0: 哦，好嘛，
1: 嘿，
0: 嗯，
1: 打完了，做手术吧。
0: 嗯，
1: 搁桌子上，手腕子压了，
0: 啊，
1: 不能从手腕子截，
0: 那得多截，
1: 对吧？
0: 嗯，
1: 得打这儿截。
0: 打这儿截，
1: 大夫拿出一把小锯来，啊，拿砂纸打嘛打嘛。拿酒精棉球擦擦
0: 用的东西，
1: 把衣服给撕开了，
0: 嗯，
1: 跟这儿就切，
0: 嗯，
1: 是，
0: 行了，
1: 咔，
0: 愣撅呀，
1: 拿盘子拖着奔后边
0: 啊，
1: 到模室，
0: 模室，
1: 当当一敲门啊，推开门，这给大夫，
0: 嗯，
1: 有机器，出条塑料的，
0: 哟，
1: 一模一样，跟真的似的，
0: 哦，
1: 你这条送后边食堂去了啊，
0: 炖了，
1: 拿前面来这个啊。说好了、
0: 嗯、
1: 拿螺丝都给拧上、
0: 嗯、上螺丝了，
1: 后边还有啊，
0: 嗯，
1: 这底还有，
0: 哇、哦、
1: 跟真的一样，
0: 看不出来，
1: 你伸手看看
0: 啊，
1: 你看真一样不一样、
0: 废话，
1: 嗯，
0: 就是真的，
1: 你还能拍还挺响，你看了吗？
0: 什么呀，
1: 医学很发达啊，这不挺好吗？
0: 嗯，
1: 什么都能干啊，啊，拿扇子能拿，
0: 没问题，
1: 弹钢琴
0: 也行，
1: 呼，
0: 哦，
1: 弹钢琴
0: 是
1: 啊，打字，打字，
0: 耗子这
1: 啊，
0: 打字，
1: 打字，你键
0: 打字
1: 键盘搁着近，你知道吗？
0: 搁着近，没有嘴叼着的，
1: 什么都行啊。打架不行啊，
0: 打架，
1: 人家对过骂你了，哎，猪八戒，生气吗？
0: 那是得生气、啊。
1: 你家
0: 凭什么骂我？
1: 啪，
0: 嗯，
1: 你这儿没了
0: 哟，
1: 那主叼着胳膊跑了，
0: 好嘛，打狗脑袋上了。
1: 你说这玩意儿啊、
0: 嗯，
1: 真的好，大夫、嗯、大夫先进，
0: 嗯，
1: 腿也行，
0: 腿
1: 也能这样
0: 是吗？
1: 这好了之后，你又出去。出去野去啊，
0: 还是我
1: 没事出去玩去，哎，
0: 我不闲着，
1: 这什么所在啊，
0: 不知道，
1: 大高墙俩窗户，
0: 哦，
1: 窗户里往外冒着水蒸气，
0: 哟，
1: 里边哗啦哗啦水响，还有人说话，
0: 哦，
1: 二姐给我擦擦后机呢，你想我也没什么事啊，
0: 嗯，
1: 我参观参观吧，啊，
0: 没事就参观这个，
1: 咦，
0: 嗯，
1: 怎么是个锅炉啊，
0: 锅炉，
1: 哦，那个窗户才是呢，
0: 看错了，
1: 嗯，
0: 哎呦，这块倒霉劲儿，
1: 赶紧下来
0: 啊，
1: 啊，刚要爬这个，
0: 对，
1: 来6个保安啊，拿着棍子，哎，还是我们的 啊， 啊，打他，
0: 打
1: 啊，很讲理啊，人打你哈、啊嗯，
0: 讲什么理、啊？
1: 跑吧，
0: 嗯，
1: 跑吧啊、
0: 嗯，
1: 在这门口发生的事儿，
0: 嗯，
1: 3分钟你跑到公主坟去了啊，疯了，
0: 快的啊，
1: 疯了，跑得快，上这个。公主坟那桥，
0: 嗯，
1: 走机动车逆行道上，哇，
0: 机动车
1: 对面来大半挂，
0: 嗯，
1: 大汽车，
0: 咚，哎呦，
1: 你眼前一亮啊，
0: 嗯，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哟，
1: 再明白，
0: 嗯，
1: 坐在草地上，
0: 哟，
1: 自个儿纳闷，哎，桥在那儿了，
0: 是啊，
1: 我在这儿，
0: 怎么回事？
1: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0: 对呀、啊，
1: 很奇怪，
0: 想想，
1: 哎，那个脚是谁的？
0: 脚，
1: 赶紧过去捡起来，
0: 啊啊。
1: 哎，跟我这只鞋一样，这是我的呀。
0: 是啊，
1: 说明出事了。
0: 对啊，
1: 打电话吧。一会儿，
0: 又来了，
1: 又来了啊！
0: 啊，
1: 下俩护士，1米9大高个，秃脑袋，络腮胡子，这是护心毛，
0: 还是那俩杀、
1: 啊、打起来？扔下去了，关上门，走了。
0: 嗯，
1: 10分钟又回来了。
0: 哦，
1: 没拿那脚。嗯，
0: 嗨。费着个劲，光拿一鞋干嘛？
1: 您忘了，忘了啊！
0: 啊，又走了，
1: 奔医院。
0: 嗯，
1: 一进门，大夫趴好了，
0: 嗯，
1: 脱裤子，圆珠笔，拿一崩弓子，
0: 医学校毕业的，
1: 噔、呲，打完了。
0: 嗯，
1: 做手术吧，
0: 不，
1: 做手术，赶紧啊！
0: 嗯、
1: 啊，其实就脚腕子那受伤。
0: 对啊，
1: 得从大胯开始锯啊！
0: 大胯，
1: 来来，把腿搁上面来，
0: 还得
1: 你很听话、啊。
0: 嗯，
1: 把拉腿搁上面。
0: 哦，
1: 大夫拿出一锯了啊！
0: 撅折的，
1: 送到后边去。
0: 嗯，
1: 倒模，你这肉腿送食堂啊。一会儿那个又来了啊，
0: 嗯，
1: 搁好了，啪啪拿螺丝刀一紧，
0: 嗯，
1: 出院了，好人一样，什么事都行，不耽误。
0: 完了，
1: 上楼梯儿，
0: 行，
1: 都行都行。
0: 哦，
1: 一点儿看不出来。
0: 是是，
1: 走道一高也没有，
0: 没有不行，
1: 一样，就是踢球差点。
0: 踢球呢？
1: 球来踢不踢？
0: 踢呀，
1: 啊，当，
0: 嗯，
1: 你这儿没了，球跟大胯出去了，
0: 俩进门的。
1: 但是你能防身了，
0: 嗯，
1: 能防身了，
0: 能防身。
1: 跟谁打架？把这一摘啊，当当啊，
0: 武器呀，
1: 啊！原来你腿踢不了这么高，你看。
0: 废话，
1: 这回，啊，
0: 是踢上去的吗？
1: 踢多高？上飞机要命了，上飞机这腿得托运，这算凶器，是吧？头上飞机拧起来啊，打卡给你搁车上拉走。
0: 我呢？
1: 你这单腿上飞机，
0: 拄着点什么？
1: 下飞机还给拧上了，是吧？
0: 是，嗯，
1: 甭说这个，脑袋也一样，
0: 这儿也行。
1: 哎，脑袋也行，脑袋也行，是这都弄好了。
0: 嗯，
1: 没事，你出去又野去了啊。
0: 我待会儿好不好？
1: 待不住，待不住，
0: 嗯，
1: 满处出去玩去。
0: 嗯，
1: 对面来大姑娘，漂亮啊。啊，
0: 老
1: 公，看呵，好看。
0: 嗯，
1: 姑娘瞧你很不高兴。
0: 嗯，
1: 捋了捋头上这三根头发呀。
0: 我这辈子倒霉，竟碰见没头发姑娘了。
1: 呸，臭流氓！
0: 嗯，
1: 打死你啊！姑娘过来打你，你跑吧，
0: 跑，
1: 跑，跑累，坐着歇会儿。
0: 嗯，
1: 把链子摘下来，搁边上。
0: 您说那是狗，知道吗？啊，
1: 就你累了，你坐着歇会儿吧。
0: 累了没链子呀？
1: 后边修房，上面掉东西。
0: 嗯，
1: 一吨多一个钢筋水泥大坨子。
0: 哇！
1: 嘣，砸这上面了。
0: 哟，
1: 把脑袋砸腔子里边了。
0: 得，
1: 你不知道
0: 啊？
1: 啊，你手还跟着，
0: 还喘。
1: 觉着纳闷，怎么黑了？天黑了啊？纳闷，一低头，咣，大石头掉地下了。
0: 嗯，
1: 拿手一摸，这是平的。害怕了，
0: 嗯，
1: 出事了，喊吧。
0: 对呀，啊，
2: 救命啊！
0: 哎，
2: 救命啊！
0: 脑袋在腔子里头怎么的？
1: 声音发闷，你知道吗？喊吧，车来了，车门一开下来小护士 啊，一个十八的，一个二十的，小姑娘这漂亮啊，
0: 嗯，
1: 长头发，大眼睛啊，
0: 你这杯好
1: 看，玩命看吧，看吧。看吧，
0: 那我看得见吗？那个，
1: 看吧啊，
0: 那不在箱子里头吗？那个，
1: 搭起来，一二三，走，扔车上，奔这个医院，到那儿褪下裤子来啊，画个圈，
0: 还这套，
1: 打一针啊，这脑袋箱子里边出不来啊。
0: 对啊，
1: 怎么办呢？拿撬棍，拿撬棍，顺着缝下去，嘿，嘿，嘿，哟，这不行。
0: 什么
1: 耳朵都下来了，这个啊
0: 啊，
1: 这怎么办呢？
0: 谢了，这叫
1: 怎么办呢？王大夫，王大夫呢？
0: 啊，
1: 王大夫来了，什么事儿啊？
0: 嗯，
1: 啊，昨儿咱喝红酒那起子呢？拿来，
0: 什么工具啊？这是
1: 你转，
0: 啊，
1: 你那脑袋跟着唰唰唰唰唰，
0: 带口的，我这脑袋都是，
1: 啊，拿过锯来，
0: 嗯，
1: 大夫大锯，这得锯大，
0: 哦，
1: 搁在这儿当件，
0: 哎，
1: 俩大夫一块儿。
0: 锯树呢
1: 啊！完事拿你这上后边去，
0: 嗯，
1: 照着倒模弄好了，
0: 嗯，
1: 往上一弄，拿螺丝刀一拧，打这起你算是啊，
0: 好了，
1: 死了，
0: 死了。
3: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分河湾》，表演者李根、郭德纲。
4: 谢谢啊，来了几位送菜的朋友啊。
5: 什么叫送菜的，
4: 嗯，送花的啊。
5: 您一上来呀，
4: 啊，
5: 大伙报以热烈的掌声。
4: 没有，那是给你拍的。嗯，
5: 您怎么了？您这，
4: 啊，
5: 谁不知道您呢？
4: 啊，
5: 郭德纲
4: 是我。
5: 相声说得好啊，
4: 不敢当。
5: 大伙喜欢您。您真格的，您好有一笔。
4: 笔从何来？
5: 胡萝卜带草帽。
4: 什么意思啊？
5: 小红人儿，
4: 这是个老词儿了啊，嗯！
5: 孙猴翻跟头，
4: 怎么讲？
5: 一步登天，
4: 他形容我这蹦跳能力。
5: 嘿嘿，嗯，马槽改棺材，
4: 怎么讲？
5: 你成人了，
4: 玩去！什么话这叫啊？
5: 晚上睡觉没盖屁股，
4: 这话怎么说？
5: 你他妈露大脸了！
4: 你这句不是我教的啊，准是跟于谦学的啊。
5: 喜欢您，
4: 哎，没看出来。
5: 听听您在这个台上，
4: 嗯，
5: 没事翻场，经常喊，
4: 你等会儿吧，什么叫喊呢？
5: 来个什么叫小帆，嗷一声就上去了。
4: 我那是垫着了，还嗷一声啊！
5: 后台，都说您这嫂子好。实际上，
4: 你等会儿，
5: 您还没看我那嫂子。
4: 哎，对，你嫂子逮起来了啊！
5: 逮起来了。
4: 什么叫嫂子呀？
5: 就用这个，就这个地方。
4: 这叫嗓子，
5: 嗓子。
4: 嗯，
5: 您那嗓子跟我比
4: 怎么样？
5: 差远了。
4: 这么说您这嗓子好。
5: 哇，好嗓子。
4: 是吗？
5: 像这种场合，
4: 嗯，
5: 您敢唱吗？
4: 反正我这脾气是哪儿都敢、
5: 跟我没法比。
4: 哦，有什么区别？
5: 像这种场合，
4: 嗯，
5: 我不敢唱。
4: 那你就死去吧。我以为说出什么来了呢。
5: 我这一唱啊，
4: 怎么样，
5: 恐怕这灯泡能炸了。
4: 你够方人的。
5: 什么叫方人呢？
4: 啊，
5: 据这个科学家考证
4: 啊，
5: 说我这嗓子能摧毁建筑物。
4: 哎呀，您说这科学家没证吧？啊，
5: 什么叫没证？有事实。
4: 您给说一说。
5: 有事实。有一年，我在美国喊了一嗓子，
4: 结果呢，
5: 当时塌了一座楼。后来据说有个姓拉的把这事儿给扛了，你知道吗？
4: 那人叫拉拉拉啊。
5: 什么叫拉拉拉呀？
4: 拉灯干的事儿是你干的？
5: 哎，跟我赶上了。
4: 我说你身上山气呢啊？
5: 山气干嘛？我喊的，我这嗓子好，知道我干嘛的吗？
4: 哎，这可是说到正题上了，
5: 知道吗？
4: 嗓子这么好，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5: 咱呐，演员。
4: 谁呀？
5: 我。
4: 哦，你是个演员。
5: 演员。
4: 还真没看出来。
5: 没看出来呀。咱是唱河北梆子的。
4: 呵，我这都有了尿碱了。
5: 您这么大腕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演员嘴够松的啊。
5: 唱河北梆子的。哎，
4: 河北梆子
5: 演员。
4: 哦，您是唱梆子的。
5: 唱梆子的
4: 传统的戏曲。
5: 看怎么了。
4: 但不知道您唱哪一宫啊？
5: 什么您呢？
4: 您是哪宫？
5: 宫
4: 啊。
5: 啊，这您外行了，您外行了。
4: 怎么呢？
5: 这唱戏不分公母。
4: 哎呀，
5: 你知道吗？公母全能来，公母全行。
4: 哎哎哎，你太客气了啊。这个我知道您这能力啊。可有一节唱戏的时候人家有一句术语，您唱哪宫说的是唱哪一个行当。
5: 您说行当不就完了吗？
4: 啊，
5: 您这个都不懂吗？
4: 是是是是。
5: 咱是那个
4: 老母鸡。我这是要下蛋啊。
5: 你说话呀，您当着大伙的面您讽刺我，您说
4: 我还没给你挤了呢啊。
5: 挤了干嘛呀？
4: 什么叫讽刺？
5: 您讽刺我。
4: 我问您唱什么，您这连拍膀子带撅尾巴的。
5: 什么叫撅尾巴？这做派没看出来吗？咱是唱那就那个就那小媳妇儿的那个。
4: 哎呀呀呀，
5: 哎，还是一扭的。
4: 哎呀，喝行了。哎呀，
5: 那个，
4: 你得把警察扭了。这您说这是唱旦角儿啊？
5: 对对，旦角儿
4: 啊。对，
5: 旦角儿，咱旦角儿
4: 啊。是是，
5: 咱大花旦。
4: 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啊，不要再说了啊。您是唱旦角儿的。
5: 哎，旦角儿。
4: 哦，哎呀，但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
5: 怎么称呼啊？哎呀，这个提我恐怕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4: 哦，不太认识您。
5: 哎，您要提我的师姐。
4: 哪一位？
5: 像您这小么蛋的应该能有耳闻。
4: 你把脚下去啊。我还小么蛋啊。
5: 北京有一位。
4: 哪一位？
5: 刘玉玲。
4: 刘老师。
5: 那是我师姐。
4: 人家60多了，跟你论姐弟。
5: 你管那干嘛？那是我师姐。
4: 哦，你师姐叫玉玲。
5: 玉玲。
4: 你叫
5: 芋头。
4: 哟，这么说你很面糊。
5: 那叫很面糊。
4: 芋头吗？
5: 你不懂
4: 啊。我
5: 芋字背里，我是头，简称芋头。
4: 呵，你瞧瞧，您下面那棵叫山友是吧？
5: 什么叫山友？
4: 粗粮是吧？
5: 老离不开菜园子，您这。
4: 呵，没想到，这个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在这儿我能看见芋头，啊， 回去您可想着给白鼠带好去。
5: 你什么意思吧？
4: 就是我很崇拜你，万没想到跟艺术家能站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听您唱一唱啊？
5: 在这儿，
4: 您不哪儿都能喊吗？
5: 在这儿，我
4: 对
5: 这么大腕儿，
4: 没看出来啊。
5: 陪您，我清唱一个，不、嗯、行，我得扮上。哎，带上那个龙头
4: 呀呀呀！别说了，别说了，带上龙头，您得给我们拉煤去啊、嗯！
5: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外行了，外行了，
4: 我又外行了，
5: 外行了，
4: 我净干外行事。
5: 唱戏，
4: 嗯，
5: 得穿上带上穿上龙头，知道吗？
4: 哦、那叫龙头。
5: 哎，
4: 我们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5: 嗯，
4: 我们管它叫行头。
5: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嗯，你知道吗？
4: 啊，是我这不长能耐了吗、
5: 哎？行头，咱得有行头啊！
4: 是是是是，
5: 你们这儿有行头吗？
4: 没有，
5: 那不行，唱不了。
4: 不不不，我们这是说相声的后台，不会预备这种服装的。
5: 那我也唱不了。
4: 哎，您跟我呀，这样吧，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5: 嗯、
4: 我陪着您，咱们唱一出可以吗？
5: 我，
4: 对，
5: 带着你
4: 啊，
5: 玩玩。
4: 您这话说的可够牙碜的啊！
5: 行吗？
4: 可以，那咱们就玩玩吧。
5: 在这儿，
4: 嗯，
5: 那你挑，
4: 什么玩意儿就我挑啊？
5: 挑戏呀、啊，挑戏。
4: 这么说，您答应跟我一起唱戏了？
5: 多新鲜呐！
4: 好极了、嗯，很荣幸的一个机会，今天跟芋头一块儿合作啊。这个谢谢大家吧。我要挑戏，我可会不了太多。
5: 您挑戏，
4: 嗯，咱们唱一出，哎，辕门斩子怎么样？
5: 什么戏？
4: 辕门斩子，
5: 哎呀，这戏温呐！
4: 这戏还温？
5: 戏太温了，这不行，这不火爆，咱得来那火爆的呀！
4: 火大了，芋头就蒸烂了。
5: 您别老提这芋头，您换一个，换一个。
4: 反正是不喜欢
5: 这
4: 出。这
5: 不行，我怕你来不了这个。
4: 哦，这是担心我。
5: 哎、换一个，换一个。
4: 哎，咱们来一出《诸葛亮战北原》怎么样？
5: 《水浒》戏。好，水浒戏好，我来那个。
4: 我都说出诸葛亮来了，孙子。
5: 您不礼貌了。
4: 我没抽你就便宜你了，真的。
5: 水
4: 我这只说诸葛亮，还水浒水浒的。
5: 什么戏啊？
4: 战北原呐、啊。
5: 战北
4: 斩正文。
5: 斩谁？
4: 哦，我给您换一出吧，好吧。
5: 斩谁？不是。这戏我怕你没有。
4: 对对对对对，
5: 身上看身上，真杀人真得砍。说实在的，
4: 我说这戏后来都不唱了呢。
5: 我怕你
4: 台上真杀人啊！
5: 换，这不行，这个，反正我会的多，你换吧。
4: 哦，是是，我再说一个，您要会咱们就唱，要不会就拉倒了
5: 啊，
4: 好吗？咱们来一出《分河湾》。
5: 你还会别的吗？
4: 不会了。
5: 你看，您就会三出，咱就分河湾。
4: 您看行不行？
5: 分什么湾？
4: 河。
5: 分河湾。
4: 对，
5: 分河湾。
4: 嗯，
5: 好，我喜欢这名字。分河湾。
4: 嗯，
5: 分河湾行，来吧，来。
4: 好吗？
5: 来啊！
4: 什么玩意儿就来啊？
5: 分河湾嘛。
4: 你这等雷劈呢？你这啊？
5: 等雷劈干嘛呀？
4: 哪儿就来？咱们得分分角色。
5: 哦，还得分分角色。
4: 俩人唱戏，分分角色嘛。
5: 那
4: 我来个薛仁贵。
5: 你看，您这就不对了。
4: 怎么呢？
5: 当着大伙的面，我就不好意思说您。
4: 为什么呀？
5: 我得来薛仁贵呀。
4: 这我得来薛仁贵。
5: 我薛仁贵。
4: 我得薛仁贵。
5: 我本宫，我薛仁贵。
4: 您等会儿吧。
5: 啊，
4: 薛仁贵是老生，您不是唱大旦角的吗？
5: 啊
4: 啊，什么啊呀？
5: 哦，薛仁贵是男的。
4: 好，您睡醒了这是。啊、对
5: 对,
4: 对，薛仁贵。
5: 那你来薛仁贵，那我来谁？我来谁？
4: 您别不清头吧？
5: 什么叫不清头啊？什么叫不清头？这咱肚子里装着呢。我芋头，我不懂这个。你
4: 不光肚子里是芋头，你脑子里也是芋头。跟你说，死了坛儿，你这玩意儿都是啊。
5: 你脑袋面。
4: 我唱薛仁贵，你来这个柳银环。
5: 谁？
4: 柳银环啊。
5: 柳 柳什么环？
4: 柳银环。
5: 柳银环。
4: 对，
5: 柳银环。柳银好，柳银环，记住了，我喜欢这名字，柳银环。行，柳银环，行，咱来哪场？
4: 您真要给我们唱吗？
5: 嗯，
4: 这个您真会假会啊？
5: 你台上见，台上见，台上见，咱。
4: 我看你现在就挺贱的，真的。啊，就是问路这一折。
5: 问路，
4: 对吗？
5: 问路，打听道，
4: 给您道喜，
5: 对吧？
4: 您有行准了。
5: 打听道，好，打听道还有别的名字吗？
4: 打听道还有什么别的名字呀？
5: 还有什么？
4: 你想说什么呀？
5: 就叫这个，
4: 就叫这个呗。
5: 听他们说有这块叫什么？朴院还是闹院？
4: 没有，没有。
5: 我记得他们说这块有那么一
4: 就不解放后不让仗了、
5: 哦、啊。行，那咱就打听道了。
4: 打听道了，
5: 打听道。
4: 哎，对对对对，
5: 咱来吧。
4: 两个人的戏啊，
5: 嗯，
4: 你扮演的是妻子，我扮演的是丈夫。一别十多年没见面了，在窑门以外夫妻相逢，就是这么一点故事。
5: 您是我的
4: 丈夫，
5: 我是您的
4: 妻子。
5: 咱俩人
4: 两口子，
5: 咱可事先声明
4: 啊，
5: 这可是假的，
4: 多新鲜呐！
5: 啊，您别好演完出，您跟我走，您非跟我回家睡觉去。说实在的，就您这个头，我看不上您。
4: 我去你的吧，我
5: 什么玩意儿？
4: 嗯，你想的太周到了啊！
5: 咱都得交得明白
4: 了。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吧？
5: 现在可以了。
4: 哎，搭一搭桌子，分出来前后台好吗？
5: 搭桌子。
4: 哎，把桌子搭开，分出前后场来。
5: 谁跟您搭呀？
4: 咱俩人来、
5: 啊。我跟您搭。
4: 对，
5: 我这么大角儿，我芋头，我跟你搭。
4: 你等着，搭完这个你好上屁啊！
5: 说话，这
4: 您的意思是自个儿搭是吗？
5: 我别自个儿搭呀，
4: 咱俩人来吧，好吗？
5: 真是我就没干过这活儿。
4: 哎，
5: 我说实在的，这么大角儿了。
4: 嗯，你怎么大角儿了你？
5: 行了，
4: 是吧？坐正了啊，
5: 来吧。
4: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说相声唱戏，他也没有服装、
5: 嗯，
4: 所以就得素身唱。
5: 哦，就光着。
4: 哎，没光，
5: 光着行。哎，今儿来着了啊，看您哎。
4: 谢谢各位啊，
5: 这块卖您了，
4: 没听说过，
5: 这块卖您了，
4: 哪块也卖不了我啊！大伙儿还鼓掌了，你们是想上华清池去错了吧？啊，乔洗澡的啊！我刚才的意思，素身唱就指着穿这身衣服，顶多了咱们稍微的化化妆，区分出男女来。
5: 那我得化妆了，
4: 你得捯饬捯饬。
5: 咱是小媳妇儿啊，
4: 是是是，
5: 卖的就是咱这个呀！
4: 你看看，
5: 我化妆
4: 太好了，
5: 啊、这
4: 孩子聪明，你知道吗？因为这出戏其实在梆子里面呢，过去是常唱啊，但是后来呢，这个好多人都不唱了。因为这戏呢，它既简单又复杂。什么意思呢？你要说糊弄糊弄也能唱起来，但你要、
5: 哎、这怎么包？
4: 这您不会啊？
5: 不会，
4: 他们都是自个儿包。
5: 您来
4: 我给你改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好吗？
5: 跟您这我还得蹲下。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脸冲里边，来来来，低头低头啊。今儿有日子没唱戏了吧？
5: 您别
4: 来抬头看看呗。你记住了啊，只要有这么包的，就是我发明的。
5: 哎，
4: 你现在大可以不唱戏啊，你接着上美国喊去吧。
5: 您给我包一什么形象啊？
4: 这挺好，挺煽气，你这个啊。
5: 我冲我这包上，
4: 哎，
5: 咱这身材往这一站，
4: 哎，
5: 您看我像不像那个徐静蕾？
4: 我看你不像徐静蕾，
5: 那么像
4: 土地蕾。
5: 嗯，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4: 真好看。
5: 哎、啊，咱们唱戏是不是得有那个、嗯、那就那个
4: 哪个呀？
5: 就那呼呼，
4: 呼呼没有？
5: 那您
4: 有西周？
5: 西周干嘛？
4: 还有酱子啊？
5: 呼呼嘛，
4: 弦儿啊，
5: 就那哐哐哐哐哐，
4: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去，
5: 有吗？
4: 这说弦儿，你这哐哐哐，
5: 有吗？
4: 文武家伙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场面，
5: 说场面怕你不懂。
4: 哎，我什么都懂啊，我就跟你装糊涂呢。咱们这样吧，咱们拿嘴打家伙，
5: 使嘴打家伙。
4: 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
5: 头一回，我这是我头一回这样、
4: 啊、真的呀，
5: 我真头一回。
4: 以前你都哪样？
5: 以前咱正经，咱都陪着我来。
4: 得了得了，您今儿不正经了啊？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咱们还需要一把椅子。
5: 要椅子？
4: 得要一把椅子
5: 呀。椅子干嘛呀？
4: 椅子得坐呀。
5: 我、哦、还得坐着呢。
4: 好，您这蹲着歇惯了是吧？
5: 啊，坐坐，行行，椅子、
4: 啊、
5: 椅子 就完了啊。椅子呢？
0: 啊，我给你找一把去。啊，
5: 您找去啊。
0: 我给你找一把去。
5: 你看，今儿我展示一下啊，跟这个。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哎呦嚯，这椅子比您个儿都高。
4: 来吧，
5: 来，
4: 您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4: 好，打现在开始，我们俩合作唱一出《河北梆子分河湾》，我可爱给你唱了啊。
5: 嗯。
4: 哎呀，这来阿富汗卖布头的这是。哎，您这戒指掉了啊！
5: 戒指，
4: 来吧，
5: 来，
4: 这个一开始就是你叫啊！
5: 不，您叫，
4: 哎，别这客气的，你叫，
5: 您叫，
4: 不是你叫，
5: 非我叫，
4: 可不呗？
5: 那我不客气了，
4: 来吧。
5: 好，
4: 嗯，
5: 宫保鸡丁，
4: 来、啊。
5: 鱼香肉丝，
4: 嗯，
5: 两碗米饭，
4: 哎，
5: 两瓶啤酒，我够了。
4: 哎，扣着十呢，你这啊？
5: 你不让我叫吗？
4: 我让你点菜啊。
5: 那应该呢。
4: 啊，那点菜在楼下，知道吗？
5: 啊，
4: 这楼上不是啊？让你叫板，
5: 叫什么？
4: 叫板，
5: 在哪儿叫板？
4: 就在这儿叫板，
5: 就在这儿。
4: 对，
5: 好嘞，
4: 开始。
5: 你们哪个不服上
4: 来？哎呦我！玉涛，
5: 不上来，
4: 玉涛，
5: 你说，哎，
4: 别，
5: 咱玩过圈儿
4: 啊，别，上来得弄死你，知道吗？
5: 不叫板吗？让我，
4: 就你这样一呼就瘪啊！叫板说的是唱戏的词儿，谁让你跟大伙儿挑衅呢？你这是啊？
5: 什么词儿？
4: 什么词儿？这搁这后边叫板你不会？闷帘啊？
5: 闷帘儿？
4: 那、啊、有一句搭调啊？
5: 来，
4: 不是我来什么来？就
5: 听我，我看看您潜质。您来，
4: 您都捯饬成这样了，还看我潜质？
5: 看潜质，来，
4: 就一句嘛，丁山儿该来了了吗？
5: 哦，打这儿唱啊！
4: 啊，是打这儿唱。
5: 这您事先真没交代清楚。
4: 啊，你看，你以为打闹天宫来呢、哎、是吧？
5: 来，
4: 丁山儿该来了啊！
5: 这好看吧？这
4: 太好看了。来吧，
5: 来，
4: 嗯，
7: 丁山儿该来啦。丁山儿该来啦，儿哎！
5: 老笨我啊，你这！
4: 你这打天上人间跑出来的？嗯？
5: 什么意思？这
4: 你这个姿势看着要发财样啊？
5: 不让我叫吗？
4: 你还叫？您这叫街呢？您这是啊？
5: 叫街可以呀、啊。
4: 这别！您没听明白，
5: 嗯，
4: 河北梆子旦角出场，
5: 嗯嗯，
4: 您这是在后幕里边呢，这句叫搭调，
5: 搭什么？
4: 搭调，嗯，
5: 还真不懂，搭调是吧？
4: 您唱这么些年戏，您不懂呀？
5: 搭调是吧？
4: 很简单呐，
5: 简单，
4: 特别简单呐，
5: 来。

0: 瞧瞧，这叫人性刺，知道吗？这小黑胖子人性太刺了。
1: 你这模样，你准在天津说过相声，这下三滥劲儿大了，你看了吗？
0: 这句谁唱？
1: 你唱啊！
0: 废话，
1: 你唱，
0: 我唱，你凭什么给唱了？
1: 嘿，好，
0: 多刺激！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来，先入为主。
1: 是。
0: 啊，一好，
1: 这四个字你准不会写，真的，我告诉你吧。
0: 我待会儿唱出来，不新鲜了。哦，不鼓掌，哎，对不对，宝贝？
1: 准鼓掌，准鼓掌啊！
0: 刺，这叫人性刺。
1: 咱来吧，
0: 你得
1: 来吧，娟儿，来吧，来吧。
2: 哎呀，您这人这样，没日子说了，这是。来吧，来，您会了吧？
0: 会。
2: 来，
0: 这。你干嘛呢？
2: 你要死你啊！
1: 要了亲命了！
0: 干嘛？
1: 我弄一疯子来！
0: 干嘛呀？
1: 你不得唱吗？
0: 我唱，你凭什么挡着我？
1: 好，您那，我问你，您这句是什么呀？
0: 唱啊！
1: 唱啊！这是搭调，对吗？
0: 对，
1: 在帘里边没出来呢。我这个好比就是那门帘。
0: 哎呀！您这是门帘啊！
1: 啊，您以为？
0: 好，我误会了。哎，我以为你挡着我呢。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您这是门帘，
1: 门帘子吗？
0: 哎呀，您了这还竹帘子。
1: 我去你的吧！啊，准备好了吧？
0: 来，门帘就行了。
2: 哎呀，我可爱跟你来这个了，来吧。
0: 丁山儿啊，丁山。干嘛呀？
1: 你有病啊你啊！
0: 谁有病？
1: 你该吃药了吧？哎，不是那段啊！
0: 谁有病？
1: 我挡着你的手了，干嘛呢？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又不讲理了？
0: 您这是什么？
1: 我这是门帘啊！
0: 还是的
1: 啊！
0: 我扶点门框。
1: 真不像人话，知道吗？赶紧唱来！
0: 真是，
2: 就您事儿多。
0: 来吧，你看，把门帘拆了。丁山儿啊，该来了。
2: 我的个天哪！
0: 这做派，
2: 当里根儿里根儿当，当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当。
0: 哎呦！
3: 丁山儿啊，该来了。
2: 抬个林抬林抬，大起大抬。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个冷，当里个冷的冷，里个冷的冷。
0: 哎呦！
2: 这是谁来了？这是
3: 丁山儿啊，该来了。
2: 这猫还没走呢，哈。当
0: 个啷
2: 当，里个啷
0: 滴当，
2: 个啷当，里个里个当。
0: 哎呦！干嘛呀？吓死我！你
1: 外边来打狗的了是怎么着？
0: 什么打狗
1: 啊？你疯了！你一趟趟往回跑啊！
0: 我得跑。
1: 怎么了？
0: 这儿有四句词儿对吗？
1: 多新鲜呐！
0: 你看看，
1: 不是你逮着理了？你是怎么着？
0: 你看，咱得对对词儿啊。
1: 好，您这哪儿又想起对词来了？
0: 我专业，您业余，您扇棒槌，咱对对词儿。
1: 等会儿吧，棒槌就完了，再扇棒槌。
0: 哎，我真当啷唱出一句，
1: 你等会儿什么玩意儿当啷带着脚料呢？
0: 就我唱出一句来，您接不上。
1: 你要能唱出一句来，我是那个。
0: 嘿嘿，大伙儿笑。
1: 你看哪角捯饬的跟孝子似的？
0: 什么孝子？你不懂
1: 啊？
0: 这。
4: 个性。
1: 哎呀，
4: 嘿嘿，
1: 得了，给您道喜吧。
4: 对的词儿，
1: 唱了一半还对词儿，就这四句老词儿值当的吗？
4: 这头一句词儿，
1: 哎呦，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4: 哎，没改呀。
1: 废话，
4: 你我以为他们创新把这句给改了呢。
1: 这个戏他们不稀罕创新啊、嗯。
4: 哦，没改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4: 好，
1: 嗯，
4: 这个二句跟第一句有区别吧？
1: 那叫废话。
4: 那二一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4: 哦，好。哎，三句咱改一个。
1: 哎哎呀，
4: 咱改一个啊，跟这天上人间有关系。
1: 你不要瞎说了，不要瞎说。原词儿挺好的，
4: 什么词儿啊？
1: 讲生儿坐之来，窑门以外。
4: 幸亏对了
1: 啊！
4: 这是四句，
1: 三句，
4: 四句，
1: 三句。
4: 那四句呢？
1: 哎，一句不会啊！
4: 四句什么词儿？
1: 真不会啊？
4: 什么叫不会？什么叫不会？你说出来不完了吗？哪那么多事儿啊？
1: 好，合着这圈一句都不会。
4: 说
1: ，等我的儿他回来，好把饭餐。
4: 餐
1: 就是吃，
4: 吃餐
1: 一样。
4: 哦，这就错不了了。
1: 又明白了。
4: 哎，这就错不了了。
1: 快来吧，
4: 一马平川了。
1: 来吧，孝子扫兔。来，我给你抻抻啊，快掉了。
4: 是啊。
1: 来吧。
4: 一看就干了跟包。
1: 对，
0: 我的儿
1: 走了，
4: 哦，走了。
0: 丁山儿啊，
1: 对了，
4: 没完了，
1: 我让你一想，一想你
4: 什么省多可气的。
1: 来，以后
4: 三河湾还带这个，
1: 以后就忘不了了这句啊。
4: 好家腿子活改了。
1: 这废话，
4: 是我的儿啊，还是丁山儿啊？
1: 我的儿，你快唱吧。你看看，你问我呢啊？
4: 哪儿事儿去？
1: 来，
4: 占便宜。
1: 丁三儿，
4: 是的，
1: 快来吧。
0: 丁山儿啊，该来了。
1: 嘿，活活没死，我告诉你。
2: 抬个领，太好看了，大气大。
4: 哎，这身上。
2: 当里个啷，
4: 这头一句是
1: 我的儿，
0: 我的儿啊，分河。
4: 哎，瞧这卧鱼儿，哎，瞧这卧鱼儿，哎，瞧这卧鱼儿，哎，
1: 可以
4: 照相啊，照相，这卧鱼儿，哎，赶紧坚持不住了，
1: 您成功了，您成功了，
0: 哎、大。
1: 哎呦，
0: 这般时也不见
1: 一根儿。

0: 就一个
1: 啊，就一个是吧？
0: 就一个。
1: 到啊来，早把饭呐吃。
0: 哎呦喂，餐
1: 吃餐一样，
0: 没听说过，快坐那儿吧。警察来，你可小心收摊啊！
1: 吃西餐。
0: 你就得了，
1: 弄死我干嘛你？
0: 哪儿的事儿去？
1: 唱啊你！
0: 过门到张嘴，你得让人唱啊。
1: 哦，这还有过门呢。
0: 您弄了半天，这就是过门，知道吗？
1: 对，过门，你唱你的呀。
0: 我这不告诉你可以了吗？
1: 哦，您这是您
0: 啊，
1: 您这可以啊。
0: 你以为？
1: 我以为您红苍蝇呢。
0: 我去你的吧！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嘎里嘎里嘎！
0: 哎呦，这个缺德弦儿哦！
1: 好招子了。
0: 烽火弯，寒袖带盔，心似剑穿，雪人跪坐石台，短剑雕翎箭，射弯铜鞍鸣然，黄泉争翠马来仰慕。我这还有个洗头房，大嫂，
2: 亲海见礼呀，缺德，
0: 这娘们认生。
2: 大嫂，亲海见礼呀，
1: 讨厌，
0: 趁着我回来晚了，这是。
2: 大嫂，亲海见礼。
1: 靠你，你要死你啊！
0: 你们躲这么快你啊？
1: 干嘛你？我一猜你就要打我。
0: 说话呀！
1: 丁山，
0: 哎，别别别，那过去了，那过去了啊！
1: 哦，
0: 到后边问路了。
1: 哦，这儿打听道了。
0: 哦，您要再不说，我们就过去了这趟。
1: 过，那我什么词儿？
0: 哎呀，
1: 我什么词儿？说。
0: 您不是芋头吗？
1: 你说，我考考你。
0: 你考我干嘛呀？
1: 我还礼是吧？
0: 啊，对呀、啊，折一军业，放个大路不走，势力维护。
1: 哦，打这儿问路，
0: 打哪儿问呢？
1: 这你没告我呀？来，
0: 啊，
2: 大嫂，亲海见礼。
3: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业放个大路不走，势力只为何你？
0: 哎呦，哪儿这么垮娘们儿哦？
1: 那垮娘，
0: 就这两句就说不会了吗？过来，来，问。

0: 有名的贬值，无名的贬小啊，
1: 咱都认得呀。
0: 我愣没听明白，
1: 那应该呢。
2: 敢问大嫂，此是什么所在？
1: 啊，北京市。
2: 哎呀，那个戏里有这个吗？
1: 你打听打听，北京市这
0: 没听说过龙门郡。
1: 哎呦，多会儿改的？
2: 哎，一直就这样。戏里边叫这个，
1: 哦，戏里叫龙门郡。
2: 哎，龙门郡，
1: 龙门郡，
2: 此庄里
1: 三里屯啊！
0: 哎呀，你是指这吃？我看出来了，
1: 这三里屯，你打听去？
0: 我打听谁去？大王庄。
1: 哪儿？
0: 大王庄。
1: 别闹了，大王庄在郊区呢。
0: 谁跟你闹啊？戏里边就叫大王庄。
1: 哦，戏里叫大王庄。
0: 对呀，
1: 啊，来来来
0: 啊，此庄里
1: 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1: 啊，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0: 这脑子就别出来了，我跟你说吧啊。
1: 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啊，有名的便知，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2: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3: 玩命
2: 起满坐满，
3: 该赔的赔啊，
2: 破坏演出道具，
3: 讨厌。
2: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对，你也扇啊，来，你扇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3: 这叫什么话呀、
2: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3: 您还都尝过。
2: 感谢您大伙儿，好几百位，
3: 是
2: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3: 哪有这么些楼啊？
2: 没有，
3: 没有，
2: 眼花了，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心情好，
3: 是，
2: 也没有别的能耐，那别的我们也不会。
3: 对，
2: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3: 我腿不行。
2: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呀、啊、现在是翻不了。你要说前些年，那是能翻。
3: 是
2: 啊，我小时候练功啊，三年啊，那是一串小翻20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3: 翻眼皮、啊，
2: 眼皮是能翻、
3: 啊，
2: 小翻是翻不了了，
3: 是
2: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
3: 上
2: 台唱一歌，甭管好坏，您一鼓掌，他下去了，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
3: 自行车。啊，没有这样，
2: 您挺好了吗？环保低碳啊，
3: 这倒是。
2: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不会别的。
3: 对，
2: 唱歌唱不了，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40-50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3: 寒碜，
2: 对不对？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3: 有区别呀、
2: 啊。电视台演出它简单，它有人带着鼓掌，
3: 是吗？
2: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我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3: 嗨，别来回说呀，
2: 就是说电视台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3: 是，
2: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

0: 相声也看相声大赛，
1: 嗯，
0: 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
1: 哦，
0: 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1: 嗯，嗨、哎，没听说过。
0: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啊，学习。
1: 嗯，
0: 电视台的相声好演。
1: 哦，
0: 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
1: 嗯，
0: 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甭管头一排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1: 什么叫卸这儿啊？
0: 弄一车卸这儿，
1: 你就搁
0: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
1: 嗯，
0: 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
1: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是，
0: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
1: 嗯，
0: 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人外国人听相声，这不是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
1: 是，
0: 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
1: 嗯，
0: 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有人带着鼓掌，
1: 哦，
0: 犄角旮旯椅子里。
1: 这儿也有，
0: 你别介，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1: 哦，这角有，那角也有，哦，这角也有，就后边没有。
0: 啊，行，你们就这样吧，我
1: 后边也有，
0: 那就这样耗着呗。
1: 什么叫耗着？
0: 我能耗40分钟。
1: 没有您这样，嗯。
0: 我可没那个病，我那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1: 嗯，
0: 那有人带着鼓掌，
1: 是，
0: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1: 嗯，
0: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1: 嗯，
0: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啊，
1: 哦，
0: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
1: 啊，
0: 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1: 嗯，
0: 孟凡贵，孟是吧？
1: 是，
0: 那当然正经包子。
1: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0: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1: 嗯，
0: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香。这他师傅，
1: 嗯，
0: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1: 嗯，
0: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1: 嗯，
0: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1: 嗯，
0: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1: 那可不
0: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1: 对，
0: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1: 没听说过
0: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
1: 嗯，
0: 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1: 嗯，
0: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1: 嗯，学习
0: 也是学习，
1: 嗯，
0: 但是呢，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1: 不够材料，
0: 也不是那材料，
1: 嗯。
0: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1: 那比你强一点儿。
0: 啊，谢谢你，快歇会儿吧你。切，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1: 那也算强。
0: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1: 学校。
0: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1: 学习。
0: 学习小校嘛。啊，小时候打小学、中学、高中，没猜着吧？ 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了的？还有高中呢？
1: 行，
0: 小学、中小、高中、大小。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一块儿吧。嗯，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1: 小孩儿嘛。
0: 对，小孩儿，
1: 嗯，
0: 可爱。
1: 嗯，
0: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1: 嗯，
0: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1: 是吗？
0: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1: 哎，我坐那，
0: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1: 嗯，
0: 科学小怪人嘛，
1: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0: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1: 哦、
0: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老惦着当科学家，
1: 嗯，
0: 发明家，
1: 梦想。
0: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1: 嗯，
0: 怼过。
1: 什么叫怼过呀？
0: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哎，黑方，哎，来红茶，哎，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1: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0: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对，
1: 嗯，
0: 喜欢这个做实验
1: 研究，
0: 化学课最爱。
1: 嗯，
0: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1: 啊，
0: 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咚就炸了，
1: 没法不炸那个。
0: 喜欢这个呀、
1: 嗯、
0: 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1: 什么叫快乐？
0: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1: 哎，这倒
0: 化学课的课代表，
1: 学
0: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1: 咱都预习了，
0: 上课老师提问，提问、嗯、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1: 嗯、
0: 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宝强。
1: 对对吧，王宝
0: 来香菜。
1: 行了，王八汤笑话吗？
0: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1: 什么不无道理？这
0: 龟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1: 没有这样
0: 啊。行，
1: 嗯，
0: 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小，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烦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
1: 哦，
0: 我来不了那个，
1: 是，
0: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烦他、
1: 嗯。
0: 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
1: 嗯、
0: 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出来。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
1: 哎、没有这样的，
0: 是吧？我卷，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1: 我你瞧瞧你，
2: 造一个，
1: 好，
2: 造一个。
0: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我刮它干嘛？
1: 闲的，
0: 我不啊。
2: 这外头一个男人的地方。
0: 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
1: 嗯，
0: 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
1: 嗯，
0: 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屁用？哪个单位
1: 是不考啊？
0: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
1: 嗯，
0: 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1: 都是老太太，
0: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知情呢。警察叔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叔省省心吧，
1: 就是
0: 天天出了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1: 啊，有
0: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1: 嗯，
0: 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
1: 哦，
0: 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对吧？我他也不太健康。
1: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0: 是、啊不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就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啊老师高兴的
1: 嗯
0: 那天发小时候我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1: 哎这
0: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1: 嗯
0: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1: 哎这
0: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1: 嗯
0: 老师送走了我是电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1: 嗯
0: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1: 错别字儿
0: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1: 嗯嗨、哎、老和尚的
0: 你说捧他也不行
1: 没有这么捧的
0: 小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1: 嗯
0: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1: 不是不好
0: 谁爱去军训就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1: 都不愿意
0: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嗯、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
1: 嗯、
0: 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
1: 嗯，
0: 班里有那个胆大的我属于胆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
1: 嗯
0: 那阵我老请家长
1: 是
0: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
1: 嗯
0: 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哦，胳膊磕折了。
3: 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
1: 有魄力的孩子
0: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
1: 嗯，
0: 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1: 对，
0: 打，
1: 嗯，
0: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1: 瞧我这进肺的
0: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得跟掰扯
1: 掰扯配我
0: 他属于敢实现的
1: 嗯
0: 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
1: 哦
0: 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
1: 嗯
0: 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1: 是早不了了
0: 对不对小时候我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不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不是初恋是纯真的、
1: 嗯、
0: 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1: 嗯
0: 手拉着手就 OK 了
1: 这知道吗
0: 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
1: 嗯
0: 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就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
1: 嗯
0: 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1: 是
0: 有一个副班长
1: 嗯
0: 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1: 怎么回事啊？
0: 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
1: 嗯，
0: 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
1: 嗯，
0: 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1: 恨上你了。
0: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
1: 嗯，
0: 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1: 赌气了。
0: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1: 哦，有文化就不行？
0: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
1: 哦，
0: 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
1: 嗯，
0: 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1: 有功夫。
0: 哎呀，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儿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1: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反潮。从小就练，练的反正不敢说啊，
1: 嗯，
0: 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1: 嗯，
0: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1: 谁说的？我说的，我身体挺好的。
0: 还行，还算结实。
1: 那当然结实了。
0: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1: 什么话？
0: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1: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0: 没听说过。
1: 你这挡子干的，
0: 啊，你这身体还可以。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体怎么
1: 软。
0: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1: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0: 还推刺？
1: 嗯，
0: 怎么叫推刺了呢？
1: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0: 谁敢动我？要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1: 好，这还一碰瓷小王子。
0: 我是相声小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1: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0: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1: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0: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1: 对，流氓。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0: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对了，
1: 谁闹啊？
0: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你们这天天嘻嘻哈哈的干嘛呢？这是，你让外边人不得气死啊？我的身体还行。
1: 有
0: 真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1: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0: 就
1: 咱全身的
0: 练的，你看胸肌
1: 哪有胸 啊？
0: 你看最近练的把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1: 哟。
0: 对不起，没藏住。没藏住，
1: 我还以为是胸肌呢。
0: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1: 哦呦呦，
0: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1: 嚯，还是家了。
0: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教育我们哥俩，
1: 说
0: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1: 都有谁呀？
0: 有一位诸葛先生，他的刀法最好。
1: 呵，
0: 有一位欧阳先生，棍法最好。司徒先生，
1: 这位
0: 枪法最好。
1: 嗯，
0: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1: 冰糖？
0: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1: 那他的大号
0: 葫芦。
1: 哦，冰糖葫芦了。
0: 葫芦，
1: 葫芦。
0: 对，
1: 哦，
0: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1: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0: 这个娘们说话，
1: 什么叫娘们啊？
0: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1: 那当然了，冰糖葫芦。
0: 冰糖葫芦。
1: 哦，
0: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
1: 嗯，
0: 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1: 拜师去。
0: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1: 哦，都叫什么呀？
0: 老师说了，
1: 嗯，
0: 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
1: 嚯，
0: 我是胡子辈儿。
1: 嗯，
0: 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
1: 嗯，
0: 鹤字儿，
1: 是
0: 九字儿，
1: 嗯嗯，
0: 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
1: 你们
0: 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1: 哦，那都叫什么呀？
0: 我单名耀
1: 耀，
0: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字，
1: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0: 山楂树之恋吧。
1: 嗯。
0: 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父家去。
1: 嗯，
0: 师父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来来，师弟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坐坐。
1: 嗯，
0: 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1: 哎，我说，哎
0: 啊，
1: 哎，
0: 要是忙的话，
1: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把活先放会儿。
0: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
1: 哎呦，我
0: 差了一点。
1: 胡老，哎，这还有个坏的。
0: 什么事啊？
1: 嗯，
0: 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我下不去手打。
1: 啊，这打
0: 这个学武术必须啊，
1: 嗯，
0: 严师出高徒，
1: 得打
0: 棒下出孝子。
1: 没错，
0: 交给您吧。
1: 嗯，
0: 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1: 走了。
0: 师父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
1: 嗯，
0: 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1: 这师父先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1: 哎，这话对。
0: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1: 哎，
0: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
1: 嗯，
0: 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1: 千万别去。
0: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1: 怕化喽。
0: 哎，
1: 化了就没有糖了。
0: 不是怕化了，
1: 嗯，
0: 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嗯嗯，
0: 咱们旺季冬仨月就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0: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呢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1: 你都练什么呀？
0: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不光要练武，
1: 嗯，
0: 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1: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0: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1: 嗯嗯，
0: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1: 都有区别。
0: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1: 有区别。
0: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怎么说呀？
0: 一般这样。
1: 嗯，
0: 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1: 那南城呢？
0: 南城特别简单。
1: 嗯，
0: 冰糖味刚占得。
1: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0: 端人。
1: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0: 黑话，黑话，
1: 哦，太黑了这话。
0: 习文练武，
1: 嗯，
0: 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哎，您等，
0: 穿果剑是一门高深的技。
1: 您先等，别耍了。那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1: 不懂。
0: 这是一种剑法。
1: 是啊，
0: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1: 嗯，好。
0: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1: 嗯，
0: 想学武术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
1: 嗯，
0: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1: 谁？
0: 我说师父，
1: 嗯，
0: 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1: 你多狠呢，啊，这
0: 囊死他，囊死
1: 什么叫囊啊？
0: 扎死
1: 啊！行了，
0: 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 能扎的。
1: 嗯，
0: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说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1: 嗯，
0: 来来来，随我来。
1: 嗯，
0: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1: 嚯，
0: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1: 两层，
0: 分上下两层。
1: 嗯，
0: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1: 是吗？
0: 红木的。师傅我们来这下剑。
1: 嗯，
0: 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
1: 哎，什么师傅这是？
0: 打开了之后，
1: 嗯，
0: 挑一把吧。
1: 是，
0: 我一瞧里边有四把剑。
1: 嗯，
0: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银剑。
1: 哎，对，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嗯，
0: 真像你师傅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这醉剑。
1: 嗯，好。
0: 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1: 对，
0: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1: 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0: 穿果剑，
1: 嗯，
0: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1: 哦，
0: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1: 是啊，
0: 平常拿什么练？
1: 嗯，
0: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哦，
0: 比例稍微小一点。
1: 是，
0: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
1: 嗯，
0: 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1: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站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撂下。
0: 吓死我了。
1: 啊，
0: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1: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0: 穿果剑。
1: 哦，就练这个。
0: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0: 来到门口一瞧啊，
1: 嗯，
0: 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
0: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1: 为什么呀？
0: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1: 这怕什么呀？看
0: 啊，歹徒，
1: 嗯，
0: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1: 哎，嗨，
0: 还是不开为妙啊。
1: 赶紧。
0: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1: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0: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1: 是，
0: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干嘛呀？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那你们怎么着？
0: 那得问师傅呀。
1: 问呢？
0: 回到屋里，师傅，
1: 嗯，
0: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1: 师傅说什么？
0: 师傅想了想，
1: 嗯，
0: 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1: 嗯，
0: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1: 嗯，
0: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1: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0: 不是，晚上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1: 嗯，
0: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1: 是，
0: 门口备好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1: 呵，
0: 到门口一瞧啊，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1: 这
0: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真可
0: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0: 滚。走吧走吧，进院子。
1: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
1: 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1: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东边有贼吗？
1: 怎么样，
0: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0: 咱们离他们远一点。
1: 没听说过，
0: 让他们找不着咱。
1: 怎么找不着？
0: 再也找不着我了。
1: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嘿，您得迎贼而上啊。
0: 迎贼而上。
1: 对，
0: 那要碰上呢？
1: 您不会穿果剑吗？
0: 这是跟他开个小玩笑。
1: 哦，小玩笑，
0: 开个小玩笑。
1: 玩笑，
0: 客气客气。
1: 哦，
0: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1: 过号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啊。这得看。
0: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1: 干嘛呀？
0: 要练练枪。 这里边有讲究，
1: 嗯，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嗯，
0: 哥哥刚要扎六合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可刚好，
1: 嗯，
0: 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这废话，这根本就没练呢。
0: 我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您练什么呀？
0: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1: 要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嗯，
0: 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全凭架势，
1: 不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对，
0: 光说不练，
1: 那
0: 啥把式？过来，我操！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废话，你往那领我呀？
1: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0: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1: 我说好，
0: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1: 我多问了，
0: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引我，
1: 我没往那引你，
0: 就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0: 谁说的？
1: 口误，口误。
0: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您得练呢。
0: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
1: 嗯，
0: 马上要下雨了。
1: 哟，
0: 我心里高兴啊！
1: 没什么，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1: 是吗？
0: 啦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
1: 嗯，
0: 横上就下，横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背雨呀、啊？那您那刀呢？
0: 扔院里。
1: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1: 是啊，
0: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验镖是干嘛？
0: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得瞧啊！
0: 我到后院一瞧，16辆镖车，满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瓜，
1: 老窝，这送窝瓜我去就
0: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1: 懂得你我就
0: 你懂个屁、啊。
1: 我这玩意
0: 儿，你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儿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7个老倭瓜马上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1: 你这大针儿的，庙会有卖的。
0: 哎，颠得有分量啊！
1: 是，
0: 走着。
1: 嗯，
0: 你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红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哟，
0: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你怎么想？
0: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
1: 嗯，
0: 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吃点东西。
0: 掌柜的，点菜。
1: 嗯，
0: 点菜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1: 啊！
0: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了。这我比你熟啊！
1: 嗨、
0: 哎，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山药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
1: 等住，等住，等住！
0: 三场说一遍了啊！
1: 嗨、哎，
0: 我们要丸子。
1: 嗯，
0: 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7个。
1: 嗨、哎。
0: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1: 看习惯了，
0: 我习惯了。
1: 嗯，
0: 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1: 什么叫抵足而眠？
0: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1: 多大的床啊？
0: 2米5。
1: 您这身啊？
0: 1米8。
1: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1: 没听说。
0: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
1: 哎嗨。师傅也不大啊，
0: 这东西他随呀，知道吧？啊，
1: 感情这儿
0: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震了，死了。
1: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0: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赶紧叫哥，
1: 对，
0: 睡了哥，走，
1: 就走
0: 下楼啊！你哥，走下。
1: 哎，对，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个。
0: 赶紧由打2楼翻起来，赶紧得护住镖车。
1: 是
0: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二百。 百多楼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猜
1: 猜
0: 猜
1: 猜，
0: 儿子，
1: 哎，
0: 哎呀，
1: 这儿，
0: 我呀，大哥，孙子，啊，这儿这儿，
1: 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0: 这词儿贼呀，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1: 不要小贼，
0: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1: 哎，我
0: 山上我
1: 回去干什么？谁回去？
0: 谁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我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贼可够狠的，
0: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零豪气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拉了。
0: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
1: 嗨，别说了。
0: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1: 这可够细的啊。
0: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1: 您有功夫，
0: 我贴着膏药呢，
1: 还不敬你哥哥。
0: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1: 对，快快，擒贼受死，
0: 擒贼受死。
1: 哎，
0: 我说好贼啊，好贼。
1: 嗯，
0: 几人敢气得把兄长，
1: 那是吓的。
0: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1: 哎，牛，不要紧，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0: 打仗，
1: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哪有使牛的呀？
0: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1: 骑牛
0: 我不爱骑马，骑马它不稳的。
1: 那没
0: 骑牛仿古啊？
1: 仿谁啊？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人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有色儿，
1: 您这个
0: 黑白花奶牛
1: 啊、奶牛啊！
0: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1: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了，我跟你说
0: 啊，没有三聚氰胺，
1: 行行行。
0: 现
1: 补来不及了，
0: 牛摁呢。
1: 哎呀，您这是喝奶吗？您
0: 来，抬过这扁担来。
1: 哎，对，扁担，扁担，上阵有使扁担的，使刀使枪啊，
0: 使刀使枪，使扁担防弩啊。
1: 这防谁啊？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1: 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有一个地儿买的。
1: 我
0: 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对，
0: 哇，
1: 等等等会儿，胡说八道，
0: 我得喝奶啊？
1: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0: 我当时抱着牛。不一样吗？这不是？
1: 也是得喝奶。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担，
0: 那不得喝奶？
1: 谁让你喝奶了？你就得骑着牛，
0: 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哎，
0: 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1: 对
0: 你饶我不死。
1: 没错，
0: 啊呀呀呀呀！
1: 来来来来，
0: 吓死他！我就
1: 吓死谁呀、啊？
0: 他都傻了，
1: 是没法不死。
0: 哎，怎么样，给他镇不住了吧？
1: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0: 怎么投降了呢？
1: 是放下武器饶不死吧？
0: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1: 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躲是来不及
1: 啊！
0: 扁担一横，给他拿单膀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啊，折了，
0: 折了没关系。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挥牛枪，
1: 那就挥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手真快，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
1: 跟他讲。”
0: 我说：“不行，
1: 哎，
0: 不要不给你。”
1: 哎，对，送出去了。
0: 我劲儿小，夺不过他呀，
1: 笨呐，
0: 这怎么办啊？
1: 你催牛跑啊？
0: 这牛也缺德，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
1: 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霜的，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1: 哦，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啊！传统节目
1: 是
0: 大爆料，
1: 嗯，
0: 文怕文章会，我哎呦，这哎这这个哎咱一块儿
1: 还有呢。
0: 告诉你们，
1: 哎，都是信。
4: 谢谢你，写字儿
0: 还纸条呢。 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
4: 你
0: 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嗯，感谢大伙儿，
1: 谢谢朋友们。
0: 传统节目大保镖，
1: 嗯，
0: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1: 嗯，
0: 这段可不好说，
1: 嗯，
0: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1: 嗯，
0: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1: 是，
0: 因为这个体力活这是，这两段都是体力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1: 嗯，
0: 昨儿给我累着了，
1: 是，
0: 昨儿啊，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1: 嗯，
0: 周六演完就完了，
1: 是。
0: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不为了这个大伙儿热闹热闹，
1: 嗯，
0: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1: 嗯，
0: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2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2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1: 嗨，怎么这么乱？
0: 上这儿听相声来了，
1: 嗯，
0: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2场，
1: 嗯。
0: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都买不着。
1: 嗯，
0: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2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2场还是不行的话呢，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3场，
1: 嗯，
0: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1: 嗯，对，
0: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1: 嗯，
0: 昨儿演多了，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1: 那得多少闲板啊！
0: 4个翻场，
1: 嗯，
0: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2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
1: 嗯，
0: 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
1: 啊？玩命呢，这
0: 个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1: 嗯，
0: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1: 对，
0: 啊。你看我出多少汗，
1: 是
0: 大虚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1: 还行，
0: 他的汗都养着，
1: 对，你才养汗呢，
0: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1: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0: 这个聊会儿聊会儿，
1: 嗯，
0: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1: 啊，
0: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1: 老话。
0: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1: 五行诗
0: 啊，我就叫五行诗，
1: 那你就没文化。
0: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1: 得看搁哪儿，
0: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1: 什么叫狠行？俩字儿都错了，
0: 对不对？就得人家五行诗
1: 啊，好好好，
0: 五行诗
1: 就错下去吧。
0: 这就叫文根，
1: 嗯，
0: 文根作品得五史。
1: 对，
0: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
1: 嗯，
0: 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五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1: 是，
0: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
1: 嗯，
0: 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1: 您捧，
0: 啊，我跟你说，嗯，我文根说的好，
1: 嗯，
0: 文活武史体现的好，
1: 哦，
0: 他武活文史，
1: 嗯，
0: 最好，刘云天文史，啊，文史文的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文呢，一文40分钟，架势好，
1: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也不爱闻着呢。
0: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1: 师傅教的好，
0: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啊！
1: 什么叫反抗啊？
0: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的好， 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着。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4: 是，
0: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4: 嗯，
0: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4: 好，
0: 说点什么呢？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1: 你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0: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我们一段也不会，
1: 多好啊！
0: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4: 嗯，
0: 对，人
5: 流的，我们都没听过。
0: 啊，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1: 看
5: 哪儿啊哪儿啊
0: 你们来你们来来啊有的演员我老说这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大叉观众说话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呀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你大叉啊
4: 是
0: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
4: 嗯，
0: 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
0: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二十多分钟一段
4: 嗯，
0: 我呢一干一俩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1: 累，
0: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1: 这倒是，
0: 我能缓一掌。
4: 嗯，
0: 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啊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
4: 嗯
0: 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哎吃了没这个出来那个
1: 没有这样
0: 这不好啊
1: 是吧对对对
0: 你就不方便
4: 嗯
0: 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爱问问观众、想听什么呀、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
6: 忙
0: 我不会那个我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4: 嗯
0: 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1: 自个儿都不信了
0: 希望您多听相声
4: 嗯
0: 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
4: 嗯
0: 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1: 天天看也没
0: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 对不对您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
4: 嗯
0: 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走到哪儿贞洁牌坊跟到哪儿啊
1: 那
0: 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你知道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1: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0: 我不喜欢他他说你丢人吗
1: 缺人吗？
0: 啊，我刚说哪儿了？他们一说，
1: 说缺人吗？
0: 啊、不缺人。
1: 你缺人什么？
0: 走哪儿？贞节牌坊哪儿？夜店？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1: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0: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
4: 是，
0: 我不是吓唬你们。你要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啊看人烟都关了别去那我不知道呢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去干嘛去听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俩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6: 买一送一了现在
0: 什么肯德基买一送一还是我们这 是吗？嗯，
1: 没给你发短信。
0: 谁干的这是？怎么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儿都短信联系。
1: 是，
0: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你看不给奶喝了，这，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嗯，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1: 不给奶，这是什么福利？
0: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1: 嗯，
0: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1: 这倒是，
0: 买开心呢。
1: 嗯，
0: 坐这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1: 嗯。
0: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愁事儿，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1: 嗯，
0: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愁事儿，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1: 嗯，
0: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哎，这话对，
0: 是吧？
1: 嗯。
0: 咱怕什么了？
1: 我也会蹲下，
0: 我们也蹲下，
1: 我躺下，
0: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1: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0: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是不是？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1: 嗯，
0: 怕什么了？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1: 嗯，
0: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1: 对，
0: 有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1: 嗯，
0: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1: 嗯，
0: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我们家住德兴啊，
1: 大兴。
0: 德兴
1: 啊，德兴，德兴，
0: 住德兴，
1: 嗯，
0: 德兴啊，德兴4号线，
1: 嗯，
0: 4号线一通啊，正好西四嘛，到西四，
1: 你通到这儿，
0: 那可不呗，没事儿，我今儿来我就坐地铁，
1: 嗯，
0: 我天天没事儿早上起来，大家出来遛早嘛，坐地铁，
1: 遛早您坐什么地铁呀、啊？
0: 坐4号线坐到西四溜回去，
1: 哦，
0: 啊，溜回去，溜回去，然后就直接上医院了，腿快断了。啊，
1: 嗯，
0: 坐地铁出来转悠，
1: 嗯，
0: 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开心的事儿，而且能找到让我自己快乐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坐地铁出来啊，头一站总站，我上车德兴了，
1: 嗯，
0: 还有地儿啊，
1: 德兴，德兴
0: 有座坐了，一会儿第二站就没座了，我里边都满了，压压叉叉，我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上不全人，但是你看早上起来还是凉，
1: 嗯，
0: 因为我刚打被窝出来呀、啊，很热呀、啊，外边有凉气儿，在被窝里热气儿，
1: 嗯，
0: 凉气儿热气儿两下较劲儿啊，然后他就容易有气儿，
1: 嗯，
0: 我就处理虚功，哎，我就无所谓，就放了一屁，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屁能臭成这样，
1: 是，
0: 因为什么？他放完以后正好赶上我吸气，你知道吗？好，一点没糟践，哎呦，
1: 您这是自娱自乐，
0: 我的天啊，呛得我呀，
1: 是啊，
0: 我实在快窒息了，你知道吗？我怕这样点根烟得炸了。
1: 要不不让
0: 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1: 嗯，
0: 我看谁能帮我分担一下？
1: 这怎么
0: 灵机一动？
1: 嗯，
0: 哎，
1: 嗯、
0: 哪儿着了？全车人都提鼻子。我快乐，
1: 别人可痛苦了。
0: 你就得自己找快乐。
1: 是，
0: 自己找快乐。
1: 没有你这样的。
0: 当然了，有快乐的就有不快乐的。
1: 嗯，
0: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快乐。
1: 对，
0: 所有人都幸福。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有幸福的，自然有不幸福的。
1: 嗯嗯，
0: 有上厕所痛快的，自然就有便秘的。
1: 嗨，
0: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我就属于那便秘的，他就是那痛快的。你这个东西羡慕不来，
1: 是，
0: 这跟身体有关系。
1: 那当然了，
0: 那对不对？说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没有必要骄傲。嗯。你看我今儿来了去厕所等着，就是等待，就永远是等待，15分钟没动静，
1: 嗯，
0: 脸红脖子粗， 一会儿刘先生哼着小曲来了，啊，大河向东流，你听人家这台这溜大呀，一拉门旁边那个，就听人那边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这个东西你便秘你能不羡慕吗？哎呀，刘先生，还是您幸福，嗨，有什么幸福的？
1: 啊，
0: 还没脱裤子呢。
1: 哎。

0: 天出去找媳妇儿，现在
1: 天天出去找媳妇儿。
0: 对啊，天天不成功啊，天天去出去找去。
1: 哦，
0: 啊，跟后台人学，
1: 嗯，
0: 削尖了脑袋去出去找去。
1: 嗯，
0: 啊，后台问，说俩演员，一叫王小松，一叫李明刚。
1: 嗯，
0: 啊，问人家，你们俩天天怎么这么多媳妇儿？
1: 你别给人说出来，
0: 我怎么没有呢？
1: 嗯，
0: 你废话，你天在家待着，你出去呀？
1: 嗯，
0: 你出去，你科学小怪人，你
1: 别老提这科学小怪人，
0: 你出去，你泡妞嘛，你得去呀。
1: 嗯，
0: 你去，我去哪儿？晚上工体呀，工体夜店啊，密克呀，你密克啥？密克斯，你密克斯，对不对？你转去，我不会。教给你很简单，这俩人确实。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会说这东西，泡妞主要是嘴说，你要我嘴笨我不行。我嘴笨，他们俩能说呀。
1: 是
0: 王小松当时去看，净外国姑娘，洋妞。
1: 不是你朋友，
0: 当时日本姑娘。
1: 嗯，
0: 端杯白兰地。
1: 王耀宗先生扭什么呀？
0: 啊，没在扭，他那肉在扭。
1: 哦，
0: 他肉左右。
1: 哦，
0: 人会说，白兰地。
1: 嗯，
0: 来，
1: 嗯，
0: 让我们为东半球的女性干一杯。哎，俩人好了，
1: 你瞧，
0: 聊上了。李明刚会说，
1: 嗯，
0: 旁人美国来的，
1: 不，
0: 在这背 whisky，
1: 不，
0: 来，
1: 嗯。
0: 让我们为西半球的女性干一杯，
1: 对，
0: 聊上。
1: 嗯，
0: 刘云天也学人家，
1: 学会
0: 碰上一中国姑娘。
1: 嗯，
0: 你直接聊不就完了吗？你哪儿人啊？不行，也废话，
1: 嗯，
0: 也学人家。
1: 对，
0: 端着一杯威士，来，
1: 嗯，
0: 让我们为女性的两个半球干一杯。
1: 行了，
0: 臭流氓，臭不要脸的。
1: 哎呀，行了。我嘴里不利索，紧张嘛，就
0: 这种给打的呀，
1: 没法不挨打，
0: 牙都敲掉，这不能参军，
1: 我换两口牙了。
0: 嗯，就是说呀，不能向他学习，
1: 是是，
0: 您要胡来。
1: 嗯，
0: 希望您每位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对，
0: 只要开心，身体就好。
1: 嗯，
0: 你身体不好，什么都是白搭。
1: 对，您说是不是？注意身体，
0: 他这身体就差点。
1: 那
0: 大胖子，刚才我就说我练功，
1: 嗯，
0: 打球健身，他就不行，从来没有
1: 懒，
0: 天天家里边待着，
1: 嗯，
0: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待，一身病，什么病？心脏病。
1: 我是有病，这都是心脏是吗？畸形啊，我这就是，
0: 你是畸形，
1: 这叫什么话？
0: 你哪型的？
1: 就这儿心脏，
0: 心脏
1: 就这儿，
0: 心脏病，里边有起搏器，
1: 啊？
0: 起搏器，
1: 你在拍屏了？
0: 心脏病
1: 啊，
0: 心脏病啊！报告，
3: 这哪儿？
1: 这是肚子，
0: 那个脂肪肝。
1: 哦，肝是
0: 脂肪肝啊，
1: 让人有
0: 脂肪肝，
1: 嗯，
0: 极重度的。
1: 还行吧，
0: 脂肪肝种在肚子里的，
1: 往里种脂肪肝是吗？我
0: 脂肪肝、脂肪肾、
1: 是什么呀？
0: 肥腰子，
1: 嗯，这什么肥腰子？
0: 肥腰子见过吗？没吃过肥腰子，
1: 就是老吃，
0: 嗯，肥腰子，
1: 所以也肥
0: 啊。糖衰病，
1: 糖尿病，
0: 糖衰病，哎呦，糖衰病，
1: 行行行，
0: 哎呦，那尿糖的高啊，
1: 这
0: 血糖40多个加号，
1: 哎呦，
0: 尿糖尿的虽招蚂蚁，
1: 这不治。
0: 来点醋，糖醋口的鱼香，鱼香口。
1: 您这还老尝，您这什么人呢？我说我出厕所就有人进去了，也带着每回我都不爱冲，您这
0: 哎，要倒霉你心吗？要倒霉你心吗？啊，
1: 干嘛马三爷附体呀？这是
0: 小王医生啊！啊，糖碎病，
1: 嗯
0: 啊，糖尿病，包括前列腺，前列腺不好，
1: 这什么前列腺？扁条线，
0: 扁条线，前列腺不好。

0: 前天也去，
1: 没听说我涨水平了，都叫扁条线，
0: 前列腺也不行，
1: 别往这儿比。
0: 前列腺啊，前列腺有多少种症状，重症的多少种，多少重症的多少种症状的重症。
1: 行行，
0: 我就非得为难自己，
1: 你不有病吗？你
0: 前列腺，不行啊，他，知道吗？有的是上厕所尿不出水来，他呢属于那种尿频，他老尿水也不行。
1: 是
0: 尿频的难受极了，一天24个小时，
1: 是
0: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得一次，一次一小时，
1: 那我就别出厕所了，
0: 就是尿频，就有这毛病，在家待着不行，老出去。你看我们俩人说相声，必须穿大褂，为什么呢？挡着点，他这有一根线，但是下来这有一桶。有时候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我们就得下去了？要不然这流出来就不鞋就是了，是吧？你要不信，我把桌子搬给你看。
1: 行，搬什么桌子？桌子一搬就倒了。
0: 天天的还爱出去。那天嘛，开着车出游车河，开好车，法拉夏利。
1: 什么好车？
0: 法拉夏利，好车，跑极了，不用加油，加水续煤。
1: 车什么机器？
0: 瓦特的蒸汽机。
1: 传统机器，
0: 对，好，冬天暖风好，它里边有炉子，坐炉子就烟筒，走烟筒开窗口，每天晚上上炉之前封火，我封好了，那么二天你打不着了，加水就能走，
1: 对，
0: 开着车，长安街由西向东，眼看着到天安门了，实在憋不住，因为他感觉随口快炸了，
1: 存不住，
0: 怎么办呢？赶紧停边上嘛，长安街马路边上。没厕所哟，有这么句话说好，尿来客不容缓，是吧？
1: 哪有这么句话呀？
0: 尿来客不容缓啊！怎么办？
1: 你编吧，
0: 你这怎么办？看到副驾驶2.55升的雪碧瓶子，
1: 嚯，这大个的，
0: 又这大个了，这星这大个，这大个雪碧瓶子，这怎么办？这我救他吧，感谢上帝，来吧，哗。10分钟尿完了，沿可沿啊，平的啊，平的，来盖上吧，刚要盖，过来警察，
1: 有
0: 警察盯了半天，你看停车干嘛呀？盯了半天了，当当当一敲玻璃，我吓一跳，这怎么办？警察，我手里边又拿着雪碧瓶子，淡黄色液体，投了天安门，他准以为。那你也不能不开窗户呀。强打精神，
1: 对，我这什么窗户啊？这是
0: 推拉的吗？
1: 没听说过，这公交的
0: 窗户。警察同志，警察一眼就瞧见了。手里拿什么？没事，喝的
1: 啊，
0: 喝一口看看。
1: 谢谢。
0: 我台上有一表，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老问他们点儿，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些位捣乱那几位啊。10点多我问他们几点了，他们老告诉我7点半，缺德缺大发了，你知道。我这回自个儿弄一表搁台上，
1: 我老调。老怕不准，老怕有人。
0: 我说怎么刚4点、啊？哦，拿到了。别动啊，动削你。感谢大伙儿，爱听咱这说的。他确实有这毛病，他身体不行，尿频啊。
1: 你要再频也没你嘴频。
0: 哎，气死我就完了。孩子们大了，
1: 你是长不大了，
0: 尿频，但身体不行，还好出去玩去，哪儿都爱去，没事跟人打个球啊，游个泳啊，
1: 也锻炼。
0: 我这人也爱出去玩去，我有时候爱骑马出去， 哎，骑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骑马我骑马骑好着呢。
1: 哎呦哎呦，
0: 那
1: 咋嘚儿还
0: 产骑？产骑？
1: 你骑怀孕的马呀？
0: 我跟你说，
1: 你这人真恶毒啊！这个没有没有没有一点
0: 没文化真可怕呀！我跟你说，产骑
1: 正在生产呢。
0: 我上这儿帮他接生去了，是怎么着？
1: 你是接生？
0: 你懂屁呀、啊、你！我跟你，就没有马鞍呢，就不用马鞍，光板儿。
1: 哦，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0: 是是是，骑马不用马鞍，纯凭两腿夹着这马，一跑25公里拉链。
1: 是你拉链，是马拉链？
0: 哎，这都拉。
1: 哦，
0: 你以为简单呢？
1: 啊、哦，您拉吧。
0: 马一跑起来，马出汗啊。马出汗，腿肚子出汗，我这腿夹着，
1: 嗯，
0: 马出汗，我这裤裆都湿了，
1: 嗯，是不是尿了？
0: 稍微有一点紧张，
1: 那就是尿了。
0: 骑马，
1: 嗯，
0: 你骑过马吗？
1: 我没有。
0: 你没骑过，别骑了。
1: 怎么了？
0: 你回来，你骑完马变骆驼了，
1: 这叫
0: 椎间盘塌陷了。马说不要，
1: 这这。
0: 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搞什么乱呢、啊、
0: 他不爱这个，骑马这他都不喜欢。你没戏吧？
1: 嗯，还行吧。
0: 哎，我喜欢，你看撅球。
1: 什么
0: 撅球？
1: 吃亏这样。
0: 撅球
1: 还撅桌球？
0: 对对对，绅士的运动。
1: 嗯，
0: 一玩这个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绅士。
1: 哎，什么绅士、
0: 啊、对，喜欢玩这个嘛。
1: 嗯，
0: 玩这个爱着了，他就问好游泳。
1: 游泳怎么
0: 还喜欢游泳？他小时候游泳是专业。
1: 嗯，
0: 他是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的。
1: 哪有这编制啊？
0: 有啊，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
1: 又新开了
0: 啊。后来是退役，因为调戏女运动员嘛。
1: 没听说过。
0: 现在在业余时间也经常游去
1: 锻炼呗。
0: 小河沟不去，
1: 嗯，
0: 野坑游泳得深。
1: 嗯，
0: 深去游去长江。
1: 嗯，
0: 横渡长江，美，
1: 锻炼
0: 黄河，
1: 嗯，
0: 逆流而上，张着嘴，
1: 我跑那儿清淤去了，这都，
0: 回来胃都结石了，
1: 没法不结石，
0: 这里边有块砖，
1: 好玩、哎，
0: 国外，国外、
1: 嗯、
0: 死海，死海游去，死海，死在那海里了，你就，
1: 干嘛还死在里？
0: 红海，
1: 嗯，
0: 游去，国外尼斯湖。
1: 哪儿都去。
0: 刘云天让尼斯湖游泳上过报纸。
1: 不是，
0: 我们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看有目击者。
1: 哎，什么目击者？没人瞧过这。
0: 尼斯湖水怪？
1: 不是水怪。
0: 你不是水怪。
1: 嗯，
0: 水里边有一水怪，你一下水把水怪吓死了。水怪说啊，水怪。
1: 那我不成怪中怪了吗？
0: 对，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怎么这么贫呢？
0: 你不是怪中怪，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这挺难说的。
1: 你还挺怪的呢。
0: 你来呗，你来呗。
1: 哦，来不了这。
0: 你来呗，来呗。
1: 嗯，
0: 来呗，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1: 新怪中怪，怪怪怪怪。
0: 乖乖乖，怎么叫乖乖乖？
1: 不是那个新盖中盖，不是新
0: 怪中，你好好的，新怪中怪，
1: 新怪中怪，
0: 怪中怪，怪怪怪怪怪怪怪
1: 怪，什么怪？
0: 你头一遍你看啊，
1: 新，
0: 你看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一怪顶过去五怪，高怪怪，新怪中怪，
1: 新怪怪怪，
0: 你就到这儿了。
1: 我不说这个了，我
0: 你就到这儿了。
1: 新怪中怪，
0: 上
1: 一
0: 外边
1: 高怪怪，
0: 怎么停了？
1: 没有，顶过去。
0: 哪天听说啊，德兴开游泳馆，
1: 就是德兴啊
0: 啊，开好这大池子，大池子太大了，
1: 嗯，
0: 北京城没有那么大的池子，
1: 嚯，
0: 尤其是这主要是深啊，4000米深，哎呦，这口井
1: 什么井啊这是？
0: 啊，不是没有这么深，4米深。
1: 啊，差不多
0: 啊！这大池子太好了，游去吧。更衣室的衣裳脱下来，跑出来，准备活动。
1: 嚯、哦，还活动活动？
0: 跑回去，
1: 跑回去干嘛？游啊！
0: 忘穿泳裤了。
1: 嗨、哎，搞这 回去穿去，
0: 赶紧穿好泳裤。
1: 嗯，回来好，干嘛干嘛呢？这是什么？我穿泳裤，我就提了上俩什么来？
0: 喂，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很绅士。
1: 背带泳裤很绅士。
0: 背带泳裤，背带泳裤唱下水游游游游，
1: 嗯，
0: 游游啊游啊，蛙泳，蛙泳，自由泳，
1: 嗯，
0: 仰泳，哎，
1: 游回去了，回来吧，
0: 哎，蝶泳，走。嗯，
1: 就会这一个
0: 狗玩，哎，
1: 行了行了行，
0: 正游着呢，坏了，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内急，老毛病犯了，他尿频啊，怎么这又没有雪碧瓶子，
1: 是，
0: 怎么办？
1: 嗯，
0: 怎么办？找厕所，没有厕所，
1: 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尿来客不容缓，
1: 嗯，
0: 斗争吧，
1: 这句哪儿都有，
0: 你这怎么办？
1: 嗯，
0: 一想后台这帮人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跟这儿尿。
1: 这水里
0: 大伙都跟着里边尿，
1: 不不不，这不这不道德，
0: 不道德，太不道德了，
1: 嗯，就是，
0: 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跟里边尿，
1: 是吗？
0: 那可不，
1: 他们这么缺德呢？
0: 对呀，啊，
1: 哦，
0: 为什么王耀宗那么胖？
1: 为什么
0: 尿素泡？就都这里边，
1: 嗯，
0: 斗争吧，最后欲望战胜了理智，尿吧，
1: 尿
0: 脱了裤子，哇哇。
1: 太
0: 正尿的管理员发现，
1: 嗯，
0: 哎，
1: 嗯，
0: 哎，
1: 嗯，
0: 干了，刘先生理直气壮，干嘛？尿尿，
1: 嚷什么呀？
0: 不是尿尿像话，废话，都在这里边尿，都在这里尿。
1: 对，
0: 是啊，人家在水里，你在岸上呢，
1: 去你的吧。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给您换一场啊，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啊，
4: 啊，
3: 心情特别的紧张，
4: 是啊，
3: 也特别的高兴，
4: 是这样。
3: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4: 那没错，
3: 这个有个原因呢，
4: 您给讲一讲。
3: 因为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啊，大部分都来自咱们生活。
4: 哎，这话太对了。
3: 您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4: 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啊？
3: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4: 哦，
3: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
4: 哦，八位。
3: 我一看是八个人呢，就别在家吃饭了。
4: 是挺麻烦的，
3: 到饭店吃去吧。
4: 哦，
3: 八个人呢，要了一大桌子菜，
4: 真不少要。
3: 正当间我要了一盆呢，
4: 啊，
3: 甲鱼汤
4: 啊，又叫王八汤。
3: 这大王八呀，得够三斤，
4: 个儿不小，
3: 热气腾腾的。
4: 是啊，
3: 我这人呢，嘴急。
4: 哦，
3: 我拿这勺啊，蒯了一勺汤。
4: 嗯，
3: 我这么一尝啊，
4: 怎么样呢？
3: 还真鲜，
4: 好喝。
3: 我一夸这汤好呢，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4: 他说什么呀？
3: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4: 哎，好，这服务员说的多好啊，
3: 这是话里有话呀。
4: 哎，你琢磨去吧，
3: 咱有素质有涵养，
4: 嗯，
3: 不跟他一般见识，甭说那个没用的，给我们分分汤。服务员过来马上就分汤啊，别光分汤啊，那么还有肉呢吗？
4: 嗯，
3: 把肉也分分，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把蛋也分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
4: 啊，
3: 先生分不了。
4: 怎么呢？
3: 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
4: 哎，这个服务员培养培养能说相声。哎，
3: 你看这个拿过来一加工啊，
4: 嗯，
3: 就能够表演。
4: 您听着挺可乐的。
3: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四门功课，
4: 说学逗唱。
3: 我认为这个学呀，
4: 啊，
3: 很不简单，
4: 不容易学，
3: 就是模仿啊。
4: 哎，
3: 您拿过去来说吧，有一种叫叫卖，
4: 又叫货声啊。
3: 对，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
4: 叫卖的声音，
3: 很有学问呢。
4: 是吗？
3: 那过去讲究的是九腔十八调，
4: 棕绳翘扁担。
3: 咱北京
4: 啊，
3: 过去有卖青菜的，
4: 有啊，
3: 前后箩筐，单个挑，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一口气吆喝下来啊， 就跟唱歌一样。
4: 哦，就这么好听，
3: 特别的有意思。
4: 你能给学学吗？
3: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4: 你来来，
3: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的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嘞，好韭菜呀，
4: 好。
3: 站在北京长安街，就这一嗓子，
4: 怎么样呢？
3: 杨村都听得见。
4: 嚯，就这么大声！
3: 杨村还卖菜的。
4: 哎，这不是废话吗？
3: 这肉嗓子没有那么大声音，
4: 哎，传不了那么远。
3: 这叫什么呢？
4: 啊，
3: 卖菜同期声。
4: 哎，您别瞎给起名字。
3: 哎，这是什么呀？
4: 啊，
3: 卖菜的
4: 是
3: 过去卖包子的。
4: 嗯，
3: 也讲究吆喝。
4: 那么汉叫跟清真吆喝出来可不一样。
3: 不一样啊。
4: 对。
3: 汉叫吆喝什么呀？
4: 啊，吆喝什么？
3: 包菜
4: 是
3: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4: 你再给来一来。
3: 包菜好白落地面儿包，吃点包啊脑袋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啊。
4: 哎，是这个味儿。
3: 清真贵叫又一样。
4: 他怎么吆喝呢？
3: 吆喝起来很嫩。
4: 是
3: 天热的天里烈，包热的烈，发了面的包儿啊又热了，哎，吃包吃包，包儿刚蒸得。
4: 哎。对，是这么吆喝，
3: 还有一嘎调，
4: 哎
3: 哎，特别有意思。这是什么呀？北京，
4: 嗯，
3: 离北京200里地，到了天津
4: 啊，咱们天津
3: 就是此地呀，
4: 啊
3: 也讲究吆喝，
4: 是吗？
3: 天津狗不理不吆喝，
4: 那是大买卖，
3: 人家是做商，
4: 是。
3: 咱说的是什么呢？
4: 嗯，
3: 走街串巷的
4: 小买卖，
3: 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4: 啊，老头们，
3: 胳膊这儿呢挎着一个小竹篮，
4: 嗯，
3: 里边盛着二三十个小包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4: 哦，
3: 白天还不出来，
4: 什么时候出来呀？
3: 夜里头，
4: 哦，晚上
3: 卖给那些个呀，好打牌的呀，
4: 嗯，
3: 吃夜宵，
4: 卖夜宵的，
3: 有特点，
4: 什么特点？
3: 两个字，
4: 哪两个字呢？
3: 肉包，
4: 哦，肉包两个字，
3: 这肉字儿
4: 啊
3: 这么老大个儿，
4: 这个包字呢，
3: 顺着气儿就走了，
4: 哦，两个字差别就这么大，
3: 很有意思，
4: 你再给学一学，
3: 给您学一学，
4: 你来来，哦，这老头岁数不小了。
3: 肉包
4: 要
3: 肉包，
4: 嚯，这吓人不吓人呢？
3: 这肉字出来呀，
4: 啊，
3: 这包字写不出来。
4: 是您且等着呢，
3: 不信您就听啊
4: 啊！
3: 多的您一听肉，您就睡觉吧。
4: 睡觉，
3: 哎，第二天早晨起来，推着自行车上班，一出胡同口，就听旁边
4: 啊，
3: 棒，
4: 嚯，还没走呢。
3: 第二天又出来了，
4: 哎，我说也不能熬一宿啊，
3: 一宿不走，老头受不了。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嗯，
3: 卖包子的。
4: 还有卖什么的？
3: 天津过去讲究吆喝的
4: 啊，
3: 卖药糖的。
4: 哎，对，现在很少见了。
3: 一般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
4: 嗯，
3: 脖子这儿呢挎着一个玻璃盒子，
4: 是
3: 里边盛着各式各样的药糖。
4: 哦，
3: 玻璃擦得干净，小伙子捯饬得干净漂亮。
4: 没错，
3: 走街串巷
4: 啊，
3: 吆喝起来一大套，就跟唱戏似的。
4: 哎，你再给唱一唱，
3: 很有意思。
4: 来了，
3: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有人丹，买的买，少的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了嘛的味儿啊，有了嘛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吐酸水啊，大老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4: 嘿，还真好听。
3: 哎，这是咱们天津。
4: 哎，
3: 过去卖糖葫芦的
4: 啊，
3: 也讲究吆喝。
4: 哎，北京卖糖葫芦的，东西南北城吆喝出来都不一样，
3: 各不相同。
4: 我问问你，这北城怎么吆喝呀？
3: 吆喝起来是蜜瑞冰糖葫芦。
4: 哦，这么几个字，
3: 悠悠雅雅的
4: 啊，
3: 蜜。

0: 对，这腔儿比较长一点，
1: 多深的宅子也能听得到。
0: 那北城深宅大院多吗？
1: 南城就不一样了，南城是宅门浅，
0: 都是穷人多，
1: 穷人居多。
0: 是啊，
1: 吆喝起来很简单。
0: 那怎么吆喝呢？
1: 冰糖葫芦刚蘸得的，
0: 哎，这就省事多
1: 了。冰糖葫芦刚蘸得的，
0: 是这么吆喝。
1: 哎，这是南城。
0: 嗯，
1: 离北京200里地又到了天津呢。
0: 那咱们天津怎么吆喝呀？
1: 又一样了
0: 啊！
1: 天津不叫糖葫芦，
0: 叫什么呢？
1: 叫糖墩儿。
0: 哎，对，
1: 吆喝起来是大红果的糖墩儿，
0: 哎，
1: 很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0: 你再给学一学，
1: 吆喝都这个味儿的
0: 啊！
1: 耶，大红果的糖墩儿啊，糖墩儿啊，
0: 是这么吆喝吧？
1: 哎，到了南市又一样
0: 啊。
1: 就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呢？
1: 朵儿啊！
0: 哦，
1: 朵朵儿，
0: 这就简单一点了。
1: 有特点吗？
0: 啊，
1: 天津虹桥区有一个卖糖葫芦的
0: 啊，
1: 他这个吆喝与众不同。
0: 有什么区别？
1: 哎，就是没有糊啊。
0: 他怎么吆喝？
1: 就是没有糊。
0: 哦，就是没有糊。
1: 说他那山路红有特点
0: 啊，
1: 把这个糊啊剔出去，往里边加馅儿，
0: 哦，卫生。
1: 他这个吆喝成为品牌了，
0: 是吗？
1: 当然了，一条马路上好些卖糖葫芦的，他这要卖不完，别的家甭打算开张。
0: 哦，就这么火。
1: 旁边那主也跟他学
0: 啊，
1: 哎，就是没有糊啊，一分钱都没卖。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是卖核桃的，
0: 啊？核桃没糊呢还吃什么呀？
1: 没有啃核桃皮的。
0: 就是啊，
1: 这就差一点了。
0: 哎，
1: 要说最好听的
0: 是什么呢？
1: 得说是卖布头的。
0: 哎，
1: 今天这么着
0: 啊，
1: 我给您学一回卖布头的。
0: 好啊，
1: 啊，卖个力气
0: 啊。
1: 实际上说是布头啊，实际都是整匹的布撕下来当布头那么卖。
0: 他干嘛这么卖呢？
1: 街坊婶子大娘啊，图便宜。
0: 哦，
1: 实际上这东西上当。
0: 哦，掌握顾客的心理。
1: 一块布头，您要是做裤褂啊，
0: 啊，
1: 够一身，做大褂够一件，
0: 满够材料，
1: 千万不能下水。
0: 一下水呢，
1: 抽尺寸
0: 啊，那都得抽一点啊。
1: 一丈三的白布，
0: 啊，
1: 下完水您再看呢，
0: 抽二寸
1: 成口罩了，
0: 啊，这太夸张了。
1: 反正是抽的厉害，
0: 是吗？
1: 我给学一学，
0: 你来了吗？
1: 您给帮一帮忙。
0: 我可不会吆喝，
1: 我不让您吆喝，
0: 我干嘛呢？
1: 您来个小徒弟。
0: 小徒弟干嘛呀？
1: 帮着喝个酥。
0: 哦，
1: 陪衬一下。
0: 是，
1: 一到我让价的时候啊，有您几句话。
0: 哪几句呢？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帮衬一下，
0: 就这个
1: 行吧？
0: 张嘴就来呀。
1: 来，我听听。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
1: 嗯，
0: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对，词儿倒是对，但是不认真。
0: 没有，
1: 你得跟真做戏一样啊。
0: 啊，
1: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0: 哦，
1: 跟真事儿似的，自己的买卖吗？
0: 这得做戏。
1: 哎，
0: 您教给我了，
1: 嗯，
0: 再来一回啊。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
1: 嗯，
0: 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比刚才啊，比刚才好一点
0: 啊，
1: 但是这个本儿不行。这个本儿啊是闭口音，不容易打远儿。
0: 哦，
1: 你要再长俩调门，这本儿
0: 再来一下。
1: 哎，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哎，比刚才好一点儿
0: 啊，
1: 还差这么一点儿，就这本儿
0: 还差这么一点儿，
1: 差这么点儿，
0: 不努力呢，
1: 就上去了，
0: 就上去了。
1: 啊，
0: 掌柜的，
1: 哎，
0: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还差这么点儿。你使唤傻小子呢是怎么着？
1: 努点力就上去了。
0: 啊，掌柜的，别让了，瞧，我就这样了
1: 啊，就这样了
0: 啊，就这样了。
1: 那您可千万别忘了，
0: 也忘不了啊。
1: 帮衬一下啊，
0: 您交给我了，
1: 这得开始啊，
0: 来吧，
1: 千万别忘了，
0: 你就交给我了。
1: 得嘞，嗨，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我一句没吆喝，我赔什么了？我赔
0: 啊！
1: 一句没吆喝，赔什么了？你冒场了。
0: 哦，吆喝咋了？
1: 我拍巴掌跺脚让价的时候啊，
0: 啊，
1: 去几毛我让几毛，这个功夫你再说呀。
0: 哦，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再让就赔了。
0: 哦，
1: 哎，得这点儿。
0: 啊，这还有节骨眼儿。
2: 当然了，
0: 一拍巴掌，一跺脚，
2: 哎，
0: 一让价，
1: 对，
0: 掌柜的，别让了，瞧板儿，再让就赔了。你躲得开吗？你？
2: 有你的啊！
0: 啊，
2: 这得开始啊！
0: 来吧，
2: 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2: 哎，要活着卖了吧？
0: 是喽，
2: 要活着卖了吧？
0: 哎，
2: 要活着卖了吧？
0: 嗯，
2: 要活着卖了吧？
0: 啊，
2: 要活着卖了吧？
0: 我等等等等，还卖不卖？
2: 嗯，让你注意呀、
0: 啊！注意了，
2: 哎。不要那一桩、
0: 啊、
2: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2: 瞧瞧这块布
0: 啊，
2: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0: 哎，
2: 这是什么色儿？
0: 什么色儿？
2: 这是白色儿，白
0: 白的。
2: 怎么这么白呀、
0: 啊？嗯，
2: 它怎么这么白呀、
0: 啊？啊，
2: 它怎么这么白？
0: 嗯，
2: 你说怎么这么白？
0: 哎，我哪知道啊？
2: 因为它是白的。
0: 废话。
2: 他怎么这么白呀、
0: 啊？
2: 他怎么这么白呀、啊？他妻子头上雪，还不让二场霜，气死了头号的羊被灭了吧？
0: 嗯，
2: 那妻子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他压在小马超啊！
0: 哎，
2: 咱不提这种白呀、
0: 啊，啊，
2: 咱单提这种布啊！你买到家里去，是缝被单的，左被里的，拆门帘，你砸裤管洗吧？
0: 是，
2: 是金铺又金盖呀、啊，是金洗又金晒呀、啊，是金拉又金拽，是金。金灯又金踹，
0: 这人睡觉什么毛病啊？
2: 被窝里有臭虫。
0: 是啊，
2: 撵死他。
0: 哎，往哪儿撵呢？
2: 十年八年也盖不坏呀、
0: 啊、
2: 他
0: 啊，
2: 左面子有多宽，左布皮有多厚啊，这锥子锥不动，这钢针打不透啊，你是多么快的剪子都绞不动他、
0: 哎、这是布头啊，
2: 铁片，
0: 铁片。
2: 哎，这得铡刀铡电焊焊铆钉铆、
0: 哦、
2: 做得了穿出来
0: 大罐锅炉。
2: 哎，
0: 有穿着锅炉遛弯的吗？
2: 吆喝了半天没人要啊，
0: 怎么办呢？
2: 把这块搁下
0: 啊，
2: 又抄起一块青的来，
0: 就是黑的呀。
2: 怎么那么黑？
0: 哎，
2: 有几辈古人名，
0: 是
2: 这个时候就用上您那几句了
0: 啊。
2: 掌柜的，
0: 别
2: 让
0: 了，小板儿，别走。
2: 你挺机灵是不是？
0: 哎，
2: 千万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2: 哎。不要那一桩，
0: 嗯，
2: 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就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2: 刚才是块白呀、
0: 啊，啊，
2: 那这块本色黑呀，
0: 黑的，
2: 它怎么这么黑呀？
0: 嗯，
2: 它怎么这么黑呀？你说怎么那么黑？
0: 哎，因为它是黑的。
2: 你也学会了、
0: 啊、你都来一遍了。
2: 他怎么这么黑呀、
0: 嗯、
2: 他真正烟熏灶那样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啊钻炕都没有他的黑呀、啊、包公扎麻花黑了村了大。
0: 是喽，
2: 他怎么这么黑呀、
0: 啊、
2: 他气死猛张飞还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一位啊黑警逮了吧、
0: 哎、
2: 在东山送过炭、
0: 啊、
2: 在西山挖过煤，他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堆过两天煤呀、啊、他又砍过两天煤呀、啊、他又推过两天煤呀、啊、他又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的吧。
0: 哎，
2: 半夜十二点，
0: 嗯，
2: 掌柜的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病儿棒儿来砸影煤。
0: 是，
2: 说您要不知道
0: 啊，
2: 就遇见一个窍，你够本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打张电车票，那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
0: 到了，
2: 你到了北京城 啊，
0: 啊，
2: 你到了八大祥啊，你到了瑞福乡啊，瑞丽乡啊，广盛乡啊，一个乡啊，乡也好了，老毛头掉左不长的花里有个天香一儿的。
0: 哇，
2: 来到八大祥，
0: 嗯，
2: 站在柜台那儿，你点的名儿要，你点的样儿挑，那顶少的价码得一毛八呀，
0: 一毛八，
2: 是没有一毛八你也买不着，这怎么宽的怎么厚，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自密这怎么欺负的，
0: 是
2: 这怎么这么贵 啊，
0: 啊，
2: 那挑费是大，这楼上楼下那电灯电话人工吃是要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那面得罗里转，要么出纸在那腰身上了吧，您老别忘了这电大岂可这可大起了电了吧，
0: 是
2: 你来着我这摊儿 啊，
0: 啊，
2: 是一个样的货，是一个样的劲儿，是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打到边的小的烟的马的鸭子搬小摊啊，小门脸小铺眼儿，小字号小布点，小四合院的这个嘴巴头儿拧不宽了吧？
0: 哎，
2: 说这块布头
0: 啊，
2: 是又宽又长，是您要做大褂儿，那还得大高跟儿，那还得是三了粗的大个胖子，
0: 哇，
2: 这一大四大，
0: 嗯、
2: 这大脑袋瓜儿、
0: 哎，
2: 这大脚巴烟儿，
0: 是
2: 大屁股蛋儿，
0: 哎。
3: 往哪儿比划呀？
2: 这大屁股蛋
3: 在这儿，
2: 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
3: 是，
2: 肥肥大大的足一够了吧？千万别把我们当做羔羊摊卖的，那装是万洋货了它。你到了羔羊摊，你买了万洋货，是你要一下水，那要往上下大，再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那迫击跑，那机关枪都追不上啊它。
3: 哇，
2: 怎么回的事儿
3: 啊？
2: 刮跑了，说这块布头卖多少钱一尺？
3: 多少钱呢？
2: 你站稳了脚儿，掏一掏尺寸，我要要点了吧？
3: 好啊，
2: 一掏五尺
3: 啊，
2: 两掏一丈，这三掏一丈五，
3: 是
2: 这四掏两丈
3: 啊，
2: 这两丈零一尺，这个大尺两个就算大两丈啊。你到了大布店买了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那二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啊。
3: 三块六，
2: 我这摊儿是三块六不要
3: 啊，
2: 把六毛去了他，你给三块大洋就量不着啊。
3: 三块，
2: 三块钱不要，要不要不要紧，是什么药叫本了，我是哪个药叫装了，咱是赔本赚吆喝，我让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八，
3: 掌柜的，
2: 再去两毛。这你个两块六，我让一毛，我去一毛，我去一毛，我让一毛，我一个两块二，
3: 小本儿，
2: 让五分的，十五分的，十五分的，五分的，两块钱的，这钱递了给了不？
3: 两块，
2: 两块钱的好茶也算你好了他。
3: 啊，
2: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个的。
3: 是啊，
2: 做不两块钱，俺哪位先生说，说卖把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包上就裹上就算我要了。
3: 哎，
2: 这阵的要卖是不能卖给他。
3: 怎么呢？
2: 怎么回的事儿？那小徒弟知道是没大省亲，就知道粗布的、蓝布啊、大白布儿的，那他要学好了什么花四个这个礼服，你那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样走的，这不两块钱
3: 啊，
2: 我狠了狠了吧，我糟了糟了吧，这赔了本了，免了零零取了勺，这还得让给他一块九，再给一块
3: 了，这
2: 一块六，一块五了包，你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包，这不一块四，我让着猫去了猫，我递一块钱，这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3: 这块布
2: 白拿去了，
3: 是啊。
4: 郭德纲干了二十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二十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时间还长一些，
5: 岁数大
4: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于老师诞辰四十周年，
5: 我死了是吧？
4: 不是，就是四十了，四十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
5: 您聪明。
4: 对，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5: 您可以。
4: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5: 我还科学，
4: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5: 我好琢磨。
4: 那么，哎，好了，手快，我这么我死心眼儿。你看，我是唱个戏呀，唱大鼓啊，说相声我还行，
5: 攻艺术了。
4: 干别，你给我手机，我你给我两天，我也玩不明白。
5: 搞不明白他
4: 们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多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5: 打就够了。
4: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吧，挑哪个？
5: 闭着眼
4: 就一会儿得了。
5: 你看
4: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5: 哦，
4: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调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就没签，你看
5: 闭着眼不看，这倒好呢，
4: 咱们能有这能力吗？
5: 您不行啊，
4: 不行，还不认字儿。还是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5: 谁说的？
4: 认字儿，
5: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4: 不认字呢，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5: 别比了。
4: 没事就爱写东西，
5: 嗯，
4: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文笔也好，
5: 写过点东西。
4: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5: 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4: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5: 啊，
4: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5: 我跟莫里埃，
4: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5: 我
4: 中国的莫埃，
5: 哎，还是死鬼啊我？
4: 不是莫里埃，
5: 莫里埃，
4: 嗯，有时候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所有观众给那些支持于老师，有的怎么顶于老师，顶我死里顶你。就是希望您好，
5: 嗯，
4: 希望您向您学习，
5: 别客气，
4: 这行弄好了不易，
5: 是
4: 得下功夫，
5: 嗯，
4: 四门功课，
5: 哎，
4: 脱鞋就唱，
5: 哎，脱鞋干嘛呀？
4: 脱什么？
5: 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5: 对，
4: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来学来演示它，
5: 对，
4: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5: 嗯
4: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5: 一直咳嗽，
4: 咳嗽，一直咳嗽，没法弄。于老师，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5: 对，他跟我闹嗓，
4: 跟我不一样，我是那个我是小感冒，
5: 我
4: 打响油，
5: 有我。一会儿人都走了，
4: 我说完吓我一跳啊！啊，他原来咽炎嘛，
5: 对，
4: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5: 是
4: 咽炎这小病，
5: 没多大病。
4: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5: 是吗？
4: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吗？
5: 李莲英得过咽炎？
4: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5: 咽得怎么得？
4: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干净就是不干净。
5: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4: 那当然不一样，
5: 俩地方。
4: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5: 哎，这嗨，没有嗓子，
4: 你们嗓子是吧？
5: 啊，
4: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
5: 嗯，
4: 也打麻醉，
5: 那
4: 手术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成功。
5: 哦，
4: 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6: 哎，没事没事。
4: 我这还兴奋呗，
5: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
4: 肉头秀气嘛，是吧？
5: 那能秀气干嘛呀？
4: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5: 真快。哎呦，别加这外号，
4: 我心里
5: 于谦
4: 非常的高兴、
5: 嗯、
4: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学电台也好啊，白日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5: 就是传统的老段，
4: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
6: 你
4: 说一简单的，大伙也能乐，但不愿意糊弄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5: 应该是
4: 啊。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5: 好啊，
4: 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
5: 啊，
4: 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5: 后边
4: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的，越往后越没溜。
5: 开始谁也没正经，
4: 开始挺好。
5: 谁说的？
4: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我这都说了没溜，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5: 上厕所
4: 啊，尿尿。还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5: 也不低俗
4: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
5: 嗯，
4: 唱是唱，太平歌词，
5: 哎，
4: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5: 哎，
4: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大了，
5: 都得学
4: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的唱，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5: 得学。
4: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5: 就是学个皮。
4: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人唱马派
5: 啊，
4: 他一辈子就唱这一种马派，
5: 就攻这个
4: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5: 嗯，
4: 说相声不行，
5: 都得
4: 京评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5: 地方戏，
4: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5: 是
4: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5: 哎，
4: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
5: 啊。
4: 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5: 是那味儿就得
4: 点到为止。
5: 嗯
4: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5: 卖东西的吆喝
4: 现在很少了，
5: 是没有
4: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5: 没有，
4: 是不是？
5: 嗯，
4: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5: 是吗？
4: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5: 非常好听，
4: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5: 哦，
4: 海洋快跑啊，城管来了。
5: 这是吆喝吗？这
4: 过去的吆喝跟唱歌似的
5: 啊，
4: 北京城讲究这个，
5: 是
4: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着跟唱歌似的，
5: 好听。
4: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给唱全了，
5: 这么长，
4: 好听啊！
5: 您学一学，
4: 卖菜的
5: 青菜，
4: 香菜、辣青椒，哎，够风冷青菜来扁担，西的黄瓜加冬瓜来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奶奶的香椿。当初也得喝了，这口气都得吆喝出来，
5: 听着痛快，
4: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5: 嗯
4: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5: 药糖
4: 跨 这么一小盒子，各种药糖，就是拿糖熬的，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5: 是
4: 就含在嘴里去额味，能助消化开胃，
5: 是吗？
4: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5: 您再学一学
4: 卖药糖的
5: 什么味儿？
4: 其实都是成品的布，把它撕开了。
5: 为什么呢？
4: 这样能多出一点，能多卖点钱，
5: 为挣钱。
4: 过去卖布头的都说，我们这行有势力。
5: 怎么？
4: 我们是司令部的。
5: 怎么叫司令部啊？
4: 整匹布撕成零布，
5: 撕零布来，
4: 撕零布的。
5: 哦，
4: 就这一块布拿过来，给你这一吆喝，让你听着比唱戏都热闹。
5: 这么，您学学这个卖布头。
4: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回卖布头的。
5: 好，
4: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我今儿
5: 我还要加入一下
4: 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
5: 哦，
4: 啊，桥本看粒儿，咱赔了。
5: 啊，就这么
4: 想帮衬着，
5: 可以呀、啊，
4: 真的不一样，
5: 就这么几句就行，
4: 好不好？
5: 好，可以，
4: 很简单啊。
5: 来吧，
4: 哎，来，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5: 可以，
4: 会吧？
5: 来来，
4: 我跟您试试。
1: 哎，要回来。
4: 亲命啊！
5: 啊，
4: 我没交给你啊！
5: 怎么
4: 到后边了？一听我要让价了，
5: 哦，在这块儿，
4: 真着急啊！
5: 哦，真
4: 小本儿，看地儿，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没了。哎
5: 呀！行行行，来吧，来吧，可以，
4: 哎，
5: 来，
4: 行吗？
5: 那当然没问题，
4: 你来我进。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
5: 没问题，
4: 但是就是稍微调门低了
5: 啊，
4: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5: 那是
4: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大调，你在下边去听着别扭，
5: 再跟您一调门，
4: 长一点点，
5: 长一点。
1: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4: 好，
5: 好嘛，李子。
4: 你还可以再高一点点，
5: 我够高的了，
4: 你再高一点就 对，接近完美了，
6: 是吗？
4: 嗯，对，来
6: 追您，
4: 来啊，开始啊！
7: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咱要就赔了。
8: 好，好，
4: 家里有在宫里上班的。这是个咽炎的后遗症。
6: 没有，追您吊门就完了，
4: 就差不多，也歇会儿的。
6: 那您歇够了就来吧，
4: 准备好了吧？
6: 来吧，
4: 咱们开始啊。嗯，
7: 哎，要活着买，挨了吧？要活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敬起诸君，劳您大驾，瞧一瞧了，看一看。下雨买的家里头不叫菜了吧？
4: 哦，各位您这说了，买不头嘞，你骗我们，你说瞎话。
6: 哦，
4: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
6: 嘿，
4: 大包袱裹好了，韩信就驾，包袱皮打开了，仙女散了花。
6: 哦，
4: 一样一样的，你来看看吧。
6: 哦，
4: 这块什么色儿？
6: 这是。
4: 这是奔色白，
6: 白
4: 它怎么怎么白？
6: 嗯，
4: 怎么怎么白？
6: 是
4: 气死头上雪，
6: 哦，
4: 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脸了吧？
6: 嗯，
4: 气死赵子龙，
6: 哦，
4: 也不让小罗成。
6: 哦，
4: 谁
9: 来的，大伙太热情了，不以为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大伙对我们鼓掌上花篮的，
10: 是
9: 怪对不起大伙的。一会儿演出结束了，于谦自杀，以谢天下。一个月挣10000，我这挣钱可多，他挣一开富豪，他车也好了，这玩意儿，我跟学历你说怎么算的？差不到学历，还没初中毕业呢，
10: 初中的，
9: 一年挣60来万，
10: 怎么挣那么些钱？这
9: 搞什么生意？
10: 哦，做买卖，
9: 进出口，
10: 大老板。
9: 你说这玩意儿，这跟学历怎么说这玩意儿？
10: 那就没学历，
9: 是吧？还有那个小学毕业的，一年180万。北京城天津卫都讲究了，
10: 像糖，小方块糖，嗯，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各种颜色，有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现如今来说，也有叫卖的，比如说卖十三香的，好，那条。

0: 北京卖布头就有意思，
1: 嗯，
0: 讲究是长篇大号，
1: 哦，
0: 吆喝起来有意思，
1: 是吗？
0: 咱们今天到了天津了，给大伙儿学学卖布头的北京人，好不好？八哥，你帮个忙，
1: 我不会吆喝，
0: 你要帮衬一下。
1: 什么？
0: 他过去是俩人吆喝，有一个伙计，
1: 哦，
0: 今天开始吆喝完了，大伙儿没人要，他往家里要价，
1: 哦，
0: 这一特地价，你得拦着
1: 我。我怎么拦？
0: 炸贵的
1: 啊！
0: 别炸，
1: 啊，
0: 炸一张就没了。我就这么几句话，
1: 这是假的，
0: 我稀释，
1: 没问题，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来，你给我听，
1: 我
0: 学一学，
1: 来先看看怎么办
0: 呀？这没问题啊。掌柜的，别让他瞧本儿，这样就没了。词儿是这个词儿啊，来一遍。刚才呢，掌柜的，别让瞧本儿，但是
1: 你这叫说词儿，这跟真事儿。
0: 掌柜的，别让，再让就没了。掌柜的，别让，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这情绪还是不对啊！
0: 哎，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
1: 啊，算了，
0: 能理解吗？
1: 我太理解了。
0: 我跟你说，掌柜的，别让了，瞧本儿，再让就赔了。
1: 这行了吧？
0: 好，好，好，好，
1: 我这都长尿点了。
0: Thank you.
2: 要想身体好，一定要锻炼。
3: 哎，锻炼是最好的，
2: 没事就得锻炼去。
3: 哎，活动。
2: 你瞧我，
3: 嗯，
2: 我这精气神
3: 不错。
2: 你看我这满面黄光的啊，
3: 黄光啊，
2: 什么光？
3: 满面红光啊，
2: 满面红光。
3: 对，
2: 瞧我这意思，
3: 我还有架势，
2: 怎么样？
3: 不错。
2: 哎，仔细看，
3: 嗯，
2: 啊，好吗？
3: 不错，
2: 练家子。
3: 谁呀？
2: 我。
3: 哦，您还练过
2: 武术家？
3: 哎呀，还没看出来。
2: 我早看出来了。我
3: 你早看出来了。那管什么呀，你压根就知道
2: 武术家。
3: 练过？
2: 大武术家。
3: 嚯、
2: 哦，我是祖传。
3: 哦，家传。
2: 家传。
3: 哦，
2: 我父亲就是武术家。
3: 很、嗯、好。
2: 轻功盖世。
3: 嚯、
2: 哦、讲究高来高去。
3: 哦，
2: 登平渡水，走骨沾绵啊。
3: 呵，
2: 没有不行的
3: 啊。
2: 昆明湖
3: 啊，
2: 我爸爸站这边一撩这衣裳，
3: 是
2: 当当当当当当
3: 哦，
2: 走过去了。
3: 哎呀，
2: 一个水珠都没有，
3: 这见功夫了，
2: 冻天冻上了。
3: 那算什么能耐呀？这个，这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这个，
2: 哎，也能试试这个。
3: 什么试试？这不算能耐，这个
2: 了不得
3: 啊！
2: 老爷子很希望我和我的哥哥
3: 啊
2: 继承祖。武艺
3: 哦，
2: 学武术
3: 啊！你们哥俩，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白事会》，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6: 谢谢。刚才是两个徒弟啊，
7: 嗯，
6: 一个，您这是募捐呢啊？
8: 下架，
9: 这是这下架，不行。
6: 哎呀，谢谢这给我一个人送来的啊，小摆件特别可爱，
7: 是香炉，
6: 香炉啊，谢谢。真漂亮，咱们先搁桌子底下了，好吧？
7: 好。
6: 哇！那虾酱可以，
7: 桌子底什么都有啊。
6: 我说说相声挺好的，是吧？
7: 是吧？
6: 管什么都能得什么。昨天前天这两天，我们俩跟台上收了够一车东西，
7: 是
6: 麻花、豆馅儿、点心、饼干、字画、书啊，
7: 哎，
6: 应有尽有。水，
7: 嗯，
6: 就差送饭的了。
7: 豆馅儿还不算凉着呢，
6: 无以为报。
7: 嗯，
6: 说句良心话，水平有限，能力一般，
7: 是
6: 也没有别的手艺，
7: 嗯，
6: 就会说相声。你哥俩合作都十年了，
7: 哎，今年整十年了。
6: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算是，
7: 嗯，
6: 对俩说相声来说，
8: 我说我都给我吃了，
7: 很漫长了。
6: 我得感谢谦儿哥
7: 又来了。
6: 你怎么了？
7: 不好意思，
6: 啊，我都不怕你怕你。
7: 哎，
6: 感谢于老师，
7: 不敢当。
6: 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那么完全得于我自己，
7: 可不。
6: 说实话，
7: 那个跟你说个事儿啊，
6: 你说，
7: 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就别往我这比划一下就。
6: 没说完呢
7: 啊，
6: 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7: 啊，
6: 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呀？
7: 这对，
6: 没有人家的帮助能有今天吗？
7: 不敢这么说。
6: 借这个机会，
7: 嗯，
6: 好好的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7: 您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6: 后面
7: 你说我呀，
6: 要是没有你呀
7: 啊
6: 我早就红了。
7: 哎
6: 啊，
7: 我一直搅过来了。
6: 那是开玩笑，
7: 是
6: 哪能没有你啊？好哥们儿，好兄弟，好伙伴，
7: 是搭档，
6: 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帮助很大，
7: 不敢说。
6: 我们两家这称得起是通家之好。
7: 哎，对，
6: 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7: 嗯，
6: 包括我跟他们老爷子，
7: 嗯，
6: 我觉得我们就算是忘年交吧。
7: 哎，可以称得上是这样
6: 啊。虽然说年龄啊差着好多，
7: 是，
6: 但是就这份感情特别好。
7: 哎，对，有感情，
6: 老话说的是忘年交。
7: 对，
6: 没事净上家跟他爸爸聊天去，
7: 串门去
6: 呀，有两天又不见着，就想跟什么似的，
7: 是吗？
6: 这关系没有那么好的，他父亲，
7: 嗯，
6: 我，哎呦，啊，我哎呀，哎，我们俩就跟一个人似的，哎，
7: 干脆说您就是我爸爸，不是完了吗？还好呢，
6: 谢谢各位吧，
7: 哎，就别客气了，
6: 我骗您了啊，
7: 什么呀？
6: 啊，
7: 您说连了宗了，您知道吗？您大你我爸爸或者说的那么连着，
6: 不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
7: 多新鲜呢，可不是不是一回事，
6: 我说的是这份交情
7: 啊，感情在
6: 老爷子是这份，
7: 嗯
6: 啊，在北京城一扫兴，于谦的父亲，
7: 嗯，
6: 孙老爷子
7: 啊，哎呀，怎么会姓孙呢？我爸爸我姓于，他也应该姓于呀。
6: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
7: 嗯，这不是巧劲儿，
6: 怎么着？
7: 子承父姓，
6: 好，也得姓于，
7: 都得姓
6: 于老爷子。
7: 哎，
6: 有知识，有文化，
7: 念过书。
6: 有时候咱跟家看书，那个竖版的那个书，哎呦，
7: 嗯，
6: 这不认识，
7: 不懂了，
6: 找于老爷子去，
7: 他明白。
6: 老爷子，您看这个
7: 啊，
6: 也不认识，也不懂。
7: 嗯嗯，
6: 等会儿，等会儿，
7: 哦，
6: 得把花镜带
7: 上，岁数大了，
6: 哪个呀？
7: 嗯。
6: 这个呀，
7: 啊，您说
6: 不认识，
7: 哎，他也不认识，那您替他吹什么劲呢？这
6: 聊去聊会儿天也挺快乐的，
7: 哎，这没说书的事儿去了，
6: 哎，跟老头聊天
7: 啊，
6: 这么些年来，咱们得承认，跟老于家我长了不少的知识。
7: 哎，您客气，
6: 我说出门有些日子啊，
7: 嗯，
6: 演出去拍戏去，
7: 嗯，
6: 我特别惦记，
7: 我也想，
6: 就哎呦，于老爷子，嗯，身体怎么样了？
7: 惦记。
6: 打一电话
7: 问问，
6: 哎，
7: 嗯，
6: 那会儿最早那会儿老头还没手机，那会儿
7: 嗯，
6: 给胡同里边那个公共电话打，
7: 哦，
6: 您受累，你找一下那个于小谦。
7: 您这是找我爸爸呢还是找我儿子呢？这是
6: 找你父亲。
7: 我爸爸叫于小谦呢，
6: 大户人家排辈儿
7: 啊，
6: 他叫于谦，他爸爸于小谦，
7: 嗯，
6: 哎，他叔于再谦，
7: 嗯，
6: 哎，于还谦，
7: 哎，对，别谦，再谦毛都没了。我们家是排字倒着排呀，
6: 还不懂，反正大户人家吧，
7: 大户人家不能这么排字。
6: 那回就是，
7: 嗯，
6: 出门那些日子，拍戏去了，
7: 嗯，
6: 回来之后归着归着，瞧瞧吧，
7: 哎，看看去，
6: 看看老爷子去，
7: 嗯
6: 啊，一进门，
7: 哦，
6: 当时我就傻了，
7: 怎么了？
6: 他们家是哥俩，
7: 嗯。
6: 他还有一个大哥，
7: 对，
6: 叫王建国。
7: 您先等会儿，我们哥俩俩姓。
6: 你说你
7: 那还得姓于呀？
6: 我刚才我可让你一步了啊！
7: 哎，我不用你让
6: 啊，
7: 他都得姓于。
6: 嗯，好吧，
7: 啊，
6: 于建国，于建国，
7: 于建国，哎，建国，
6: 于大爷啊，老爷子在那儿躺着呢。
7: 嗯，
6: 大哥。坐在床头这儿，
7: 怎么了？
6: 我当时就愣了
7: 啊！
6: 看得出来，老爷子身体不好，
7: 病了，
6: 小脸蛋儿翠绿翠绿，
7: 绿了。
6: 你大哥那脸
7: 啊，
6: 惨绿惨绿。
7: 爷儿俩谁先死啊？这是？
6: 怎么全绿呀？
7: 不知道啊。
6: 啊，大爷，
7: 嗯、啊，
6: 怎么了？你哥一回头。
7: 啊！不是这个模样，
6: 怎么了？
7: 老爷子病了，
6: 都是病了好些日子呢。
7: 是啊，
6: 谦儿呢？
7: 嗯，
6: 演出去了。
7: 我上外地，
6: 上部队里慰安去了。
7: 你先别管
6: 啊！
7: 我慰安去了。
6: 慰安演出吗？
7: 慰问演出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7: 啊！那慰安还演出干嘛呀？
6: 您是行家，
7: 废话。慰问演出，
6: 您是干这个的？
7: 干什么的呀？
6: 慰问啊！
7: 慰问，
6: 先慰问去。
7: 对，我后慰安去是吗？
6: 你要这样就没意思了。
7: 废话，老家那么些虚字儿干嘛呀？就是慰问去了，
6: 慰问去了。老爷子，够呛。
7: 哟，
6: 你爸爸那儿比他的精神还不足呢。
7: 那是。
10: 坐那儿。
7: 废话。
10: 哎，当嘴上行吗？
7: 那 起来让我哥躺这儿得了。这一嗓子能给吓一跟头给人。
6: 这您就明白了。
7: 怎么不明白呀、啊？
6: 回光返照。
7: 那也不能这么大声啊！
6: 这艺术来源于生活啊！
7: 对对，高点太高了，您这个。
6: 啊，我说大爷，
7: 嗯，
6: 老头一时两会看没事，
7: 我那肯定没事，
6: 你这后事准备了吧？
7: 哎、对，先想自个儿吧。
6: 前没人
7: 哦，
6: 我三天没吃东西了，
7: 我是饿的
6: 啊！你快去去，我给你盯着啊！
7: 哦，你来，
6: 我盯着老爷子，你快去吧。大爷这儿站起身来，奔厨房吃饭。
7: 哦，
6: 我说句良心话，
7: 嗯，
6: 佩服你大哥，
7: 怎么呢？
6: 百日床前无孝子，
7: 他呢？
6: 这是不含糊，
7: 那怎么
6: 啊？嗯，再瞧你父亲，
7: 嗯。
6: 好像刚才这两句话把全身的劲儿都泄了。
7: 哎呦，
6: 闭上眼
7: 啊！
6: 哎，
7: 打不气儿。
6: 我这心里
7: 啊，
6: 真不是滋味。
7: 这一说还难过。
6: 原来那会儿老爷子那会儿，
7: 嗯，
6: 多壮，
7: 身体还好呢，
6: 走道都带风了。
7: 嗯，
6: 胡同里边一走，大姑娘小媳妇都跑。
7: 哇塞呀，这个！干嘛大姑娘小媳妇都跑？
6: 撞人离来些
7: 呢，干嘛非撞人呢？
6: 就说这意思，当初身体多好，
7: 是身体好，就说身体好，
6: 躺这儿，
7: 嗯，
6: 闭着眼睛，
7: 病了，
6: 大口的喘气，
7: 不行，
6: 就怕这个，
7: 嗯，
6: 汗如油，喘如牛，
7: 这就说要死的人，
6: 这人见了绝症，
7: 嗯嗯，
6: 不敢呼，怕看着，
7: 还得照顾着他，
6: 哎。你也有今天，
7: 哎呀，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叫你也有今天呢？
6: 我刚才不捧完了吗？原来爽
7: 啊！
6: 现如今，哎呀，这样，
7: 那也不能说这个话呀，
6: 不能说啊！
7: 啊，
6: 很难过，很难过啊！
7: 是，
6: 我是真是我强忍着先哭出来
7: 啊！您甭强忍着了，您就哭不出来。
6: 也是眼泪就默默的就流下来了，
7: 真的
6: 流眼泪的，
7: 那样您这是乐的眼泪下来了，干嘛这么高兴啊？
6: 悲极而泣，
7: 悲极而泣啊！
6: 哎呀，老爷子，哎，怎么样？
7: 干嘛呀？
6: 他喊着你怎么样？
7: 也是得叫一叫，让他看见你，
6: 看看我，
7: 嗯，
6: 说这才睁眼，哎。看着您
7: 啊，叫过来了，
6: 没劲儿，浑身。
7: 那当然，
6: 一点劲儿都没有。
7: 嗯，
6: 没事儿，没事儿。
7: 哦，
6: 您怎么了？
7: 别了，
6: 您这身体好着呢啊，
7: 安慰安慰。
6: 过两天就行了。
7: 嗯，
6: 就我明白。
7: 哦，知道。
6: 大夫说了，
7: 嗯，
6: 上回我看病，
7: 嗯，
6: 大夫也自个儿哥们儿，
7: 哦，
6: 说呀，顶多一个月的活头。甭安慰我，还有老爷子，您怎么一个月还不好熬吗？是吧？
7: 哎、啊，这叫什么话呀？您这奔着死去呢？这是，
6: 眨眼就过去了是吧？
7: 甭眨眼的了，
6: 我伺候伺候你们，喝水吧。
7: 哎，照顾照顾是真的
6: 啊！我扶着您坐会儿
7: 啊！
6: 不要，
7: 不喝。
6: 对，我好容易来一趟，我得伺候您
7: 啊！
6: 您需要点什么呀？
7: 说说。
6: 我要小姐。
7: 哎、这早就该死了，这个。有这话吗？
6: 什么意思
7: 啊？啊，
6: 解小手。
7: 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这老爷子呀，
6: 念书人啊。得嘞，我扶着您起来吧。
7: 啊，
6: 别动。
7: 嗯、啊，
6: 哎，尿完了。
7: 哎呀，早一步都没了，
6: 我鞋都湿了。踏踏实实的。
7: 啊，
6: 哎，甭想了、啊，没用。
7: 是。
6: 过两天就行了。
7: 哦，
6: 您这就是上岁数。
7: 哎，
6: 然后啊，
7: 嗯，
6: 怎么着？哎，
7: 啊，
6: 哎，怎么不动了？
7: 哟，
6: 光张着嘴啊！
7: 哎，你赶紧看看，
6: 赶紧看看还有没有鼻息呀、
7: 啊？哦哦哦！哎，嗯、哎，
6: 死了！
7: 那倒是不死。
6: 咱不懂，我又没学过兽医，
7: 哎，也没听说过，不懂你就下这么黑手啊！你
6: 这会儿
10: 不知道，
6: 苍蝇就来了，
7: 至于不至于？
6: 哎呀，整个这人冻死了！
7: 废话，
6: 赶紧吗？
7: 干嘛呀？
6: 奔厨房跟大爷说一声，
7: 给他报个信儿去。
6: 要我进还没进厨房
7: 啊，
6: 站在门口这儿，
7: 嗯、
6: 啊，我都傻了。你又看见什么了？你大哥跟那儿，咱实话实说啊，
7: 啊，
6: 这是个大孝子，
7: 嗯、
6: 啊，老爷子那样，你说他吃得下去吗？
7: 那肯定吃不了。
6: 炖了一锅肉，找着菜，
7: 嗯。
6: 包了100多饺子，
7: 哦，
6: 煮的馄饨，
7: 啊，
6: 煮的面，
7: 啊，
6: 拌了几个凉菜，
7: 哎呀，
6: 啊，开了瓶酒，
7: 还喝呢。
6: 这会儿跟这正包葱呢，
7: 哎，这不是缺心眼儿吗？这不是，都那样了，还吃这么全呢？
6: 俩多钟头，
7: 嗯，
6: 饭吃完了，
7: 嗯，
6: 大爷，你参观参观吧，
7: 就过去瞧瞧吧。
6: 赶紧去，一会儿苍蝇把你爸扒走了。
7: 哎，能扒得走吗？
6: 来了这屋，
7: 嗯，
6: 瞧见你父亲的遗体，
7: 嗯，
6: 我跟你说，我这眼窝子浅呀，
7: 是啊，
6: 强忍着，
7: 不敢哭。
6: 正正的吧起，正起，
7: 扭上秧歌了。
6: 正正的，
7: 干嘛？我爸爸死，你们家丰收了是怎么的？
6: 心里难过呀，
7: 这是难过的表现呢。这
6: 我咱想不起来，有个音乐衬托的好一点啊。
7: 你用得着用不着音乐呀？
6: 等你。
7: 你干嘛？
6: 当当当个啷个当，
7: 这怎么行啊？
6: 咱都拍着就不合适。
7: 没听说过，你这看《西游记》来了？
6: 难过，哎呀，太难过了
7: 啊！
6: 赶紧吧，给亲戚们送信儿、
7: 报信儿，
6: 准备一切，
7: 哎，
6: 办白事儿，
7: 这倒应该。
6: 要说你父亲这辈子不容易，
7: 那是
6: 为家为业昼夜操劳，
7: 嗯，
6: 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欲裂。
7: 嗯，
6: 虽经北京著名医师高峰、文平、烧饼、曹鹤阳，
7: 好四个说相声的
6: 四大名医，临床会诊
7: 啊，
6: 怎奈医药罔效，
7: 哦，
6: 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7: 最好，我爸死说相声手里了。
6: 宝方素文传出，
7: 嗯，
6: 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7: 哦，
6: 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
7: 哦，
6: 这边写只会飞画白虎帖，
7: 嗯，
6: 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
7: 好词儿。
6: 这边写青是山，路是水，无人照看。
7: 嗯，
6: 这边写落泪花，落泪柳，落泪伤情，
7: 真好。
6: 大家都写，我也不能闲着。
7: 您
6: 裁张纸写五大字，贴在正当中，
7: 哪五个字？
6: 很黄，很暴力。
7: 这什么乱七八糟？哪儿就这五个字儿？
6: 都布置好了
7: 啊，
6: 开始办白事儿，
7: 早就该办事儿了。
6: 先跟你父亲擦吧擦吧，洗吧洗吧，
7: 得干净干净。
6: 你想，一个来月没洗澡，那身上都馊了，
7: 过床，
6: 嘎着窝都孜然味儿了，
7: 哪儿有？
6: 来一大锅，坐这儿开水
7: 啊，
6: 等水开了给他洗。
7: 哦，
6: 这活得我来，
7: 您能干啊？
6: 脱一光膀子，
7: 够，
6: 穿上胶皮鞋
7: 啊，
6: 来一个大皮叉子，你看吧，
7: 您这杀猪来了，有穿皮叉的吗？您这，
6: 咱不懂，咱别弄身上了，
7: 别弄身上也不能穿这
6: 大干净，拾弄好了。
7: 嗯，
6: 给他换上衣裳，
7: 哦，
6: 整部金刚经，脱了兵卫，小白布，高腿水袜子，
7: 嘿，
6: 头戴列宁帽，脚穿旅游鞋，
7: 这什么模样啊？这怎么配的这套衣裳？
6: 家里边还存着一口棺材呢。
7: 有棺材啊？
6: 那是早年间的存相。
7: 对，
6: 北京前外打磨厂子办以洋货厂子货，
7: 哦，
6: 这材料叫金丝楠，讲究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7: 嗯，
6: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7: 哦，
6: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宋体的点字，
7: 嗯，
6: 写着你父亲的名字，
7: 叫
6: 上写亲封，
7: 嗯，
6: 亲封俩字红的啊，
7: 嗯，
6: 底下是你父亲名字，亲封登侍郎、于太公、烩香肉丝，
7: 哎，我爸叫于香肉丝啊，
6: 这是当初在日本留学那会儿写的，
7: 这别说了，不如说在四川留学的时候写的。
6: 准备好了要入殓，
7: 哦，
6: 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
7: 对，
6: 这个讲究是入 想练
7: 哦，有响气，
6: 身管一笑全都有啊！好，来，师傅受累，
7: 哦，
6: 准备好了，
7: 是，
6: 请大爷，
7: 叫我哥哥，
6: 这叫长子抱头，
7: 怎么意思？
6: 这抱好了，
7: 哦，
6: 师傅，哦，受累，
7: 睡，
6: 走了，
7: 开始，
6: 走，
7: 当当当当，
6: 还是猪八戒呢？是怎么的？
7: 音乐呀，
6: 不懂那个字，
7: 不懂您别瞎说呀。
6: 装棺材，扣好了盖儿
7: 啊，
6: 定好抬头，
7: 是
6: 都准备好了。
7: 嗯，
6: 请来和尚高搭法台，
7: 还要念经，
6: 那是
7: 哦，
6: 念口诗时开16本经。
7: 嚯，
6: 哦，要说你父亲这边真不赖，
7: 是
6: 和尚们来了之后加班加点的给你父亲念经啊，
7: 不带停的，
6: 一边念一边撒米扔小馒头，
7: 好，
6: 哦，好听没听？
7: 是吧？
6: 我给你学着，
7: 您得学学这和尚念经啊。
6: 会也不太多啊，
7: 没关系，
6: 学一学当时这个状态，
7: 我们听一下。
6: 高大法的正当中这个带着佛棍，
7: 哦，那个大帽，
6: 一个棍啊，嗯，
7: 哟西，
6: 日啊，我去，哦，不是，日本流行，
7: 不是，
6: 四川流行，
7: 哪儿的？哟的，
6: 哎嗨，
7: 您这还不能改字吗？
6: 有个佛词儿。
7: 这俩地方都可爱
6: 的，
7: 啊，早就该正式。
6: 嗯，道场成净，
7: 有听，真迹将成。

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

0: 49天，
1: 那么些日子，
0: 僧道坛你轮班来。
1: 哦，
0: 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
1: 请不来的
0: 居士林的来了。
1: 是啊，
0: 功德林的也来了，
1: 嗯，
0: 集市林的也来了。
1: 哦，
0: 馅饼粥的，
1: 你先下菜，
0: 快点，快点，
1: 来这些厨子干嘛？
0: 来的庙会信不一样啊，
1: 没听说过，
0: 都有
1: 开庙会的吗？
0: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1: 哦，
0: 早晨起来，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1: 好。
0: 院子里边第三根白纱高，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1: 对，
0: 孟子曰：“唯宋子以当大事。”
1: 是，
0: 早晨9点出堂发饮，先放三声解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丈夫24名，将军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人杠，后换大罩80人杠，丈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
1: 真讲
0: 80人杠换三班，240人摆开一个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
1: 是
0: 在前边有3丈6的明镜幡，
1: 哦，
0: 紧跟着就是纸人纸马，
1: 真好。
0: 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比方向，哼发二将，秦雄敬典，山说玉立四大门神，杨居爱左奔豪，背书旗，名为四贤，纸人过去了，同音化骨，子弟文唱，齐个大座，拜家教，
1: 漂亮。
0: 松豪松落松停了，松法松发松教的，花瓣花草花轿的，金冠月舞朝天，鹦鹉鹦冠鹦到天，
1: 讲究了，
0: 高敬鬼女牌，花瓣黄罗伞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镖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幡，你。过20名，大过20名，谭哥四个，和尚40名，雍和宫大喇嘛40名，童子巡游150名，小男二队、花圈二队、挽联二队在前面，还有影亭一座，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好啊，
0: 小孟姑爷，送宾亲有2000多位
1: 啊，
0: 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俩人搀着你哥哥，两个人呢在头里边带着路，
1: 是
0: 大爷手里拿着引魂幡，是泪流满面，
1: 能不哭？
0: 想当初北京城有一位撒纸钱的，叫纪左毛，
1: 有这位，
0: 这人去世了，
1: 哦，
0: 留下他的后代给你父亲撒纸钱，
1: 是吗？
0: 他的名字叫一身毛，
1: 哎，毛孩儿，
0: 啪，一把纸钱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飘，
1: 嘿，
0: 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两个大响尺的倒退走，这么叮叮叮，80人杠又快又稳，早晨9点就出堂发饮，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了北京4圈，夜里12点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1: 哎呀，

0: 谢谢，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好，
1: 变好了，
2: 变好了，好多了。
0: 对，那个问你好多了吗？
1: 问你呢？
0: 我也没有什么大病，我就是神经病。
1: 瞧不出来
0: 啊！但是现在我们都好了，
1: 我们都老拽着我干嘛？
0: 来了很多人，楼上楼下不少人啊，您没开队吧？哎呀，看着大伙打心里就痛快，然后一个个都挺高兴的
1: 啊，
0: 这都对了，
1: 是吧？
0: 这都是会活着的人
1: 哦
0: 啊，来这看看谁呀、啊？
1: 嗯，看您，
0: 来一个，那是看腻了，拿我解乏。
1: 您怎么那么性感呢？
0: 你看看，实话实说嘛，咱们跟于老师怎么比呀、啊？
1: 哪儿的话？
0: 要个头没个头，要模样没模样。还挺胖，长得挺寒碜，我都打算死去了。
1: 别这么自卑，
0: 一回头这样的还活着呢。干嘛活着是吧？
1: 活好是不好？
0: 好啊，能不好吗？
1: 啊，
0: 台上台下挑不出毛病来，你
1: 看又过了
0: 啊！不光是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
1: 嗯，
0: 而且您还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工作者。
1: 嗨，我喜欢音乐。
0: 讲相声之前，人家是搞音药的。
1: 什么音药？
0: 搞音乐，搞音乐的。
1: 对，
0: 那个字是多音字儿。
1: 多音字，
0: 多音字。
1: 哎，音乐
0: 也念乐，也念、
1: 啊、
0: 也念乐，
1: 对，
0: 也念药，
1: 是，
0: 也念，对，反正是，
1: 对。没有了，就仨音，
0: 对，可以啊，可以。搞音乐的打小，
1: 对，
0: 啥、啊、来那个钢琴，
1: 我砸钢琴去了。
0: 咱不小时候小吗？
1: 啊，
0: 打钢琴嘛是吧？
1: 那是初恋
0: 啊，对，你初恋是钢琴。
1: 初学乍练，
0: 哦，这钢琴啊，人家还会那二胡，
1: 对，
0: 啊。
1: 我这弹棉花的是怎么？我这梆梆的
0: 二胡。
1: 啊，这么拉
0: 四呼，
1: 对，
0: 九呼，
1: 呼
0: 夜呼，
1: 夜啥呀？没有啊，
0: 啊，
1: 这不来，
0: 还练扬琴
1: 啊，
0: 打了扬琴，
1: 那有
0: 都会
1: 学过
0: 扬琴，狗琴是吧？马琴、驴琴不用，
1: 哎，对，我净打这畜生了，对不对？
0: 都会人太灵了，锁呢？
1: 啊，那是邻居，
0: 锁那，
1: 对，
0: 锁这儿。锁那边，
1: 锁哪儿啊？
0: 锁树那儿。
1: 对，我这拴狗来了是吗？就锁那，没有别的。
0: 锁那、
1: 啊、
0: 一个出了色的音乐工作者。
1: 哎，您这是多音字全念倒了。
0: 你提醒我吧，
1: 出色的音乐工作者。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干嘛？
0: 没记住，你说什么？
1: 出色的音乐，
0: 出色的。
1: 你非倒一阵儿不可是吗？
0: 就反正很了不起，
1: 没有什么，
0: 人家十七岁就挣钱了。我们只是说相声，三十来岁才看见钱
1: 啊。
0: 人家搞音乐，十七挣钱了，
1: 怎么挣钱？
0: 巡回演出，一站一站，
1: 按点走，
0: 北京城好几十站，
1: 哦，按站走。
0: 哎，这站啊，这站积水潭，下站虎城门。反正来回招的要对西直门，
1: 是不是、啊、
0: 最多是在西单那边，
1: 人最多，
0: 这人多呗。
1: 我怎么音乐？
0: 就从这来马扎一坐
1: 啊，
0: 来大墨镜，
1: 怕人认出来，
0: 怕引起骚动。
1: 也不是，
0: 地上铺着那个艺术简历，
1: 艺术简历都地下铺着，
0: 压着砖头坐马扎上，这写着叔叔大爷们，本人自幼喝三鹿牛奶。
1: 哎
0: 导致失明，
1: 合着我是憋瞎了，这是搭不出尿来，失明啊！
0: 导致失明，
1: 哎呦，根本就没喝过。
0: 这家伙那演奏，
1: 您说那是要饭的，这铁口，
0: 他不要饭啊，
1: 啊，
0: 他要钱，
1: 一样嘛。
0: 没事还经常随团演出，
1: 啊，
0: 80年代、90年代初各种演出团体很多，
1: 那小团
0: 是不是？就叫大西洋现代艺术团，
1: 对对对，
0: 什么新时代特务艺术团，
1: 名字起的大，
0: 当年就这个，
1: 都学
0: 他那个团很实在，很实在啊，
1: 我叫
0: 樱桃结晶艺术团，
1: 这谁知道啊？
0: 外地谁明白明白结结什么意思？是不是？出险出去，咱哪都去吧。
1: 那是
0: 坐着这个大卡车，知道吗？
1: 跑遍了，
0: 一站一站的跑，
1: 白按站走。
0: 坐了火车，突然间站起个女演员来，
1: 哦，
0: 司机停下车，
1: 干嘛？
0: 我下去唱个歌。他也纳闷，这深山老林哪唱歌去了？下去了，一会儿又走了，先走，又带去猎人。司机师傅停车，我下去唱歌，
1: 要唱歌。
0: 他很不理解，
1: 是啊，
0: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
1: 啊，
0: 有人告诉你小
1: 哦，
0: 哎，上厕所方便一下。
1: 我这么说文明，
0: 那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他就才明白哦，
1: 嗯，
0: 哦，这叫。这唱歌跟撒尿是一回事儿，
1: 就
0: 是反正这文艺团体有行话术语，
1: 这也不是什么行话，
0: 咱记住了啊
1: 啊！
0: 哎，半夜里到了演出场所，
1: 好，
0: 到底住大酒店，
1: 是
0: 五星级大酒店，
1: 真不错，
0: 一人一单间
1: 啊，
0: 住。你看这屋里边
1: 啊，
0: 没有洗手间，
1: 哦，
0: 您先等一会儿吧。五星级酒店单间没洗手间，这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1: 对。小店儿，这是一个
0: 土坯房垒的，
1: 是嚯，起这么大名
0: 叫五星级
1: 啊，
0: 这怎么弄啊？
1: 啊，
0: 半夜里于老师憋得受不了了
1: 啊，难受。
0: 哎呀，出来上楼道，服务员，服务员，什么事儿？我要唱歌。
1: 哎，人说这干嘛？
0: 你有病啊！大半夜都睡觉不行，必须得唱，五都播幕。非得唱歌，
1: 这样不错，
0: 不让唱这首去，回屋吧，上炕上，捂着被子，小声唱快进城。回屋了，转天早晨五点啊，估计中介自个儿就跑了。
1: 废话，我是得跑，我给人炕都尿了。非我不可呀、
0: 啊！童年往事吧，
1: 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0: 啊。这不回来，回来说相声来了吗？行、
1: 啊，
0: 这两天唱歌了吧？
1: 哎，没看，先唱太平歌词了，
0: 好不好？也好，也好，痛痛快快的。太平歌词有人不知道，
1: 嗯，
0: 说相声必须得会。
1: 嗯，
0: 我们四门功课
1: 是
0: 脱鞋就唱。
1: 对，
0: 你听说了。你老拦着我，
1: 我是得拦你，脱鞋就唱，
0: 怎么着？
1: 说学逗唱，
0: 差不多嘛，多音字嘛、
1: 啊，没有这么多音的。
0: 说学逗唱，
1: 对，
0: 这个唱就是太平歌词。
1: 是，
0: 说相声不这很丢人。
1: 哦，
0: 除了太平歌词之外，说相声站在台上，
1: 嗯，
0: 再唱什么都算是学。
1: 对。
0: 学个京剧啊，评剧啊，大鼓啊，歌曲啊，都算是学。
1: 那倒是，
0: 包括这个街头的叫卖
1: 哦，
0: 都是我们的老师。
1: 吆喝也得学吗？
0: 现在不是，
1: 哦，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1: 是
0: 做买卖哪有吆喝？没有啊。
1: 现在是，
0: 现在你跟街上喊两声，刚吆喝出了四个城管，那不得摁着？
1: 露馅儿了，
0: 是吧？就是嘛，过去不行啊。然后过去大买卖家秘密局同仁堂那个电台他能做广告去，
1: 对，
0: 小买卖卖真的
1: 啊，
0: 卖耳朵着的，
1: 行吗？
0: 做了一回广告，这四十年白干了。
1: 这也不至于，
0: 全凭肉嗓子吆喝
1: 喊。
0: 哎呀，挑着个挑，
1: 嗯，
0: 拿卖菜的来说吧，
1: 青菜
0: 前后箩筐十几样青菜，
1: 嗯，
0: 吆喝起来一大串，就跟唱歌似的，
1: 就那么好听。
0: 哎呀，九腔十八调，风绳翘扁的。
1: 那您这么学学这个卖菜的，
0: 卖菜的吆喝这样的
1: 啊，
0: 西凉菜辣青椒哎。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1: 嗯，
0: 连通县都盯得见，
1: 嗓子好，
0: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1: 俩卖菜的，
0: 废话，四十来几个卖花听得见的，
1: 就说的是呢，
0: 啊，就是卖菜，
1: 对，
0: 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
0: 嗯，过去来说 你叫清真的、还有汉民的这个吆喝方法可不一样，
1: 分两种。
0: 大叫的吆喝叫包台，
1: 我叫包台。
0: 包台好在我的面前，敲着鼓打着鼓，唱唱鼓是劲儿的。
1: 哎，这味儿
0: 可是大叫的。
1: 哦，
0: 贵叫清真小伙子居多，
1: 小徒弟
0: 吆喝起来清脆悦耳。
1: 什么味儿呢？
0: 清脆悦耳。闹嗓子掉门逼不舒服
1: 啊！不叫还逼呢，这个
0: 这是贵叫清真的
1: 是。
0: 山东济南一下火车，在天桥底下，那儿有一个卖包子的，能把人吓一跳，
1: 是吗？
0: 哎，来，这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
1: 来！哇，咬出一牛犊子，
0: 多大个的包子啊！在牛犊包子里头了，
1: 是。
0: 天津包子很有名，
1: 是
0: 狗不理天下闻名。
1: 好啊，
0: 他不吆喝
1: 是吗？
0: 这是素上
1: 大买卖，
0: 哎，串街的那个才吆喝呢，
1: 做小买卖。
0: 夜里十一点多，
1: 嗯，
0: 大来你老大爷挎个小篮子，
1: 有、
0: 几斤包子刚都得的，上面盖着屉布，
1: 嗯，
0: 十一二点卖夜宵，
1: 这
0: 有那个回来晚的呀，
1: 嗯，
0: 看戏回来的，
1: 这是
0: 打牌的，
1: 熬夜
0: 是他这个，
1: 对对，
0: 生意要不大不小，你还得听着明白，还不能吵了睡觉。要的人
1: 这讲究了，
0: 要不俩字儿，
1: 哪
0: 肉包、
1: 哦、肉包，
0: 肉字出来还听见，包字出来顺了空气可全走了，
1: 怎么要的呢？
0: 肉包
1: 包，
0: 肉包，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窗户外边肉。你可别理他，接着睡你的。
1: 是，
0: 转天早晨上班去，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从那儿
1: 啊，哎呀，嚯，还没走呢，这
0: 第二天又出
1: 来，老是两杠子。
0: 我还瞧见过这个卖针的吆喝，
1: 这就是做，
0: 好像是这个河南山东一带的人，
1: 这缝衣服的，
0: 做活缝衣服针、
1: 哦，
0: 有大的有小的，
1: 是
0: 铺上一块红布，
1: 嗯，
0: 把它都排好了，
1: 好
0: 手里拿块木板，
1: 这是，
0: 哎，拿着板多着针，
1: 哦，
0: 拿手一捻着针，
1: 嗯，
0: 说几个就是几个，
1: 这可是功夫，
0: 嘴里还是吆喝着，一点不能乱了，
1: 怎么吆喝？
0: 呀哈，这个高跟儿儿上多，武松大。大伙金牛婆呀，是在那个财宝里最小到古龙大寨长白婆呀，好猛的在你跟他搭着三碗香水果呀，当你这一声喊，不是大河掉了没有快，
1: 要想后面去
0: 啥子了？
1: 吆喝这是不错。
0: 嗯，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也吆喝。
1: 啊，那个调料
0: 铺一块布，一个一个的小口子，
1: 嗯，
0: 各种的调料面
1: 是。
0: 手里拿着一张四方的纸，
1: 好、哦，
0: 这手拿一小勺，
1: 嗯，
0: 㧟这个面往纸上倒
1: 装。
0: 唐山人居多，
1: 哎，对，
0: 吆喝起来跟唱戏似的。
1: 您再学一学，
0: 小小的纸啊，四方方，松汉菜轮到纸。到南京用它包左端，北京用它包我的掌，随时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吃饭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的吃饭香，亲朋好友来聚会，弯弯袖子的下车帮金宝捧的为了倒霉，人人都夸你的手艺将，宰过老母攀好了烟，生过老君先当将，八路能什么钱来四方，才能到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十三香，过去还有这个卖布衣的，
1: 布衣就是旧衣服，
0: 旧衣服
1: 啊，
0: 家里穿不了的全卖了。
1: 对 对, 对，
0: 过去穷人买这种衣服穿
1: 是，
0: 但是真有好的
1: 哦，还能挑过好的。
0: 我有的时候家里老人去世的
1: 啊，
0: 剩下衣服睹物伤情，
1: 我看
0: 看着心里难受，
1: 是，
0: 就是新的没穿过的，
1: 哦哦，
0: 好的全卖了吧，
1: 不要，
0: 哎，心里落一踏实。
1: 对，
0: 所以这个衣服本身没有毛病，
1: 嗯嗯，
0: 那买回来如果真有毛病了，该缝的该补的，
1: 是，
0: 新旧如新。
1: 哎，对了，
0: 各处都有
1: 啊。
0: 这过去来说，咱们这门口天桥这儿
1: 哦，
0: 就有卖布衣的，
1: 啊、哦，有这行，
0: 吆喝起来好听。
1: 什么味儿的
0: 啊？
1: 嗯，
0: 哎，这一走了这件衣服啊。这一件那个皮袄啊，
1: 原来是当儿当，
0: 不错，是不是这意思？旁边有个小伙计，家里干这个，
1: 哎呀，不是，没干过这个。
0: 介绍一下啊，卖布艺一般就是两个人，
1: 哎，
0: 啊，一个卖的，一个帮衬的，
1: 是
0: 啊，都说哎，家大人逼着衣服卖，小儿子赶边儿逼着身身，
1: 哎，这是行家，我不不是。
0: 哪儿说爷儿俩呀？
1: 啊，
0: 小徒弟、小伙计，没有爸爸儿子，
1: 没有爸爸儿子，
0: 没有，
1: 不应该不能说出来，
0: 不能说
1: 出来，不是，不是，
0: 心里
1: 没有。
0: 我怎么就承认了？
1: 对，
0: 你承认，你说我受得了吗？
1: 谁就知道我
0: 就是师傅带徒弟，
1: 帮衬一下啊，
0: 还可以。我是师傅，他是小徒弟。
1: 哎，
0: 你叫于云平？
1: 哎，没听说。
0: 云字吧，
1: 我不是云字，甭说名字，
0: 帮衬一家，
1: 哎，就喊个哟。
0: 这一见那个平郎啊，原来是大儿他，
1: 不错，
0: 气得有人黑呀，哭肿的面啊，
1: 不错，
0: 小碗面翻过来，
1: 哎，
0: 你看看走着吧，
1: 不错。
0: 这皮子是九道弯
1: 哦，
0: 压在我螺丝转儿当，
1: 不错，
0: 上边黑下边黄，当件白
1: 哦，
0: 起个名儿啊叫三腰开泰的吧，
1: 不错，
0: 不管多冷的天，
1: 嗯，
0: 刮多大的风
1: 哦，
0: 下多大的雪，
1: 是
0: 穿上我这件皮袄，
1: 嗯，
0: 在冰地里睡觉，
1: 哇，
0: 在雪地去从本家吧，
1: 不错，
0: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面
1: 皮袄好
0: 被谁冻挺呢，
1: 冻挺了，
0: 废话
1: 啊，
0: 五年这是给咱去考察队做的，
1: 这不知道怎么了，
0: 北京的布艺，
1: 对，
0: 天津也有卖布艺的，听口音就听得出来，
1: 是吗？
0: 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1: 您再学一学，
0: 天津那条街叫布艺街，
1: 专门干这个。
0: 一进西口那就吆喝了，
1: 好，
0: 谁买谁煎皮袄啊？我也把它卖了吧。太阳的好风筝，西来头的火呀，一个布匹毛头啊，带来买了四人。卖了他一个我也去了，
1: 他干嘛去
0: 啊？前天，
1: 您唱清楚了的，
0: 天津的布，
1: 嗯，
0: 要说吆喝里边最好听的
1: 哪儿？
0: 卖布头的
1: 哦，布头，
0: 嗯，其实说是布头啊，
1: 是
0: 不是那真正的零碎布头？
1: 那是怎么回事？
0: 买整匹的布，把它撕开了，
1: 干嘛撕开了嘛？
0: 能多卖钱。
1: 哦，这意思，
0: 哎，有意思之极啊！
1: 嗯，
0: 拿起一块布头，就开始吆喝，从头到尾，不是这古人名儿来
1: 啊，
0: 呵，吆喝的四脖子汗流，好听啊！
1: 那您得学学这卖布头的，
0: 我学学这个，您得帮一个忙。
1: 怎么又到我这
0: 卖布头也是父子爷俩
1: 啊？那您赶别人得了，
0: 他们不像。

0: 我还没卖就赔了。
1: 不是您那让好了，
0: 废话呀！
1: 哦，
0: 后边去你猫上你猫站柜的，别让了
1: 啊！
0: 再让就赔了。
1: 我就问你问我呀？
0: 行行行，就那几句话，
1: 对吧？
0: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直接吧，啊，帮我一下子尿点儿去，这
0: 哪有赢了吗？来吧，
1: 这就开始了。哎，等结果呀，齐快来啊！嗯，
0: 哎，要不我就买挨了吧，要不我就买了，我就不打钱了吧。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得相互不一样儿的。瞧着这块布，
1: 是
0: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
1: 嗯，
0: 这是分色白
1: 白，
0: 怎么这么白？
1: 是
0: 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
1: 哎，我哪知道啊？怎么回事？
0: 因为它是白的。
1: 哎，我废话。
0: 气死头淌血，不然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干白面了吧，气死赵子龙，不让小罗成，谁见过血白袍啊，要跟着出马套，不提这种白，怎么登基这种布，买了家里去，东北大家左边人都还没来，你咋不管是吧，金铺又金带，金喜又金晒，金拉又金拽，金灯又金踹，
1: 这怎么了这是？这人背后有透动着，
0: 我说这么折腾，十年者八年该不坏了吧，这面子有多宽，不回有多厚，追着追不动的钢针扎不透，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嚼不住你他，
1: 这布头铁片
0: 铁片，这得气焊焊铆钉铆，大个月做完穿出了你再看大褂神七，
1: 哇，神七，有自个儿做神七的吗？
0: 哎呀，哇，有上铆钉大褂，
1: 这说是
0: 吆喝半天没用，
1: 是
0: 把这块白放下，拿起一块黑的来，
1: 哦，
0: 吆喝多少古人家都没问，
1: 那您来吧，
0: 来。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装了装了，整了整了，大把香碰碰一样儿的。
1: 好，
0: 刚才是块白，这块是块黑，
1: 是
0: 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
1: 对，
0: 你说怎么这么黑？
1: 因为这是黑的，
0: 就这玩意儿。
1: 你告诉你
0: 太牛了，
1: 对对对，
0: 来，怎么这么黑？
1: 是
0: 真正烟熏灶，这烟没炭没灰，纸光了都看着没有它来黑，包公干妈花呀，黑的可怎么着？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当灰，他不让黑你亏，堂堂有你以为黑就没了吧？咱东山走我看，那西山挖个煤，开个两天没来厂子，卖过两天没来脚，送过两天没来脚，背过两天没来脚，看过两天没来脚，拉过两天没来脚，弄过两天没来脚，打过两天，你不打都得了吧？看见十二点，长个牛肉丝，烤几个纯的丝，冰棍棒棍来啥就没了。说明要不知道，我遇着一个敲，各关键车道，你上了摩天车，你买张电车票，电车这么一绕的话，叮叮当当就能到了吧？到了前门外，找大叔来，你找个祥子号，什么吕林香啊，吕正香啊，狗正香啊，雨荷香啊，你真的发了个大头头，我这光着管的腰跟腿僵硬的。
1: 哦，
0: 站着鬼开门，
1: 是
0: 点着名儿的腰，点着家的挑，
1: 对，
0: 明少的假码得死毛八。
1: 哦，
0: 没有死毛八，你哪个他妈怎么穿的，怎么走的，怎么站，怎么立，怎么立，怎么幸福的？
1: 对，
0: 为什么卖不贵？
1: 是
0: 挑对势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花，人工吹死就着不着了吧？
1: 哦，
0: 常言闹得好，
1: 是
0: 变得罗远，要么我出事，再跟讲真伤了吧？
1: 哎，可别忘了我。
0: 气口的口大你记住点了吧，照在我耳发明明要香，一夜而后明明要香，一夜养的房子是不是大包干的小包干的马尾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
1: 干的
0: 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干的

0: 尺长，
1: 头边高等一张，
0: 还有三宝一张五，
1: 哎，我两百一块。
0: 大尺量啊，
1: 你本是一根给我的吧？卖您多少钱？两毛钱一尺，你给两块八。
0: 好，
1: 你喝一喝那有本儿没本儿，有本儿什么有本儿吧？
0: 这哪些就说，
1: 卖头儿呗，
0: 给我包上吧，
1: 你给我裹上吧，
0: 两块八毛一个毛吧。
1: 是，
0: 这点儿要了卖，我还不买了
1: 啊？怎么回事？哥买了生猪还得养他，
0: 小徒弟知道了没拿手骨片？
1: 哦，他今儿在这姑姑南姑那买裹的。
0: 好料
1: 了啊，那就是花子哥什么礼不礼，老太太见红包花花花花花也走了吧。
0: 你这块骨头够上好了吃饭，
1: 吃饭的面呢我们当过高粱摊，卖的美就是万有火了吧。到了高粱摊，你买了之后拉不拉稀，你要一下水有往车上搭载的大冬瓜，什么汽车马车飞机排队跑的基本上能给他成了他。
0: 怎么回事？
1: 刮潮了，
0: 这废话。
1: 这么两百八，现在还不要？
0: 是，
1: 不要紧，什么有点管了？我是哪个官官？还是赔本赚吆喝？
0: 是，
1: 姑娘啊，看着吧，家伙饼
0: 啊，您干嘛？
1: 要去一毛，您给两个七
0: 啊，再去一毛，
1: 您给两块六，
0: 别让了，去一毛，
1: 您给两块五，让我分七五分，您给两块七，
0: 我去一毛，我让一毛，免一毛，我去一毛，
1: 我两个真的，这才是你给了他，我两块钱的好茶也管着喝茶。你这个人会整吧，这么两块钱的老手机是他的，找个一个人的，找个一个人的，找个一个人的，不能买他。
0: 大块
1: 一
0: 的灯的灯的灯的
1: 两块大家我哪头啊，
0: 你哪一个人好，
1: 一块大
0: 家的手机的灯的灯
1: 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
0: 的灯的灯的灯
1: 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
0: 灯的灯的灯的灯的灯的
2: 这是一个传统节目，
1: 对，
2: 那卖布头，这个力气活，
1: 这活不好，
2: 给你布头好。这次找的这是一个北京德云社精华曲目的一个展演，
1: 对。
2: 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都带一个卖字的
1: 专场
2: 啊，卖武器呀，卖面茶呀，卖春联呐，卖布头。
1: 对，
2: 你好多节目可能在别的团体也不容易听得到。
1: 哦，
2: 我们表演的也不是特别到位，但是心意在这儿，
1: 展现
2: 拿出来汇报一下。
1: 对，
2: 看看你能给打多少分，是不是？哪儿不好您就说。
1: 对，
2: 咱们也不改。
1: 我别说了，那个，
2: 咱们也得改，
1: 当然得改。
2: 啊，哪不对就改，这才能有利于我们的进步。我爱听大伙聊天
1: 哦，
2: 我说刚才哪句话说的不对，别说了。
1: 哦，
2: 哎，不说，
1: 提出来。
2: 哎，这有一个小故事，你看你能用吗？大伙疼的，
1: 这是素材。
2: 我们走到今天，全是因为交朋友。
1: 对，
2: 后台给老旦照也都是如此，
1: 都这样。
2: 啊，那谁都是当自己人，大伙拧着一股劲儿，好好说相声。
1: 哎，
2: 是不是？我们才走到今天也挺奇怪，原来没想到会有到最后这个位置上，
1: 是
2: 不是？当初就是人是音乐家，当然了，
1: 没什么露脸的。
2: 但是别说我们干的好些事也是其他同行人家没干了
1: 啊，是啊，
2: 人都说新相声，
1: 我
2: 们说老相声，
1: 传统。
2: 人家说了，相声别说超过12分钟啊，
1: 哦，
2: 我们这弄的一个小时一段啊，人家都是我们得合一。想问呀，想撞啊！我们这后台没有，
1: 没有这个。
2: 我们后台理论就是12个锦旗改不了一配件。实话，实话，人家都不管，我们也不管，
1: 也没人管，
2: 就您各位这么多款，20-20的多。就指着这个吃饭。我们不像别的专业团体一年能拨多少钱，啊，他们我的衣食父母是您各位，
1: 对，
2: 你不来我是真没辙，
1: 对，
2: 人其他团体人的衣食父母就一个，张局长啊，王书记，只要那个人不被封，他们很自然的，没有，所以我觉得好办，好办，当然我们有 哎，咱们也有挺值得骄傲的地方。
1: 那当然有，
2: 好多场演出啊，
1: 嗯，
2: 自个儿觉得挺过瘾，挺舒服。
1: 对，
2: 包括我们俩，
1: 嗯，
2: 是中国相声界第一个用经纪人的。
1: 哦，
2: 在我们之前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说相声分钱出这太难了。
1: 老
2: 说太抠了，老话说的好吗？老话说了，解放前就这话。
1: 啊，
2: 说相声过河，这手攥着五分钱，这手攥着爸爸，小腿一晃晃，爸爸能搭着，这五分钱不能。
1: 以前
2: 的感觉。我们俩，我们第一个就经纪人，
1: 对，
2: 好多人都认识。
1: 嗯，
2: 是我那经纪人，
1: 啊、
2: 你看着怎么也不像个经纪人样啊？经纪人里边是线人，
1: 线人。上这
2: 儿
1: 卧底来了，
2: 嗯、叫王海，王
1: 海，
2: 有人知道的媒体见大高个儿，
1: 对，
2: 男的梳一大长辫子，
1: 长头发，
2: 挺好，也是朋友，
1: 好朋友，
2: 早先不是干这，
1: 嗯，
2: 他是文艺界，没有当经纪人的，都是阴差阳错，
1: 然后后来的事儿，
2: 在阴差阳错巧合，当初他也是跟单位正经上班，
1: 对，
2: 到点来到点走，
1: 啊，
2: 早晨八点上班给人干活，弄不好人他骂出去。挺不顺心，挺不顺心，
1: 不顺心，
2: 不顺心。你想啊，不顺心呢，挣也不多。
1: 哦，
2: 中午单位喝完了，出去吃饭去吧。
1: 吃
2: 去。自个儿出去吃饭，找一哪儿便宜的、
1: 啊？找便宜的，
2: 找一刀削面，
1: 这便宜。
2: 王海，天津人啊，天津都知道、
1: 哦
2: 嗯。啊，哎呀，吃别的太贵了。
1: 嗯，
2: 吃刀削面吧。
1: 来碗面吃。
2: 刀削面。
1: 嗯，
2: 进去还问呢，多少钱一碗？
1: 嗯，
2: 多少钱一碗？啊，有这个大碗的，有小碗的。
1: 哦，
2: 大碗的四块，
1: 嗯，
2: 小碗的三块五，
1: 便宜五毛。
2: 这五毛钱能多给多少？
1: 问这个，
2: 我来小碗的吧。
1: 哎，凑合吃。
2: 要一小碗面吃，吃完说是，
1: 嗯，
2: 不饱。
1: 那是，
2: 再买一份
1: 啊，
2: 亏了，
1: 那就贵了。
2: 心里别扭啊。
1: 嗯，
2: 站起来往外溜达。哎，对过饭馆一看，呵，
1: 怎么
2: 四个熟人跟着？
1: 哦，认识。
2: 同学朋友推门进的。
1: 嗯。
2: 吃饭不叫我，
1: 哎呀，
2: 发你们啊！
1: 怎么
2: 坐这儿连吃带喝？
1: 操，
2: 都认人，孩儿，快来吃
1: 啊！
2: 高兴，这顿饭中午饭吃了下午三点。
1: 我、
2: 哦，我说这难得碰一块儿、
1: 嗯，
2: 找地儿打牌去吧。
1: 哦，玩一玩，
2: 找地儿打牌去吧。
1: 嗯，
2: 旁边那不远小酒店，
1: 嗯，
2: 酒店开间房，坐着姐坐着玩、嗯，人都赢就大输。
1: 那是没别好心
2: 啊。啊人这几个人，一叫来福，一叫进财，一叫进喜，一叫大赢，
1: 就他叫王海，
2: 哎，你看看，出这名你说他赢了赢了，
1: 赢了怎么样？
2: 嗯，一玩好，这几波牌玩到晚上夜里一点，
1: 嚯，
2: 人都挣钱了，
1: 啊，
2: 人都走了，他就要一个人打空调了，不完事儿，
1: 都下去了，
2: 下去，回家说吧，
1: 啊
2: 啊，我说这房开了，
1: 啊，
2: 一宿一宿，你跟这睡吧，
1: 哦，就睡着，
2: 都走了，王海搁这睡觉，刚躺下电话响，
1: 哦，
2: 是女的。先生要服务吗？行、
1: 啊，
2: 都憋着了。来来来来，
1: 姐们
2: 儿，这边活都给仨你这儿，
1: 这好嘛？
2: 一会儿开门来一姑娘，哼，往哪儿乐？好，来吧。
1: 嗯、
2: 啊，叽里嘎嘎的，脱衣服换鞋了。
1: 哎，这练着，
2: 把衣裳都脱了。
1: 嗯，
2: 咣咣门一开，一帮警察进来了。
1: 啊，
2: 走、
1: 啊，
2: 走、
1: 啊，
2: 走、啊，走、啊，走、啊，
1: 逮起来了，
2: 拘留十五天。
1: 嗯。
2: 罚款五千块，
1: 这更赔了。
2: 单位把他辞了不要了，
1: 那是
2: 媳妇儿都不离婚了。
1: 你看，
2: 娘家来人把屋里东西都搬走了，
1: 多背呀！
2: 四白老弟就一人坐屋里哭。这霍一世，我可明白了呀，
1: 后悔呀、啊，
2: 吃拉吃的面包得吃大碗的。
1: 哎

0: 点五毛钱，给他多了过。
1: 这都不爱
0: 了，虽然那玩意儿不去上班，
1: 没后边的，就是后边
0: 当经纪人了嘛，知道吗？
1: 就这么过来的呀。
0: 要说起来啊，王二就是酒后无德。当然人非圣贤，谁能无过？
1: 都有。
0: 有几个像您是这么圣贤的？我看于老师玉洁冰清。
1: 什么话？说男的有说玉洁冰清的吗？
0: 就是不做外活。
1: 对。还不如玉洁冰清呢，这个。我这外活什么事呢？
0: 我找出别的词儿来夸你了，反正说
1: 就好，哎，好就完了
0: 啊！人没有绯闻这一辈子，
1: 那我不干这事
0: 啊！人很正直，
1: 是，
0: 据说那儿子都不是他的。
1: 我倒不做外活了，我媳妇可没闲着。怎么儿子都不是我的，像话吗？
0: 你这急了，急了！
1: 废话，那能不急吗？
0: 这抬高你身份，
1: 这有什么抬高的呀？
0: 就说说实话，你看他这人从来没有跟你们说话，他脸还红。
1: 我害臊！
0: 你看那后台李菁的这几个人，你看你这乐的哈哈喇子满身都是。
1: 这也太没出息了。
0: 于老师没有，
1: 我不
0: 是。可是越是这样吧，
1: 啊，
0: 有好些姑娘喜欢这个，
1: 喜欢这性格也保不齐。
0: 那天演出结束了。属于小姑娘喜欢你这
1: 样，那是
0: 啊。那天就是演出结束了，后台都归东西
1: 啊，
0: 完事儿换个衣服，喝口水，歇会儿回家了。
1: 是，
0: 后台进一姑娘，哎，这好看的，
1: 漂亮。
0: 我好歹跟文艺界干这么些年了吧？
1: 啊，
0: 影视圈也好啊，戏曲、曲艺啊，都算是吧。
1: 啊，
0: 真文艺界、假文艺界都见过啊。好看的也见过不少。
1: 是，
0: 那天那姑娘把我惊的，嚯，而且孩子长得没挑，
1: 真的。
0: 一进后台，我说怎么着，照相啊，签字。找于谦，
1: 呵，就是后台，一后台，
0: 羡慕，
1: 那是
0: 羡慕于老师，
1: 美了呢，
0: 对不对？
1: 那是
0: 人家姑娘过来，于老师给这
1: 啊什么？
0: 给一纸条，
1: 哦，写的什么？
0: 姑娘脸都红了，转身出去了。
1: 他都不好意思
0: 啊，于老师，
1: 还是舔呢？
0: 大伙都看了吧，于老师，你看这写的
1: 写什么？
0: 无眠的夜晚，你寂寞吗？你渴望与异性零距离接触吗？你愿意在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中找寻灵与肉的碰撞吗？
1: 不好意思了，这个错了，姐，错了，您。
0: 底下地址
1: 啊，
0: 电话。
1: 嘿，
0: 于老师乐，换衣裳
1: 啊，
0: 换衣裳，
1: 找他去
0: 洗澡，换衣裳啊，捯饬干干净净的，
1: 是
0: 喷香水。
1: 嘿，
0: 按这地址去了。
1: 对，
0: 大伙一问，你看一进门，这儿，这一看那儿，嚯
1: 啊，
0: 女子摔跤队招陪练的，
1: 招陪练的，这是
0: 夜间陪练。
1: 哎，怎么还夜间陪练？
0: 晚上没事上那儿挨摔去了。
1: 我跟地碰撞去了，
0: 你老挺别扭。打完电话找那姑娘，你怎么这样？你在哪儿了？
1: 就是，
0: 我在你楼下。姑娘说：“您等会儿吧。”等等等，人姑娘下楼，一看于老师，这姑娘脸就红，
1: 红两回，
0: 扭头回去。于老师乐了，可是有意思。
1: 对，
0: 我这有意思。酒店，这我好办案的酒店，
1: 我也不挑地方。
0: 开间房
1: 啊，
0: 住进去，拿手机发短信
1: 给人家。
0: 我在酒店多多的好房间，我很喜欢你啊，我很想你。
1: 我这告诉，
0: 快来吧，
1: 发出去，
0: 摁了一群发。
1: 我还行吧，
0: 你看一群莽撞，
1: 这
0: 我说莽撞人家，
1: 那比不了
0: 啊，莽撞人家都比不了。那是一代古人
1: 啊，我别效仿古人
0: 了。这怎么傻了
1: 啊？
0: 跟拿雷劈人似的。
1: 怒了那都，会发到谁那儿去呢？
0: 会有人回吗？
1: 啊，
0: 哎，回来了
1: 啊？谁？
0: 一个女导演。
1: 导演，
0: 我在制片人这儿不方便。
1: 你跟我说这干嘛？
0: 我回来
1: 了。又是谁？
0: 邻居对门的大姐。
1: 哦，
0: 老公在家挨饿了。
1: 是啊，
0: 我回来了
1: 啊！
0: 说相声的刘源回来了，
1: 那大胖子，
0: 咦，自己人，
1: 这怎么琢磨的呢？哪人都自己人呀！
0: 我到现在我都不理解这个，
1: 我也能理解啊！哪人都自己人， 你又来了，这回
0: 家里的保姆，
1: 哦，
0: 您可想到我了。
1: 什么话呀这是？
0: 又来了，又来了。
1: 这回呢？
0: 我跑回来了，
1: 哦，
0: 马上到。
1: 多吓人这！
0: 石头金子的人，我怎么又回来了？
1: 这回
0: 你媳妇回来了。
1: 哦，
0: 花那个钱干嘛？回家来。
1: 哎，又来又来！
0: 这说相声的李菁，
1: 哦，
0: 太抠门了。

0: 么意思呀？
1: 没那么些人啊。
0: 这个都是真事儿吧？
1: 都是真事儿，
0: 我是你看看，你看看，
2: 太多报道了。
0: 那杰哥那个不得劲了吗？
1: 没有来
0: 了。大伙儿，大伙儿喜欢自个儿真事儿。
1: 什么叫真事儿？你说是真事儿，我干嘛说是真事儿？
0: 开玩笑，开玩笑，不可能的事儿。站台一说一乐的事儿，别的
1: 没问错，
0: 我给你做。你太没溜了，
1: 我很没溜
0: 啊。其实这个于老师的后台，举足轻重，
1: 哎呀，不敢。
0: 您记一点时间，你要说这是真的，我都不信。
1: 他没有那么痛苦，
0: 对，没有时间，他每天都上课，哪有时间？我们招了好些个学生，六七十个，白天在这儿上课，都坐底下，台上就是黑板，戳着这黑板
1: 讲课，
0: 给上课。
1: 对，
0: 是我顾不过来，现在就是学员学到一定程度，才挑出来到我这儿。之前是高峰啊、李晶啊、于老师他们几个人带
1: 带着这个。
0: 于老师是总负责人，学员班的总负责人啊。但是有孩子愿意培训的什么，就找于老师来给他们上课。有这个专业课、台词课、表演课啊。有一个我们请了一个历史老师
1: 教历史，
0: 教历史。还有一个这个英语老师，
1: 还学英语。
0: 英语说相声，你多少得会点，好对待沟通的，
1: 一句半句的得
0: 就是啊。找一小姑娘，
1: 哦，女孩，
0: 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也是刚毕业的，我教他们做。
1: 那倒
0: 小孩子做
1: 也没什么技
0: 巧，老师跟这孩子做的也不用说，说相声的孩子淘气，淘坏着呢都。别的课连瞎胡带胡好办，英语的不往心里去。
1: 小姑娘，
0: 老师二十来岁啊，讲什么他们都是起哄。
1: 哦，
0: 老师真认真。
1: 那是
0: 从这单词开始教
1: 基础课
0: 啊，像咱们讲啊，你橘子啊，你怎么说？香蕉怎么说啊？苹果怎么？从单词教
1: 教水
0: 啊？我们教学这苹果吧。拿铅笔粉笔了叫黑板上画一苹果。
1: 好，
0: 同学们看看这是什么？大伙儿一块儿踢过。
1: 怎么那儿讲呢？怎么？
0: 把老师气。二十出头老师就站这台上，一帮孩子喊这，老师哭了，
1: 听不懂，
0: 欺负人，不找于老师去，
1: 找我吧，
0: 上楼上把于老师叫下来
1: 了。
0: 于老师安慰人家，没事没事，孩子，
1: 是的，
0: 我说他们，我说他们别出气，就没你们这样的，给我学
1: 啊，
0: 不给你们自个儿学吗？
1: 对，
0: 欺负人老师
1: 啊，
0: 太不像话了，
1: 真是，
0: 一回头
1: 啊，
0: 谁画的屁股？

0: 谢谢，嗯，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1: 要我来了，我说一个人呢，
0: 拍拍我是给你拍的。再一次谢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向坚守在最前线的朋友们致敬。你的票可真是自己买的，发票都回家了。我们这是专门应后半夜的演员，听说你们各位昨天就来了啊，
1: 一天
0: 就跑，待会儿走是吧？要先补一下啊，
1: 别让两场卖啊，
0: 都认识老朋友、老观众，
1: 对，
0: 我叫郭德纲，
1: 哎，
0: 这也都知道
1: 啊，
0: 著名相声演员，哎，咱们一块儿好多年了吧？我叫郭德纲，这都知道。啊，人说就是我跟我师哥啊，你来一块儿吧。
1: 我得有个名字不是？
0: 二。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他哥哥房大吗？
1: 那也不能
0: 小二，小二，小二。
1: 你别小排行呢，
0: 他大伙儿都喜欢他，上饭馆还喊他
1: 啊，
0: 俩小二。
1: 不一样。
0: 于谦，
1: 对了，
0: 你看看。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
1: 于谦也没
0: 说，我就是这个年龄，
1: 不正往下介绍。于谦，您介绍清楚。
0: 对呀、啊，于谦，于
1: 是
0: 都会写于字儿，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你们还是驴吗？
0: 三十来岁
1: 的哪儿啊？这有三十来岁的驴吗？
0: 这就算见着，
1: 怎么见着？于谦，
0: 于谦啊，姓什么不吃饭？
1: 那不一样。
0: 于老师啊，很好，我们合作了有五年多了吧？
1: 是。
0: 如果说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那么完全得力于我自己。我努力啊，
1: 是你很努力啊。但是我跟他说啊，以后不介绍我就别往我们比划一下。
0: 人说完呢，
1: 啊，
0: 三思不成见，孤木不成林，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可没有人帮助到了今天吗？所以今天这个场合，我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1: 不是，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0: 有你啊，
1: 说我呀，
0: 没有你我早就红了。
1: 我这一直搅和了，这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多亏您的帮助，
1: 您客气
0: 啊！观众喜欢，不是光喜欢郭德纲一个人，
1: 嗯，
0: 有你，
1: 咱们两个人是一场戏，
0: 好多观众也很支持他，
1: 那是
0: 知道于老师，哎呀，喜欢于老师，
1: 是
0: 台上憨厚、朴实、
1: 风格
0: 好人呐、啊，真是好人。前一段时间，于老师这个不太舒服，住院，
1: 是
0: 也很多观众很关心，
1: 是
0: 咱们晚报也登了，
1: 对，
0: 咽炎。
1: 这个病，
0: 你要说别的行业可能也就无所谓，
1: 嗯，
0: 但于老师很在意，
1: 那是
0: 咽炎呐，
1: 重
0: 啊、嗯，这个病其实很普遍，
1: 都
0: 包括历史上很多人也都得过这个咽炎，
1: 是吧？
0: 你看这李莲英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咽完之后发炎呢？
1: 人高我说假的。
0: 比你美得很，
1: 比谁也美得很。
0: 朗窝，
1: 别这么说。李莲英跟我那首富不是一地方。
0: 当然我还能胡子成那样。
1: 就是，
0: 当然不是一个地方
1: 啊。
0: 他那个是作坊，你是在协和做的。
1: 我没说那医院
0: 哪家，
1: 什么哪家啊？
0: 就说大家都很关心你，
1: 那是
0: 关心于老师。
1: 嗯、
0: 好多观众也到医院去等着，赶紧走那个。手术室一会儿门开了，车推出来了，
1: 哦，
0: 一出来打不回来，就那会儿还没苏醒过来啊，
1: 麻药劲儿，
0: 哎，是全麻，全麻，推到病房里啊，都是盼着盼着啊，都很难过，
1: 关心
0: 的观众眼泪哭了，跟桃似的，
1: 很流泪。
0: 你也有今天，
1: 这是自我恨的，这是。
0: 人就说你闯啊，真的怎么会这样呢？
1: 啊，
0: 今天色儿就不好看，
1: 是
0: 俩多小时之后才醒过来。
1: 哎
0: 呀，他是很憔悴嘛，
1: 对，
0: 刚才笑了笑，
1: 嗯，
0: 没事，你看咱们他
1: 什么他，
0: 没事，
1: 这有事，做错了这是。
0: 在座的各位，你比我们都了解相声，
1: 您懂吗？
0: 这行简单，
1: 是
0: 四门功课，
1: 哎，
0: 通蒙拐骗的，就心里很明白。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别挨个儿讲。
0: 说学逗唱，嘴得干净，
1: 对，
0: 嘴不干净说不了相声。
1: 是，
0: 报菜名、发扇屏啊、绕口令啊，说出来不能忘，
1: 哎，得
0: 忘。是说相声，包括你的报菜名，啊，多少句你们不能忘。
1: 对，
0: 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绝不能忘，再来一遍啊！这就不能忘这东西。
1: 是，你想
0: 蒸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
1: 啊，
0: 煎炒土豆丝，煎炒炝炒腰白菜，水煮鱼，
1: 你来点肉行不行？
0: 大夫不让吃肉。
1: 什么？你得把病情带出来，
0: 不能忘是吗？
1: 是，
0: 相声这是说啊，说去逗上逗，不逗不逗还叫相声。是不是啊？说学逗唱必须得是把逗放在头里边，
1: 先乐
0: 观众听相声，你得乐呀。
1: 对，
0: 不可乐俩人
1: 啊，
0: 上台来对口都有报纸
1: 啊，
0: 你一句我一句，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1: 尿下
0: 就没意思。
1: 是，
0: 寓教于乐，要把乐放在前边，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必须要逗啊，还得唱
1: 唱啊。
0: 刚才我们学生说了，唱太平歌词，
1: 哎，
0: 说相声都。

0: 谁给我唱歌？
1: 谁让他唱？
0: 您来到我听者会来啊？谁来一段？他听的都一段唱。
2: 我呀，给唱一段。
0: 我不唱，他不唱。
2: 这说的挺好，我一唱，今儿跳点立马就不值了。
0: 那也是个好办法啊，
2: 这不叫好办法。
0: 李老师好像对唱的不是特别那个。街头的叫卖
2: 哦，
0: 小商贩现在没有，
2: 是不有
0: 很少。
2: 嗯，
0: 想当初做买卖，小买卖人哪做起广告啊？
2: 对呀、
0: 啊，过去倒有私人电台，
2: 嗯，
0: 六必居厨师堂那个行，
2: 这大买卖，
0: 你就卖会勺勺也做这广告，
2: 行吗？
0: 做一回这四十年白干了，
2: 也不至于。
0: 走街串巷全靠肉嗓子吆喝，
2: 就是
0: 还不容易。其中这些个吆喝里最好听的
2: 是
0: 卖布头的
2: 哦
0: 啊，他这个来说。过去卖布头总说自己是有身份的人，
2: 怎么有身份？
0: 他说他们是司令部的。
2: 嚯、哦，司令部
0: 的？你听错了，不是那个司令部，
2: 那是
0: 买来整体的布，司称零部。
2: 司令部，
0: 司令部的，好布，拿起这块布头来啊，可了不得了！
2: 怎么
0: 能跟你说出花来？
2: 我要
0: 连吆喝带唱，这里边什么都有，听着跟唱戏似的，
2: 那么热闹，
0: 一套一套的。
2: 哎呀，您学学这
0: 事儿不好。咱们两个人废话少说，
2: 全
0: 都买过头了。
2: 好，
0: 这样吧，我来吆喝，你来个小伙计帮衬一下。
2: 我怎么帮衬呢？
0: 很简单，
2: 我说
0: 头里不用蒙啊，这是到
2: 后面一让价的时候，你得真急了。
0: 我说什么呀？
2: 更掌柜的，别让了，太贵
0: 了。就这么几句，
2: 真的是。
0: 好，让你来不行
2: 啊？
0: 来，
2: 掌柜的，别让，再让谁了？
0: 就这么几句，词儿是对的啊，
2: 是
0: 词儿是对的。这个情绪要饱满。
2: 为什么
0: 跟真的废话似的？咱俩指着吃的
2: 哦，
0: 卖布头卖出钱来，我给你娶媳妇儿，给你弄房子，我就好些事儿。
2: 是我成你儿子了。
0: 咱指这块布头，
2: 您就说卖这块，
0: 我知道。
2: 哎，
0: 啊，有点情绪嘛，不是真是的。来，我瞧瞧，来，
2: 掌柜的，好，别让了，再让准赔。
0: 这比刚才好多了，还是情绪要再激烈一些，这个声音。

下心，开始啊，来。

你够不见身

0: 现在很清醒嘛，我要不分谁不睡觉。
1: 都是有戏，然后我们来。
0: 一面墙的书架，嚯，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谁也看着别的，画不一样，
1: 净看画，更不怎么样了。
0: 我还能画画呢，家里
1: 啊，
0: 画
1: 画什么？
0: 画一弹古筝去。
1: 对，画忘不了人家了，
0: 就跟他很有感情似的。
1: 对呀，就画个人吧。
0: 为什么呀？
1: 朋友妻不可欺，知道吗？
0: 我也没拿他当朋友。
1: 对吧？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知道吗？
0: 我是个懒兔，
1: 也实在不怎么样。
0: 跟公路外面买饭的，
1: 窝边人都哭了，
0: 我就说哎呀，猪你找我，
1: 别爱看。您说这
0: 是吧？三国、水浒、红楼、西游记，这我都爱看。西游记我最喜欢，
1: 是吗？
0: 西游记人性化。
1: 哦，
0: 嗯，我总觉得唐僧跟猪八戒就跟我们家街坊啊，有时亲戚里边那家大人跟孩子似的，溺爱。啊，猪八戒又馋又懒，不干活，看瞎话。唐僧最喜欢溺爱，啊，溺爱，跟家大人跟孩子是一样的
1: 父子关系。
0: 有一章节很人性化，猪八戒问唐僧
1: 啊，
0: 师傅，他们都说我是世上最丑的，再也没有比我丑的了，是真的吗？唐僧眼泪又下来了。孩子，我不能说这个话呀，你去问观音菩萨吧。啊，猪八戒哭着到观音去了，大观音说的兴高采烈，
1: 师傅，你是不是这样？

这什么事啊，也离不开正经的，你自己歪一点又是玩笑就不成了。有这么一句话呢，叫戏无意不能有戏，就开玩笑，你搞什么工作开玩笑就是相声，开玩笑，俩人不开玩笑没乐了。父子说相声，还有是师徒说相声，三辈说相声，四辈说相声，都开玩笑。有这么一句话吗？上台无大小，是下场立规矩。下台一句错话都不说，上场那没法子，就是相声上台无大小。说后台开玩笑，台上不能开玩笑，什么呀？就是京剧界唱京戏的不能开玩笑，后台随便开玩笑，呵，那玩笑热火朝天呢，可就是又抓根又玩笑，两人一乐，那个红头胀脸的还臊了什么，就有的事了。这不是因为台上开玩笑出错了吗？唱这一出戏，什么戏？失控燃，失阶层赶马做空城计，这是大肉戏。这去诸葛亮跟着去棋牌关的两个人开玩笑，怎么这棋牌关就献地图的，这两个人开玩笑呢，他都画好了妆了，他是大肉，头里有两个帽戏，这帽戏正唱着呢，这两个人诸葛亮啊跟这县里都开着玩笑了，呼，越说越落，越说越落，落火朝天，这县里都吃亏了，我就没词儿了，玩笑，怀恨在心，好嘞，哼，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吗？好了，我场上我阴你一下子，场上见，哎，这闹戏完了，正戏上了，唱哪点呢？空城计。诸葛亮先上，二场上，哎，俩亲童，一边一个。上台，二板上去。

0: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哎，
2: 这个掌声是给您的。
1: 您客气。
2: 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德纲。
1: 不能这么说，不能小说相声的，小说相声。
2: 我喜欢您。
1: 啊，您喜欢我。
2: 我尤其是喜欢你们这说相声这行子。
1: 什么叫行子呀？
2: 我懂啊，我懂你们这个。
1: 啊
2: 你比如说就这。
1: 你公家的，你别瞎动。
2: 不是，是这不一样啊！
1: 啊，扇子，
2: 这个演员在台上不能瞎动，
1: 哎，
2: 不对，
1: 这是行话了，哎，
2: 这是一个多功能道具，
1: 您明白？
2: 比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2: 你看拿起来，这是什么？
1: 这是毛笔。
2: 那你看这个，
1: 啊，宝剑。
2: 那这个呢？
1: 啊，这是单刀。
2: 这个呢？
1: 不知道，
2: 藏秘排油
1: 走。你喝了什么牌的牛奶了是吗？
2: 咱不说这个，
1: 你给我撂下，给我撂下，哪儿的事儿去这是？
2: 喜欢您这个，
1: 哎，谢谢您吧。
2: 我跟您啊，
1: 嗯，
2: 属于同界不同行，
1: 同界还不同行，
2: 文艺界，
1: 哦，
2: 文艺界。
1: 这您恕我眼拙、
2: 哎、
1: 没看出来。
2: 没看出来。
1: 嗯，
2: 你看我做一动作。
1: 恢复的不错这个。
2: 没看出来。
1: 帕金森似的。
2: 我说了啊。
1: 您说吧。
2: 我说了。
1: 哎。
2: 我就是一个戏字。
1: 哟。
2: 戏。
1: 哦，您这词儿真牙碜。
2: 有什么牙碜的呀？
1: 这听着像个贬义的词。
2: 不不不。别错理解啊！
1: 嗯，
2: 你咱们中国古代有孔子，
1: 有
2: 孟子，
1: 对，
2: 老子，
1: 嗯，
2: 孙子，
1: 冲那边说，嗯，
2: 这不跟你学的吗？
1: 没听说过啊，不像话！
2: 哎，子者先生也，我就是一位研究戏剧的先生。
1: 哦，您是个研究戏剧的老师？
2: 哎，而且我还专业。嗯
1: 哦、您学过呀？
2: 我磕过边儿啊！
1: 哦，这
2: 磕边儿、啊，
1: 跑得真快，你这是啊？愣没看出来，
2: 什么意思？
1: 什么叫磕过边儿啊？
2: 磕边儿你不懂啊？
1: 嗯，
2: 就是过去在一大院子里有老先生教戏，下腰耗腿练功磕边儿。
1: 我试着分析一下啊，
2: 啊，
1: 是不是磕班儿啊？
2: 啊，对对对，也有叫磕班的。
1: 我这人好说实话。
2: 嗯、哎，北京有名的磕边班儿，
1: 要亲命了这嘴啊！
2: 北京有名的磕班儿，
1: 磕班儿，
2: 对，
1: 哪个磕班儿啊？
2: 复科。
1: 大姐，我再细瞧瞧吧。
2: 哪有大姐？
1: 啊，
2: 你不知道科班吗？妇联科吗？
1: 没听妇联城。
2: 哎
1: 哎，什么？
2: 对了，妇联城、啊，我就是那儿科出来的。
1: 哦，祝你健康吧啊！
2: 祝我健康干嘛？
1: 要科出来的。
2: 妇联城一共七科，对不对？
1: 您都知道吗？
2: 喜连妇盛世元运。
1: 不错，
2: 七科，
1: 七科学生。
2: 哎，我就是那倒数第二科。
1: 您是元字科的，
2: 对，
1: 您的艺名叫
2: 元龟。
1: 哟，抬脚我看看那尖儿。
2: 我们是那个规矩的规。
1: 我以为是废话，就是这规啊。废话，啥的事儿去？您这都啊？
2: 人师傅为什么给我们起这艺名？
1: 你能画圈呗？
2: 让我们讲规矩。
1: 讲规矩哈，
2: 有那么一句俗话呀，
1: 怎么讲的？
2: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1: 哎，
2: 我成方圆，
1: 我是王刚。嗯、
2: 咱俩离婚吧。
1: 哎，离了就离了吧。
2: 哎、嗯，你别瞧不起我啊。
1: 哎，
2: 想当初我也红过。
1: 是吗？
2: 一出科，三出打票炮戏啊！
1: 您把这嘴里那袜子掏出来吧。
2: 红遍京城。
1: 您这三出戏能说出来吗？
2: 头一出，
1: 嗯，
2: 武戏，
1: 哪一出？
2: 武松打虎。
1: 您的武松
2: 虎，
1: 这好像稍微差一点儿。
2: 外行
1: 怎么？
2: 武松男一号，我男二号。
1: 你怎么知道那老虎就是公的呢？
2: 不愿意跟你探讨这问题
1: 啊！
2: 哎
1: 啊，
2: 二一出戏就好了。
1: 我二一出是
2: 打狗劝夫。
1: 我都不问了， 你准是那个。
2: 你外行
1: 啊，
2: 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咱们都能来得了。
1: 前九个你可没提啊。
2: 三一出戏就好了。
1: 三一出您唱的是
2: 时迁偷鸡，
1: 把您偷走了，
2: 像话像话、
1: 啊、
2: 我问问你
1: 啊，
2: 看过这出戏吗？
1: 瞧过。
2: 你见过有满台跑鸡的还有人扮演是吗？
1: 没有满台跑，
2: 无实物表演。
1: 哦，那你演的时迁啊？
2: 古上早时迁，
1: 我了不起啊，
2: 了不起的人物，
1: 无丑英公。
2: 哎，就我这出戏，
1: 嗯，
2: 唱下来头三排那观众那个钱包都空了。
1: 哦，别说了，非破了案不可呀。
2: 花钱给我上花篮，
1: 哪来一臭贼呀？这是、
2: 花钱给我上花篮上空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2: 红了以后，
1: 嗯，
2: 遭到了当时啊京剧界所有人的敌制。
1: 哦，你们那个行业也这样吗？
2: 哎，也这样。
1: 我支持你，
2: 是吧？
1: 支持你。
2: 一群老先生在这研究
1: 啊、哦，
2: 研究什么
1: 啊？
2: 不让我搭班唱戏，
1: 你看看，
2: 不让我上电视，
1: 哦，
2: 不让我上央视，
1: 哦，
2: 不让我上春晚。
1: 你又有话噎在心里边，再说会连累我的。
2: 我
1: 这个。
2: 所以我就投奔您来聊。
1: 不是，我救不了你。
2: 不是、我听说你们这儿要成立京剧团。
1: 我们这还打算成立律师事务所呢。
2: 律师事务所，我也跟着
1: 也可以是吗、
2: 哎、对，
1: 我们正筹备着打算弄京剧。
2: 京剧团是吧？
1: 国粹嘛。
2: 我来给你们指导指导。我磕边班啊。
1: 别说了，
2: 对不对？
1: 要亲们这嘴是棉裤的，我告诉你们。好艺术家了、
2: 哎、
1: 你这是、啊、
2: 唱得好。而且我当年学那个戏啊、现在你都听不到。
1: 您说这个，说这好些个戏现在都见不着了，
2: 听不到了。
1: 您要是有这高的，来两句让我们新鲜新鲜。
2: 我唱唱。
1: 好
2: 啊。问题你要是听不懂呢？
1: 我们学习呀、
2: 啊。不懂你问我啊。
1: 我问你，
2: 唱一个比较生僻一点的戏。
1: 哦，好，
2: 听不明白的。怎么样？这？
1: 开始吧，啊，
2: 开始了啊。此。
0: 北京时间15:15。
1: 罢了。
2: 你没听过。
1: 不对，唱的还是真不赖。但这个戏我可知道。
2: 知道。
1: 马派名剧叫淮河营。
2: 这么生的

0: 不怎么样，嘴里干净，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1: 您捧我，
0: 好可好啊？
1: 怎么样？
0: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您有话就说，
0: 影响小了。
1: 哎，这倒是实话。
0: 是啊，
1: 对，
0: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1: 打不出去。
0: 不是踩上您了，
1: 啊，
0: 不是踩上您，确实是，
1: 那是没
0: 好多人不认识您。
1: 实事求是，
0: 演员俩字儿，名利二字，
1: 有名有利，
0: 必须有名有利。
1: 对，
0: 你得挣钱呢，
1: 得有钱，
0: 是不是
1: 啊？
0: 这我得批评你。
1: 哎，我还接受批评。
0: 保守。
1: 这是实际，
0: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1: 是
0: 干嘛不跟人学？
1: 应该学习，
0: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啊！
1: 您举个例子，
0: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1: 刘振华，
0: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镜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
1: 您说这全死了，
0: 我没让你瞧他们得死了，
1: 跟他学习生是瞧能耐，
0: 人家怎么红的瞧瞧啊。
1: 您说呢，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
0: 啊、
1: 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0: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1: 您说一个
0: 马志明。
1: 哎，马先生，
0: 你看你说话我看你样啊，像马志明、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的能耐，
1: 这应该学，
0: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1: 怎么做出的？
0: 那心脏八条、小脑萎缩，你瞧，
1: 我学小脑萎缩，
0: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1: 没听说
0: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
1: 是
0: 不是？
1: 小脑萎缩，我真看，
0: 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红吗？
1: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0: 不是我愿意让你好啊，
1: 你小你不能小这，
0: 你得挣钱呢，
1: 应该挣钱，
0: 那大腕一场哇。拿口袋往家背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6000，
1: 嚯，
0: 上趟厕所12000，
1: 这怎么花出去的？
0: 你舍得吗？
1: 我是财，
0: 你舍得吗？对吗？这买个大衣，舍不得，
1: 买舍不得穿，
0: 舍不得。
1: 对，
0: 啊，就到商场舍得吗？
1: 更舍。
0: 你也就不去玩，大红门，
1: 这地方
0: 6000买一扣子，
1: 也太
0: 舍不得呀。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起来还得退去啊！
1: 你够得琢磨一宿
0: 啊！这辈子冤了，
1: 实际情况
0: 这辈子冤了。我希望你好啊！
1: 怎么办呢？
0: 说相声要说熬不出来啊！趁早改行，
1: 我还能改行。
0: 人挪活，树挪死，
1: 还有这句话
0: 啊！干什么不吃饭？
1: 我能干点
0: 哪儿都是活，
1: 就是
0: 哪儿都发财
1: 啊！
0: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人挪活，树挪死，记住这句话。唱歌，
1: 我呀，
0: 一样啊！
1: 我唱歌去，
0: 没问题啊！我唱歌，捯饬捯饬，
1: 我还捯饬捯饬。
0: 别穿这个，这个不像唱歌啊！
1: 大褂子去，
0: 哎，也别戴眼镜，就这，
1: 哎，就这样
0: 脱
1: 啊！
0: 把这衣服、头发吹起来，
1: 哦，
0: 活脱李宇春。哎李宇春男的女的，
1: 这个还真是，
0: 您来这个看不出来，唱点
1: 来唱歌谁听啊？
0: 喊两嗓子，
1: 我喊两嗓子
0: 啊是啊，唱吧唱吧，
1: 唱歌谁听啊？
0: 有听有听就唱呗，
1: 有听的我就唱，
0: 有听就唱
1: 哦，
0: 没听的没听的坐着陪客聊天。
1: 不白聊，
0: 聊天也没带钱，知道吗？
1: 没给我钱，
0: 你要办理出去单说啊，这单说，这单说，这单说啊，
1: 也得管账，
0: 我不管账出去，
1: 我就是
0: 保证四菜一汤，
1: 好，
0: 煎饼土豆丝儿，鸡腿炒鸡蛋，菜炒肉，豆角，米饭随便，知道吗？这多好嘞！您这是三陪的这个啊，你在这干一个啊，什么一个
1: 啊？不现话，这咱不能干，
0: 这就跳舞去。
1: 啊，跳舞，
0: 呵，跳舞一样挣钱。
1: 跳舞，
0: 杨丽萍那舞蹈多挣钱，
1: 那是艺术家，
0: 对吗？千手观音，你也来啊，千手观音。
1: 这咱高点啊，
0: 咱我不懂这行业，这高点，
1: 我也不懂。
0: 啊，你看回跳兵吧，
1: 我能跳舞吗？
0: 你怎么了？没跳过？
1: 我没跳过，
0: 没瞧过，
1: 没学过这个。
0: 他跳俩人的，
1: 俩人跳，
0: 俩人跳就完了，有帮着你的。
1: 哦，
0: 哎，有人让你陪着就陪着跳，不跳坐着就客人聊天。
1: 有来。
0: 聊天也得赚钱，到时候出去吃饭，到时候四菜一汤，
1: 今
0: 天晚上媳妇。

0: 朋友，就是你那米饭推荐，
1: 哪有推荐？都一样的，
0: 这味米啊，
1: 什么味？
0: 怎么了？
1: 这不合法的行业，
0: 你那热闹那多火爆，不学跳火，不学这个，那没什么可干的。那
1: 还有，那请教，
0: 找干点清静事儿。
1: 哎，清神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0: 爱这个。
1: 哎，
0: 网络主管，
1: 哎，这也是好
0: 嘛，
1: 高科技的行业，
0: 屋子拾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都是上网，
1: 哎，
0: 啊，聊天，
1: 这多好，
0: 弄一视频，
1: 对，
0: 先聊天。哎
1: 您能叫我
0: 有高科技的东西
1: 是
0: 口吐莲花，我叫
1: 口吐莲花，
0: 叫你这刚开始啊，
1: 啊，
0: 刚兴的，原来没有，
1: 原来还没有，
0: 没这新兴的。
1: 那您介绍介绍，
0: 这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1: 啊，
0: 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把视频红烧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早期治疗。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
1: 您当时怎么拼的？
0: 英语嘛，玩儿，
1: 怎么拼的？
0: 英语啊，单词啊，玩儿去，
1: 玩儿，
0: 这是左一王，这是一元，
1: 这不中国话吗？
0: 这是外语借鉴中国话。
1: 好嘛，什么外语？
0: 你听不懂这高科技，你听不懂啊？
1: 听不懂。
0: 简单的说啊，
1: 怎么说？
0: 表现形式这个样子的。
1: 介绍一下。
0: 一个人站好了，
1: 啊，
0: 拿着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
1: 喝下去。
0: 用这个无记有记两记太极八卦，用这些用这说清楚啊？
1: 这是吧？
0: 听清楚了。
1: 嗯。
0: 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1: 哦。
0: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呈莲花状。
1: 哦，
0: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1: 念唐诗。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欢迎欢迎欢
1: 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啪，最后掉地下一滩水。在现如今啊，欧西各国最流行。
1: 是，
0: 哎，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要这个，这是形式。
1: 为什么呢？
0: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也有推心劲儿，
1: 我象征这个。
0: 怎么找到这缺陷太少了？
1: 是，
0: 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1: 吐一回40万，
0: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
1: 哎，
0: 谁瞧会这个吐去吧？
1: 这是有办法，
0: 吐遍天下无敌手。这我得想想，
1: 知道吗？
0: 吐一回吐40万，
1: 40天就行。这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0: 嗯，
1: 我跟您学这个，
0: 谁瞧啊？
1: 我呀，
0: 你真瞧啊？
1: 当然了，
0: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1: 科学才行，
0: 这是随便来的。
1: 对，
0: 心要诚
1: 啊，
0: 才能学这个
1: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0: 对哟，哦，还得需要点乐器，
1: 还有乐器。
0: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1: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0: 我没有，
1: 没带钢琴。
0: 没有乐器啊？
1: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0: 简简单单的吧。
1: 什么
0: 打击乐有没有啊？
1: 什么打击乐？
0: 铜锣。
1: 说相声没有锣呀？
0: 你不带铜锣呀？
1: 带那干什么？
0: 要不亲命，你不像干的，这是。
1: 你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0: 那就是你了。
1: 哎，我带地那锣呀。
0: 你好，你就是来这锣吧。
1: 我是锣
0: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1: 哦，
0: 是为了你
1: 啊，
0: 好不好？
1: 那可以。
0: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1: 啊，
0: 这就是锣，
1: 这是那锣。
0: 哎，
1: 哦，
0: 这脑袋这儿就是锣旗儿，
1: 锣旗儿，
0: 嘴这儿那就是锣纹，好不好？
1: 还有暗扣
0: 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对不对？
1: 叫斧子。
0: 不是，但
1: 一下都开了，
0: 但是罗锤啊，
1: 不就
0: 五光十色的？
1: 没有啊，
0: 少呀，得用罗锤啊，得用罗锤打呀，
1: 这怎么样？
0: 这小啊，
1: 不小了，
0: 这不过瘾啊，这个
1: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0: 啊，就学这个
1: 啊，这得
0: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1: 可以吧？
0: 拿这个打你脑袋啊，
1: 哎，
0: 得试试看响不响？
1: 干什么？咱学着
0: 表现一下啊，开始，
1: 哎，
0: 开始啊。这个罗是从弱智那克隆过来的，
1: 不是啊。
0: 见吧。
1: 那怎么办？
0: 给你请神仙
1: 啊！
0: 神仙都来了，好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1: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0: 你这嘴是干嘛使的？
1: 拿嘴学呀，
0: 学
1: 汤汤，
0: 不就出声了吗？
1: 汤汤，呵，学这锣
0: 行不行？
1: 没问题，
0: 真能行。
1: 您教我吧，
0: 发财在眼前了，
1: 来，
0: 来开始，
1: 哎，汤汤，
0: 这反应慢了一点，傻锣，
1: 这不出声了吗？
0: 出事完了，锤打锣鸣啊！
1: 我
0: 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汤汤还行吗？
1: 我得快点啊，
0: 快点，快点，
1: 汤汤，
0: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1: 你不说快点吗？
0: 快点，锤到就响了，
1: 同步
0: 行不行？
1: 明白了，
0: 来
1: 开始，
0: 哎，
1: 汤汤，
0: 行，这怎么回事？
1: 怎么样？
0: 这就开始啊！
1: 哎，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三二三，四二三，
1: 汤汤，
0: 五二三，六二三，
1: 啊，等等等等等。您就这一句来回叨的，
0: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1: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0: 这就开始了，
1: 够了，
0: 开始吧。一二三，二三，
1: 汤汤，
0: 我这敲锣，你这翻。
1: 汤汤，
0: 有一个花花包扇水帘洞。
1: 汤汤，
0: 齐天大圣美名传。
1: 汤汤，
0: 打开了门。
1: 汤汤，
0: 还开了枪。
1: 汤汤，
0: 拿一个家人你给他。
1: 汤汤，
0: 汤
1: 汤，
0: 汤
1: 汤，
0: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你要辅助一下，
1: 我还得辅助。
0: 前腿推，后腿蹬，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1: 喊您的名字，
0: 认识我吗？
1: 您贵姓？
0: 我
1: 不认识我，
0: 不认识
1: 我，姓马。我这哪有这姓？
0: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1: 哦，满族，
0: 哎，满族新条旗，
1: 新条旗。
0: 这姓条旗老
1: 师，这姓法，
0: 姓法，
1: 怎么称呼呢？
0: 单字拔河的拔，
1: 拔，
0: 哎。
1: 来试试，
0: 来试试，
1: 汤汤，
0: 好，打开了对儿，
1: 他又来了，不是完锣了吗？
0: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
1: 我爱来这，
0: 我想试试锣鼓，你知道吗？
1: 好嘛，两样分着试，
0: 这就开始了，
1: 来，
0: 咱们开始，
1: 开始，
2: 一请天地震，
1: 汤汤，
0: 二请鬼河神，
1: 汤汤，
0: 三请毛毛道，
1: 汤汤，
0: 四请太乙真人，
1: 汤汤，
0: 五请周笔畅，
1: 汤汤，
0: 然后六请。

0: 你问我不知道，你问也不知道，你打死我不知道，你打死我不知道，
1: 有完没完的，
0: 就凭你这啊，
1: 废话的，
0: 废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1: 不知道就别说了，
0: 不能乱，知道吗？确实不知道，
1: 堂堂
0: 天也不早，
1: 堂堂
0: 人也不少，
1: 堂堂
0: 鸡也不嫁，
1: 堂堂
0: 狗也不老，
1: 堂堂
0: 听段相声，
1: 堂堂
0: 解除烦恼，
1: 堂堂
0: 要问哪听，
1: 堂堂
0: 天桥最好，
1: 堂堂
0: 说的不错，
1: 堂堂
0: 给的不少，

0: 下面请欣赏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1: 好家伙，这都是找于老师的吧？哦，都找于老师，有一个找我的啊。
2: 我卖小心些是吧？
1: 谢谢啊，还有没有啊？没了。这个看着高老师在台上说相声，特别的感慨啊。
3: 怎么？
1: 谁呀？这照说一半照相，去吧去吧，座丢了啊。照我这比给你送花的好看，
3: 还正经。
1: 我们认识高峰的时候，他才十几岁
3: 啊，小孩呢。
1: 刚才在后台，我一看这后脑勺这都秃了
3: 啊，都谢顶了。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3: 那是别出
1: 感慨啊，
3: 是吧？
1: 来那会儿小孩，现在闺女都老大了。
3: 哎，对，都有闺女。
1: 他媳妇原来是德云社主持人。
3: 是啊，
1: 生孩子那天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啊，
1: 哥，生一闺女，对不起啊，我嗨。
3: 能别扭这话
1: 题？哟呵，高峰来挂了。
3: 哎嘿，就为躲他合着。
1: 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咱们得好好说相声。
3: 那是
1: 这么些人爱看咱们，好好的说，把身体弄好了，
3: 哎，身体棒棒，
1: 多说些年，七十八十还能上台，多快乐，
3: 那才好呢嘛。
1: 九十一百那是幸福。
3: 哟，一百岁啊，
1: 一百二啊，
3: 嚯。
1: 一百四，
3: 不嫌多，一百四还说相声。
1: 那我有一天真一百四说相声，这是个乐趣啊！
3: 谁的乐趣？
1: 我的乐趣。
3: 哦，
1: 我一百四，我从台口我走到这儿
3: 啊，
1: 我得走一个钟头。
3: 一个钟头，大伙儿也有原谅。
1: 到这儿我就得扶着呀，
3: 拄着桌子了啊，
1: 老艺术家了啊，
3: 能站住了就不错。
1: 喘半天，
3: 一百四，
1: 喘半天，吃药
3: 啊，现吃药，
1: 吸氧。
3: 嚯，
1: 来俩人扶着我站会儿，
3: 别上来好不好？
1: 哎呀，大家好，
3: 哦，
1: 我是那个说相声的小学生，
3: 还小学生，
1: 我叫郭德纲
3: 啊。
1: 介绍一下于老师，
3: 哟，我也来了，
1: 在这个盒里头。
3: 哎，我怎么都在盒里了？我
1: 今天是纪念于老师去世一百周年。
3: 多少年前就死了，合着
1: 来吧，跟大家见见面吧。
3: 我怎么见面啊？
1: 把这盖儿打开，
3: 这就要见面。
1: 但是我不能把它举起来，
3: 为什么呀？
1: 我一百四了
3: 啊，
1: 我准得有帕金森呐，
3: 啊，就是哆嗦了。
1: 这一举这个，哎呦，
3: 好，您给我挫骨扬灰了，这是。
1: 给你扬了倒没有什么
3: 啊，
1: 关键是我有鼻炎。
3: 鼻炎怎么了？
1: 打喷嚏得多难受。
3: 哦，您有鼻炎难受不行，把我阳了，您没往心里去了。
1: 关键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
3: 哦，对呀，我就这一盒，我演不了几场，我怎么办？
1: 就是你会耽误我的收入。
3: 哎呵，那怎么办呢？
1: 上场门来袋水泥，
3: 这干嘛用？
1: 头上场咬一盒就行。
3: 哎呀，我骨灰见面还掺假的，
1: 玩笑说玩笑
3: 啊。
1: 咱们能把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这是祖师爷恩典咱们，
3: 这是幸运的事。
1: 当初没有先生收咱们干了这行，哪有这种幸运？
3: 就干不了这个，
1: 不容易。列位，纺织女工都是卖纺织啊。
3: 那不能，
1: 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啊？
3: 怎么能够
1: 工作？
3: 哎，
1: 但如果工作兴趣是一回事，那是一种幸福，
3: 真好啊！
1: 哎，我们俩人，我们也没有别的爱好
3: 啊。
1: 说相声最大的爱好，
3: 哎，
1: 我别的爱好就是唱戏、说书，这是最大爱好。
3: 哦，
1: 谦儿哥是抽烟、喝酒、烫头，
3: 嗨，那也是爱好，
1: 骑大马。
3: 哎，喜欢马。
1: 哎，我骑一上小帽，
3: 那是驴，那是。
1: 哦，阿凡谦儿，
3: 别瞎起名字。
1: 于凡迪，
3: 行了。
1: 金圣叹有句话说得好，
3: 怎么说的呢？
1: 没有爱好的人不要跟他交朋友。
3: 为什么？
1: 不管是吃喝嫖赌、吃喝玩乐，你一定要占一样。
3: 哦，
1: 若这个人没有爱好兴趣，不要跟他来往。
3: 为什么？
1: 因其无志性也。
3: 哦，这是原话。
1: 一点爱好都没有，净琢磨害人了。
3: 哦，
1: 一定要有个爱好。
3: 啊，这是好的，
0: 哪怕您那个抽烟喝酒去，我觉得可以。
1: 啊，很谢谢您。
0: 到后台坐着，谦哥就来一根啊。
3: 喝酒也行
0: 啊，
3: 喝酒、哦、在后台喝多了，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一根半。
0: 哎呀，我也不怕扎着
3: 啊，老烫头。我说你不烫，不烫不行，头发不好看。
0: 对，
3: 我说我给你弄个帽子吧啊，啊，找那好些个50块钱一张的，给他叠了个帽子。
0: 绿的，那是绿色的吧？您的，
3: 显得有钱吗？
0: 显得有钱，挣100多好啊，
3: 挺好，挺好，没事啊。我就是聊前天嘛，是吧？
0: 啊，
3: 哎，抽个烟，喝个酒，跟朋友聚聚，喝个茶，
0: 哎，挺好，这好。
3: 或者听听相声来，
0: 这是爱好啊。
3: 当然有人说了，我不爱听相声。
0: 哟，
3: 哎，谁来说相声我也不爱听。
0: 哦，
3: 不听就不听呗，
0: 别较劲。
3: 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
0: 哎，
3: 不科学。
0: 嗯，
3: 不听就不听，
0: 别较。
3: 看电影去。
0: 哎，
3: 啊！我不爱看电影。
0: 哦，
3: 回来听相声
0: 啊，就这么俩选择呀？
3: 你不得干点什么吗？是不是？
0: 哎，就这俩来回，
3: 对不对啊？
0: 嗯
3: 啊，我就不爱，也正确。
0: 嗯
3: 啊，很正常。你花8亿拍电影，拿10000个奖，我就说不如耍猴好看，你能弄死我吗？
0: 个人爱好不同啊。
3: 艺术首先是生意。
0: 哦，
3: 我老说我说相声，我们都生意。
0: 我们是生意人，
3: 尤其我们这行干不了坏事。
0: 怎么
3: 对过商场着火，你们都能上抢东西去，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3: 火一落，警察一来，都谁抢东西了？嗯、10000多人不知道，有郭德纲在里头。
0: 哎，好，就认识你。
3: 我们干不了坏事。
0: 哦，
3: 哎，您各位愿意去就去
0: 吧。哎，也别去
3: 啊，看看电影也挺好，
0: 是吧？
3: 谦哥今年电影大丰收。
0: 哦，嗨，拍了几个？
3: 跟吴京演那个干狼啊，
0: 干狼
3: 拍第二了。真的，我要咬着怎么办？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叫战狼，
3: 站着是吧？
0: 对，谁这就是
3: 啊？
0: 您别胡说八道，就叫战狼，
3: 战狼是吧？
0: 啊，
3: 挺好。
0: 嗯，
3: 谦哥好看电影，好演电影，
0: 是
3: 啊。出了3D 电影，他每回他都去。
0: 3D 电影，
3: 3D 电影说就跟在眼前一样。
0: 哦，
3: 我没看。
0: 哦，
3: 去了不方便，他行。
0: 嗯，
3: 3D 打他坐那。戴着眼镜跟着，好家伙，真爱投入，旁边的都看不过去，要死了。打，
0: 哎呵，打什么？
3: 打电影院出来，谦哥还夸呢。
0: 嗯、
3: 啊，3D 电影的真实。
0: 哎，旁边打真打没看见吗？
3: 真实啊，
0: 可不真打吗？
3: 挺好。
0: 嗯，
3: 向于老师学习，
0: 别学了。
3: 是这些年电影我也没少给人帮忙，
0: 也拍不少啊。
3: 啊，大伙儿也都赞扬我啊，
0: 赞扬
3: 郭德纲拍都烂片啊。哎、哈哈，
0: 这叫赞扬。
3: 其实这也挺冤枉我的，
0: 是吗？
3: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电影啊，
0: 嗯，
3: 都是人找我来帮忙来，都是哥们儿
0: 哦，
3: 来帮忙来。
0: 嗯，
3: 我能用你就好吧，去呗
0: 啊。
3: 好些个戏到今天我没看过剧本。也不是我编的，也不是我导的，也不是我主演、
0: 嗯、
3: 也不是我投资，最后烂片都得算在我脑袋上
0: 啊，
3: 活活冤死啊。
0: 是啊，
3: 我也不往心里去，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嗯，
3: 其实舆论也好控制，
0: 是吗？
3: 拍一个好的一下就扭过来了。我准备来这干狼三，好吧。
0: 哎，不行，就先把名记清楚。
3: 哦，那行那行。
0: 嗯，
3: 哎，我们呀其实说句实在话、
0: 嗯、
3: 从小到大到现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用在学习上。
0: 对，那倒是，
3: 尤其说相声的，
0: 嗯，
3: 都是我们的老师，
0: 全得学。
3: 难就难在这儿了，无章可循，
0: 那就个人张扬。
3: 唱京剧我学梅兰芳，我学马连良，我学周信芳，你得跟他一样、
0: 嗯、
3: 连他的毛病都得一样。
0: 嗯，
3: 你学的对，
0: 综艺派的。
3: 我们这边不行啊。
0: 嗯，
3: 你跟先生一模一样，必死无疑啊。
0: 对，
3: 学的是那种感觉，而学的不是他那种技术特点。
0: 是，
3: 难就难在这儿了。
0: 嗯
3: 啊，我们过去也有那老师，就学张三，就学李四，跟他一样、
0: 哦、
3: 俩人录音放在一块儿，观众听不出来是俩人的。
0: 哎呦
3: 啊，他上场观众就不乐了
0: 啊，
3: 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哦，
3: 说相声更多强调的是天赋。
0: 对，
3: 而且走了街上看见谁，哦，这人这样我得学学。
0: 嗯，
3: 哎，这个这我得学学。
0: 嗯，
3: 他爸爸我就没少看啊，
0: 学学我爸爸。
3: 你哎呀，老头富贵的时候什么样
1: 啊，
0: 老头落魄时候什么样，学完你脑子里
3: 不一样。
0: 那当然，他爸爸当年能说吗？
3: 你们倒挺大方的是吧？您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有什么不能说？您就说
0: 他父亲当年是富家子弟，咱都说过了啊，纨绔呀，纨绔子，纨绔。后来万贯家财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啊，老头也落魄了，
3: 没钱了。
0: 有段时间做小生意呢，
3: 做买卖了。
0: 先是智障
3: 哦，什么人？
0: 智障
3: 就是缺心眼儿，智障吧？
0: 制作手杖，
3: 这什么工作呀、啊？这是
0: 买那木头自个儿雕龙绣凤，然后在那儿卖的，智障的，
3: 制作手杖
0: 有一年左右。
3: 哦，有日子管着就好吧。
0: 那是一年左右。嗯、啊，后来他爸爸就改了，犯贱。
3: 因为智障所以犯贱吗？
0: 不是，贩卖宝剑。
3: 太难受了，这名字
0: 就是连智障再犯贱、啊、三年多。
3: 好、啊、家伙，
0: 做买卖吆喝怎么弄？我们看完了，哎，老头这好，
3: 好、啊、的，有这事，
0: 因为这是我们的功课，
3: 这也是功课。
0: 小生意人的吆喝对我们来说是功课。
3: 哦，生意人的吆喝我们也得学，
0: 这叫获生。现在也没有了，现在跟街上您吆喝就城管就来了啊，
3: 这打跑了，
0: 正找不着你呢啊
3: 啊！
0: 过去来说，小买卖人全仗着吆喝，
3: 那是广告啊。
0: 北京城卖菜的过去呢，跟唱歌一样
3: 好听啊，
0: 挑个扁担，前后箩筐，
3: 啊，
0: 十几样青菜
3: 哦，
0: 叉着腰，挑着扁担、
3: 嗯，
0: 这在耳朵这儿捂着，
3: 哦，
0: 拢一拢耳音，
3: 什么味儿啊？
0: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炖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那眼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3: 一唱一大套，
0: 卖菜
3: 好听，
0: 说相声不容易
3: 啊，
0: 不是光台上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就能卖票两回事儿。你得有正经玩意儿啊，
3: 嗯，健康啊，
0: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3: 啊，
0: 通县都听得见，
3: 声音就那么大。
0: 通县还有一卖菜，
3: 哎嗨，那说俩卖菜的，
0: 过去炸油条的也吆喝，
3: 就用炸油条怎么吆喝呀？
0: 现在北京的油条都吃不了
3: 啊，
0: 我老看你炸油条的用气，
3: 怎么
0: 这么长黄不拉几的，一瞧就，我说你这油条就铅笔啊，
3: 啊，铅笔。
0: 过去油条吆喝起来好听啊，
3: 怎么样？
0: 哎呦呦青哎，面儿又白，扔到锅里的飘了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人那是油炸棍儿哎。
3: 嘿，
0: 哎，炸油条，
3: 这叫油炸棍儿，
0: 光有手艺都不行，你还得有嗓子，
3: 还得能吆喝
0: 啊。你到天津炸油条呢，还有一种吆喝方法，
3: 什么味儿？
0: 炸了个圈儿，圈儿里套着杆儿，不连僧九母到西天儿，打开了丰都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嘞，鬼儿嘞，炸酱。
3: 哼，还有典故。
0: 油条
3: 有学问
0: 啊！
3: 嗯，
0: 现在油条真是，我是天津人，
3: 天津的，
0: 打小吃天津油条
3: 哦，
0: 得够一尺，
3: 那好，
0: 枣红色的
3: 炸的透。
0: 说这根油条不够一尺，
3: 嗯，
0: 从别的油条掐一块补给你，
3: 就这么实诚，
0: 也让你够一尺，
3: 嗯，
0: 又酥又脆
3: 啊，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都不心疼，
3: 这也是你不心疼。
0: 不心疼，我还得来碗豆腐脑。
3: 没有这么举例子的，
0: 卖包子的过去也吆喝呀，
3: 卖包子
0: 啊，包子不一样。
3: 哦，
0: 汉民的吆喝是包财，
3: 怎么吆喝？
0: 包财好摆我的面儿嘞，尝点包拿着包，尝尝包根馅儿的。
3: 这大
0: 包菜，
3: 嗯，
0: 贵叫清真是小孩吆喝，
3: 小
0: 人家回民的包子，小小子小伙计，
3: 嗯，
0: 童子音一叉腰，嗓子也足，吊门顶在这儿，
3: 什么味儿？
0: 西周的曲儿里。贵叫清真
3: 的童子音儿，
0: 山东济南，
3: 嗯，
0: 就过了他那火车站，老火车站
3: 啊，
0: 天桥底下有一蒸包子，
3: 哦，
0: 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了，
3: 嚯，牛犊子都出来，
0: 说的个的包子呀，
3: 哈哈，
0: 牛都包子里头了，
3: 你瞧瞧，
0: 形容这肉多，
3: 哎，
2: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3: 对呀、啊，
2: 狗不理不咬，
3: 怎么呢？
2: 坐上啊，
3: 大声
2: 啊、嗯，走街串巷卖夜宵的那个包子，他吆喝。
3: 那怎么吆喝呀、啊？
2: 十冬腊月
3: 啊，
2: 夜里边十一二点
3: 哦，
2: 有打牌的散了，
3: 嗯，
2: 有看戏的回来了
3: 啊，
2: 晚上饿了要吃夜宵
3: 哦。
2: 胡同里边来老大爷，
3: 这是
2: 七八十岁，挎一小竹篮子，里边有几斤包子，
3: 嗯、
2: 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3: 哦，
2: 走到胡同里边不能大声吆喝，
3: 怎么
2: 有人睡觉了？
3: 哦，怕吵。
2: 俩字儿，肉包。
3: 怎么叫肉包啊？
2: 肉字出来还挺大，
3: 嗯，
2: 包字特别的小。
3: 什么味儿啊？
2: 呀，嗯，
3: 喝，在这儿呢。
2: 啊，
3: 嗯，
2: 包，嘿，半夜十二点
3: 啊，
2: 睡醒一觉，
3: 哦，
2: 支棱耳朵一听，胡同里边大爷来了，
3: 啊，
2: 睡你的
3: 哦，睡
2: 早晨上班，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听那儿，嗯、
3: 啊，爸，哎，才来呀、啊，
2: 昨晚没走。现在做生意的很少有吆喝，
3: 嗯，
2: 前两年我倒瞧见那个，我回天津，
3: 嗯，
2: 天津街上有一卖盘的大哥，
3: 卖什么？
2: 是你们老看的呢？
3: 这谁老看的？
2: 现在可能都没有，现在没人看盘了哈，
3: 光盘呢？
2: 光盘、VCD、DVD 哈。
3: 哦。
2: 我们当年到退休年，这都好东西。
3: 是
2: 我第一回见，就是他给我的。
3: 谁？
2: 我。我们家都没有那个 DVD， 那个什么机器
3: 啊？
2: 谦哥拿了一张。
3: 嗯嗯。哦，
2: 接过来一看，
3: 嗯、啊，
2: 上面有个画，是个外国大姐姐
3: 啊。哪儿练的叫大姐姐呀？
2: 然后有外国字，外国字我哪认识啊？
3: 那是
2: 底下一行中国字，
3: 写着
2: “十八岁以下严禁自己看”。
3: 哦，
2: 还不懂啊？没用啊？
3: 嗯，
2: 给你吧。拿回家了、
3: 嗯、
2: 这点他很孝顺，
3: 是吗？
2: 十八岁以下不让自己看，就跟父母一块儿呗，
3: 跟父母一块儿，
2: 把他爸他妈叫来，三口坐好了，
3: 嗯，
2: 统一光盘，合家欢乐、
3: 啊、呵，
2: 他爸爸没打死他呀、哎、
3: 是得打呀、
2: 啊、是不是你把机器弄坏了？
3: 怎么
2: 怎么那个衣服都放不出来？
3: 对，没听说那是机器的事儿吗？
2: 啊，把这盘留下，我好好检查检查。
3: 哎，留下的
2: 就是啊、
3: 嗯，
2: 就是当年，后来就特别时兴看各种光盘
3: 哦，
2: 反正这个都犯法的，不让看、啊，
3: 多新鲜嘛！
2: 街上有卖着盗版盘的
3: 哦，
2: 拿一这么大一大挎包装着，一袋一袋的啊。
3: 是啊，
2: 我在天津，我瞧见大哥卖这盘
3: 啊，
2: 哎，站在胡同口，
3: 是
2: 叉着腰踩着旁边尿了牙子，
3: 哦，
2: 一手攥着一袋，
3: 这还吆喝，
2: 天津人，
3: 哎呦。
2: 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 啊！有男的，有女的，有男的跟男的，有女的跟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多大胆子呀、啊！这是，
2: 他都得枪毙、
3: 啊。
2: 关键这词儿太不雅致了。
3: 说的是，
2: 所谓的货声指的是小买卖人的吆喝。
3: 嗯
2: 啊，比这个吆喝的再热闹的，就是过去单有一种叫卖故意。
3: 故意
2: 旧衣服
3: 哦，
2: 家里穿不了了，旧衣服卖了，他收走了
3: 啊，
2: 洗一洗，熨一熨，烫好了，跟那挂着，
3: 是
2: 不管是皮袄、皮袍啊，什么、
3: 嗯、
2: 什么都有，西装啊、大褂都挂好了
3: 哦，
2: 哎，有的在店里边卖，有的在店外边摆个摊卖，
3: 摆摊儿，
2: 哎，也有伙计站这拿着衣服吆喝，
3: 这怎么吆喝呀？
2: 北京天桥净这个
3: 啊
2: 啊，拿了一件皮袄，
3: 怎么吆喝
2: 啊？精故意吗？
3: 是
2: 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3: 哎，不错，
2: 哎，您这句接得好，
3: 是吗？
2: 旁边还有站一搭茬的，不错，
3: 哦，还真有这么一
2: 来这样的，
3: 我给您接这个，
2: 好，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3: 哎，不错，
2: 取的有儿黑呀、啊，裤短的面儿啊，
3: 不错，
2: 瞧完了面，
3: 嗯，
2: 翻过来。你看看筒子吧，
3: 不错，
2: 这皮子是九道弯
3: 哦，
2: 起个名儿 啊，叫三样开泰的吧，
3: 哎，不错，
2: 不管多冷的天
3: 儿，嗯，
2: 刮多大的风，
3: 是
2: 下多大的雪，
3: 哦，
2: 穿上我这件皮袄
3: 怎么样？
2: 冰地里睡觉，
3: 嚯，
2: 在雪地里去冲盹儿去吧，
3: 不错。
2: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3: 皮袄好，
2: 把你给冻停了。
3: 这冻停了，这什么呀？这
2: 废话
3: 啊！
2: 有冰天雪地外边睡觉的，
3: 就说的是呢
2: 啊！北京天桥就是卖这个的，
3: 好听。
2: 天津也有卖故意的
3: 哦，
1: 一进那个红桥区那个布艺街，
3: 是是，
1: 就天津那大老爷们儿，
3: 好，
1: 拎着这么一件，慵慵散散啊，
3: 哦，耍，
1: 没有说过做生意，精神没有，
3: 啊，
1: 就这么着，
3: 借这么着，
1: 天津的老爷们儿
3: 怎么要啊？啥？
1: 谁买谁捡皮囊啊？原来是当儿的，
3: 也不错。
1: 太阳的好通上，吸了口的火呀。你的土地毛头啊，打了买的水儿啊。真正说吆喝上档次上品的
3: 什么呀？
1: 卖布头的。
3: 哦，布头也有卖也有吆喝。
1: 过去卖布头的有势力，
3: 是吗？
1: 这我们是司令部的。
3: 怎么叫司令部的呢？
1: 整匹的布买来把它撕成零块。
3: 哦，司令部。
1: 司令部的啊，
3: 这么个解释，
1: 这样的话才能多卖一点。
3: 哦，
1: 整匹出的钱少，
3: 这是生意经。
1: 俩伙计站在这儿，哎，一唱一和，
3: 哦，俩人
1: 这个拿出来一块一吆喝，旁边那主得跟着陪衬。
3: 哦，怎么陪衬呢？
1: 哎，好，不错。
3: 哦，
1: 别让了，便宜了，
3: 不说吧，
1: 掌柜的，别让了，赔了。这个东西，
3: 哦，还拦着价，
1: 哎，别让了，赔呀，得跟真的一样。
3: 哦，拦着，别让了，赔了。
1: 咱们俩人来一回，
3: 好吧？
1: 我给您来这伙计，我学这卖布头的，您来，您拦着我这伙计，
3: 就别让了，
1: 掌柜的，别让了，赔，得跟真的似的。
3: 那倒，我演戏就没问题。
1: 哎，好，你这是一块白布头的啊。
3: 哦。
1: 来来往往都是人，咱们得把人叫过来啊！
3: 行，
1: 哎，
3: 排长，排长，别让，排长就排了。
2: 好，
1: 我还没卖呢，哪儿我就赔了呀？
3: 我怎么嚷早了？是怎么着？
1: 跟真事儿似的，
3: 就
1: 之后没问几毛吧，几毛。
3: 哦，
1: 你这掌柜长。
3: 行了，
1: 哎，
3: 明白了，
1: 明白了，
3: 哎，行了，您出价的时候，让我来拦着，
1: 吓死我了，
3: 来，
1: 哎，吆喝着买，爱了吧，吆喝着买了我这不大件儿了吧，不要那一装，
3: 是喽，
1: 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3: 哎，
1: 瞧瞧这块布，
3: 是，
1: 看看这个色儿，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3: 对，
1: 这是什么色儿？
3: 什么色儿？
1: 这是本色白。
3: 白？
1: 它怎么那么白？
3: 对，
1: 怎么那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
3: 这我哪知道啊？这个，
1: 因为它是白的。
3: 这废话，它白的。
1: 气死头场雪，不染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边儿了吧？
3: 哦，
1: 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小马超，
3: 哦，
1: 不提这种白，单提这种布，
3: 是
1: 买着家里去，封背单的，左背里的，财门帘的，撒锅管去扒，金皮有金盖，金喜有金晒，
3: 好，
1: 金拉有金拽，金灯有金踹，
3: 不是，这是干嘛呢？这是，
1: 这人背后有鸡了狗子，
3: 这嗨，扎的这是，
1: 十年呐，八年该不坏了他，
3: 嗯，
1: 说面子有多宽，
3: 是
1: 布皮有多厚，
3: 啊，
1: 追都追不动，这钢针扎不透，你这多么快的剪子就绞不动他。
3: 这是布头
1: 铁片儿，
3: 铁片儿，
1: 剪子都绞不动
3: 啊！
1: 把这气焊焊，铆钉铆，
3: 是
1: 我得了穿穿，你看
3: 大罐
1: 锅炉啊，
3: 没听说过，
1: 吆喝半天白的没人要，
3: 有
1: 又拿出一块黑的来，
3: 黑的这
1: 哎，黑的不叫黑，它叫青吧，
3: 这是青的，
1: 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装尖尖，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3: 哦，
1: 这是什么色儿？
3: 这个。
1: 这是本色黑
3: 哦，
1: 怎么那么黑？
3: 是
1: 怎么那么黑？
3: 哎，
1: 你说怎么那么黑？
3: 我这又来了，这怎么着？
1: 因为它是黑的。
3: 哎，对，
1: 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的尊炕都没有它来黑，包公扎马花的黑了个腿儿啊，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染黑李逵，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东山宋国灿，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了厂子，卖过两天煤了这不，背过两天煤了这不，看过两天煤了这不，送过两天煤了这不，运过两天煤了这不，当过两天煤铺子二掌柜的吧？说你要不知道，
4: 车，买张电车票，电车这么一绕的，这不叮铃铃当啷啷的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报跟大石栏，你找了箱子号，什么瑞丽箱的、瑞增箱的、广盛箱的、颐和箱那个箱一划，那个浪子透着左边他那晃着腰，跟浅箱一儿搭。
1: 对，
4: 站在柜台那儿啊，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顶炒价码得四毛八。
1: 对，
4: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加密？怎么密？怎么字密？怎么西服搭？
1: 是喽。
4: 为什么卖这么贵啊？小费是大，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跟工吃吃就找他要了吧。常言道的好，面子萝莉短，羊毛我出纸，在这养身上了吧。您就别忘了，我电大，这个这可大的气着点了吧？
1: 是，
4: 倒在我这摊儿啊，一共你要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市呢，谁还买？倒到边上小道沿的马路牙子摆小摊儿，什么脸的小不脸，小四号小不脸，小四号院的这个碎把头儿也不牌了吧？
1: 错不了啊！
4: 哪位先生说啊，买个头儿的
1: 怎么着？
4: 多少钱一尺？
1: 哦，
4: 站稳脚儿，掏一掏吃粉的要个价儿了吧？
1: 是
4: 一套五尺长，
1: 嚯、
4: 哦，两套整一张，三套一张哦。
1: 哎，连我一块卖啊？
4: 大尺量论
1: 哦，
4: 不过您一张留了吧？
1: 嗯，
4: 卖您多少钱一尺？
1: 是啊，
4: 两毛钱一尺。
1: 两毛。
4: 哪位先生说？卖不头儿的，给我包上吧，给我裹上吧。
1: 对，
4: 两块八毛算我咬了它。
1: 好，
4: 这点儿咬了，卖了还不卖了它？
1: 干嘛呀？
4: 怎么回事儿？买了升个枝的还得让它。小徒弟知道，那叫手工签儿。
1: 哎呦，
4: 他精致的粗布，蓝布能大白布耳的。
1: 您要
4: 还要学好了、
1: 啊，
4: 那就是花四哥，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要整来吧。这块骨头敲好了，成事千万的别来我们党做羔羊摊儿、
1: 哦，
4: 卖的哪一桩是外洋货了吧？搞、
1: 啊、
4: 了羔羊摊儿，买了外洋货，拿到家里去，您要一下水，再要上上搭，又被大风刮，什么汽车、马车、飞机，派车跑着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
1: 啊！
4: 怎么回事？
1: 是
4: 刮跑了？
1: 废话，
4: 这块骨头
1: 啊，
4: 您给两块八，
1: 两块八，
4: 两块八要不要？
1: 是，
4: 不要不要紧。
1: 嗯，
4: 什么有的本呢？我是哪个羊摊儿？本的冤家的叫我顶了他，
1: 您要
4: 您给两块七，
1: 哎，
4: 再给两块六，
1: 嚯、哦，
4: 您给两块五，
1: 涨不涨？
4: 两块五，心里别打鼓，买的不算买的，要的不算要，
1: 让两毛取两毛，
4: 两块钥匙车钱你得给的吧？两块钱好茶要端着喝了他，
1: 大
4: 洋你就给两块整吧，
1: 涨不涨？
4: 两块九，你们还不要？
1: 啊，换小子一块八，一块七，一块九，一块五，
4: 再要是不要那一块五了吧？
1: 还
4: 这么一块五，你们还不要？
1: 是
4: 让你毛我去，你要毛你买毛，让你毛，你让毛毛取五块，哟，我这赔大发了，
1: 我这赔呀。
4: 大家打招呼好吗？
1: 怕
4: 怕呀，
1: 怕怕呀，
4: 没事。
1: 哎呦，来了，
4: 不怕，都买票了。
1: 嗯，嗨，这不废话吗？
4: 哎呀，不，你不玩了？
1: 不玩。刚才嚷半天要上台，
5: 我这属于返场戏。
6: 跟侯叔走啊，不该我说。
4: 哎呀，好玩着呢，小孩就是这样，嚷半天上台，我上台，我上台。有的时候怕，有的时候不怕。上次站在这儿唱了一歌，唱得好着呢。郭老师的二儿子也是我徒弟，真的真的，这不开玩笑，
6: 这是真事啊。
4: 嗯，
6: 嘿，送花的又来了啊。
4: 那给你，这给我好不好？来就来吧，你瞧还买花，嗯。他们说北展周围卖花的家里都供着我的照片
1: 改祖师爷了。
4: 嗯，千万别买花了，以后
1: 是吗？
4: 不好拿。
1: 哎，嗯，不好拿像话吗？
4: 弄家里弄家里有两天就没了
1: 啊。
4: 你就不如你问我喜欢什么
1: 啊。
4: 其实咱不合适，给他买去
1: 可不。
4: 其实现在有一种东西叫支付宝，你
1: 哎呀，太不会聊天了。
4: 跟谦哥一块合作好些年了，
1: 是
4: 的，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吧？
1: 咱也不会别的了。
4: 什么美国当过总统，咱也去不了了。
1: 哎，算了吧。
4: 啊，你也不叫克林顿
1: 啊，你也不叫吧？
4: 我也不叫老克林顿。
1: 哎，凭什么叫老克林顿？
4: 看着我比你憔悴。今天是纪念我师父，
1: 嗯，
4: 侯耀文先生。
1: 是，
4: 真快啊！
1: 这十年了，
7: 一晃就跟在眼前似的。
1: 嗯，
7: 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可爱，
1: 是，
7: 好多接触过他的人就说，侯三爷与众不同，
1: 老小孩儿，
7: 真是老小孩儿。
1: 嗯，
7: 他活着那会儿，我们跟那块儿出演出去，
1: 嗯，
7: 最爱就是买那个遥控小汽车，
1: 啊，喜欢那个，
7: 招所有演员台上开会。
1: 哦，
7: 啊，我们都跟缺心眼儿似的就来了，站台上。晚上演下午也没事儿，
1: 嗯，
7: 他躲在那个幕后头
1: 啊，
7: 把小汽车放好，啊，这车在台上玩玩跑啊，
1: 撞人嘛，
7: 开心
1: 啊，
7: 特别开心。有的时候特别单纯，
1: 嗯，
7: 啊，半夜里跟我商量，你说我是明天早晨头一班的飞机赶回铁路工团，拎着包一进门，是不是还得吓一跳？那管什么呀？我说啊，单纯善良，
1: 啊，就咱团长嘛，
7: 乍一见这个人呢就很厉害。
1: 是
7: 接触了之后，你才会发现，
1: 嗯，
7: 单纯善良，
1: 心眼特别好。
7: 这一辈子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1: 是就爱吃面条，
7: 嗯，啊，吃饺子，玩着吃
1: 啊，
7: 就跟小孩一样，弄一锅煮饺子，
1: 嗯，
7: 院里跑去了玩去了，
1: 啊，
7: 聊天，一会儿进来是还没等捞呢，
1: 嗯，
7: 拿筷子夹几个食又跑出去了，
1: 啊
7: 啊，玩会儿又回来吃
1: 怎么吃，
7: 就算吃饭了，
1: 嗯，
7: 吃面呢得吃烂的。
1: 对，煮的
7: 把那面条啊啪啪锯碎了，
1: 嗯，
7: 搁锅里煮，煮完捞的碗跟酱子一样，
1: 嗯，
7: 然后倒上卤，倒上酱，和了匀了。你们见过贴告上那酱子吗？就那玩意儿，
1: 喝
7: 最爱吃，就咯咯咯吃。啊，他跟我说他当年年轻那会儿吃饭，全家人蒸一盆米饭，
1: 嗯，
7: 奶奶那会儿从大店化开了，
1: 嗯，
7: 全家那几口吃这半盆，
1: 哦，
7: 他自个儿吃这半盆，
1: 能吃。
7: 回来之后，剩下的菜他都倒这半盆里边，然后浇上水，兑上醋，和匀了，
1: 哎呀，
7: 呱啦呱啦吃，
1: 嗯，
7: 啊，就是特别可爱，特别的可爱，单纯，胆小，
1: 嗯，
7: 胆小，从来不到医院去看病人，
1: 你瞧，
7: 从来不到火葬场去送人，
1: 嗯，
7: 上医院去害怕，
1: 这耽误就耽误这上了
7: 啊，嗯，其实去世前将近大半年，
1: 嗯。
7: 老说我后背啊
1: 就有症状，
7: 后背难受，
1: 是
7: 无论到哪儿就来谁给我撵撵，我们也是没事后台老给他撵，
1: 后台演出就给他揉，
7: 都以为是什么颈椎啊骨头，其实不是，那会儿就是心脏的先兆，
1: 是
7: 那会儿也劝您查查，我去不去不去，还是我算过卦，
1: 嗯，
7: 有一算卦的啊，算他活97岁，
1: 对，
7: 他就特别信这算卦的，
1: 嗯，
7: 他死了之后我就问找那算卦，
1: 哦，
7: 后来人说你别找了，他死在侯先生前面了，
1: 哎嗨，
7: 真事儿啊，
1: 报应了，
7: 我满天下我找那算卦，我问他你怎么算的，
1: 嗯，
7: 结果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别找了，你别找，你真死了那个啊，哎，人家一辈子你说这玩意儿，不过也好，
1: 是是，
7: 啊，也好，来个脆的也省得受罪，
1: 哎，
7: 也算是修来的福吧，
1: 是
7: 愿先生在天啊能够好好看着我们，
1: 嗯，
7: 我们能把相声好好说好，也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对我们的支持，哎，谢谢了
1: 啊，谢谢，
7: 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
1: 哎，
7: 今年又招生了，
1: 嗯，
7: 肖子科的学员，
1: 对，
7: 又招，刚才我问了后台，我说怎么样，
1: 嗯，
7: 国庆期间嘛，这几天网上报名说，
1: 哦，
7: 将近2000人报名进来，
1: 哎，
7: 啊，这2000人1试2试3试，我估计最后能剩个20人，
1: 哎，也就
7: 这行淘汰率实在是太高，不容易，
1: 嗯，
7: 啊，这个你有愿学相声的啊，
1: 嗯，
7: 上我们这儿来呗，啊，
1: 来试试
7: 啊！尤其是要是有女演员，可以找于老师
1: 说，哎，说到我这儿，
7: 学个烫头也是好的。
1: 哎，
7: 大部分都是我徒弟啊，学生啊，
1: 嗯，
7: 包括谦儿哥的徒弟都是我的干儿子。
1: 对
7: 啊，我因为当年，我师父还有石富宽先生，
1: 嗯，
7: 啊，石胜杰先生，他们这哥几个最好，
1: 嗯，
7: 他们有一君子学定。就是我的徒弟就是你们的干儿子，你们的干儿子徒弟，反正互相都这个关系，
1: 哎，
7: 我们俩也是如此，
1: 是
7: 我徒弟都管他叫干爹，
1: 嗯，
7: 哎，他的徒弟管我叫干爹，
1: 对，
7: 但是他有一个徒弟管我叫亲爹啊，
1: 多新鲜，
7: 也郭麒麟那是
1: 啊，
7: 挺好，
1: 嗯，
7: 就师师徒徒父父子子，
1: 嗯，
7: 说相声其实就是这么一家子，挺好，
1: 嗯，
7: 你听我儿子号喊上，他要上来吗？能上来啊，他上来没事，他敢上来吗？你放了放了，你别抱着他，抱着他不敢来。过来，儿子，
1: 让自己走。来，
7: 来呀，
1: 干爹。
7: 哎，过来，过来。你跟侯叔在一块儿呢，别让他抱着脏。
1: 嗯，嗨。
7: 来，儿子。来，你要给大家唱个歌吗？
1: 唱一白龙马吧。
7: 哎，你唱一白龙马吧，好不好？
1: 白龙马，
7: 白龙马，干爹，白龙马，好不好？
8: 不要，不要。
7: 不要不要，唱一白龙马。
8: 怕怕
7: 怕怕白龙马啊？白龙马容易吗？白龙马容易吗？
8: 下台
7: 啊？他有一段时间在家天天唱白龙马，白龙马什么几万里，天天唱，唱到最后自己说：“哎呀，白龙马不容易啊。”大家听老问这个白龙马容易吗？你招招手跟大家。
8: 下台。
7: 下台啊？那你告诉爸爸，白龙马容易吗？容易啊，
3: 又该容易
7: 了。啊，好吧，那你走吧，我不跟玩了。
3: 应该走吗？
7: 走吗？爸呀？
8: 爸爸。
7: 爸爸走啊？爸爸不能走，爸爸还没下班呢。
3: 爸爸早就退票了。
7: 哪个小猫啊？
3: 啊，就拿这个。
7: 熊猫啊？
3: 啊，
7: 你要这个吗？
3: 拿这个吧，叫师傅，
7: 叫师傅。
8: 师傅。哎呀！
3: 把师傅山上下来的这。拿着玩吧，拿着玩吧，嗯，
7: 拿这走啊，那你下来吧，
3: 啊，玩吧，
7: 啊，啊，他给他，好了，拜拜，
3: 啊，
7: 拜拜，爸爸啊，好，爸爸，啊，抱抱抱抱，那两步还能抱抱啊，啊，他是拿侯爷当熊猫了，嗯，这个侯爷这是我师父的。侄子，
3: 对，
7: 哎，侯震，他爷爷是侯宝林先生啊，他是大爷的儿子，
3: 哎，
7: 侯家的长子长孙，
3: 对
7: 啊，侯耀中先生的功夫，
3: 嗯
7: 嗯，所以我老拿他逗嘛，我师父留给我的念想就是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德云社，我们这个辈分的人其实不多，
3: 是
7: 400多人里边，我们这个辈分就十几个人，
3: 啊，这不多，
7: 哎，高峰这都是啊，
3: 对，
7: 老高。
3: 高峰在后边吗？
7: 来来来，老高，
3: 来来来，这一块儿。
7: 那个，他师傅是范老师，
3: 对，范老师是
7: 范道爱，
3: 哎，是。别瞎介绍，
7: 嗯，
3: 我师傅叫范振玉
7: 啊，哦，翻译过来是范道爱，
3: 哎，没有，不用翻译，
7: 不用翻译就叫范道爱，
3: 哎，全您别跟人混乱啊，他老人家就一个名字，
7: 范道爱，
3: 对。这都像话吗？
7: 范什么？范振玉。
3: 范振玉先生，
7: 我是说他那个白净那个字。
3: 嗯，咱没听说
7: 啊。
3: 嗯，
7: 范振玉当年高英培范振玉，
3: 哎，
7: 说相声里边老前辈，
3: 艺术家。
7: 范先生是他的师傅，
3: 对，
7: 是我的义父。
3: 嗯
7: 啊，2000年的时候，从90年代末，到2000几年吧。他师傅跟我在北京合作这么2-3年，
3: 厉害了
7: 啊！范先生也是说相声一奇人，
3: 那当然了，
7: 早晨4点半就起，
3: 嗯，
7: 更早。他那会儿住的前门，那叫后铁厂，都拆了，现在，
3: 嗯，
7: 盖了平房，京剧名家金少山先生的一个大宅子，
3: 嗯，
7: 后来分给了4000多户老百姓住，
3: 嚯，
7: 哦，心里边有这么。两间、
3: 嗯，
7: 两间平房，外边带一小煤屋，炒菜做饭。
3: 啊，嗯，
7: 他师傅住那儿，
3: 多低调
7: 啊！凡是我有把钥匙，
3: 嗯，
7: 我那没事也上那儿住去，
3: 凑着配的
7: 啊。谁告诉你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爷俩一块儿住。后来我教我们说书的金文生先生上北京来，我们爷仨，我跟俩老头在那儿住，我住外屋单人床，
3: 嗯，
7: 俩老头在里屋一被窝那儿睡。
3: 哎，什么人这？这交情
7: 啊！早晨起来，早晨4点半，我一想我们这行睡得晚啊，
3: 对
7: 啊，我早点睡，2点半躺下了，4点半他师傅起来了，
3: 你看
7: 起来先做水，这么大暖壶，咱家都见过暖壶，
3: 哎，
7: 喝2碗暖壶水，
3: 先沏茶，
7: 就这一天就再也不喝水了，
3: 你看，
7: 再渴就喝啤酒。
3: 养生之道，
7: 然后这一天要抽最少是6盒烟
3: 啊，
7: 得2斤白酒，
3: 嚯，
7: 几乎就不吃饭，哎，什么叫小橘子啊？
3: 对对对，
7: 一个虾，拌了烧饼，
3: 嗯，
7: 他师傅就这一天就要成仙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3: 就喝啤酒，
7: 哎，喝啤酒、
3: 白酒，嗯，
7: 这都是当年老先生们一块儿
3: 也喝80多
7: 啊，也喝80多，你说这
3: 对呀，
7: 哪说理去是吧？
3: 哎，这叫什么话这是？
7: 就是这老先生，
3: 人家一辈子享福，你这么说
7: 啊？就是喝，好家伙，也是院里老太太，这个也疼他，那也疼他。
3: 对，人缘好极了，
7: 啊，这挺好，反正这辈子也算值了。
3: 那当然了，
7: 行了，挺好。
3: 嗯，
7: 三位先生一去世了，现在，
3: 怎么又三位先生？
9: 对，没听说你们先生
7: 没有没有没有，他师傅怎么死两回死两回？
3: 哦，没听说过，这被吓死。
7: 哎，很感慨，
3: 就是
7: 那到我们这岁数都是奔五张的了，
3: 嗯，好家伙，
7: 老高老高岁数最小，
3: 哎，稍微小一点，
7: 稍微太不小，老高，
3: 哎，别比划，别比划，你有这尺寸
7: 啊？老高比我们小着呢。
3: 哎，别揭短，
7: 你来，这好是真的，合着。
3: 说点正文行不行？
7: 来吧，我们让于老师唱个歌，咱热闹热闹，好吧？
3: 哎，过台，过节了嘛，有点气氛是吧？
9: 哎，我这今儿纪念三爹，改叫过节。
7: 你师傅死在过节呢？
3: 纪念日嘛，不是刚岁刚岁月嘛，是吧？
7: 哦。
3: 嗯，刚四月过一月感觉，
9: 嗯，
3: 能赶上。
9: 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呀？
3: 嗯，哎，
7: 你们点一新鲜的，
3: 我也知道你点不出什么来。
7: 十八摸，你看看，这是哪个姑娘啊？哎呀，
3: 这都是了解您的。
7: 什么？
3: 我这不高老师，哎，那个你要怎么？
9: 郭老师，郭老师，
3: 哎，
9: 我今儿别唱。你听我上嗓子一直就哑着。
3: 哦，
9: 今天一个是纪念三爹的这个，另外一个钢丝节也就是明天
7: 啊。
9: 今天您多唱，
3: 哎，
7: 好不好，各位？刚才唱半天了，我
9: 这嗓子一直劲儿就哑着。
7: 你们听高老师一段好不好？
3: 哎，
7: 一下就能步出去啊！
3: 我对这个歌曲什么一块臀部啊，
7: 哎，什么叫一块啊？
3: 姐，快！歌曲我唱着，
7: 他们俩人就是诚心嫉妒我，因为他们俩人私交是最好的。
3: 那倒是
7: 啊，在北京来说，我住的是锦北边，
3: 北六环，
7: 他们俩在锦南边。
3: 你瞧瞧，
7: 有一天堂河，他们俩住的。
3: 哎，您先等会儿，您说那是公墓，哎，像话吗？这都
7: 住八宝山就都得烧吗？难道是？对吧？天堂河也不能都烧，
3: 我们也不在那儿。
7: 天堂河火葬场边上有一个小区，他们俩住那儿。
3: 那倒是。
7: 哎，有一个烟景房，
3: 烟景房。我们俩看着烟头，
7: 什么四季如春，四季如春。
3: 那是住炉子边上
7: 啊，常年有暖气。他俩住那儿，
3: 对，
7: 他俩私交是最好的，
3: 关系近，
7: 是不是啊？
3: 是。
7: 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吧，
3: 说说。
7: 我一进后台，谦儿坐在那儿愁眉苦脸。我要一问谦儿你怎么了？
3: 去，我爱说。
7: 主持人我说，
3: 对，
7: 非得高峰来了，怎么了？他这才抬头，
3: 什么作配啊，我这
7: 就跟见着自己老公似的。
3: 对，
7: 高峰这还得也有难处跟我说呀。
3: 对，
7: 咱们是最好的朋友啊。
3: 嗯，
7: 真正的朋友是为对方舔伤口的。
3: 这比喻多好。
7: 谦儿这才抬头。
3: 嗯，
7: 痔疮。
10: 北京时间16:00。
7: 待会儿我再进来，你再看于谦。
3: 对啊，好了，这是。
9: 技术不错，
3: 嗯，这别这么说的嘛，怎么了这是？
7: 所以说他们俩有交情，
3: 哎，那倒是。
7: 我说唱一个吧，他俩互相推啊，
3: 嗯，
7: 您甭推，我唱两句好不好？
3: 好，哎，大伙儿欢迎您唱。
7: 我唱一什么呀？
3: 您说呀。
11: 花姐，
7: 叫小帆呢？这谁这么疼个人啊？叫小帆老唱，这叫小帆就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做工的一个嘎调，快板转嘎调。京剧早先没有这戏，这是从河北梆子翻过来的，
3: 移植来。
7: 行业术语叫翻帮。
3: 对，
7: 但京剧这个不好唱。
3: 嗯，
7: 八度。
3: 对对对，
7: 你唱来这样了，
3: 您来。
7: 嗯，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3: 好，还有伴奏。哎，回来。哪儿去？你找你师傅去是吗？

0: 北野三坡啊，
1: 全全你的，
2: 往上翻
1: 那是包法，
0: 你来，
1: 我来不了，这是从梆子移植过来的。
2: 那梆子要一唱呢？
0: 梆子唱跟这个风格差不多
2: 哦，
0: 你能明显的听得出来京剧是怎么借鉴的河北梆子这个？
2: 哦，你给展示点，
0: 唱这样啊，
2: 咱听听梆子。
1: 又来了，
2: 嗯，哦，哎，别老走，
1: 以为又走了，
0: 往上走啊，
2: 就是
3: 一天公主到。

0: 谢谢吧啊！
1: 哎，你说调门低，唱的不舒服，
0: 还不舒服。
1: 今天来这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啊，把咱们叫出来，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你们熟悉熟悉
0: 啊！来来，见见面，来。
2: 这个太好了，帮我一起唱一个。
0: 哎，打那边头晕，高峰高老板，
3: 应该是王总。
0: 挨着这个是我的爱徒啊啊，栾云平啊，也跟我徒弟关鹤白，
2: 栾云平翻译高峰哲，
0: 刘鹤春，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烧饼，来曹鹤阳，主持人是少侯爷侯震。家属打理啊，这后台他也没哭一包。嗯嗯，这个都上来了，咱们唱几句大西厢好不好啊？
1: 好，
0: 大西厢是德云社一个开场小唱，一小曲儿。
1: 嗯，
0: 这个一般逢年过节的时候唱一回，但是太长，唱全了满台这上百人，然后锣鼓家伙得唱四十来分钟啊。
1: 是，
0: 咱们就掐几句吧，掐其中的一个曲牌，叫云苏调。
1: 好，好
0: 来。我领着你们大伙儿合苏啊，
1: 哎，跟着一块儿
0: 合唱啊。
1: 嗯，
0: 赐

0: 师弟，
1: 刘大金，
0: 栾云平是我徒弟，小爷儿俩，哎，曹鹏坐在哪？
1: 当时
0: 开玩笑，是，
1: 那看来今天
0: 都是开玩笑，是因为我们俩的人气都

0: 名字。
1: 他的恩师是范振玉先生，
0: 哎，
1: 我是范先生的干儿子。
0: 哦，这么近，
1: 离得近。跟谦儿哥好是因为他们是邻居，
0: 啊，我们住的
1: 前后院的街头。
0: 嗯，
1: 因为这行就是台上大笑，台下一规矩，
0: 好开玩笑呢，
1: 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就说自己的事，你说别人是不爱听。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就演这个，
2: 那
1: 我说俩人就说嘛，咱们再憋一个郭德纲怎么怎么着，这词儿，
2: 他就
1: 一块儿晃，一块儿进场演出，吃完了晚饭，两个人下去。吃完晚饭，
0: 锅案
1: 饭，干不着就是不一样，
0: 非得吃饭。
1: 吃完了晚饭，吃完晚饭，哥俩就出去遛弯去了。
0: 啊，
1: 他那小区也大，
0: 嗯，
1: 走着走着，遇到一台小狗，
0: 这是
1: 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
0: 这个
1: 狗吃不吐干粮，又不拉屎，
0: 谁都是
1: 啊，有一台小狗拉的屎。高老师就老是站住，
0: 馋了，这是要干嘛呀？
1: 说话直接咳嗽一下，
0: 是不是？
1: 高
0: 来，
1: 我岁数在这，
0: 岁数大就管
1: 您老爹马老华嘛。老黄，这个你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
0: 都爱打这嘴。
1: 那身上把筷子掏出来，
0: 下午就盯上了，
1: 姓于的，
0: 别来这套，
1: 真是
0: 把筷子撅了，
1: 不要
0: 摸出你把勺来，
1: 老师是吸的。于老师，请，
0: 这也客气了呢。
1: 吃差不多了，掏出馒头，
0: 这是
1: 掰一半，拿这半擦，
0: 不糟点东西。
1: 老千儿，拿十万块钱来
0: 赌吗？
1: 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
0: 就是
1: 回家给你。
0: 哎，
1: 好，俩人往前走，老钱儿又花钱了一盘，
0: 哪儿那么多呀？
1: 钱儿抬头看，
0: 两毛四，
1: 没那么高。
0: 看你喜马拉雅山了，
1: 好大一屁股，
0: 这都这样
1: 啊。高峰乐，挺鱼的，你吃了，我给你十万。
0: 我翻回来，
1: 钱儿一抬，真是，给我来这套。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吃差不多了，高峰把那半拉馒头递上了，滚吧，吃饱了。高峰，给十万块钱，
0: 给
1: 十万。你没带十万，我能带十万吗？
0: 都没带，
1: 谁也没带。于谦想了想，
0: 那得，
1: 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
0: 行
1: 行。
0: 骂社会啊，
1: 你看谁骂的多好啊，这我有时候也想聊一聊，这 人本身松弛。
0: 哦，
1: 当然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事业上、爱情上，
0: 说这就
1: 别说，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不认同，这是很正常。我们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但你骂街上有问题，
0: 是
1: 你不敢说，你让我说，我说完抬起来，你再撺掇别人。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两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艺人说相声，剃头修脚啊，修门头卖菜，我们是一样
0: 的。哦，
1: 凭能力吃饭，你就这个岁数，刚才我都说四十不惑，四十不让惑，不能说你那个套我不钻，你拿我当蛤蟆，对不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的时候，人这家值得咱们学习。
0: 哦，
1: 啊，那父母是这个状态的，孩子是怎么孝顺老人的，怎么疼儿女的，这些是我们需要的。对我来说，眼睛老鱼就在摆着，像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欢迎收听由西安青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卖布头》。
3: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
1: 哎，
3: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1: 不是头一回了。
3: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
1: 啊，
3: 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1: 我在这儿举办的。
3: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1: 谢谢，这都是靠您的。
3: 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1: 没错，
3: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
1: 哎，
3: 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1: 是啊，
3: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1: 哎，这个节目
3: 非常的高兴。
1: 哎，
3: 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1: 哎，是是，
3: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1: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3: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1: 没错，
3: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
1: 哎，
3: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1: 是是是，
3: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啊，
3: 没有别的，
1: 怎么
3: 的？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
1: 哎，
3: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1: 没错，
3: 在这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嫌弃，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
1: 啊，
3: 卖布头
1: 这个节目，
3: 其实啊，这个相声
1: 啊，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哎，里头有学问。
3: 刚才说了，梆梆梆梆梆梆，憋死牛绕口令，
1: 这是嘴皮子，
3: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 没错，
3: 每个人必须得练。
1: 哎，
3: 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1: 对对对，
3: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1: 是，
3: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1: 也得学习它。
3: 因为什么呢？
1: 啊，
3: 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1: 一门类之一。
3: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
1: 哦，
3: 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1: 您对秦腔有兴趣？
3: 不敢说有兴趣
1: 啊，
3: 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1: 哦，您还钻研过？
3: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
1: 嗯，
3: 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1: 啊，那是最有名的，
3: 唱出来俏皮可爱。
1: 孙村蝶老师是的，
3: 很多啊，
1: 嗯，
3: 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1: 迷
3: 张连迈步，
1: 梅户，
3: 哎，梅户
1: 是
3: 唱出来俏皮多了。
1: 您学学，
3: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呢，
1: 啊，
3: 干嘛的？
1: 干嘛的？
3: 这人是爱赌博，
1: 好赌成性，
3: 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
1: 哦，
3: 媳妇要质问他，
1: 问他，
3: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1: 有一段交流，
3: 就特别的俏皮。
1: 您会吗？
3: 媳妇先问呢，
1: 您来了，
3: 你把在地砸给过他卖了走。我嫌他大脚宽，光起疙瘩。你把咱的小板凳他卖了走啥？
1: 那边
3: 我嫌他坐着地不如酒哈。你把咱的大公鸡他卖了走啥？
1: 那边
3: 我嫌他不大名是个哑巴。你把咱的大黄狗他卖了走啥？
1: 那边
3: 我嫌他不要贼，光要泥马。 好，很多演员已经不学了，
1: 不学去了。
3: 你就拿我们青曲社来说，
1: 哦，
3: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犄角旮旯，40多号人。
1: 嗯，对对对，
3: 会唱的，也就是我们这一两个了。
1: 我劳驾问你一句，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3: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1: 那就是我师傅是吧？
3: 原爷，
1: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3: 不含着您，
1: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3: 我就说呀，您学这没用，您学这没用。
1: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3: 太平歌词》，对，您学画学的很好，
1: 就这四个字上啊。
3: 对呀，
1: 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3: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1: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3: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1: 贫乏有差距知道吗？
3: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1: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3: 哦，
1: 传统的节目。
3: 哦，
1: 看见这儿没有？
3: 看见了，
1: 都在这里头装着呢。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3: 嚯，
1: 都要吓死你。
3: 嗯，
1: 出这么大动静呢？
3: 什么叫吓死我？
1: 您干嘛霍霍霍的？
3: 我说这太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1: 您别不服气
3: 哦。
1: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3: 啊，您说，
1: 您要是敢唱太平歌词啊，
3: 哦，
1: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3: 对，
1: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哦，
3: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1: 哎，
3: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1: 哎，
3: 哎，行，
1: 嗯，
3: 咱们试霍试霍。
1: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吗？这个试霍试霍。
3: 我就开始了。
1: 啊，
3: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1: 我不用竖耳朵。
3: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1: 没有，我就盯死了。
3: 您听这个，
1: 您来。

0: 期的回目，
1: 其实我们也研究，
0: 咱必须得研究
1: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0: 这是学中的一项。
1: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0: 奇特
1: 就是有窍门呐、啊。
0: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1: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0: 哪句话呀？
1: 要不提
0: 叫
1: 一根棍。
0: 啊，一根棍
1: 见过吧？
0: 见过，见过，
1: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谁？孙悟空。
0: 他陪龙马的。
1: 孙悟空。来个猪八戒。
0: 三打白骨精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什么对？孙悟空
1: 就玩那个，
0: 那大学别露怯，
1: 如意金箍龙咚棍那个玩意儿，
0: 如意金箍龙咚咚咚锵咕咕棍是吧？
1: 就玩那个玩意嘛。
0: 我憋死你，金箍棒，
1: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0: 有什么区别？
1: 您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0: 不用您考证。国面给定了，知道吗？
1: 首都啊，
0: 首都北京。
1: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0: 带个小拐弯，
1: 圈的点儿的点儿的眼儿的，一根棍说出来，
0: 他们
1: 一根棍儿，
0: 对对对，
1: 一根棍儿
0: 是这么个味儿。
1: 哎、嗯，您到河南，
0: 河南人，
1: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0: 柔软了，
1: 一根棍儿，还一根棍儿，
0: 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知道吗？这是。
1: 您到山西，
0: 哦，邻省，
1: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0: 对。
1: 舌根子软，
0: 软
1: 一说话朝下走，
0: 怎么说的？
1: 一根棍，
0: 这棍掉井里了吧？这是不是？
1: 就到陕西，说出来最好听。
0: 咱们这儿
1: 根本弄正朝上走，
0: 怎么说的？
1: 野胆龟，
0: 这是气势，这是咱们陕西人的气概。
1: 哎，这还是哪个名词
0: 啊？
1: 还有那个起始句？
0: 什么叫起始句？
1: 就是问话。
0: 哪句？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我答又对。
0: 行，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1: 就这意思，
0: 丢不起这个人。
1: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0: 再给学学。
1: 先说北京，
0: 北京人
1: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0: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1: 你上宫？
0: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1: 哪儿都太监。
0: 您别学着娘们唧唧的。
1: 您到天津，
0: 九河下哨，
1: 说话就硬气多了。
0: 大码头，
1: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0: 这是天津话。
1: 到河南，
0: 河南人
1: 一样俏皮，
0: 还是那味儿，
1: 能上来。哎，能上来，
0: 听着就亲。
1: 到兰州，
0: 兰州了，
1: 带点风沙的味道，
0: 西北特色。
1: 哎，你都咋子你？
0: 兰州啊，
1: 你都咋子你？
0: 是是是。
1: 您到这个山西，
0: 山西人
1: 照样朝下走，
0: 还朝下，
1: 奏事了。
0: 我听这话倒牙，您知道吗？这
1: 回到咱们关中，到这儿了，又好听又好记。
0: 怎么说的？这太吓人了，这个
1: 您甭说这个啊、
0: 嗯、
1: 这还是说话，
0: 对，
1: 就这个吆喝上您都能听得出来。
0: 吆喝，
1: 哎，陕西人和外地人吆喝不一样，
0: 就是做买卖走大街串小巷。
1: 哎，对了，
0: 吆喝这东西，
1: 您比如说啊，
0: 嗯，
1: 有这东西叫粽子。
0: 有，
1: 有吧？
0: 有有有，
1: 每年8月15的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粽子。我把这个粽子我拿回来呀、啊、
0: 您先搁下，先搁下。
1: 怎么了？
0: 有，您让人家各位同学说你什么好。没上过大学，别胡说，知道吗？
1: 我哪儿胡？我干嘛？我胡说？
0: 8月15吃月饼，
1: 我是粽子，你弄死我！我就爱吃这蜂蜜粽子吗？
0: 一个粽子不至于的，您忘对了。说，
1: 再说了，你对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节日你懂吗？礼节你懂吗？
0: 废话，我再不懂，8月15吃什么不知道吗？
1: 那我问问你，
0: 您随便问。
1: 刚才孩子说的那个
0: 哪个？
1: 春节是什么日子？
0: 春，对，是春节。春节是什么日子？
1: 每一天，
0: 正月初1。
1: 那正月15呢？
0: 元宵节，打灯笼照旧。
1: 2月初2呢？
0: 龙抬头，吃炒豆腐，剃头发。
1: 3月3呢？
0: 王母娘娘生日。
1: 哎呀，
0: 这您不知道吧？
1: 清明节是什么节？
0: 清明节。您老问这个话干嘛呀？
1: 5月初5呢？
0: 端午节，这才吃粽子呢。
1: 干嘛吃？
0: 划龙舟，吃粽子，纪念的是屈原。
1: 屈原投江。
0: 哎。
1: 5月12
0: 汶川地震。
1: 我说农历，
0: 农历什么节？
1: 屈原烧头七呀、啊。5月初5死的吗？
0: 5月12头七了。
1: 传统礼节你都闹不清，
0: 您这是红白喜寿是
1: 这什么红节？5月26呢？三七嘛，你这个矮子，
0: 这我知道口诀，别急，六月十三两把抓竿，
1: 那什么呀？
0: 六月十三什么节？
1: 王娘娘过百天了，这是提前死的吗？是生的吗？然后六月初三倒是谁？
0: 您最好说这个皇帝上有的，
1: 我这都传统礼节嘛，
0: 这跟皇帝没关系，知道吗？
1: 七月初七，
0: 七夕，
1: 哎，可以，
0: 乞巧节，
1: 八月十五，
0: 中秋节吃月饼，
1: 还叫
0: 团圆节，
1: 还叫
0: 嫦娥奔月节，
1: 还叫
0: 月饼节，
1: 还叫
0: 你说，
1: 屈原烧百天吗？五月初五死的，八月初五九十天了，再加十天，八月十五。你说屈原啊，你拿一屈原给我绕里头了，我绕绕。屈原中年什么日子？还是五月初五吗？这还叫脑子呢？你这个脑子太慢了。
0: 这跟脑子没关系。
1: 你说八月十五人家屈原烧百天，我给人家吃个粽子怎么着了？谢谢谢谢，
0: 您吃啊，您姐饱吃，没人管您。
1: 我就说这个东西啊，
0: 啊，
1: 全国吆喝出来不一样，
0: 就这粽子。
1: 先说北京人，
0: 北京人，
1: 北京人吆喝出来打远儿，
0: 要讲这个悠扬，
1: 都是深宅大院、
0: 深胡同。
1: 哎，吆喝出来这是打远的，
0: 怎么吆喝的？
1: 形容这粽子甜，
0: 就说这粽子甜，
1: 哎，
0: 这倒有特色。
1: 还有包子，
0: 卖包子
1: 都吃过吧？包子
0: 吃过，吃过。
1: 十八个褶，全国各地也不一样。
0: 对，
1: 北京人把包子不叫包子，
0: 北京人叫，
1: 北京人说话偷懒儿。
0: 哦，
1: 包子叫包子。
0: 我把这子字不说全了。
1: 哎，吆喝出来也是偷懒儿。
0: 他怎么吆喝？
1: 包子，哦，没我爹娘儿哎，唱着包完闹点包，唱唱包味儿啊心儿哎。
0: 这听着包子都没熟。
1: 您到陕西
0: 啊，
1: 您听这吆喝这包子
0: 一包好盐，
1: 咸死了，乱七八糟，
0: 这粽子对着吗？这不是
1: 什么乱七八糟？
0: 那这包子怎么吆喝？
1: 人家这包子啊，
0: 嗯，
1: 这包子吆喝出来，
0: 嗯，
1: 什么馅的几口能吃完，都给你吆喝出来。
0: 您等会儿，一个包子拿在手里头，
1: 对呀、啊，
0: 什么馅的，多少钱，什么面做的，能吆喝出来我都信。
1: 哦，
0: 几口能吃完？
1: 对呀、啊，
0: 吆喝出来，
1: 吆喝出来。
0: 哎呦，您这是个走进科学的节目，咱们。您来了，我听听。
1: 您把这包子捧在手里，
0: 哎，
1: 他可不能拍，
0: 一拍
1: 馅饼。
0: 哎呀，这不废话了。
1: 包子拿好了，
0: 您来了，
1: 吆喝出来。
0: 嗯，
1: 包子，包子。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3: 你是唱哪行的？我是个蛋、哎、你是什么
4: 蛋？
3: 像像蛋。
4: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3: 什么叫蛋呢？
4: 这是小时候学戏
3: 啊，
4: 那个校长给分的。
3: 校长分的？
4: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3: 啊，
4: 你挺漂亮的
3: 哦，
4: 你就生
3: 生
4: 这孩子就生
3: 啊、
4: 一指这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
3: 这
4: 孩子就静
3: 哦。
4: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3: 那是说明啊，你是唱蛋角的。
4: 我说你算个蛋。哎，
3: 怎么说话呢？
4: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3: 嗯，
4: 这个蛋呢是蛋角，
3: 哎，
4: 分很多种。
3: 对，
4: 有这个花蛋，
3: 是
4: 彩蛋，
3: 嗯，
4: 刀马蛋，龟门蛋。
3: 那你是
4: 松花蛋？
3: 哎，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4: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3: 你不是松花蛋吗？
4: 我公花蛋。 哦，宫
3: 宫花旦，
4: 宫花旦。
3: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4: 演那个小媳妇大姑娘，
3: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4: 哎，对，
3: 对吧？
4: 对对对，
3: 那今天太巧了。
4: 怎么？
3: 我这个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4: 您喜欢梆子？
3: 哎，因为当初啊，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4: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3: 哎，
4: 老梆子了。
3: 哎，对，
4: 不是
3: 老梆子像话吗？这
4: 老调的梆子了。
3: 哎，他唱的是老调
4: 的梆子了，老调的梆子了，
3: 那调再出来。
4: 好，
3: 哎，今天呢，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啊，
3: 你是唱旦角的？
4: 对呀、啊，
3: 我跟你不一样。
4: 嗯，
3: 我是老生。
4: 你老生？
3: 啊，
4: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3: 天天生什么呀？我，
4: 你不是老生吗？
3: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4: 你胡生，
3: 胡生，
4: 你们街道不管？
3: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4: 哦，戴大白胡子那个，
3: 哎，
4: 老白毛，
3: 哎，就叫老白毛啊。
4: 大白胡子那种，
3: 没就叫老生。
4: 老生，
3: 哎，
4: 你演老生，行，咱俩一块唱。
3: 咱俩呢，唱一出戏，
4: 什么戏？
3: 你挑戏吧，
4: 你挑，你挑，
3: 不，你挑，
4: 你挑，
3: 干嘛我挑啊？
4: 我会的多呀。
3: 是啊，
4: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
3: 哎，有这么多戏吗？
4: 那我挑戏
3: 啊，
4: 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3: 不，
4: 就是啊，你挑，
3: 我
4: 会的多，
3: 我挑戏。
4: 嗯，
3: 那咱俩唱一出《风和湾》，你看怎么样？
4: 行啊，
3: 啊，
4: 《风和湾》
3: 啊。
4: 一共俩角色，
3: 对，
4: 一个是分，一个是弯，分和弯，不是俩角色吗？
3: 分和弯就是俩人物啊，
4: 不是吗？
3: 这不对，分和弯是个地名。这分和弯这出戏里头啊，
4: 嗯、哦，
3: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4: 都谁？
3: 一个呢是薛仁贵，
4: 哦，
3: 一个是柳银环。
4: 嗯，那行
3: 啊，
4: 我来薛仁贵。
3: 对了，哎，
4: 你来柳银环。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你是唱旦角的？
4: 旦角啊。
3: 我是唱老生的。
4: 对，你不是胡生吗？
3: 你呀、啊，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4: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这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啊
4: 哦、柳银环是女的，
3: 这不起哄吗？
4: 哦，那行，啊、这你是我的什么？
3: 薛仁贵
4: 啊，
3: 我
4: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3: 什么关系？
4: 你是
3: 夫妻关系，
4: 你是我丈夫
3: 啊，
4: 我是你媳妇儿。
3: 对，
4: 那咱俩说好了，
3: 啊，
4: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3: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4: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4: 好好好
3: 啊，
4: 那咱们那什么吧，
3: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4: 哪折？
3: 唱闹窑，
4: 热闹的那点，
3: 哎，唱热闹
4: 那
3: 点。
4: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3: 啊，
4: 得穿着寿衣唱吧，哎，
3: 穿什么？
4: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3: 寿衣，
4: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3: 装褂，
4: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3: 大花褂，
4: 上面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啊、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好，
4: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3: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4: 穿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套
3: 啊，
4: 唱戏穿的龙套。
3: 您要什么？
4: 唱戏穿的龙套啊？
3: 龙套
4: 啊？
3: 龙头不在家。
4: 怎么了？
3: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套干嘛？
4: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3: 啊，
4: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3: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4: 那不是龙头吗？
3: 那叫行头。
4: 说行头怕你不懂吗？
3: 哎，咱俩谁不懂啊？
4: 唱戏穿的行头，
3: 咱不要行头，
4: 咱们
3: 就素身唱，
4: 就光着唱了。
3: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4: 就这么唱了，
3: 哎，素身唱。
4: 哦，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3: 啊，伴奏啊？
4: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3: 那不用不着
4: 啊，
3: 咱们就用嘴伴奏。
4: 用嘴，
3: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4: 行
3: 啊，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4: 干嘛搭桌子？
3: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分出这前后台来。
4: 哦，怎么？
3: 哎，这样呢就为前台，
4: 这是前台。
3: 哎，这儿就为后台。
4: 哦，这是后台。
3: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
4: 嗯，哦，
3: 那个地儿啊，
4: 行，这就那咱们呀，
3: 哎，
4: 得简单的化好妆。
3: 对，
4: 因为这么着不像啊。
3: 没错，
4: 是吧？
3: 嗯，你打扮打扮，
4: 我打扮打扮，
3: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就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啊，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4: 好，完了。
3: 哎呀，行，真不错。 真不错。
4: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3: 谁呀、啊？
4: 田哥。
3: 你像谁？
4: 田哥。
3: 我看你不像田哥。
4: 那我像？
3: 你像田鸡。整个一蛤蟆，这是
4: 什么叫田鸡啊？
3: 这田哥还田哥呢？
4: 就大致就这样。
3: 行，
4: 不能太像。
3: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4: 好
3: 啊，你叫板吧。
4: 我跟谁叫板？
3: 谁
4: 欺负你了？
3: 不，你一个人叫板。
4: 我自己叫板，
3: 哎，就一人叫板，
4: 自己叫板，啊、
3: 叫板吧，
4: 好好好，叫板，
3: 嗯，
4: 来来来，
3: 叫板，嗯，
4: 叫板，叫板，叫板，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叫板，
3: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4: 你不让我叫板吗？
3: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4: 什么词儿啊？
3: 你不会啊？
4: 不会敢上台？
3: 会，
4: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4: 你说呢？
3: 我说你忘了？
4: 演员能忘词吧？
3: 没忘，
4: 没忘。
3: 那你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3: 这不一样了。我告诉你，
4: 嗯，
3: 就这么一词儿。
4: 哪句？
3: 丁山儿该来了。
4: 还是这老词儿。
3: 告诉他有老词。
4: 来来来，丁山儿该来了，
3: 来吧，交板吧。
4: 丁山儿该来了
3: 啊！
4: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3: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4: 你不说这句词吗？
3: 你这么着哪成啊？
4: 浇点水，
3: 浇水干嘛呀？
4: 你说干着不行吗？
3: 你呀得有韵，明白吗？
4: 不有韵啊？不行吧？
3: 怎么不行啊？
4: 我没这设备啊。没
3: 哪个韵的？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4: 梆子什么韵味？
3: 什么？你不会啊？
4: 不会敢上台？
3: 会，
4: 会就唱了。
3: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4: 你说呢？
3: 我说这么忘了？
4: 演员能忘吗？
3: 那你倒唱啊！
4: 想不起来了，
3: 你就会这套你。
4: 梆子什么味？
3: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4: 嗯，
3: 就这样。梆子啊。
4: 嗯。
3: 丁山。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2: 你唱什么呀？
1: 我不教你呢吗？
2: 有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2: 着你教啊，我会。
1: 行行行，你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2: 冰山啊，儿哦，你让不让他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2: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嗯，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2: 哦，这是门帘。
1: 哎，
2: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来，
2: 这门帘。嗯，冰山儿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怎么这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冷，灯里根冷根冷，灯里根冷的灯根冷，灯里大冷根冷的灯，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台台台的令台令定台，大起大台，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灯，
2: 冰山，
1: 你老冰山呢你？
2: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2: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去？
2: 挖它干嘛？
1: 什么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2: 知道有四句唱啊。
1: 那你唱啊，
2: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2: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都不可能不一样。
2: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
2: 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2: 你瞧
1: 啊，
2: 幸亏对的吧？
1: 嗯，
2: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2: 第二句。
1: 第一句。
2: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2: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2: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2: 不是，第三句是
1: 讲。生而坐之在窑门以外，
2: 错了吧？
1: 啊，
2: 这
3: 人来的不少。
4: 哎，
3: 刚才是两位老先生，
4: 哎，
3: 刘文步、王文林，
4: 是
3: 相声界的两位前辈。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换上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这瞎说
4: 瞎说。
3: 今天是北京相声大会的封箱演出
4: 最后一天，
3: 哎，春节前的最后一天。
4: 嗯，
3: 春节后呢再开就是正月初三，
4: 哎，
3: 希望大伙儿还来捧场。
4: 嗯，
3: 后台来说也算得上是人才济济。
4: 嗯，
3: 刚才王文林王先生他父亲是王长友，
4: 是
3: 师父呢是刘宝瑞
4: 刘先生。
3: 哎，这个刘文步先生呢是杨少奎的弟子，
4: 您看的
3: 啊，徐德亮
4: 啊，
3: 张文顺张先生的弟子，
4: 对，
3: 他师爷是佟大方，
4: 有根有脉。
3: 刘毅，
4: 嗯，
3: 孟凡贵的弟子，
4: 哦，
3: 他师爷是宝三儿，
4: 对啊，宝三儿啊，撂跤的，
3: 他们不是撂跤这一门的吗？
4: 哪儿这一门的呀？
3: 不是哈、啊，哎，在这儿了，
4: 急了，这找你来了，
3: 回去吧，回去吧，对不起啊，各位啊，没训好啊，告诉你们摔上点儿不听，
4: 亮架子呢，
3: 还是摔跤的呀，还是摔跤的。这是开玩笑。
4: 嗯，
3: 最近我们准备给樊贵师哥办一个舞台从艺三周年纪念演出。
4: 好嘛，我还以为您这就要说正经的了。
3: 三年之前还是摔跤的。这位老师大伙有熟悉有不熟悉的？
4: 不熟悉。
3: 于谦。
4: 对，
3: 于谦呢？
4: 嗯，
3: 好啊。
4: 好什么呀？
3: 在我心目当中来说，
4: 嗯，
3: 是个了不起的人。
4: 别这么捧我。
3: 真的。这是北京市曲艺团的演员
4: 啊，对，
3: 从小学艺，
4: 嗯，
3: 这么些年了，
4: 科班
3: 什么都学过，
4: 嗯，
3: 快板也学过，
4: 嗯，
3: 还学过琴书，
4: 啊，也唱过几句
3: 北京琴书，
4: 嗯嗯，
3: 关学曾关先生曾经想收他， 没学，没学，
4: 没学。
3: 哎呀，后来改的这个相声。
4: 哦，
3: 最近涉足影视业。
4: 哎呦，拍过几个戏，
3: 电影、电视剧、广告、嗯、都干过。
4: 对，
3: 这两天中央台实话实说栏目找他做嘉宾。
4: 实话实说。
3: 哎，今天中午又来电话，别去了。
4: 我要不去了。
3: 听说你不说实话。
4: 我老说瞎话。
3: 不让去。
4: 嗯。
3: 于谦在我心目当中啊，
4: 嗯，
3: 就是一个完人。
4: 哎，骗子。
3: 完人。
4: 没有。
3: 完了，这人完了，完了。
4: 完了呀。
3: 完人。说良心话啊，
4: 嗯，
3: 你要不说相声，你活在世上都难。
4: 怎么呢？
3: 没见过这么寒碜的人。真的啊，
4: 我
3: 寒碜的人咱们见过不少，
4: 嗯，
3: 但是没有你这么寒碜的，真的
4: 不至于吧。我
3: 真的啊，说相声里边一般来说都顺点眼，
4: 嗯，
3: 像我似的，你看看精精神神的啊。
4: 嗯，
3: 你到他这一会
4: 怎么了？
3: 不能多看，
4: 多看
3: 多看心脏受不了。
4: 不，我自己感觉不错。
3: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人啊，
4: 嗯，
3: 他不知道丑尊啊，丑啊！
4: 哟，你要不您就直接冲那边没关系
3: 啊？
4: 怎么了？
3: 你这个人长得没这么寒碜了。
4: 我怎么寒碜了？
3: 说良心话啊，
4: 嗯，
3: 那年我们一块儿一大帮说相声的，上顺义有个养猪场，我们参观去。
4: 嗯，
3: 一进门人家厂长很高兴，谢谢各位，谢谢光临，谢谢光临。
4: 能高兴吗？
3: 拿出一根红舌来，在他胳膊上拴上了。
4: 拴我干嘛呀？
3: 怕进去跟猪分不出来。
4: 没听说过。
3: 嗯，
4: 不至于。
3: 想的想的周到。
4: 什么周到啊？
3: 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那天，
4: 嗯，
3: 我们大伙把他关在屋子里一天没让出来。
4: 出来呢？
3: 这出来英国人看见再反悔了，再不给了。
4: 因为我。
3: 那哪说得准去？
4: 没听说过。
3: 是不是？我们上商场玩去，一进商场，
4: 嗯，
3: 六个小姐过来把他围上了。
4: 爱看我，
3: 怕你偷东西啊，嗯！
4: 我长得像小偷
3: 啊！这一出去，追尾事件很多，咚咚，一车怼一车。
4: 嗯，
3: 司机下来满脸血，
4: 哟，
3: 都指着他
4: 干嘛？
3: 警察逮他，逮他，
4: 逮我干嘛？
3: 逮他，不看他还撞不上呢啊！
4: 呵，我就那么高的回头率吗？
3: 就到这地步，
4: 嗯嗯，
3: 到这地步，好好好好说相声，离了这行就活不了了。有老师吗？
4: 有啊，
3: 有老师呀，
4: 石富宽，石先生。
3: 石富宽，石先生。
4: 哎，我们先生石富宽。
3: 哦，你们先生石富宽。
4: 对，
3: 你是他太太。
4: 对。什么叫我是他太太呀？
3: 我们出去听人介绍，这是我先生。
4: 嗯，
3: 这就我太太。
4: 哎，
3: 这是一对儿。
4: 我们这行不这么解释，先生就是老师，
3: 就是老师。
4: 对，
3: 好好学。
4: 嗯，
3: 好好学。
4: 嗯，
3: 今天看见你，我很欣慰。
4: 怎么？您
3: 我很真的很欣慰啊。
4: 怎么了？
3: 好，您今年贵庚啊？
4: 您别客气，
3: 啊，
4: 我36。
3: 让我感慨啊。36岁，
4: 啊，
3: 想当初相声前辈小蘑菇，
4: 嗯，
3: 29岁就死了。好人不长寿啊，祸害三十几，
4: 36，
3: 祸害36年啊，
4: 没这么说的，祸害1000年，
3: 祸害你慢慢熬着，慢慢熬着，
4: 熬也熬不到1000，
3: 有这么一天啊。我的目的是好的，
4: 嗯，
3: 希望你健康长寿，希望大伙儿都长寿健康。
4: 对呀，
3: 像你这个演员多活些年，
4: 嗯，
3: 给大伙儿带来多大的乐趣。
4: 我说的好吗？
3: 我说的倒次要的，
4: 嗯，
3: 模样长得好，你知道吗？我门口好几个上夜班的都要他相片。
4: 干嘛？
3: 带着辟邪，
4: 拿我当判官了
3: 啊，嗯！家里孩子一闹，
4: 嗯，
3: 拿相片跟前一碰，
4: 嗯，
3: 当时孩子就睡觉。你说这玩意儿多灵啊！这得感谢父母啊。
4: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
3: 不是，我就是高兴啊。
4: 不是你高兴，你拿我砸什么法？
3: 我一般跟亲近的人都这样。
4: 你我呀，
3: 啊，
4: 你少跟我亲近。
3: 我见着自己人，我心里痛快。我跟外人不这样啊，跟外人见面一点头，你好，再见，走了。唯独瞧自个儿人，我打心里我痛快。
4: 这么说，您拿我当自己人？
3: 没拿你当外人呢。
4: 哦，
3: 你别着急啊。
4: 嗯，
3: 大伙不了解于谦啊，有脾气啊。
4: 谁
3: 有脾气
4: 有个土性，
3: 那是是龙就有性啊。
4: 嗯，
3: 这人臭嘴不臭心，真的啊？
4: 怎么那么别扭？这
3: 臭嘴不臭心，你看，
4: 嗯，
3: 心眼好，嘴臭那是胃口的事儿，是吧？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心干净，心干。你跟他说话，你挡着点，没事，没事，啊，臭嘴不臭心，是吧？
4: 您瞧我这模样这样，嘴再臭，我还要的要不得了。
3: 好啊，
4: 啊，
3: 好啊，打小学相声。 曲艺团那一科一大帮，
4: 嗯，
3: 什么廷凯，你们这都一伙的，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嗯，
3: 早先他也逗哏啊，也站外边，
4: 也站这边，
3: 站外边。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4: 嗯，
3: 这脑子稍微的欠缺一点，因为我跟他不见外，我实话实说啊。
4: 今儿我倒霉就倒霉，您这实话实说什么，
3: 啊、
4: 你知道吗？
3: 我准备，我明天实话实说做嘉宾，你知道吗？不让你去了，换到 我
4: 不是你怎么我脑子怎么了？你说
3: 脑子不是我说，这是大夫给他拿 X 光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给他照顾，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一脑袋
4: 这么大脑仁，
3: 一脑袋豆汁儿，你知道吗？没办法，这都打弱智那边克隆过来的，是吧？实话实说，我人不会包庇人，知道吗？
4: 您还不会包庇人呢？
3: 我这真心实意的交朋友是吧？
4: 我都让您包庇的没人了。
3: 真心实意，发自内心，
4: 那是
3: 像疼自己儿子似的交朋友，知道吗？
4: 那哪儿上了半天一句人话没有？我招你惹你了？
3: 哪句不是人话？
4: 怎么了？上了以后你说我好了吗？
3: 我高兴啊！
4: 你高兴就说我呀！
3: 我看见你们这年轻人，我高兴啊！啊，你听我这普通话，你看，
4: 行。
3: 别瞪眼，别瞪眼！
4: 我不是我瞪眼，您这没有这么说话的。
3: 瞧见你我痛快，
4: 痛快您就说我说我这个
3: 太痛快了。
4: 啊，
3: 走，咱走外边，咱俩外边，走出去，你敢吗？你敢吗？走外边。
4: 不是，您说我半天，您还要打我一顿是怎么？
3: 你跟我出去，你敢吗？你敢吗？咱吃饭去。啊！
4: 吓我一跳，
3: 也吓我一跳。
4: 好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3: 真怕你没听明白就给我一嘴巴。
4: 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3: 不是害怕，这防人之心不可无。
4: 好嘛，这点心眼用的。
3: 走，咱俩吃饭去。
4: 吃饭
3: 啊？
4: 干嘛？
3: 我请你，请年下了，你怎么也得来顿饱饭啊？啊？
4: 我饿一年了，我
3: 不是今儿让你痛快了，让你认识认识我。走，吃饭去吗？
4: 我老听那么慎的哈，真吃饭去是吧？
3: 吃饭吃饭去，吃饭有什么慎的啊？上我们家吃去，开诚布公
4: 啊！
3: 一般人不敢上家去啊。我没事啊，
4: 您
3: 走，上我们家去，弄不死你，
4: 弄死我
3: 不是，撑不死你。好吃的都是好吃的，
4: 我说您撂一架子再说话怎么样？
3: 啊，我这
4: 您请客就请客，您这模样我不敢去。
3: 你认便宜吧，
4: 啊、
3: 你要跟樊贵师哥说话比这还厉害。
4: 好嘛，这么着上我家去、啊、
3: 吃饭去啊，更厉害是吧？
4: 行了，
3: 咱吃
4: 请客吗？
3: 真请客，
4: 请客我就去
3: 吃点好的。
4: 可以，
3: 我家喝酒吗？
4: 能喝两口。
3: 你看喝喝，
4: 嗯，
3: 我太痛快了，
4: 嗯，
3: 我就找不着一块跟我喝酒的人啊，
4: 找酒友啊，
3: 咱俩一块喝，
4: 我可以。
3: 我家里还有一瓶茅台
4: 什么？
3: 茅台。我家里还有一瓶茅台的瓶儿，兑点开水，盖上盖一晃，打开盖一闻，喝，倍儿香。
4: 假酒啊，
3: 倍儿香。
4: 您做过这个是怎么着？
3: 没有。
4: 那您弄这干嘛？
3: 就让你先闻闻。
4: 我闻过。
3: 别喝白酒了，别喝白酒。酒要少吃，是要多汁，喝白酒喝多了不好。啤酒
4: 也行，
3: 行吗？
4: 行，可以。
3: 能喝点吗？
4: 能。
3: 你瞧，
4: 嗯，
3: 玉米知音了。
4: 哎，
3: 咱俩来四瓶，那个三、嗯，来一瓶啤酒。
4: 这唠的倒快啊，这个。
3: 来一瓶啤酒。
4: 一瓶够谁喝的呀？
3: 记着你啊，
4: 记我。
3: 你喝剩是我的，你喝剩，剩
4: 不
3: 下，剩不下拉倒
4: 啊，
3: 剩不下就算了，剩不下
4: 不够喝呀，
3: 不兑水。哎，兑水，哎，
4: 啤酒再兑水，
3: 对，哎，喝热兑热水，喝凉了兑凉白开，咱家有敞开了，哥，
4: 你干脆让我喝水不就完了吗？
3: 弄点茶喝吧，弄点茶，
4: 这说改水就改水，
3: 来点茶，
4: 嗯，
3: 来点好菜，
4: 嗯嗯，
3: 呵，
4: 吃菜，
3: 来点菜，
4: 嗯，
3: 来点什么菜呢？
4: 想想，
3: 你去的可不能太简单了，
4: 啊，你还得丰盛点，
3: 嗯，来一个，
4: 嗯，
3: 花生米，呵，哎。
4: 大菜
3: 一个一个的，
4: 嗯嗯，可、嗯、不是吗？那带嘟噜那儿长虫子了，知道吗？
3: 咱是炸着呀，是炒着呀，
4: 这花生米就甭整两样了，
3: 是煮是碾碎了，拿勺蒯吃，
4: 行
3: 啊，
4: 怎么吃都成，就花生
3: 米香
4: 啊，行了，
3: 呵，
4: 嗯，
3: 你收来，你带来，
4: 嗯、啊，
3: 你带80斤花生米来。
4: 我带80斤花生米，
3: 对，
4: 你拿自由市场门口一卖，
3: 卖像话吗？
4: 啊，
3: 你看，这是我说他吗？没好心眼子，脏心烂肺，知道吗？
4: 废话，你请我吃花生米，让我带80斤去啊？
3: 我门口不好买，知道吗？不好买，
4: 不好买，买个2-3斤不就完了吗？
3: 行，有就办，没有就算，是吧？哎，来一个黄瓜拌粉皮儿，好不好？
4: 长一个素啊，
3: 小黄瓜顶罐带刺儿，呵，真嫩呐、啊。
4: 嗯，
3: 看着就好，
4: 好吃。
3: 啪啪啪拍碎了，嗯，搁点蒜一吃多好。
4: 好好，
3: 我买去，我买，
4: 买去吧，
3: 我买啊，我去。当然了，嫩、嗯、黄瓜不好学，只要买着了咱就办，
4: 买不着
3: 那就算了。
4: 打这儿就憋着算了呢，
3: 还有松花蛋呢。嘿，哎呀，没死我了，告诉你们，松花蛋
4: 知道什么了？你就没死了
3: 松花蛋。哎呀，我都不等过生日了啊！咱吃松花蛋。
4: 明儿就知道您生日，
3: 你就是皇上了，你了得吗？你吃松花蛋，
4: 吃一松花蛋就皇上
3: 啊？好啊，有皮儿，剥开了，
4: 嗯，
3: 切得了，
4: 嗯，
3: 来点姜末，来点香油，
4: 嗯，
3: 好，好吃。不过有人不爱吃啊，
4: 我爱吃
3: 啊，不吃就算了。嗯，
4: 啊，我这么嚷嚷都说晚了。嗯，
3: 吃蒜，
4: 算了算了吧，
3: 松花蛋，
4: 算了，那咱吃什么呀？
3: 嗯，这是小菜儿，这是小菜儿。
4: 嗯，
3: 咱得我给你准备点好的猪食，好吗？
4: 猪食啊？
3: 怎么着？怎么？
4: 主食？
3: 主食？
4: 没菜，你就吃主食吧。
3: 这个舌头有问题呀、啊？啊，
4: 我
3: 主食？
4: 主食？
3: 对，
4: 你说错了，
3: 咱们吃饺子。
4: 哎，饺子好。
3: 哎嘿。哎饺子啊，
4: 没吃药这位出
3: 啊？怎么样？
4: 你换了有什么饺子？
3: 怎么样？
4: 啊，你这上面没捏褶儿，这怎么你养过去？你在？
3: 我兴奋呢，
4: 就是
3: 饺子，哎呦，饺子，哼，
4: 太好了！姐夫，谁饿了一年了？
3: 嗨，我一听我就兴奋。
4: 嗯，
3: 咱多来几种馅啊。
4: 哦，
3: 多来羊肉白菜。
4: 好，
3: 牛肉大葱
4: 这不错，
3: 猪肉韭黄
4: 行，
3: 鸡肉香菇，海三鲜，素三鲜，嘿，我忒喜欢吃这个啊！包两辫子蒜，
4: 你先等会儿
3: 啊，
4: 你先等会儿，
3: 怎么着？
4: 两辫子蒜啊，
3: 就为了折着你嘴里那味儿。啊，
4: 你愿意请我我就去，不愿意就算了。
3: 说死了。说吃饺子，
4: 饺子不就完了吗？
3: 行吧，
4: 行，
3: 怎么样？
4: 可以，
3: 明天，
4: 明天，
3: 明儿我接你嘛，你不认识，好吗？
4: 可以啊，
3: 明天早晨三点半，
4: 嗯，
3: 三点半，
4: 早点，
3: 香山鬼见愁那儿，你等我啊，你多带点钱，别跟家里人说啊，别说啊，
4: 别说啊，你要绑我票是怎么着？
3: 嗯，丧心烂肺嘛，没好心眼子吗？
4: 不是，你三点半夜里，我带多带钱，
3: 我怕你回家你打车没钱怎么办呢？对吗？我好心呐、啊，你看多少种馅啊。鸡肉的猪肉的，就说实在这包这五个饺子就够我受的，你知道吗？
4: 七种馅包五个饺子，不是您这怎么包法？
3: 大呀，咱这饺子大这么大个呢，大，吃玩命吃，就馒头，就馒头，就馒头。
4: 您这穷日子过惯了，
3: 馅儿弄咸点儿，
4: 好，
3: 哎呀呵，哎呀，太好了，
4: 好，
3: 恨不得现在就到嘴啊，好，太好了，
4: 咱说等会儿吧，
3: 啊，
4: 是你请我呀，是我请你。
3: 我请你啊，
4: 你请我是吧？
3: 我请你，
4: 你请我，你解什么馋呢？跟这儿，
3: 我没我我就好客，好客，
4: 好客是好吃啊。
3: 好，我真忒好客，你知道吗？
4: 好好好，
3: 说死了。
4: 行，
3: 那这样吧，
4: 嗯，
3: 还这儿见吧。
4: 哎，这儿我认识，
3: 明儿上午十点半，
4: 嗯，
3: 就这儿，
4: 十点半
3: 行吗？
4: 行，
3: 说死了，
4: 没问题，
3: 忙你的，
4: 嗯
3: 啊
4: 嗯，
3: 忙你，我不搅和啊，我走了该
4: 行，
3: 忙你的，
4: 慢走，
3: 我不搅和你啊，
4: 哎
3: 哎，你忙你的，忙你的。
4: 行、
3: 啊，忙你的。哎，
4: 不是你走，
3: 我走，我回家，
4: 走吧。
3: 忙你的啊，忙啊，忙你的，忙你的。
4: 这位上来说话就没谱，招人不爱听。
3: 哎，
4: 您说，
3: 杨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点问题。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杨老师，
3: 你就拿这个白菜来说。
4: 不是，对对对。甭白菜，
3: 你这羊肉，你啊，怎么着？你怎么着？
4: 杨老师怎么回事？
3: 你姓什么？
4: 姓于。
3: 你姓什么？你不吃饭呢？你啊？
4: 不是你，我知你请谁呀、啊？我就
3: 不就请你，请你，你叫什么？
4: 我姓于，我叫于谦。
3: 于谦是吗？
4: 哎，对，
3: 你放心，我回去。
4: 老丁的羊肉白菜，您叫错了，
3: 知道、
4: 嗯。
3: 于谦，我有那相片，家里有那相片。
4: 哎呦，我相片、
3: 啊、拿针扎墙上呢，我认识，认识，嗯。我有个小的想法，
4: 什么事？
3: 不成熟的建议啊！
4: 您说，
3: 咱们得合计合计这事儿。这饺子忒麻烦了，
4: 就包七个还麻烦呢。
3: 七个那是闹着玩，
4: 嗯，
3: 这多少盆馅儿，一盆一盆弄，
4: 哦，
3: 这完事再煮，谁跟你说话？再一个，我跟厨房，你跟屋里，我也不放心呢，这边是吧？
4: 我这刚说跟他客气客气啊，
3: 不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是不是？
4: 您老是这句，您
3: 咱吃点别的呗。
4: 这麻烦倒是
3: 来点简单的，
4: 简单的
3: 大酱面。
4: 哎，我爱吃面，啊，
3: 哎，好，炸酱面怎么样？
4: 这酱估计要炸咸了。嗯，
3: 炸酱面，哎呀，太好了。
4: 好，
3: 咱们来点好黄酱。
4: 嗯，
3: 泡点香菇。
4: 嗯，
3: 拿香菇水把这黄酱撇开了，
4: 真会做。
3: 肉丁的肉酱子，炸两种，
4: 两种酱，
3: 自个儿家跟家擀面，
4: 好
3: 手擀的。
4: 嗯，
3: 一根一根把它溜开了，给您煮。
4: 嗯，
3: 十样菜码，
4: 好，
3: 包卷蒜，
4: 嘿，
3: 来大碗，
4: 讲究了，
3: 煮得了，调在里边，
4: 嗯，
3: 搁上两勺酱，搁上菜码，
4: 嗯，
3: 拌匀了，
4: 对，
3: 给您端到厨房一过水，
4: 哎，
3: 呼，
4: 您放这放这，别
3: 啊，
4: 拌完了面过水啊，什么吃法？你们家这是？
3: 说错了，
4: 先过水啊，
3: 先过水，先过水。啊，先过水，这怎么样？
4: 好，
3: 好吧，
4: 好吃，
3: 好，
4: 好，
3: 不是
4: 吧？自己叫好了，
3: 好，
4: 太好了，
3: 行，就这么说了，
4: 行，
3: 明儿上午十点啊，
4: 哎，
3: 来来，别忘了，
4: 忘不了，
3: 嘀咕什么呀？你
4: 真是，我告诉你，你这没说两句话呢，改炸酱面了，炸酱面也不错。
3: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4: 说。
3: 炸酱面不过水不好吃，
4: 过水呢？
3: 过完水这日子拽着心里凉啊。再一个，你就算不就算，
4: 嗯，
3: 吃面不就算等于白干，
4: 嗯，
3: 必须吃蒜，
4: 吃蒜。
3: 可作为演员的来说啊，
4: 嗯，
3: 吃蒜回嗓子。您是一个很有声誉的演员，吃瓣蒜打这起毁了，你以后不声誉了是吧？不合适。
4: 还有这功能呢？这个
3: 不合适。我琢磨不合适，咱有什么说什么。
4: 不合适换。
3: 我本身我也是养儿养女的人，是吧？
4: 没有这么说话的
3: 啊！
4: 不吃就吃不吃？
3: 来点别的，
4: 换点。
3: 呵，来这来炖肉怎么样？
4: 那当然好了。
3: 啊，
4: 炖肉。
0: 北京时间17:00。
4: 哎呀，
3: 炖肉，太美妙的事情了。烙点饼，
4: 好，
3: 炖点五花肉。
4: 嗯。
3: 再炖点牛肉，
4: 两种，
3: 三种，
4: 还有，
3: 再来只鸡，
4: 还有鸡呢，
3: 那是
4: 啊，
3: 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4: 太好了，
3: 好不好？
4: 好好好，
3: 这边吃的，
4: 嗯，
3: 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4: 我缺心眼儿是怎么的？
3: 就这么好吃？
4: 好吃也没有这样的，
3: 咱买四个栗子，啊，炖这鸡
4: 四个栗子，
3: 五个。你饭量不大，
4: 我也没有光吃栗子的呀，
3: 还是的，以那鸡为主
4: 啊。
3: 我这就走，
4: 干嘛？
3: 回家炖鸡去啊！我估计到明儿中午12点，哎，估计能嚼得动。
4: 那
3: 能嚼得动？
4: 您这只鸡什么鸡呀？怎么肉这么老啊？
3: 老倒不好说，反正你师傅小的时候管他叫二舅。论着是亲戚啊，为了你，我回去宰了他去。
4: 哎，这不行行行
3: 啊，
4: 得了。
3: 不吃啊，
4: 我多残忍的这东西，
3: 这好不好？
4: 老鸡您养着吧。
3: 不吃这个，
4: 不吃，
3: 咱米饭汆丸子也行啊。
4: 那也行啊。
3: 呵，米饭汆丸子，
4: 嗯，
3: 好稻米啊，天津小站稻米啊，一接锅一层油亮。
4: 那好米，
3: 趴着看，呵，亮，好啊，甭就菜，砰砰砰，三盆跟玩似的，啊，
4: 那也没有不就菜的，
3: 有丸子汤啊。羊肉丸子，好羊肉啊，
4: 嗯，
3: 正经羊身上下来的肉啊，
4: 多新鲜呢！牛身上那是牛肉，
3: 嗯。

0: 招呼是吧？哇呀呀呀呀呀呀，吃，吃，玩命吃，
1: 瞧我这点起，
0: 这好不好？
1: 我好，我都替你高兴，知道吗？
0: 啊，
1: 白米饭，羊肉丸汤，一泡，哎，你偷着乐去吧，你就。
2: 干嘛偷着乐？
1: 拿见过，
2: 过完瘾以后就回去了。
1: 见
2: 什么？
1: 说实在
2: 啊，
1: 说好了，我弄去了，你去不去？
2: 赶紧，
1: 明儿上午10点半啊，
2: 去，
1: 就这儿啊，
2: 赶紧去。
1: 我走了，
2: 嗯嗯，
1: 啊，
2: 走吧，
1: 不搅和你啊，
2: 不对，甭想
1: 买米饭，
2: 好
1: 啊，
2: 嗯，
1: 羊肉丸汤，
2: 定了啊，就走走吧。哎呀，就剩这两股蹦啊，他这估计丸子汤做的也够呛。
1: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2: 您回来够快的呀。
1: 咋意思啊？这玩意儿不行
2: 啊，
1: 丸子汤不能吃啊，汤泡饭水花花，当时吃挺饱，咣叽咣叽弄三盆你饱了，一会儿上厕所花连丸子都尿出去了。
2: 我至于吗？我
1: 你站在厕所就得喊饿呀你啊。
2: 我这不至于那么大
1: 啊，
2: 干嘛呀？我
1: 咱外边吃吧。外边吃
2: 不家吃了，
1: 家里麻烦，没人照顾你
2: 啊。
1: 哎，马小你吃吗？麻辣小龙虾，呵，
2: 马小
1: 这算海鲜了？
2: 没听说过，
1: 这算海鲜？
2: 马小算海鲜啊？
1: 好
2: 啊，南方地沟里有的是。
1: 虾子我捞过没有？
2: 嗨、啊，您还捞过呀、啊？
1: 麻辣小龙虾
2: 啊，
1: 又麻又辣，来一瓶凉啤酒，咱俩人来一小龙虾，呼，包吧？
2: 真包了
1: 啊？
2: 来一龙虾还包呢？还
1: 不就抓呀，把它抓烂了
2: 啊！
1: 抓烂了，手都是
2: 啊！
1: 喝口啤酒，嗦了一个；喝口啤酒，嗦了一个，享受啊！
2: 俩人这吃左溜来了
1: 啊！
2: 这好，这嘬手指头啊！
1: 这好不好？这个
2: 不好，
1: 忒辣要不啊？
2: 什么忒辣呀？
1: 呵，这人事儿太多了
2: 啊！
1: 这不吃那不吃，你吃什么呀？
2: 这我不挑嘴，您请我吃什么我吃什么，
1: 真吃假吃？
2: 您真请假请啊？
1: 咱们换一大地儿，
2: 多大个地儿？
1: 老么大的地儿，
2: 听着口风就没什么好地方。
1: 嗯，
2: 哪儿？
1: 北京饭店。
2: 哦、
1: 嗯，
2: 这底下都有乐的
1: 啊？谁啊？
2: 别的那都乐了，
1: 谁乐算谁一份啊？嗯，
2: 是算跟您拿钱那，还是算您请吃饭那个？您先说清楚了。
1: 请吃饭的，
2: 哎，
1: 请吃饭的。
2: 您先甭说算人一份儿，
1: 嗯，
2: 您啊也甭说北京饭店
1: 啊。
2: 您知道北京饭店门往哪儿开吗？
1: 我说良心话、啊，你不许这样。
2: 不是不许这样，刚才提一马小，您还蹦起老高来呢。这要北京饭店，您不得上房啊？
1: 我一腔子热血到这儿，请你吃饭啊！
2: 没见
1: 着，你瞧不起人不应该。我每次走到回龙观，我都进北京饭店吃一口去，知道吗？
2: 哎，对。
1: 我坐城铁，你算吧。
2: 这把绳了，
1: 我坐城铁。
2: 坐什么也到回龙观，
1: 回回买票，知道吗？
2: 回回买票
1: 啊！
2: 看来还有不买票的时候
1: 啊！你吃不吃？别废话！你不信我呀？
2: 不是不信您，我在回龙观那边没找着过北京饭店。
1: 你不认识？你不认识
2: 啊？
1: 北京饭店呢？我姓哥，
2: 您姓哥？
1: 我，你怎么了你？你
2: 不是不信您啊？这么着，您也甭请我吃、
1: 啊，
2: 您就说上几样菜来。
1: 我请
2: 我当请
1: 我请你父亲吃过。
2: 您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哎呀，你父亲
2: 我，
1: 哎呦一块儿。就是
2: 我父亲是我父亲
1: 啊，
2: 你是你啊，
1: 对呀、
2: 啊，
1: 你干嘛非得当一个人说呀、啊？
2: 谁当一个人说呀、啊？
1: 你
2: 说连上了，
1: 那糟践我不行，知道吗？
2: 谁糟践你？
1: 糟践人，我最讨厌就占人便宜的，知道吗？有事说事儿，对吗？你爸爸是你爸爸，我是我，
2: 没掺和一块儿。
1: 哎，那还好，那还好啊。我请你爸爸吃过，
2: 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你看你爸爸这人也是，他没回去说这个去。他不说，
2: 人请他吃顿饭，他说什么？
1: 那年嘛，我刚接他出来嘛，
2: 啊，
1: 也受罪，我说里边也吃不着好东西，是吧？
2: 不
1: 来吧，咱们接风啊，咱们讲究这个。
2: 我爸爸进去了是怎么的？
1: 没进去，出来那天啊，
2: 还是进去了。
1: 出来那天
2: 啊，是没进去，怎么出来的呀？
1: 啊，对，那我不知道，反正出来是我接的他，他出门了是怎么着？
2: 出哪儿门了？
1: 出监狱是哪儿来着？
2: 还是进去了？
1: 不是，反正我们爷俩吃过一回饭，
2: 吃过一回饭吗？
1: 呵，南北全席满汉榨菜。
2: 全是榨菜啊，满汉榨菜、
1: 啊、你爸爸乐着啃吧嚼吧吃吧好啊，怎么了？
2: 不是
1: 怎么了？
2: 我真不信您。我
1: 啊，
2: 您
1: 你不信我
2: 啊？
1: 你不信我？
2: 我当然不信了。
1: 北京这个最讲究是满汉全席南北大菜了。
2: 您说出几样菜来？
1: 呵，
2: 请我了。
1: 未曾吃饭之前上几个压桌碟啊？
2: 啊，
1: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2: 您先说这四干：
1: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蛋子、糖杏仁。
2: 四鲜：
1: 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2: 四蜜饯：
1: 青梅橘。

0: 鱼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血腿白斩鸡扎排骨、三天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这咱们吃过，这个这咱们吃过。
1: 你说说的倒是一套一套，
0: 这些不吃撤去打包给我搁边搁着
1: 干嘛呀、
0: 上满汉全席。
1: 哦，这还没上正式菜。
0: 没有还没有，头一个菜
1: 什么
0: 蒸羊羔。
1: 哎呦，这可大菜了，
0: 蒸熊掌，
1: 哦，
0: 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什锦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鱼卷，卤煮寒鸡，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个蛋，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菜，煎这个，炒面鱼，炒肉腿。腐乳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着海参锅着白菜炸开炒田鸡烩红柿子清蒸柿子清蒸煎熬肉是糖溜芡是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我肉炒三块公子焖酱梅朗焖水胡椒白茄干蟹肉鸭羹蟹肉羹是三鲜木须汤
1: 太好了、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粉的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饺子、面子肘子、酱豆腐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汆三样、爆三样，或银丝、或散的、油焖三丝、三斤日里鸡、先汆火里鱼是板鸭、筒子鸡。嘿，你爸吃完姨妈的胸脯是哈哈一笑，
1: 饱了，
0: 撑死了，
1: 撑死了。
0: 这叫报菜名，
1: 哎，
0: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 练这个。
0: 今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一场了，
1: 哎。
0: 这个给大伙说点轻易不说的，
1: 哎，您买不利
0: 常听相声有好处，
1: 嗯，
0: 哈哈一笑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1: 对
0: 对身体来说有好处，
1: 嗯，
0: 当然了，真正有病我们管不了，还得上医院
1: 那边治去。
0: 不过现在来说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
1: 嗯，
0: 咱们的医学是很科学的，
1: 哦，医术提高了，
0: 什么病都能治，挺好，
1: 是吗？
0: 对百姓们来说是个福音呢。
1: 对，
0: 嗯，就拿您来说吧，
1: 啊，
0: 什么病都能治，
1: 我也一样，
0: 你也是普通人呢，
1: 对，
0: 你也得得病啊，
1: 哎，
0: 于老师，
1: 嗯，
0: 得病怎么办呢？
1: 嗯，
0: 上医院，
1: 对，
0: 而且不用担心，现在基本上来说什么病都能治，
1: 嗯，
0: 啊，举个例子来说，
1: 您说，
0: 有一天早上起来，
1: 嗯，
0: 你打架出来，
1: 哦，
0: 你没事干呢，嗯、是不是？
1: 闲着嘛，
0: 蹬自行车
1: 遛弯、
0: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
1: 嗯，
0: 前面有一大姑娘，也蹬自行车，
1: 嗯，
0: 在后院一瞧，呵。长发披肩
1: 哦，
0: 小腰他这么一签儿，蹬自行车，你很高兴啊？
1: 我高兴
0: 哦，
1: 倒的就快了，
0: 一看这脸，
1: 嗯，
0: 跟孟凡贵似的，
1: 好嘛，
0: 很害怕，
1: 嗯，
0: 这会儿对面来车了啊，你捏闸，噔，连人带车来跟头，啪叽摔地了，
1: 哟，
0: 打汽车打你手腕子这儿，呲儿，
1: 哟，
0: 压过去了。
1: 打手这儿，
0: 跟前人都喊：“坏了，出事了！”
1: 啊，
0: 压流氓了！
1: 嗨，压流氓了！您这哪有这么喊的？
0: 有人打电话。
1: 这是
0: 救护车来了。
1: 哦，
0: 门一开，下俩小护士，一米八大高个儿，
1: 哦，
0: 剃大秃子，
1: 哟，
0: 一巴掌宽护心毛，
1: 啊，
0: 络腮胡子，穿大皮兜子，光着膀子，底下大靴子，哪儿了？哪儿了？
1: 这是哪屠宰场的吧？这是
0: 啊，
1: 嗯、
0: 这儿了，这儿了，俩人搭着你，扔车上去，拉走了，
1: 走吧，
0: 拉到医院啊，登记，
1: 嗯，
0: 拉到这屋里来，大夫等着呢，
1: 嗯，
0: 先打针，趴那儿，
2: 趴桌子这儿，
1: 哦，
0: 大夫过来，哎，拿圆珠笔啊，
1: 嗯，
0: 在屁股上先画圆圈，
1: 这干嘛呀、
0: 打一针破伤风针，
1: 哦。好嘛，
0: 打完了，做手术吧。
1: 嗯，
0: 搁桌子上，手腕子压了。
1: 啊、嗯，
0: 不能从手腕子截。
1: 那得多截，
0: 对吧？
1: 嗯，
0: 得打这儿截。
1: 打这儿截、
0: 大夫拿出一把小锯来、啊，拿砂纸打磨打磨，拿酒精棉球擦擦，
1: 用的东西，
0: 把衣服给撕开了。
1: 嗯，
0: 跟这儿就切。
1: 啊、
0: 行啊，咔、
1: 愣撅呀！
0: 拿盘子拖着奔后边
1: 啊，
0: 到模室，
1: 模室，
0: 当当一敲门啊， 推开门，这给大夫，
1: 嗯，
0: 有机器出条塑料的，
1: 哟，
0: 一模一样，跟真的似的。
1: 哦，
0: 你这条送后边食堂去了、哎、啊？
1: 炖了，
0: 拿前面来这个啊，炖好了、
1: 嗯，
0: 拿螺丝都给拧上，
1: 上螺丝了，
0: 后边还有啊，
1: 嗯，
0: 这底还有，
1: 哇、哦，
0: 跟真的一样，
1: 看不出来，
0: 你伸手看看
1: 啊，
0: 你看真一样不一样？
1: 废话，
0: 嗯，
1: 就是真的，
0: 你还能拍，还挺响，你看了吗？
1: 什么呀？
0: 医学很发达啊，这不挺好吗？
1: 嗯、
0: 什么都能干啊啊，拿扇子。能拿
1: 没问题，
0: 弹钢琴
1: 也行、啊，
0: 呵，
1: 哦，
0: 弹钢琴
1: 是
0: 啊，打字，打字，
1: 耗子这
0: 什么、啊？打字，你键
1: 打字
0: 键盘搁得近，你知道吗？
1: 搁得近，没有嘴叼着的，
0: 什么都行啊。打架不行啊，
1: 打架，
0: 人家对过骂你了，哎，猪八戒，生气吗？
1: 那是得生气、啊，
0: 人家
1: 凭什么这么骂我？
0: 啪，
1: 嗯，
0: 你这儿没了
1: 哟，
0: 那主叼着胳膊跑了，
1: 好嘛。打狗脑袋上了，
0: 你说这玩意儿啊、
1: 嗯，
0: 真的好，大夫先进，
1: 嗯，
0: 腿也行，
1: 腿
0: 也能治，
1: 是吗？
0: 这好了之后，你又出去也去、哎、啊，
1: 还是我
0: 没事出去玩去，哎，
1: 我不闲着，
0: 这什么所在啊？
1: 不知道，
0: 大高墙俩窗户，
1: 哦，
0: 窗户里往外冒着水蒸气，
1: 哟，
0: 里边哗啦哗啦水响，还有人说话，
1: 哦，
0: 二姐给我擦擦后机呢。你想我也没什么事啊，
1: 嗯，
0: 我参观参观吧，啊，
1: 没事就参观这个。
0: 咦，
1: 嗯，
0: 怎么是个锅炉啊？
1: 锅炉
0: 哦，那个窗户才是呢，
1: 看错了。嗯、哎呦，这块倒霉劲儿，
0: 赶紧下来
1: 啊！
0: 刚要爬这个，
1: 对，
0: 来六个保安啊，拿着棍子，哎，还是我们的 啊，打他，
1: 打
0: 啊，很讲理啊，人打你哈、啊，
1: 讲什么理、啊？
0: 跑吧，
1: 嗯，
0: 跑吧啊。
1: 嗯，
0: 在这门口发生的事儿，
1: 嗯，
0: 三分钟你跑到公主坟去了啊，疯了，
1: 快的啊，
0: 疯了，跑得快，上这个公主坟那桥，
1: 嗯，
0: 走机动车逆行道了，哇，
1: 机动车，
0: 对面来大半挂，
1: 嗯，
0: 大汽车，咚，
1: 哎呦，
0: 你眼前一亮啊，
1: 嗯，
0: 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哟，
0: 再明白，
1: 嗯，
0: 坐在草地上，
1: 哟，
0: 自个儿纳闷儿，咦，桥在那儿了，
1: 是啊，
0: 我在这儿，
1: 怎么回事？
0: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对呀、啊。
0: 很奇怪，
1: 想想，
0: 哎，那个脚是谁的？
1: 脚，
0: 赶紧过去捡起来。
1: 啊啊，
0: 哎，跟我这只鞋一样，这是我的呀。
1: 是啊，
0: 说明出事了。
1: 对啊，
0: 打电话吧，一会儿，
1: 又来了
0: 啊。下俩护士，一米九大高个，秃脑袋，络腮胡子，这是护心毛，
1: 还是那俩杀、
0: 啊、打起来，扔下去了，关上门，走了。
1: 嗯，
0: 十分钟又回来了。
1: 哦，
0: 没拿那脚。嗯，
1: 嗨，费着个劲，光拿一鞋干嘛？
0: 忘了啊！
1: 啊，又走了，
0: 奔医院。
1: 嗯，
0: 一进门，大夫他好了。
1: 嗯，
0: 脱裤子，圆珠笔，拿一崩弓子，
1: 医学校毕业的。
0: 嗯，呲，打完了。
1: 嗯，
0: 做手术吧。
1: 不，
0: 做手术，赶紧啊！
1: 嗯、
0: 啊，其实就脚腕子这受伤。
1: 对啊，
0: 得从大胯开始锯。啊，
1: 大胯，
0: 来，把腿搁上面来，
1: 还得
0: 你很听话、啊，
1: 嗯，
0: 把拉腿搁上面，
1: 哦，
0: 大夫拿出一锯了啊，咔，
1: 还是撅折的，
0: 送到后边去，
1: 嗯，
0: 倒模，你这肉腿送食堂啊，一会儿那个又来了啊，
1: 嗯，
0: 搁好了，拿螺丝刀一紧，
1: 嗯，
0: 出院了，好人一样，什么事都行，不耽误，
1: 完了，
0: 上楼梯。
1: 行
0: 都行都行
1: 哦，
0: 一点儿看不出来，
1: 是是，
0: 走道一高眼没有，
1: 没有不行，
0: 一样就是踢球差点，
1: 踢球呢，
0: 球来踢不踢？
1: 踢啊，
0: 当，
1: 嗯，
0: 你这儿没了，球跟大胯出去了，
1: 俩进门的，
0: 但是你能防身了，
1: 嗯，
0: 能防身了，
1: 能防身，
0: 跟谁打架？把这一摘啊，当当啊，
1: 武器
0: 呀、啊，原来你腿踢不了这么高，你看，
1: 废话，
0: 这回、啊、
1: 是踢上去的吗？
0: 踢多高？上飞机要命了，上飞机这腿得托运，这算凶器，是吧？头上飞机拧起来啊，打卡给你搁车上拉走。
1: 我呢？
0: 你这单腿上飞机，
1: 拄着点什么？
0: 下飞机还给拧上了，是吧？
1: 是，嗯。
0: 甭说这个脑袋也一样，
1: 这儿也行。
0: 哎，脑袋也行，脑袋也行，是这都弄好了。
1: 嗯，
0: 没事，你出去又野去了啊。
1: 我待会儿好不好？
0: 待不住，待不住，满处出去玩去。
1: 嗯，
0: 对面来大姑娘，漂亮啊。啊，
1: 老
0: 公，看呵好看。
1: 嗯，
0: 姑娘瞧你很不高兴。
1: 嗯，
0: 捋了捋头上这三根头发呀。
1: 我这辈子倒霉，竟碰见没头发姑娘了。
0: 呸，臭流氓。
1: 嗯，
0: 打死你啊！ 姑娘过来打你，你跑吧，
1: 跑，
0: 直跑，跑来也坐着歇会儿，
1: 嗯，
0: 把链子摘下来搁边上。
1: 您说那是狗知道吗？
0: 啊，就是你累了，你坐着歇会儿吧。
1: 累了没链子呀？
0: 后边修房，上面掉东西，
1: 嗯，
0: 一吨多一个钢筋水泥大坨子，
1: 哇，
0: 嘣，砸这上面了，
1: 哟，
0: 把脑袋砸腔子里边了，
1: 得，
0: 你不知道
1: 啊？
0: 啊，你手还跟着。
1: 还说
0: 觉得纳闷，怎么黑了，天黑了啊，纳闷，一低头咣，大石头掉地下了，
1: 嗯，
0: 那时候一摸这是平的，害怕了，
1: 嗯，
0: 出事了喊吧，
1: 对啊，
0: 救命啊，
1: 哎，
0: 救命啊，
1: 脑袋在腔子里头怎么的，
0: 声音发闷，你知道吗，喊吧，车来了，车门一开下来小护士啊，一个十八的一个二十的小姑娘，这漂亮啊，长头发大眼睛啊，
1: 这杯好
0: 看，玩命看吧，看吧，看吧，
1: 那我看得见吗？那个，
0: 看吧啊，
1: 那不在腔子里头吗？那个，
0: 搭起来，一二三四，扔车上，奔这个医院，到那儿吞下裤子来啊，画个圈，
1: 还这套，
0: 打一针啊，这脑袋腔子里边出不来啊，
1: 对啊，
0: 怎么办呢？拿撬棍，拿撬棍，顺着缝下去，嘿，嘿，嘿，哟，这不行。这耳朵都下来了，这个啊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谢了，这叫
0: 怎么办呢？王大夫，王大夫呢？
1: 啊，
0: 王大夫来了，什么事啊？
1: 嗯，
0: 啊，昨儿咱喝红酒那起子呢？拿来，
1: 什么工具啊？这是
0: 你转，
1: 啊，
0: 你那脑袋跟着唰唰唰唰
1: 带口的，我这脑袋都是，
0: 啊，拿过锯来，
1: 啊，
0: 大夫大锯，这得锯大，
1: 哦，
0: 搁在这儿当件，
1: 哎，
0: 俩大夫一块儿。
1: 锯树呢
0: 啊！完事拿你这上后边去，
1: 嗯，
0: 照着倒模弄好了，
1: 嗯，
0: 往上一弄，拿螺丝刀一拧，打这起你算是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死了。
2: 这个演员叫于谦，
3: 还说我呢，
2: 了不起呀，啊！
3: 没有，没有，没有，
2: 能耐大。
3: 嗯，
2: 说学逗唱，
3: 嗯，
2: 样样精通，
3: 不敢当，会这么一点儿。
2: 我特别高兴能够认识您，
3: 是吗？
2: 对
3: 啊，
2: 哈哈，今天不能白遇见你。
3: 怎么？
2: 请您吃顿饭。
3: 哦，您请我吃饭，
2: 给我一机会，
3: 太好了，
2: 行不行？
3: 这没问题。
2: 您赏脸，
3: 我就爱吃
2: 饭。你看咱吃饭乐了哈，啊，你单这高兴啊？
3: 这是好事儿
2: 啊！上家吃去。
3: 好，
2: 上家吃去。
3: 对对对。
2: 外边吃没家里吃得味
3: 哦，
2: 我亲自下厨，
3: 您做饭
2: 看看我的手艺如何？
3: 得嘞，
2: 行不行？
3: 行行行，
2: 喝点酒，
3: 啊，那得喝点啊，
2: 喝点，
3: 哎，聊会儿嘛，
2: 聊天嘛，
3: 对对对，
2: 没酒不行，
3: 是是是，
2: 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呢，
3: 哎
2: 啊，
3: 瓶子呀，
2: 兑点开水一和拢一闻，呵，倍儿香，
3: 嗨，哎，您兑开水就不像话了，
2: 哦，白酒少点啊，
3: 啊，
2: 喝啤的。
3: 啤酒也行啊，
2: 酒要少吃，吃要多汁，
3: 哎，别多喝，
2: 咱俩人来一箱，
3: 哎，啊，
2: 多了多了多了
3: 多了，
2: 来八瓶，六两，来一瓶啤酒，
3: 一瓶啤酒啊，
2: 记着你喝，
3: 您这慢慢往下唠可不像话，
2: 你喝剩下是我的，
3: 哎，
2: 喝不剩我不要了，
3: 行了，这一瓶咱就甭分了，
2: 行不行？
3: 行行行，喝点就行，
2: 来点好菜，
3: 好，
2: 花生米怎么样？
3: 哎，这可下酒，
2: 呵
3: 啊，
2: 好啊，
3: 是是是，
2: 炸着吃，
3: 炸着
2: 煮。
3: 煮花生，
2: 碾碎了拿勺蒯，啊，
3: 花生糯儿啊，有这么吃的吗？
2: 你挑一样，你说怎么吃？
3: 哎，嗨，我就甭挑了，炸着煮着都成，
2: 都成啊！
3: 啊，
2: 你烧来，
3: 哎，
2: 你背80斤花生米来，
3: 啊，我背80斤花生米，
2: 对，
3: 您到门口一卖去，
2: 讨厌啊！
3: 什么叫我背了像话吗？
2: 什么叫卖去？
3: 那您背80斤花生，您请吃饭是我请吃饭？
2: 我门口不好买。我买着了咱们就弄，买不着换别的菜，
3: 有没有都两可，
2: 还有凉菜呢，
3: 哦，
2: 黄瓜丝儿，
3: 哎，黄瓜丝儿也
2: 是，那最爽口就是黄瓜丝儿，
3: 清口的菜，
2: 黄瓜丝儿，
3: 行，
2: 再来拌香菜，香菜
3: 拌一香菜，
2: 香菜是药材，
3: 哦，
2: 常吃对身体好，
3: 哦，也行，
2: 拌香菜，
3: 行行行，
2: 尖椒吃吗？
3: 吃啊，
2: 拌一尖椒丝儿，
3: 好好行，
2: 再来。再来一个老虎菜，
3: 那
2: 怎么样？
3: 这不就一个菜吗？这不是
2: 讨厌你？
3: 搁在一盆里就一个菜，这个
2: 这新鲜着，这新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这最爽口吃这个啊，
3: 这爽口。
2: 好，来来这来这
3: 老虎菜。
2: 哎呀，吃点什么主食呢？
3: 嗯，
2: 稻米饭。
3: 哦，好米的米饭，
2: 给你汆丸子吃。
3: 哎呀，这太好了，
2: 呵，正经天津小栈道，
3: 哎，
2: 接得了锅一层油亮，
3: 好米，
2: 甭就菜，汤汤汤来三盆，跟玩似的。
3: 我饭桶啊，是怎么着？
2: 好，你看，
3: 光米饭，
2: 羊肉丸子
3: 啊，那行，
2: 羊肉丸子汤啊，
3: 下饭的，
2: 好羊肉啊，
3: 哦，
2: 三分肥七分瘦，
3: 嗯，
2: 葱末姜末。花椒水
3: 啊，
2: 打好了，搁点盐，搁点味精，点点香油，呵，
3: 会做饭，
2: 冷鼻子一闻，喷香，
3: 嗯嗯，
2: 汆丸子
3: 好，
2: 大丸子这么大个，
3: 嗯，
2: 比马粪都大，
3: 呵，
2: 吃去吧，
3: 行、哎、行行，
2: 我都替你美得慌，我告诉你，
3: 行了，甭美了，您那比喻可不像话，
2: 好吃啊，
3: 那哪有弄这么大汆丸子的？
2: 稍微再小点，
3: 哎，小点，
2: 挡胃这东西，好吧，
3: 行行行，
2: 明儿上家吃去，
3: 这挡口，
2: 我有点小的想法，
3: 怎么了？
2: 这个玩意儿，汤泡饭水花花啊，
3: 嗯，
2: 丸子汤，当时咕叽咕叽弄几盆，你是饱了
3: 哦。
2: 去趟厕所，全出去了就。
3: 至于那么快吗？
2: 站在厕所里你就得喊饿。
3: 哎，
2: 不至于，换点别的吧，
3: 好吗？换点饭食，
2: 我真心实意的请。
3: 那您说一说，
2: 烤鸭喜欢吗？
3: 哟。那可北京的好吃的，那可是
2: 乐了啊，乐了啊，看见吧，乐了啊，
3: 不不，我爱吃这口，
2: 咱这能力大着了，你知道吗？
3: 不，这好、啊、这好，
2: 全聚德的手艺
3: 好，
2: 有皮有肉有油，
3: 嗯，
2: 骗得了，小薄饼一夹，
3: 对，
2: 葱丝黄瓜丝干黄酱，
3: 嗯，
2: 卷起来吃，哎呀，好吃，
3: 哎、
2: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3: 哎，
2: 知道吗？我缺心眼儿似的，这么好吃啊，
3: 这也太过分了，这，
2: 哎呀，
3: 行行行了，您都这么滋味了，
2: 我替你美得慌，
3: 没到那么那份上呢。
2: 不过这烤鸭一般人家都是全聚德自己定养的，
3: 啊、哦、对，
2: 外边市面没卖的，
3: 哦，
2: 不是那鸭都不行，
3: 那非甜鸭不可，
2: 哪儿弄去呢？
3: 啊，
2: 我给你偷去。
3: 这，您请我吃饭，给我偷鸭子去？
2: 不，我们楼上有，楼上有家
3: 鸭子、
2: 鸽子、
3: 鸽子那玩意儿怎么吃？
2: 一样，
3: 啊，
2: 烤鸭的手艺，烤鸽子
3: 也行吗？
2: 一样啊。
3: 哦，
2: 咱们拿饼。烙大饼
3: 啊，
2: 鸽子小拿饼凑
3: 哦，
2: 肉不够饼来凑
3: 哦，吃饼
2: 五斤一张来大饼，
3: 嚯，
2: 搁四个鸭子来捆葱，
3: 嗯，
2: 来一筐萝卜，弄得了裤腰带捆上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
3: 哎，我这受罪呢，是他呀，这是吃饭的吗？这个
2: 事儿太多啊，
3: 啊，
2: 人讨厌知道吗？
3: 不是事儿多，
2: 你请他，他比你是非还多，知道吗？
3: 不是事儿多，您得请我吃，能吃的。
2: 哎呀，这怎么不能吃这个？
3: 啊，
2: 你要不吃换点别的就完了呗，是吧？
3: 换什么呀？
2: 海鲜怎么样？
3: 嘿嘿，爷爷又乐了，又乐了。
2: 不是，我就爱吃海鲜。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看见了吗？
3: 这怎么说话呢？
2: 你看这能力大，
3: 好吃啊，那东西。
2: 我有朋友，
3: 啊，
2: 在塘沽海边上班，
3: 哦，
2: 让他拿快递给咱送海鲜。
3: 快递送海鲜，
2: 吃鲜灵的。
3: 好好好，
2: 龙虾怎么样？
3: 哎呦，对对对，好吃，
2: 大龙虾。
3: 好啊，
2: 不是那个马小，
3: 那谁吃？
2: 那不叫玩意儿，大龙虾这么大个，
3: 你看看，
2: 鲜灵的，
3: 够尺寸。
2: 怎么吃？
3: 嗯，
2: 怎么吃？
3: 您想想，
2: 垮炖。
3: 哎，嘿，龙虾垮炖呢、啊？
2: 垮炖龙虾，老北京做法。
3: 哎，这
2: 嗯，
3: 老北京做法做龙虾呀，
2: 垮炖不得已。
3: 这不怎么样，这个
2: 除碎了做虾酱磨馒头吃啊。
3: 这好东西都糟他手里头了，这
2: 你看龙虾嘛，
3: 这么大龙虾做虾酱吃啊？
2: 龙虾还有鲍鱼呢，
3: 鲍鱼，
2: 鲍鱼爱吃吗？
3: 爱吃啊。
2: 鲍鱼贵
3: 啊，有营养啊。
2: 吃鲍鱼多贵
3: 啊？
2: 关键是这汁儿。
3: 对，
2: 就这锅汤要紧了。
3: 哎，关键吊汤，
2: 哎，吊着汤，一大锅，嘎啦嘎啦嘎啦。
3: 哎，
2: 这鲍鱼上下翻飞。
3: 哎，
2: 一大锅，
3: 嗯，
2: 一看开了，赶紧下吧。炸豆腐，火烧，
3: 嗯，
2: 煮着，这边捣蒜，炸辣椒油。捞火烧切块，捞一鲍鱼切得了，搁在碗里边端着，那边吃去了。小茶臣的手艺，
3: 您按着吃卤煮火烧那么吃鲍鱼啊？
2: 好东西、
3: 啊，好东西不能这么吃啊！这
2: 还有皮皮虾呢，还有皮皮虾呢，
3: 这皮皮虾也这么吃？
2: 这季节正吃皮皮虾
3: 哦，
2: 大皮皮虾这么大个，
3: 嗯，
2: 个个带王字儿。哪一个撕开里边都有黄
3: 哦，都带紫，
2: 呵，太好吃了
3: 啊、哦！
2: 可惜了都这么着吃了，弄盒子。
3: 皮皮虾弄盒子，
2: 馅盒子，
3: 那怎么弄啊？
2: 没吃过吧？
3: 没有，
2: 海边净这吃法，
3: 是吗？
2: 皮皮虾馅的盒子，
3: 哦，
2: 不薄皮，整个的搁里边，一个盒子四个皮皮虾整的，抱着一边吃去吧，顺嘴流血，痛快，告诉你吧，
3: 流血呀、
2: 啊，个性
3: 好嘛，您这完了腮帮子都肿了，这个
2: 这么吃个性，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3: 什么行为艺术啊？没有这么吃的，
2: 不吃这个，
3: 好东西都糟践了嘛。
2: 有主食啊，
3: 还什么主食、啊？
2: 有面呢。 好几样呢，
3: 吃面啊，
2: 北京人最讲究吃面。
3: 嗯，
2: 刚才那都凉菜热菜，
3: 哦，
2: 吃完最后没这碗垫，你垫不住，
3: 是没什么甜的。
2: 哎，炸酱面，
3: 炸酱面，
2: 哎，老北京人最爱吃炸酱面。
3: 行，
2: 只当你过生日，
3: 尝够面了，
2: 炸酱面，
3: 好好好，
2: 一根一根把它溜开了，
3: 抻条面，
2: 煮
3: 好
2: 酱，炸，
3: 可不是炸酱吗？
2: 鸡肉、猪肉、牛肉、虾仁。
3: 哦，
2: 好干黄酱，拿香菇水卸开了，
3: 嗯，
2: 炸完之后大碗面捞上来，
3: 嗯，
2: 搁上酱，搁上菜码，
3: 哼，
2: 搁上红粉皮，
3: 嗯，
2: 拌得了，
3: 拌完了，
2: 端到厨房给你过水，
3: 哎，那不全冲下去了吗？那是
2: 上讲究啊，
3: 上讲究拌完酱过水啊，
2: 你随你，你不乐过不过是吧？
3: 是什么乱七八糟？
2: 吃锅条对吗？在外边吃行吗？
3: 外边也行啊，
2: 找大饭店，
3: 哦，
2: 北京饭店，
3: 哦。
2: 哼，怎么样？
3: 北京饭店好啊，
2: 南北全席满汉榨菜、
3: 哎、
2: 啊，
3: 榨菜呀、啊，
2: 什么菜？
3: 全咸菜呀、啊，和尚
2: 有不咸的啊？
3: 这嗨，甭不咸的了、
2: 啊，
3: 满汉大菜。
2: 你才不信我，当初我请你父亲吃过，
3: 我爸爸。
2: 那年你父亲，我请老爷子吃饭，
3: 哦，
2: 吃这种菜可上讲究，
3: 哦，
2: 先上几个鸭桌底儿，
3: 嗯，
2: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3: 哦、
2: 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蛋子糖杏仁、
3: 嗯、
2: 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3: 哦，
2: 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血腿白斩鸡炸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3: 啊、
2: 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3: 哦，
2: 这些菜吃吃不爱吃搁里边给我打包啊，待会儿带走，
3: 打包了这就。
2: 紧跟要上大菜，
3: 什么菜啊？
2: 蒸羊羔，
3: 哦，
2: 蒸熊掌，
3: 嗯，
2: 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大宝猪，酱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丝，黄心管，嫩白鳝，嫩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下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六鲜蘑六鱼脯六鱼肚六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鹅烩鹅卵炒银丝烩鳗鱼炒白虾炝鲟鱼炒明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坎儿炒田鸡桂花赤子清蒸赤子清蒸酱油肚糖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十锦豆腐十锦鸡烧鸭烧血烧鱼烧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包括炒馊账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死烩椒白茄干涮溜肉鸭羹蟹肉羹的三鲜木具汤，
3: 哦，
2: 好，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完了，鲜虾丸子、鱼粉的、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鸭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红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酱豆腐肘子、出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串三羊、爆三羊、红丝烩反拌、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鲜汆活鲤鱼是板鸭、筒子鸡，
3: 太好了！
2: 你爸爸吃完你妈的辛苦，
3: 吃饱了，
2: 撑死了吗？
3: 撑死了。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6: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
7: 嗯，
6: 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7: 玩命
6: 起满坐满，
7: 该赔的赔啊，
6: 破坏演出道具，
7: 讨厌，
6: 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
7: 对，
6: 你也删啊，来。你删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7: 这叫什么话呀、
6: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7: 您还都尝过。
6: 感谢您大伙儿，
7: 嗯，
6: 好几百位，
7: 是
6: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7: 哪有这么些楼啊？
6: 没有，
7: 没有，
6: 眼花了，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
7: 嗯。
6: 心情好，
7: 是
6: 也没有别的能耐，
7: 嗯，
6: 别的我们也不会，
7: 对，
6: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
7: 嗯，
6: 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7: 我腿不行。
6: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呀、啊、现在是翻不了。你要说前些年，
7: 嗯，
6: 那是能翻。
7: 是啊，
6: 我小时候练功啊，
7: 嚯，
6: 三年啊，
7: 嗯，
6: 那是一串小翻二十个，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7: 哎、翻眼皮、啊，
6: 眼皮是能翻、啊，
7: 嗯，
6: 小翻是翻不了了，
7: 是
6: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
7: 嗯，
6: 上台唱一歌，甭管好坏，
7: 嗯，
6: 您一鼓掌，他下去了，
7: 嗯，
6: 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
7: 嗯，自行车
6: 啊，
7: 没有这样，
6: 您挺好了吗？
7: 嗯，
6: 环保低碳啊，
7: 这倒是，
6: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
7: 嗯。
6: 不会别的，
7: 对，
6: 唱歌唱不了，
7: 嗯，
6: 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
7: 嗯，
6: 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7: 寒碜，
6: 对不对？
7: 嗯，
6: 尤其是剧场演出，跟电视台不一样，
7: 有区别呀、
6: 啊。电视台演出它简单，
7: 哦，
6: 它有人带着鼓掌。
7: 是吗？
6: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
7: 嗯、
6: 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我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7: 你看别来回说呀，
6: 就是说电视台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
7: 嗯，
6: 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7: 是，
6: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
7: 嗯，
6: 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
7: 嗯，
6: 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7: 嗯，嗨、哎，没听说过。
6: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学习，
7: 嗯，
6: 电视台的相声好演，
7: 哦，
6: 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
7: 嗯，
6: 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啊。甭管头一排还是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
7: 嗯、
6: 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着，
7: 什么叫卸着啊？
6: 弄一车卸着，
7: 你就搁着，
6: 卸着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
7: 嗯、
6: 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
7: 哦、
6: 就这么简单。
7: 是，
6: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
7: 嗯，
6: 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了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时外国人听相声，这不，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
7: 是，
6: 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
7: 嗯，
6: 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儿有人带着鼓掌，
7: 哦，
6: 犄角旮旯椅子里。
7: 这儿也有。
6: 你别去，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7: 哦，这角有，那角也有。哦，这角也有。就后边没有。
6: 那行，你们就这样吧。
7: 我后边也有。
6: 那就这样耗着呗。
7: 什么叫耗着？
6: 我能耗40分钟。
7: 没有您这样。嗯。
6: 我可没那个病，我那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7: 嗯，
6: 那有人带着鼓掌，
7: 是，
6: 也当然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7: 嗯，
6: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曲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7: 嗯，
6: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啊，
7: 哦，
6: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
7: 啊，
6: 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7: 嗯，
6: 孟凡贵，孟是吧？
7: 是。
6: 那当然，正经包子。
7: 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6: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7: 嗯，
6: 庆丰包香。哎，庆丰包香。这他师傅，
7: 嗯，
6: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7: 嗯，
6: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傅北京人，
7: 嗯，
6: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傅是北京人，
7: 嗯，
6: 啊，师傅就等于父亲，
7: 那可不
6: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7: 对，
6: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7: 没听说过
6: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7: 嗯，
6: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7: 嗯，学习
6: 也是学习，
7: 嗯，
6: 但是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7: 不够材料，
6: 也不是那材料，
7: 嗯，
6: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7: 那比你强一点儿。
6: 那谢谢你，快歇会儿吧你，切，你除了饭量比我，但是你哪儿比我强？
7: 那也算强，
6: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7: 学校，
6: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7: 学习，
6: 学习小校嘛，啊，小时候打小打小小，中小，高中，没猜着吧？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来的？这还有高中呢？
7: 行，
6: 小学、中小、高中、大小，
7: 对对对对
6: 啊，我们一块儿吧。
7: 嗯，
6: 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7: 小孩儿嘛。
6: 对，小孩儿，
7: 嗯，
6: 可爱。
7: 嗯，
6: 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
7: 嗯，
6: 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7: 是吗？
6: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7: 哎，我坐那儿，
6: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
7: 嗯，
6: 科学小怪人嘛。
7: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6: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
7: 哦、
6: 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哦、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
7: 哦，
6: 老惦着当科学家，
7: 嗯，
6: 发明家，
7: 梦想。
6: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
7: 嗯，
6: 怼过。
7: 什么叫怼过呀？
6: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黑方，哎，来红茶，哎，对，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7: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6: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对，
7: 嗯，
6: 喜欢这个做实验
7: 研究，
6: 化学课最爱，
7: 嗯，
6: 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
7: 啊，
6: 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咚就炸了，
7: 没法不炸那个、
6: 喜欢这个呀、
7: 嗯、
6: 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7: 什么叫快乐？
6: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7: 哎，这
6: 化学课的课代表，
7: 学
6: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7: 咱都预习了，
6: 上课老师提问、嗯、提问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
7: 嗯、
6: 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宝强，
7: 对吧，
6: 来香菜，
7: 行了，
6: 哎，
7: 王宝强笑话吗？
6: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7: 什么不无道理？这
6: 硅和水可不就王宝强呗？
7: 没有这样
6: 啊，行，
7: 嗯，
6: 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是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凡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
7: 哦，
6: 我来不了那个，
7: 是，
6: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凡他、
7: 嗯，
6: 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
7: 嗯、
6: 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着，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
7: 哎呀，没有这样的。
6: 是吧？我卷着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谁。
7: 我你瞧瞧你。报
8: 名，好，报一个。
6: 我没有腿毛，我 都刮了。我刮他干嘛？
7: 闲的，
6: 我不啊。
8: 这外边一个男人的地方。
6: 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单位？上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有屁用？
6: 哪单位
7: 考啊？
6: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
7: 嗯，
6: 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7: 都是老太太。
6: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执勤呢。警察叔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叔省省心吧，
7: 就是
6: 天天出了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7: 啊，有
6: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
7: 嗯，
6: 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
7: 哦，
6: 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对吧？我他也不太健康。
7: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6: 不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啊，老师高兴的。
7: 嗯，
6: 那天发小时候我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7: 哎，这
6: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7: 嗯，
6: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7: 哎，这
6: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7: 嗯，
6: 老师送走了，我是惦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7: 嗯，
6: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7: 错别字儿。
6: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7: 嗯，哎，老和尚呢？
6: 你说捧他也不行，
7: 没有这么捧的。
6: 小时候你知道吗？
7: 嗯，
6: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7: 嗯，
6: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7: 我这不好，
6: 谁爱去军训就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7: 都不愿意，
6: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
7: 嗯，
6: 班里有那个胆儿大的，我属于胆儿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
7: 嗯，
6: 那阵我老请家长，
7: 是
6: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
7: 嗯，
6: 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哦，胳膊磕折了。
9: 儿子，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
7: 有魄力的孩子
6: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
7: 嗯，
6: 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7: 对，
6: 打，
7: 嗯，
6: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 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7: 瞧我这进肺的，
6: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在跟人掰扯，
7: 掰扯什么呀我。
6: 他属于赶时限的，
7: 嗯，
6: 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
7: 哦，
6: 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
7: 嗯，
6: 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7: 是早不了了，
6: 对不对？小时候我谁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不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说是初恋是纯真的，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7: 嗯，
6: 手拉着手就 OK 了，就这样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
7: 嗯，
6: 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这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7: 对，
6: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
7: 嗯，
6: 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7: 是
6: 有一个副班长，
7: 嗯，
6: 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7: 怎么回事啊？
6: 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
7: 嗯，
6: 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
7: 嗯，
6: 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7: 是恨上你了。
6: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
7: 嗯，
6: 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7: 赌气了，
6: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7: 哦，有文化就不行，
6: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
7: 哦，
6: 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
7: 嗯，
6: 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7: 有功夫。
6: 人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太凉，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7: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6: 哎呀，反潮，反潮。从小就练，练的反正不敢说啊，
7: 嗯，
6: 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7: 嗯，
6: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7: 谁说的？我说的，我身体挺好的。
6: 还行，还算结实。
7: 那当然结实了。
6: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7: 什么话？
6: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7: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6: 没听说过，
7: 你这挡子干
6: 你这身体还可以。
7: 嗯，
6: 你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7: 软。
6: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7: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6: 还推刺？
7: 嗯，
6: 怎么叫推刺了呢？
7: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6: 谁敢动我？要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7: 好，这还一碰瓷儿小王子，您知道
6: 吗？我是相声小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7: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6: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7: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6: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 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7: 对，
6: 流氓，
7: 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6: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对了，
7: 谁闹啊？
6: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你们这天天嘻嘻哈哈的干嘛呢？这是，你让外边人不得气死啊？我的身体还行，
7: 有
6: 真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7: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6: 就
7: 咱全身的
6: 练的，你看胸肌。
7: 哪有胸 啊？
6: 你看最近练的吧，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7: 哟，
6: 对不起，没藏住。
7: 哎呀，我还以为是胸肌呢。哎、
6: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7: 哦呦呦，
6: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7: 嚯、哦，还是家了？
6: 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儿、
7: 嗯，
6: 教育我们哥俩，
7: 说
6: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
7: 嗯，
6: 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
7: 嗯，
6: 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7: 都有谁呀、啊？
6: 有一位诸葛先生，
7: 嗯，
6: 他的刀法最好。
7: 呵，
6: 有一位欧阳先生，
7: 嗯，
6: 棍法最好。
7: 哦。
6: 司徒先生
7: 这位
6: 枪法最好，
7: 嗯，
6: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7: 冰糖，
6: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7: 那他的大号
6: 葫芦、
7: 哦、冰糖葫芦了、啊、
6: 葫芦对、
7: 哦、
6: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7: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6: 这个娘们说话，
7: 什么叫娘们啊？
6: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7: 那、
6: 啊、
7: 当然了，冰糖葫芦，
6: 冰糖葫芦。
7: 哦，
6: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
7: 嗯，
6: 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7: 拜师去。
6: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7: 哦，都叫什么呀？
6: 老师说了，
7: 嗯，
6: 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
7: 嚯、
6: 哦，我是胡子辈儿的。
7: 嗯。
6: 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
7: 嗯，
6: 鹤字儿，
7: 是
6: 九字儿，
7: 嗯嗯，
6: 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
7: 嗯。
6: 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
7: 你们
6: 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7: 哦，那都叫什么呀？
6: 我单名耀
7: 耀，
6: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子，
7: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6: 山楂树之恋吧。
7: 嗯，
6: 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傅家去。
7: 嗯，
6: 师傅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来来，师弟，坐，赶紧坐。
7: 嗯，
6: 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7: 哎，我说，哎
6: 啊，
7: 哎，
6: 要是忙的话，
7: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把活先放会儿。
6: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是差了一点、
7: 哎、胡老哎，还有个坏的
6: 什么事啊？
7: 嗯，
6: 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
7: 哦、
6: 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我下不去手打、
7: 啊、这打
6: 这个学武术必须啊，
7: 嗯，
6: 严师出高徒，
7: 得打
6: 棒下出孝子，
7: 没错，
6: 交给您吧、
7: 嗯、
6: 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7: 走了。
6: 师傅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
7: 嗯，
6: 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7: 这师傅先
6: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7: 哎，这话对，
6: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7: 哎，
6: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
7: 嗯，
6: 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7: 千万别去。
6: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7: 怕化喽。
6: 哎呀，
7: 化了就没有糖了。
6: 不是怕化了，
7: 嗯，
6: 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
7: 嗯嗯，
6: 咱们旺季冬仨月，就是绝对没问题的。
7: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6: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的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7: 你都练什么呀？
6: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不光要练武，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7: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6: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7: 嗯，
6: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7: 都有区别。
6: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7: 有区别。
6: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7: 怎么说呀？
6: 一般这样。
7: 嗯。
6: 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7: 那南城呢？
6: 南城特别简单。
7: 嗯，
6: 冰糖葫芦刚站得。
7: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6: 对。
7: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6: 黑话，黑话，
7: 哦、太黑了这话。
6: 习文练武，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7: 哎、您等，
6: 穿果剑进门高深的技，
7: 您先等，别耍了，那再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6: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7: 不懂，
6: 这是一种剑法。
7: 是
6: 啊，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7: 嗯，好。
6: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7: 嗯，
6: 想学武术，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7: 嗯，
6: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7: 谁？
6: 我说师父，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7: 你多狠呢、啊！这
6: 囊死他，囊死。
7: 你叫囊啊？
6: 扎死
7: 啊！行了，
6: 扎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能扎的。
7: 嗯，
6: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7: 嗯，
6: 来来来，随我来。
7: 嗯，
6: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7: 嚯，
6: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7: 两层，
6: 分上下两层。
7: 嗯、
6: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7: 是吗？
6: 红木的。师傅，我们来这下剑。
7: 嗯，
6: 好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
7: 哎、什么师傅这是？
6: 打开了之后，
7: 嗯，
6: 挑一把吧。
7: 是，
6: 我一瞧里边有四把剑，
7: 嗯，
6: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银剑。
7: 哎，对，
6: 好好好，太好了，
7: 嗯，
6: 真像你师傅啊。
7: 嗯，
6: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这醉剑。
7: 嗯，
6: 好。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7: 嘿。
6: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7: 爸爸，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6: 穿果剑，
4: 北京时间18点整。
7: 哦，
6: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7: 是啊，
6: 平常拿什么练？
7: 嗯，
6: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7: 哦，
6: 比例稍微小一点。
7: 是，
6: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7: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战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吧，撂下。
6: 吓死我了！啊
7: 啊！
6: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7: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6: 穿果剑。
7: 哦，就练这个。
6: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7: 此话怎讲？
6: 有人敲门。
7: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6: 来到门口一瞧啊，
7: 嗯，
6: 我又回来了。
7: 你怎么又回来？
6: 我一想不能开门啊。
7: 为什么呀？
6: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7: 这怕什么呀？看
6: 啊，歹徒，
7: 嗯，
6: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7: 哎嗨，
6: 还是不开为妙啊。
7: 赶紧，
6: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7: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6: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7: 是，
6: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7: 保镖是干嘛呀？
6: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7: 那你们怎么着？
6: 那得问师傅呀。
7: 问呢？
6: 回到屋里，师傅，
7: 嗯，
6: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7: 师傅说什么？
6: 师傅想了想，
7: 嗯，
6: 去不是不可以呀、啊。那行， 去吧。
7: 嗯，
6: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7: 嗯，
6: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7: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6: 不是，晚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7: 嗯，
6: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7: 是，
6: 门口备好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7: 呵，
6: 到门口一瞧啊，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7: 真好。
6: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7: 真可
6: 惜，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

0: 是没听说过，
1: 让他们找不着咱。
0: 什么找不着？
1: 再也找不着我了。
0: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您得迎贼而上啊。
1: 迎贼而上，
0: 对，
1: 那要碰上呢？
0: 您不会穿果剑吗？
1: 这是跟着开个小玩笑。
0: 哦，小玩笑，
1: 开个小玩笑。
0: 玩笑，
1: 客气客气。
0: 哦，
1: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0: 过号干嘛？
1: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0: 啊。这得看。
1: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0: 干嘛呀？
1: 要练练枪。这里边有讲究，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占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哥哥刚要扎柳河枪，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可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这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1: 他没练了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您练什么？
1: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0: 要练刀，
1: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 把式把式，
0: 怎么样？
1: 全凭架势，
0: 不错，
1: 没有架势，
0: 怎么样？
1: 不算把式，
0: 对，
1: 光说不练，那得瞎把式，过来不错。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废话，你往那儿领我呀？
0: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1: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0: 我说好，
1: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0: 我多问了，
1: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儿引我，
0: 我没往那儿引你，
1: 就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 把式把式，
0: 怎么样？
1: 谁说的？
0: 口误，口误。
1: 还得接着练刀啊！
0: 您得练呢。
1: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马上要下雨了。
0: 哟，
1: 我心里高兴啊。
0: 没什么，
1: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0: 是吗？
1: 啪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呢。
0: 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1: 扔院里。
0: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0: 是啊，
1: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0: 验镖是干嘛？
1: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0: 得瞧啊！
1: 我到后院一瞧，十六辆镖车，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这送窝瓜，我去，这
1: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0: 懂得你，我就
1: 你懂个屁、啊。
0: 我这玩意
1: 儿，您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儿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七个老倭瓜马上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0: 你这大针儿的，庙会有卖的。
1: 你颠得有分量啊！
0: 是，
1: 走着。你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红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0: 哟，
1: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你怎么想？
1: 我想了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电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0: 吃点东西。
1: 掌柜的点菜，您看啊，这位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0: 啊！
1: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这我比你熟啊！
0: 嗨、
1: 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这样丸子、豆丸子、各种丸子。等住，等住，等住！三场说一遍了啊！我们要丸子，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0: 嗨。
1: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0: 看习惯了，
1: 我习惯了。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0: 什么叫抵足而眠？
1: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0: 多大的床啊？
1: 两米五。
0: 您这身呢？
1: 一米八。
0: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1: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0: 这么说，
1: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哎
0: 嗨，那你师傅也不大啊。
1: 这东西它随呀，知道吧？
0: 啊，感情这儿
1: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箭，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
0: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1: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赶紧叫哥，
0: 对，
1: 睡了哥，走，
0: 就走
1: 下楼啊！你哥，走下楼。
0: 哎，对，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个。
1: 赶紧由打二楼翻起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0: 是
1: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楼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猜
0: 猜
1: 猜
0: 猜，
1: 儿贼！
0: 哎
1: 哎呀，
0: 这哥，
1: 我呀，
0: 大哥，
1: 孙贼啊！
0: 这这这，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1: 这贼贼呀，爷俩一块儿出来的。
0: 不要小贼，
1: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0: 哎，
1: 我。
0: 我回去，
1: 我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0: 贼可够狠的，
1: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
0: 嗯，
1: 气得三十身暴跳，50好起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拉了。
1: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嗯，兄弟我拉了。
0: 嗨，别说了。
1: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0: 这可够细的啊！
1: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您瞧瞧我，
0: 您有功夫，
1: 我贴着膏药的，
0: 还不进你哥哥。
1: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0: 对，买回来。擒贼受死，
1: 擒贼受死。
0: 哎，
1: 我说好贼啊，好贼。
0: 嗯，
1: 几人敢气得把兄长
0: 拉屎啊？那是吓的。
1: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0: 哎，牛，不要紧，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1: 打仗，
0: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他要使牛的呀。
1: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0: 牛
1: 我不爱骑马，骑马它不稳的。
0: 那没
1: 骑
0: 牛
1: 防骨啊，
0: 防谁啊？
1: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0: 人那是五色神牛。
1: 我这也有色儿，
0: 您这个
1: 黑白花奶牛
0: 啊、哦，奶牛啊！
1: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0: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我跟你说
1: 啊！没有三聚氰胺，
0: 行行行。
1: 现
0: 补来不及了，
1: 把牛摁的。
0: 哎，这您这是喝奶吗？您
1: 来，抬过这扁鹊来。
0: 哎，对，扁鹊，扁鹊来。上阵有使扁的，哪使刀使枪啊？
1: 使刀使枪，使扁的防骨啊。
0: 这防谁啊？
1: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的。
0: 人那里边有花枪，
1: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
0: 我
1: 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哎，对，
1: 哇！
0: 等会儿，等会儿，胡说八道吧！
1: 得喝奶啊？
0: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1: 我当时抱着牛。不一样吗？这不是
0: 也是得喝奶、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的，
1: 那不得喝奶？
0: 谁把你喝奶了？你就得骑着牛，
1: 骑着牛抱着扁的。
0: 哎，
1: 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0: 对
1: 你饶我不死，
0: 没错。
1: 啊呀呀呀呀！吓死他，我就
0: 吓死谁呀、
1: 他都傻了，
0: 是没法不傻。
1: 哎，怎么样，给他镇不住了吧？
0: 你怎么投了降了？我说宝贝，
1: 怎么投降了呢？
0: 是放下武器饶不死吗？
1: 给他个台阶，给他个台阶，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得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不听我这套，手轮大棍噗就砸下来了。
0: 这可怎么办？
1: 这怎么办？躲是来不及
0: 啊！
1: 扁担一横，给他拿单膀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啊，折了，
1: 折了没关系。
0: 嗯，
1: 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灰牛枪，
0: 那叫灰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我给忘了。
1: 赶上这贼手真快，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
0: 跟他讲。”
1: 我说：“不行，
0: 哎，
1: 不是，要不给你。”
0: 哎，就送出去了。
1: 我劲儿小，夺不过他呀，
0: 笨呐，
1: 这怎么办啊？
0: 你催牛跑啊？
1: 这牛也缺德，
0: 嗯，
1: 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0: 吃里扒外的牛，
1: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
0: 美什么呀？
1: 我后背。背着护背霜的，
0: 那管什么呀？
1: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0: 哦，
1: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0: 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传统节目
0: 是
2: 大爆料，
0: 嗯，
1: 纯怕文章呀、啊、我。哎呦，这。这个，哎，咱一块儿，
0: 还有呢。
1: 告诉你们，
0: 哎，都是信。
2: 怎么骗你？写字一个字吧。
1: 还一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感谢大伙儿、
0: 嗯，谢谢朋友们。
1: 传统节目大保镖，
0: 嗯，
1: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0: 嗯，
1: 这段可不好说，
0: 嗯，
1: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0: 嗯，
1: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0: 是，
1: 因为这个体力活这是，这两段都是体力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嗯，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0: 嗯，
1: 昨儿给我累着了，
0: 是，
1: 昨儿啊，
0: 嗯，
1: 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0: 嗯，
1: 周六演完就完了。
0: 是，
1: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为了这个大伙热闹热闹，
0: 嗯，
1: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0: 嗯，
1: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两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两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0: 嗨、哎，怎么这么乱呢？
1: 上这儿听相声来了，
0: 嗯，
1: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两场，
0: 嗯，
1: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
0: 嗯，
1: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两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两场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三场。
0: 嗯、
1: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0: 对、嗯，
1: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0: 嗯，
1: 昨儿演多了，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0: 那得多少闲板啊！
1: 四个翻场，
0: 嗯，
1: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俩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0: 嗯，
1: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
0: 啊？玩命呢这！
1: 这个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0: 嗯，
1: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0: 对，
1: 啊。你看我出多少汗，
0: 是
1: 大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0: 还行，
1: 他的汗都养着，
0: 对，你才养汗呢、啊、
1: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0: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1: 这个聊会儿聊会儿，
0: 嗯，
1: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0: 啊，
1: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0: 老话。
1: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0: 五行诗
1: 啊，我就叫五行诗，
0: 那你就没文化。
1: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0: 得看搁哪儿，
1: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0: 什么叫狠行？俩字儿都错了。
1: 对吧？就得五行诗
0: 啊，好好好，
1: 五行诗
0: 就错下去吧。
1: 这就叫文根，文根作品得五史。
0: 对，
1: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五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0: 是，
1: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
0: 嗯，
1: 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0: 您捧、
1: 啊、我跟你说、嗯、我文根说的好、
0: 嗯、
1: 文活武史体现的好、
0: 哦、
1: 他武活文史最好、
0: 嗯、
1: 刘云天文史、 唇齿闻得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闻呢，一闻40分钟，架势好，
3: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也不爱闻着呢。
1: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3: 师傅教的好，
1: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啊！
3: 什么叫反抗啊？
1: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的好，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着。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3: 是，
1: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3: 嗯，
1: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3: 好，
1: 说点什么呢？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3: 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1: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呀？我们一段也不会，
3: 多好啊！
1: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3: 嗯，
1: 对，赢。
4: 我们都没听过。
1: 啊，《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3: 看
4: 哪儿啊，让我找朋友吧，
1: 你们来，你们来，来呀、啊！有的演员，我老说这，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大叉，观众说话，
3: 嗯，
1: 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呀？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你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你大叉，啊，
3: 是。
1: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
3: 嗯，
1: 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1: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20多分钟一段，
3: 嗯，
1: 我呢一干一俩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3: 累。
1: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3: 这倒是，
1: 我能缓一扎，
3: 嗯。
1: 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
3: 嗯，
1: 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啊，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
3: 嗯，
1: 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哎，吃了没？这个这、那个
3: 没有这样，
1: 这不好啊，
3: 对对对，
1: 那就不方便。
3: 嗯，
1: 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还问问观众、嗯、想听什么呀、嗯、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嗯、我不会那个，我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
3: 嗯，
1: 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3: 自个儿都不信了，
1: 希望您多听相声。
3: 嗯，
1: 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
3: 嗯，
1: 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3: 天天看也没
1: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对不对？您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
3: 嗯，
1: 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
3: 哦、
1: 走到哪儿贞洁牌坊跟到哪儿啊，
3: 那
1: 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哦、你知道吗？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3: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1: 我不喜欢他。他说你丢人吗？
3: 谁丢人吗？
1: 啊，我刚说哪儿了？他们一说
3: 说缺人吗？
1: 啊、嗯，不缺人。
3: 你不缺什么？
1: 走哪儿？贞节牌坊哪儿？夜店？
3: 嗯，
1: 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3: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1: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
3: 嗯，
1: 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
3: 是，
1: 我不是吓唬你们。
3: 嗯。
1: 你要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啊！看人烟都关了，别去， 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来干嘛去？
5: 嗯，
1: 听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俺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6: 买1送1
1: 什么肯德基买1送1还是我们这？是吗？
6: 是啊。
3: 没给你发短信。
1: 谁干的这是？怎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都短信联系。
3: 是。
1: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哦、你看不给奶喝了就从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
5: 嗯，
1: 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3: 不给奶。这是什么福利？
1: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5: 嗯，
1: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3: 这倒是，
1: 买开心呢。
5: 嗯，
1: 坐这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5: 嗯，
1: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3: 对，
1: 对不对？
5: 嗯，
1: 没有愁事，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5: 嗯，
1: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3: 对，
1: 对不对？
5: 嗯，
1: 没有愁事，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5: 嗯
1: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3: 哎，这话对，
1: 是吧？
5: 嗯，
1: 咱怕什么了？
3: 我也会蹲下。
1: 我们也蹲下。
3: 我躺下。
1: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3: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1: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对不对？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5: 嗯，
1: 怕什么呢？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5: 嗯，
1: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3: 对，
1: 有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5: 嗯，
1: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5: 嗯，
1: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我们家住德兴了。
3: 大兴，
1: 德兴
3: 啊，德兴，德兴，
1: 住德兴，
3: 嗯，
1: 德兴啊，德兴4号线，
3: 嗯，
1: 4号线一通啊，正好西四嘛，到西四，
3: 你通到这儿，
1: 那可不呗。没事，我今儿来我坐地铁，
5: 嗯，
1: 我天天没事早上起来，大家出来遛早嘛，坐地铁。
3: 遛早？您坐什么地铁呀？
1: 坐4号线，坐到西四溜回去。
3: 哦。
1: 啊，溜回去，溜回去，然后就直接上医院了，腿快断了。啊，
5: 嗯，
1: 坐地铁出来转悠，
5: 嗯，
1: 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开心的事儿，而且能找到让我自己快乐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坐地铁出来，啊，头一站总站，我上车德兴了，
5: 嗯，
1: 还有地儿啊，
3: 德兴，德兴
1: 有座坐，一会儿第二站就没座了，我里边都满了，压压叉叉，我上面全人，上面全人，上面全人，但是你看早上起来还是凉。
5: 嗯，
1: 因为我刚打被窝出来呀、啊，很热呀、啊，外边有凉气儿，在被窝里热气儿，
5: 嗯，
1: 凉气儿热气儿两下较劲儿啊，然后它就容易有气儿，
5: 嗯，
1: 我就处理虚功，哎，我就无所谓，就放了一屁，
5: 嗯，
1: 但我没有想到屁能臭成这样，
3: 是，
1: 因为什么？他放完以后正好赶上我吸气，你知道吗？好，一点没糟践，哎呦。
3: 您这是自娱自乐。
1: 我的天啊，呛得我呀、哦、
3: 是啊，
1: 我实在快窒息了，你知道吗？我怕这要点根烟得炸了，
3: 要不不让
1: 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5: 嗯，
1: 我看谁能帮我分担一下，这怎么灵机一动，
5: 嗯，
1: 哎
5: 嗯，
1: 哪儿着了，全车人都提鼻子、嗯、我快乐了，
3: 别人可痛苦了，
1: 就得自己找快乐，自己找快乐，
3: 没有你这样的。
1: 当然了，有快乐的就有不快乐的。
5: 嗯，
1: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快乐，
3: 对，
1: 所有人都幸福。
5: 嗯，
1: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有幸福的，自然有不幸福的。
5: 嗯，
1: 有上厕所痛快的，自然就有便秘的。
3: 嗨，
1: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我就属于那便秘的，他就是那痛快。你这个东西羡慕不来，
3: 是
1: 这跟身体有关系。
0: 那当然了，
1: 那对不对？说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没有必要骄傲。你看我，我今儿来了去厕所，等着，就是等待，就永远是等待。15分钟没动静，脸红脖子粗。一会儿刘先生哼着小曲来了，啊，大河向东流。你听人家这台这溜大呀，一拉门旁边那个，就听人那边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这个东西你便秘你能不羡慕吗？哎呀刘先生、还是您幸福。嗨，有什么幸福的
3: 啊，
1: 还没脱裤子呢。
3: 哎，
1: 是
3: 我这也太痛快了，我这个没有您这样
1: 有快乐，他自然就有不快乐。
3: 是
1: 有幸福他有不幸福，有拉不出来的他也有拉裤子上的。
3: 别老提这，
1: 所以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正反面的。希望大伙儿都快乐，缺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没有愁的。现在您说缺钱的有的是，
3: 是
1: 对不对？那没关系，一点一点挣去。没有女朋友找去呀，
3: 哥
1: 交去。刘云天，现在行了，有媳妇了。那咱没媳妇之前，人家也天天出去找媳妇。现在
3: 天天出去找媳妇。
1: 对呀、天天不成功啊，天天去出去找去。
3: 哦。
1: 啊，跟后台人学，削尖了脑袋去出去找去。后台问，那俩演员，一叫王小宗，一叫李明刚。问人家，你们俩天天怎么这么多媳妇儿？
3: 你别给人说出来。
1: 我怎么没有呢？你废话，你天在家待着，你出去呀。你出去，你科学小怪人，你
3: 别老提这科学小怪人。
1: 你出去，你泡妞嘛，你得去呀。你去，我去哪儿？晚上工体呀，工体夜店啊，密克呀，你密克啥？密克斯，你密克斯，对不对？你转去，我不会啊，我教给你，那很简单。这俩人确实了不起，都会说这东西。泡妞主要是嘴说，你看我嘴笨，我不行。他们俩能说呀。
3: 是
1: 王小宗当时去看，净外国姑娘，洋妞。
3: 不是你
1: 捧了日本姑娘。端杯白兰地。
3: 王小宗先生扭什么呀？
1: 啊，没在扭，他那肉在扭。
3: 哦，
1: 肉左右
3: 啊。
1: 人会说白兰地。来，让我们为东半球的女性干一杯。哎，俩人好了，
3: 你瞧你
1: 聊上了。李明刚会说，旁边美国来的，在这背 whisky。 来，让我们为西半球的女性干一杯。
3: 对，
1: 聊上。刘云天也学人家，
3: 学会
1: 旁边一中国姑娘。你直接聊不就完了吗？你哪儿人啊？不行，也废话，也学人家。
3: 对，
1: 端着一杯威士，来，让我们为女性的两个半球干一杯。
3: 行了，
1: 臭流氓，臭不要脸的。
3: 哎呀，行了，我嘴里不利索，紧张嘛，就
1: 这种给打的呀，
3: 没法不挨打，
1: 牙都敲掉，这不能参军。
3: 我换两口牙了。
1: 就是说呀，不能向他学习。
3: 是是，
1: 您胡来。希望您每位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3: 对，
1: 只要开心身体就好。你身体不好什么都是白搭。
3: 对，您说是不是？注意身体。
1: 他这身体就差点。
3: 您
1: 大胖子，刚才我就说我练功，打球健身，他就不行，从来没有
3: 懒，
1: 天天家里边待着。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待，一身病。一身病啊，心脏病。
3: 我是有病，这都是心脏是吗？畸形啊，我这就这。
1: 你是畸形？
3: 这叫什么话？
1: 你哪型的？
3: 就这是心脏。
1: 心脏
3: 不是
1: 心脏病，里边有起搏器。
3: 啊？
1: 起搏器？
3: 你在拍屏了？
1: 心脏病
3: 啊，
1: 心脏病啊！报告，
3: 这哪？这是肚子。
1: 那个脂肪肝。
3: 哦，肝是。
1: 脂肪肝啊，
3: 当然有。
1: 脂肪肝，
3: 嗯，
1: 极重度的。
3: 还行吧。
1: 脂肪肝种在肚子里的。
3: 往里种脂肪肝是吗？我。
1: 脂肪肝，脂肪肾。
3: 是。是什么呀？
1: 肥腰子。
3: 嗯，这。肥腰子，
1: 肥腰子见过吗？没吃过肥腰子，
3: 就是老吃。嗯，
1: 肥腰子，
3: 所以也肥
1: 啊。糖衰病，
3: 糖尿病，
1: 糖衰病。哎呦，糖衰病，
3: 行行行。
1: 哎呦，那尿糖的高啊，血糖40多个加号。
3: 哎呦呦，
1: 尿糖尿的虽招蚂蚁，
3: 这不治。
1: 来点醋，糖醋口的，鱼香鱼香口。
3: 您这还老尝，您这什么人呢？我说我出厕所就有人进去了，也带着每回我都不爱冲，您呢？
1: 哎，要倒霉你心吗？要倒霉你心吗？啊，
3: 干嘛马三爷附体呀？这是
1: 要倒霉你心啊？啊，糖衰病，啊，糖尿病，包括前列腺，前列腺不？
3: 这什么前列腺？扁条线，
1: 扁条线，前列腺不？前列腺也
3: 是。没听说过长水平了，都叫扁条线，
1: 前列腺也不行。
3: 别往这比。
1: 前列腺啊，前列腺有多少种症状？重症的多少种多少？重症的多少种症状的重症？
3: 行行，
1: 我就非得为难自己。
3: 你这不有病吗？你
1: 前列腺，
3: 嗯
1: 啊，哎，不行啊他，
3: 嗯。
1: 知道吗？有的是上厕所尿不出水来，他呢属于那种尿频，他老尿水也不行。
3: 是
1: 尿频呢，难受极了。
3: 嗯，
1: 一天24个小时啊。
3: 是。
1: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得一次，啊，一次一小时。
3: 那我就别出厕所了。
1: 就是尿频就有这毛病，在家待着不行，啊，老出去。你看我们俩人说相声，必须穿大褂。
3: 嗯，
1: 为什么呢？挡着点，他这有一根线儿，线下来这有一桶。有时候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我们就得下去了？要不然这流出来就不鞋就是了，是吧？你要不信，我把桌子搬给你看。
3: 行，搬什么桌子？桌子一搬就倒了。
1: 天天呢还爱出去。
3: 嗯，
1: 那天嘛开着车出油车河，开好车，法拉夏利。
3: 什么好车？
1: 法拉夏利，哎，好车，跑极了，不用加油，加水，续煤，车，
3: 什么机器？
1: 瓦特的蒸汽机，
3: 传统机器。
1: 对，好，冬天暖风好，它里边有炉子，
3: 嗯，
1: 有炉子，就烟筒，走烟筒，开窗口，
3: 嗯，
1: 啊，每天晚上上楼之前封火，我封好了，那么二天你打不着了，打不着了，加水就能走，
3: 对，
1: 开着车。长安街由西向东，
3: 嗯，
1: 眼看着到天安门了，实在憋不住，因为他感觉虽跑快炸了，
3: 存不住，
1: 怎么办呢？赶紧停边上嘛，长安街马路边上，
3: 嗯，
1: 没厕所哟。有这么句话说好，尿来客不容缓，
3: 嗯，哪有这么句话呀？
1: 尿来客不容缓啊！
3: 啊，
1: 怎么办？
3: 你编吧，
1: 你这怎么办？哎呀，哎，
3: 嗯，
1: 看到副驾驶2.55升的雪碧瓶子。
3: 嚯，这大个儿的，
1: 哟，嗯，呵，这大个儿的，
3: 嗯，
1: 这星这大个儿，对，这大个儿雪碧瓶子，这怎么办？这我救他吧，
3: 嗯，
1: 感谢上帝，来吧，哗哗哗，10分钟尿完了，沿，嗯，可沿啊，瓶子啊，瓶子，来盖上吧，刚要盖，
3: 嗯，
1: 过来警察，
3: 哟，
1: 警察盯了半天，你那停车干嘛呀？
3: 嗯，
1: 盯了半天了，当当当，一敲玻璃。嘿，我吓一跳，这怎么办？警察，
3: 嗯，
1: 我手里边又拿着雪碧瓶子，淡黄色液体，投了天安门，他准以为
3: 坏了。
1: 那你也不能不开窗户呀，
3: 嗯，
1: 强打精神，
3: 对，我这什么窗户啊？这是
1: 推拉的吗？
3: 没听说过这公交的
1: 啊，警察同志，警察一眼就瞧见了，哎，
3: 嗯，
1: 手里拿什么？ 没事，喝的，喝的，
3: 啊，
1: 喝一口看看。
3: 哦，
1: 哎，
3: 谢谢。
1: 啊，我台上有一表，
3: 嗯，
1: 啊，为什么你知道吗？
3: 嗯，
1: 我有时候老问他们点儿，
3: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些位捣乱那几位啊。十点多我问他们几点，他们老告诉我七点半，
3: 对，
1: 缺德缺大发了。我这回自个儿弄一表搁台上，
3: 我老调。老怕不准，老怕有人。
1: 我说怎么刚四点啊？哦，拿到了。
3: 嗯，
1: 别动啊，
3: 嗯，
1: 动削你。感谢大伙儿爱听咱这说的，他确实有这毛病，他身体不行，尿频啊。
3: 你要再频也没你嘴频。
1: 哎，气死我就完了。孩子们大了，
3: 你是长不大了，
1: 尿频，但身体不行，还好出去玩去，哪儿都爱去，没事跟人打个球啊，
3: 嗯，
1: 游个泳啊，
3: 也断
1: 了。我这人也爱出去玩去，
3: 嗯，
1: 我有时候爱骑马出去，哎，骑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骑马我骑马骑好着呢，
3: 哎呦，
1: 那
3: 咋嘚儿还
1: 铲骑，铲骑，
3: 你骑怀孕的马呀？
1: 我跟你说，
3: 这人真恶毒啊！这个没有一点
1: 没文化，真可怕呀！我跟你说，产期
3: 正在生产呢，
1: 我上这帮他接生去了，是怎么着？
3: 你是接生？
1: 你懂屁呀你！我跟你就没有马鞍呢，就不用马鞍，光板
3: 哦，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1: 是是是，骑马不用马鞍，纯凭两腿夹着这马。一跑25公里拉链，
3: 是你拉链是马拉链？
1: 哎，这都拉
3: 哦。
1: 你以为简单呢？
3: 啊，您拉吧。
1: 马一跑起来，马出汗啊，马出汗，腿肚子出汗，我这腿夹着，
3: 嗯，
1: 马出汗，我这裤裆都湿了。
3: 嗯，是不是尿了？
1: 稍微有一点紧张，
3: 那就是尿了。
1: 骑马？
3: 嗯，
1: 你骑过马吗？
3: 我没有。
1: 你没骑过，别骑了。
3: 怎么了？
1: 你回来，你骑完马变骆驼了，
3: 这叫
1: 椎间盘塌陷了。马说不要，
3: 这这。
1: 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 搞什么乱呢？
1: 他不爱这个，骑马这他都不喜欢。你没戏吧？
3: 嗯，还行吧。
1: 哎，我喜欢你看撅球，
3: 什么
1: 撅球？
3: 吃亏这样，
1: 撅球
3: 还撅桌球？
1: 对对对，绅士的运动。
3: 嗯，
1: 一玩这个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绅士。
3: 哎，什么绅士？
1: 对，喜欢玩这个嘛。
3: 嗯，
1: 玩这个，爱这个，他就问好游泳。
3: 游泳怎么了？
1: 他喜欢游泳，他小时候游泳是专业。
3: 嗯，
1: 他是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的。
3: 哪有这编制啊？
1: 有啊，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
3: 又新开了
1: 啊！后来是退役，因为调戏女运动员嘛。
3: 没听说过。
1: 现在在业余时间也经常游去
3: 锻炼呗。
1: 小河沟不去，
3: 嗯，
1: 野坑，游泳得深，
3: 嗯，
1: 深去游去。长江，
3: 嗯，
1: 横渡长江，美，
3: 锻炼。
1: 黄河，
3: 嗯，
1: 逆流而上，张着嘴。
3: 我跑那儿清淤去了似的。
1: 回来胃都结石了，
3: 没法不结石。
1: 这里边有块砖，
3: 好玩。
1: 国外，国外，
3: 嗯，
1: 死海，死海游去，死海，死在那海里了，你就
3: 干嘛还死在里？
1: 红海，
3: 嗯，
1: 游去。国外，尼斯湖，
3: 哪儿都去。
1: 刘云天让尼斯湖游泳上过报纸，这不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看有目击者，
3: 哎，什么目击者？没人瞧过这
1: 尼斯湖水怪。
3: 不是水怪。
1: 你不是水怪。
3: 嗯，
1: 水里边有一水怪，你一下水把水怪吓死了。水怪说啊，水怪
3: 那我不成怪中怪了吗？
1: 对，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3: 怎么这么贫呢？
1: 你不是怪中怪，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这挺难说的。
3: 你还挺怪的呢。
1: 你来点，你来点。
3: 哦，来不了了。
1: 你来点，来点。嗯，来点，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3: 新怪中怪，怪怪怪怪，
1: 怪怪怪，怎么叫怪怪怪？
3: 不是那个新怪中怪，不是新
1: 怪中，你好好的，新怪中怪，
3: 新怪中怪，
1: 怪中怪，怪怪怪怪怪怪
3: 怪，什么怪？
1: 你头一遍，你看啊，
3: 新，
1: 你看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一怪顶过去五怪，高怪怪，新怪中怪，
3: 新怪怪怪。
1: 你就到这儿了，
3: 我不说这个了，
1: 你就到这儿了。
3: 新怪中怪，
1: 上外
3: 高怪怪，
1: 怎么行了？
3: 顶过去
1: 哪天听说啊？德兴开游泳馆，
3: 就是德兴啊！
1: 啊，开好这大池子，大池子太大了。
3: 嗯，
1: 北京城没有那么大的池子。
3: 嚯，
1: 尤其是主要它深啊，4000米深。哎呦，这口井
3: 什么井啊？这是。
1: 啊，不是没有这么深，4米深
3: 啊，差不多
1: 啊。这大池子太好了，游去吧。更衣室，衣裳脱下来，跑出来，准备活动。
3: 嚯，还活动活动？
1: 跑回去，
3: 跑回去干嘛？还游啊？
1: 忘穿泳裤。
3: 嗨、哎，刚正回去穿去，
1: 赶紧穿好泳裤。
3: 嗯，回来回来，干嘛呢？这是什么？我穿泳裤，我这提了上俩什么来？
1: 喂。非带泳裤，带泳裤，这样很绅士。
3: 非带泳裤很绅士。
1: 非带泳裤，非泳裤这样，下水游游游游，
3: 嗯，
1: 游游蛙游啊，蛙游，蛙游，自由泳，
3: 嗯，
1: 仰泳，哎，
3: 游回去了，回来吧，
1: 哎，蝶泳，走、嗯，
3: 就会这一个。
1: 狗爬，哎，游游，
3: 行了，行了，行，
1: 正游着呢，坏了，
3: 嗯，
1: 坏了，
3: 怎么了？
1: 内急。老毛病犯了，他尿频啊！这又没有雪碧瓶子，
3: 是
1: 怎么办？
3: 嗯，
1: 怎么办？找厕所没有厕所？
3: 嗯，
1: 怎么办？
3: 怎么办？
1: 尿来刻不容缓、嗯，斗争吧！
3: 这地哪儿都有。
1: 你这怎么办？
3: 嗯，
1: 一想后台这帮人说了，
3: 说什么呀？
1: 跟这儿尿，
3: 这水里
1: 大伙儿都跟这里边尿。
3: 不，这不道德，
1: 不道德，太不道德了、
3: 嗯。就是，
1: 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跟里边尿，
3: 是吗？
1: 那可不，
3: 他们这么缺德呢？
1: 对呀、啊，
3: 哦，
1: 为什么王耀东那么胖？
3: 为什么
1: 尿素胖？就都这理由，
3: 嗯，
1: 斗争吧。最后欲望战胜了理智，尿吧，
3: 尿
1: 脱了裤子，哇哇，
3: 太
1: 正尿着，管理员发现，
3: 嗯，
1: 哎，
3: 嗯，
1: 哎，
3: 嗯，
1: 干嘛？刘先生理直气壮，干嘛？尿尿。
3: 嚷什么呀？
1: 不是尿尿像话？废话，都在这里边尿，都在这里尿。
3: 对，
1: 是啊，人家在水里，你在岸上呢。
3: 去你的吧！
5: 给您换一场啊。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啊，
6: 啊，
5: 心情特别的紧张，
6: 是啊，
5: 也特别的高兴，
6: 是这样。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那没错，
5: 这个有个原因呢，
6: 您给讲一讲。
5: 因为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啊，大部分都来自咱们生活。
6: 哎，这话太对了。
5: 您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6: 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啊？
5: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6: 哦，
5: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6: 哦，8位。
5: 我一看是8个人呢，就别在家吃饭了，
6: 是挺麻烦的，
5: 到饭店吃去吧。
6: 哦，
5: 8个人呢，要了一大桌子菜，
6: 真不少要。
5: 正当间我要了一盆呢，
6: 啊，
5: 甲鱼汤，
6: 啊，又叫王八汤。
5: 这大王八呀，得够3斤，
6: 个儿不小，
5: 热气腾腾的。
6: 是啊，
5: 我这人呢，嘴急。
6: 哦，
5: 我拿这勺啊，蒯了一勺汤。
6: 嗯。
5: 我这么一尝啊，
6: 怎么样呢？
5: 还真鲜，
6: 好喝。
5: 我一夸这汤好呢，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6: 他说什么呀？
5: 先生， 王八就是喝汤的。
7: 哎，
6: 好，这服务员说的多好啊，
5: 这是话里有话呀。
6: 哎，你琢磨去吧，
5: 咱有素质有涵养，
6: 嗯，
5: 不跟他一般见识，甭说那个没用的，给我们分分汤。服务员过来马上就分汤啊，别光分汤啊，那么还有肉呢吗？
6: 嗯，
5: 把肉也分分，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把蛋也分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
6: 啊，
5: 先生分不了。
6: 怎么呢？
5: 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
6: 哎，这个服务员培养培养能说相声。哎，
5: 你看这个拿过来一加工啊，
6: 嗯，
5: 就能够表演。
6: 您听着挺可乐的。
5: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四门功课，
6: 说学逗唱。
5: 我认为这个学呀
6: 啊
5: 很不简单，
6: 不容易学，
5: 就是模仿啊。
6: 哎，
5: 您拿过去来说吧，有一种叫叫卖，
6: 又叫货声啊。
5: 对，就是做小买卖的吆喝，
6: 叫卖的声音
5: 很有学问呢。
6: 是吗？
5: 拿过去讲究的是九腔十八调，
6: 棕绳翘扁担。
5: 咱北京
6: 啊，
5: 过去有卖青菜的，
6: 有啊，
5: 前后箩筐单个挑，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一口气吆喝下来啊，就跟唱歌一样。
6: 哦，就这么好听，
5: 特别的有意思。
6: 你能给学学吗？
5: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6: 你来
5: 的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的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菜，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嘞，好酒菜。
6: 好，
5: 站在北京长安街，就这一嗓子，
6: 怎么样呢？
5: 杨村都听得见。
6: 嚯，就这么大声！
5: 杨村还卖菜的。
6: 哎，这不是废话吗？
5: 这肉嗓子没有那么大声音，
6: 哎，传不了那么远。
5: 这叫什么呢？
6: 啊，
5: 卖菜同七声。
6: 哎，您别瞎给起名字。
5: 哎，这是什么呀？
6: 啊，
5: 卖菜的。
6: 是，
5: 过去卖包子的，
6: 嗯，
5: 也讲究吆喝。
6: 那么汉叫跟清真吆喝出来可不一样。
5: 不一样啊。
6: 对。
5: 汉叫吆喝什么呀？
6: 啊，吆喝什么？
5: 包菜。
6: 是，
5: 吆喝起来都这个味儿的。
6: 你再给来一来。
5: 包菜，好白了我的面儿包，吃点包我脑袋包，尝尝包儿的馅儿啊！
6: 哎，是这个味儿。
5: 清真贵叫又一样。
6: 他怎么吆喝呢？
5: 吆喝起来很嫩。
6: 是，
5: 吃热的天的烈，包热的烈，发了面的包儿啊又热嘞，吃包吃包，包儿刚蒸得。
6: 哎。对，是这么吆喝，
5: 还有一嘎调，
6: 哎
5: 哎，特别有意思。这是什么呀？北京，
6: 嗯，
5: 离北京200里地，到了天津，
6: 啊，咱们天津
5: 就是此地呀，
6: 啊，
5: 也讲究吆喝，
6: 是吗？
5: 天津狗不理不吆喝，
6: 那是大买卖，
5: 人家是做商，
6: 是。
5: 咱说的是什么呢？
6: 嗯，
5: 走街串巷的
6: 小买卖，
5: 一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6: 啊，老头们，
5: 胳膊这儿呢挎着一个小竹篮，
6: 嗯，
5: 里边盛着二三十个小包子。上面盖着小棉被儿，
6: 哦，
5: 白天还不出来，
6: 什么时候出来呀？
5: 夜里头，
6: 哦，晚上
5: 卖给那些个呀，好打牌的呀，
6: 嗯，
5: 吃夜宵，
6: 卖夜宵的，
5: 有特点，
6: 什么特点？
5: 两个字，
6: 哪两个字呢？
5: 肉包，
6: 哦，肉包两个字，
5: 这肉字啊，
6: 啊，
5: 这么老大个儿，
6: 这个包字呢，
5: 顺着气儿就走了，
6: 哦，两个字差别就这么大，
5: 很有意思，
6: 你再给学一学，
5: 给您学一学，
6: 你来来，哦，这老头岁数不小了。
8: 要郭德纲干了20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20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时间还长一些，
9: 岁数大
8: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这于老师诞辰40周年，
9: 我死了是吧？
8: 不是40了，40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得聪明。
9: 对，
8: 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9: 您可以，
8: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
9: 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我还科学，
8: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 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9: 我好琢磨，
8: 弄哎好了，
9: 行，
8: 手快，人我死心眼儿。你看我是唱的戏呀，唱大鼓，
9: 嗯，
8: 说相声我还行，
9: 工艺术了。
8: 看别，你给我手机，
9: 嗯，
8: 我你给我两天，我也玩不明白，
9: 搞不明白他
8: 的，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吧，挑哪个？
9: 闭着眼，
8: 就一会儿得了。
9: 你看，
8: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9: 哦，
8: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搞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这一签，你看，
9: 这边不看，这倒好呢。
8: 咱们能有这能耐吗？
9: 您不行啊，
8: 不行，还不认字儿。还人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9: 谁说的？
8: 认字儿，
9: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8: 不认字了，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9: 别比了。
8: 没事，人爱写东西，
9: 嗯，
8: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
9: 嗨，
8: 文笔也好，
9: 写过点东西。
8: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9: 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8: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9: 啊，
8: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9: 我跟莫里埃，
8: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9: 我
8: 中国的莫埃，
9: 哎，还是死鬼啊我？
8: 不是莫里埃，
9: 莫里埃
8: ，有时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所有观众给这些支持于老师，
9: 对，
8: 有的怎么顶于老师？
9: 对，
8: 顶我死里顶你。就是希望您好，
9: 嗯，
8: 希望您向您学习，
9: 别客气，
8: 这行弄好了不易，
9: 是
8: 得下功夫，
9: 嗯，
8: 四门功课，
9: 哎，
8: 脱鞋就唱，
9: 哎，脱鞋干嘛呀？
8: 脱什么？
9: 说学逗唱，
8: 说学逗唱，
9: 对，
8: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
9: 来学，
8: 来掩饰它，
9: 对，
8: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9: 嗯
8: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9: 一直咳嗽，
8: 咳嗽，一直咳嗽，没法弄。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9: 对，他跟我一样，
8: 跟我不一样。我是小感冒，
9: 我
8: 打响油。
9: 有我没有啊？一会儿人都走了。
8: 我说完吓了一跳啊！原来咽炎嘛，
9: 对，
8: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9: 是
8: 啊，咽炎这小病，
9: 没多大病。
8: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9: 是吗？
8: 古代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嘛。
9: 李莲英得过咽炎？
8: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9: 咽炎怎么得？
8: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不干净，就是不干净。
9: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8: 那当然不一样，
9: 俩地方。
8: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9: 哎，这嗨，没有嗓子，
8: 你们嗓子是吧？
9: 啊，
8: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
9: 嗯，
8: 也打麻醉，
9: 那
8: 手术室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成功。
9: 哦，
8: 于老师呢？你看他号推出来，
7: 哎，没事没事，
8: 我这还心里痛快，
9: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
8: 肉头秀气嘛，是吧？
9: 那能秀气干嘛呀？
8: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9: 真快呀。没有，别加这代号。
8: 我现在
9: 于谦
8: 非常的高兴，
9: 嗯
8: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学电台也好啊，白日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9: 就是传统的老段，
8: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
7: 你
8: 说一简单的，大伙儿也能乐，但不愿意糊弄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9: 硬砍实
8: 砍。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我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9: 好。
8: 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9: 后边
8: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的，越往后越没溜儿的。
9: 开始也没正经，
8: 开始挺好。
9: 谁说的？
8: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我这都说了没溜儿，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9: 上厕所
8: 啊？尿尿。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9: 也不低俗
8: 啊。下 相声啊，说学逗唱，唱是唱的，太平歌词，哎，说相声跟台上，说我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哎，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牙了，
9: 都得学
8: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上，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9: 得学。
8: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9: 啊、就是学个皮。
8: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唱马派。他一辈子就唱了一种马派，
9: 就攻这个
8: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9: 嗯，
8: 说相声不行，
9: 都得
8: 京丁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9: 地方戏。
8: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9: 是
8: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9: 哎，
8: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
9: 啊！
8: 哎，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9: 是那味儿就得
8: 点到为止。
9: 嗯
8: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9: 卖东西的吆喝
8: 现在很少了，
9: 是没有
8: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9: 没有。
8: 是不是？
9: 嗯，
8: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9: 是吗？
8: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9: 非常好听。
8: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9: 哦，
8: 海洋快跑啊，船快了！
9: 嗨，这是吆喝吗？这
8: 左明啊，船快了！
9: 不至于那么横。
8: 过去的吆喝跟唱歌似的
9: 啊，
8: 北京城讲究这个。
9: 是
8: 这个月份街上卖菜，你听着跟唱歌似的，
9: 好听。
8: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这一口气都得唱全了。
9: 这么长，
8: 好听啊！
9: 您学一学
8: 卖菜的
9: 青菜。
8: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等青菜来扁担，西头黄瓜架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哪哪哪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当初也得喝了，这口气儿都得吆喝出来，
9: 听着痛快，
8: 全国各地都吆喝的。
9: 嗯，
8: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9: 药糖
8: 挎着一小盒子，
9: 啊，
8: 各种药糖，
9: 哦，
8: 就是拿糖熬的，
9: 对，
8: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9: 是，
8: 就含在嘴里去额味，能助消化开胃，
9: 是吗？
8: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
9: 嘿，
8: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9: 您再学一学
8: 卖药糖的
9: 什么味儿？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手里边拿张纸，这手拿一勺，拐这个调料面往这纸里边放，手不停嘴不停，成本大号。
9: 嚯，
8: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到手啊端，北京用它高啊那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13箱，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13箱，亲朋好友来聚会，弯弯袖子就下了厨房啊，金条捧的我也倒霉，人人夸你的手艺强，咱努力深了心来秘方，才知道用了我的13箱。哎，嘿，
9: 真有点意思，
8: 买13箱。
9: 对对对，
8: 说来说去吆喝里边最好听的，卖布头的。
9: 哦，布头
8: 啊，说是布头，其实都是成体的布，把它撕开了。
9: 为什么呢？
8: 这样能多出一点，能多卖点钱，
9: 为挣钱。
8: 过去卖布头的都说
9: 啊，
8: 我们这行有势力。
9: 怎么？
8: 我们是司令部的。
9: 怎么叫司令部
8: 啊？整体部撕成零部，
9: 司令部的，
8: 司令部的。
9: 哦， 瞧这一块布拿过来，给你这一吆喝，让你听着比唱戏都热闹。
10: 这么，您学学这个卖布头的。
9: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回卖布头的。
10: 好，
9: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计，
10: 我还要加入一下
9: 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啊，桥本看粒儿，咱们赔了。
10: 啊，就这么
9: 想帮衬着，
10: 可以啊，
9: 真的不一样，
10: 就这么几句就行。
9: 好好
10: 好，可以，
9: 很简单啊。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10: 可以，
9: 会吧？
10: 来来来，我听您指示。

0: 人一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没问题，但是就是稍微调门低了
1: 啊，
0: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1: 那是
0: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当调，你在下边去听着别扭，
1: 再跟您一调门
0: 长一点点，
1: 长一点
0: 上班
1: 的，这叫什么话呀？
0: 怎么出了这个音儿了？这是个咽炎的后遗症。
1: 没有，追您调门就完了，
0: 就差不多，也歇会儿，真的。
1: 那您歇够了就来吧，
0: 准备好了吧？
1: 来吧，
0: 咱们开始啊。嗯，你说瞎话、
1: 哦、
0: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
1: 嗯、
0: 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大包袱裹好了韩信就驾、
1: 嗯、
0: 包袱皮打开了仙女散了花、
1: 哦、
0: 一样一样的你了看看吧、
1: 哦、
0: 这块什么色儿，
1: 这是
0: 奔色白
1: 白，
0: 它怎么这么白、
1: 嗯、
0: 怎么这么白，
1: 是
0: 气死头上雪、
1: 哦、
0: 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脸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怎么单提这种布，俗话说得好，要想笑一身笑，薄盔薄甲薄旗号，不要白抓把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了梁山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那酒醉桃花宫，
1: 正红
0: 过了康茂才那大出血，这为了他俩红，红过了红通县里红通马，红美人穿红褂，红的没有他俩红，不要红来快花，花花世界您看看吧，花到哪儿啊？
1: 啊，
0: 沧州狮子荆州塔，卢沟桥下边水花花，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珍馐美酒洒下来了吧，东来甲乙木，撒到西来庚辛金了吧，撒到南来丙丁火，撒到北来壬癸水，撒到中央戊己土了吧，撒成了十二色布头了，你来看看吧，说这块布头买了家里去，从北边到左边底的彩板链你撒裤管去吧，
1: 好，
0: 金配有金戴，
1: 是
0: 金绣金塞，金来有金拽，金灯有金踹，
1: 怎么那么折腾啊，
0: 人背后有金篓子，
1: 好嘛，
0: 气汗汗卯丁卯俩礼拜做得了，您再看
1: 大罐儿，
0: 这锅炉这个
1: 锅炉啊，
0: 要半天没人要，这块扔下又拿起一块白的，
1: 白布，
0: 哎呀，白的没人要，这儿还有黑的、
1: 啊、
0: 黑的花的红的黄的各式各样都有，
1: 全了，
0: 每一样都得比出古人名来，
1: 还有典故，
0: 刚才是块白、
1: 啊、
0: 星宇的商标应当是您独儿的、
1: 啊、
0: 这块是块黑、
1: 哦、
0: 它怎么这么黑，
1: 黑
0: 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
1: 我哪知道啊，
0: 这

0: 的圆圈，在这赔本赚吆喝。
1: 哎，小徒弟知道是为大嫂一儿。
0: 哦，
1: 他轻指着苏补兰布大卖布耳的，还有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猫花花花花花养着了吧？
0: 嘿，
1: 这么两块八，一张七毛，
0: 打你两块七，
1: 再七毛，
0: 你两块六，
1: 让贵毛我让你毛，免毛让你毛，你两块二，
0: 一让毛让你毛，你两块钱
1: 没了。
2: 枪十八吊，风绳巧扁的。
3: 哦，
2: 过去来说是也有一点。 听，
3: 您学一学，
2: 快带吧。
3: 小芳

0: 比较清真，小伙子居多，调门也高也冲，嗓子苦。哎，起我的铁的你不如你，我的铁的帽儿你又如来。
1: 好
0: 山东济南五一下火车在天桥底下有人叫我，
1: 哦，
0: 小孩挺害怕，
1: 怎么？
0: 吓跑了，吓跑了，受不了，准备住肚子来呀！
1: 不好，
0: 咬一牛犊子，
1: 牛的包子，
0: 连牛都包在里头。
1: 是的，
0: 天津味的包子，天下有名。
1: 对呀、啊，
0: 狗不理不要吗？
1: 怎么？
0: 人家是做商
1: 大爷，
0: 非得是走街串巷，夜里十二点，
1: 老大爷，
0: 嗯，
1: 挎个篮子六七斤包子卖夜宵的，
0: 哦，卖夜宵，
1: 俩人肉包，
0: 肉包，
1: 肉字除了听得见包字，除了是空气走了，
0: 什么味儿呀？
1: 半夜十二点，你听他那儿。
0: 转身早上起上班的，洗脸漱口，推自行车一出胡同，你就在那儿，
1: 嗯，
0: 还要没走，还要出来，那您说的干嘛？我这个夜里带一宿啊，
1: 是啊，
0: 不是买包子，
1: 嗯，
0: 过去还有卖针的，就咱们凤仪他们家所活的针，
1: 哦，
0: 一号两号，大小不一样，
1: 是是，
0: 地上扔一块红布，
1: 哦，
0: 摆好了，手里拿块木板儿，
1: 啊，
0: 这手女针往上扎，
1: 嚯，
0: 一甩手准是五个，
1: 这是功夫啊，
0: 嘴里不停，手里不停。现在来说不多见，没有叫卖的很少，当然也见过。当年前我在街上瞧一个推三轮车收废品的，他就要不要
1: 不、哦、收破烂，
0: 哎，正经咱们天津人
1: 是
0: 一句天津话，
1: 哦，
0: 下岗之路算夜收废品进来了，啊，挺可乐，
1: 还专业收废品，挺有意思。
0: 嗯，还有现在听不到了，你像这个爆米花的，
1: 嗯，
0: 啊，过去有这摇完了一踩，嘣，就这一响。有这现在见不着了，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还遇见这个，
1: 是啊，
0: 啊，就是出去演出回来早上挺晚到家想睡觉，门口嗡嗡嗡，那么些事儿我气的，一开门好六家，六个都在那楼底下，那可就想想办法，这不行啊啊！啊，你别管，别管了，
1: 哦，
0: 转身我回屋听外边嗡，那么大声，玻璃都碎了，六锅一块儿包。现如今来说也有叫卖的，比如说卖十三香的，
1: 食
0: 堂的调料店炒菜的，
1: 好，
0: 一个一个塑料
1: 缸，
0: 手里拿着一张纸，来勺往里头拐，
1: 盛着面，
0: 喝汤菜的居多，
1: 对，
0: 唱戏，
1: 您学一学，
0: 好听着呢，
1: 十三香。
0: 你 吆喝，你要帮衬一下。
1: 什么？
0: 他过去是俩人吆喝，有一个伙计。
1: 哦。
0: 因为开始吆喝完了，大伙没人要，他往下得要价。
1: 哦。
0: 这一特得劲儿，你得拦着
1: 我。我怎么拦？
0: 扎对的
1: 啊！
0: 别扎！
1: 啊！
0: 再敢就没了。我就这么几句话，
1: 这是假的，
0: 我信。
1: 没问题。
0: 行吗？
1: 行行行，
0: 来，听我听
1: 我学一学。
0: 来，先看看多快啊！
1: 咱这没问题。
0: 掌柜的。掌柜的，别让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哦，情绪还是不了。
0: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
1: 啊，
0: 能理解吗？
1: 我太理解了。
0: 所以说，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1: 这行了吧？
0: 好，
1: 好，好，
0: 好。
2: 吆喝着卖，卖了吧，吆。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我可不是这意思，
3: 是吗？
1: 山
3: 东，你中国话说得好。
1: 说的嘛呀，我这个，告诉你，
3: 就是不行，脑子反应慢，
1: 话
3: 是不是反应要的？中国相声界了不起的一个人，
1: 哎，太
3: 神
1: 了！
3: 哎，
1: 这好事啊！
3: 说人家，
1: 我还等您再下半句呢。人家老不说，我这心里吊的慌。
3: 就说相声界啊，有好人有坏人，
1: 是啊，
3: 人家一千，
1: 等于
3: 哎。
1: 别提了，
3: 不提，再提就没劲
1: 了。你怎么没劲了？我这长半天了。
3: 好，
1: 真好吗？
3: 哎，台上台下，那说实在的啊，说两句话，一句话两句话，你骂你说不过来。
1: 不是，你把这好事坏事都搅到一块儿。
3: 要说人家台上，往这一站，风度翩翩，多精神啊！就是人家还会乐，你看着吗？这俩钱不白花，
1: 看乐就不白花。
3: 好，说学逗唱，哎，说还可以吧？啊，说还可以，
1: 那
3: 么回事吧？啊，那关键是说您这人性，
1: 关键是人性。
3: 所以台上要有，说要是能力一般，
1: 其次。
3: 个人水平问题，
1: 哎，
3: 台下就
1: 主要是人，
3: 人家台下就是人情，哎，
1: 哎，
3: 还不如台上。
1: 我让你发过来了，
3: 真的。今天在这块我就扶贫吧，
1: 怎么就扶贫了？
3: 过两天我准备给他募捐一点，
1: 给我啊，
3: 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两周年。
1: 我刚干这个。
3: 干好些年了吧，
1: 过去20多年了，我
3: 二十多年了啊，
1: 好，
3: 好，
1: 真好点好，
3: 哎，就是您这个岁数，这个经验，中国相声界也没有了，
1: 是
3: 没有传人，这人就完了，
1: 上高兴
3: 啊，37岁人，
1: 是啊，
3: 往上放放到45，往下倒倒到30，就这一个阶段，能跟您比有时间。
1: 这么说还是不错呀、
3: 啊！据中国菜市场统计啊，
1: 我这都菜市场统计，
3: 我说人家好管闲事儿，说明于老师深得民心呢、啊，真好，爱艺术爱相声，
1: 那是
3: 能下功夫。
1: 哎，
3: 干这行你要说不爱乐了
1: 啊，干根本就干不了。
3: 首先是要有兴趣，
1: 对，
3: 这是第一
1: 啊，
3: 没有兴趣想成功。可能
1: 是
3: 人的爱好不一样
1: 啊，
3: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1: 对，
3: 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1: 嗯，
3: 刚才说唱这俩，
1: 啊，
3: 哎，这边这是我徒弟，
1: 何云伟，
3: 孩子好吃，
1: 对，
3: 大饼卷完了就是米饭吃。今天来带自己切糕，我说干嘛？
4: 哎，
3: 这一会儿印糖了。李静、
1: 哦、
3: 啊，
4: 没说完，我
3: 说都知道，少芳，
4: 嗯，
3: 芳主播，
4: 哎呀，不是，
3: 啊，李静，
4: 好多人，5点多钟走吧，
3: 嗯，那天喝多了，
4: 啊，
3: 上一早吃一盆饭，
4: 嗯，
3: 各有所好嘛，
4: 行，
3: 各有所好，后台张志张先生，
4: 嗯，行，
3: 画画画，
4: 啊，行行，
3: 最喜欢画画了，在家里墙上画，
4: 什么？
3: 画完老伴儿刷墙，
4: 谁让你干？
3: 我这都还将还画，还刷呢，好像140平，现在还剩30平。咱们刚刷了多少回浆了？
1: 苍老爷
3: 一圈就过去啊，也是爱好广泛。你是到咱葡萄里找去，别人不知道啊。哎，你说王大爷，我大爷，敬仰。
1: 王大爷姓王，我爸
3: 爷
1: 得姓于，
3: 还姓于，
1: 我还得姓于，就姓于。
3: 你姓什么？
1: 我姓于。
3: 他呢？
1: 也得姓于。
3: 还有那么巧的事儿？
5: 挺逗的，别去说
3: 啊！
5: 不信都烦人
3: 了。潘老爷子，好看的人。
5: 哎，不赖，
3: 我真服人家。到了上岁数，眼神就往南放大镜，
5: 那就有知识，
3: 这多累，拿放大镜在这边看，家里边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啊，老头乐了，我买去。
5: 哦，
3: 书店的常客，
5: 是啊，
3: 经常去买书去。啊，新婚病毒啊，新婚节也是保健的。老头爱存着，收藏嘛，
5: 这是收藏，
3: 研究嘛。您说书一套，寡妇门前是非多。郭老头乐灿烂，寡妇门前是非多。听着就可乐了，看这玩意儿，来一套吧。
5: 哦，
3: 西单图书大厦这么厚一摞，
5: 嚯，
3: 四本一套，
5: 啊，
3: 一套八百，
5: 这么贵。
3: 老头掏钱，您呢？报，心里痛快。
5: 买了，
3: 寡妇人间是非多，寡妇多可乐呀。啊，回家吧，把人看见了，老大幸福的家。我家关起门，打好了，拉上帘儿，开开灯，举着墙角做小马扎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当、哎、一看呢，烫红就来了。
5: 不是这个，
3: 一着急，这心血管这疾病复发。
5: 什么血的病？
3: 他哥别人没事，他爸拿这当命。
5: 啊，
3: 看跟自个儿想的不一样。我说接受不了。现实太残酷了，
5: 什么现实
3: 啊？打击我们这样的求学上进的人啊！我好了，我得告他们去。现在不都姓告状吗？老头儿气性太大
5: 啊！
3: 我那天在那儿过，我说我进去瞧去吧。
5: 那您得看看，
3: 我们两边通家之好，
5: 交情
3: 啊！你哥俩相好，我看老头儿也特别的好，
5: 是交。
3: 哎，我他爸爸我直接那个，就是
5: 甭想这事儿了。
3: 他爸爸，
5: 甭的，您得把您跟我爸爸分开就行了。
3: 我是有忘年交的，
5: 对，那叫忘年交。
3: 忘年交，爷俩，我有时候不认识字儿，念书哪儿遇见困难了，回家去，老爷子您看看，
5: 求教。
3: 这个西门，西门那边。
5: 西门出来了，
3: 我认识这姓字儿。尝尝吧，在那儿我推他们家门挣钱的，
5: 你
3: 家平仓
5: 是啊？
3: 没有说到门口等着，有人问没有？
5: 哦，
3: 应该就近
5: 哦，太熟了，
3: 对，太熟。他们家哥仨，
5: 是
3: 哥仨，他行二，
5: 中间
3: 二米大爷比一兄弟，
5: 对，
3: 他踩肩膀下来，一边大，差不多大爷是39，哎，踩肩膀他37，
5: 哎
3: 啊，老三是14。踩肩膀，
5: 踩爸爸都踩着。
3: 三十，我记着，我没在家，我没在家，哎，也出去了啊，大爷在家，三兄弟我在家，
5: 哦，
3: 我说谈生意上河北啊，
5: 是，
3: 一看呢，心里头还不是滋味，咱这人心软，他爸爸，他爸在那儿挺着，躺着，大哥在那儿坐着，一瞧，老头那脸呢？惨绿惨绿，大哥那眼睛翠绿翠绿，
5: 那你俩谁先死
3: 了？纳闷儿，俩外甥对的，哥俩这到底谁赢的？是吧？哎，我。我怎么了，大哥？
6: 哎呦，我跟你来了，
3: 怎么了？ 老头都吓，我瞅了三个遍了，还不吃东西。不是，我说你怎么，你这是？我也没吃啊。快吃东西啊！我替你病不容易，百日床前不孝子
5: 啊！
3: 说简单，这么守着
5: 好几天，
3: 谁受得了？我说你，哎，你问住我。你那么多东西吃，你不吃，你哪吃得住啊？啊，我说我来来来，大爷出去，我跟人不是一样的吗？是吧？
5: 是是，
3: 看老头那儿，老头那儿，太阳穴都塌了，俩眼没神，脸也干了。哎，我心里不是滋味儿，我强的我心里眼泪都快下来了。你也有劲。你挺好的，还认识我吗？我当啊，哎呦，这老爷子，一个多您倒口水喝。啊，我抽着您坐会儿，
5: 坐会儿待
3: 着。我就来这干点什么呀？我帮您干点什么呀？我要小姐。早就该喝，接小手，感觉是没看着，孙起来了
5: 啊，
3: 咬完了。哎呀，您别着急啊，我等着，没问题啊，老爷子，你好好养着。不行，
5: 哎，
3: 呀，我一瞧翻白眼了，我赶紧过去试试鼻息呀，
5: 哦，
3: 看有没有喘不上气儿，
5: 我得摸一摸。
3: 死了。
5: 没
3: 完这完这人叫整个都死了，都是苍蝇哦，
5: 那么快
3: 赶紧吧，回厨房吧，大爷说一声，一进厨房眼泪直不住，看见你大哥24孝里边他得算头一孝，看他们烟熏两三天没吃饭了，你说这会儿你给他炖点肉，那锅肉吃了再去，
5: 怎没有心思，
3: 不让心思就好歹别扭，弄个面条吃，
5: 哎，那顺点行，
3: 是不是啊？煮点宽条的，煮点细条的，自个儿小碗身条的，下面咱们龙须面，意大利面，随便煮一锅，炸个肚子，炸个酱。酱有肉丝的、肉片的、肉末的、肉串的，卸了芝麻酱，炸的花椒油。
5: 我哥哥缺心眼儿吧？
3: 干脆面条
5: 肉的
3: 啊，40多样菜码，然后跟着弄包饭。
5: 哎，我说
3: 你真行啊！你爸爸完了，啊？怎么着？老头没了。哎。喝了2碗面汤，这轮汤换1食啊。 吃饱了，旁边有单人床，往那儿歪一会儿，有半个多小时的坐起来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您爸爸死了，我赶紧看看去，我看看去。来了这屋，哎呦，你瞧老头在那数着，大爷是放声痛哭，
5: 那还不错。
3: 等哭着门一开，又打外边，三兄弟回来了，
5: 我弟
3: 老三就早跟你打电话，在跑地面谈生意，哎，跟客户啊，跟洗浴中心池子已经泡了，谈业务啊，一接电话说老头腿不好了，一扔这电话啊，池子里噌就出来。
5: 走，
3: 顺着精神告诉
5: 我。我现在裸奔着就回
3: 来了。那我穿着拖鞋呢？
5: 哎呀，那也不
3: 行。来口罩，来眼镜，就穿上眼镜。哥俩见面是抱头痛哭啊！拿起这个来，又看这个，别哭了啊！这会儿哭也不是办法，想着大爷甭白事啊。大爷说了，把家里钱都拿出来，都花了吧。这老爷子办白事儿，接新房。
5: 是，
3: 老三说这个啊，二哥跟你家，咱们以后日子还得过了，花一部分留一部分，
5: 是
3: 吧？咱们跟大爷不干，哥俩一枪就立了，这就干啥去？我一说就打谁呢？死丧在地不可打闹。
5: 对。
3: 俗话说得好啊，狗咬狗一嘴毛。
5: 你们俩狗
3: 别打架啊，大哥你坐那儿去，老三你窝在那儿吧啊。
5: 哇，
3: 你坐在那儿吧，把家里存大五存白布全拿出来
5: 啊，
3: 做成了孝袍子孝帽子都准备好了。要说老头这辈子可是不容易啊，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犯之症不理的女业，推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龙孔头华汪冯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趁风而去，驾着西归，坐本西天这世界而玩儿去了。
5: 当然死的热了，
3: 老三死人传出，各位亲友纷纷前吊唁，本来花钱大过晚年，不计其数。这边写只会飞花白不写，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都写，我不能闲着。
5: 别
3: 裁张纸写五个大字，贴在正当中，
5: 没错，
3: 笑贫不笑娼。隶书三写的，
5: 咱书法
3: 不要整这个啊。大门左边地上小钱纸，四四方方贴上一块白纸，上面四个大字：苍天有眼。
5: 我大老爷该死了。
3: 叫什么？
5: 树报不周。
3: 您原谅我，我不是说老人字儿啊。
5: 老人字儿，
3: 从你们家门口过，我看你们家建圈贴那个，没注意过。
5: 你们家来跟您。
3: 准备吧，先给老头把这衣服脱了，给换上了寿衣啊！哎呦，这新日跟炕上躺着，又出汗，哦，他收了，擦着脖子滋凉味儿的，喝大肉，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做开水啊！把钱给我多取柴火，一会儿穿上来，这会儿就我来，脱一大光膀子，来皮兜子，你穿大胶鞋，不热了吗？啊，行了吗？
5: 差不多
3: 啊，
5: 不干吃的。
3: 那绳子我身上，这老头都弄完了，挂上这身衣裳，整副金刚经、头金背、小白布、高筒的水袜子、蓝鳞盘金剑，都弄好了之后，把存这口棺材拿出来了。
5: 棺材
3: 留了多少年了啊？老东西，北京前外厂厂子以前货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的。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不是脚摆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着宋廷点字，那是你父亲的名字。上写新丰，新丰俩字是红的，底下是你爸爸名字啊。新丰登侍郎，于太公会进锅。
5: 爸爸进锅啊！
3: 你说这名多脆的吗？大哥叫徐哥什么？说这意思吧，于某某吧，于某某。哎，那书上写某某，不是好事儿。就说这意思啊，死人要装棺材的这叫入殓，请来这些人帮忙了，九个大锣，这锣他没见过，都挺锣呀，这么大个，嗯，当，当，
5: 什么玩意儿这个？
3: 这心儿，这锣琴儿是唱着的，咣起咣起咣起咣，敲的人心里就难受，阴阳生一报，吉时已到。这说一声，请大爷，长子 师傅上来吹。
6: 哒哩哒哒哩哩哒哒哒哒哒。请来和尚高搭法台，正当中有一个头戴毗卢冠的那大帽，两旁边是小和尚念咽口吃食，看十六本经，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撒小馒头，是个热闹哦。
5: 你还跟念经是吧？
6: 好听，
5: 这有意思。哎，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
6: 学学和尚念经啊！
5: 好，
6: 道场成就，趁即将长，摘出千层。

死去亡魂哎。

0: 南京打过是吧？靠谱，你退的不多吗？是吧？给推来的靠谱，该算他多少号？你七天那回啊，三道盘子轮番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林，你重新问候。
1: 一般人哪请得来？
0: 是
1: 居士林的来。
0: 哦，
1: 启士林的也来了，金主林的也来了，
0: 彼得的、
1: 小李都的、变鬼的，
0: 开完庙会庆祝一下吗？开庙会是
1: 表达大伙的心情，街坊多少人哭的跟泪人似的，
0: 这么好的人呢，
1: 死晚了。
0: 一直等到出殡的那天早晨，起来一睁眼，嚯，这天儿哦，
1: 天儿
0: 黑的跟锅底似的，
1: 咕噜咕噜咕噜打雷，啪，一大大雷
0: 啊！
1: 一瞧打雷的，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
0: 打雷了，多没点事儿，还劈着你们呢，
2: 劈大一人啊！废话，打雷有什么好处？
0: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哎，行了，
0: 院子里边一三根白搭刀，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早晨九点钟，出堂发运，先放三声铁炮，请了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儿子明显机关齿轮在上，小杠四花人到后关大报花人大杠夫满都是红缨帽御驾，一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到快3240人摆在那个长车屋里，这个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有三辆又明镜三起，真就是智人之马。
2: 哦，
0: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出，方比方向，方方二将，心胸就在身中，遇人四大门神，将军来主豪推出，起名为四千，指人过去，通天大哥子女门唱，齐大座带家庙，松豪松了松牛的松花葡萄松掉的花花花草花掉的金花有花的硬，硬花花。金花儿，黑东西，黑东西，黑土西，黑飘西，黑衣去黑傲气，四对香花，八对香子，一步二人，大步二人，他这四个合着四个，一共大一百四名，小男二队，花圈二队，管家二队，在前面有一个牌，你看那相片儿。给人家有人，有毛给你爸爸擦几圈，一把眼圈，结结高唱，三层配花满天飘，颠颠颠，
2: 这是
0: 官道过来了，两个大香腿倒退走，这个颠颠颠。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宋明星有2000多位，一个个胸前配着白纸花，俩人架你哥哥，俩人插你兄弟，这边俩头得拿根身穿重孝文，内如涌泉气势腾腾，大爷左手还拿着引子轮番，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这口棺材由南城转北城，由北城奔东城，转遍北京四九圈，一直到晚上7点半，这口棺材才抬回了家，
2: 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相声都是编的，刚才那段是真的啊！就这是俩别的都是啊！这是确实是编的，你往心里去，出去都别传达，不合适。于老师也是一个要脸的人，我没看见。
1: 提高
0: 你哪觉得上顺哪能歇着这事儿不合适，其实再说人他老爷子好着呢，老头很精神不错，爱让大家去聊聊吗，咱说说那谁新大哥现在不写人学吗，咱们说《水浒传》，看看武松那段啊，怎么着？
2: 你
0: 别听
2: 他庆祝完蛋
0: 儿，你让人说话啊？
2: 你别听他庆祝活
0: 宝，说一个慈祥的老妈妈的故事，老妈妈开茶馆儿，姓王，王妈妈，你看着多少啊？
2: 您不说这段不行啊？
0: 您。 满点的粉丝，他一老头很爽，身体也不错，一个很适合的家庭，
2: 对，
0: 挺好，有意思啊。我觉得他家挺有意思的，他母亲老娘气啊，太有意思了，能说吗？
3: 北京时间20:00。
0: 幽默诙谐，特别能人老太太，就是打着人没有什么毛病。老太太有个糊涂，
2: 那岁数大
0: 啊，糊涂非常信任吗？信，这是个事儿。
2: 信什么？
0: 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信过一贯道。老先生还有印象啊，解放初期就给取缔了，那是邪教啊，全中国这个都取缔了，就他妈一个是一个。偷着信，因为他一个人够就是影响，我也就不管他了。这一个人自个儿骗自个儿，自个儿骗自个儿。你这个他哪是渡人去呢？
2: 还渡人？
0: 不是再有种没有吗？渡人
2: 怎么讲？
0: 劝别人加入他这组织，这叫渡人。
2: 哦，
0: 啊，还告诉你，你们都做渡人去吧。
2: 嗯，
0: 不白渡，渡一回啊，2块钱，
2: 还
0: 省
2: 钱。
0: 你这渡渡就2块，到电焊里多少钱？进边了，有点病，不吃药，
2: 就
0: 吃香灰。
2: 香灰
0: 家里摆那个烧的香香炉，弄出来揣点盐，
2: 喝酒，
0: 大馒头吃。吃吧，吃完第一个礼拜接出手来，喝点那个打的药吧，拿出四盘蚊子香。开玩笑，不讨厌这样的人，很俗嘛，是不是啊？你老看你身体没什么变化呢，
2: 是。
0: 后来又有病了，又有病了，
2: 啊，
0: 病越来越重，
2: 那怎么办去？不吃药
0: 啊？怎么办呢？自个儿常出翻，想出主意来，
2: 干嘛？
0: 得吃亲人身上的一块肉，
2: 出了吧？
0: 我得，他信这个
2: 啊？
0: 当然了。信是信，你让他下手去拉一块肉，他下
2: 手，他舍不得。
0: 真人静啊，全家人都睡觉了，他一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哗哗。怎么能不是这边的责？是这么轻重？看着太阳，看着月亮，看着这儿，眼圈都红了。夜深啊，月牙出来了，人都说月牙像月老，月老他叫累我，一直到要把人杀。为了活命啊，不得不如此了。来了这屋子，一敲这帘，电子铃铛。
2: 妈，怎么有这么大身上？
0: 这是你家公啊？躺着，于谦，亲生孩子，你舍得吗？
2: 拿走。
0: 老头子，老伴儿，儿媳妇。

0: 哎，于谦哥。眼泪下来了，
1: 脚踏飞扑地，
0: 别唱，
1: 头顶一片天，
0: 一会儿一哪儿两个人呐、啊，我在天地间，人间有声道啊，岁月有更迁，我这一刀剁了你呀、啊，这就会过百年。
2: 俺下个对手，
1: 于谦
0: 打我。
3: 我的天，又对手！
0: 杨先生叫你来肉，我舍得吗？我这样怕我对不起他的父亲，他父亲在云南那边去了。
2: 这个最高级了啊！

0: 球场上确实挺累，一天到晚的拿人当牲口似的。但是这大伙说我也不嫌累，我一点我也不累。哎呀，我刚才肚皮一搏，你们真的好好歇一会儿啊！
1: 刚说完。
0: 我敢说这在座没有音乐是为了受教育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你可以探讨一下问题啊。你说我，那你那相声就是搞笑，我说是，先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大伙一个字，我要心有痛，
2: 就
0: 是不是？哎，咱们这回说谁呢？我怕给人提醒点，因为我说的说的最多，怕我冒一点都不能说。他告诉你们替我定了，
3: 我派出所叫教主了。
0: 李菁是我师弟，我师弟我儿子呢，这个。西河大鼓，山东太夫，我们俩是亲人的
3: 人。
0: 西河大鼓我们拜的金连胜先生，一名是金连的连字儿，我们比单田芳啊、田连元先生都小一辈儿，我们是曾字儿啊，一个一名曾福曾曾字啊，那个马曾贵、马曾芬都曾字儿，但咱不敢喊，辈儿在这不敢喊啊，我们是亲兄弟，快板儿他是梁武明先生弟子。相声那事儿比你最好聊，那你最好聊，饿了不是话，
3: 不是，
0: 一句话一句话就是这个，
3: 要不是我说要不话
0: 是吧？十二门功课，四门展开十二门，十二门里面包括这个快板，但是有轻重缓急问题。我们俩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因为我们怕丢人。您觉得啊，李菁就没事儿，所以他当了丐帮套帮主，好演员，说实在，基本都屈才，那脖子挎一兜子拿木板推大背袋发财了。到上台上楼，好，这孩子特别好，人也好，人也好，脾气慢，
3: 大家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着急，什么时候看李菁着急？没有过，真的没有过，他那徒弟胡云森。加上他是师傅，然后您一人发一句模一样，我说他们都是慢不腾腾，走道也慢啊，说话也慢啊，我说他们一人发慢不如三人行啊，一人发一样一模一样，你真是那媳妇儿不少，找对象，他媳妇儿漂亮啊，大个儿，哦
3: 你啊，你毕竟
0: 你快大了，然后画口红，还是交往一段时间。李菁这人处不过的，
3: 哦，
0: 是不是？满洲话媳妇他开了，那地方，那他说了，哎哎，干嘛呀？咱这人这么长时间了。啊，咱都认识三天了，那同居吧。我就想，娘，你说了算呗。明儿 人去参加机会
1: 好
0: 出去啊，出去开车去啊，反正头次见我就啊，来出去啊，接动手点我在问我这个我买点什么呀，
1: 什么
0: 找个超市买水果，买点什么酒什么的，
1: 这话你结果
0: 这是个意思吧？咱先去开车，到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啊，
1: 铁
0: 包运出来，一出超市门跟他那车去，过林南的，哎，要盘子，队长，要好的吗？他印象中的好的就是什么大片儿啊，特殊的部片电影啊，哎，盘这我走啊，走，你要哪儿了？香港的？要日本的？要外国的？哎，这来，都点就红了。谁见过这？他就老是这一琢磨，马上俩就同居了，是吧？也是大人了，买吧，买了几张，给完钱。开车就走了，把大老女朋友家里眼睛低头不敢说话，杵脖子不敢低头啊！您听我这喝水，爹，人他爸他妈跟前转来转去，他是低头你看，又要吃饭了，摆圆桌，四个人坐好了啊，摆着菜他还低头，哎，女朋友在耳朵边说，这开玩笑，我真不知道你还信耶稣啊。他一抬头，我也不知道你爸还是卖毛片儿的。

0: 怕您大伙儿不知道是谁。啊，有一天走在街上，要看旁边那车很慢很慢的开了，就是啊，我们后台啊，开车俩人，一个他，一个徐德亮。徐德亮前两天买了一个七手的夏利，先开开了这个机场门口，司机来了，哥买车了，哦，徐德亮买车了，出去看看吧，你看夏利，我这你呢，好了。你往里扶，你妈呀！他雪丝掉了吗？还是有那么顺顺，你知道吗？哥，开到家就穿一方向盘在这儿干。去年路再回去找东西。北京跟咱不一样，北京开车都开一辈子，慢。头天买车回来就是，这个啊，买车啊。出了进去不迟到了，我觉得你不知道，
1: 对，
0: 他慢，这什么行？我一会儿我出去玩去，开车出去兜风去。我今天来的时候道上我还跟人飙车来着，可以啊，是别三十辆车，你看看，这谁飙车
1: 啊？
0: 一个轮椅。你赢了他，你露脸呢？输了。你开快点啊！我一会儿我不活着了，我开三迈。我开三迈，摇窗，我的妈呀！太热了！先走，开着开回去了。老娘心脏断了。吓死我了，那哪受得了啊，也别说车不好，我跟郭德纲似的，我买大车我就行了，老天爷呀，啊，给我点钱吧，我这大皮包里面都是钱，一点一点的，我的妈，太酷了，我有钱我换好车，我还得娶一个很漂亮的媳妇儿，老天爷啊，给我个媳妇儿吧！啪，叫些美女来，我的妈呀，太刺激了！正说着，警察来了，哎，这女的是你胖子吗？太平歌词的传统曲目啊，很多演员都不会。
1: 我说的对
0: 了，挺有意思，有人知道这个关云长的故事，关云长单刀不会，关公咱们不会到啊，关公刘关张嘛，桃园三结义，哥仨一头磕一人，心哥一样，三个人跑着唐僧，今天什么的？说梦有乐。你看人好听，唱了你看到胖女王，唱了刘谦，是不是？

的那上边，上写着鲁肃遵守拜，带上了东吴的姜昆元。

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近乱七八糟的事也挺多的啊，有时候难免这一场没有我们说下场没有，您多多谅解。其实我也知道，你到目前前几年我们也不是常常都在，其实那时候都忙着谁家里点别的事儿，保不齐就忙着走。原来的观众呢也不是郭德纲要求来，没有郭德纲不像孩子也一样。现在好多朋友呢来说，看看哪次让人到了郭德纲了。是那不像说不去，那难免的人进门我就不在，不在你们也别着急啊。这个我热个身体上怎么且活着呢？多来点，看见您来不是观光的，看这告诉我这个相声来，相声来，我们不在喊也在，您多多的支持，谢谢啊。

大伙儿唱的一个，属于这个传统。

0: 下江南，淘尽征春，我穿如贵，酒色财气尊莫沾，吃喝嫖赌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去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高声拱手，各位，各位。
1: 人来的不少，
2: 哎，今儿多，
1: 我很欣慰
2: 啊，
1: 我很痛快，
2: 高兴，
1: 高兴，
2: 嗯，
1: 有很多老朋友，
2: 哎，熟人，
1: 也有新观众
2: 啊，头一次来的，
1: 头一次来的，
2: 嗯，
1: 希望您以后经常来。
2: 对，
1: 这位大伙儿都知道
2: 啊，也都熟，
1: 我们这儿的中流砥柱，
2: 哎呦，不敢，
1: 中国相声界一个了不起的人才。
2: 越说越过啊，
1: 著名相声演员，
2: 谈不到。
1: 你叫什么来着？
2: 不认识啊，
1: 嘴边挂着叫有名字，反正是。
2: 您挂哪儿啊？嘴边上
1: 叫什么来着？
2: 什么赵什么呀？
1: 什么
2: 于谦？
1: 哦，孙先生跟我合作的大约啊，
2: 您这耳朵还不好啊？是怎么
1: 啊？
2: 刚跟您说一遍，于谦。
1: 于谦，
2: 哎，对，
1: 于谦
2: 是
1: 了不起的人呐。
2: 没有，
1: 人太好了，
2: 是吗？
1: 台上这咱不提啊，
2: 啊，
1: 台底下，
2: 哎呀，呵，
1: 嗯，
2: 是好是不好啊？
1: 好啊，
2: 啊，那我就踏实了。
1: 那人性，哎，
2: 啊，
1: 呵，
2: 我招你惹你了我？
1: 人性好，
2: 人性好怎么脆上了？这个
1: 有点土，
2: 嗯，
1: 刚才飞进一蜻蜓来，
2: 好嘛，
1: 了不起
2: 是吗？
1: 您做人啊，占五个字，
2: 哪五个字？
1: 仁义礼智信，
2: 我都全了。
1: 了没有？
2: 有
1: 哦，没有。这个人说实在的啊。现在最缺，知道吗？
2: 没有，
1: 缺大方，你知道吗？
2: 是缺我呀？是缺什么呀？
1: 就是你这样的缺，知道吗？不多见，
2: 我越听越别扭，这话。
1: 这自打八几年严打之后，这样的没了，
2: 是全进去了，那就
1: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占全了
2: 啊、
1: 哦！这叫圣人，
2: 嚯嚯，
1: 于圣人。
2: 哎呀，你过奖过奖，
1: 剩下了，
2: 剩下了，
1: 不是剩啊，特别剩啊，
2: 圣贤之圣，
1: 圣贤，
2: 哎，
1: 先说这个人，
2: 这怎么讲呢？
1: 宽厚，
2: 哦，
1: 宽厚慈悲，这是人，善待别人，
2: 哦，
1: 走到街上，
2: 嗯，
1: 小孩们跟那儿打一只猫，
2: 哟，
1: 这么大个大猫，野猫没人管，
2: 那也
1: 瞎一只眼，
2: 嗯，
1: 孩子们跟那儿淘气。拿小棍儿站着，打死你！啊，
2: 哎呀，这性子挺慢，心眼儿可够狠的
1: 啊！啊，嗯、没人管
2: 啊。
1: 于谦过来，撤，走！
2: 哎，拦住，
1: 走开！这大眼珠子那，往后站，
2: 谁都别靠前。
1: 多可怜这猫！
2: 嗯、啊，
1: 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2: 你看看，
1: 走开，
2: 这叫善。
1: 走到那地铁口那儿，
2: 嗯、
1: 啊，数九隆冬，大雪纷飞，
2: 冷，
1: 有卖小兔子的，
2: 哦，
1: 小铁笼子编的小白兔，不给吃的，不给喝的，
2: 啊，
1: 二三十个都码好了，
2: 哦，
1: 这人也冻着，躲着地铁口上躲着。
2: 你看，
1: 谁管得了
2: 啊？
1: 人家打着一个，多少钱？多少钱？
2: 干嘛？
1: 十五
2: 哦，
1: 十块钱一个，我全要了，
2: 够了，
1: 我救他们、
2: 哦，
1: 高兴，给你吧，给完钱了，
2: 嗯，
1: 买兔子走了，
2: 嗯，
1: 于谦跟这儿，
2: 哦，
1: 二十八一个往外卖，
2: 啊，倒兔子的呀，
1: 心眼好啊，
2: 哎呦，这叫好吗？这个
1: 走到这门口来老太太，
2: 嗯，
1: 这胳膊有残疾。
2: 哦，
1: 鬓发蓬松，穿着衣服很破，一脸的滋泥，
2: 要饭，
1: 无家可归，这挎一兜子，
2: 嗯，
1: 没人理，多少人跟他走一对脸，不识茬。
2: 哦，
1: 我们师哥看见了，从自己身上抓出一大把钱来，
2: 哦，
1: 一块的、五毛的、两毛都有，一大把
2: 零钱，
1: 哗，给塞兜子里边了。
2: 你瞧瞧，
1: 逮出一张五十的来，
2: 啊。 了就。
1: 人心善良啊，
2: 这叫善呐、
1: 啊！义
2: 义，
1: 这个年头能占个义字的不多。
2: 这怎么讲呢？
1: 唯独于钱，义气呀、啊，大公无私啊。
2: 哦，
1: 为了别人很慷慨，
2: 是是，
1: 不计自己。没有了，就他一人，为了别人怎么都行。
2: 对，
1: 我家里养一大狗，这么大个。
2: 嗯，
1: 那天病了。
2: 哦，
1: 和我急得跟什么似的。
2: 嗯，
1: 养了六年了，
2: 心疼，
1: 花钱无数。找大夫开了药回来喂，不吃。
2: 你看，
1: 你撬不开嘴，
2: 不张嘴。
1: 你谁弄他？急跟你瞪眼。
2: 哎呦，
1: 怎么办呢？
2: 啊，
1: 半夜三点给他打电话，哥，这狗要坏了。你甭管了，我来。
2: 我去了，
1: 演出刚回家，刚躺被窝要睡觉。
2: 哦哦，
1: 哥，别人起得来吗？
2: 是，
1: 腾就起来了。
2: 那我得去
1: 啊，往我这儿赶来到这儿。哥，行了，这狗有救，你别着急啊。
2: 嗯，
1: 你先坐下喝口水。劝我
2: 沉沉气，
1: 我很感谢啊。
2: 嗯，
1: 这么晚啊，这么老远赶过来。
2: 是，
1: 我说这狗怎么着？行了，找一棍儿，空心的管子啊，把这嘴撬开了。
2: 嗯，
1: 把药吹进去，愣往里吹，愣吹，吹进去，狗就活了。
2: 是是，
1: 赶紧吧，我弄不了
2: 啊，
1: 我都急死了。他来找一管，
2: 嗯，
1: 横着这药撬好了，
2: 嗯，
1: 吹，
2: 嗯，
1: 狗站起来满地跑，
2: 好了，
1: 他坐那儿一脑袋虚汗，累的，
2: 就是，
1: 我说怎么样，师哥，
2: 嗯，
1: 累够呛吧？
2: 是，
1: 我没他吹得快，
2: 我给吃了，
1: 你不服？你不服是吧？
2: 这盲帮的叫糟心劲儿
1: 是吧？最近这狗下小狗了，下小狗我给送一个去。
2: 嗯
1: 啊，我让你见一辈人是吧？不是，感谢你啊，明白吗？
2: 谢谢我
1: 仁义礼
2: 礼，
1: 那最讲理。
2: 哦，讲理，
1: 哎呀，于礼礼于礼于于于讲理都知道。
2: 这事儿都有前有后，这么排着呢，
1: 很有礼貌
2: 啊，
1: 而且人心好。一上汽车，公共汽车，往这一坐有一座，待会儿上一女的三十来岁，抱一孩子，
2: 嗯，
1: 怀抱的孩子啊，
2: 哦，
1: 这一车人没有让座的，
2: 哟，
1: 没人管，就他站起来，来，大姐坐这，人家坐着，他站着，多好啊，
2: 礼貌、
1: 啊、仁义礼智，智，智就是智慧，
2: 哦，就是
1: 聪慧，
2: 哦哦，
1: 明白人。脑子得灵，
2: 得快，
1: 得聪明，就是他最聪明，最聪明。
2: 啊，
1: 这儿散了，回家。
2: 嗯，
1: 晚上打一车，坐车上自个儿一琢磨。
2: 嗯，
1: 这智慧来了。
2: 哦，
1: 我要是不给他钱，我就省了。你说这一般人谁想得到啊？
2: 谁这么想啊？
1: 你这是不是？
2: 啊，
1: 咱们想不到啊，咱们凡人是吧？你看人家不给钱。能省，
2: 我就想到这儿。
1: 当然了，这个有技巧。
2: 这什么技巧？
1: 一伸手掏出一刮刀来。
2: 哦，
1: 啊，掏耳朵。
2: 刮刀掏耳朵，开车的。
1: 嗯，
2: 你打算要钱吗？
1: 嚯，
2: 啊，
1: 嗯，
2: 要钱吗？开车的说什么？
1: 我害怕
2: 啊，
1: 开车吓坏了。
2: 哎呦，
1: 掏出一把大菜刀来。
2: 嗯，
1: 啊，刮这胡子。你说呢？于谦一点都不喊我，这智慧腾就反映出来了。
2: 嗯，
1: 四百行吗？
2: 哇，见着吃生米的了，这
1: 是吗？
2: 嗯，
1: 仁义礼智信，信您也占
2: 啊。还有一个字，
1: 人无诚信不立。
2: 嗯，
1: 诚信是万事的根基。
2: 对，
1: 信字最要紧。
2: 这话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好些人不讲诚信
2: 啊，
1: 看了您，他们应该惭愧。
2: 哎，应该学习，
1: 知道吗？
2: 哎，
1: 当初那些年，谦哥也不老有钱的。
2: 没有钱，
1: 当初也没辙，也愿意买房买什么的，找一好朋友借50万。
2: 哟，这可不少，
1: 一般人不敢借，因为什么？怕不还。
2: 对，
1: 唯独借他敢借。
2: 哎，
1: 知道有诚信，
2: 有信用，
1: 人家拍胸脯说你甭管，钱我拿走了啊，到时准还。
2: 哎，
1: 记着这张脸，看见了吗？啊，再见面还你钱。
2: 哦，再见面就还
1: 了的吗？
2: 嗯，
1: 拿50万走。
2: 嗯，
1: 拿出8万，整了个容。
2: 这脸变模样了，
1: 原来好看着呢，您现在弄这模样弄的跟包子似的啊、嗯！
2: 没听说过
1: 仁义礼智信，
2: 这
1: 全了，我佩服你
2: 啊！您还佩服
1: 我？崇拜你啊！
2: 啊，
1: 你是我一偶像。
2: 嗯，
1: 真的，我太痛快了，我看你
2: 痛快了，
1: 看见你我就痛快
2: 啊！
1: 走啊，咱俩走外边
2: 干嘛、
1: 啊？走啊！你看，含糊什么呀？
2: 走啊！
1: 走，什么意思啊？ 吃饭去。哎，
2: 您别吓唬我行吗？
1: 哎呀，你也吓我一跳，我真怕你给我一嘴巴。
2: 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咱这不能这么说话行不行？
1: 咱们不能每天呢光站着说相声
2: 啊，
1: 适当的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2: 哦、
1: 该歇着得歇着，
2: 哎，得有休息的时间，
1: 对不对？
2: 对，
1: 上家去。
2: 上家
1: 你跟我走
2: 啊，
1: 吃饭去。
2: 啊，您请我吃饭。
1: 乐了啊，乐了啊，乐了啊，看见了吗？
2: 不，
1: 你看这个能力就大着了，你知道吗？
2: 吃饭是好事，
1: 大家吃去。
2: 哦哦，
1: 哥俩谈谈心，
2: 好，
1: 好不好？
2: 聊会儿天，
1: 家里可没大菜啊。
2: 家里头，
1: 咱们就家常便饭。
2: 哎，对对，
1: 就话啊，
2: 可口就成，
1: 就话就话。
2: 哎呀，不谈不到，
1: 你别挑眼啊，
2: 不挑眼，
1: 好不好？
2: 吃什么都成。
1: 嗯、弄点小凉菜。
2: 好，
1: 哥俩为聊天
2: 喝酒嘛，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花生米喜欢吗？
2: 好啊
1: 啊，
2: 下酒啊，
1: 嗯
2: 啊，
1: 啊，花生米你多美，你多美，我都替你美得慌。
2: 就一花生米也不至于，
1: 咱是炸呀，咱是煮啊，咱是炒啊，
2: 嗯，
1: 咱是碾碎了拿勺蒯啊，
2: 没这么吃的吧？
1: 多少种吃法？
2: 那就行了，挑一种就
1: 美食家呀，
2: 嗯
1: 啊，行吧，
2: 炸煮都成。
1: 炸花生
2: 好，
1: 多搁点油，
2: 哎，
1: 炸完了撒点盐，哎呀，可了不得了。不等过生日，别啊，是
2: 是。炸完了，听这意思，就过生日才吃这么一回。
1: 炸花生
2: 好，炸花生，
1: 你带来吧。
2: 什么？您说，
1: 你背80斤花生，
2: 我背80斤花生，
1: 对。
2: 咱们吃完您在门口一卖，
1: 你讨厌吧？我请他吃饭他小瞧我，我门口没有卖上
2: 啊。对，有卖您就卖了是吗？
1: 不是，你带点来，带点来，你如果带不带拉倒啊，
2: 无所谓的。
1: 哎，反正不在乎菜。
2: 对呀、啊、
1: 弄点小凉菜
2: 啊，
1: 拌一黄瓜丝儿怎么样？
2: 好啊
1: 啊，
2: 清口啊。
1: 呵，黄瓜丝儿，
2: 哎，
1: 来点醋，来点味精，来点盐。
2: 嗯，
1: 嗯，好
2: 好，
1: 黄瓜丝，
2: 黄瓜丝，
1: 拌香菜，
2: 拌香菜
1: 爽口啊！香菜是药材
2: 啊，啊 对， 对，
1: 学名叫盐碎，
2: 哎，是吗？对对对对，
1: 拌香菜
2: 也好吃，
1: 再拌一青椒丝儿，哎，要不咱来个老虎菜怎么样？
2: 这不是一个菜吗？这不是
1: 啊？来四个菜，
2: 四个菜是四个菜吗？这
1: 四个菜，拌黄瓜，拌香菜，
2: 啊、
1: 拌青椒，拌老虎菜，
2: 哎，您搁在一盆里就完了。
1: 呵，
2: 哎呀，多弄点，多弄点，就一个菜就完了，
1: 就这么定，就这么定。嗯，我家里还有一个茅台的瓶儿，
2: 瓶儿，
1: 来点开水搁里边一晃，开盖儿，倍儿香。
2: 哎，对，那也不能光闻呢，这个
1: 酒要少吃，是要多吃。
2: 哎，喝不喝酒都无所谓，
1: 来点啤的吧。
2: 哎，
1: 你别看现在一早一碗凉快啊，还是没凉快透。
2: 哎，这还是热，
1: 喝白酒烧心呢。
2: 哎，对对，
1: 来啤酒，
2: 冰镇的，
1: 喝凉凉快快的。
2: 对，
1: 哎呦，
2: 对，
1: 好，好，
2: 全请我吃饭，您这老过什么瘾？
1: 替你高兴啊，我
2: 这用得着吗？这
1: 好好，咱来啤酒，
2: 啤酒可以，
1: 行，
2: 啊，
1: 咱来20两，来一瓶啤酒。
2: 您这慢慢往下唠可不成啊，
1: 怎么样？记你喝
2: 准了，
1: 记着你喝
2: 一瓶，
1: 一瓶吧。咱有那个喝白酒的杯子，咱来这个，好吧？
2: 拿喝白酒的杯子，咱倒啤酒。
1: 你不够兑水啊你？
2: 不够兑水、
1: 啊，算了，您
2: 啊，干脆给我们水喝不就完了吗？
1: 喝，这关键吃饭。
2: 哎，这你看看吧，
1: 你喝一肚子那玩意儿干嘛？是不是？
2: 是是就是。
1: 来点
2: 什么饭？
1: 来点好的猪食给你。
2: 猪食啊？
1: 什么
2: 什么？里边有麸子不掺？
1: 你吃啊？
2: 什么吃啊？
1: 那叫什么？
2: 主食。
1: 主食？
2: 主食。
1: 哎，这个17的发音我闹不清楚，你知道吗？
2: 您这折口本身就没弄清楚。
1: 是啊。
2: 还17的呢。
1: 来点米饭汆丸子。
2: 啊，这好，这好。
1: 好大米饭。
2: 要了命了，好大米饭，哪有这么大
1: 啊？米饭啊
2: 啊，
1: 正经天津小站，
2: 这好，
1: 小站到，
2: 哎，
1: 揭开锅一瞧，呵，
2: 怎么样？
1: 一层油亮， 甭就饭，连词儿都吃。
2: 我干嘛呀？我这么
1: 好，米饭，
2: 米饭，
1: 米饭，咱们来点儿羊肉丸子汤怎么样？
2: 行
1: 行，
2: 哎，乐了，乐了，
1: 又乐了，你看见吗？
2: 这好，
1: 你沾这能力大着了，
2: 这好东西，
1: 羊肉丸子
2: 好，
1: 正经，咱从羊身弄，
2: 这不是废话吗？
1: 来，肥瘦的剁，
2: 嗯，
1: 剁，剁完了，葱味，
2: 嗯。
1: 姜末
2: 好，
1: 花椒水，
2: 哎，
1: 搁盐，
2: 嗯，
1: 搁点鸡精，
2: 嗯，
1: 点香油，磕俩鸡蛋，
2: 哎呀，
1: 拿盆一打，
2: 嗯、
1: 啊，窜出来这么大个儿，
2: 哎呦，
1: 马粪那么大，
2: 算了，
1: 吃，
2: 甭形容了，你
1: 一口一个，玩命吃，
2: 啊，
1: 怎么样？
2: 行，
1: 好不好？
2: 就这么吃，
1: 我替你痛快，我告诉你吧，
2: 行行行，
1: 别重视，重视，
2: 好，
1: 好吗？
2: 嗯、
1: 啊，咱们早晨，你，哎呦，你还不认识我，明儿早晨吧，咱们说一地儿的 啊，
2: 找一地儿咱见面，
1: 早晨三点啊，
2: 嗯、
1: 啊。香山鬼见愁，我那儿等你
2: 啊！
1: 你呀、啊，你多带点钱啊！你别跟家里人说，听见吗？
2: 您要绑票啊？是怎么着？
1: 我那儿候着你这不啊？
2: 我指不定去不去啊？
1: 怎么了？吃饭都不去啊？
2: 吃饭有约这地方的吗？约这点儿，
1: 那地儿明了，一听你就知道了。
2: 这行了，行了，太早了也。
1: 那就就剧场门口。
2: 哎，这地方
1: 剧场门口
2: 就这，
1: 好吗？
2: 可以，
1: 好、啊。
2: 哎，
1: 您吃上我了。你听啊，你他吃上我了，
2: 不容易是吧？
1: 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设性的意见。
2: 没事，
1: 怎么着？您说，不太成熟，但是我想跟您探讨一下。
2: 没事，没事，您说，
1: 这个羊肉丸子汤啊，
2: 哎，把汤都做洒了。
1: 嗯，这羊肉丸子汤这不是个事儿。
2: 怎么不是事儿啊？
1: 汤泡饭水花花，当时估计你来几碗饱了
2: 啊！
1: 一会儿的功夫上趟厕所又完了，
2: 至于这么快吗？
1: 站在厕所你就得喊饿，
2: 不至于吧？
1: 是不是啊？
2: 啊，
1: 这不是个事儿，
2: 那不是事儿怎么
1: 办？要请客不能请人吃这个呀？
2: 啊，这不藏时候不成？
1: 是不是啊？
2: 嗯嗯嗯。
1: 啊，
2: 对，
1: 烤鸭吃吗？
2: 嘿，好啊！
1: 哎呀，怎么的？烤鸭你也吃？
2: 呵，您惦着请我，我可不就吃吗？
1: 吃吗？
2: 吃啊！
1: 正经全聚德的手艺，
2: 好啊！
1: 烤出来枣红色的，
2: 嘿，
1: 拿刀片完了，
2: 嗯，
1: 有皮儿有肉有油，
2: 哎呦，
1: 小薄饼一夹，搁点酱来点葱，
2: 嗯，
1: 卷上吃，太好吃了，
2: 对对对，
1: 太好吃了，
2: 啊、嗯，好，可以，
1: 人家这鸭子不是外边买的那个，
2: 那当然了，
1: 人家自己有鸭场，往田，
2: 哎，对，
1: 专用的那种，
2: 是
1: 外边见不着，
2: 定养的，
1: 哟，这怎么办呢？
2: 啊，
1: 外边见不着怎么办？
2: 找去，
1: 我给你偷去吧。偷去，
2: 我给你偷去，
1: 上哪儿？
2: 对，
1: 我们楼上有，
2: 楼上
1: 楼上养鸽子的，
2: 对
1: 对对对对，
2: 偷鸽子去呀，
1: 这工艺是一样的，
2: 按烤鸭那么做，
1: 烤鸽子呀，
2: 嗯，
1: 我在家给你烤啊，我书房里有一炉子，
2: 您书房里有一炉子呀，
1: 挨着字台边上砌一炉子，正经烤鸭的炉子，
2: 哎呦，
1: 哎，一样，
2: 是啊，
1: 味儿一样。
2: 哦，
1: 比鸭子不次，
2: 烤鸽子，
1: 鸽子还稍微小一点，
2: 比鸭子是小多了。
1: 没事，肉不够，饼来凑，吃饼，家常饼，
2: 家常饼卷鸭子，
1: 你偷着乐去吧。哎，这饼弄完之后，
2: 嗯，
1: 又酥又脆，
2: 哦，
1: 往这一搁，
2: 这么大张，
1: 呵，来俩鸽子，来捆葱。来点萝卜，来点黄酱，
2: 嗯，
1: 抹完了，卷好了，
2: 哦，
1: 拿裤腰带捆上，
2: 嗯，
1: 抱着吃，咬一口咽不下去，拿火筷子往下捅，
2: 哼，哎呀，我这吃饭呢，我这玩命，
1: 哦、
2: 啊，
1: 先往下捅啊，
2: 怎么样？这不怎么样，有这么吃的吗？这个，您再想主意吧，这不成，
1: 哎，有道理，
2: 啊。
1: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
2: 您的建议都不老成熟的，
1: 反正吃点什么呢？
2: 啊，不是您快想啊，不想一会儿我给您拿纸去。有什么主意您就说呀，
1: 吃我这
2: 过去，不 是您请客这怎么意思？请客
1: 谁想啊？
2: 啊，
1: 海鲜吃吗？
2: 哎呀，乐了，乐了，又乐了，又乐了，不是乐啊，
1: 这起子大了，看见了吗？
2: 就爱吃海鲜，
1: 你爱吃？
2: 哎，对，
1: 我也爱吃啊。
2: 对的一枚，哎，啊、海鲜
1: 啊，好好
2: 好
1: 好，
2: 可以
1: 吃海鲜
2: 啊，
1: 决定海鲜。我有个朋友
2: 哦，
1: 塘沽的，
2: 嗯，
1: 每天啊拿快递给我寄海鲜，
2: 快递，
1: 嗯，
2: 是吗？
1: 鲜呀，
2: 是吗？
1: 好好好，
2: 龙虾怎么样？
1: 爱吃啊，
2: 你看
1: 啊，
2: 我爱吃，
1: 不吃小的，
2: 对，
1: 那个马小没法吃，
2: 那也不叫
1: 没谁肉 啊,
2: 啊，
1: 咱俩外边吃马小怎么不得要四个是吧？
2: 谁吃啊这四个？
1: 救饼啊，喂救饼啊，是吧？
2: 你行，甭提这马小了，就
1: 大龙虾，
2: 哎，
1: 这么大个，
2: 成个的，
1: 这么大吧，
2: 这么大吧，
1: 这么大，
2: 嗯，
1: 华顿，
2: 滚，
1: 呵，
2: 哎呀。
1: 怎么着？
2: 这龙虾有寡炖的吗？这个
1: 家常做法吗？
2: 家常做法也不能这么做呀。
1: 那杵碎了，杵碎了做虾酱，抹馒头吃。啊，
2: 这好东西都这么糟践了，这个。
1: 好，来来龙虾，
2: 龙虾
1: 鲍鱼吃吗？
2: 吃啊，
1: 吃鲍鱼
2: 更好了，那东西。
1: 哎呀，哎呀，
2: 嗯，
1: 哎呀。您要是不行咱就不吃了，您
2: 当然您再死在这儿，
1: 我替你美得慌，
2: 甭替我美。
1: 哎呀，
2: 鲍鱼，
1: 鲍鱼最讲的是那汁儿，
2: 哎，这鲍汁儿
1: 那汤最好。
2: 对，
1: 先吊汤，
2: 哎，吊汤
1: 洗干净净的，
2: 嗯，
1: 吊汤，
2: 对，
1: 汤差不多了，咕噜咕噜，
2: 嗯，
1: 来下炸豆腐，火烧啊，捞出来做好了，搁碗里，来勺蒜。
2: 嗯，
1: 你要是不要火烧，光要鲍鱼，这叫菜底儿。
2: 您按卤煮火烧那么吃鲍鱼啊？
1: 哎，
2: 哼！哎，行，
1: 我说
2: 啊，
1: 您回来吧，回来吧，
2: 我都痛快死了，我都。
1: 您痛快死了，
2: 我都这您多紧死了，这个
1: 太好了，
2: 有这么吃鲍鱼的吗？
1: 你看，你看，另类啊，咱这是吃这算行为艺术，你知道吗？
2: 什么行为艺术？
1: 你哪懂这个去？你知道？
2: 哎呦，我这糟心点儿。
1: 嗯，还有。哦，还有皮皮虾呢。
2: 好，
1: 皮皮虾
2: 好
1: 做馅儿吧。
2: 哎，烙盒子，馅儿盒子。
1: 哎，
2: 皮皮虾烙盒子。
1: 哎，这你没吃过啊？
2: 我当时没吃过。
1: 哎，
2: 我说您站稳得了，成不成啊？
1: 好，
2: 什么呀？您这就晃悠啊？
1: 皮皮虾馅儿的盒子
2: 啊，
1: 谁吃过？他们净弄点韭菜糊弄，
2: 对，
1: 搁俩鸡蛋过年了。
2: 哦，
1: 咱皮皮虾馅儿的，
2: 好好，
1: 这么大个皮皮虾，肚子王字，个个有籽，
2: 啊，全带籽。
1: 好喝，
2: 嘿，
1: 不包皮儿，整个一个盒子里边仨，吃去吧。
2: 我受得了，受不了这么吃
1: 啊，痛痛快快的
2: 啊啊啊！
1: 拿嗓子全扎坏了吧？这不是？还有胶带
2: 啊，都糊嗓子上，
1: 行不行？
2: 怎么样？
1: 您是请客呢吗？这
2: 你看，你看，
1: 不能这么吃
2: 啊，
1: 不能这么吃，
2: 不能这么吃啊
1: 啊！
2: 对了，你想吃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1: 而且话说回来了，这卤煮鲍鱼，你说割蒜不割蒜？
2: 割蒜呢？
1: 你不割蒜不好吃
2: 啊！
1: 割蒜像你们这演员上嗓子，很容易出事故。你这么大艺术家，
2: 嗯，
1: 你很有声誉的一个演员，你不能吃这个啊，不能吃这个。
2: 这里头谁让你割蒜了？
1: 免了，免了，告诉唐沽人别记了，不要了啊，不要了，
2: 不要了
1: 啊！
2: 吃什么？
1: 川菜怎么样？
2: 哎，不是您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啊！
1: 高兴啊！
2: 川菜就川菜，可以，
1: 我很兴奋，我
2: 啊
1: 兴奋
2: 啊！
1: 川菜
2: 好，
1: 香辣蟹爱吃吗？
2: 爱吃啊！
1: 哎呦，香辣蟹
2: 啊！
1: 香辣蟹，
2: 不是你吃着了吗？你就抹嘴，
1: 我抹完了等着他。香辣蟹，
2: 香辣蟹可以，
1: 关键是调料。
2: 对，
1: 你要在北京买花椒买辣椒
2: 啊，
1: 不灵，
2: 不正宗，
1: 不是那东西。
2: 对，
1: 非得要四川的。
2: 哎，
1: 咱们行啊，
2: 当地的。
1: 哎，我有朋友
2: 那边，
1: 我认识一成都的成都
2: 成都
1: 啊，成都成都那地儿叫
2: 成都，
1: 成都，对对对对
2: 啊，
1: 成都对，
2: 因为一会儿又弄一碗卤煮
1: 来，成都，
2: 成都，
1: 对对对，给我记得调料。 花椒、麻椒、辣椒，
2: 哦，
1: 连味精都是当地出的，知道吗？想吃香辣蟹，这锅调料30来斤。
2: 那还有蟹吗？里头
1: 废话，废话，
2: 30来斤佐料都
1: 得拿它弄出味儿来，你知道吗？
2: 啊啊啊！
1: 知道吗？这儿钓好了之后，赶紧去买蟹去。
2: 哦，
1: 知道吗？海蟹不行啊，
2: 不能吃海
1: 腥蟹，海蟹没有做香辣蟹的。
2: 对，
1: 河蟹也不行啊，
2: 不行，
1: 第一个小，
2: 哎，
1: 剁开了黄子散了。
2: 是
1: 吃什么蟹呢？
2: 您想一想，
1: 寄居蟹。
2: 哎，这筋道这个。
1: 还能吃田螺啊，
2: 广进的不行，这没肉啊，这里头这寄居蟹来这么大个儿，
1: 你就饼你管那干嘛，你是
2: 还是吃饼吗？这不是
1: 是不是啊，
2: 是什么呀？是
1: 这个就喝酒，喝酒你看来块姜来，这着味儿，知道吗？
2: 拿饼就姜吃啊，
1: 是吧？你这
2: 您
1: 暖胃，暖胃是吗？
2: 我上您那儿暖胃去。
1: 有好的呀，还有炒菜呢。
2: 还要炒菜？
1: 炒菜
2: 可以。嗯，不是您干嘛这么解着恨的？怎么了您这是？
1: 好了，痛快呀，我解恨。
2: 啊，
1: 炒菜，
2: 炒菜，
1: 炒一炒。我会啊，我会炒菜啊。
2: 川菜，
1: 川菜我可会。
2: 好，
1: 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学过这个，我了解。
2: 哦，
1: 而且川菜来说啊，它跟全国的菜有一特点。
2: 嗯，
1: 烤厨子，什么菜最基本做什么？大鱼大肉不叫能耐，
2: 哎，
1: 白菜土豆炒好了那是能耐。
2: 是
1: 川菜最基本的菜，
2: 嗯，
1: 鱼香肉丝，
2: 对，
1: 对吗？
2: 您别往里吃都行吗？啊，什么？这都上来了。
1: 哎呀，鱼香肉丝
2: 啊，好。
1: 哎呀，鱼香肉丝，
2: 不是您是请客，您是过瘾呢，跟这儿。真请您就说了，你管了鱼香肉丝这儿怎么吃别的了？
1: 鱼香肉丝，鱼香，我得意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嗯，
2: 啊，
1: 鱼香肉丝，
2: 好，
1: 好，我给你炒一个，
2: 行，
1: 吃一个菜能吃出川菜的特点来，
2: 就这一个鱼香肉丝，
1: 先来这个呀，
2: 啊，
1: 切点青椒丝，
2: 好，
1: 拿这提味啊，
2: 啊，这是佐料，
1: 不能多，不能少，
2: 嗯，
1: 来点胡萝卜丝，翘头，胡萝卜最好了，
2: 嗯。
1: 人参啊，这就是
2: 小人参，
1: 对身体好啊。
2: 对，
1: 多吃青菜，少吃肉。
2: 哎，
1: 肉吃多对身体不好。
2: 是，
1: 别搁肉丝儿，是吧？
2: 不搁肉了，
1: 青椒丝儿
2: 啊，
1: 也别炒了，油大对身体都不好。
2: 哎，搁油了，
1: 要不还来老虎菜吧？
2: 嗨，这都不搁，可不是还是一盘老虎菜吗？这个
1: 川菜，
2: 老虎菜是川菜，
1: 川菜。吃完我这川菜，你窜去吧！
2: 哎，对，也就剩这个了，
1: 你窜去吧！
2: 啊啊，
1: 痛痛快快的啊！
2: 行行，来来，
1: 辣可以辣，别辣，这是喝酒的，喝酒的完事儿，来碗面。
2: 哦，改吃面了。
1: 哎，北京人讲究吃面。
2: 对，
1: 炸酱面怎么样？
2: 好啊，
1: 行吗？
2: 好好，
1: 炸酱面，
2: 炸酱面，
1: 北京好黄酱。
2: 哎，
1: 卸好了香菇，
2: 嗯，
1: 拿香菇水卸这个。
2: 哦。
1: 把香菇切碎了，
2: 这么炸
1: 的肉末、鸡蛋、生葱末炸，
2: 嗯，
1: 炸完肉喷鼻香了。
2: 哎，
1: 这面咱们抻啊，自个儿抻。
2: 哦，抻条面
1: 一根一根就开了，
2: 了不得了。
1: 煮完捞出来，
2: 嗯，
1: 搁菜码，
2: 嗯，
1: 搁两瓣蒜，
2: 哎，
1: 摆好了酱，
2: 哎，
1: 啪啪啪一拌拌得了，
2: 嗯，
1: 端到厨房给您一过水啊
2: 啊，回来吧，回来吧，
1: 上讲究，
2: 讲究不能后过水的，这个
1: 最讲究的，
2: 没听说过，
1: 啊，
2: 拌好了过水的呀。
1: 啊，
2: 佐料不都糟地儿了吗？
1: 你艺术家呀，啊？你
2: 什么艺术家呀，啊？这是
1: 这吃的多热闹啊！
2: 什么热闹都冲没了，啊，这
1: 还有汤面的效果。
2: 啊，行了行了，先过水
1: 啊！行，你随便，你随便，啊，这是一种吃法，知道吗？炸酱面，
2: 炸酱面，
1: 再来点泰国面。
2: 泰国面
1: 没吃过吗？
2: 没有。
1: 哎，
2: 这不懂，
1: 你走去吧。
2: 哎，不是，我不至于啊。
1: 泰国面都没吃过，说实在的，
2: 怎么做？
1: 多余活这么些年，知道吗？这得下功夫。
2: 哦，
1: 泰国面讲个酸辣口，
2: 哎，那是那儿的特色。
1: 咦，它天气跟这关系。
2: 对对对，
1: 又酸又辣，泰国菜好吃。来泰国面，
2: 泰国面，
1: 把面和得了，硬一点啊。泰国面得吃硬，硬一点。
2: 哦，
1: 有特制的泰国刀，
2: 嗯，
1: 把它制成柳叶状的
2: 啊。
1: 煮完之后搁在碗里边，知道吗？辣椒啊，什么醋啊，蒜呐，泰国蒜
2: 都搁里边。
1: 泰国蒜，端着碗面给你。
2: 嗯，
1: 还有一句正经的泰国话问你，
2: 怎么说呀？
1: 你是叫西红柿的吗？
2: 嗨，您说这不是刀削面吗？这是山西口都出来了，
1: 正经泰国方言。
2: 这是太原方言。 泰国方言呢，
1: 多可恨！你看这人多可恨啊！
2: 山西的这是
1: 搅和半天啊，搅和半天啊！你
2: 搅和半天弄一碗刀削面，
1: 请他吃饭，他搅和，你看你啊，这不得
2: 搅和呀？
1: 太不像话！你不像话，
2: 我不像话，
1: 知道吗？说了半天
2: 啊，
1: 说半天没人话，你看说这么些菜啊，
2: 啊，
1: 你不馋死，你气死我这不是吗？你气死我吗？
2: 您那想准了再说吧，啊，
1: 真吃假吃？
2: 真吃，
1: 外边吃去。
2: 外边吃去，
1: 外边吃
2: 可以啊。
1: 饭店
2: 好，
1: 我带你上饭店吃去。
2: 上哪儿去呢？
1: 大饭店。
2: 再说一遍，
1: 大饭店。
2: 大饭店。
1: 行
2: 啊，
1: 饭
2: 对，
1: 佛安分。
2: 刚才读的挺准啊，您别让拼音给带沟里去。
1: 饭
2: 哎。大饭店，
1: 大
2: 饭店，
1: 哎，啊，当然这泰国去多了，舌头不好弄，你知道吗？
2: 甭提这泰国了，您这
1: 北京饭店，
2: 好好好，
1: 怎么样？
2: 行
1: 啊，
2: 北京，
1: 北京，北京饭店，
2: 好，
1: 南北全席满汉榨菜，
2: 榨菜呀，
1: 是吧？
2: 口重，
1: 知道吗？
2: 什么口重啊？
1: 抽死你！告诉你，
2: 那全是咸菜，那是口重。
1: 大菜，
2: 满汉大菜，
1: 满汉大菜，
2: 对。
1: 当初啊，
2: 啊，
1: 想当初，
2: 嗯，啊，
1: 在想当初，
2: 还有一事儿呢，是吗？
1: 没有，
2: 我以为都背完了呢，当时。
1: 这什么意思？这是
2: 什么？你是说什么意思？
1: 这我不老懂的这个，啊。
2: 想当初怎么着？
1: 想当初我请你的父亲吃过一回。
2: 哦，我爸爸，
1: 你看，哎，对对。
2: 对，你说我说这干嘛呢？
1: 啊，我们爷俩吃过一回。
2: 哦，
1: 老爷子居中而坐，
2: 嗯，
1: 摆好了四个桌子，都是菜，端着杯酒，
2: 嗯，
1: 老爷子，敞开了吃吧。
2: 哦，
1: 吃一痛快啊，受罪了没啊？您坐受罪了。这个今儿一个是给您接风洗尘
2: 啊，
1: 一个是替我爸爸道歉啊。
2: 怎么了？
1: 他当初不该报警的啊。
2: 啊？给我爸逮起来了？
1: 放出来了，这是放出来了。
2: 什么就放出来了？
1: 跟你爸爸吃高兴，
2: 吃什么了？
1: 呵，南北全席满汉大菜呀，
2: 就得了。您，
1: 嗯，
2: 也甭跟我这吹了。
1: 嗯，
2: 您就说上几样菜来
1: 啊，
2: 我听听。
1: 不相信是吗？
2: 干嘛不相信？完全不信。
1: 吃这个饭可有讲究。
2: 什么讲究？
1: 要先上几个压桌碟儿。
2: 哦，
1: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2: 这是
1: 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
2: 嗯，
1: 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2: 嗯，
1: 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扎排骨。三甜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2: 嗯，
1: 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2: 哦，
1: 这都是压桌碟儿，爱吃吃，不爱吃撤下去，给我打包锅子边儿。
2: 还带打包的，
1: 咦，
2: 还没吃呢就打包啊？
1: 紧跟着上南北全席满汉大菜，
2: 什么菜呀？
1: 蒸羊羔，
2: 哦，
1: 蒸熊掌，
2: 嗯嗯，
1: 蒸鹿眼儿，
2: 好，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毛，烩鸽子蛋，炒银丝，烩万鱼，炒白虾，炝金葛，炒鲶鱼，炝竹笋，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片儿，炒田鸡，烩活翅子，清蒸翅子，清蒸煎熬肚，糖溜芡实米，把鸡丝拌豆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包裹，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牛肉，鸭羹，蟹肉羹的三鲜木须汤，红丸子，
2: 嗯，
1: 白丸子，
2: 还有
1: 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鲜虾丸子、鱼粉的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烀肉、扣肉、松肉、扣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酱豆腐肘子、黑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酸三样、爆三样、混银丝、混散蛋、油焖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天川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2: 好。
1: 你爸爸吃完一抹子胸脯，
2: 吃饱了，
1: 撑死了，
2: 撑死了。
3: 还有一位京戏演员，
4: 对，在后台啊，经常能看到王一伟在那儿唱戏，而且他唱的非常有研究。哎，老师啊，您京戏唱的怎么样啊？
3: 我没戏。
5: 北京时间21:00。
1: 不老长呗，男男口子下去了，男口子上去。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哎，大伙儿越来越熟悉了，是的。尤其我这场啊，跟他们不一样。
6: 怎么
1: 了？他们那梗子也又惯说话的，
6: 哦，
1: 不爱说话，
6: 话
1: 话多，像成黄蜂。
6: 这妈妈告诉我，
1: 我
6: 当黄蜂，我要。
1: 于老师艺术水平很高啊，后台有句话，小何云雷，我艺术高吗？说学逗唱，四门样样精通，台下出奏了成，人没毛病啊，人没毛病，哪儿都错，你信吗？
6: 这不是怎么回事？
1: 我信。我信，我们在此合作是多长时间？多
6: 长时间？
1: 不错了，下功夫啊，咱们这一定能好了。没有能好的，到今天不可能。相声是门功课，说学逗唱，什么都是我们的老师，
6: 都得学。
1: 走到街上瞧你做小买卖吆喝，都是我们的老师。
6: 我吆喝也学吗？
1: 就是叫卖。
6: 哦，
1: 现在少了，现在就在超市里卖东西了。
6: 是。
1: 老年间没有，都跟街上
6: 摊儿
1: 走街串巷，北京就讲究这个，九腔十八调，精神俏皮。过去北京卖菜，
6: 嗯，
1: 还跟唱歌呢，
6: 好听吗？
1: 挑箩筐前后青菜，一口气吆喝起来，太好听了，
6: 你给学一学。
1: 过去买菜啊，
6: 是
1: 菜，
6: 是。
1: 卖13

0: 天干嘛在那就很郁闷，一唱一字好听极了。
1: 这么的，你又学学这个卖回头的啊？又学学，
0: 今天能来回卖回头的，
1: 好
2: 好好好。
0: 你唱一首，
1: 我这个叫
0: 告诉你们，你来个小伙子啊，有点简单之极，
1: 挡着你的，别唱了，在那就很郁闷。
0: 说这么几句话
1: 来，我这可以掌柜别这样，小伙子
0: 这样，哎，词儿对你情绪不好，
1: 怎么了？
0: 情绪是什么？
3: 他说你俩说我说我这样就可以了，
1: 我得带气。掌柜的，别这样，小伙子这样就可以了，
0: 好多了啊！哎，再请再请。哈哈哈
1: 哈哈！掌柜的。 那天是黑的，废话，

0: 您欣赏群口相声全本八扇屏，表演者刘鹤英、张鹤文、曹鹤阳、高鹤凯、韩鹤晓、张鹤英、吴鹤臣、郭德纲、于谦。
1: 谢谢，来了很多人啊！一直在外边等着呢，看见我们来的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2: 哎，
1: 我很佩服你们。
2: 怎么？
1: 好，我不在家待着，
3: 家里待着不
1: 好，家里都待不住啊！出来听一听相声，
2: 嗯。
1: 这都对，
2: 那
1: 是活着
2: 找乐嘛，
1: 幽默诙谐通俗易懂，
2: 对，
1: 哈哈一乐心情愉快，
2: 是
1: 多可乐。
2: 嗯
1: 啊，有人说说相声没意思，
2: 有不喜欢相声，
1: 说相声艺俗庸俗美俗
2: 三俗，
1: 错的
2: 不对，
1: 这么些人捧啊
2: 啊，
1: 传统艺术无比高尚，
2: 多好！
1: 我认为这是高雅艺
2: 术。哟，您这么认为？
1: 我认为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2: 啊，
1: 阳春白雪。
2: 哎呀，王太艺术
1: 了，不是王皇，还往台往人家，没毛病。这儿下雪了，阳春哪
2: 儿？那阳春白雪，阳春的高点上叫阳春白雪。
1: 阳春，
2: 对，
1: 哎对，
2: 您非吃一字儿不可。
1: 这个形容高尚，
2: 哎，形容真高尚，
1: 传统艺术至高无上。
2: 对，
1: 多听一下
2: 啊，
1: 哈哈一乐，心情愉快，
2: 对，
1: 精神上也很好，
2: 那就是心态好啊，
1: 不憋闷，
2: 哎，
1: 多活几年，
2: 长寿，
1: 多给那人不好的。
2: 当然好了，
1: 对不对？
2: 对对，
1: 活着为社会做贡献，
2: 没错。
1: 啊，有的人活着也是高兴。
2: 还有这人，
1: 你看
2: 谁呀？
1: 我那么说相声，
2: 别分心，别分心。我亏什么心呢？
1: 不是你，
2: 我也一直没认为是我。
1: 你排表第一个。
2: 你个也不光彩，
1: 我先说徐德亮。
2: 您认为徐德亮活着不行？
1: 他在你头上，
2: 我在他后头。
1: 你比他高尚得多，
2: 您就别提我就行了。
1: 徐德亮那个要活着就高兴，
2: 怎么高兴呢？
1: 德云社说相声，
2: 对呀、啊，
1: 这戴耳钉
2: 啊，
1: 讨厌，一提他我就想吐。
2: 怎么那么恶心呢？这是
1: 人活得太刺了，
2: 怎么刺了？哎，
1: 吃饭扎你滚，睡觉尿炕，打车不带钱，上厕所不带纸，
2: 上厕所带纸。
1: 徐德亮，
2: 哎呦，
1: 这还说相声，
2: 不是大毛
1: 啊，真事儿，上厕所不带纸，
2: 真有这事儿，
1: 找办手点找人借，
2: 还在那等着。
1: 你看他就净这个吗？
2: 嗯，
1: 那回不就是上厕所，还得上公共厕所
2: 啊。
1: 你想一家一个的还找谁借去？
2: 这人多的地
1: 方，就是能蹲五千人的才好呢。
2: 那都往哪儿拉去？
1: 我希望你说话能干净一点。我们正在很严肃的探讨徐德亮擦屁股的问题。
2: 我真服了，您这题目严肃的了吗？
1: 不恶心你吗？
2: 没有那么大的公厕所，
1: 就说这意思。
2: 啊，
1: 就跟公厕所
2: 啊。
1: 你看反困了，那天厕所没人，
2: 就没来人，
1: 就剩一个人了。方便完走不了了，
2: 怎么？
1: 没纸，
2: 真没带。
1: 你低头，从当天地上有一张，那个徐老师没纸，
2: 看见什么了就没
1: 了。天无绝人之策。刚要捡去打外边进来一个，他可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再说蹲在地窝儿，
2: 哦，
1: 也没带纸，
2: 就俩了，
1: 也抢这张纸了，
2: 抢吗？
1: 徐德亮一琢磨，好歹我说相声
2: 啊，
1: 我抢这人出一喊，徐德亮如何如何不好看，
2: 这样还是
1: 这样，等着走再说吧。 这时候再说嘛。你看还不来
0: 啊？
1: 走了，我拿这纸呢。
2: 都像我。
1: 僵尸一个小时。你俩好电话。哎，媳妇儿，你改嫁吧。改嫁吧，我不回去了啊，我不回去了。那也打电话给家里了，哎，早上老爷子跟他说一声啊，往那个敬老院那儿搬吧，不但没这儿子了，
2: 过出去了，
1: 我跟徐队长这小子耗了，就过俩小时，徐队长站起来扭头就走，
2: 不拿了
1: 啊，一下午晾干了。急这事儿啊，
2: 你还找别人
1: 了？你完了，不是哥哥。
2: 哎呀，
1: 我觉得徐德亮这种人就很刺，这样的人生很悲哀。我们有这么一句话：生命很可贵，一定要在意自己。我们要珍重生命的价值。你讲讲细致点
2: 啊！您细说。
1: 生命的价值，
2: 嗯，
1: 活鱼啊，10元，活鱼2元。活虾米50一斤啊，死虾米50一斤，活海螃蟹啊200元，死螃蟹得扔，你看你多么可贵啊！你这跑
2: 水产的不跟着
1: 讲道理吗？
2: 从桥来的，
1: 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跟这种人一块聊天。
2: 怎么您这说
1: 不是？我说这看有学问，
2: 我听着乱，
1: 我就这么
2: 学问，你没瞧出来？你怎么有学问呢？没
1: 不是你怎么你我都羡慕你，
2: 你羡慕我干嘛呀？
1: 你这么年轻就认识我了，
2: 我倒没感觉啊！
1: 你多幸福你啊！
2: 我有什么可幸福的呀？我听着乱七八糟。
1: 不是，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2: 跟谁说话呀？
1: 你跟一个大知识分子说话。
2: 我看您还您是大知识，
1: 你看看我文学家、艺术家，
2: 您
1: 啊，你不知道我呀？
2: 我不认识您。
1: 你看看，就我，你上学校去问问，你到大学去问问，说郭教授在，他都知道啊。
2: 我现在上教授，
1: 我教授啊。
2: 哪大学？
1: 我牛吗？你问这吗？
2: 随便聊天。
1: 你哪来的、啊、你？
2: 演出、
1: 啊。你凭什么问我？
2: 聊天。
1: 你哪干那个？
2: 你管着吧。
1: 你站住这儿！你站住这儿！
2: 北京人了，要什么干什么事儿？
1: 还是的
2: 吗？什么叫还是这聊？您会不会聊天？
1: 怎么了？
2: 这聊天，我问您哪大学呀、啊？您怎么了？
1: 是对呀、啊，就是呀、啊，就是我们大学。
2: 废话，
1: 这么些年吧，
2: 还有
1: 求学这个过程，我认为
2: 没有您这个
1: 方法，不知道
2: 您
1: 呀、
2: 啊，您这甭说，
1: 我弄死你要了。
2: 什么大学教授啊？这是
1: 说事儿，你有脚啊？
2: 没脚啊？就帮着聊天一句
1: 啊？就问问问问
2: 哪大学
1: 啊？不难吗？
2: 不难吗？
1: 这不简单吗？
2: 怎么这样？
1: 不是，不是不让你问，就你
2: 怎么能回答我呀？
1: 问完怎么说的？
2: 您得回答我才叫一个问。
1: 我凭什么回答你？我跟你过这个吗？
2: 什么叫过？没过，您这聊天说到这儿，
1: 充分支持我。就说这意思，你招谁惹你了？
2: 是我，我招谁惹谁了？
1: 还是的嘛。
2: 你们什么？我问您，您是哪个大学的？
1: 就是记性太好了。
2: 我们聊到这儿了吗？哪大学呀？
1: 记住了啊！
2: 您说
1: 我说一遍啊！
2: 您一遍都没说呢。
1: 中国北京
2: 啊，
1: 中国中央大学。对吗？
2: 哎，什么就对吗？中国大学多了，北京哪个大学呀、啊？
1: 清华。
2: 啥都不是什么的，大学没听清。
1: 清华。
2: 你倒是别粗鲁行吗？
1: 清华。嗯，怎么了？
2: 对吧？
1: 学校同志们，多支持我！说
2: 清华的，清华池的，
1: 这个人真刺激刺激的，对吗？
4: 你说澡堂子对吗？
2: 花洗澡的地方
4: 对吗？
2: 中华池啊，
4: 你说那是在虎坊桥，
2: 您听过吗？
4: 我们这是湖广饭馆，湖广饭馆，湖广饭馆炖锅。我们热了呼呼的一个研究研究地儿，
2: 怎么热了？
4: 对吗？
2: 您这说的是一个地儿，
4: 我不一样，我做学问的。
2: 你做什么学问？
4: 讨厌你讨
2: 厌
4: 啊？教不教育你？
2: 这都要泼呀！
4: 我怕伤着你，我告诉你。
2: 我没毛巾了，还
4: 不是你这样，你没跟高人见过吧？
2: 我高人我倒见过，您我这样的，
4: 你见着我你得幸福，
2: 我凭什么我是幸福？
4: 你可以问，你不懂你问我，你我很愿意教你啊。
2: 我问什么？我
4: 什么小鬼？你这是？你这是求知年龄啊？
2: 我
4: 你是清晨两三点钟的太阳，
2: 我一点亮都没有。
4: 同学，跟我学。名言你都忘了吗？
2: 什么名言？
4: 不想当裁缝的司机不是好厨子。这么说
2: 啊，
4: 西单去过吗？
2: 西单去过，
4: 对，
2: 好，
4: 一跳。西单去过这事好办了，
2: 怎么了？
4: 我能说明啥？
2: 啊，
4: 西单商场有块匾，
2: 那是你写的，
4: 刘炳森。
2: 对，可不是刘炳森吗？
4: 这事好吗？
2: 好啊，
4: 好好
2: 好。
4: 本来那块匾找我写，
2: 那您为什么没写呢？
4: 我刘炳森替我呀。
2: 您干嘛去？
4: 我进去了。
2: 你看
4: 啊。你看这是多少年的事了，这是
2: 哇、哦、老炮了，这是
4: 哎呀，
2: 多少年前您就进去了？
4: 我那年进的清华，
2: 进学校，
4: 对，教小生们呢，
2: 学生
4: 教博士生，我是博士生导死，
2: 哎，您让博士生导死了，
4: 我导死博士生。
2: 哎，谁打谁都不怎么样，
4: 倒
2: 是
4: 倒
2: 是，
4: 对，你别跟我说外国话啊，
2: 这是外国，
4: 同志，我不要讲英文 ，OK？
2: 哎，您可能也就会这么一句，
4: 行，
2: 还会一句，
4: 拿你这是，哪都是拿中国话跟你说，
2: 怎么拿中国话说呢？
4: 拿中国话跟你说，就说我那年我就在清华。
2: 啊，不是在清华，
4: 清华大学，我的地盘，我也不知道听谁的。
2: 离谱，这个
4: 我就是对清华情有独钟，
2: 喜欨清华，
4: 就恨北大。
2: 怎么恨北大？
4: 我那年我差400分没考北大。
2: 没考几分啊？你
4: 恨北大？一会儿我就上北大骂街去。
2: 什么教授？
4: 都用了，
2: 我骂老死了，
4: 你加一把，加一把，
2: 没有。
4: 家暴，
2: 骂街才家暴，
4: 我骂你就走。
2: 我没问题，
4: 来吧，年轻人，
2: 问吧。
4: 啊，长知识的时候到了。
2: 真的，
4: 你答应一下，你快点来，
2: 来，我这能就要出来了。
4: 弄一地你还得趴着啊，
2: 赶紧问啊，喝多了，
4: 他往外犟，你知道吗？
2: 哎呀，
4: 快来，快点。
5: 不是咱们，我给您探讨，
4: 你说。
5: 参考一下，您喜欢
4: 不？你我随便，这是你的衣钵形象
5: 啊，
4: 都行。什么古典文学、诗词歌赋，这都行。
5: 好了
4: 啊，
5: 咱们说说诗词歌赋。
4: 好，
5: 您给我讲讲这个。
4: 好，
5: 诗词歌赋，
4: 你再问点别的。
2: 干嘛不会呀？
4: 这简单了。
2: 我没多大学问，我就问这么简单。
4: 你自己知道不知道这四个字怎么讲？
2: 我知道，我问你，
4: 你说实话，
2: 我不知道，
4: 你其实。
2: 不信我其实我
4: 真不知道。行，来吧，那就好办了。
2: 这得老蒙人，
4: 给你从简单的讲啊，
2: 本身不就是简单的？
4: 我上来我就用拉丁文给你讲，你听懂吗？
2: 人家会，
4: 甭说你听不懂，我也不懂啊。
2: 哎，对，这是实话呀。
4: 诗词歌赋
2: 就中国话，
4: 是中国的文学载体。哎，怎么样？
2: 我跟你请教，拿我死过去啊！
4: 文学载体，
2: 再问点别的。
4: 干嘛呢你？
2: 您这一句话就说完了，
4: 再细致啊，
2: 挨个讲啊。
4: 诗是中国人发明那个一句句一挨一句说的那个，
2: 一句挨一句的多了，
4: 有绝句吗？
2: 有绝句啊，
1: 五言绝句，
2: 五言，
1: 二言绝句，
3: 二言绝句，
1: 大言绝句，
2: 什么大言？
1: 加点烟绝句，
2: 没听过，
1: 就吃，
2: 让您说三句半，
1: 不是，不是，您这吃从古到今这诗人很多
2: 啊，
1: 有人写的好的，有人写的不行。
2: 那倒是，
1: 写得好的一辈子就写半首诗流传下来了，
2: 就流传半首诗。
1: 嗯，有写得不好，一辈子十万首诗，一个份都没留下来，
2: 那就太色，
3: 有没有？
2: 有，
1: 就分上中下三等，
2: 诗还分等，
1: 写诗分三等，最好的上，一般的中，最次的下。
2: 那您说这头一等，
1: 头一等就是意境很高远。
2: 您举个例子
1: 啊，你看这首诗很好，就最好的这首。
2: 啊。
1: 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是郭德纲。
2: 啊，还有不少。这是那头一档的，
1: 就最最最高的，就这首诗
2: 是。是啊。中档的，
1: 中档一般了。
2: 您说。
1: 出关是张武，汉民喝战鼓。
2: 啊。
1: 追人拍灯灿，我叫张德武。中档的。
2: 还有下档的，
1: 那第四，那四的龙在兵王。
2: 再说了。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我叫王爱坡。哎呀，这
2: 不是人说的，您这档次按着演员怎么分的？
1: 舞狮嘛，
2: 是还是舞狮？
1: 是词作赋嘛，是吧？
2: 词
1: 就多，
2: 啊，
1: 词就是牌子嘛，
2: 词牌，
1: 词牌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西江月，
2: 西江月，
1: 西江月，
2: 还上
1: 口呢啊？
2: 西江月，
1: 西江月，什么那个念奴娇？
2: 对。
1: 秀喜红，十大木，
2: 这
1: 最高了，
2: 别
1: 喊了，十大木这意境深远，
2: 用十大木啊？
1: 怎么了？
2: 是词牌吗？
1: 这不探讨吗？
2: 探讨也没有这
1: 词牌，十大木是最最好的，从古有。你回去你拿笔，你写满脸都是。
2: 我呀，
1: 大伙儿一看这人了不起，是吧？
2: 是流氓了，这都。
1: 我就讨厌跟这个素质低下的人谈事儿。
2: 废话，
1: 不是我这一讲你就搅和我了。
2: 十八摸的词，您给
1: 我，你告诉我记住就是不就完了吗？你管他是不是，我说是就是。来上台上，你打牌更多呀、啊！你，
2: 我非挨着打不可。
1: 不是你这没意思，这都
2: 怎么没？
1: 我是实心实意教你，你这有句名词夸你啊，
2: 说
1: 二道尽头覆水难收，你这
2: 二道尽头啊，你才二呢。
1: 你是何东西？
2: 太到尽头了。
1: 对呀、啊，就说你，我说的地步啊，探讨吗？就
2: 探讨，
1: 诗词歌赋吗？
2: 搁搁
1: 哪儿了？
2: 搁
1: 啊，对，搁搁着都知道了。有节拍的东西，哎，有节拍，分抒情的跟叙事两种。
2: 这
1: 叙事就说一事儿啊
2: 啊，
1: 抒情就是抒发感情，
2: 就是情。
1: 哎，抒情的没有别的，
2: 内容没有。
1: 很简单，抒情你看啊，毛主打了进街来，铺铺买卖两边台也有买有
2: 卖。什么官啊？
1: 我小招牌啊，好几个东西，
2: 又
1: 好几个酒金台，
2: 还买卖呢？
1: 这抒情的，
2: 叙事的，
1: 叙事的那就单一说一件事儿。
2: 有什么事？
1: 同仁堂啊，开的本是老药铺，
2: 没事的，好几个先生
1: 出来了，您就那么下手流的东西。这都能演全场的老师，
2: 就这样的，
1: 诗词歌赋吗？
2: 不，
1: 不服的是我。
2: 我不能
1: 你呢？我不啊。他说诗词歌赋那个赋
2: 啊，
1: 我这方面真的，
2: 您研究这个赋，
1: 老研究这个赋，以后你见我就喊老赋。
2: 对。
1: 不一定知道吧？赋有很多种啊，它这个来句很奇怪，
2: 是吗？
1: 它也没有说必须合辙押韵呐，或者字数一边多，它没有。
2: 对。
1: 你好，你要有一个叫。徐志摩的是吗？
2: 那是你，我太知道了。
1: 你看这话，谁把他写的？
2: 好啊，
1: 好，好，这行，没刚才啊，没刚才。嗯，
2: 我知道徐志摩跟您有什么关系？
1: 我承认他写的好，
2: 你承认本身就好。
1: 他们是一批人呐、啊，跟徐志摩边边大的发小呢，都是写这诗，
2: 都做
1: 徐志摩啊，林志鹏、林志颖、罗志祥、杨志刚
2: 啊。
1: 打官司，我这公司还是你们
2: 小边儿大
1: 的呢，就你管那个去了。徐志摩写的好，
2: 是好啊。
1: 我每次我在清华那会儿，我一想徐志摩的手写，哎呀，写的太好了。
2: 哦，
1: 我喜欢他那叫什么？别康桥，对吗？
2: 好，
1: 轻轻的我挥挥手。轻轻的挥手走了，轻轻的再挥挥手，擦掉你身上的泥土，
2: 还是搓澡的，您这
1: 愿意跟你一块探讨艺术。
2: 我也是想跟你探讨，
1: 而且我觉得你天资聪颖。
2: 我
1: 收你个徒弟吧。哎，不用说上饭店买桌子，咱就今天，
2: 哎
1: 啊，
2: 这儿吧，来坐一坐。
1: 我收小徒弟去，
2: 好啊，
1: 人家收小徒弟，
2: 我喜欢你，
1: 我还喜欢你呢，我。
2: 你先给我坐，你知道我跟你说。
1: 没想到这事儿还有俩。
2: 这人要疯去，
1: 神经病啊！大哥，你这我跟他还探讨诗词歌赋，
2: 你等等，我坐哪儿？我磕头了，这是。
1: 生命了，我也是，我这放着相声主播跟他探讨诗词歌赋，找一好地儿。
2: 我这模样像教授吗？
1: 我呀，赶紧给他支走，我刚才开了我。
2: 来吧，出去吧。
1: 我惹不起，说两句好话，我也差不多。
2: 我这事儿都不会啊，我开三门了，
1: 你开大一虎山的门是
2: 吧？没想到我今儿这儿都不会啊，
1: 你看见没？我太喜欢您了，
2: 你家还等什么呀？
1: 改日，
2: 我没工夫，我活忙不来啊，
1: 没关系，
2: 我就今天工夫
1: 不忙不忙
2: 不忙，
1: 啥本领我知道，
2: 演那活干嘛呀？
1: 你看，谁演我？刚才我那几句话，
2: 张明不爱听了，
1: 我不爱听了，别
2: 动，我就不会说话了啊！你喊你的，
1: 哎呀，
2: 来来，坐这儿。
1: 原谅原谅我啊
2: 啊！
1: 原谅我不说话，
2: 你看，
1: 别跟我一般见识。
2: 那
1: 小孩儿，我以后百年为师，
2: 你比我还高，你小孩儿，
1: 您是我师傅，我可小孩
2: 儿。你这是太谦虚了，
1: 小孩子小
2: 孩子不是、
1: 啊、
2: 小孩子不能说你。
1: 为什么？
2: 来，我给你找一小孩子瞧瞧。
1: 还有小孩子？
2: 有，
1: 不是说我，
2: 不是说你，
1: 有小孩子，
2: 你比小孩子强得多。
1: 哎，怎么了？找一小孩，
2: 我叫一个。哪儿来了？
1: 来，这来了一个，这不比我还高呢吗？这个，这长得真不好看，适合收藏，你知道吧？这个，他又说他是小孩子，
6: 他是小孩子，
1: 他不配呀，孩子。来来，
6: 不行，我来。
1: 你跟他说，
6: 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1: 是您这小孩子。
6: 您说您比什么？
1: 我比小孩子。
6: 您比不了
1: 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6: 那是几辈古人呢？
1: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
1: 啊
6: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想当初是
6: 就是过去的事儿啊，
1: 不是现在。
6: 哎，大宋朝韦彦博幼儿道友惯学夫妻之事，司马温公道友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分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雕翎，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是小孩子当中之魁首。
1: 哦，
6: 以上这些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呀、啊？
1: 哪位我也比不了啊！您姓多的好的了，
6: 啊、
1: 要杠的您一个也比。
2: 说得好，别把这事儿
6: 太远了
2: 啊！来吧。
4: 你们我还不走了，这就
7: 还等什么呀？
4: 不是，您啊，别动半天，我这打算收你的。
7: 是是，我也打算拜您
4: 啊。
7: 不过别着急，
4: 怎么着？
7: 我跟他们就一样，
4: 不一样啊？
7: 我个别另样，
4: 怎么着？
7: 你哪光个别另样啊？
4: 不一样，
7: 你没见过那个别另样的，
4: 还真有比我个别另样的。
7: 能瞧见这个
4: 哪儿？
7: 你能哭了？
4: 有半天你个别另样的
8: 来了。
7: 你看，你这尺寸，你看，
4: 是，
7: 你看，大高个儿是不是？什么味儿的吧？
4: 咱这呢，
7: 来，给他讲讲什么叫个别另样
4: 啊？
7: 您说什么吗？
4: 我说我这人呢，个别另样，
7: 个别另样
4: 啊。
7: 那您可比不了，那也是几辈古人。
4: 我不知道，
7: 您不知道
4: 啊？
7: 那我说说，你听听。
4: 嗯，
7: 在想当初
4: 还是过去，
7: 摇眉八彩，顺目从容，以王手能翻握，周文王胸生自如，张太祖头尖如戟，比尚书虎旦如瓜，和平素面如傅粉，刘耀仲有五尺之然，比老子怀胎81载，张良有3寸不烂之舌，孔夫子7孔朝天，从而定位称为霸俊之君。看刘备双手过膝，姜伯约胆大如卵，魏文长方骨不断，张翼德碎骨瞑目，李元霸鼻息如雷，洪武帝是猪嘴，虎霸王气贯长空，盘古至今大圣大贤大众大仙，稀奇古怪个别另样之人。阁下您比哪一位呀？
4: 我还比不了啊，怎么说我还长一人样呢？
7: 我们这个别这样怎么样？
4: 这太高了，
7: 他还有一个特异功能。
4: 怎么着？
7: 把那手绢给进
4: 来。白夸呢，
7: 这儿跟那聊会儿
4: 天。怎么样？怎么样？招谁惹谁？
7: 没可说的了，来吧，
4: 这说吧。
7: 你先来
4: 啊！
7: 我这说那两位，
4: 我不是
7: 干嘛？我糊涂
4: 是？
7: 我糊涂，
4: 哎，
7: 糊涂了，
4: 我糊涂人你比不了，
7: 糊涂人我还比不了，
4: 有比你糊涂的，
7: 哎，有比我糊涂的，我都这样。
4: 这主
7: 喝完酱上轿，糊涂死了都。
4: 好嘛，你把他叫上来。
7: 我要糊涂为，
4: 我瞧瞧。
7: 哎，你瞧瞧，
4: 嘿，
7: 哦，这大耳朵。来了，那个坐着，什么叫糊涂人？
4: 啊，您老师，
7: 哎，您说您是什么人呢？
4: 糊涂人呢？
7: 糊涂人您可比不了
4: 啊！我还比不了，
7: 那是一位古人呢。
4: 您说说，
7: 您不知道？
4: 哎哎，
7: 我说说您是，在想当初，
4: 倒霉就倒霉这上头。
7: 元顺帝无道
4: 啊，
7: 普天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北方苍生造反，大丞相佛陀定下一计，小于天下恩开无举，更招人纷纷进京。老佛陀又定下10条绝后计，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在五科场中有一员好汉，乃是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这位英雄马踏动院墙，戳枪破炮，摔走炮台，扯仙子半芙蓉袍，揪袍惹带九坡太师，背砸怀王，单膀一戳千斤闸，摔死金头王，撞死银头王，千挑龙头王，鞭打铁头王，27座连营一马踏为灰烬，天下英雄逃出京城，舍弃造反，常遇春福保西吴贤王朱元璋，指挥一军兵稳京城，一路上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长官夺战，势如破竹。此时节能与朱元璋抗衡者，唯有姑苏王张士诚、北汉王陈友谅三方成鼎足之势。张士诚与陈友谅为结盟好，定下儿女之亲。姑苏大殿下张人坐江之时，被刘伯温所获，暗中定下一计，命金陵名将乔嘴华云龙乔装改扮为姑苏殿下，过江认亲。华云龙来至九江，陈友谅满心欢喜，不料想旁边惊动一人，此人须发银桥，根根露肉，条条透风，两道眼眉直插入鬓，一个古墓道白分明，头戴血盔，朱缨乱插，内穿软甲，外罩大红袄，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一朵雷下斜挎一口清风宝剑，真是不怒自威。此人乃九江大元帅老将军张景边。张景边看破其中有诈，几次进言，陈友谅出尔不闻，反倒老将军审时度势，见识不明，歇斯愤，官保私仇，真乃一糊涂人也。到后来陈友谅称华云龙之计，兵发一山，起兵之时，那张景边 头戴马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跪倒马前，哀哀切切。陈友谅并不理睬，催马而去。大队人马来至雨山，苍啷啷一棒红锣声响，四下里杀声震耳。九江人马死山大奔，陈友谅顿足捶胸，满面羞惭，悔不清将军之语。到如今国破家亡，前言在耳，孤有何面目重见故人？老将军哪里糊涂？分明是我火汉秦疆一柱，架海紫金梁。这正是九江口对百大兵，偷梁换柱显其能，偏就夜来救主，整整担心老英雄啊。
2: 怎么样？
8: 不是敌人
2: 一号，
8: 这受
2: 得
8: 了？
2: 这糊涂人你比得了吗？
8: 比不了，
2: 你不糊涂，你知道吗？
8: 还不糊涂呢？
2: 孩子说多好，你看不着。
8: 你的屁股大。
2: 哎呀，你这我要亲你
8: 来吧，说你了，
2: 我知道，
8: 我刚发现你
2: 在哪儿
8: 呢？来吧，
2: 我坐哪儿？
8: 我呀，
2: 我。
8: 你怎么着？
2: 说快滚！我收你！
8: 就别收我了，
2: 我就知道。
8: 我跟您说，我没学问。
2: 你谁谁
8: 您收不了我，我粗鲁人。
2: 我还在等会儿，你干嘛？
8: 粗鲁
2: 干嘛？
8: 我告诉你。
7: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此人父姓李石，单字明公，号姓北，保定山后刘府州，日抢当官，夜捉八寨，自秦王夜探薄壁关，境北月下斩秦王，打三边还两锏，马踏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早北收复徐可能，跨海征东，月下访国豪，唐王大胜，班师回朝。那一世充因在午门外拳打红书一道中，打掉门牙二尺，唐王大怒，贬至田庄。到后来国豪访境北，那一时公独坐他头垂钓，忽听得身后人又喊马又叫，无奈登东薛平辽特地前来访邀，你我今天去交旨，保你为官又在朝。境北言道，将军不要错认，无奈山野尊父耕种粗袍，以粗鲁人。
9: 粗鲁人
7: 啊，
9: 门神爷境北比得了你？
8: 我甭比他了，我现在看你才害怕。
2: 这怎么样啊？
8: 不是我
2: 弄的，
8: 哎呦，
2: 我
8: 来给你干的。
9: 他说
8: 他没
9: 事，他说他是一愚人，
8: 我没是一愚人，
9: 他比你还一愚人呢。
8: 我没，
2: 我也没听你说呀。
7: 三皇治世，武帝为君
8: 啊，
7: 传至周朝出了一位愚人，此人姓江宁上，字子牙，道号飞熊。时不至，太公无时卖过面，算过卦，渭水河边垂钓，愿者上钩。但说这一日，文王夜得一梦，梦见飞熊入帐，郊外打猎，必得贤臣。文王郊外打猎，遇五级拦路，将文王引至渭水河边，见一道长，国发国虚，真乃仙风道骨之样。于是乎，文王拉脸，太子拉靠，拉了808步。到后来，辅佐周朝838年，斩将封神，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姜子牙、姜太公，这是位愚人，你比得了吗？
2: 我压根儿没过你。
8: 我想起来，你可能是没说。
2: 早干嘛去了？
8: 你爱说不说，反正他得说，是吧？
5: 这要问
4: 过你都明了吗？
5: 我这我不是人行的吗？我是鸟，
4: 不能不能你哪配有一早就比鸟还像鸟了？告诉你，
5: 这也有人？
4: 哎哎哎，你看，这才鸟人呢，
5: 这掐了毛了，这个
4: 好点
5: 食水不到。
4: 哎呀，
9: 您说什么？
5: 我比鸟。
9: 比鸟
5: 啊？
9: 那您可比不了，
5: 我还比不了。
9: 那好，我说说您听听
5: 啊。
9: 在想当初，
5: 您说
9: 春秋时代有一位公冶长老先生，乃孔夫子之门徒，能懂得百鸟之音。一日闲暇无事，独坐凉亭，见池边落一大雁，青松之上卧一小雁。小雁对大雁曰：“人心逍遥贵体，来此何干？”大雁止步低头饮水，昂扬不睬。小雁怒曰：“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拿好言对你，你却不理，莫非痴呆聋哑乎？”大雁曰：“树高蝉声细，山高语音低，水深流去远，贵人话语迟。”小雁曰：“哼，尔有何贵？想尔生在荒草，长在蓬草之畔，昼游旷野，夜宿沙滩，鹅鸭不相，岂不反乎？”大雁曰：“那么尔有何贵呢？”小雁曰：“想我生在高楼大厦，长在凤蛇龙台，闲观琴棋书画，闷有才女相伴，昼游花丛柳巷，夜宿沙马凉亭。”大雁曰：“那么儿可晓得三纲五常？”小雁曰：“不知不知，这倒不知，愿闻其详。”大雁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乃三纲。五常者，乃仁义礼智信。见忠诚不痴为仁，见实不争为义，前后非才为礼，不受人情为智，春来秋往为信，父亡母不嫁，母亡父不娶，父母双亡守孝三载，哪像儿等见忠诚就痴非仁，见实就争非义，前后乱窜非礼，受人勤苦非智，来去无时非信，父亡母嫁，母亡父娶，父母双亡呼朋狗党，乱恋失情，实乃畜生也。”小燕闻听大叫三声，坠树而亡。大雁昂首展翅，腾空而去。公冶长老先生
5: 好。
4: 什么呀？叫好
5: 不用你给说完了。
4: 你猜后边是什么？
5: 我猜什么呀？我吃饱了撑着去了，没说完往前猜。
4: 来来，同志们
5: 别弄这事儿了
4: 啊。我出了这么些蓝精灵你还不拜我？
5: 我要了弄个
4: 啊。
5: 我你怎么我混行吗？您别跟我这一般。
4: 不行，
5: 我混。
4: 你知书达理，
5: 我还知书达理，我办这么半天混了，
4: 你没见过混的。
5: 我啊，
4: 我瞧瞧这，你看，你看，哎，这混的都那个样儿的。
5: 所以啊，
9: 你刚才说你什么人？
5: 混人。
9: 呸！
5: 我不
9: 配呀、啊！
5: 我还不配呀、
9: 啊！那是一位古人呢。
5: 好呀，您说。
9: 我说说，你听听，在讲当初。
5: 好。
9: 秦始皇命大将王翦兵分六国之后，这日晚偶得一梦，梦见黑娃娃、白娃娃、黑白娃娃是双夺日月，寝后心中忐忑不安，恐江山落入他人之手，遂传下一道圣旨：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南修武陵，北到万里长城，以便防止那外敌入侵。哪曾想，江山传至这二弟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势。楚国大王项羽怒声重重，大泪求金，掌下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此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相国项庄拔剑闯入，在席前多为了大将方焕，保守刘邦是从此斗志。张良月下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哎，楚陈仓这些反观九尾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是失计大败。正在之时，前有乌江拦路，后有韩信的追兵是紧紧追赶。霸王抬头望，
10: 就见江面之上飘来一只大鱼小船，霸王点手唤飞曰：“鱼驾，真来将来，将孤渡过江去，孤有八银相赠。”
11: 余家言道：“将军，您的人高马大，
10: 当然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渡人。”
11: 这肉脯
10: 霸王人心，那有何难？真当渡着枪马渡过江去，再渡高架不迟。余家闻言，将船靠岸，将枪担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约有数丈，船至江心，余家点手喝道：“但要你兵阵，我非乃愚人，乃是我家韩元帅帐下大将吕马童，因奉了我家元帅将令，可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不枪无马无足，必然落于我家元帅之手。”项羽闻听，都会足捶胸，悔不该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只落得今日之败。看来不乃一浑人也。
11: 浑人，你比得了吗？
12: 我比不了，我看您就差不多了。哎呀，这够混吗？这个
11: 啊，我不
12: 来吧，我呀
11: 看早的，
12: 别看早了，我这受得了受不了？
11: 那我就受不了了。
12: 哎，我刚才算我错了，行吧？
11: 哎，你
12: 我语言不大，我把您顶撞了
11: 啊？那看什么？那倒远
12: 了，
11: 那我不
12: 来，我就是对你莽撞人，
11: 你一直的浪的
12: 莽撞人，是吧？
11: 你又
12: 要撞你吧？今天
11: 没了。
12: 我是莽撞人，
11: 你也不配。
12: 他招呼来的
11: 啊，
12: 拿起来就说呀，
11: 怎么了？
12: 不经过大脑啊，我啐你连马尿
11: 也要干。
12: 吓我硬多了。这是一位古人，
11: 您说说，
1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1: 都是这么
12: 凑汉三国年间，有一位猛壮人，自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作战获胜，号称为常胜将军。自今因长坂坡前一场恶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姑娘杆，独树三条，马落顺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观瞧，这里春伯小将不盔不甲不一套，胯下光臂，掌中亮银枪，当下就有暗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今见到将军马落顺坑，堪堪废命。曹宗丞相，莫非有暗将之意？曹言道：“正是。”和收留此将。曹文兵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非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擅损赵将军之性命，八十三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一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围救后辈。那赵云一旦怀揣懦弱，二旦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阵，这样勇战是焉能放走？后面是紧急的追赶，追在党阳桥前，张飞战高，张彪四弟分惊慌。某家在此人了也无妨，让过赵云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道：“此乃张飞，云梦门状元。”曹操听，想当初关公斩颜良、封文丑时，曾经家言斋，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马兴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人一般。今日一见，果 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关门撞人，武技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跑回原地，论也黑中靠亮，脸中破飞，海下压力差一波黑山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金铁盔，二龙坐宝中飘法上前八宝，轮罗伞盖刮断鱼肠，身穿左大叶连环甲，内衬道袍，跨着马万里烟兽，掌中丈八颗刀，立桥头之上，咬牙切齿，唇齿莫断，大骂曹操兵刃，呸！金庸家张三爷战功，儿和公作战，何家何家何家何家不公不战不义不仁不真不而来体不对，大骂这曹氏后裔，大骂二公，顺水推舟，大骂三叔，榜样条条子，后日有之半之月，长短脱身就到云，喝止曹操百万军，姓张无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13: 不是说废话，就这么办了。
12: 你们上钱了，这怎么
13: 上我这儿跟人探讨艺术？
12: 我没这资格。
13: 有比这还好玩的事吗？
12: 要我什么呀？
13: 破脑吧！
1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5: 在清朝啊，有这么一个县城，有两家街坊，都是门脸房，这家是厨子，这家呢是裁缝，两家都住的临街，俩人老在门口聊天。这边裁缝就跟厨子说：“大哥，
14: 北京时间22点整。”
15: 您的地位可不如我。
16: 怎么呢？
15: 老百姓说衣食住行，穿衣排在第一位，这食排在第二位。您是厨子，我是管做衣裳的，您是管做饭的，我地位比您高，衣食住行我在上面。厨子一听，去你的吧，一定是我的地位比你高，怎么见得呢？你看呀，老百姓说民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地位高，瓜一定是我地位高。厨子跟裁缝俩人越说越枪火，打起来了。这厨子呢拿拳头倒这裁缝，裁缝抡圆了啪啪啪给厨子来几个嘴巴，厨子一着急过去一张嘴，康康把裁缝鼻子给咬下来了。您琢磨琢磨，那能不疼吗？捂着鼻子一叫唤，街坊邻居出来一拉架，把地方给喊来了。地方一看，这我管不了，见了血了，鼻子都咬下来了，这就算刑事案件，就得归县衙门，激动堂鼓，可就上衙门打官司。这位老爷啊姓沈，官会呢叫不清，他叫沈不清，沈老爷。沈老爷一声大堂，两根往这一跪，一拍这木头，啪，你们俩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裁缝在底跪着，
17: 我是原告。
15: 怎么这味儿啊？鼻子咬下来了。你告的什么呀？
17: 我刚厨子把我鼻子咬下来了。
15: 老爷一听，混账，大胆的厨子，你怎么把裁缝鼻子给咬下来了？厨子一琢磨，我可不能承认。回老爷，
17: 那个裁缝鼻子不是我咬的。
15: 哦，
17: 不是你咬的，是谁咬的呀？是裁缝他自个儿咬的。
15: 老爷拿手一指裁缝，混账，你怎么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反而诬陷厨子呢？裁缝他气呀，
17: 老爷，我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那像话吗？那个我够得着吗？
15: 老爷一听，对呀，大胆的厨子，你说他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他够得着吗？厨子说，老爷，他是站在凳子上咬的。
17: 老爷一听，对，混账，你自己站在凳子上咬不就够着了吗？竟然诬陷好人，随意的攀扯良民，打。打了裁缝四只板子，给轰走了。老爷击鼓退堂，到内宅见夫人，喜形于色。夫人问：哟老爷，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啊？沈不清沈老爷说了，今儿我断了一桩公案，有一个裁缝一个厨子，俩人打起来，这裁缝自己把自己鼻子咬下来，反而诬陷厨子，说人家咬的。夫人一听，这不混蛋吗？老爷，哪儿的事儿？这裁缝自个儿把自个儿鼻子咬下来，他够得着吗？哦，沈老一听，不，他够得着，他是踩在凳子上咬的。夫人一听更生气了，甭说踩凳子上，踩桌子上也够不着，不信你自个儿咬自个儿鼻子，你试试。沈老一听，试试就试试，搬了一凳子，踩着凳子上头，自己咬自己鼻子，咬了三咬没咬着，够了三够也没够着，一迈腿又上桌子了，桌子更高了，又咬还咬不着。来人，搭梯子上房。沈老爷一搬梯子上了房了，站房上咬了半个钟头也没咬着，下来回来见夫人，嘿嘿，夫人，看起来自个儿是咬不着自个儿鼻子，就是，你呀这样，还。

跟厨子又给抓来了，俩人往那一跪。沈慕清在大堂上立个屏风，夫人呢就坐在屏风后头。沈慕清一拍这木头，啪，大胆，厨子特意的刁顽，分明是你把裁缝鼻子咬下来，怎么说他自个儿咬的呢？厨子一听，哟，这不都是定了案的了吗？怎么又翻案了？回老爷，不是裁缝他自个儿咬的吗？胡说，裁缝他自个儿咬的，他够得着吗？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是踩的凳子上咬的。放屁，老爷我都上房了都没咬着。嘿，你呀特意的刁顽，左右给我打。一说打，那掌刑的得听你传命令，你说打多少我们就打多少。拿着这签子布往下扔，他往那屏风那儿看，干嘛？看夫人，那意思夫人你冲我比划多少我就打多少。夫人一看沈不清沈老爷没主意了，冲着老爷在堂上一摆手，那意思打40板。昨天你不是打了裁缝40板吗？今儿也打厨子40板，好给裁缝出气。他这一比划呀，沈不清一看，哦对，打4板。伸4手指头就打4板。厨子一听可乐了，哦，说挺热闹，才打我4板，豁出去挨4板，没等着过来摁，自己就趴下了，净等挨打。夫人一听，怎么打4板？哦，我伸1个手指头就是1板，伸4个就是4板，不成，拿手一捶这屏风。沈慕清一看，别忙，看夫人。夫人拿手啊比划一个5，这样吧，1 5 1 10 15 20，我让你数。来回比划10下，那意思啊，你呀打他50板，这样差不多了，来回的翻。沈慕清没等数明白呢，哦，明白了，来人把厨子翻过来打。大伙儿听，还要翻过来打，可把厨子给吓坏了，都打屁股，这翻过来打受得了吗？夫人一听这个急呀，真生气，哎呦，这不糊涂吗？咚咚咚又捶瓶子。沈慕清一看夫人，夫人那意思怎么翻过来打呢？那意思不是，哦，给厨子揉肚子。刚才已经还揉肚子，这什么刑法呀？厨子也纳闷，干嘛还给我揉肚子？揉吧，当差的过去就揉。赶这厨子身上还有点痒痒肉，浑身一摸他咯咯直乐。夫人这个气呀，气得夫人直咬牙呀。夫人那一咬牙，沈老爷一看，哦哦，对对对，来人把厨子鼻子也咬下来。那你夫人就是高，昨天他把人家鼻子咬下来了，今儿把他鼻子咬下来，来人把他鼻子咬下来。当差的谁敢咬啊？夫人真急了，这回都不捶屏风，蹭一下站出来了，站着屏风外头来了。那意思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哎，不对，拿手一指自己，沈老爷子，哎，都别忙，你们让开，让夫人自个儿去咬去。

0: 没闹明白，
1: 你锻炼锻炼。

0: 着跑跑吧。江姐，你刚才说话太缺德了，我不愿意反驳你。什么叫脑袋跟傻子似的？
1: 不是，就是带形象。
0: 什么？我说着没用，咱这体格在这摆着呢，
1: 没看出好
0: 来。练过，接小。打地起，
1: 您这词儿也够老的。
0: 解小，
1: 解小
0: 就练
1: 哦，
0: 一身的能耐，
1: 什么能耐？
0: 全是肌肉。那当然，这心脖子，
1: 心脖子。
0: 哎，行哎，我跟你说呢，你可不能摸啊，
1: 我
0: 这样我这手摸动啊。
1: 不是后台，我看他们都在这葫芦，
0: 人家。自己的没有糊弄别人，来，
1: 我不希望糊弄自己啊，
0: 糊弄肉翻着，柿子肉横着，
1: 是您这样，
0: 而且我跟你说，练的是内家功，
1: 我还有内力，
0: 那当然，最神奇的往这一站，骑马当当是站好了，
1: 嗯，
0: 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嗨，啊，胸口这儿就有一团混元气。能进刀砍斧剁，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钟罩铁裤衩。
1: 您这裤衩穿胸口上，那叫铁布衫。
0: 我改熊了，你要娶我胆身啊？
1: 您有这么厉害吗？
0: 啊，
1: 有这么厉害吗？您
0: 那
1: 这功夫，
0: 内家功啊，胸口一团混元气。
1: 哦，就是什么样？
0: 就是一下胸口能筋刀砍斧剁，
1: 真筋得壮。
0: 那当然，
1: 坏了。行，这有点功夫，要一般人这就打不下了。
0: 气还没他妈上呢，一拳就给接回去了。
1: 我有点好壮了，
0: 我还没上来呢，我这闲着说话呢。
1: 我以为你都准备好了呢，我说我来一下子。
0: 是这一拳正着开关上啊，
1: 您这儿还有电门呢。
0: 好家伙，这没给你闷死人家。
1: 这是节气，节气。
0: 我这气还没上来。
1: 哦，
0: 从小咱就练。
1: 是
0: 什么叫世家？这就是世家。
1: 你跟王八精似的。
0: 我学你晒太阳。
1: 晒太阳不帮
0: 世家。
2: 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分河湾》，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3: 谢谢，来了这么多的人，
4: 是，
3: 你们这里很热闹啊。
4: 好，
3: 台上这是什么味道？
4: 有点糊眼睛
3: 啊，辣眼啊。嗯，我认识这个演员，
4: 是吧？
3: 他叫岳云鹏。
4: 哎，孙岳
3: 啊，旁边那一只是这个
4: 那一只啊，
3: 孙岳
4: 啊，
3: 说得很好，
4: 嗯，
3: 大家都喜欢，
4: 挺好，
3: 让他们两个人休息一下。
4: 哎。
3: 这个老师姓于，
4: 您别客气，别老师。有什么可乐的呀？这个，
3: 哎
4: 啊，
3: 我认识你
4: 啊，可不认识我吗？
3: 我是喜欢探讨艺术。
4: 哦，喜欢艺术，
3: 喜欢喜欢，
4: 好啊
3: 啊，尤其是像北京这个地方
4: 啊啊，你先下，
3: 我们
4: 再等会儿，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的呢？
3: 随意。
4: 随意也不用往桌子上坐，
3: 不拿自己当外人，
4: 那是应该的。
3: 来到北京
4: 啊，
3: 打心里痛快，
4: 打心里痛快，
3: 这不
4: 痛快，
3: 痛就是疼，
4: 痛就是疼，
3: 疼快，
4: 没听说过
3: 痛快
4: 啊。
3: 北京好几朝的古都都在这儿，
4: 对，
3: 人文地理历史
4: 啊，
3: 都是这份的
4: 高，
3: 小吃
4: 也好，
3: 美食
4: 是。
3: 我今天中午我就出去吃饭去了。
4: 啊，上哪儿吃饭了
3: 我也不知道，反正老店儿。
4: 哦，吃的
3: 北京小吃。
4: 呵，
3: 往这一坐，
4: 嗯，
3: 来五碗炸酱面。
4: 哦，
3: 来十个包子。 拌土豆丝儿，拌黄瓜，
4: 嗯，
3: 拌山药，
4: 哼，
3: 吃，吃完掏出100块钱扔在这儿，别找了，
4: 吃这么些别找了。
3: 经理看看我，
4: 老板说：“
3: 孙子，你以为你是副总统呢？”
4: 哎，这，
3: 我说怎么着？
4: 嗯，
3: 你还要了20个鲍鱼呢？
4: 嚯，那是不够。
3: 我没想到啊
4: 啊！
3: 我没想到他们这个样子对待我。
4: 嗯，这压根儿你就该给人好钱。
3: 我无论到哪儿人都尊敬咱，真的啊？
4: 是吗？
3: 咱实话实说啊。
4: 哦，
3: 啊，
4: 你这一脸土啊，是怎么着？您这？
3: 生气啊，
4: 生气您干嘛糊涂脸、啊、
3: 生气着急整个人的状态就不太一样、
4: 哦、是吗？
3: 因为咱们本身来说咱们
4: 你要飞呀是怎么着，你干嘛这个这山我
3: 你才是愤怒小鸟呢、
4: 哎、这嗨，您说那是蹦出去的
3: 啊？哎，小鸟对过有一猪好像、
4: 哎、这嗨，别提那个了。
3: 不是，我就说我到哪儿都尊敬
4: 啊。
3: 你本身我也是个艺术家你知道吗、啊，
4: 您这艺术家干嘛都下垂了？您这干嘛这是？
3: 你说这下垂可不像说艺术家了。
4: 对，那我说的是
3: 艺术家。
4: 不是，您这好好说话。
3: 本身你说咱们
4: 啊
3: 也算半拉同行，啊、您是说相声的，是不是？
4: 什么叫半拉同行？您不是说相声、
3: 啊？你要死啊？
4: 怎么叫要死啊？
3: 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是说相声？我是搞艺术的，我。
4: 您要进厕所吧？这是，您这是搞艺术的吗？这有脸就要蹲下呀？您这
3: 不是，咱实话实说
4: 啊，
3: 就
4: 别解裤子了。您真蹲的是怎么着？你把手撂下，怎么看着那么别扭？您说怎么意思？
3: 不是你咱有什么说什么啊？你
4: 小便，
3: 您老说这么肮脏的话。
4: 废话，你撩前襟干嘛？你不会好好说话吗？
3: 就是你出去他们都尊敬你不尊敬？
4: 尊敬啊。
3: 为什么我就没人尊敬呢？难道说我们这搞传统艺术就低人一等吗？
4: 啊，这还很不平衡
3: 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哎，您要这别横好不好啊？
3: 我看你瞪眼，我怕你打我。
4: 不，没谁瞪眼了。您怎么不尊重您？
3: 咱们都是搞艺术的。
4: 是啊，
3: 为什么对你那样，对我就这样？
4: 对您哪样呢？
3: 刚才吃饭那事儿你都忘了？
4: 您那个
3: 啊，
4: 您要那么些鲍鱼不给人钱，
3: 我觉得我的贡献吃点鲍鱼不叫事儿。
4: 什么贡献？
3: 咱们同行。
4: 怎么个同行？
3: 这不，我不是说相声的啊。
4: 啊，
3: 咱们算书呗同行吧。
4: 没听说过，同行还有书呗同行。
3: 我是唱戏的。
4: 唱戏？啊，干嘛这么嬉皮？起来，唱戏的有什么嬉皮笑脸的？
3: 兴奋，
4: 这是兴奋。
3: 一想就高兴，我唱戏，传统艺术。
4: 哦，哪个曲种呢？
3: 梆子，
4: 河北梆子。
3: 哎呦，你还知道还有梆子呢？
4: 哎，您是踩高跷的，是唱梆子的？
3: 唱梆子。
4: 你蹦什么呀？
3: 我高兴，遇见知音了。
4: 我算知音，
3: 知音不在多，一个胜十个。
4: 那倒是，
3: 哎，
4: 唱梆子好啊。
3: 早先我也别说是哪儿的吧，
4: 啊，
3: 国内某地区梆子团演员，
4: 哦，
3: 唱的太好了。
4: 是啊，
3: 后来我们地区相声演员们陷害我，啊，
4: 这相声演员逮什么曲种陷害什么曲种，和，
3: 因为我们那儿说相声的实在没有出色的，
4: 哦，就陷害唱梆子的了，
3: 没有可陷害的，
4: 哦，
3: 后来我一气之下。
4: 嗯，
3: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4: 哦，
3: 天涯何处无芳草，哪儿都能吃饭。
4: 什么折口这是？
3: 走，
4: 嗯，
3: 漂洋过海，
4: 出国，
3: 我到日本去发展。
4: 日本唱梆子去啊？就冲您这相声，我怀疑您上日本是唱梆子去了吗？
3: 你以为我？
4: 我以为您唱京戏去了。不是，您干嘛呢？
3: 到日本去发展梆子事业。
4: 哦，
3: 啊，还好，
4: 行，
3: 还好，这些年来还算是小有成绩，
4: 啊，哦，有成绩。
3: 嗯，在日本演唱也引起过轰动。
4: 是啊，
3: 嗯。
4: 哦，哪唱在哪儿唱？
3: 这就在日本唱的。
4: 什么时候唱的？
3: 3月11号。嗯，
4: 哎呦，那轰动可不小，
3: 差点亡国。
4: 嚯，那您立了功了啊。
3: 其实我有点后悔，他们让我翻场，我没翻。
4: 那是，
3: 我要翻场早平了。
4: 对，你也是没坚持到底，
3: 就是。就是反正很遗憾吧，很遗憾。
4: 哦、
3: 但是到日本，你提我一个知名的梆子艺人，大家还是都了解我的。
4: 哦，那这么着吧，
3: 啊，
4: 您是专业演员，
3: 我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不干专业了，虽然说我有艺名，虽然说还干这行，但是很久没有从事。
4: 您还有艺名？
3: 对，你们这行不是有艺名吗？
4: 啊、我们对，我们讲究艺名。
3: 我都知道于谦老师外号于三样
4: 啊，什么艺名啊？我这叫
3: 抽烟喝酒烫头。
4: 哎。
3: 啊、哦，
4: 谁有这艺名？
3: 哦，
4: 不是，我想问问您的艺名叫什么？
3: 赛砒霜、
4: 毒药、
3: 甜丝丝啊？
4: 什么甜丝丝？
3: 就说我这一唱啊，你就如同喝了毒药似的，想走你就走不了
4: 啊！对，死在这儿了，那就，
3: 哎，为我献身的艺术，为死完一块死这儿。
4: 哎，对，陪葬来了是吗？
3: 哎，
4: 哦，那既然这样。今儿您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回，
3: 别
4: 好不好？
3: 哎，
4: 展现展现您的艺术。
3: 你什么意思
4: 啊？什么叫什么意思？
3: 你不问我，你展现展什么意思？
4: 这欣赏您的艺术，
3: 我哪有艺术？
4: 您干嘛这么瞧不起自己呀、啊？梆子艺术啊？
3: 我说了哈。
4: 啊，您说您是唱河北梆子的？
3: 哦，可我给忘了
4: 啊。您什么记性啊？您这是
3: 对呀，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唱、啊、唱河南河
4: 您有谱没谱到底？河北梆子呀？
3: 我这可能是唱完受辐射了。
4: 哦，您这玩意儿付出还是有代价的。您这
3: 河北
4: 梆子
3: 唱河北梆子的，我这些
4: 梆子的
3: 当子
4: 当哪儿当子
3: 当子
4: 河北梆子，
3: 河北梆子，
4: 对、
3: 啊，我是一个出色的河北梆子艺人、啊，而且难得就是生旦净丑各个行当我都可以唱。
4: 你瞧，还全行，我们这儿那么可乐吗？这就，
3: 我可乐，
4: 您是可乐，这么着您是全功，
3: 都行吧，
4: 都能唱，
3: 都能唱。
4: 嘿，那这么着吧，
3: 啊，
4: 您今儿给我们唱一首，好不好？
3: 来一个啊！
4: 来一个，咱们听听您的梆子。
3: 既然你们各位这么支持
4: 啊，
3: 我可真不客气了。
4: 那当然，
3: 啊、因为这个
4: 干嘛呀？我给您拿点纸去是怎么？
3: 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脏啊？
4: 您干嘛老解裤子呀？
3: 这换了衣服，咱们不要唱戏了吗？
4: 不用换衣服
3: 啊啊！
4: 我们这相声后台也没有行头。
3: 哦，
4: 哎，咱们就素身唱。
3: 哦，那可以。那咱们唱一什么戏啊？
4: 咱们唱一个铡美案，好吧？
3: 不好吧？啊？
4: 怎么不好？怎么不好？
3: 好吗？那你们唱。
4: 哎，人家唱干嘛？听您的呀！
3: 别铡美案，
4: 不铡美案。
3: 嗯啊，你看，有小孩说不好哈、
4: 哦。
3: 谢谢这位大哥。
4: 什么耳朵？
3: 他救了我了。
4: 铡美案不行，
3: 换一出吧。
4: 那就换一个二进宫。
3: 哦，
4: 名段
3: 好
4: 好吧，
3: 铡美案唱完你们再唱二进宫啊。
4: 你这
3: 戏二进宫，这个你又犯错误了，等于是
4: 怎么呢、啊？
3: 一次就可以了，干嘛要二进宫啊？
4: 进监狱了是怎么着？
3: 啊，两回逮起来叫二进宫吗？是吧？
4: 没听说您唱不唱？
3: 那你再说一个，
4: 咱们唱一大灯殿，这可是名出。
3: 大灯殿有意思吗？不好吧？你看人都说不好啊。
4: 我要再说一出，我可会的不多啊！
3: 啊，你
4: 唱咱就唱
3: 啊！
4: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
3: 早就该唱这个。
4: 怎么呢？
3: 人报幕了，都说了《汾河湾》。
4: 哎嗨，那就唱《汾河湾》了。《
3: 汾河湾》啊，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是吧？
4: 那是。
3: 今天现场年轻人非常多，哎呀，说唱《汾河湾》走一孩子，不唱了，快回来吧！
4: 嗨，这不是因为这个，
3: 上洗手间啊？
4: 你干嘛？可不是嘛！
3: 祝你成功！
4: 废话。谁上厕所不成功啊？有失败着出来的吗？这
3: 有
4: 啊，
3: 我就失败过。
4: 哎，您这也太背了。
3: 还有尿的没有？
4: 干嘛呀？
3: 还真有是吧？
4: 啊，
3: 好，你们原地解决。
4: 哎呵，这多骚气！
3: 你就说坐骑出毛病了。
4: 行了， 您到底唱过
3: 分河湾？
4: 分河湾。
3: 今天现场年轻人比较多，有的人未必知道分河湾是什么意思。
4: 哎，这是有个故事。
3: 哦，你讲一讲。
4: 我讲一讲。
3: 你讲一讲，我听你说的对不对？
4: 这是一个唐朝的故事。
3: 哦，
4: 哎，盖苏文造反。
3: 盖苏文要造反。
4: 对
3: 啊、
4: 唐王李世民带兵攻打高丽，
3: 打韩国。
4: 这
3: 韩国
4: 高丽，
3: 朝鲜。
4: 以前这是一个地方。
3: 哦，
4: 那时候就叫高丽，
3: 就叫高丽，打高丽，打高丽。
4: 哎，有一个将军呢，叫薛平贵，
3: 嗯，
4: 也叫薛仁贵，
3: 嗯，
4: 穿着一身白袍立了功了，后来人称白袍将军，
3: 白袍将军，
4: 对，
3: 白袍薛礼薛将军，
4: 对，
3: 那他等于在军中是个护士，啊，
4: 怎么了？还有护士
3: 穿一身白袍嘛？对，这个能跟皇上接触上，
4: 对，皇上制服诱惑来了上面。
3: 我在日本碰见过你，
4: 这没有，哪儿有
3: 电视？
4: 哪儿有护士啊？这里头
3: 不是你白袍吗？白袍将军皇上，
4: 白袍将军就是护士啊？
3: 哦，不是哈，
4: 不是，就是将军穿一身白衣裳。
3: 呵，你们这个相声尺度真宽啊！
4: 要不是您给我这词儿，我不至于
3: 啊！我怎么会没有词儿呢？这好，
4: 白袍将军，
3: 嗯啊，立了战功了，
4: 立了战功了
3: 啊！
4: 结果衣锦还乡，
3: 回家看看去。
4: 哎，啊、到了家附近以后。正遇上他儿子薛丁山在那儿设宴，
3: 设宴就打鸟，
4: 打这个宴。
3: 嗯 嗯, 嗯，
4: 哎，他也想设这个宴，
3: 嗯、
4: 结果误伤了他儿子，把他儿子打死了，
3: 把儿子打死了。
4: 哎，再往前走，
3: 嗯，
4: 在寒窑碰见他媳妇儿，
3: 嗯，
4: 王宝钏。
3: 你等会儿吧，
4: 啊，
3: 碰见他儿子了，碰见他媳妇儿了，
4: 碰见他媳妇儿，再往前走，把他儿子射死，碰见他媳妇儿，
3: 就碰见媳妇儿了。
4: 对，
3: 两口子就碰面了啊。
4: 是，
3: 咱要唱从哪儿唱？
4: 咱们就从这个设宴这儿唱。
3: 不是，没有，前面打仗都没有啊。
4: 那不要，
3: 就是薛仁贵，
4: 嗯，
3: 碰见薛丁山是吧？
4: 对对对，
3: 你唱谁啊？
4: 我只能唱老生。
3: 那你来哪个？
4: 我就来薛仁贵。
3: 薛仁贵啊？
4: 对，
3: 我来那个薛丁山啊。
4: 是，
3: 你也姓薛，我也姓薛，
4: 啊，
3: 五百年前是一家子，等于啊，对。
4: 干嘛五百年前？
3: 嗯，
4: 现在戏里头就是一家子。
3: 那咱俩谁大？
4: 我大呀。
3: 你大，先给你成家
4: 啊。干嘛成亲了？我老大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什么什么，
4: 我大呀，我是
3: 辈分大，
4: 对，辈分大，
3: 哦、你辈分大啊、哦哦！好，成功了啊、嗯！
4: 好吧，您憋着干嘛呀？这就算成功了？你到底唱不唱？
3: 搅和，
4: 谁搅和谁呀、啊？哎，一块照不就完了吗？还唱不唱？
3: 我们这搅和，你看，咱们重来吧，好吗？
4: 什么重来？
3: 重来啊！
4: 啊，
3: 我今天中午吃饭去了。
4: 从哪儿来呀、啊？
3: 五碗炸酱面，十个包。
4: 不说这个，
3: 这个过去了哈。
4: 啊，
3: 这个、
4: 就说唱分河湾。
3: 唱分河湾
4: 啊！
3: 我是薛丁山，你是薛仁贵。
4: 对了，
3: 等于是你比我大。
4: 哎，
3: 那等于，那就是咱俩的交情。嗯、哦吼哦、
4: 啊、
3: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里边有不一样的关系问题啊，
4: 那是父子关系。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啊，
3: 那咱们这个关系就是等于，
4: 嗯、啊，
3: 我是你跟前的这个
4: 跟前的
3: 儿子。
4: 对，
3: 啊，哦、啊，对对对对对，那等于你就是我的
4: 爸爸。
3: 哦，啊，就没有咱们俩事，就说一个薛丁山，一个是薛仁贵，等于是啊，
4: 俩人就完了。
3: 薛丁山是薛仁贵跟前的这个
4: 儿子，对，
3: 儿子
4: 啊，
3: 哦，那哎呦，这我脑子真乱。那等于，薛仁贵就是薛丁山的
4: 爸爸。
3: 哦，
4: 干嘛吃饱了是吗？
3: 那咱们来吧，我有点迫不及待了。这
4: 人物关系弄清楚了，
3: 确定是这样的是吧？
4: 对，父子关系嘛。
3: 那咱们唱吧，好吧，来吧，
4: 可以吧？
3: 来吧，
4: 来吧，
3: 来这个就设宴这个哈。
4: 什么叫来吧？
3: 你不答应挺好吗？人也摘了清楚了
4: 啊。那咱们就开始唱，
3: 就唱了是吧？
4: 啊，
3: 那就开始从哪儿？
4: 咱们就从设宴开始唱，
3: 从设宴开始啊。
4: 哎，
3: 那等于我演的人物就是你演的人物，这个儿
4: 啊，这甭说了
3: 啊，
4: 又占便宜是吗？
3: 我叨叨不清楚。
4: 设宴就别唱了，您要老这样。
3: 哎呀，我好容易找着一合适的工作，
4: 当我爸爸是合适的工作呀、啊！
3: 我不为这，我就不回国了啊、
4: 嗯，就为这来的。
3: 那这场没有了，
4: 就不唱了。
3: 那我们从哪儿唱？
4: 咱们就从别窑开始唱。
3: 两口子见面这儿。
4: 对。
3: 哦，那我演谁？我演 我演那个
4: 您演
3: 我演薛仁贵的媳妇儿。
4: 对呀、
3: 啊哦，
4: 王宝钏
3: 啊，嘿嘿，说错了、哎、
4: 啊，
3: 这不叫王宝钏
4: 啊, 啊。对，您演这个柳荫环
3: 哦、
4: 嗯，
3: 俩媳妇儿是吧？
4: 哎，对，哦、
3: 这个那等于这俩人结婚之后就没有孩子，没有孩子？
4: 怎么没有孩子呀？
3: 有孩子吗？
4: 有孩子呀，薛丁山呢？
3: 那等于薛仁贵就是薛丁山的，
4: 又来了是怎么着？你没完了是吗？
3: 我看他们
4: 没有孩子，
3: 挺喜欢的这个事。
4: 没有孩子什么事？
3: 咱们这就开始了，
4: 可以？
3: 好吧，
4: 好吧，
3: 不带前面设宴，直接从夫妻相会这开始。
4: 对对对，
3: 这个你们有没有那个装过什么的？
4: 装过还得有几年才准备呢。
3: 什么花？
4: 干嘛死人穿的是吗？
3: 外行了，你这都啊？
4: 怎么呢？
3: 唱戏穿那个？
4: 那叫行头。
3: 哎，有没有？有吗？
4: 没有。我们这相声后台没有准备行的，
3: 穿这身行吗？
4: 没这素身嘛，
3: 观众会认可吗？
4: 大家伙看您刻画人物怎么样？啊，
3: 好吧、
4: 嗯、
3: 你们要是认可的话我们就这样了啊，
4: 咱们就这么唱。
3: 那我也得简简单单的化一化妆。
4: 您还要化妆？
3: 因为这区分一下啊。
4: 啊，
3: 我演的是他媳妇儿。
4: 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3: 嗯，你知道我内心多么的痛快吗？我好些年不演这个了。
4: 是啊，
3: 你等我一会儿啊。
4: 好吧，我们这化妆简单，不像真正梆子剧团似的贴片子梳大头，那得好长时间。我们这就一块手绢。哇，
3: 这个很开心。
4: 您这是薛丁山，您这是柳荫环
3: 啊？哦哦哦哦，哎呀，
4: 您这是一只耳啊！您这什么模样？您这
3: 我怎么看着这剧场坐一半人呢？
4: 哎，您把那边撂开吧，您把那边撂开吧。您这什么模样？打阿拉伯来的这位是？
3: 行吧，
4: 行啊。
3: 废话，许你打韩国回来。
4: 谁打韩国回来？
3: 不许我打哪儿回来吗？这就成功了、
4: 哦，这就化完妆了。
3: 哎呀，
4: 气那么紧，
3: 那么多人喘不上气儿，
4: 你松点啊！
3: 哎，
4: 好吧，来，咱把桌子往后搭，
3: 搭桌子为的是
4: 分出前后台来。
3: 好嘞，桌子前边
4: 为前台，
3: 桌子后头
4: 为后台。
3: 太好了，
4: 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
3: 哦哦哦，
4: 好吧，
3: 行，
4: 咱们现在就归后台
3: 就可以了。
4: 哎，
3: 你们也没个剪场干活的，
4: 我再搬把椅子，
3: 还要把椅子，
4: 小座啊。
3: 你看，我来吧，
5: 我来吧，
3: 我来吧，
5: 我来
3: 吧，我来吧。
5: 我来吧，我来吧，
3: 哎呀，
5: 说便宜话吧，这不是，
3: 我来吧，我来吧，
4: 就是便宜话，你倒来呀，
3: 你来吧。
4: 哎，这不还是我来吗？好吧，
3: 你不能这样，我轻易不唱一回啊。
4: 还是的，咱们归后台，您叫板，咱们开始唱。
3: 谁叫？
4: 您叫。
3: 你叫，
4: 你叫，
3: 我叫
4: 啊！
3: 五碗炸酱面，十个包子，
4: 这碰上饭桶了是怎么的？
3: 谁叫啊？
4: 叫板，您这是叫菜，知道吗？
3: 叫板，
4: 叫板，
3: 叫板，跟谁叫板？
4: 跟谁叫板？
3: 你说跟谁叫板？你努嘴，
4: 这没
3: 努嘴我就过去
4: 打架呀，是怎么着？
3: 怎么着？
4: 叫板，丁山儿该来了啊！
3: 谁词儿？
4: 你呢？
3: 我还有词呢。
4: 这不是废话吗？
3: 反正也是你总不唱这个了
4: 啊！
3: 要是到哪有什么不太合适的地儿，我兜着点你啊。
4: 还这是客气呢，这是归后台。
3: 来，后台啊，
4: 后台。
5: 干嘛去了？哪儿归后台呀、啊？
3: 后台嘛。
4: 没告诉您，桌子往后一搭，这是上场门，这是下场门，桌子后边就是后台嘛。
3: 桌子后边后台，桌前是前台。
4: 对呀、
3: 啊，你别喊，我告诉你啊。
4: 谁喊
3: 了？别喊啊！来吧，
4: 我跟他唱戏怎么那么瘆得慌着呢？不是，到底会不会呀、啊？不是，来，你干嘛去呀、啊？过来呀、
3: 啊！啊，
4: 丁山儿该来了，您叫板呢？
3: 丁，这儿哈
4: 啊，
3: 来，
5: 不是，怎么意思你这？
3: 你这疯了？你这是
4: 怎么疯了？
3: 你挡路干嘛？
4: 废话，您这不懂啊？
3: 你趁着我好看是吗？
4: 您要脸不要脸？您这不是好看吗？真有捧场。即便是好看，您也不懂。
3: 问题是哪儿好看了？哎，这
4: 自己都没自信了。我跟您说啊，
3: 啊，
4: 不管您长什么模样，这句“丁山儿该来了”是闷帘叫板。
3: 闷帘、哎、
4: 对，您站在后台呢，我这扇子挡着您，好比这是门帘。
3: 这门帘啊？
4: 对呀、啊。怎么了？
3: 你这还是竹帘子？
4: 你管着管不着？
3: 哦，
4: 做比成
3: 呀。丁山儿该来了，
4: 来，
3: 丁山儿该来了。
5: 前辈，
6: 丁山，三儿哎，该来了吧您嘞？
5: 叫魂儿来了，你这，你过来吧。
3: 老太太叫孩子都这样，
4: 废话，那是吓着了。
6: 三儿哎，下来没有？
4: 还是叫魂儿啊？
3: 怎么了？
4: 您得有孕。干嘛呀？怎么了？
3: 你看我这样能像有孕的样吗？
4: 您这像不像有孕的样吗？
3: 这我这挺好啊，这个
4: 也有韵味之韵。
3: 你来我尝尝。
4: 什么叫尝尝？
3: 你来我听你对不对啊？
4: 这还有什么对不对、啊、
3: 你来
4: 这丁山儿哦该来了啊，这味儿啊。
3: 好好，下回地震我带着你。
4: 哎，不去，
5: 您赶紧这儿唱
3: 来吧，
5: 来吧，
4: 开始啊，
3: 来啊，
6: 丁山，丁，
4: 没意思，
6: 丁，
3: 你唱，
4: 别唱，不是你唱不唱？
3: 你唱不唱你、啊？
4: 废话，你唱，你摸我脑袋干
3: 嘛？你讲理不讲理啊？
4: 怎么不讲理？
3: 你这是什么呀？
4: 门帘啊？
3: 我扶点门框。
4: 哎，没有。哪有门框？戏台上哪有门框？
3: 作比成样啊！
4: 当然没有门框，老戏台。
3: 你还染头呢，掉色。
4: 我还烫头呢，有染发水。
3: 哎呀，黑的，
4: 不至于。赶紧唱。
3: 来啊，来，
5: 哎，慢帘啊。
6: 哎，丁

0: 这是
1: 大旗大腿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个冷当里个冷的当的冷当里个冷个冷的咚
2: 表三
0: 没赶上末班车这个
2: 儿哎该来了啊
1: 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个冷当里个冷的当的冷当里个冷个冷的咚
0: 回去怎么这儿还有唱呢不是让你这儿美完就回去知道吗
3: 重复就是艺术
0: 这什么重复就是艺术、啊、你倒真有的说
3: 不是这怎么回事
0: 这还有四句唱呢
3: 你们都改了这戏啊
0: 什么改压根儿就有啊
3: 这还有唱呢
0: 当然了
3: 对对吧别丢人现世了别没羞没臊了
0: 你说谁呢这儿
3: 我
0: 知道没羞没臊就好你唱跟我对什么词儿
3: 万一唱错了把你淹进了来了吧哪句
0: 这还有错
3: 啊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3: 别动啊
0: 啊
3: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0: 现背呀、啊、
3: 第二句呢
0: 哎到了
3: 等会儿、啊我那儿分完钱去的啊
0: 行记性还不怎么样
3: 行了记住了、
0: 哎、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3: 第三句呢快快快
0: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一立
3: 哎你也记第四句
0: 你哪句不会
3: 我哪句都不会
0: 这是第四句
3: 走这第三句第三句
0: 等候了我的儿童把饭餐
3: 咱俩关键是不识数你知道吗、
0: 啊、你会不会唱
3: 哎我会唱我会唱
0: 那你唱
3: 我会唱我再跟你一块唱你
0: 来吧、嗯、
3: 来来开始啊
0: 啊
3: 来来来吧
0: 喂这
3: 来带身段、啊、
0: 我瞧瞧您这
3: 身来来来来
2: 哎呀刘三
0: 又来了
2: 儿哎该来了哎
0: 还是喊冤呢当里边郎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的啷当里个啷个啷的咚。
2: 我的哟哎哟哎哟哎，那个呀，哎呀我的儿哎呀好哎哟。
0: 什么味儿啊这？
2: 分哪河哟嘿嘿哟。
0: 就别唱了。
2: 弯那句乐队。弯那呀。
0: 还乐队呢。
2: 前去啊大雁吧您那。
0: 我何不上这乐队了
3: 你棒的不严啊。
0: 我能棒严实了吗您这。
2: 天到了啊接班时啊嘿。不见回呀还哪哎呀嗨嗨嗨呀
0: 还甩气儿呢您这玩意儿
2: 蒋生儿啊哎呀嗨呀我的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2: 坐之在呀窑门哪、啊、哎呀一里外里呀
0: 窑门以外
3: 外边冷
0: 那也得外头
2: 外呀等我的儿啊他回来呀好把饭呐吃啊
0: 好把饭餐
3: 吃餐一样啊
0: 一样也得唱餐
2: 吃西餐呐
0: 这模像吃西餐呐
3: 哎呀可歇会儿了
2: 妈来
3: 哎呦我您喊的什么
2: 妈来
3: 嘿可到我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哎呀你过来吧哪儿你就摔一个
3: 我听你就喊马来了吗
0: 哪儿这你没有跟头
3: 咱这不是古城会吗
0: 哪儿就古城会
3: 不是古城会
0: 没有古城会
3: 又吃西餐呢
0: 哎对
1: 从这儿来。
3: 哎呀，
1: 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线，
3: 我给你来过门怎么样？
1: 哎，来
3: 吧。哎，嘚儿啷滴当当哩，嘚儿啷嘚啦啷当哩嘚儿，嘚儿啷当一打啷滴当，当当一打哩打。
1: 收板呢，您的
3: 哩嘚儿当，
1: 我张不开嘴了，我这
3: 当
1: 收板啊。
3: 哎，
1: 薛仁贵做事太短了线，
3: 打哩嘚儿啷打哩打啷当。滴答隆滴当，哒啦啷当，滴答隆滴当。
1: 您到底会不会啊？
3: 嘚儿当，
1: 射死了万童理不断。
3: 嘚儿啷，
1: 他的福相儿难得见。
3: 嘚儿啷当，
1: 他的母盼娇儿是命染黄泉。
3: 嘚儿啷，
1: 正催马来用母看。
3: 嘚儿一嘚儿啷滴当啊。二一点冷一冷的灯啊，
1: 什么德行啊这！见一位大嫂坐摇钱，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当先。
3: 大一大一大冷的灯的冷灯一点冷的灯，
1: 听着老跟歌剧似的。大嫂亲来见礼。
3: 当里边啷当一噔噔，噔啷当一噔噔，噔啷当一噔啷滴噔，噔啷噔里噔噔。
1: 又给我搁这儿了，
3: 讨厌！
1: 当里边啷里边啷，噔啷当里边啷里边当，噔啷当里边。大嫂进来见礼，
3: 噔里噔啷噔啷当一噔啷滴噔，噔里噔里噔啷，一噔啷滴噔。
1: 越发的讨厌，我怎么那么讨厌呢？我
3: 啊，一点冷字，
1: 打草心来见
3: 说话。俺娘 ICU，
1: 哎，
3: 怎么了？
1: 干嘛？您这拍毛片呢？是怎么的？
3: 您看着看太多了。
1: 不是，你是说什么？
3: 你不是打高丽回来的吗？
1: 谁打高？您说这是？
3: 我给你句，给你句韩国话吗？
1: 您得说戏词儿，
3: 这词儿不粗啊。
1: 啊，粗戏的戏
3: 啊。啊 ，NSU
1: 啊，不就不用这个
3: 啊？不
1: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
3: 哎，咱就这一回行吗？
1: 啊，
3: 以后打死我也不给你唱这玩意儿了。
1: 哎，对，您得来吧。哎，您吧，我还不跟你唱。
3: 哎，好嘞。
1: 哎，
3: 还礼还啊？谁来？
1: 你来。
3: 我来，我来。
1: 大嫂进来见礼。
4: 哎呀，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十里为何呢？
1: 什么味儿啊这是？
3: 啊，
1: 我实在跟你唱不了这什么戏。
4: 当里当当，
1: 这不用拉弦，什么十里者为祸呢？这干嘛呢？
4: 怎么说呀？
1: 十里为何？
4: 十里为何呀？
1: 哎，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4: 西直门外。
1: 西直门外。
4: 对，西直门外。
1: 西直门外干嘛呀？
4: 这不是西直门外啊，
1: 这戏词龙门郡。
4: 哦，龙门郡。
1: 对，
4: 是庄你北斩。
1: 呵，你倒认识家，你
4: 多新鲜呢啊！
1: 大王庄，
4: 大王庄。
1: 对，
4: 嗯，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怎知晓？
4: 有钱的便知，无钱的不晓。
1: 就认识钱呢？
4: 怎么着？
1: 有名的便知，
4: 有名的便知，无名我的偷偷的不知道。
1: 哎。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4: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4: 哦，但不知是哪一国呢？
1: 这味儿都受不了。
4: 嗯，
1: 正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的话。
4: 啊！
1: 这是？
3: 不，你吓我一跳啊！
1: 啊，
3: 你问的是六音环吗？
1: 真是。
3: 说的是呢。
1: 又是日本。

0: 人确实是不少，
1: 人山人。
0: 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高峰
1: 是我，
0: 好听的名字。
1: 您客气了，
0: 咏潘高峰啊，
1: 哎，吉祥话，
0: 相声说得好啊，
1: 也不怎么样，
0: 嘴里干净，表情丰富，传统的底子挺厚。
1: 您捧我，
0: 好可好啊？
1: 怎么样？
0: 忠言逆耳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您有话就说，
0: 影响小了。
1: 哎，这倒是实话，
0: 是吧？
1: 对，
0: 小范围知道高峰啊，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
1: 打不出去，
0: 不是踩上您了，
1: 啊，
0: 不是踩上您，确实是，
1: 那是没，
0: 好多人不认识您，
1: 实事求是，
0: 演员俩字儿，名利二字，
1: 有名有利，
0: 必须有名有利，
1: 对，
0: 你得挣钱呢，
1: 得有钱，
0: 是不是
1: 啊？
0: 这回得批评
1: 你，哎，我还接受批评，
0: 保守。
1: 这是实际，
0: 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
1: 呀？
0: 当红的腕儿们、明星们、笑星们，
1: 是
0: 干嘛不跟人学？
1: 应该学习，
0: 多少个好榜样学呀！
1: 您举个例子，
0: 你看看人家刘振华，
1: 刘振华，
0: 你看看人家傅彪，望远镜说张国荣，做出样子来了，为什么不学呢？完了呀，是吧？
1: 您说这全死了，
0: 我没让你瞧他们得死，
1: 跟他学牺牲是
0: 瞧能耐，人家怎么红了瞧瞧啊。
1: 您说那唱歌的影视人家那个行业，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
0: 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
1: 您说一个
0: 马志明。
1: 哎，马先生，
0: 你看你说话我看你样啊，像马志明，
1: 是啊，
0: 像马，你学学照马爷多的能耐，
1: 这应该学，
0: 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
1: 怎么做出的？
0: 那心脏发条小脑萎缩，你瞧，
1: 我说小脑萎缩，
0: 你这慢慢找这镜头啊，
1: 没听说
0: 哪派的小脑萎缩，你瞧瞧，
1: 是
0: 不是？小脑萎缩也分派，小脑萎缩，你不想你能红吗？
1: 我除了小死就是小得病，
0: 不是我愿意让你考啊，
1: 你小你不能小这，
0: 你得挣钱呢，
1: 应该挣钱，
0: 那大腕一场花。拿口袋往家背钱，
1: 是
0: 钱，你知道吗？吃顿早点花6000，
1: 嚯，
0: 上上厕所12000，
1: 这怎么花出去的？
0: 你舍得吗？
1: 我是财，
0: 你舍得吗？对吗？就买个大衣，舍不得，
1: 买舍不得穿，
0: 舍不得。
1: 对，
0: 啊，就到上场舍得吗？
1: 更舍。
0: 你也就不屈原，大红门，
1: 是不是？
0: 6000买扣子，
1: 也太
0: 舍不得呀！啊，回家晚上睡着觉，半夜起来是退去啊。
1: 琢磨一宿
0: 啊，这辈子冤了。
1: 实际情况，
0: 这辈子冤了。我希望你好啊。
1: 怎么办呢？
0: 说相声要说熬不出来啊，趁早改行。
1: 我还能改行？
0: 人挪活，树挪死。
1: 哎，有这句话
0: 啊？干什么不吃饭？
1: 我能干点
0: 哪儿都是活，
1: 就是
0: 哪儿都发财啊！
1: 啊，
0: 对吗？这么些个榜样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人挪活，树挪死，记住这句话。唱歌，
1: 我呀，
0: 一样啊。
1: 我唱歌去，
0: 没问题啊。
1: 我唱歌，
0: 捯饬捯饬，
1: 我还捯饬捯饬。
0: 别穿这。
1: 大褂子去，
0: 哎，也别戴眼镜，就这样，
1: 哎，就这样
0: 脱
1: 啊，
0: 把这衣服头发吹着吹起来，
1: 哦，
0: 脱脱，李宇春，好，
1: 我是男的女的，
0: 李宇春男的女的。是啊，看看看看，
1: 唱歌谁听啊？
0: 有听就唱呗，
1: 有听的我就唱，
0: 有听就唱。
1: 哦，
0: 没听的坐着陪客聊天。
1: 我
0: 大胆吗？
1: 大胆
0: 吗？啊，陪聊天，不白聊，
1: 还不白聊，
0: 聊天也没带钱，知道吗？
1: 没给钱，
0: 要不然你出去单说啊，给钱。这单说啊，
1: 也得管饭，
0: 不管饭出去，
1: 我就是
0: 保证四菜一汤，
1: 烤
0: 煎饼土豆丝儿，鸡腿炒鸡蛋，还炒点豆腐条，米饭随便，
1: 知
0: 道吗？这多好嘞！
1: 您这是三陪子这个
0: 啊？你在这干一个
1: 啊？我一个啊，不像话！这咱不能干，这
0: 我就跳舞去。
1: 我跳舞，
0: 呵，跳舞一样挣钱。
1: 跳舞，
0: 杨丽萍那舞蹈多挣钱，
1: 那是艺术家，
0: 对吗？千手观音你也来啊，千手观音。咱高点啊！我不懂这行业，就高点。
1: 我也不懂，
0: 你看会跳兵吗？
1: 我能跳舞吗？
0: 怎么了？会跳啊？
1: 我没跳过，
0: 没瞧过，
1: 没学过这个。
0: 他跳俩人的，
1: 俩人跳，
0: 俩人跳不完了，有帮着你的。
1: 哦，
0: 哎，有人让你陪。 话，坐着一个客聊天。
1: 聊天也得
0: 上钱，到这出去吃饭，到这四块一汤，今天朋友圈媳妇捧一袋，他捧一袋，做了个女装，你干随便，
1: 哪有随便，都一样的，
0: 这味怎么样？
1: 什么味？
0: 着急什么呢？
1: 这不合法的行业，
0: 你热热闹闹多火爆，
1: 不学跳火，
0: 不教这个，那没什么可干的，你看。
1: 还有什么？再请教，
0: 找干点清静事儿。
1: 哎，清静的好，安安静静，踏踏实实，
0: 爱这个。
1: 哎，
0: 网络主管。
1: 哎，这也好嘛，高科技的行业，
0: 屋子拾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坐这儿上网，
1: 哎，
0: 啊，聊天，
1: 这多好，
0: 弄一视频，
1: 对，
0: 跟聊天。哎汲取营养，利用光电子等级技术把视频营销分解之后，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打击剂，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
1: 您当时怎么拼的？
0: 英语嘛，玩你玩你玩你，
1: 怎么拼的？
0: 英语，英语，单词，玩你
1: 玩，
0: 就是左一王就是一元。喝下去，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极八卦，用这些用这什么啊？
1: 这是吧？
0: 听清楚了
1: 啊！
0: 把这从这儿掉出来，
1: 哦，
0: 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呈莲花状。
1: 哦，
0: 那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要念一首唐诗。
1: 念唐诗。
0: 欢迎天地人，欢迎天地人，欢迎天地人，欢迎天地人。这好些了，好事。
1: 唐诗
0: 吗？啊，
1: 这接行车嘛，
0: 唐诗。这这这，啪，最后掉地下，你看谁？在现如今啊，欧西各国最流行。
1: 是，
0: 哎，议会，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有这个，这是形式。
1: 为什么呢？
0: 莲花嘛，出淤泥而不染，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也有推心劲儿，
1: 我象征这个。
0: 怎么找到这缺？太少了。
1: 是，
0: 就吐这一次啊，40万美金。
1: 吐一回40万，
0: 想整个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谁学会这个吐去吧？
1: 这是有道理，
0: 吐遍天下无敌手。
1: 这我得想想，
0: 知道吗？
1: 吐一回吐40万，40万就行。这时间长了，我也大了，发财了。
0: 啊！
1: 我跟您学这个，
0: 谁小啊？
1: 我呀，
0: 你真小啊？
1: 当然了，
0: 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
1: 科学还小，
0: 就是随便来的。
1: 对，
0: 心要诚
1: 啊，
0: 才能学这个
1: 啊。这心诚则灵是科学，
0: 对哟。还得需要点乐器，
1: 还有乐器。
0: 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
1: 我出门带一钢琴呢。
0: 我没有，
1: 没带钢琴。
0: 那个乐器啊，
1: 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
0: 简简单单的吧。
1: 什么
0: 打击乐有没有啊？
1: 什么打击乐？
0: 铜锣。
1: 说相声也没有锣呀，
0: 你不带铜锣呀？
1: 带那干什么？
0: 要不亲命，你不像干的，这是。
1: 您找个带地铜可以吗？
0: 那就是你了。
1: 哎，我带地那锣呀。
0: 你好，你就来这锣吧。
1: 我是锣
0: 啊，这个成啊成啊，做比成样。
1: 哦，
0: 是为了你
1: 啊，
0: 好不好？
1: 那可以。
0: 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
1: 啊，
0: 这就是锣，
1: 这是那锣。
0: 哎，
1: 哦，
0: 这脑袋这儿就是锣旗儿，
1: 锣旗儿，
0: 嘴这儿呢就是锣纹，好不好？
1: 还有暗扣
0: 啊，这有没有斧子？我叫棒子，对不对？
1: 有斧子。
0: 斧子，但
1: 一下能开了，
0: 但是罗锤啊，
1: 不就
0: 五光十色的？
1: 没有了，
0: 讨厌！得用罗锤啊，得用罗锤打呀，
1: 这怎么样？
0: 这小啊，
1: 不小了，
0: 这不过瘾啊，这个
1: 不过瘾，我那钱挣不来
0: 啊！就拍这个，
1: 啊，这
0: 好，你说这就是罗锤，
1: 可以吧？
0: 拿这个，拿 你脑袋啊，
1: 哎，
0: 得试试看想不想。
1: 那咱俩学着
2: 表现一下啊，开始
1: 来，
0: 开始啊。这个罗氏从弱智呢克隆过来的，出声啊，
1: 这不有声儿，没听见。
0: 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
1: 那怎么办？
0: 给你请神仙
1: 啊，
0: 神仙都来了，好教你这招，明白了吗？
1: 那没有声音怎么办？
0: 你这嘴是干嘛使的？
1: 拿嘴学
0: 学，汤汤，不就出声了吗？
1: 汤汤，呵，学这锣
2: 行不行？
1: 没问题，
2: 真正行，
1: 教我吧。
0: 发财在眼前了，
1: 来，
0: 来开始，
1: 哎，汤汤，
0: 这反应慢了一下，
2: 傻锣，
0: 这不出声了吗？出声完了，锤打锣鸣啊！
1: 我
0: 这一下来，你跟一块儿汤汤还行吗？
1: 我得快点啊，
2: 快点，快点，
1: 汤汤，
0: 还没打呢。还没打就响了，
1: 你不说快点吗？
0: 快点，锤到就响了，
1: 同步
0: 行不行？
1: 明白了，
0: 来吧，
1: 开始，
0: 哎，
1: 汤汤，
0: 行，这怎么回事？
1: 怎么样？
0: 这就开始啊，
1: 哎，
2: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三二三，四二三，
1: 汤汤，
0: 五二三，六二三，
1: 啊，怎么怎么怎么？那就这一句来回叨叨。
0: 我先试试，我利索不利索？
1: 您不用试，您够利索的，
2: 这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开始吧，
2: 一二三，二二三。
1: 汤汤，
0: 我这儿敲锣，你这儿翻。
1: 汤汤，
0: 有一个画个包扇雪洞。
1: 汤汤，
0: 齐天大圣美名传。
1: 汤汤，
0: 打开了门。
1: 汤汤，
0: 打开了箱。
1: 汤汤，
0: 拿一个家人去给
1: 他。汤汤，
0: 汤
1: 汤，
0: 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3: 北京时间23:00。
0: 哎，这我货就得这么治啊！
4: 都是真的。
0: 哎，
1: 矿泉
0: 行，来这你确定是矿泉水啊？
1: 哎，别
0: 错，不行，这你们都不老放心的。我待会儿请谁
1: 啊？
0: 把神请来之后，一口气把这水喝下去
1: 啊！
0: 你要辅助一下，
1: 我还得辅助。
0: 前腿冲，后腿蹬，抱拳拱手，喊我的名字，
1: 喊您的名字，
0: 认识我吗？
1: 您贵姓？
0: 我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姓马。
1: 我这哪有这姓？
0: 满洲人呢，我是满族。
1: 哦，满族，
0: 哎，满族星条旗，
1: 星条旗。
0: 姓法，
1: 怎么称呼呢？
0: 单字拔河的拔，
1: 啊，拔，
0: 哎呀，
1: 您这打拔，
0: 您老说，您老说，这名字听着嫩，你知道吗？喊着说要媚一点，听见吗？
1: 得媚一点。
0: 哎，我这就完事儿，喝完水了
1: 啊，
0: 做好姿势，你前腿弓，后腿扔，抱拳拱手，把拔给到喷嚏。
1: 没问题，
0: 我酒就喷出来了，
1: 就能看见了，
0: 没有问题啊！
1: 哎，
0: 我使点劲儿得了。
1: 哎，好家伙，我让您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这个，您自您便您的
0: 啊，
1: 这个我来，
0: 你行吗？
1: 我自己来。
0: 真的假的？
1: 当然了，
0: 咱们试试，你来，
1: 自己来，
0: 你试试我听听，
1: 来试试，
0: 来试试。
1: 汤汤，
0: 好，打开了柜儿，
1: 他又来了。您试完了我怎么？
0: 我爱看这，我爱看这。试试螺丝，你知道吗？
1: 好嘛，两样分着试，
0: 这就开始了。
1: 来吧，
0: 咱们开始啊！
1: 开始，
2: 一请天地震，
1: 汤汤；
0: 二请鬼河神，
1: 汤汤；
0: 三请毛毛道，
1: 汤汤；
0: 四请太乙真人，
1: 汤汤；
0: 五请周笔畅，
1: 汤汤；
0: 六请迎春，
1: 这汤鱼又来了。
0: 从洞口哪儿去啊？
1: 这是神仙吗？
0: 这怎么不是神仙？你想啊，迎春他那那么些人比赛，就他拿头一名，那还了得吗？这多大仙气儿啊！
1: 这就算神仙了。
0: 你琢磨琢磨，那不是能得奖？你想去吧。我倒后悔我没去了。
1: 不要你了！
0: 来，你请天地震，
1: 我打个头来呀！就这么热闹，
0: 这五请周笔畅，
1: 好好好好；
0: 六请李宇春，
1: 好好；
0: 早请早到，
1: 当当；
0: 晚请晚到，
1: 当当；
0: 如若不到，
1: 当当；
0: 铜锣相叫，
1: 当当；
0: 请神接仙，
1: 当当；
0: 发财大样，
1: 当当；
0: 净水泼街，
1: 当当；
0: 黄土垫道，
1: 当当；
0: 腊月二三，
1: 当当；
0: 糖官祭 要，
1: 他拿
0: 姑娘要欢，
1: 他拿
0: 小子要胖，
1: 他拿
0: 不要去吃，
1: 他拿
0: 表示爱的，
1: 他拿
0: 告诉你不死，
1: 他拿
0: 怎么死我不知道，
1: 他拿
0: 拉横在哪儿，
1: 他拿
0: 我也不知道，
1: 他拿
0: 我确实不知道，
1: 他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他拿
0: 你问我不知道，
1: 他
0: 拿你问也不知道，
1: 他
0: 你打我不知道，你打死我不知道。
1: 没完了，这
0: 听你这啊，
1: 废话
0: 就
1: 废
0: 话，这就接着就开始了，
1: 不知道就别说了，
0: 不能乱，知道吗？
1: 哎，
0: 确实不知道。

0: 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1: 来的人不少啊，
2: 哎，就是满了。
1: 我的词儿呢是，我替你们欣慰啊。
2: 改词儿了，
1: 满坑满谷。
2: 对，今儿满了，
1: 刨去空座算满了。
2: 废话吗？
1: 真好。
2: 嗯，
1: 有男有女，
2: 是
1: 有老有少，
2: 哎，都有，
1: 什么身份都有。
2: 嗯，
1: 前边后边，
2: 嗯，
1: 很多人都是我们六七年的老朋友了，
2: 哎，常来，
1: 也有今天头一次来的，
2: 有。
1: 不管您捧了我们多长时间了，
2: 嗯，
1: 在我心里的分量是一样的，
2: 哦，一样重。
1: 我们哥俩代表德云社所有。

0: 传统艺术的支持，
1: 是
0: 多听相声吧。
1: 对，
0: 说明您爱国呀。
1: 是啊，
0: 好啊。我们演员说句良心话啊，
1: 嗯，
0: 也是爱咱们的传统艺术，
1: 不爱也不干这个。
0: 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 是吗？
0: 你就拿这个孙老师来说，
1: 哎，还没明白我是谁呢。您先等会儿吧。
0: 他的这个内心深处啊，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姓于。
0: 你姓什么不吃饭啊？
1: 那不像话呀。那
0: 啊，
1: 吃饭的像话吗？你不挨着
0: 于老师来说啊，
1: 哎，
0: 他就很受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处。
1: 我也喜欢这个。
0: 他家里也是如此。
1: 是，
0: 你拿他父亲来说，
1: 嗯，
0: 孙老爷子
1: 还是孙老爷子。
0: 改不过
1: 来，你就认识姓孙的是怎么着？
0: 改不过来。
1: 不是，
0: 于老爷子
1: 还得姓于。
0: 于老爷子，
1: 嗯，
0: 哎呀，说句良心话，那是高人呐。
1: 哎呀，没有，
0: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 嗯，
0: 样样精通，
1: 都懂点。
0: 哎呦，这个大菜子儿啊，
1: 对，
0: 说实在的啊，
1: 菜子儿啊，
0: 夸人吗？大菜子吗？
1: 大才子。
0: 您原谅我这嘴不利索啊。
1: 好嘛，您这不
0: 大才子写书法，
1: 嗯，
0: 真草隶篆，
1: 好写，
0: 梅兰竹菊
1: 画，
0: 连写带画，
1: 是
0: 这多的功夫，
1: 这也是练出来的。
0: 咱们写毛笔字拿过来一个点儿，画一张纸都印没了，人家拿起笔来刷刷点点，
1: 嗯
0: 啊，写完了跟街上一贴，哎，
1: 跟街上一贴，
0: 这不为了名，不为了利
1: 啊，
0: 不是为了写字卖钱
1: 哦，
0: 给老百姓造福，
1: 那就贴街上。
0: 这仨字儿，说实在的，我认为一字值千金。
1: 哪仨字儿啊？
0: 一真灵。
1: 哎，哎，小广告，
0: 好啊，
1: 还好呢。
0: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啊。
1: 这行行行，没人看那么细致，知道吗？
0: 写完了，底上还写上联系电话
1: 啊。
0: 这个不能写座机。
1: 是啊，
0: 写座机电话，你说公安的、城管的要求字儿麻烦了。
1: 嗨，没有人求这字。
0: 写手机
1: 啊，
0: 粘上。
1: 嗯，
0: 你刚粘上，就城管就这帮人啊，求字儿的就得疯了似的。
1: 是啊，
0: 来了，咔哧那字儿，哎呀，多烂都得弄走。
1: 是，
0: 那电线杆子上一点不给你留。
1: 人家有任务
0: 啊，
1: 像话吗？
0: 求字儿，老爷子就好心呐，
1: 啊，
0: 真佩服他一片好心，
1: 甭佩服，
0: 处处想着我怎么能为人民服务。
1: 哎呦，这心诚可贵，
0: 干点什么好事，
1: 啊，
0: 是不是？这儿贴那儿贴，到处都贴到了，
1: 别贴了，
0: 贴了郊区那儿有一部队军事演习，
1: 哦，
0: 啊，一大帮人老头扭头跑，部队都纳闷这怎么了，这是 啊，
1: 啊？
0: 负责人说追追追，
1: 就是就追，
0: 一万多人都追上来了，
1: 啊，
0: 都拿着绳子，啊，
1: 哦，
0: 老头很高兴，来。来，向我来啊！
1: 干嘛？
0: 我配合你们军事演习。
1: 嗨，
0: 一万多人拿着绳子，一人捆一遍啊！
1: 一人捆一遍，就练捆人呢，人家是吗？
0: 让人捆吗？让人捆吗？
1: 啊！
0: 他觉得他很满足了，这就算为国家出力了。
1: 好嘛，配合演习。
0: 好，我羡慕你，这是一个才子的家庭。
1: 好嘛，捆木了。
0: 我们家不行。
1: 嗯，
0: 我们家说实在的，练武术的人。
1: 哦，都是练家。
0: 哎，你仔细看看我啊。
1: 嗯。
0: 一看就瞧得出来，
1: 怎么
0: 就我这满面黄光
1: 啊？得肝炎了是怎么着呢？
0: 讨厌，
1: 怎么满面黄光啊？
0: 精气神啊！
1: 啊，
0: 满面黄光，耳眸子圆睁，太阳穴放光，
1: 嚯，
0: 精神！家里是练这个的
1: 哦。
0: 我父亲练武术的，
1: 世家
0: 讲究登平渡水，走骨粘棉，
1: 嚯，
0: 轻功盖世
1: 啊！
0: 像咱们这二楼垫不灵腰，一跟都蹭上去了。
1: 这么高，
0: 那也不算事儿啊！
1: 是啊，
0: 昆明湖又如何？
1: 昆明湖怎么样？
0: 昆明湖那离着多远呢？
1: 是、啊、
0: 老头跟这儿垫不灵腰站好了，
1: 嗯，
0: 哎，把这气提上来，当当当走过去，
1: 水面上
0: 打水面过到对岸，身上一个水点都没有，
1: 多大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1: 啊！
0: 在
1: 你这边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
0: 这个就是功夫，你知道吗？
1: 什么功夫？这
0: 一般人你站不住那玩意儿。
1: 嗨，
0: 因为别人都走桥，我爸走冰面。
1: 哎，对。就他违反吗？这规则
0: 练出来的，知道吗？打小我跟我哥哥，我们哥俩也愿意练。
1: 你们还哥俩
0: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1: 哦，
0: 练出一身能耐来，为国效力，
1: 是
0: 除暴安良。
1: 嗯，
0: 打击这些个土匪恶霸。
1: 哼，
0: 我们爱干这事儿、
1: 啊。
0: 我父亲说这教不了，
1: 怎么
0: 教不了？
1: 他好啊，
0: 另找老师
1: 干嘛呀？
0: 哎，这行规矩
1: 啊，
0: 学这个得下功夫，
1: 下功夫
0: 得管得打、
1: 哦，
0: 下得去手吗？这是亲儿子、
1: 嗯、
0: 能打他吗、
1: 哦、
0: 这跟你说相声一样，
1: 怎么一样呢？
0: 这怎么解释？说相声我、
1: 啊、
0: 我说相声的吧，
1: 对，
0: 我说的不错啊，
1: 嗯嗯。

0: 你要学相声，我不能教，
1: 对，
0: 送到外头去，知道吗？
1: 我也不跟你学，知道吗？
0: 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
1: 这不是这么个意思，
0: 单找老师来教，
1: 这叫另投名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啊，
0: 找了我的老师，
1: 谁呀？
0: 很了不起，
1: 哪位？
0: 这个不能轻易的说，
1: 怎么？
0: 是一位得道的高人呐、
1: 啊，嚯、
0: 哦、啊，老前辈了。
1: 您说，
0: 武林中。这个身份的，
1: 顶尖的，
0: 家住在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坎儿、嗯，这个地名叫虎岭，
1: 哦、虎岭啊，
0: 嗯，
1: 那个地方好像没出什么大武术家啊，
0: 嗯，
1: 我知道那地方就是卖粽子的，哎，一到节气跟这吆喝，耶，金豆的、瓷石的、江米的、黄米的，死雕。
0: 看这个表情啊，
1: 啊，
0: 很低俗，很庸俗，
1: 哎呀，
0: 很恶俗，很媚俗，你这个、哎、
1: 您这四俗了，这个
0: 知道吗？
1: 还差的，
0: 这不应该这样，你这样，你这样的
1: 没有，净是这个，
0: 你这是污蔑我们呢。
1: 四雕的粽子，
0: 就你这样逮着都先崩后问，你知道吗？
1: 啊，没这么大罪过。
0: 那个地儿家家卖粽子，谁吃啊？
1: 玩卖粽子的多，
0: 家家卖谁吃啊？
1: 嗯，
0: 老师是隐藏在这儿的高人呢。
1: 嚯、
0: 哦，那是世外的高人呢，
1: 藏在这儿。
0: 我父亲领着我们哥俩沐浴更衣、洗澡换衣裳才去呢。
1: 哎呦，还得干净干净。
0: 来到这儿一进门都不敢喘大气儿。
1: 哦，
0: 往这一站很规矩。
1: 哦，
0: 老师跟院子里边
1: 嗯
0: 正捋叶子呢。
1: 哦，捋那个铁叶子，
0: 苇叶子。
1: 苇叶子呀、啊，这就要包，
0: 多讨厌呢啊！
1: 捋苇叶子，
0: 苇叶子，胳膊练武受伤了，拿苇叶子缠上治疗啊！
1: 拿苇叶子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正捋叶子呢、
1: 哦、
0: 啊、嗯！我父亲说明来意，
1: 是
0: 老前辈，俩孩子托付给您了，
1: 哦、
0: 您多费心。
1: 对，
0: 老头放下叶子，
1: 嗯，那就甭提这叶子了，咱的身上的米，
0: 嗯。
1: 费劳啊，是怎么的？
2: 好好练，
1: 啊，
2: 不丢人。
1: 那什么丢人呢？哎呀，
2: 干什么不吃饭？
1: 是，
2: 早出去晚回来。
1: 嗯，
2: 注意火候，
1: 火候，
2: 先换点水。
1: 啊，
2: 怎么不是活一辈子是吧？不要紧的啊，
1: 做小买卖的口风，
2: 讨厌。
1: 什么呀？您这是
2: 练武术？
1: 是这么说吗？
2: 留下吧，
1: 留下了。
2: 但有一样。要想留下需要写下生死文书，
1: 还有合同吗？
0: 那当然了，
1: 哦，
0: 这是武林中的规矩。
1: 是
0: 谁要想学得签字画押。
1: 哎呦，
0: 学徒期间死走逃亡各由天命，
1: 那么狠啊，
0: 老师打你管你受不了了，
1: 嗯，
0: 跑出去了、
1: 这个、
0: 拿车撞死，活该，
1: 白死，
0: 扎井里边了，活该呀、啊、
1: 也不行。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我父亲想了半天，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他心疼你们哥，
0: 有心写吧，
1: 嗯，
0: 俩孩子是亲生骨肉，
1: 可不是，
0: 有心不写，
1: 嗯，
0: 为了孩子的前途着想，
1: 哦，
0: 想了半天一跺脚，
1: 怎么样，
0: 写吧，
1: 写吧。
0: 老师点点头，
1: 嗯，
0: 好，摆香堂，
1: 还摆香堂。
0: 哎，供桌上摆好了，香炉蜡签都弄齐了，
1: 嗯，
0: 后边供上祖师爷的神像，
1: 还有祖师爷
0: 屈原。
1: 对对对，是，人家这行人讲理，没有屈原就没有粽子嘛。嗯，
0: 武术
1: 有供屈原的吗？
0: 武术，
1: 武术就供这个呀、啊？
0: 管着吗你？你哪懂这个？对，你是呢
1: 啊！
0: 你要懂这，你早艺术家了。我告诉你，
1: 哎，对，是，嗯，
0: 供上祖师爷，
1: 是
0: 摊开了纸，
1: 嗯，
0: 研得了墨，添饱了笔，
1: 哦，
0: 老师拿过来，站好了，
1: 嗯，
0: 把这尖儿蹬下去，
1: 嚯、
0: 哦，举着直哆嗦呀，
1: 是也下不去手。
0: 笔要是举起来，俩孩子命在；笔要是一落，两条人命。
1: 是是是，
0: 哆嗦半个钟头，把笔撂下。
1: 嗯，
0: 别写了。
1: 怎么不写了？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废话嘛，这不是不认识字，跟这比划什么呀？
0: 我父亲点点头。
1: 啊，
0: 老师是文武全才呀。
1: 哎嗨，还捧呢。
0: 好好跟着学。
1: 啊，
0: 我说好，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
1: 嗯，
0: 得了。
1: 嗯，
0: 那这么着，老师您多费心，我就此告辞。
1: 走，
0: 我爸爸一转身，一溜火光直奔西南。
1: 怎么有火光啊？
0: 我把大衣点着了。
1: 好嘛，什么儿子呀？这都是
0: 打这儿起跟老师每天跟这儿练武啊，
1: 下功夫吧，
0: 很难呐。
1: 对呀，
0: 练功这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
1: 苦啊。
0: 先练掌，
1: 嗯，
2: 再练拳，
1: 哦，
2: 最后练兵刃，
1: 练家伙，
2: 不能一上来就直接练兵刃
1: 啊，
2: 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这是规律。
2: 先练掌，
1: 怎么练？
2: 拿一个大水缸，里面放满了这个铁豆子，
1: 哎呦，
2: 拿掌往里边去插，
1: 这叫铁砂掌。
2: 练这个多疼啊！
1: 是是，
2: 你刚上来没有功夫，手容易练烂了呀，
1: 那肉皮嫩。
2: 所以最开始不能用铁豆子，
1: 用什么呀？
2: 姜米。
1: 您就这么练呢？
2: 有石头子儿摘出去。
1: 哎，对，您给人挑米来了这儿。
2: 外行，你
1: 这还外行？
2: 先练掌，再练拳。
1: 拳怎么练？
2: 也是一缸铁豆子倒吧。
1: 哦，
2: 多的把铁豆子倒烂了，你算成功了。
1: 多大功夫？
2: 一上来你受得了吗？
1: 还不行。
2: 换红豆。
1: 嗯。换红豆。
2: 为了增加这个掌面的摩擦，
1: 嗯，
2: 里边加上红糖。
1: 哎。您给人揣豆馅儿来了是不是？
2: 我这够甜了，这差不多了，这
1: 还尝尝。
2: 嗯。这都练完了，
1: 嗯，
2: 开始练兵刃。
1: 哦，
2: 我们主要是以棍为主。
1: 哦，练大棍。
2: 哎，练齐眉棍。
1: 是，
2: 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
1: 哎，
2: 抄起来，烫烫烫，打三下搁这儿，哎，歇会儿。
1: 哦，
2: 再抄起来，烫烫烫。
1: 嗯，
2: 祖师爷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2: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哎嗨，打枣呢？
2: 天天这么练呢。
1: 哦，
2: 天天练。
1: 是，
2: 老师说对，
1: 嗯，
2: 就得这么练。
1: 是吗？老师不咳嗽不说话，
2: 嗯，好好练，
1: 是
2: 知道吗？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1: 什么词儿啊？
2: 知道吗？
1: 啊，
2: 好好练。
1: 嗯，
2: 我说是，我就爱听老师您说话。
1: 这话呀，
2: 您一说话，我热血沸腾，
1: 不、哦、
2: 恨不得找一个什么黑暗的恶势力，
1: 嗯、
2: 与他同归于尽。
1: 你瞧，
2: 老师点点头，嗯，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候神韵。
1: 哎呀，嗨，哎呀。这就别往下传了啊！
2: 挺好，
1: 嗯，
2: 实指望跟老师多待些年，好好练功。
1: 对、啊，
2: 后来出了一个小插曲。
1: 什么事啊？
2: 一天老师下山蹦迪去。
1: 哎，啊，什么都干啊！这老师
2: 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红颜知己。
1: 嚯、
2: 哦！从看见他第一眼开始，
1: 嗯，
2: 老师就知道自己的江湖生涯结束了。
1: 嗯，
2: 自己注定远离这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刀光剑影的日子。
1: 嗯，
2: 老人家以80岁的高龄，毅然决然戴上假发还俗去了。
1: 啊，这就跑了。
2: 从此后只羡鸳鸯不羡仙。
1: 哎，找不着。
2: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猪猪肉肉。
1: 哎，嗨，您这学问也不怎么样啊。
2: 他
1: 朝朝暮暮，
2: 我们怎么办呢？
1: 啊，
2: 很着急啊。
1: 是，
2: 马上就快到了武林中聚会的日子了。
1: 什么日子？
2: 5月初。
1: 对，对呀，正是吃粽子的时候嘛。
2: 大批的武林中的客户，到时候人家拿着订单要来了
1: 啊。订货。
2: 订货。比武。
1: 比武吗？
2: 比武啊，那是各种各种的规格都说好了，糖的、馅儿的、枣的、石头。
1: 还是粽子吗？这不是
2: 就比试嘛。啊
1: 啊，
2: 这么大的订货，那个这么大的量，
1: 哎，
2: 我们哪能完成得了啊。
1: 是，
2: 我跟我哥哥天天跟院里练
1: 做。那叫
2: 那天正练着呢，啪啪啪门一响，
1: 嗯，
2: 由打外边进了一人。
1: 谁呀？
2: 大高个，手里拖着拜匣。
1: 哦，
2: 两位您好。
1: 嗯，
2: 我是前外会友镖局的。
1: 嚯，
2: 奉老掌柜的之命，请您二位前去保趟镖。
1: 嗯，
2: 我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
1: 对，
2: 眼瞅着还差3-5天，知道吗？这就5月端午。
1: 嗯，
2: 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说是去，
1: 不是您先把活手里活撂撂怎么样？
2: 啊，
1: 行了，别干了，这虽说活急点，也不在这会儿，知道吗？
2: 那你说是去是不去呢？
1: 啊
2: 啊，我哥哥说去吧。
1: 怎么？
2: 别给脸不要脸。
1: 嗨，
2: 知道吗？
1: 什么词儿啊？您这叫？
2: 我得把房给咱拆了。
1: 啊，
2: 走吧。
1: 啊，
2: 把炉子端下来，
1: 啊，
2: 把火弄灭了，
1: 对，别着了，
2: 去吧。
1: 嗯，
2: 一出门我一瞧，你还弄车来，
1: 又来车了，
2: 太麻烦了。
1: 接您
2: 来吧，哥哥，咱俩一块上，省得翻了。哦，啊，来，
1: 独轮车呀。啊，
2: 有车就不错了，是吗？
1: 是吗？
2: 我坐这边，他坐那边。
1: 嗯，
2: 大个把绳套好了，滋扭滋扭滋扭滋扭滋扭。来在了前外会友镖局，
1: 到了，
2: 老掌柜的迎出来了。
1: 嗯，
2: 带着很多的人，一阵寒暄往院里就走。
1: 是，
2: 一进门一瞧，迎面是一个2层的楼。
1: 哦，
2: 两旁边是刀枪架子。
1: 嗯，
2: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
1: 啊，
2: 什么都有。
1: 啊，
2: 一瞧这可都是练家子。
1: 对，啊，
2: 老头拿手一指，来，
1: 怎么样？
2: 咱们楼上聚化。
1: 哦，
2: 他一伸手指的是二楼这阳台，
1: 是，
2: 这可是抻练我们。
1: 这有
2: 你要是走这个楼梯儿，
1: 嗯，
2: 你可丢人丢大了，
1: 现眼了，
2: 讲究旱地拔葱，一个跟头蹭得上去
1: 练功夫，
2: 这怎么办呢？
1: 是，
2: 冲我哥一努嘴，嗯，
1: 这是
2: 我哥一伸手又打怀里掏出暗器，啪，
1: 嗯，
2: 往这边一扔，我拿手一指，有刺客。
1: 哦，
2: 老头带人呼啦超全过去，一来我哥哥，咱走上楼梯来，
1: 哎，这么上去了，您这也不露脸这个。
2: 赶在楼梯上往那儿瞧，老头回来脸都青了。
1: 哎呦，
2: 这是谁扔的粽子？
1: 你们身上也就带这个？
2: 这谁拿来的？这是？嗯，上来吧，上来吧。
1: 嗯，
2: 老头上来了，往这一坐，呵，吩咐一扔是大。排宴宴
1: 吃饭，
2: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的牛羊，海底鲜，
1: 啊，
2: 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
1: 哦，
2: 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钥匙拧开了，
1: 嗯，
2: 就跟倒土箱子里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哎呦，这过瘾呢，
2: 这回可吃饱了
1: 啊，
2: 吃饱喝足一抹嘴，老掌柜告我辞了，你别走，别走，
1: 哎，对，你先等会儿吧，吃饱了就走啊，
2: 吃完就走不行哈，
1: 啊，
2: 今天找您二位来有事儿，来呀，咱们楼下。抻练抻练吧。
1: 哦，
2: 说着话，老头一跟头打阳台下去了。
1: 是，
2: 我们怎么办？
1: 您
2: 上来有辙，下去怎么办呢？
1: 也得练功夫。
2: 我哥哥站在楼梯口都傻了。
1: 啊，
2: 这怎么办呢？
1: 就这么
2: 我一抬脚一踹他，啊，哎，慢点，慢点，慢点，
1: 就这么就下去了。
2: 来在了楼底下。
1: 啊，
2: 我哥哥说这样吧，
1: 是
2: 我给您练一趟大枪怎么样啊？
1: 哦，练枪，
2: 一伸手摘下大枪来。
1: 嗯，
2: 我给您练一趟六合枪。
1: 六合
2: 有赞为证。
1: 怎么说？
2: 一扎没存，二扎心，三扎没存，四扎心，
1: 对，
2: 五扎没存，四扎心，六扎没存，七扎心，
1: 全扎心呐！
2: 这特别难背，一不留神就背错了。
1: 什么呢？这个，你换个地方扎怎么样？
2: 拿起大枪来，刚要练，我说哥哥，
1: 嗯，
2: 你感冒可没好，
1: 是
2: 你可别重复了。
1: 哦，
2: 我哥哥一听有道理，
1: 怎么
2: 把枪放下，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1: 哎，废话。没练他改什么色呀，跟着，啊，
2: 我说你没练我来呀，
1: 您
2: 老掌柜的，您见过使刀的，您见过使枪的，
1: 嗯，
2: 您没见过刀枪并使的
1: 一块儿来，
2: 今天让您开个眼，探臂膀，一伸手，
1: 嗯，
2: 打兵器架上拿下一杆大铁枪，一吊个汤，
1: 嗯，
2: 枪尖冲下，枪转冲上。
1: 哦，
2: 老爷子您给扶着，
1: 嗯，
2: 老头真听话，拿手攥着大铁枪，
1: 嗯，
2: 你干嘛去你啊？
1: 是，
2: 我说我拿把刀吧。
1: 哦，拿刀去，啊，
2: 嗯，一瞧这儿有把刀，
1: 嗯，
2: 摘下来一瞧，这刀真不错。
1: 怎么
2: 按剑齿腿崩狂，苍啷啷宝刀出鞘，
1: 嗯，
2: 刚一出鞘，西北前天来片云在，
1: 是
2: 紧跟打了一声炸雷，咔嚓嚓，
1: 嗯，
2: 老头撒手扔枪躺在地下这样了。
1: 哎，嗨，哎，你让老头扶着避雷针呢吗？这是，
2: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您说，
1: 哎，
2: 这怎么话说，
1: 哎，
2: 再来一回，哎，
1: 对，还来，
2: 够了够了，手还木着了这个，
1: 啊，是，
2: 我说得了，这样的话呢枪不耍了，咱们只耍这口刀，
1: 就练刀吧。
2: 我今天给您来一个夜战八方藏了刀式。
1: 好，
2: 哎，哎呀，哥，不关心，不关心。
1: 哎，什么意思？
2: 夜战八方。
1: 哎，这老在脖子那儿比划呀？
2: 不是，夜战夜战，
1: 你把这姿势想好了。
2: 八方藏，
1: 不是你离开这儿怎么样？不，哎嗨。跑我这儿了没有
2: 藏刀式，
1: 那就摆好了就得了。
2: 对对对对，
1: 啊，
2: 练完之后老头很满意，
1: 是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2: 就来回这么转，他愣没死了，啊，嗯，
1: 净围脖子绕了，
2: 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1: 啊，
2: 来吧，后院咱们验验镖吧。
1: 验镖，
2: 验镖可了不得。
1: 怎么
2: 讲究明镖暗镖子孙镖？
1: 怎么讲啊？
2: 哎，这个明镖是把东西装箱子，
1: 嗯，
2: 明着抬出去，
1: 是
2: 如果遇见贼人把东西弄走了，人杀了之后，
1: 嗯，
2: 要这样镖局只赔一半。
1: 哦，这么厉害。
2: 哎，暗镖的话可了不得了。
1: 怎么
2: 金银财宝明着不露，暗含着藏在某件东西里边，
1: 是是是，
2: 很有一样，暗镖要东西丢了得全赔人家，
1: 都得赔人家，
2: 这是过去的规矩。
1: 哦，
2: 我一瞧这是暗镖，
1: 暗镖
2: 东西都藏好了。
1: 哦，
2: 这摆着白菜，
1: 是
2: 掰开了，金砖，
1: 嚯，
2: 茄子，金条，
1: 哎呦，
2: 哎，黄瓜掰开了，
1: 嗯，这是
2: 细金条，
1: 这粗金条也搁不进去。
2: 嗯，
1: 这
2: 瓜子儿啊，里边金沙子啊，松子儿啊，金沫子啊，
1: 这费劲不费劲的往里装，啊，
2: 都是这些个金银财宝吧？
1: 啊，工钱就不少。
2: 我行，
1: 嗯，
2: 你甭管了，甭管了，
1: 嗯，
2: 这东西我来给你们装啊。
1: 您啊，
2: 都弄好了，雇了十个挑脚的，
1: 哦，
2: 搭着东西跟我哥哥拿着兵刃，
1: 啊，
2: 打这起我们是往外就走。
1: 走吧，
2: 走。走哪儿呢？
1: 走
2: 清河吧。
1: 嗯，
2: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
1: 嗯，
2: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康庄子，怀来县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张家口康庄子，
1: 就在那儿住了，是怎么着？不上别的地方去了吧？
2: 到康庄子我道熟，
1: 那也得往前走啊。
2: 到这儿我 我饿了。
1: 哦，
2: 哥哥说得了，咱们吃饭去吧。
1: 是是，
2: 旁边路边有这么一个小客店。
1: 哎，
2: 推门而进，掌柜的出来了。
1: 啊，
2: 客官，
1: 啊，
2: 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1: 您说，
2: 吃面。
1: 哎，嗨。把这句想起来了，
2: 这句挺瓷实，我觉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2: 吃饱了喝足了，我哥哥说要不咱们住店吧。我说别去，
1: 怎么
2: 夜长了梦多，咱们抓紧的走，
1: 赶紧。
2: 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是有这朦胧的夜色
1: 啊，
2: 往前走，来到了密松林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原来是有了自了，
1: 还上口呢。
2: 由打对面呼啦超出来200多人
1: 啊，
2: 雁别翅排开，正当中出了一黑的个儿，手里拿着冰铁大棍，
1: 嚯，
2: 甭问来的劫道的了，
1: 贼
2: 一个人。打他估计不行，我们哥俩要双战责人，
1: 一块儿上。
2: 我哥一努嘴，你奔那边，我奔这边，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呼，仨人打在一起，眼瞅着露出破绽来，黑的个儿一低头，我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斗大的人头地上翻滚，我这心疼哦。
1: 哎，你心疼什么呀？
2: 把我哥哥宰了，
1: 就这个呀。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的传统节目，
1: 老节目
2: 啊，大保镖
1: 是
2: 很多前辈们说的都非常好。
1: 嗯，
2: 我们呢经时不到，学艺不高。
1: 嗯，
2: 但是我们这个心是火热的。
1: 哎，愿意说
2: 我这个心情啊，我是
1: 都来了。
2: 不是
1: 啊，
2: 我这个意思大伙是明白吧？
1: 哎，对，都明白了。
2: 热热乎乎的，这
1: 行了，别说了，你我还热热乎乎的。
2: 这片真心愿意把相声说好
1: 啊，
2: 但是我们水平有限，
1: 是
2: 给我们一个提高的过程。
1: 对，
2: 是不是？
1: 嗯，
2: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是
2: 坑蒙拐骗。
1: 哎，不是，说学逗唱
2: 改了
1: 没改？压根儿就这
2: 样，没人通知我。
1: 好家伙，
2: 说学逗唱，
1: 对了，
2: 哪门弄好都不易，
1: 都得下功夫
2: 啊。老先生说了，咱们这行，
1: 嗯，
2: 说相声摸爬滚打，跟老师学，在台上找经验，40岁走红就不算晚，
1: 这是规律
2: 啊，很难，而且成才率很低。
1: 嗯，
2: 1000个孩子学相声，最后说有一个出来的，
1: 嗯，
2: 那999个就不算白糟践。
1: 您看看
2: 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呢？它是最简单，但它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
1: 怎么还简单？
2: 有嘴就能说。
1: 哦，
2: 嘴里利索不利索也能说，
1: 是
2: 没人挑。你看别的团都好蒙，
1: 嗯
2: 啊，这个你说这个相声这个谁来都行，我说相声就说相声，
1: 嗯
2: 啊，你京剧不好弄，
1: 京戏，
2: 你上京剧团，我唱京剧的，一句话就问呲了你。
1: 怎么？
2: 你看那龙套，
1: 嗯，
2: 4个人哦，
1: 打旗儿
2: 那都不好混，
1: 是吗？
2: 你骗不了。练武术的一拉刀就知你多大能耐，
1: 哎，
2: 骗不了。
1: 对，
2: 芭蕾舞你垫着脚走道，3分钟你那哭了啊，
1: 疼啊！
2: 唯独说相声这最好蒙，
1: 嗯，
2: 但是说相声其实是更难的。
1: 怎么还难？
2: 我们更注重基本功。
1: 对
2: 啊，从小一学学个6、7年、7、8年，
1: 嗯，
2: 这几门功课弄好了很难。
1: 是，
2: 好相声演员是半拉心理学家，
1: 还研究心理。
2: 哎，什么时候让您乐，什么时候让您鼓掌，什么时候让您安静下来，都是我设计好的，一步一步带着您走过来的。
1: 哦，
2: 我们管节目叫活，
1: 活
2: 说明它不是死的。
1: 哦，是活的，
2: 这是活的。
1: 嗯
2: 啊，很多节目呢其实适当的动一动，我觉得都有能放在舞台上表现的这个能力，
1: 改编嘛。
2: 啊，可包括这个唱，
1: 唱
2: 很多演员，我们这唱啊，唱个歌，唱个戏，
1: 嗯，
2: 唱个大鼓，
1: 是
2: 这不对。
1: 不对吗？
2: 那是学，学唱，
1: 属于学。
2: 真正的唱是太平歌词，
1: 对，
2: 说学逗唱，唱是太平歌词，
1: 本门唱。
2: 过去你要不会唱太平歌词，
1: 嗯，
2: 同行面前你都抬不起头来。
1: 怎么？
2: 你丢一门功课，
1: 少一门，
2: 你就会说学逗，
1: 嗯，
2: 后台拿这给你评工资。
1: 哦，
2: 你都挣100，你挣75，
1: 哎，少一门，
2: 你短一门，
1: 嗯，
2: 是吧？很简单，但是也不好唱，
1: 也难。
2: 这一个人唱，他也没有伴奏的。
1: 哦，
2: 啊，这有伴奏跟没伴奏差的一天一地。
1: 有乐队拖着，
2: 后边有1000人跟那儿弹琴的，是吗？打鼓的，这好蒙。
1: 是啊，
2: 能糊弄过去。
1: 哦，
2: 就一个人这最难。
1: 是吗？
2: 一个人可不好来，也没帮忙的。
1: 没有吗？
2: 没帮忙，说相声还2人呢。
1: 那一捧一逗
2: 啊，这玩意儿没帮忙的。
1: 是，
2: 你我试过，我找过伴舞的。
1: 伴舞，
2: 我雇了40名俄罗斯的美女，
1: 啊，
2: 穿着很简朴的衣服，
1: 嗨，
2: 在我后边跳舞，
1: 哦，
2: 我头里唱，
1: 是
2: 观众很满意，
1: 也爱看，
2: 头排站起一位来，
1: 嗯，
2: 你躲在这儿，
1: 啊，把你轰下去了，
2: 我那场演出正二来，
1: 啊，
2: 我雇他们4个啊，
0: 花不少钱，是挑费太高这个。哎，后来决定还是一个人唱吧。
1: 是
0: 啊，唱好了其实挺好。
1: 是吗？
0: 挺有意思的。
1: 什么味儿啊？
0: 给大伙儿唱几句太平歌词。
1: 哎，啊，唱太平歌词。
0: 谢谢各位啊。这个应该有个玉子，两块竹板。
1: 对，玉子板
0: 也没带着，
1: 没关系
0: 是吧？
1: 嗯，
0: 就
1: 素着唱，
0: 素的吧啊，唱回素的。
1: 嗯，
0: 清唱，
1: 清唱，
0: 清唱啊！
1: 没有乐队，
0: 唱哪段呢？
1: 嗯，
0: 啊，骷髅炭，骷髅炭挺大的，听吗？
1: 骷髅炭，
0: 听，有内行。
1: 啊，
0: 哈哈，你说这演员肚腩要是窄一点，一下让他就问住了。
1: 啊，那可不是吗？
0: 骷髅炭，
1: 骷髅炭，
0: 嗯。庄公打马下山来，遇见了骷髅倒在了尘埃，那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治的是男儿汉，那白药粒儿治的是女裙钗，撬开了牙关灌下了药，那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拦住了高头马，尊了声先生听个明白，怎不见金安玉趁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这些个东西我是全都不要，那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
1: 好，骷髅炭，
0: 骷髅炭
1: 是
0: 啊，
1: 嗯
0: 啊，再来一段，
1: 嗯，
0: 什么？五龙捧上，还有什么？白蛇传，听这得有过日子心
1: 啊，太长，
0: 唱完这天亮了，没车了是吧？明天来吧，明天多唱啊。
1: 嗯，
0: 这个太平歌词说句良心的话，其实弄好了挺好听。
1: 是好听，
0: 挺好听，它里边很多劝善的话，
1: 对，
0: 劝人向善，教人学好，
1: 嗯，
0: 要不怎么说看曲艺看相声都是好人呢？
1: 是，
0: 没有说听完我们这出去坐上刀截刀去的，
1: 啊，出去就奔，
0: 没有
1: 没有，
0: 都是学好，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的曲艺形式也不容易听到，
1: 是吗？
0: 啊，您现在京韵呐，西河呀，梅花啊，
1: 嗯，
0: 单弦还行啊，
1: 弦的吗？
0: 剩下很多曲种基本就算失传了，
1: 没人唱，
0: 也没人唱，
1: 是吗？
0: 也没人弹这个。就快丢了，其实挺可惜的。
1: 是
0: 有的时候也总爱是因为这个着急。
1: 嗯，
0: 街坊住了一小孩啊，学问挺高，
1: 是
0: 大学生，毕业之后接着读，
1: 哦，
0: 博士前博士后都念遍了，
1: 啊，没有博士前
0: 啊，嗯，会七八国的外国话，
1: 是
0: 英语法语韩语日语，
1: 哦，
0: 啊，南斯拉夫语北斯拉夫语，
1: 嗨，
0: 刚果布拉柴维尔语，啊，
1: 这偏门也学
0: 啊，这反正跟八国联军坐在一块儿对着骂街不带重样的，
1: 嚯，
0: 哦，嗯，
1: 太厉害了这位。
0: 我说你来吧，听听相声，听听古曲，
1: 是
0: 啊，听听京剧，
1: 嗯，啊，
0: 不去。
1: 为什么？
0: 听不懂。
1: 哼，
0: 法律要是不管我非得抽他。七八国外国话你都听不懂，老祖宗留下玩意儿你听不懂，
1: 是
0: 炸酱面都不吃，你忘了本了，你这是啊。说实在的，希望大家多鼓励我们的传统艺术，
1: 对，
0: 很好，
1: 嗯，
0: 啊，有人说不好是你没听过，你怎么知道不好呢？
1: 是，
0: 是不是？你像过去咱们这老天桥这竹板书，
1: 竹板书
0: 啊，关顺鹏、关顺贵，
1: 好，啊，
0: 宋香臣，
1: 嗯，
0: 多好啊！
1: 对，
0: 打了七块竹板唱故事，
1: 大书
0: 啊！你说前后七国呀，老少刘公案呢，
1: 呵，
0: 这儿先说说差不多，抄起板来呱唧呱唧唱，
1: 连说带唱，
0: 唱会儿又说，
1: 嗯，
0: 多好的东西！
1: 是是是。
0: 没人唱，
1: 现在也
0: 已经失传了。
1: 嗯，
0: 唱起来好听，
1: 什么味道
0: 啊？
1: 嗯，
0: 慢打毛竹
2: 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蔡监唱的本是半部参书，前后七过段，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那里接着把他唱，那里他忘了我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
0: 竹板书
1: 好啊，真干净唱，
0: 没人唱，谁还唱这个？
1: 嗯，
0: 小凤调也没人唱了。
1: 小凤调，
0: 北京的铁片大鼓，
1: 那也好听啊。
2: 春雨折春惊故天，夏晚芒夏耳熟相连，秋暑薄秋寒霜激扬，冬雪雪冬小大寒，春夏这个秋冬分为了四季，清明这个佳节独把分的远，死去的良家的女儿孙几点，苦命这个妓女何人把她可怜，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好，这是一番
0: 小凤调，
1: 哎，大长段。
0: 还有一种烙亭大鼓是咱们唐山的烙亭大鼓，
1: 唐山的，
0: 哎，烙亭地区有这个
1: 哦，
0: 浓郁的唐山风味。
1: 怎么唱？
0: 幽默诙谐，有特点。
1: 再学一段。
2: 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啊，系着他的腰，左手拿着那千张纸，右手拿着那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扶着人家烧纸的画元宝，画了一个元宝有金盆那么大，留了一个口儿把这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融火石火莲包，蹭的融的打招了了，我这挥手就把这个指点招，火花白纸把青眼猫，跪在了地上的哭嚎啕，哭了一声天儿，我叫了一声地儿，我哭了声婆婆的儿子，丈母娘的姑爷，大伯子的兄弟，小叔子的哥哥，大姨子的妹夫，小姨子的姐夫，我的女婿怎么死了。
1: 好，哎，这有点意思。
0: 唐山老亭
1: 好听啊，
0: 有人唱就会有人听，
1: 是
0: 你没人唱当然没人听了。是不是？
1: 嗯，
0: 就跟我们说进了饭店吃饭似的，打开这菜单子、菜谱，七万多道菜呢，
1: 那么多，
0: 你来这个没有？不会
1: 哦，
0: 来这没有，这没有啊，这个呵，你还要这刺辣一下撕了
1: 啊？
0: 你有什么呀？我们有拍黄瓜、
1: 哦、
0: 啊，还有呢，还有拍黄瓜
1: 啊，
0: 不吃了，转身走了，厨子骂街，不支持我们传统的烹饪事业。
1: 嘿，
0: 你净给人吃拍黄瓜，那谁不窜稀那玩意儿？是不是？
1: 没别的呀，这
0: 别埋怨吃饭的，得先埋怨做饭的会不会？
1: 对，
0: 应该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包括很多的传统戏剧，我们哥俩来说吧，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去看。
1: 是
0: 多看一些能够学习一些个营养，
1: 充实自己。
0: 看京剧，看评剧，看河北梆子，
1: 嗯，
0: 外地剧团进了北京，我们都看，
1: 那更值得看啊！
0: 看完之后，
1: 嗯，
0: 别人看个乐，我们看完觉得这段有借鉴，
1: 是
0: 放到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
1: 对了，
0: 那其实来说，评剧跟曲艺离着最近，
1: 评戏呀、啊，
0: 脱胎于莲花烙。
1: 哦，那儿转过去。
0: 早先咱们曲艺十不钱莲花烙，
1: 嗯，
0: 十不钱咱们知道、嗯、啊。有时我们这儿演出发四喜儿，
1: 是
0: 就是十不钱里边的。
1: 对了，
0: 莲花烙也是老北京的曲种。
1: 哦，
0: 现在也基本没人唱，
1: 也没听着、
0: 啊、好听莲花烙
1: 是吗？
2: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雅塞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立下家法耶，死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
0: 莲花烙、
1: 啊、有意思。
2: 嗯，
0: 虽然说失传了，但是评剧借鉴了莲花烙的音乐，
1: 对，
0: 也很好听啊。
1: 评戏
0: 通俗易懂，家喻户晓，
1: 都爱听
0: 啊。评戏挺好听的。
1: 嗯，
0: 评剧小生、旦角、花脸、小花脸，
1: 嗯，
0: 各有它的特点不同。
1: 对了，
0: 我认为小生挺不容易的。
1: 小生啊，
0: 评剧竟演这个才子啊，
1: 嗯，
0: 生活爱情方面的故事，
1: 风花，
0: 要求小生的人物潇洒风流，
1: 漂亮，
0: 唱腔也得高啊。
1: 对，
0: 唱起来好听啊。
1: 嗯，
0: 啊，有这么一出戏叫《杨二舍化缘》，
1: 哦，
0: 小生唱的几句二六版啊，很平整，但是韵味很足。
1: 您再唱一段，
0: 您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嗯，
0: 各位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 全愿意听啊。
2: 正
0: 星走来用目观，又来到王怀。

0: 中悬挂一块匾，上写着王怀老狗官，我不见老狗的名字不生气，见了他的名字怒冲天，我千山万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认咱，你乱棍打不死我杨二，说你想要另嫁你闺女难上难安。
1: 好，杨二色花园，这是
2: 经过我们研究啊，
1: 嗯，
2: 评剧演这些个生活呀、爱情方面的故事很合适，
1: 是
2: 不太适应演这些重大国际题材的。
1: 大事儿不行吗？
2: 稍微差着点儿，
1: 不行啊。
2: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
1: 有这个
2: 电影演得很火啊。
1: 对呀、
2: 啊，有一个小评剧团，
1: 嗯，
2: 不上座、
1: 哦，
2: 用评剧移植上演《列宁在1918》。
1: 评戏版的呀，
2: 闹了很多的笑话。
1: 那怎么移植啊？
2: 其实化妆什么也是按着电影来的
1: 哦。
2: 给列宁同志这粘一头套，
1: 是
2: 也是穿着衬衣啊、马甲、背带裤，这都有
1: 哦，都这样。
2: 但他这个唱腔的表现方法是老评剧
1: 哦，
2: 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音乐，
1: 什么味道唱出来？
2: 呵，这列宁一出来，揽着背带裤
1: 啊、哦，也这样
2: 念对儿上，
1: 是
2: 十月革命刚成功
1: 啊，
2: 国库紧张粮食空，
1: 呵。
2: 我列宁，
1: 对，
2: 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半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的了？你，
1: 呵，什么味儿啊？这是
2: 思前想后，叫我放心不下呀。
1: 嗯、
2: 啊，论敦大大大大唱了浪才一雷唱，大不得唱，
1: 要唱
2: 列宁，
1: 嗯，
2: 家做克里姆林宫，
1: 哎，对。
2: 叫一声斯拉列夫、
1: 啊、
2: 上前听分明、
1: 哦、
2: 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
1: 嗯、
2: 天到了这半时分不见回城、嗯
1: 嗯、哎好嘛还甩腔呢
2: 后边上瓦西里唱河北梆子肩板
1: 怎么唱
2: 巴达汤黑汤的浪汤隆咚一隆的汤杀出了东宫啊光的光的光的光，抢出粮食好几包，光响黎明催报告。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这
1: 说的是呢，这
3: 好朋友们，
2: 谢谢大家的鼓励。说的不好傻卖力气啊谢谢
1: 谢谢
2: 北京德云社连老带少
1: 嗯
2: 在天桥附近前三门一带
1: 是
2: 干了十年了
1: 那么长时间
2: 不为名不为利
1: 嗯
2: 坚持到今天
1: 是
2: 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我们爱相声
1: 对了
2: 更是因为您大家支持我们
1: 嗯
2: 啊2005年底的时候各路媒体蜂拥而至
1: 对
2: 啊吵得挺热闹我们好些同行都说郭德纲花钱了
1: 哦
2: 不少我没法说你是闹的我说没花钱他们不相信我
1: 是
2: 但是从我在座的肯定有做生意的
1: 啊
2: 你们干买卖赔了十年才想起来炒作是吗啊啊是不是今天有一家跟我聊天你是一夜走红啊、
1: 哦、
2: 大伙儿把你炒红的我说全中国说相声多了
1: 嗯
2: 给你10天炒红一个人我就改行我就不干了你炒一个我瞧瞧、嗯、我们之前这10年我们过的都不是人的日子往里添钱受罪台下没人风里雪里干没人理我们
1: 嗯
2: 到今天终于站在这个位置上了
1: 嗯
2: 其实是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
1: 是
2: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2: 啊现如今这几家剧场吧我们为什么又开了这春晖剧场
1: 嗯
2: 天桥乐国家让卖300人
1: 是
2: 门口一来800人就有500人进不去站在门口一二三一骂街郭德纲是我们捧红的现在不让进你不是人 多开一家让大伙儿有地儿听相声，不是我们太好，只是北京城这种小剧场可能太少了，
1: 是，
2: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2: 分身乏术，而且说良心，我不愿意分这么多地儿。我们演员水平本来就不高，
1: 嗯，
2: 他分成八个地儿，节目看不了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北京德云社这牌子就倒了。包括门口写着心脏病、高血压的，请不要来买票。
1: 嗯，
2: 不是别真怕出事儿，担不起。
1: 我们出过事儿，
2: 真怕出事。
1: 嗯，
2: 有人也说他那是炒作。
1: 嗯。
2: 不可能，我不信，你不信不信吧，乾隆当皇上你也没看见过是吧？不是抬杠，你这个天天生不完这嫌弃，我们没有别的目的，不求名不求利，我们就是好好说相声，是不是？没有这么些，包括媒体没有一家是我请来的。有媒体问我，你看我们县中心吵你吵挺厉害，过些我们不来了呢，我说你来也不是我请的，你走也不用跟我打招呼，你知道吗？啊，是吗？我认为爱相声愿意好好说相声没有枪毙的罪过，知道吗？说别的都没用啊，这么多观众能支持我们，我们总说这话，上台啊人来说累死都认头，人家这么些人大老远从哪儿来都有，图你什么？你不就一说相声吗？你会什么？你给人家什么了？人家也会说话，你也会说话，人花钱听你说话，不就你有高的地儿吗？你说了他说不了，你就好好说就完了，哪那么些闲的蛋的一天到晚的，是不是？实话，无欲无求，没有打算成为艺术家，没打算成为圣人，就是一普通说相声。
1: 嗯，
2: 我们俩这辈子能在这小地儿说相声说到死，我觉得挺知足，
1: 很满足，
2: 我挺高兴就，是吧？我们振兴不了相声，那是全世界说相声团结起来要做的事情。是吧？实话。实话，单凭我们俩振兴，震动都谈不到。
1: 嗯，
2: 震动还是手机调成震动，搁桌子上，嗡，那就是我。
1: 就这么点动静。
2: 别拿圣人来看我，我就是一普通人。
1: 嗯，
2: 我有各样的毛病，我也是凡人。这儿夏天，我回家我也给我媳妇做饭去，知道吗？
1: 这不家务事儿。
2: 好好说相声。
1: 嗯，
2: 再一次吧，再一次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厚爱。
1: 好
2: 啊，谢谢你。
1: 对。
2: 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大实话，
1: 是
2: 很多朋友听了一万多遍了。
1: 嗯，
2: 给您添麻烦，咱们再听一遍好吗？
1: 好。
2: 说天亲，
1: 嗯，
2: 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
1: 对，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
1: 对，
2: 吃喝嫖赌莫沾身。
1: 是，
2: 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
1: 嗯，
2: 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4: 我忘了花这个，
5: 钱不能给，钱得给。
4: 跟谦儿哥好，是因为他们是邻居啊，我们住的起来前边的街坊。因为这行就是台上无大雅，台下无规矩，好开玩笑呢，台上老得说说谁的事就说自己的事，你说别人的事不爱听。其实他们哥俩天天在一块儿就演这个，我们俩人就说嘛，咱们再憋一个郭德纲怎么着？这词儿，他有功夫，我们尤其我们演出吃完了晚饭，两人下去。吃完晚饭，锅案粪，上个桥子就是不一样，非得吃粪。吃完了晚饭，吃完晚饭，哥俩就出去遛弯去了。他那小区也大，走着走着，遇到一台小狗，这是也不知谁遛狗，没有公德心。这个狗吃不干粮，又不拉屎，谁都是啊。我一看那小狗拉的屎，高老师就表示站住。馋了，这是要干嘛呀？说话应该咳嗽一下，不是？高我一百，我岁数在这，岁数大就管人老肩膀老滑嘛。老黄，这个你吃了，我给你十万块钱。都爱打这嘴，高峰乐了。真有点筷子套的，下午就盯上了，姓于的一来这套，真是把筷子撅了，不要摸出你把勺来，老师是吸的。于老师请，别客气了，把包跟这儿。吃差不多了，掏出一馒头，这是掰一半，拿这半擦，不糟点东西。老千儿，拿十万块钱赌吗？谁出来遛弯带十万块钱呢？
5: 就是
4: 回家给你。
5: 哎，
4: 好，俩人往前走，老钱儿又发现了一台，
5: 哪儿那么多呀？
4: 钱抬头看，
5: 两毛四，
4: 没那么高。看你喜马拉雅山了，好大呀！
5: 这都变了啊！
4: 高峰乐了，姓于的，你吃了，我给你十万。
5: 又翻回来，钱一来，
4: 真是，给我来这套。你不会借给我那把勺的。吃差不多了，高峰把那半拉馒头递给他，滚吧，吃饱了。高峰，给十万块钱，
5: 给十万。
4: 你没带十万，我能带十万吗？
5: 都没带，
4: 谁也没带。于谦想了想，那得了，你也别给我，我也别给你，咱扯平了，行行。是真的啊！你看，有人就是在这遛狗的那个， 社会可能会有各种不一样的不满足，不认为这是很正常，我们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解决。但你骂街不解决问题，是你不敢说，你让我说，我说完抬起来，你再穿到别人傻，我一点都不傻，我是艺人，两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艺人说相声，剃头修脚啊，修油头卖菜，我们是一样的，凭能力吃饭。你就这就对了。刚才我都说四十不惑，四十不让惑，不能说你那个套路不钻，你拿我当蛤蟆，对不起。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中正，什么叫公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有的时候人这家这家值得咱们学习啊，父母是这个状态，孩子是怎么孝顺老人的，怎么疼儿女的，这些是我们需要学的。对我来说眼睛老鱼在那儿摆着向人学，真学那老师于谦他父亲说句良心话啊，那是个中国通外国人，这叫什么话，就是我老看电影他太君说都这样，还是外国人，是中国的事儿，老爷子没有不懂的。那说句良心话，这个老头在我心里边是一个了不起的，您很崇拜，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个老头人性能力品德品性都是这个人好，忧国忧民，关心国家大事，
2: 是
4: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草民老百姓，希望国家富强，希望他好，
2: 那是
4: 老头真好。那些人还跟我商量准备带一个大事，什么大事，我人什么事儿？老一说这就高兴了，
2: 那是
4: 人本来原来是学校里做学问出身的一辈子老退休了，我是这么的这是做学问的吗？这上岁数腿有问题我最近准备干一大事，
2: 什么事？
4: 准备租一个韩国的快艇来趟黄连岛，然后插一个朝鲜国旗临走喊一声八个洋，
2: 什么意思？
4: 我就没闹明白老头忧国忧民，我说就您注意身体吧，打那天开始每天早晨四点起床锻炼身体，不管什么天气把暗光膀子吹裤衩河边喊打一下，
2: 这个都光着有什么？
4: 我说不是，我穿一裤衩河边的冲啊喊冲啊冲啊跑得进老太太了，不算吧你卖葱的来了，找着白蜡花自个儿削一尖儿，做红缨枪，养了一只鸡，为了日后发细胞信息。
2: 这都怎么想的呢？
4: 忧国忧民神经，我今天早上四点多钟刮大风下雨，老头还接着去回来身体真舒服，上医院检查，大夫说这老头底子真好，
2: 没事，
4: 最起码说来之前十天前让他检查，这人挑不出毛病。现在着凉了吧？你看他现在去看看，人癌，
2: 这没好地方呢，
4: 不再挑出好地方来了
2: 这十天的事
4: 这反正得几千万。
2: 哎呦，
4: 要治他的病得几千万，几千万未必能治好。
2: 那还治什么病？
4: 你才回家来了，孩子们都急得跟什么似的。
2: 那是
4: 他大哥主持的会议，他们家仨小子，一姑娘，仨四个人。
6: 北京时间零点整。
4: 我就说我现在出家了他多的死我多的回来
2: 什么孩子
4: 大爷说你要那样的话那我就移民
2: 拜托
4: 那哈哈何在
2: 上咱们那
4: 儿是吧我不跟你一块儿着这个急一听这话枪急了
2: 是
4: 只能原来给自个儿媳妇一大嘴巴
2: 干嘛
4: 媳妇拿我了吗我能不能拜托拜托我俩出去不他妈不回来出门在永定门到了护城河里边偷渡
2: 有谁告诉他说缺心眼
4: 游到沈阳就离着韩国说不远了
2: 什么乱七八糟
4: 在西边门给捞上来了家里边 最后就剩个大哥，剩他父亲，我们老哥俩不大点。你先等会儿吧。我大哥跟我爸爸是老哥俩，大哥跟你是老哥俩。
5: 啊，有我
4: 啊，你别在家啊，你自打再给你媳妇一嘴巴子，俩人出去外边游去。
5: 我这太不上心了，这
4: 我打着过，我正看着这人，你这媳妇我跟他父亲是最好的。平时想跟老头们聊天嘛，我这一进门，你爸爸在那躺着，你大哥旁边坐着，你大哥那脸惨绿惨绿，不绿，大哥的脸翠绿翠绿，
5: 谁先死了这？
4: 我一进门，怎么着？你大哥这态度够呛，家里人就剩我了，两天没吃饭。我去你厨房吃点，我替你订订饭，真是好。大爷站起来奔厨房，看着你爸爸，我的眼泪，我眼目的钱难受。你也有今天。
5: 什么话？你这叫什么话呀？
4: 原来多壮了，忧国忧民
5: 啊！
4: 光膀子穿裤头，拿红缨枪逮着鸡的样
5: 儿。哎，不会这样，
4: 进不去。行行，睁眼看看，
5: 叫你
4: 认识我吗？这正点
5: 啊，
4: 行，还认人
5: 啊？
4: 我夫人坐起来，坐会儿。
5: 嗯，
4: 怎么样？倒口水喝。
5: 嗯，
4: 不行，我您帮您点什么呀？
5: 是，
4: 我要小姐。
5: 早就该行了。什么时候了？这是。
4: 解小便，
5: 这时候说什么文言呢？这
4: 这小便
5: 仨字，
4: 小姐俩字，
5: 那什么字？
4: 省字省点气
5: 啊！
4: 我吓一跳，这有这想法，你是两个没事儿。

0: 一笑死了。
1: 嗯，
0: 大爷这份儿，这笑也是这会儿给他动的准。我问
1: 好八个菜，
0: 他吃的根本就没这心，
1: 无非是垫子垫子，
0: 就煮点面吃，
1: 也就是
0: 炸的酱、炸的卤、炸的花椒油、
1: 芥芝麻酱、
0: 烫的香脆，
1: 那会儿跟着正都算
0: 没心没肺。
1: 我爷。
0: 孙兴北非四大名医，赵云霞、关云龙、孔云龙、
1: 孔云龙，
0: 哎，李兆飞、李吉西、郭麒麟。

0: 口子死了，男女男间，这都是照着老年间的所有装扮给老师，真讲究。
1: 老师好了，家里万幸存了一口棺材。
0: 有
1: 不老年时候哪有棺材？
0: 真是
1: 老头有先见之明
0: 啊，
1: 他就知道他发完年，
0: 这多新鲜！谁都知道，
1: 老存上这棺材来了之后，跟家里一直站着，当大衣柜似的。材料叫金丝楠呐，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气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匾字，
0: 是
1: 写完了画了一个圈，写的是拆，
0: 没了，没得拆了，像话？
1: 写有大伙名字
0: 啊，
1: 匾字，新丰邓侍郎，大伙名字啊，于
0: 对
1: 于啊，新丰邓侍郎，于太公，会香肉丝。都准备好了入殓
0: 啊？
1: 什么叫入殓？
0: 是
1: 死人中棺材，
0: 这叫
1: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0: 啊！
1: 一切都到了老年间办法来
0: 哦。
1: 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
0: 啊！
1: 请大爷，
0: 叫各省
1: 大哥，这叫长子抱头
0: 哦。
1: 大哥过来，好，受累来走，
0: 哎
1: 走
0: 啊，
1: 好，老爷，
0: 你这扔什么蛋呢？这有蛋吗？
1: 长子四岁
0: 啊，
1: 过来受累，师傅，退退
0: 啊！
1: 有锁的，有乐器。
0: 学学和尚念经怎么样？
1: 就看，
0: 来来来。

世上

0: 什么玩意儿？
1: 欢迎收听由西安金曲社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迈步头》。
2: 非常高兴来咱们这儿演出，
3: 哎，
2: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3: 不是头一回了。
2: 上一次是中国曲协
3: 啊，
2: 这个全国道德模范人物的宣传活动，
3: 在这儿举办的。
2: 我写的一个情景剧《英雄列车》在这儿演出，
3: 嗯，
2: 这是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
3: 这都是靠您的。
2: 今天呢是刚刚赶到这里，
3: 没错，
2: 我们刚从安康回来。
3: 哎，
2: 我觉得呀，咱们这儿同学的热情非常的高。
3: 是啊，
2: 刚才也听了前面两位演员说的这段相声。
3: 哎，这个节目
2: 非常的高兴。
3: 哎，
2: 因为这段节目是我们的作品。
3: 哎，是是，
2: 还不错，还不错，慢慢来吧。
3: 他们俩会的比我们俩多。
2: 我们当年呢，青曲社成立也就是从咱们大学校园走出去的，
3: 没错，
2: 原来叫陕西青年曲艺社，
3: 哎，
2: 就是一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
3: 是是是，
2: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3: 啊，
2: 没有别的，
3: 怎么的？
2: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节目，
3: 哎，
2: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3: 没错，
2: 在这儿、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顺利，少生嫌弃，掌声随意。刚才主持人报了
3: 啊，
2: 迈步头
3: 这个节目，
2: 其实啊，这个相声
3: 啊，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3: 里头有学问。
2: 刚才说了，梆梆梆梆梆梆，憋死牛绕口令，
3: 这是嘴皮子，
2: 这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3: 没错，
2: 每个人必须得练。
3: 哎，
2: 刚才也有这个唱的这个，包括唱了有京剧，
3: 对对对，
2: 啊，还有一些秦腔的念白。
3: 是，
2: 其实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个，
3: 也得学习它。
2: 因为什么呢？
3: 啊，
2: 这是我们学唱的一种，
3: 一门类之一。
2: 尤其是作为咱们陕西当地的社团，
3: 哦，
2: 我们最爱研究的就是秦腔。
3: 您对秦腔有兴趣？
2: 不敢说有兴趣
3: 啊，
2: 最起码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研究。
3: 哦，您还钻研过？
2: 其实咱们陕西的丑角，
3: 嗯，
2: 在全国也算是打得响的。
3: 啊，那是最有名的，
2: 唱出来俏皮可爱。
3: 孙村蝶老师是的，
2: 很多啊，
3: 嗯，
2: 包括那个原来有这个迷糊戏，
3: 迷
2: 张连迈步，
3: 梅户，
2: 哎，梅户
3: 是
2: 唱出来俏皮多了。
3: 您学学，
2: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张连呐，
3: 啊，
2: 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2: 这人是爱赌博，
3: 好赌成
2: 性，把家里东西都卖完了。
3: 哦，
2: 媳妇要质问他，
3: 问他，
2: 他跟他媳妇这一问一答，
3: 有一段交流，
2: 就特别的俏皮。
3: 您会吗？
2: 媳妇先问呢，
3: 您来了，
2: 你把在地砸黑锅，他卖了走啥？我嫌他大脚宽，光去疙瘩。
3: 我们这一两个了，我劳驾问你一句，你们这一两个里头有我没有？
2: 还有一个是我逝去的干爹，
3: 那就是我师父是吧？
2: 然也，
3: 这您这意思，您这一两个里头没我？
2: 不含着您，
3: 不用您含着我，我怕我化了，知道吗？
2: 我就说呀，您觉得没用， 是您觉得没用？
3: 您先等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题目是《
2: 太平歌词》。
3: 对，您学画学得很好。就这四个字上啊。
2: 对呀、
3: 啊，您跟我差着六扔那么远呢。
2: 什么叫六扔那么远？
3: 您拿块石头捡起来，扔出去，走过去捡起来，再扔，扔六回。
2: 你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够贫乏的。
3: 行，咱俩有差距，知道吗？
2: 什么叫有差距？怎么个差距法？
3: 废话，就《太平歌词》这四个字。
2: 哦，
3: 传统的节目。
2: 哦，
3: 看见这儿没有？
2: 看见了，
3: 都在这里头装着呢。您会的我就会，您不会的我也会。
2: 嚯！
3: 都要吓死你。
2: 嗯。
3: 出这么大动静呢？
2: 什么叫吓死我？
3: 您干嘛霍霍霍的？
2: 我说这太平歌词您能掌握吗？
3: 您别不服气
2: 哦。
3: 我说句不算大的话
2: 啊，您说，
3: 您要是敢唱太平歌词啊，
2: 哦，
3: 别说我知道您唱的是哪段，
2: 对，
3: 您敢唱出上句来，我敢接下句。
2: 您敢唱上句，我敢加下句。
3: 哎，
2: 就这个话您说出来了。
3: 哎
2: 哎，行，
3: 嗯，
2: 咱们试合试合。
3: 哎呦，看您这是个文言文吗？这个试合试合。
2: 我就开始了
3: 啊、嗯！
2: 您竖起耳朵听起来。
3: 我不用竖耳朵。
2: 到现在您退出还有机会。
3: 没有，我就盯死了。
2: 您听。

0: 其实我们也研究，
1: 咱必须得研究
0: 各地的方言土语，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1: 这是学中的一项。
0: 哎，我研究这东西就发现有很多奇特的地方。
1: 奇特
0: 就是有窍门呐、啊。
1: 哎呦，这我还没听说过呢。
0: 比如说这么一句话，
1: 哪句话呀？
0: 腰不提，
1: 叫
0: 一根棍。
1: 啊，一根棍，
0: 见过吧？
1: 见过，见过，
0: 就是孙悟空玩的那个棍。谁？孙悟空，
1: 还赔罗马呢？孙悟空，
0: 来个猪八戒，
1: 三打白骨精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什么对？孙悟空
0: 就玩那个，
1: 你那大学别露怯，
0: 如意金箍隆咚棍那个玩意儿，
1: 如意金箍隆咚咚咚锵咕咕棍是吧？
0: 就玩那个玩意嘛，
1: 我憋死你！金箍棒，
0: 一根棍，全国各地说出来都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您先说北京，
1: 北京人，
0: 北京据我考证是中国的首都，
1: 不用您考证。佛院给定的，知道吗？
0: 首都啊，
1: 首都北京。
0: 哎，人家这说出来带儿化音，
1: 带个小拐弯，
0: 戳着点儿了，点儿了眼儿呢。一根棍说出来，
1: 他们
0: 一根棍儿、
1: 嗯，对对对，
0: 给一根棍儿，
1: 是这么个味儿。
0: 哎、嗯，到河南，
1: 河南人，
0: 河南的老乡说话比较俏皮，
1: 柔软了，
0: 一根棍儿，人还一根棍儿、
1: 哎，这人说话像有什么急事儿似的，知道吗？这
0: 您到山西，
1: 哦，邻省，
0: 山西人爱吃这个陈醋，
1: 对。
0: 舌根子软，
1: 软，
0: 一说话朝下走，
1: 怎么说的？
0: 一根棍，
1: 这棍掉井里了吧？这是不是？
0: 就到陕西，说出来最好听。
1: 咱们这儿
0: 根本愣正朝上走，
1: 怎么说的？
0: 眼龟，
1: 这是气势，这是咱们陕西人的气概。
0: 哎，这还是哪个名词
1: 啊？
0: 还有那个起始句，
1: 什么叫起始句？
0: 就是问话，
1: 哪句？
0: 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打又对，
1: 行行行行行，您这英文就别在这儿说了好吗？
0: 就这意思，
1: 丢不起这个人。
0: 全国各地说出来不一样，
1: 再给学学。
0: 先说北京，
1: 北京人
0: 干嘛呢？嘿，你干嘛呢？
1: 我上宫里看看您去。
0: 你上宫？
1: 这不是个太监吗？娘们唧唧的，怎么的？
0: 哪儿都太监，
1: 你怎么也学着娘们唧唧的？
0: 您到天津，
1: 九河下哨，
0: 说话就硬气多了。
1: 大码头，
0: 走慢点。哎，你走慢了，
1: 这是天津话。
0: 到河南，
1: 河南人
0: 一样俏皮，
1: 还是那味儿，
0: 能上来。哎，能上来，
1: 听着就亲。
0: 到兰州，
1: 兰州了，
0: 带点风沙的味道，
1: 西北特色。
0: 哎，你都咋对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老少配这种搭档组合已经在相声圈盛行开来。老先生们凭借着自己多年的舞台经验，为新一辈的演员捧哏，给他们啊甘当绿叶。我们熟悉的李增瑞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经为英宁、富强、金飞、方清平等人啊都捧过哏。那接下来就为朋友们带来一段他和方清平合作的相声《汾河湾》。
3: 你是唱哪行的？我是个蛋、哎、
4: 你是什么
3: 蛋？
4: 像
3: 像像像蛋？
5: 演员上台都挂线吗？
4: 什么叫蛋呢？
5: 这是小时候学戏
4: 啊，
5: 那个校长给分的。
4: 校长分的？
5: 校长一指这孩子，你呀
4: 啊，
5: 你挺漂亮的
4: 哦，
5: 你就生
4: 生
5: 这孩子就生
4: 啊、
5: 一指这小胖子啊，小圆脸，你静，
4: 这
5: 孩子就静
4: 哦，
5: 最后一指我，你算个蛋，哎，
4: 那说明啊，你是唱蛋角的。
5: 我说你算个蛋，哎，
4: 怎么说话呢？
5: 后来校长给我们讲，
4: 嗯，
5: 这个蛋呢是蛋角，
4: 哎，
5: 分很多种，
4: 对，
5: 有这个花蛋，
4: 是
5: 彩蛋，
4: 嗯，
5: 刀马蛋。龟门蛋，
4: 那你是
5: 松花蛋？
4: 哎，松花蛋呐，黑不溜秋的，
5: 什么耳朵啊？你这什么耳朵啊？
4: 你不是松花蛋吗？
5: 我公花蛋，
4: 哦，
5: 公花蛋，
4: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5: 演那个小媳妇大姑娘，
4: 哎，你是唱青衣花旦？
5: 哎，对，
4: 对吧？
5: 对对对，
4: 那今天太巧了，
5: 怎么？
4: 我这个人呢也喜欢唱梆子。
5: 您喜欢梆子？
4: 哎，因为当初啊
5: 啊，
4: 我爸爸就是唱梆子的。
5: 你爸爸是唱梆子的？
4: 哎，
5: 老梆子了。
4: 哎，对，
5: 不是
4: 老梆子像话吗？这
5: 老调的梆子了。
4: 哎，他唱的是老调
5: 的梆子了，
4: 这调再出来、
5: 哦、好。
4: 哎，今天呢
3: 咱们俩合作唱一出戏，你看怎么样？
4: 可以啊。
3: 你是唱旦角的。
4: 对呀、啊，
3: 我跟你不一样。
4: 啊，
3: 我是老生。
4: 你老生
3: 啊？
4: 你养得起吗？你天天生。
3: 天天生什么呀？我，
4: 你不是老生吗？
3: 这河北梆子叫胡生。
4: 你胡生？
3: 胡生？
4: 你们街道不管？
3: 这管不着啊，街道管不着。我呢就是演老人的。
4: 哦，戴大白胡子那个。
3: 哎，
4: 老白毛。哎，
3: 就叫老白毛啊，
4: 大白胡子那种。
3: 没就叫老生。
4: 老生。
3: 哎，
4: 你演老生行，咱俩一块唱。
3: 咱俩呢唱一出戏。
4: 什么戏？
3: 你挑戏吧。
4: 你挑，你挑。
3: 不，你挑、
4: 啊、你挑。
3: 干嘛我挑啊？
4: 我会的多呀。
3: 是啊，
4: 我会十万八千出戏。
3: 哎，有这么多戏吗？
4: 那我挑戏
3: 啊，
4: 我挑喜羊羊灰太狼，你会唱吗？
3: 不
4: 就是啊，你挑。
3: 我
4: 会的多。
3: 我挑戏。
4: 嗯，
3: 那咱俩唱一出风和湾，你看怎么样？
4: 行啊。
3: 啊，
4: 风和湾
3: 啊，
4: 一共俩角色。
3: 对，
4: 一个是风，一个是湾。风和湾不是俩角色吗？
3: 风和湾就是俩人物啊。
4: 不是吗？
3: 这不对，风和湾是个地名。这风和湾这出戏里头啊，
4: 嗯，
3: 有两个主要的角色。
4: 都谁？
3: 一个呢是薛仁贵。
4: 哦，
3: 一个是柳银环。
4: 嗯，那行
3: 啊，
4: 我来薛仁贵。
3: 对了，
4: 哎，你来柳银环。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你是唱旦角的。
4: 旦角啊。
3: 我是唱老生的。
4: 对，你不是胡生吗？
3: 你呀、啊，
4: 嗯，
3: 你演柳银环，我演薛仁贵。
4: 哦，薛仁贵是男的
3: 啊？这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4: 哦、柳银环是女的，
3: 这不起哄吗？
4: 哦，那行，啊、这你是我的什么？
3: 薛仁贵
4: 啊，
3: 我
4: 你跟我什么关系？我
3: 什么关系？
4: 你是
3: 夫妻关系，
4: 你是我丈夫
3: 啊，
4: 我是你媳妇儿。
3: 对，
4: 那咱俩说好了
3: 啊，
4: 今儿晚上我可不跟你回家。
3: 哎，我也不一定要你。
4: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3: 哎，就是咱们台上一出戏，台下论规矩。
4: 好好好
3: 啊，
4: 那咱们那什么吧，
3: 咱们不，咱们就唱当中一折。
4: 哪折？
3: 唱闹窑，
4: 热闹的那点。
3: 哎，唱热闹
4: 那
3: 点。
4: 那咱们得那什么吧，
3: 啊，
4: 得穿着寿衣唱吧。哎，
3: 穿什么？
4: 就唱戏穿的寿衣。不是
3: 寿衣，
4: 唱戏穿的那个装褂。
3: 装褂，
4: 就唱戏穿的那个大花褂子。
3: 大花褂，
4: 上面画着什么煎饼啊、披萨呀、啊、那个排叉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好，
4: 那这有扣子一大堆。
3: 干嘛？你这卖小吃来了？
4: 穿一胶圈，那叫什么？那龙套
3: 啊，
4: 唱戏穿的龙套。
3: 您要什么？
4: 唱戏穿的龙套啊？
3: 龙套
4: 啊？
3: 龙头不在家。
4: 怎么了？
3: 那驴带着他拉货去了。这叫龙套干嘛？
4: 什么都不懂啊你这
3: 啊？
4: 龙头唱戏穿的龙头有驴什么事儿啊？
3: 唱戏穿的那叫龙头啊？
4: 那不是龙头吗？
3: 那叫行头。
4: 说行头怕你不懂吗？
3: 哎，咱俩谁不懂啊？
4: 唱戏穿的行头，
3: 咱不要行头，
4: 咱们
3: 就素身唱，
4: 就光着唱了。
3: 哎，什么叫光着唱啊？
4: 就这么唱了。
3: 哎，素身唱。
4: 哦，那个得有那个乐队吧？
3: 啊，伴奏啊？
4: 啊，他们那个架子鼓什么的？
3: 那不用不着
4: 啊，
3: 咱们就用嘴伴奏。
4: 用嘴。
3: 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我唱的时候你给我伴奏。
4: 行
3: 啊，咱们。先把这个桌子呢往后搭的，
4: 干嘛搭桌子？
3: 搭出这哎，往后搭桌子，咱分出这前后台来。
4: 哦，怎么？
3: 哎，这儿呢就为前台，
4: 这是前台。
3: 哎，这儿就为后台。
4: 哦，这是后台。
3: 你等着，我给你拿把椅子。
4: 嗯，哦，
3: 这个地儿啊，
4: 行，这就那咱们呀，
3: 哎，
4: 得简单的化好妆。
3: 对，
4: 因为这么着不像啊。
3: 没错，
4: 是吧？
3: 嗯，你打扮打扮，
4: 我打扮打扮，
3: 我看看。我们这化妆呢就比较简单了。这个大戏的化妆啊，又是梳头啊、贴片子呀、啊，少说得半个钟头，这用不着，顶多也就是半分钟。您别看时间短，它化出来的效果特别好。不信的话，各位您请上演。嗯，完了吗？好，让大伙儿参观参观。
4: 好，完了。
3: 哎呀，行，真不错，真不错。
4: 您看我像不像咱们北京台的主持人？
3: 谁呀、啊？
4: 田哥。
3: 你像谁？
4: 田哥。
3: 我看你不像田哥。
4: 那我像？
3: 你像田鸡。整个一蛤蟆，这是
4: 什么叫田鸡呀、啊？
3: 这田哥还是田哥呢？
4: 就大致就这样。
3: 啊、行，
4: 不能太像。
3: 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唱。
4: 好
3: 啊，你叫板吧。
5: 我跟谁叫板？
4: 谁
5: 欺负你了？
4: 不，你一个人叫板，
5: 我自己叫板。
4: 哎，就一个人叫板，
5: 自己叫板啊，
4: 叫板吧。
5: 好好好，叫板。
4: 嗯，
5: 来来来，
4: 叫板。嗯，
5: 叫板，叫板，叫板。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叫板。
4: 行了，你上这儿打架来了是吧？
5: 你不让我叫板吗？
4: 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儿呢。
5: 什么词儿啊？
4: 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4: 会，
5: 会就唱了。
4: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4: 我说你忘了？
5: 演员能忘词儿吗？
4: 没忘，
5: 没忘。
4: 那你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4: 这不一样了。
5: 我告诉你，
4: 嗯，
5: 就这么一词儿。
4: 哪句？
5: 丁山儿该来了。
4: 还是这老词儿。
5: 告诉他有老词。来来来，丁山儿该来了，
4: 来吧，交板吧。
5: 丁山儿该来了
4: 啊！
5: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4: 干嘛呀？你跑电视台这喊冤来了你？
5: 你不说这句词吗？
4: 你这么着哪成啊？
5: 浇点水，
4: 浇水干嘛去？
5: 你说干着不行吗？
4: 你呀得有韵，明白吗？
5: 得有韵啊，不行吧？
4: 怎么不行啊？
5: 我没这设备啊。
4: 哪个韵的？韵调之韵，你得把那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出来，不能干喊。
5: 梆子什么韵味？
4: 什么？你不会啊？
5: 不会敢上台？
4: 会，
5: 会就唱了。
4: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5: 你说呢？
4: 我说这么忘了？
5: 演员能忘吗？
4: 那你倒唱啊！
5: 想不起来了，
4: 你就会这套你。
5: 梆子什么味？
4: 行了行了，我教你吧。
5: 嗯，
4: 就这样。梆子啊。
5: 嗯。
4: 丁山。

0: 这句谁的词儿啊？
1: 你的词儿啊？
2: 你唱什么呀？
1: 我不教你呢吗？
2: 什么教我呢？显摆你自己会的多。我上时候没不新鲜了，没有艺德。你这么大岁数，
1: 你瞧他倒打一耙，你看。
2: 不着你教啊！我会
1: 行行行，你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2: 冰山啊，儿哦，你让不让我唱啊？
1: 谁不让你唱了？
2: 我长得这么漂亮，我这扮相这么俊美，跟田哥似的，你拿一破扇子挡着我。
1: 你什么都不懂，你这句啊是闷帘倒板，就你唱这句的时候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嗯，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挡着你呢，明白吗？
2: 哦，这是门帘。
1: 哎，
2: 行，明白了，明白。
1: 来来 来，
2: 这是门帘。嗯，冰山儿啊，
1: 行了，别唱了，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嘛？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
1: 啊，
2: 喵，
1: 怎么这吓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个灯灯里个灯的灯个灯灯里大灯个灯的灯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喵，
1: 又下一窝。一大一大的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灯里个灯个灯灯里个灯的灯个灯灯里大灯个灯的灯
2: 冰山。
1: 你老冰山呢你？
2: 怎么了
1: 啊？你不会唱别的呀？
2: 怎么了？
1: 你不会挖石头子儿去？
2: 挖它干嘛？
1: 什么这？你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知道吗？
2: 我知道有四句唱啊。
1: 你唱啊，
2: 我跟你对着词儿去啊。
1: 不，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2: 因为你不是职业演员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你要跟我这个词儿不一样，我不跟你唱。
1: 这不可能不一样。
2: 你说第一句你什么词儿？
1: 第一句啊，
2: 嗯，
1: 我的儿风和湾前去打雁呢。
2: 你瞧
1: 啊，
2: 幸亏对的吧？
1: 嗯，
2: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2: 你这是第二句。
1: 这第一句。
2: 第二句。
1: 第一句。
2: 那第二句是？
1: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2: 这是第三句啊！
1: 你看，这就是第二句。
2: 第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啊？
2: 不是第三句是，
1: 将身儿坐直在窑门以外。
2: 错了吧？
1: 啊，
2: 这是第四句。
1: 第三句。
2: 第四句。
1: 三句。
2: 四句怎么唱？
1: 四句他一句都不会唱。
2: 这四句是。
1: 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2: 行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2: 从头来。
1: 哎，好，嗯。
2: 冰山儿哦，该来了，喵嗷！
1: 呀，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抬抬的令。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
5: 对，
4: 这么冷的天儿
5: 啊，
4: 大老远的，
5: 嗯，
4: 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
5: 啊
4: 啊，说明什么了？
5: 说明什么呀？
4: 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
5: 对，
4: 常听相声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对身体好。
5: 哦
4: 啊，哈哈一笑，
5: 嗯，
4: 对身体太好了。
5: 是啊，
4: 没事就来，
5: 嗯，
4: 听完相声心情高兴，什么事儿都高兴。
5: 是吗？
4: 包括演员也是一样。
5: 哦，演员也
4: 是。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
5: 为什么呢？
4: 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
5: 嗯，
4: 瞧什么都痛快。
5: 哦，
4: 回家也好啊，干嘛的也好，都是喜事儿。
5: 是啊，
4: 张先生就如此。
5: 我就这样，
4: 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心情高兴
5: 啊。
4: 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
5: 什么喜事儿？
4: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5: 没那事儿了，
4: 呵，四斤多，
5: 不可能了，
4: 啊，
5: 这岁数不可能了。
4: 我就说这意思，
5: 奔七十的人了还生孩子，
4: 是不是？就说这意思。
5: 哪意思？
4: 常听相声有好处。
5: 哦，
4: 是不是？
5: 嗯，
4: 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
5: 对，
4: 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
5: 也有头来。
4: 学生叫郭德纲，
5: 您
4: 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
5: 后起之秀。
4: 哎，秀是秀了好些年了，
5: 嗨。
4: 也没人认识我，干这么些年除了我们家里人没人认识我。
5: 也有认识。
4: 多惭愧啊，嗯，走了街上没人认识
5: 啊，
4: 站在王府井那儿，
5: 嗯，
4: 老贾，
5: 嗯，
4: 你认识我吗？我说相声呢。
5: 那位说什么呀？
4: 哎， 哎，你们走了呢？
5: 还是不认识？
4: 张先生也是这样啊？
5: 认识我的也不多。
4: 别瞧干一辈子了，
5: 嗯，
4: 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
5: 是吗？
4: 哎，你认识我吗？我张文顺
5: 啊，
4: 呵，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是吧？
5: 啊，尊重打一嘴巴，
4: 很尊重，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
5: 打我的都认识我
4: 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是努力提高，
5: 哎，
4: 啊，把相声说得更好，
5: 是
4: 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5: 哎，这不假。
4: 张先生是老演员了，
5: 嗯，就是岁数大的，
4: 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5: 嗯，咱们互相帮助。
4: 很多节目，很多表演的方法，你不知道，
5: 嗯，
4: 问谁去？
5: 问谁呀？
4: 得问张先生
5: 啊，互相研究。
4: 老先生能告诉你，
5: 嗯，
4: 张先生不光是能耐好，人性还好，
5: 应该这样。
4: 哎呀，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没有这么好的人了。
5: 是吗？
4: 真的啊。
5: 哦，
4: 孝母赛专诸。
5: 您这专诸是位古人
4: 呢。嗯，
5: 哦，我能跟他比？
4: 这您知道？
5: 知道。
4: 过去有一位专诸
5: 啊，
4: 刺王僚的勇士。
5: 对呀，啊，
4: 了不起呀，啊。
5: 嗯，
4: 虽然说这时候挺蛮横，
5: 嗯，
4: 但是孝顺母亲。
5: 孝母
4: 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
5: 怎么样？
4: 老太太知道了，
5: 嗯，
4: 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让他看看去。
5: 他妈的拐棍。
4: 嗯
5: 嗯，
4: 拿出来一瞧，马上就不打架了。
5: 这是专诸，
4: 就这么大的作用。
5: 瞧瞧，
4: 孝顺，
5: 孝顺。
4: 张先生也是如此。
5: 我也这样吗？
4: 呼，
5: 嗯。
4: 全家人坐一块吃饭，把老太太供到上边。
5: 那是我们一家之长。
4: 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杠尖儿杠尖儿的，盛一满碗。
5: 做儿女的应该的。
4: 虾、肉
5: 好吃，
4: 鱼、鸡，
5: 对，
4: 弄好了端过去，递给老太太先吃。
5: 我妈，
4: 老太太感动了。
5: 哦，我妈，
4: 多好的儿子啊！
5: 是，
4: 刚快刚要吃，
5: 怎么样？
4: 张先生又接过来了。
5: 哦，
4: 上岁数了，胃口注意啊，少吃少吃啊。
5: 对，
4: 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啊，来来，
5: 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
4: 啊！
5: 别拿我妈打幌子。
4: 有街坊串门的啊，
5: 哦，
4: 让人看看，
5: 让街坊瞧瞧，
4: 让人看看。
5: 你说这都没这事儿。
4: 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是不是？
5: 四十岁就饿死了。
4: 咱说良心话啊，真的。
5: 怎么呀？我妈活九十多呢，
4: 啊，受罪到九十多岁。
5: 什么叫受罪呀？
4: 啊，
5: 跟着我享福了，
4: 享福了。
5: 嗯。
4: 跟着您享福了，
5: 嗯，
4: 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5: 啊，互相学习，啊，
4: 是不是，啊，相声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
5: 哎，
4: 四门功课，吃喝嫖赌，
5: 那是你们，那是你们，
4: 啊，
5: 我们是说学逗唱，
4: 你那是解放后改的，
5: 谁改的
4: 啊？
5: 坐地根儿就这样，
4: 叫什么？
5: 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5: 对，
4: 四门功课，
5: 这不假，
4: 不容易，
5: 嗯，
4: 哈，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
5: 尺寸，
4: 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
5: 对，
4: 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
5: 啊，
4: 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
5: 这俩不能比，嗯，
4: 非常的不容易，
5: 哎呀，
4: 这四门功课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
5: 哦，学它比较广泛，
4: 嗯，既得学说，还得学唱，
5: 哎，
4: 要学表演，
5: 科目太多。
4: 您学各省方言，
5: 对，
4: 学个老人说话，
5: 那怎么学的？
4: 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
5: 也得学，
4: 是不是？
5: 是，
4: 这都得学，
5: 是
4: 学唱，
5: 啊，那是更得学，
4: 学个唱戏、唱歌、唱大鼓、唱曲艺，
5: 对，
4: 这得学，
5: 嗯，
4: 包括街头叫卖，都是我们的老师，
5: 对，这货卖声。
4: 现在当然没有了。
5: 现在
4: 大伙儿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
5: 对，
4: 报刊呢，网络、电视、电台，
5: 嗯，
4: 不管您做什么生意 啊，得有广告。
5: 媒体太厉害了。
4: 过去行吗？
5: 过去呢？
4: 过去没有这个。
5: 哦，
4: 就有个私人电台。
5: 有个电台。
4: 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啊。
5: 小买卖没本儿。
4: 同仁堂行了。
5: 对。
4: 六必居行了。
5: 大买卖。
4: 你卖耳朵勺的。
5: 那又怎么样？
4: 做回广告
5: 啊？
4: 这四十年白干了。
5: 挣不出这钱来，
4: 是不是啊？
5: 对，
4: 就得指着什么呀？
5: 指什么呀？
4: 街头叫卖。
5: 哦，
4: 穿大街越小巷，
5: 嗯，
4: 凭着肉嗓子，
5: 嗯，
4: 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
5: 自个儿宣传自个儿。
4: 九腔十八调，棕绳翘扁担，
5: 东西南北城，
4: 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
5: 啊。
4: 就拿卖菜来说。
5: 买，您说是吃这个鲜菜，
4: 挑着一个挑，
5: 嗯，
4: 前后的箩筐，
5: 嗯，
4: 十几样青菜，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就跟唱歌似的，
5: 是吗？
4: 有点意思，
5: 好听啊！
4: 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的，啊，
5: 哎，学学卖菜，
4: 这儿一捂耳朵，嗯，哎，香菜辣青椒，哎，高松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的香椿的刺儿嘞，好韭菜。
5: 他这嗓子
4: 就这一嗓子
5: 怎么样，
4: 站在长安街上连通县都听得见，
5: 全多远呢？
4: 通县还有一卖菜的，
5: 俩卖菜的，
4: 废话，四十里地听得见吗？
5: 我以为声儿大。
4: 哎，这是卖菜，
5: 卖菜的。
4: 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
5: 冰糖葫芦。
4: 这个月份出来了
5: 啊，
4: 街上多啊，各式各样的。过去来说，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
5: 哎，不一样
4: 啊，北城是最讲究。
5: 北城，
4: 它这个深宅大院居多，
5: 院子太深。
4: 哎，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5: 要拉长音。
4: 哎，米来冰糖葫芦来呀。这是北城的，南城小街门居多，
5: 对，
4: 吆喝起来比较短促。
5: 哎，
4: 张先生学这个，
5: 我从小在南城住，
4: 嗯，
5: 我们这边吆喝省事，
4: 怎么吆？
5: 也这月份，
4: 嗯嗯，
5: 呼儿刚站得，
4: 瞧见了吗？
5: 哎，
4: 这有点遗传吧？你看，
5: 什么叫遗传啊？
4: 啊，
5: 南城就这味儿，
4: 好听啊。
5: 哎，
4: 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
5: 叫什么？
4: 叫糖墩儿。
5: 哦，糖墩儿，
4: 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
5: 嗯，
4: 糖墩儿。
5: 哦，
4: 哎，写就是一个土墩儿哈、
5: 哦，
4: 土墩儿的墩儿，
5: 拿糖给堆。
4: 哎，糖墩儿。
5: 哦，墩儿，
4: 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
5: 哦，
4: 吆喝这墩儿，
5: 光吆喝这个
4: 墩儿啊，墩儿啊，
5: 这倒省事。
4: 那大火锅的糖墩儿。
5: 哎，有点意思。
4: 天津红桥去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
5: 他怎么吆喝？
4: 哎，就是没有糊啊。
5: 这什么意思？
4: 就是没有糊。
5: 这
4: 形容这红果干净，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就是没有糊。
5: 哦，介绍产品的特点。
4: 哎，就是没有糊啊。
5: 他这么吆喝？
4: 哎，因为这声叫卖他成品牌了。
5: 怎么样？
4: 跟前好几家他不卖完别人开不了张。
5: 那好办，跟他学啊。
4: 嗯，挨着最近的有一个人也跟他学。
5: 对，
4: 哎，就是没有糊啊。
5: 啊，
4: 一分钱都没卖，
5: 那怎么回事呢？
4: 他是卖核桃的。
5: 嗨，卖核桃的别学他了
4: 啊！
5: 我以为卖糖葫芦。
4: 不能随便的学。
5: 对，
4: 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吆喝起来好听。
5: 哎，有
4: 小伙子居多，
5: 北京也有，
4: 是不是？
5: 对，天津人
4: 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
5: 干净，
4: 穿好了，
5: 漂亮。
4: 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
5: 嗯，
4: 糖块都码在里边、
5: 嗯、
4: 红的黄的绿的白的各种颜色，
5: 哎，
4: 点上小嘎子灯挂在脖子上
5: 啊，
4: 顺着大街往外一走，糖也好看，灯也漂亮，人也精神。
5: 哦，
4: 吆喝起来一串一串有浓郁的天津风味。
5: 怎么吆喝？
4: 有点意思。一端着玻璃盒子，
5: 嗯，
4: 买药糖啊，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地买少地少，买药糖的又来了，吃的马的味儿啊，腌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热带了宝根儿，吃的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5: 好、啊、天津药糖，
4: 这是卖药糖的。
5: 对，
4: 吆喝起来多好听、啊、
5: 好听，
4: 是不是？
5: 嗯，
4: 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
5: 哎，包子，
4: 包子不一样、
5: 哦、
4: 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
5: 没看两教不一样。
4: 对，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
5: 哦、
4: 包财好拜我的名儿嘞，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儿。
5: 哎，这是汉民，
4: 这是大教的。
5: 嗯，
4: 贵教清真另一个味儿。
5: 他怎么吆喝？
4: 小伙计儿居多。
5: 哦，
4: 张嘴是这个味儿的。
5: 嗯，
4: 谁有那铁的脸包热的脸，发了遍地包儿又热来，
5: 好脆，
4: 贵叫清真。
5: 哎，
4: 山东济南有一个人卖包子能把人吓着。
5: 他怎么吆喝呀？
4: 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
5: 哦，
4: 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
5: 嗯，
4: 来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人
5: 哇、哦，那多大个的包子，
4: 牛都包子里头了，
5: 形容馅肥。
4: 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
5: 哦，
4: 狗不理不吆喝。
5: 为什么？
4: 人家是做商
5: 大买卖，
4: 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
5: 哦，
4: 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
5: 嗯，
4: 挎着个小篮子，
5: 嗯，
4: 有几斤包子
5: 啊，
4: 晚上呢卖夜宵。
5: 哦，
4: 夜里十一二点钟，
5: 嗯，
4: 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
5: 哪俩字？
4: 肉包。
5: 怎么吆喝？
4: 这个肉字儿出来你听得见，包字儿出来特别小，顺着空气就走了。
5: 是啊，
4: 肉，
5: 嗨，
4: 肉，
5: 这够慢的。
4: 嗯，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
5: 啊，
4: 你听窗户外边他那叫上了、
5: 啊、
4: 肉，接着睡你的。
5: 嗯，
4: 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推自行车上班去，一出胡同你听他那包，
5: 一宿没走，
4: 转天又出来了。
5: 我以为待一宿呢。
4: 哎，这是卖包子的。
5: 卖包子。
4: 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真的， 吆喝起来有意思。
5: 您说是做针线的钢针、
4: 哎、咱们家做活那大针
5: 哦，
4: 啊，几号都有，
5: 嗯，
4: 地上铺块红布，
5: 哦，
4: 把这针都码好了，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
5: 这干嘛用？
4: 哎，拿起这针来往上多，
5: 瞧瞧，
4: 这一年准是五个，
5: 呵，
4: 按号排列
5: 啊，
4: 手里不能乱了，嘴里还不能乱了，
5: 瞧瞧，
4: 有点意思。一捻这针、嗯、也好，这个钢针倍儿省多，武松大虎惊阳坡呀，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曹猛的带领人马八着三万江东过呀，张仪的一声嗨，喝水吧喝，
5: 哎呀我嗨。瞧着眼睛
4: 都剁脸上了啊！这谁手里得有准儿？
5: 哎，有准儿，
4: 没准儿干不了这、
5: 嗯，
4: 是不是？现在说有这个吆喝的吗？
5: 现在少了，
4: 也有
5: 是吗？
4: 也有，有分这么几种啊？
5: 哪几种？
4: 有的简单，你看，比如到天津去
5: 啊，
4: 有收废品的，
5: 收废品怎么吆喝、
4: 啊？推三轮车啊，下岗职工
5: 啊，
4: 张嘴有意思，就一句话：下岗职工专业收废品的来了。
5: 这位自个儿琢磨，
4: 就一句很简单。
5: 嗯，
4: 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
5: 卖什么？
4: 好些个那工艺品，塑料的、骨粉的，
5: 嗯，
4: 那个龙啊，弄个缝搁在这儿，手里拿一榔头啊，
5: 怎么样？
4: 这一边叫唤着，一边拿着锤子砸
5: 啊、
4: 哦！十块钱都不花，怎么当个企业家？呱，都砸了。
5: 有这样的，
4: 这是一种
5: 哦。
4: 还有成本大套的，
5: 是吗？
4: 卖十三香的，
5: 您说是调味品？
4: 嗯，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
5: 哦，
4: 农贸市场
5: 有时候
4: 摆一块塑料布，
5: 对，
4: 一个一个的小兜，
5: 嗯，
4: 里边都是调料面
5: 啊，
4: 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
5: 嗯，
4: 这手拿一勺。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
5: 啊，
4: 呼，成本大套，跟唱戏似的，
5: 一边拐一边唱。
4: 唐山人居多，
5: 您可想想这个、
4: 有点意思啊。
5: 嗯，
4: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不断，北京用它的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赛过王母，蟠桃不烟，胜过老君的仙丹香。发动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5: 好，这是十三香，
4: 卖十三香的
5: 啊。
4: 要说最好听的，
5: 是
4: 得说是卖布头的
5: 哦。过去了，天桥有。
4: 哎，过去来说，其实这布啊，
5: 嗯，
4: 都是整匹的布，
5: 整匹布往下撕，
4: 往下扯，
5: 嗯，
4: 为了这样卖呢，能多卖出钱来。
5: 对，
4: 所以过去一开玩笑，
5: 嗯、
4: 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
5: 有什么势力？
4: 我们都是司令部的啊。
5: 哪司令部？
4: 就是司令部的、
5: 哦、把整部司令了。
4: 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
5: 嗯、
4: 各地都有啊。
5: 是，
4: 天津也有卖布头的。
5: 天津有吗？
4: 背大包袱
5: 哦，
4: 大包袱背好了，
5: 嗯，
4: 弄一尺塞在脖梗这
5: 儿哦，
4: 走街串巷，
5: 嗯，
4: 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
5: 他怎么吆喝？
4: 俺们特一多三二多人，没家给孩子们做户，天天大伙小块钱看，不怎么的，那你看什么？哎呦，嗯。你乍一听，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
5: 啊？细听
4: 叫胡喊，嗯，
5: 嗨，胡嚷嚷。
4: 这是天津卖布头，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
5: 讲究吆喝，
4: 呵，讲究腔调，讲究韵味，
5: 是吗？
4: 有点意思
5: 哦。
4: 今天这样啊
5: 啊，
4: 咱不耽误功夫，
5: 嗯、
4: 给大伙儿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
5: 学学这个
4: 啊，
5: 嗯，
4: 要学的话，您得帮一个忙。
5: 我帮什么忙？
4: 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
5: 俩人，
4: 哎，一人跟这儿卖，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
5: 哦。
4: 那、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
5: 啊、
4: 哦，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儿，
5: 我拦一下，
4: 哎，很简单，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5: 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4: 啊，这不行，这个词儿是简单啊，
5: 啊，
4: 那个从内心来说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这个表情啊，
0: 对对，那肩膀还得高点啊，
4: 你下来了不就没笑了，你上去
5: 甭管这个、
4: 嗯、
5: 掌柜的别让了，抢本赔了、
4: 哎、不，嘴里没劲，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亏了。哼，这个是吧？
5: 这会了，
4: 跟真的似的。
5: 来、
4: 啊，来，
5: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亏了。
4: 这都长了尿尖了，嗯，会了吗？
5: 会了，
4: 这就开始，
5: 开始
4: 来了啊！
5: 啊，
4: 好嘞，别忘了啊，
5: 嗯。
4: 抖了块一块布，
5: 哎，
4: 这块是白的，
5: 嗯，
4: 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
5: 是吗？
4: 嗨、
5: 嗨、
6: 要活着买爱了吧，要活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5: 哦、
6: 不要那一桩、嗯、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瞧着这块布、
5: 啊、
6: 你看看这个色儿、嗯、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
5: 嗯、
6: 这是什么色儿？
5: 什么色儿？
6: 这是本色白、
5: 哦、
6: 它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白，气死头长雪，这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
5: 不错，
6: 气死赵子龙、
5: 哦、
6: 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的在笑吗超、
5: 哦、
6: 不提这种白，不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封被单啊，锁被里啊，拆门帘，你撒裤管去吧、
5: 哦、
6: 金铺又金盖、
5: 嗯、
6: 金洗又金晒、
5: 啊、
6: 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
5: 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
4: 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
5: 嗨，
6: 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
5: 哦、
6: 说锥子锥不动、
5: 啊、
6: 这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找不动他，
5: 那大褂没法做、
4: 这是锅炉货，这事儿吆喝半天没人要，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一块来，
5: 怎么样，
4: 这块是黑的、
5: 哦、
4: 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怎么这么黑，
5: 嗯，
6: 说不要那一桩，再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5: 哦、
6: 刚才是块白、
5: 嗯、
6: 这块是块黑、
5: 哦、
6: 它怎么这么黑，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这么黑，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呲哒，他怎么这么黑，东山送过炭，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他把，背过两天没了这把，看过两天没了这把，送过两天没了这把，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了吧，
5: 是哦，
6: 不提这种黑，单提这种布，这黑的就是青，这青中透着亮，真正德国人儿，真正是德国人制造这种布儿的、
5: 啊、
6: 起面三不怕、
5: 啊、
6: 是不是叫三不怕，他不怕洗呀，不怕淋呐，不怕晒呀、
5: 哦、
6: 任凭怎么洗不掉晒呀，
5: 这是黑布，
6: 漂白，漂白不掉晒呀，
5: 别这样了，
6: 说不要那一桩，又来这一桩，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5: 哦、
6: 这块呢叫做青鱼的商标，因单是您不儿的、
5: 哦、
6: 那位先生说，说您要不知道，你遇上一个窍，你够奔电车道，你上了摩电车，你买张电车票，那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吧，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到了前门外、
5: 哦、
6: 你够奔大石轮，你找到八大乡，是不是瑞林乡，那瑞增乡，那广盛乡，那义和乡，那个乡一号，那个浪光头掉左边朝南环，那要个钱香一儿的
5: 八大香，
6: 站在柜台那儿
5: 怎么样，
6: 点着名儿的要、
5: 嗯、
6: 点着烟的挑、
5: 啊、
6: 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
5: 啊、
6: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自密，怎么密，怎么价密，怎么起伏大，
5: 是
6: 为什么卖这么贵，挑费是大、
5: 啊、
6: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5: 哎、
6: 人工喷是叫找费掉了吧、
5: 啊、
6: 那常言道的好，这面了罗里转的，要猫着出子在这养身上了罢了，您就别忘了这电大，这可这可大的提着电了吧，到在我这个摊儿，民工尿香，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边的马路鸭子摆小摊那小门脸那小布脸小四合小布脸小四合脸的这个碎把头二定了块了吧，
5: 不讲
6: 哪位先生说、
5: 啊、
6: 卖多少钱一尺，
5: 多少钱，
6: 站稳了脚二掏一掏吃存完家小钱了吧，
5: 好，
6: 一掏五尺汤，
5: 对，
6: 两掏整一张、
5: 啊、
6: 三掏一丈五，
5: 对，
6: 大尺量啊，足够您一张留了吧，
5: 是
6: 这块布头
5: 怎么样，
6: 又宽又长，还得大高个儿、
5: 啊、
6: 还得个三老粗的大个胖子，
5: 没错，
6: 一大四大，大脑袋瓜，
5: 对，
6: 大脚不尖，
5: 大
6: 大屁股蛋，
5: 错，没事，
4: 说反了，说反了、
6: 还得两条大锁腿了吧，肥肥大大的足一高了吧，
5: 对，
6: 穿在身上走在街上，大伙这么一瞧，嘿，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来鬼的大掌柜了吧，
5: 好，
6: 哪位先生说卖我头二代，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两块八毛我预备好了、
5: 嗯、
6: 这事儿要卖我还不买了他，
5: 怎么了，
6: 怎么回的事儿，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
5: 哦、
6: 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
5: 啊、
6: 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他精致的粗布白布了大白布了吧，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了，什么礼服你三月里开花花花花花花要走了吧、
5: 哦、
6: 这么两块八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
5: 怎么样，
6: 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叫砖，咱是赔本穿吆喝，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
5: 哦、
6: 再去两毛您给两块四，让去两毛您给两块二，我去五分了，让五分了，没五分了，让五分，两块钱的赊钱你了给了吧，两块钱的好茶也端着喝了，他
5: 是
6: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
5: 两块
6: 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那完好一使他那烧个一个粒的烧个一个 这儿呢，烧烤一个棒子也不能买了打，挣不了个钱，那边还不要，天门个咯噔噔，两块大洋我打破了他，一个一块九，两个一块八，
5: 小本
6: 七，一个六一块五，再要是不要，那一块四了吧，这么一块四，那边还不要，不要不要紧，这红脸的汉子我脚顶了他，我让帮忙我去酒办，还得给他钱，这个
5: 多少钱啊？
4: 感谢朋友们啊，能耐没有啊，就是有膀子力气啊。你说这要上河边车站卸车就早发财了。这个跟张先生呢合作很长时间了，
5: 有几年，
4: 跟老爷子这儿呢没少学东西。
5: 学什么呀？
4: 当然啦，他跟我也没少学东西啊。
5: 这不假呀，互相学习。
4: 反正我从您那儿学的不是特别多，
5: 我从您那儿学的比较多，是这意思吗？
4: 别别，不合适，不合适。
5: 这有什么不合适？
4: 让人都知道了，回来啊！
5: 你这么说呀、啊，就为让大家伙知道。
4: 这个演出呢是越来越不好干，因为什么？天气凉了。
5: 哦，
4: 你看今天咱们少来了好几位。
5: 是啊。
4: 也没事儿，这无所谓的事儿，因为什么呢？谁都有个事儿。再一个住得远，天气不好，
5: 风也大，
4: 车也不顺，是吧？不来就不来吧。
5: 不来怎么样？
4: 不来你得把这票钱送来呀、啊。人不来你票也不来，这不合适。
5: 你
4: 学会交朋友是不是？
5: 交朋友这么交啊？人家有事儿。
4: 今天呢，在我们之前，我们还是特约了天津的相声名家刘文步先生。
5: 哎，
4: 好啊，
5: 好，不错，
4: 确实是好。
5: 嗯，
4: 老前辈，老先生，会的很多东西都是现在不容易见到的。
5: 对，
4: 是不是？
5: 嗯、
4: 比如刚才最后学唱河北梆子
5: 啊，这好
4: 啊。说实在的，梆子把人唱哭不容易。
5: 是啊，
4: 梆子是激昂慷慨，燕赵之礼多，慷慨悲歌之事。
5: 对
4: 啊，引人上进，是不是？
5: 对，
4: 你说他把唱哭这不容易。要说简单啊，评剧把人唱哭了这简单，因为什么呢？评剧大伙都知道啊，家喻户晓，出了很多名家。而且评剧里边苦段子多，好多观众一听评戏哇哇的哭，惨着呢，你知道吗？好听，一唱就那边唱哭，评戏唱哭，这我亲眼得见。这个，哎，怎么坏出事了？半天没出音儿。
5: 你不嫌贫呢？
4: 嗯，没
5: 刘文步刚才那嘚啵半天了，要给王文林唱哭了。
4: 嗯，
5: 我听你这路子要奔着他来了，是不是？不是这。对，我耳熟啊，这话。
4: 再拍，再拍，再拍。
5: 啊，
4: 我跟他不一样。
5: 你们商量好了。
4: 他是梆子
5: 啊，
4: 他是老梆子，你知道吗？
5: 啊、你呢？
4: 我是评戏。
5: 你评戏怎么了？
4: 评戏把人唱哭了，
5: 你给谁唱哭了？给张二唱哭了
4: 啊？
5: 完了，500块钱。
4: 不，那
5: 你这玩意儿是玩的腻吗？这玩意儿。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跟后台这帮人不行啊，他们都有智力，你知道吗？
5: 我是那傻小子。
4: 不许夸自个儿啊！
5: 不是，走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4: 我唱一段，把你唱哭了。
5: 给我唱哭了、
4: 啊，真的。要不你就哭一半，哭一半，咱俩下去了啊！啊！
5: 我不哭。
4: 大老远，大伙儿来了，看点什么呀？啊！
5: 不可能
4: 啊！
5: 刚才王文林那也是装的，
4: 是吗？
5: 啊！500块钱没了，你不会不给？
4: 我准让你哭
5: 啊！我准不哭。
4: 你不用配合我，
5: 不配合。
4: 你不用随着唱腔，你自个跟着假模假式哭，你不用啊？
5: 不用。
4: 你不用那样啊？
5: 哎、
4: 真的，今天我准能把你唱哭了。
5: 啊、我不信。
4: 同着大伙打这赌啊！
5: 你瞧瞧，
4: 我要输了没别的啊，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是不是？
5: 要不掉个，我就是你儿子了。
4: 别那么客气，咱就事说事儿，是吧？
5: 什么呀？
4: 啊？
5: 甭拿这份儿，
4: 好不好？
5: 甭的，
4: 好不好？
5: 不可能！
4: 你先来回试试。不过咱有一个要求啊。
5: 有什么要求？
4: 你得配合我。我这儿唱，你跑那旮旯那儿蹲着抽烟去，那没法哭得了。
5: 那我怎么配合呀、啊？
4: 你得入进这个戏里边来。
5: 可以，您我
4: 好不好？
5: 您唱什么戏？
4: 我想想，评戏唱一什么呢？
5: 您唱，
4: 唱一《梁山伯祝英台》怎么样？
5: 梁祝哀史。
4: 哼，连这你都知道啊？
5: 我爱听这事儿。
4: 好，好。好，这行吗？
5: 就这唱，我帮你，
4: 这行不行？
5: 行，
4: 我唱这个，
5: 但是唱哭了不可能啊！
4: 哎，准哭，惨着了，真的哭得惨着了。你瞧瞧 啊，这个《梁山伯祝英台》
5: 唱哪段？
4: 大伙都知道，祝英台修书吧，写信。
5: 祝英台写信，
4: 好吗？
5: 啊，
4: 在家里边啊，想这梁山伯，以为他病了，以为他死了，
5: 嗯、
4: 跟这儿写信，
5: 写信，
4: 通过这唱把人唱哭了，
5: 哦，
4: 好吗？
5: 行，
4: 你，
5: 我怎么配合？
4: 你好比就是梁山伯，行吗？
5: 梁文彦博没在现场，
4: 是没在现场，咱们用点别的方法，好不好？
5: 蒙太奇，这是话外。
4: 好，你连这都懂了？
5: 那当然。
4: 嚯，这北京监狱没白住。
5: 谁、啊、谁没有？
4: 嗯，
5: 电影学院没白上，
4: 有这个哈，
5: 有这
4: 个。那这样，我想象中啊，你就是梁山伯。
5: 哎，想的，我这是假边那个镜头，
4: 我跟这写信啊，脑子想我这梁兄，
5: 哎，
4: 离着挺老远，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啊，
5: 戴眼镜，
4: 戴眼镜。行
5: 了，
4: 来，
5: 我这这，
4: 不，你这样，这个是吧？这是电影手法是吧？哎，这挺好啊，别动了啊。开始啊，
5: 开始！
4: 我想象啊，这就是梁山伯啊，开始啊，这位大调，
6: 可说是山伯哥，山伯哥，小妹我可害。

0: 哎呸！
1: 起哄！
0: 挺好的，祝英台的满台退痛快、哎。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吗？你是梁山伯呀、啊！
0: 我看看表情不行、
1: 啊。那不行，你不能聊开看呢，你啊，你聊开，
0: 就得这样。
1: 你放心，你
0: 这玩意儿，你看，你这配合这这玩意儿的，
1: 不行吗？
0: 行，那我吧，听着，
1: 行不行？
0: 啊，
1: 行啊，啊行吧，
0: 行。
1: 我先歇会儿行吗？
0: 回来，上
1: 啊！别动啊！
0: 哎，
1: 别动啊！
0: 不动了，不动手，
1: 别动啊！
0: 哎，
1: 不动手啊！客气，哎，这块布我盖在电扇上了啊，
2: 抽风了你这、啊，
0: 我出不来气儿，
1: 出不来气儿，
0: 您凑合着吧
1: 啊，那那
0: 别蒙了，
1: 不蒙了，
0: 蒙太急就蒙上了，
1: 配合着。
0: 谢少
1: 啊，开始啊！
0: 就是
1: 论盾，大大大大，苍了浪，贼一雷苍，大不得苍，注意。

0: 咱们两个两小无猜，又说一只啊，半路上有了更改，我的爹呀，把我许配了马文呐、才听人说，梁兄你身得重病，好叫人万两黄金我也买，不来，哎呀，我这叫把应得良兄啊！
1: 哎呀，哭了吧？
2: 你踩我脚了！
3: 你这招比刘文步那损多了。
0: 张先生在我心里来说是个伟人呐。
3: 踩脚不疼，
0: 不是真的。
3: 怎么伟人？
0: 这个不是我夸您呐，
3: 啊，
0: 确实了不起。
3: 什么了？
0: 这一后台没有我崇拜的。
3: 你瞧瞧，
0: 真的真的，我心目中啊，我就崇拜俩人，第二个就是你。
3: 第一个呢？
0: 马家爵。
3: 嗯，杀人犯。
0: 这俩人胆大心细，齐了是吗？那个是胆大，你是心细。
3: 那得四个。
0: 啊！
3: 我一个都不敢打。
0: 真的真的，张先生从小有神童的美誉，
3: 看得出来吗？
0: 真的，我都听他们念叨了，
3: 听他们说吧。
0: 李文山李先生这都跟我说过，
3: 我们到发小。
0: 张先生啊，
3: 嗯，
0: 张先生小的时候跟他父亲住通县。
3: 哦，我们通县。
0: 他原籍是通县。
3: 对，
0: 他父亲有名啊，通县天王啊，啊，整个通县买卖都是你们家的，那一半是李文山他们家的。
3: 呵，你想想你们两家
0: 了不起啊，
3: 嗯，
0: 家里高楼大厦，
3: 嗯，
0: 盖着房子，
3: 对，
0: 趁一条河，通州一条河是他们家的，
3: 是吧？
0: 嗯，大宅子紧挨着那条河。
3: 哦，
0: 但是那阵来说生活条件怎么着也不如现在，
3: 那会儿社会也不进步，
0: 那阵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
3: 对，
0: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有，
0: 包括家里连厕所都没有。
3: 那上厕所呢？
0: 上厕所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0: 河边那儿拿那篱笆呀，
3: 嗯，

0: 哟，
1: 给踢躺下了。
0: 你瞧瞧，
1: 这孩子灵啊，扭头就跑。
0: 嗯，
1: 回到自个儿屋里，心蹦蹦跳。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这要回来，自个儿爸爸、自个儿妈妈要一问，那怎么坏了？
0: 嗯，
1: 怎么办呢？张先生猛然想起来了，
0: 怎么
1: 人要诚实。
0: 哦，
1: 不能说瞎话。想当初，美国有一总统叫华盛顿。
0: 哦，
1: 拿斧子把院里的樱桃树砍了，
0: 完了。
1: 砍完之后，他爸爸问谁把树砍了？
0: 嗯，
1: 华盛顿说了，我砍的。他爸爸没说他，因为什么？你很诚实，
0: 诚实。
1: 相反还奖励他，给钱去买瓶啤酒喝去吧。
0: 那小孩得喝啤酒。
1: 好啊，
0: 我这怎么办？
1: 张先生一琢磨，别等他爸爸问了，
0: 别等问，
1: 自个儿找去了。我来到这屋啊，跟他爸爸说，我跟您说点事儿。什么事儿？
0: 什么事？
1: 我刚才我走的那篱笆圈那厕所，我一脚我把他踢坏了，我看他轱辘河里边去了啊。我说完了，给我钱吧。啊，
0: 没什么钱。
1: 怎么不是谁踢的？那就是我踢的。我说实话实说。好，过来，啪给一嘴巴。
0: 干嘛打呀？
1: 哎，你们打我呀？啊，你华盛顿砍了樱桃树，他爸爸还奖励他，没打他，你怎么打我？打你，我得告诉你清楚了。
0: 嗯，
1: 当初华盛顿砍樱桃树，为什么他爸爸没打他？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爸没在树上。
0: 那是我爸爸在茅房呢。
1: 张先生的父亲啊，说句良心话啊，确实他父亲真的很了不起，真的。
0: 行了行了
1: 啊，
0: 别拍了
1: 啊。怎么了？
0: 说我爸爸，你拍这儿干嘛呀？
1: 形象。
0: 行，什么形象？
1: 大伙儿不太了解。
0: 嗯
1: 嗯，张先生父亲孙老爷子这一辈子来说呀，
0: 我们家这姓都不挨着。
1: 他这一辈子确实。
0: 谁呀？我爸爸张老爷子。
1: 你姓张，他怎么能也姓张啊？
0: 新鲜是怎么着
1: 啊？他姓什么？
0: 他姓张，我才姓张。
1: 你哥哥呢？
0: 我都姓张。
1: 哦，你说这家人怎么凑的？
0: 什么怎么凑的？哪家都这样。
1: 他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0: 我爸爸怎么了？
1: 交朋好友。
0: 是吗？
1: 仗义疏财，挥金似土，为朋友两肋插刀。
0: 行，我爸爸。
1: 大伙儿都看书上说秦琼、秦叔宝
0: 啊，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嗯，
1: 那是小说。
0: 哦，
1: 演绎。真正的谁见过呀？
0: 谁见？
1: 当然我们是亲眼得见啊。
0: 哦，
1: 张先生的父亲为朋友两肋插刀。
0: 我爸爸
1: 真的没事腰上就插两把刀，后边还跟一帮人骂街，再耍流氓宰了你，知道吗？
0: 我爸爸是让人家扎
1: 啊，两肋插刀。
0: 开玩笑。
1: 好交朋友。而且他父亲交朋友这个面很广泛。
0: 哦，什么人都交，
1: 不管你穷富，不管你什么身份。
0: 哦
1: 啊，哪怕你是一乞丐，咱们交朋友。
0: 瞧瞧，
1: 哎，不觉得我比你身份高？
0: 嗯，
1: 哪怕你是非洲你国家娘娘啊，也能坐一块儿吃饭喝酒。
0: 你瞧瞧，
1: 是这么一个人物。
0: 你瞧瞧，这找娘娘干嘛呀？
1: 而且那个年头是解放前，他父亲还年轻的时候
0: 啊，
1: 跟这个咱们这个满洲的一个贵族后裔爱新觉罗渊人啊，
0: 瞧这名儿，
1: 他们是朋友。朋友没事喝交往。今天你爸爸请人喝酒啊，明天你爸爸请人吃饭。
0: 嗯，
1: 好像你爸爸给人花钱。
0: 我爸爸大头，怎么老请人家？
1: 咱跟渊人交朋友吗？啊，一块喝，
0: 见我爸爸
1: 好极了。
0: 嗯，
1: 他父亲你们各位是没见过。
0: 嗯，
1: 那是真正的老北京人。
0: 嗯，
1: 往这一站，喝，非常的和气，一团和气。
0: 是啊，
1: 一张嘴一嘴老京片子，是吧？你吃饭了不？啊，
0: 北京人就这味儿啊！
1: 你上咱们那儿串门去不？啊，咱一块吃饭去不？
0: 行了，您
1: 一嘴老北京话。
0: 您这山东的北京话
1: 啊？
0: 您这山东的北京
1: 老北京话都这样。
0: 嗯，
1: 后来进化成咱们现在这样了。啊，是不是？
0: 北京人。
1: 那年据说有一年春节闹点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年下大年初一，
0: 嗯，
1: 他爸爸给这冤人拜年去了。
0: 你瞧瞧，那蒙人那位，
1: 啊，来的人这屋一瞧，嚯，
0: 怎么了？
1: 挂了一墙都是画，这主是满清皇族后裔，墙上把这些历代的帝王都摆上了。
0: 历代的帝王
1: 上，啊，你看这是多尔衮啊。
0: 哦，
1: 来，这是我们老祖宗，来磕一个吧。他爸爸跪着，咣，老祖宗，咱今天磕头了，咣，
0: 老北京。
1: 一指这孝庄皇后，这我们祖奶奶啊，这祖奶奶磕头了，咣，
0: 老北京
1: 起来了，这顺治哈，啊，
0: 嗯，
1: 一个个磕吧，
0: 磕
1: 一直磕到溥仪这，磕一百多个头了都，磕脑都晕了，脑都大了，心里生气啊，
0: 我爸上这当干嘛？
1: 出来也恨得很，
0: 嗯，
1: 转人啊啊，
0: 就是，
1: 弄了点画，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一个老头一个老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磕那么些个头，
0: 那咱上我们家客去，
1: 你上男的也得去啊，
0: 对，
1: 你等着吧。出去找一画店
0: 啊，
1: 买画，
0: 买画，
1: 要什么画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阵儿呢，卖画的也有那个不守国家王法的。
0: 那卖什么画啊？
1: 卖点那春宫画的啊，就是黄色画片啊。过去没有摄影啊，就是拿笔画的那个，
0: 哦，
1: 也偷偷摸摸卖。

0: 这个啊，一个男一个女的给卷好了，给你这个 啊拿家去吧，挺高兴，卷着回来了。回来你倒是挂上看看没有，一直就搁在桌子上。赶等下午，爱新觉罗冤人来了啊，大哥，我给您拜年，不着急，
1: 不着急，
0: 我不着急，先给我们老祖宗奶奶、老祖宗磕个头吧啊，
1: 也让他给我们家磕。
0: 这回你算是行了，
1: 行，
0: 你看看咱们这个老祖宗，呀，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0: 老祖宗还没起呢，
1: 有问题。
2: 相声大会到此结束。
0: 感谢各位啊，这个大伙儿爱听啊，咱们就继续瞎说一点。说相声离不开中国历史，
1: 对，
0: 唐宋元明清啊，民国呀，包括这个这一段历史都是我们的主要的题目。很多东西提炼到舞台上就是表演的节目，
1: 对，
0: 不敢说教高台教化吧，最起码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
1: 应该这样，
0: 是不是啊？想起这么一个事儿来，
1: 什么事儿？
0: 八年抗战一结束，中国人普遍对日本人有一种仇恨的心理，
1: 这是对。
0: 啊，其实来说呢，跟一般的日本公民也没什么关系。
1: 哎，
0: 主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错。
1: 对，
0: 是不是？走到街上，一瞧见有日本人，这算惨了。哎，这有一日本人，打他！都过去，咣咣咣咣，摁倒就打。
1: 这是我小时候的事，
0: 是不是？一扭头，这儿还一个日本人，打打日本呢，快来呀！呼啦超都来，打日本呢，呵，太可恨了，打。
1: 这是自发
0: 啊！一看这头又来一位，啊，穿上打扮，这还留人单胡，打，摁倒了兵帮五四，正打着呢。
1: 怎么样？
0: 人群外边又来一个，一指，八个鸭路，这儿还一个呢，打呀！摁倒了兵帮五四一打，哎呀，别打，别打，别打！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你骂日本街，我拿中国话骂的，怕他听不懂。
3: 请您欣赏相声《卖布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0: 还有没有？哎呦，解药啊！啊，还得喝一口啊！拿还要回去？这是打的什么赌吧？这是，这我可喝不了啊！你这铁壶不行啊！谢谢谢谢谢谢。今天来了不少人，
4: 嗯，
0: 啊，打刚才我在后台我们就聊天就说，
4: 嗯，
0: 大伙儿太捧了，
4: 是
0: 每一场出来都这么热情，
4: 嗯，鼓掌，
0: 是不是？我说到这会儿大伙儿更高兴，因为于老师出来了，
4: 谢谢大家，主要是听您，
0: 您客气，您客气，哥俩一块得合作，
4: 对，
0: 十年了我们哥俩，
4: 嗯，
0: 啊，
4: 十年整。
0: 历史长河里十年不算什么，
4: 嗯，
0: 对俩说相声来说这是个事儿
4: 啊，这人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
0: 啊、一晃着十年谦儿哥也出来了 啊
4: 我进去了一直，什么叫我也出来了，
0: 不是您这是也到了十年了，
4: 哎，对，都一样，
0: 哎呀，非常的感慨，
4: 嗯，
0: 相声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4: 嗯，
0: 但是也是最难的了，
4: 怎么呢？
0: 老先生说过，想说相声啊，
4: 嗯，
0: 这还是不容易
4: 哦，
0: 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厚的一张脸，
4: 哦，还得脸厚，
0: 状元才，
4: 嗯，
0: 肚子里边会的得多，
4: 知道的得多，
0: 什么都得会，
4: 嗯，
0: 不能难住了，
4: 对，
0: 状元才，
4: 嗯，
0: 英雄胆，
4: 这怎么讲？
0: 胆儿得大，往台上一站啊、哦，这么些人，
4: 嗯，
0: 我的天哪，
4: 嗯、
0: 我死去吧，
4: 哎、啊，死去。
0: 这不行，
4: 对了，
0: 英雄胆、
4: 嗯、
0: 啊，城墙厚的一张脸，
4: 这是
0: 站这害臊了，哎呀，这怎么弄，我走吧，
4: 走，
0: 这都不行，
4: 那是
0: 老话说得好、
4: 嗯、
0: 要脸就是不要脸，不要脸就是要脸，
4: 这是
0: 你听这句话觉得很奇怪是吧，
4: 很费解，
0: 我给你一解释你就彻底糊涂了，
4: 哎，这嗨， 那还解释什么呀？
0: 这个话不是脏话。
4: 嗯，
0: 解释完了您就能明白。
4: 您说说。
0: 又站台上，哟，这么些人看我，我怪害臊的。
4: 嗯，
0: 我怕丢脸，
4: 要这张脸。
0: 哎呦，我这样吧，完了，你明明要脸，哦、但实际不要脸了，
4: 就没有效果了。
0: 我喝出去了吧？哎，
4: 嗯、
0: 进入人物状态。
4: 嗯，
0: 观众喜欢你。您这脸算是露足了，
4: 露脸了。
0: 而且来说，演员要有艺德。
4: 嗯，
0: 不管台下坐多少人，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4: 那当然，
0: 成千上万人也得这么演。
4: 嗯，
0: 一个观众也得这么演。
4: 对了，
0: 你说多少这也没关系。
4: 嗯，
0: 啊，知音不在多，一个剩十个。
4: 对，
0: 底下坐着1000人，十个听相声的。
4: 嗯，
0: 剩下这些位都跟那儿打牌，
4: 玩牌。
0: 你瞧，不在多、
4: 嗯、
0: 这十个人是你的知音。
4: 对了，
0: 不管多少认认真真的说相声。
4: 嗯，
0: 这跟澡堂子道理是一样的。
4: 是吗？
0: 澡堂子里边你大池子水特别好，就一人洗澡。
4: 嗯，
0: 你能不让人洗吗？
4: 也得洗啊。
0: 一人，哎呀，这经理越看越恨得慌。
4: 哦，烦了。
0: 你开张2年了，就他一人洗澡。
4: 哎，那是得烦。
0: 哎呀，这事闹，来人放水。
4: 哎、嗯、啊，
0: 这位喜正高兴呢，一低头，哟、嗯，退潮了。
4: 哎，好嘛，往出放水啊！
0: 所以说，
4: 嗯，
0: 演员义字当先。
4: 对了
0: 啊，既要有艺术，又要有艺德。
4: 对，
0: 这是必须的。
4: 嗯，
0: 而且两个人合作，我觉得这是最难得的了。
4: 哦，默契。
0: 哎，我从小到大干了这么些年，
4: 嗯，
0: 我可是有不少人跟我合作过了。
4: 对，
0: 都很愉快。但是要说最合适的，得说谦儿哥。
4: 您客气，您捧我。谢谢您，
0: 很难得，真的很难得。说这么些说相声，既投脾气、
4: 嗯，
0: 不管是台上台下，哥俩都很默契。
4: 嗯，
0: 我觉得啊，
4: 嗯、
0: 这个不好弄，真的。我这个同着大伙儿，我说一句，
4: 嗯，
0: 谦儿哥可不能退出啊。
4: 哎，这
0: 嗨，
4: 您放心，您放心，我连博客还没有呢。嗯，
0: 微博有吗？
4: 没有，没有。
0: 会写字吗？
4: 对，写不会。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放心了。不会写字就好办了。嗯，这我替你起个誓吧，好吗？
4: 替我起誓？
0: 你要走，五雷轰顶，劈碎了你。当然了，当然了。我要对不起你，先批我行吗？啊啊！这是看雷劈人来的，
4: 真有爱瞧。
0: 你们老说那雷人雷人就是这个吧？啊，真很难得，百年不遇这么一个好良活的。
4: 哎呦，不敢，
0: 我们叫捧哏呐。
4: 嗯，
0: 百年不遇，你不光不遇，你还不孕。百年难得不孕不育这么一人。
4: 我得上新兴医院去。
0: 就说我们哥俩这好，
4: 嗯，
0: 这么些年来吃苦受累不挣钱，是不是？谦儿哥也跟着，
4: 嗯，
0: 找机会我要报答你。
4: 您客气，应该
0: 我要报答你。
4: 哎呦，报答我呀？
0: 是报报答是报答。我郑重其事的说一声啊，我是卖艺的，我不是卖报的啊。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我的天哪！嗯，我都耐死你了！
4: 你们抱一个吧！
0: 谢谢谢谢，不着急不着急呀！演出结束咱慢慢抱啊，慢慢抱。嗯，谁也不许回家啊！我抱死你们！嗯，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这个这说来说就说我们哥俩这点交情，
4: 对，
0: 其实就是互相尊重
4: 啊。那倒是，
0: 互相尊重，这是最主要。我这做人准则就是这样，你哪怕说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
4: 哦，您这样，
0: 你还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
4: 哦，
0: 你老不尊重我，我弄死你。就是你老不尊重我也不行，是吧？
4: 那多新鲜
0: 啊！哥俩好，一块钻研业务，一块弄相声什么的啊。 相声啊，要说简单最简单，要说复杂最复杂，
4: 是这样。
0: 大家，咱各位，你在想啊，你去看电影去，看戏，看舞蹈，无论看什么，你一琢磨，哟，这我来不了
4: 哦，
0: 花钱买票值。
4: 对，
0: 说相声这个玩意儿，我也会说话。
4: 嗯，
0: 我凭什么花钱听你说话？
4: 啊、哦，这个是
0: 这高科技，这个
4: 嗯。
0: 真的啊，我有这个大褂我就这么说，没这大褂一样说。
4: 那当然，
0: 这桌子扇子这都无所谓，
4: 嗯，
0: 有没有都没事儿，
4: 哎，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深了。那说他多了不起也谈不到。
4: 哦，
0: 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
4: 就这么一个东西。
0: 世上人分两种，一种能说相声的，一种不能说相声的。
4: 哦，
0: 而且这玩意儿还不是小的，
4: 嗯，
0: 这天生就说相声。那谦儿哥、嗯、干别的干不了，这是个废物，知道吗？哎，
4: 那您这么一说，我还真不能退出了。
0: 你退出饿死了。啊，咱说说这个意思，说这个意思啊，一块研究。其实常听相声这些位都不外行。
4: 嗯，
0: 相声四门功课。
4: 嗯，
0: 脱鞋就唱。
4: 哎，脱鞋，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4: 对，
0: 嘴要干净。
4: 嗯，
0: 每一个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嗯、
0: 送到您的耳子里。不管您坐在哪儿，
4: 嗯，
0: 哪怕剧场外边墙根那儿，你都得听得见。
4: 哦，就这么清楚？
0: 也未必。
4: 哎，这嗨，那您说他干嘛呀？
0: 就是我们力争这样做。
4: 哎，正在努力
0: 啊。努什么呢？你最好照着词儿说啊。我都笑话你了啊、
4: 哎！他们让您给我词儿，
0: 我得有啊。说学逗唱，学大家都知道啊，学个方言呐、啊，学个表演，学个说话，
4: 嗯
0: 啊，学个唱，
4: 嗯，
0: 这都是包括学吆喝
4: 啊，吆喝也学，
0: 吆喝就是叫卖
4: 哦，
0: 现在很少了，
4: 嗯，
0: 走着街上有时候没有叫卖的，
4: 嗯、
0: 偶尔有一句刚一喊就得跑，
4: 怎么？
0: 就城管来了，
4: 哎嗨。那就甭喊了。
0: 这样过去北京城都是吆喝的，
4: 嗯，
0: 小买卖全靠这，大买卖做广告，
4: 电台，
0: 你全聚德了、同仁堂了，
4: 嗯，
0: 这行人家哈，电台做广告，你说卖耳朵勺的也做广告，
4: 嗯，
0: 做一回这四十年白干了，
4: 这好嘛，那还做什么劲呢？
0: 就这吆喝。
4: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卖菜，
4: 哦，青菜，
0: 挑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十几样青菜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4: 那么好听。
0: 咱们学学过去北京城卖菜，
4: 好。嗯
0: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了眼儿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买菜。这都是我的顾客。这我当年卖菜，他们就跟着我，是吧？
4: 对，爱吃菜。
0: 嗯，我现在改行了，他们还跟着我呢啊。这是北京城卖菜。
4: 嗯
0: 啊，到了天津有一种吆喝特别好听，
4: 什么？
0: 卖药糖的。
4: 哦，药糖。
0: 哎呀，熬的各种样的药糖，橘子的、薄荷的、
4: 嗯、
0: 各种口味的吧。
4: 哦，
0: 说这助消化
4: 啊，有用。
0: 小方块，红的、绿的、白的、紫的，各种颜色，好看之极。
4: 嗯，
0: 挎着一个盒子，装上嘎斯灯，晚上拿灯一打，这个糖特别的鲜艳。
4: 嘿，
0: 卖糖的人也穿小西装，打领带，
4: 嚯、
0: 哦，脖子上一挎这糖盒子，吆喝起来一、嗯、好听。有浓郁的天津特色，
4: 怎么吆喝呢？
0: 这个味儿的，
4: 您学。
0: 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儿啊，得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卖药糖，
4: 哎，这都是
0: 这都我的顾客。
4: 哎，我一猜就是，
0: 过去卖药糖，他们就跟着我。
4: 对，
0: 后来卖菜，他们还跟着。
4: 您干的挺杂性，
0: 那不够吃的哟。要说起来最好听的，
4: 嗯，
0: 卖布头的
4: 哦，布头。
5: 布头啊，说是布头，其实都是整匹的布。
4: 哦，
5: 撕开了之后卖零的。
4: 为什么呢？
5: 能多卖出点来。
4: 哦，
5: 走街串巷，无论是天津还是北京，
4: 嗯，
5: 都有这样的生意人。
4: 是是，
5: 吆喝起来成本大套，好听之极。
4: 那您学学这卖布头，
5: 您给帮一个忙好不好？
4: 我也不会吆喝。
5: 哎，好比说咱们俩人啊，
4: 嗯，
5: 就是卖布头的爷儿俩、
4: 哦、啊。
5: 好、啊，谢谢、嗯。
4: 什么叫谢谢？
5: 他们同意。
4: 不是，没有爷儿俩
5: 哦、
4: 嗯，
5: 没有爷儿俩，
4: 这俩伙计
5: 啊，带着小伙计啊，
4: 那倒可以。
5: 我这儿一吆喝，
4: 嗯，
5: 因为吆喝来吆喝去，他得还价让价
4: 哦。
5: 旁边伙计就拦着，掌柜的、嗯，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4: 哦，
5: 跟真的是一样的
4: 做戏。
5: 哎，您来一句我听听来
4: 啊、哦。哦，怎么着？
5: 掌柜的别让了，
4: 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5: 对对对，
4: 哎，好，
5: 来吧，
4: 嗯，
5: 来，您试试 啊。
4: 我都试完了，
5: 不是你这个
4: 啊，
5: 你这太假了，太假了。
4: 我没这到时候，
5: 可惜了，你还演过戏，真是的啊。
4: 你瞧，
5: 掌
4: 柜的，
5: 哎，
4: 好，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5: 好好，
4: 就完了吗？啊，
5: 好演员一说就能明白啊，
4: 理解那意思。
5: 你如果能再高一个调门，那为最好，
4: 就再真实一点。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啊、掌柜的，别让了，求本再让可就赔了。
5: 好，
4: 好，
5: 谢谢谢谢，好，好，还能再高一点吗？你看，大家都要求你再高一点，嗯，再来，
4: 行，掌柜的，别让了。求本儿，再让就赔了，行吧？
5: 他们让你再高一点点，啊，让你溢掉，嗯，
4: 溢掉，
5: 溢掉，嗯，
4: 我试试吧，
5: 嗯。我明白了
4: 啊，
5: 这个伙计是跟着皇上出来的。哎、
4: 我是太监呢，是怎么的？啊，
5: 哎，这我觉得不错，
4: 就这意思。
5: 我就歇差不多了啊。
4: 好，哎，歇着来了，
5: 您来吧，咱们开始啊。
4: 可以。
5: 嗨，
4: 掌柜的，别让了，求本儿，再让就赔了。这行了吧？意调，意调。
5: 我还没卖就赔了，
4: 怎么着早了？
5: 您这都嗨 C 了，
4: 不是早了？
5: 多新鲜！等我多顿到后边，我这一让就，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4: 你瞧，这一下就记住了，来吧，嗯，
5: 咱们这就正式开始了，
4: 来吧，
5: 嗯嗯，哎，你看怎么样？
4: 什么呀？
5: 哎，吆喝着买挨了吧、
4: 嗯、
5: 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儿了吧，
4: 哎，
5: 不要那一装、
4: 嗯、
5: 再来这一装、
4: 嗯、
5: 装装尖尖了打不相空不一样儿的，
4: 我
5: 瞧瞧这块布、
4: 嗯、
5: 看看这个色儿、
4: 哎、
5: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
4: 哦、
5: 这是什么色儿、
4: 嗯、
5: 这是本色白，
4: 对，
5: 怎么这么白、
4: 嗯、
5: 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这么白，
4: 我哪知道啊，
5: 因为它是白的、
4: 啊、这不是废话吗，
5: 气死头场雪、
4: 嗯、
5: 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洋白面了吧、
4: 嗯、
5: 气死赵子龙、
4: 嗯、
5: 也不让小罗成、
4: 嗯、
5: 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
4: 哦、
5: 不提这种白、
4: 嗯、
5: 单提这种布，
4: 是
5: 买到家里去、
4: 嗯、
5: 封被单的锁被领着才买来的撒块块去吧、
4: 嗯、
5: 金铺有金盖、
4: 哦、
5: 金洗有金晒，
4: 是
5: 金蜡有金拽，
4: 是
5: 金灯有金踹、
4: 啊、这怎么了，这是
5: 这人被窝有臭虫，
4: 这嗨
5: 十年哪八年该不坏了他、
4: 嗯、
5: 说面子有多宽、
4: 哦、
5: 布皮有多厚、
4: 嗯、
5: 锥子锥不动着钢针扎不透了，你是多么快的剪子的叫不动他，
4: 这是布头
5: 铁片、
4: 啊、铁片
5: 这买回去气汗汗铆钉铆、
4: 啊、
5: 半个月穿出来您再瞧
4: 大罐
5: 神器、
4: 哎、这汗神器都出来了，
5: 吆喝半天没人要，把这块扔下，又拿起一块来
4: 换了。
5: 这块是黑的，
4: 哦，
5: 得吆喝出多少样古人名来，
4: 这好听。
5: 您帮衬着点儿，
4: 没问题。
5: 不要那一装，
4: 嗯，
5: 再来这一装，
4: 啊，
5: 装装尖尖的，打不相同不一样耳的。
4: 是，
5: 刚才是块白，
4: 哎，
5: 这块是块黑，
4: 嗯，
5: 它怎么这么黑？
4: 嗯，
5: 怎么这么黑？
4: 嗯，
5: 你说怎么这么黑？
4: 这因为它是黑的。哎呀，
5: 孺子可教，
4: 什么呀，都知道了。
5: 真正烟熏灶，
4: 嗯，
5: 这烟没掺没灰，
4: 嗯，
5: 屎壳郎了钻炕都没有他来黑，包公扎麻花啊，黑了个腿的，
4: 哦，
5: 他怎么这么黑，
4: 嗯，
5: 气死猛张飞，
4: 哦，
5: 他不让黑李逵，
4: 嗯，
5: 唐朝有一位黑警贼了吧，
4: 嗯，
5: 他从山送过炭，
4: 嗯，
5: 这西山挖过煤，
4: 嗯，
5: 开过两天没了厂子，卖过两天没了这不，背过两天没了这不，扛过两天没了这不，拉过两天没了这不，运过两天没了这不，送过两天没这不，当过两天没铺倒当鬼了吧，啊，半夜十二点，
4: 嗯，
5: 掌柜的没有事，抄起个锤子病儿棒儿来砸硬煤，
4: 哦，
5: 说您要不知道，
4: 嗯，
5: 你遇上一个桥，你够本电车道，
4: 嗯，
5: 你上了摸电车，你买张电车票，电车怎么一绕这吧，叮叮当当就要倒了吧，
4: 哪儿
5: 倒了前门外，
4: 哦，
5: 够本大石烂，
4: 哦，
5: 找着祥子号，
4: 嗯，
5: 什么蕊林香那蕊增香那广盛香那一盒香那个香一号那个老佛头朝左边朝南环那有个钱香一儿的
4: 马大祥，
5: 站在柜台那儿，
4: 啊，
5: 点着名儿的要，
4: 是
5: 点着样的挑，
4: 嗯，
5: 顶勺的价码得四毛八，
4: 哦，
5: 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了，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加密怎么密，
4: 嗯，
5: 怎么四密了怎么幸福的，
4: 对，
5: 为什么卖这么贵，
4: 啊，
5: 挑费是大，
4: 哦，
5: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4: 嗯，
5: 人工吃吃就找他要了吧，
4: 哦，
5: 常言道的好，
4: 嗯，
5: 面的萝莉转羊毛，我出纸在这养身上了吧，
4: 是
5: 就别忘了变大，啊，岂可这可大就请了钱了吧，
4: 对，
5: 倒在我这个摊儿，
4: 嗯，
5: 民工你要香，
4: 哎，
5: 一个样的货，一个眼的尖儿，一个眼的行市，谁还买？大道边那小道烟了，马路牙子摆小摊那小门脸那小铺眼小字号小布点小四合院的这个，碎把头儿拧不花了吧？
4: 错不了啊！
5: 哪位先生说
4: 啊，
5: 卖不头儿的，
4: 哎，
5: 给我抱上吧，
4: 哦，
5: 给我裹上吧，
4: 嗯，
5: 这块的布头我算我咬了它，
4: 好，
5: 这阵儿的咬了卖我还得让着它，
4: 嗯，
5: 怎么回的事儿？
4: 是
5: 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
4: 哦，
5: 他净指着粗布蓝布大白布耳的，
4: 哦，
5: 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四哥什么李富尼老太太叫毛花花花花花羊肘耳的，倒在我这个摊儿，
4: 嗯，
5: 瞧好了成晒，
4: 哦，
5: 千万了别拿我们当做羔羊摊儿，
4: 嗯，
5: 卖的哪桩是外洋货了他，
4: 对，
5: 倒了高粱摊，
4: 嗯，
5: 买了外洋货，
4: 怎么样？
5: 拿到家里去，
4: 嗯，
5: 你要一下水，又往身上搭，再被大风刮，
4: 哦，
5: 什么汽车、马车、飞机，那迫击炮、这机关枪都追不上了他，
4: 啊，
5: 怎么回的事儿？
4: 是
5: 刮跑了，
4: 这不废话吗？可不是刮跑了吗？
5: 这么两块八，
4: 嗯，
5: 那位还不要，
4: 啊，
5: 不要不要紧，什么油脚本了？我是哪个油脚砖？咱是赔本赚吆喝，
4: 好，
5: 哦，让去一毛，
4: 哟，
5: 您给两块七，
4: 掌柜的，
5: 再去一毛，
4: 别让，
5: 您给两块六，去一毛，让一毛，免一毛，饶一毛，您给两块一，我去五分的，让五分的，两块钱的，这钱你了，给了吧？
4: 哎，
5: 两钱好茶叶端着喝了他，
4: 掌柜的，
5: 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这么两块钱的，往后一指他，烧个一个零呢，烧个一个整呢，烧个一个碰嘴的，不能买了他，
4: 烧本啊你，
5: 我鸡噔噔的，咯噔噔。两块大洋就打破了他，
4: 小本
5: 儿，给一块九，
4: 掌柜的，
5: 来个一块八，
4: 别让，
5: 那个先生一块两，一块五了吧？再，
4: 啊，
5: 要是不要的，一块四了吧？
4: 就
5: 这么一块四，那位还不要，什么又叫本了？我是哪个又要赚的？这个红脸的汉子吧，叫定了他，
4: 哎，
5: 去一毛我让一毛，我免一毛，我跑一毛，我你给一块钱
4: 啊？
5: 这么一块钱，
4: 是
5: 我让八毛，我去五块，
4: 这不
5: 还得给他钱呢？
4: 赔了。
5: 哎呦，真好！这送的巧克力，这是哈。
4: 嗯，
5: 待会儿让谦哥一气儿都吃了。
4: 好嘛，啊，糖尿病犯了。哎，
5: 哦，谢谢谢谢谢谢。
4: 哟，送解药来了。
5: 嗯。嗯
4: 嗯。
5: 啊，说来自广东的粉丝，谢谢。
4: 哎呦，谢谢。
5: 嗯，哎，谢谢谢谢。哎呀，没带别的哈。谢谢谢谢谢谢，嗯，这个无以为报。
4: 对，
5: 实话实说啊，哎，没事没事，不着急不着急，没事啊。这个大伙儿这么热情，
4: 嗯，
5: 也难得，就这么捧，
4: 是
5: 啊。今儿你们要不着急走，我也不着急走啊。今天演出之前呢，
4: 嗯，
5: 六点钟啊，今天后台来了演员。我们在后台先给祖师爷烧着香，
4: 嗯，
5: 给张文顺先生、何耀文先生分别上着香啊。
4: 来出来。
5: 这是于谦老师的公子郭小宝。你说
6: 大家好，
5: 你让他说，你让他说，
4: 谁让他说也不说，
5: 他说大家好，儿子，来，
7: 大家好。
5: 这个孩子倾注了我满腔心血啊，现在送给于老师了啊，就看咱这心胸啊，做好事不留名啊，喊我，喊我。喊我，喊我，
7: 师傅。
5: 哦，好儿子啊，你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好吗？你会什么呀？
4: 唱歌吧，
5: 唱歌吧，好吗？啊，来，你会唱什么歌啊？啊？哦，不会啊，不会，
4: 没关系，
5: 唱也不要紧的。啊？你会什么歌啊？你会还会那个太平歌词吗？杭州。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就唱一句，就唱一句啊！
4: 唱一句可以，
5: 一句
7: 不唱那个
5: 啊，不唱那个了，我们有新作品了哈、那你打算唱什么呀？
7: 我是一个兵，老百姓，战争考验了我，一上更坚定。
5: 谁敢发动战争，坚决打他不留情。还会表演什么呀，儿子？啊，再来一个吧。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唱一句，就唱一句就好。来，咱俩合作好吗？杭州美景，后边开始啊、
4: 唱吧，
5: 唱吧。哎，于思阳，你看这是巧克力。来，我们唱了，我们要唱了啊！来，开始，唱完之后那巧克力拿走，好吗？来，
4: 哎呦，
5: 杭州美景，来，安静啊，听我们唱了啊，安静，我们要唱了，快来。
7: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5: 好，好，真好。来，你扶着他，你扶着他，你扶着。
4: 哎呦呵，快点拿着吧！
5: 来，剩下那是我的啊。
4: 好了，
5: 好了吗？
4: 好了，
5: 好，真好，走去玩去去。真好啊！哎呀，谢谢，很可爱，很可爱，
4: 物质奖。
5: 今年刚四岁，
4: 四岁多一点，
5: 四岁多一点。我徒弟，
4: 对，
5: 啊，云字的最小的一个孩子，啊。这个了解我们都知道，我们这行讲究这个拜师什么的，但是呢自个儿孩子学相声呢不能跟自己父亲学，
4: 对，
5: 得拜别人，
4: 嗯，
5: 比如他儿子拜我，我儿子也拜他了，
4: 哎，都是
5: 啊，郭麒麟拜他了，
4: 对，
5: 麒麟上学去了，
4: 上学
5: 周日晚上应该返校，但是这个因为这演出就晚回去一会儿，
4: 刚才发四喜的时候出来
5: 啊，对对对，下来之后就赶紧跑回去了啊，还有陶阳的后头，别着急别着急啊，还有彪子，哎呦嚯啊，那么在后边，待会儿就谢幕的时候把他们都叫出来，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
4: 对、
5: 刚才在后台我挺感慨，哎呦嚯，连老带小的五世同堂，
4: 是
5: 啊，你打谢先生那开始啊，李文山李先生这又是一辈儿，一直到我们这儿，我们下边徒弟小平他们，栾云平啊，孔云龙他们这一辈儿，
4: 对，
5: 在下边就是栾云平他们收的徒弟，
4: 对，
5: 五世同堂啊，这行其实说句良心话，虽然说是这个。不起眼的一个职业吧，但是其实这行挺有规矩的。
4: 对，
5: 啊，老先生们当初教我们时都说了，好好学，啊，干什么呢都有成功有不成功的。
4: 嗯，
5: 做生意有 像人家李嘉诚李老板这样的、
4: 嗯、
5: 也有那个做生意赔的跟什么似的，
4: 有
5: 事在人为啊。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
4: 嗯，
5: 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这是这个行业。包括您看台上有什么开玩笑，
4: 嗯，
5: 说得很过分，但是台下我们都互相尊重。
4: 对，
5: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4: 嗯，
5: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不是郭德纲编的，
4: 嗯，
5: 最早文字记载是姜太公写的《太公家教》，
4: 嚯，
5: 其中有这个啊，
4: 说的
5: 这么句话，
4: 嗯
5: 啊，这个忠臣无境外之交啊，弟子有束修之好，
4: 哦，
5: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太公家教，姜太公，
4: 嗯
5: 啊，就是那个
4: 姜上
5: 啊，姜上姜太公他说的，什么意思？忠臣无境外之交。忠臣良将没有说里通外国的、
4: 嗯、对，
5: 白天跟朝堂上仁义道德，晚上回去偷偷摸摸跟菲律宾联系，没有、
4: 哎、
5: 忠臣无境外之交，
4: 嗯
5: 啊，弟子有束修之好，弟子要尊敬老师。什么叫束修呢？学费
4: 学钱。对，
5: 束修就是那个肉干，十根肉干捆在一块，这一板、
4: 哦、
5: 这是孔圣人定的规矩。
4: 嗯，
5: 拜师学艺教这个，可在当年这个并不算多贵重的东西。
4: 嗯
5: 啊，你想要多，如果说真是为收钱的话，孔圣人不可能收这么些个徒弟。
4: 对，
5: 才有这么句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嗯。
5: 或者你看，司马迁的《史记》
4: 啊，那上面也有
5: 《仲由弟子列传》。
4: 嗯，
5: 里边子夏说过，子夏也是孔圣人徒弟。
4: 嗯
5: 啊，孔圣人去世之后，子夏很难过，说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嗯，
5: 另外关汉卿的作品，甚至包括《西游记》里都提到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是郭德纲编的，不是郭德纲编的。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嗯、
5: 这个东西并不强迫、
4: 嗯、
5: 并不强，你认为这父是祖父是岳父都行，这我倒不往心里去啊。但是呢，嗯，学艺有学艺的规矩，包括刚才咱们讲了于思阳、
4: 嗯、
5: 本名叫于思阳，
4: 对，
5: 艺名叫郭小宝
4: 啊，这于云亭，
5: 于云亭，
4: 对，
5: 云字的啊，因为这个在这个行业里他很讲究这个，当年相声界的相声八德，
4: 嗯，
5: 于德龙，
4: 对
5: 对吗？
4: 嗯，
5: 焦德海，
4: 德字儿
5: 啊，这个张德全，
4: 对
5: 啊、哎，我是新款的啊啊，马德禄先生，
4: 对
5: 啊，刘德华
4: 啊，
5: 小德章是吧？
4: 这还别往里掺和这个，
5: 不是啊，后边就是宝字儿的了、
4: 嗯。
5: 我们的大师侯宝林先生，
4: 对
5: 啊，刘宝瑞、常宝霆，
4: 嗯
5: 啊，孙宝才，
4: 嗯，
5: 李宝库
4: 啊，
5: 贾宝玉。
4: 什么呀？这
5: 薛宝钗，
4: 我那后边不是了，
5: 在后边就文字了。
4: 嗯、
5: 啊，张文顺、李文山、邢文昭，
4: 对对对，
5: 董文华。
4: 哎，我准这掺和进一个了
5: 啊。后边就是你看，我们一家有一家的排法不一样
4: 哦，
5: 不一样。你看咱们这儿，我徒弟带这个云字的，
4: 云字，
5: 张文顺先生定的嘛，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4: 哎，
5: 这是入学的年龄。
4: 嗯
5: 啊，云字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含义。我有一徒弟叫严云达。
4: 嗯，
5: 严云达，
4: 这怎么解释呢？
5: 嗨、啊。我当初离开天津之前，我在天津的时候收了这么一个学生。
4: 哦，早，
5: 他叫严宗海，小名叫亮亮。
4: 嗯，
5: 但是当中呢，由于他们家住在天津老城里，拆迁多少年就联系不上。那会儿我在北京，我也风雨飘摇，
4: 嗯，
5: 我就顾不上他了。
4: 嗯、
5: 一直到后来在张一元演出，有一天门口说来个孩子叫严宗海，您认识吗？我说你快让他进来，十几年找不着他了。
4: 哦，
5: 这样算是又重新归到队伍里来。
4: 嗯，
5: 但那会儿已经收了其他的孩子。
4: 嗯，
5: 我说但是我徒弟里边他应该最大。
4: 哦，他早，
5: 他我在天津收了他嘛，他应该最大。我说叫什么云字，严云大，多难听啊，是吧？
4: 那倒是。
5: 我说加一走之吧，严云达。
4: 哦，这么来的，
5: 这么才有的严云达。
4: 嗯，
5: 啊，还烧饼，
4: 烧饼，
5: 烧饼按艺名叫朱云峰，
4: 云字的。
5: 但小的时候来的时候，小圆脸，一脸的这个雀斑，
4: 哦，
5: 茶叶沫苍蝇屎的这个，
4: 多脏啊！
5: 哎呀，我说孩子，你长得真是太有食欲了。
4: 嗨。
5: 像个小烧饼似的，
4: 嗯，
5: 打这起就叫开了，
4: 叫烧饼，
5: 叫烧饼了啊！还有我有一徒弟杨鹤龄，
4: 杨鹤龄，
5: 鹤字杨鹤龄，
4: 嗯，
5: 张文顺先生去世，这孩子在灵堂那忙忙活活的、
4: 哦，
5: 这孩子真可爱，收了他吧，
4: 嗯，
5: 叫什么呢？得了，在灵堂收的杨鹤龄，
4: 哎哈，这么解释了。
5: 孟鹤堂
4: 有一个
5: 啊，见天跟谦哥混，
4: 嗯，
5: 谦哥开了一饭馆，这孩子跟这忙忙活活的大堂经理，得了，孟鹤堂。这么叫的孟鹤堂，
4: 嗯
5: 啊，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变。我们后台郑好老师，
4: 正好
0: 王志涛先生弟子跟谢天顺先生一块儿，
4: 对，
0: 正好正好是艺名、
4: 啊、他本名
0: 你说这我们这个岁数怎么会起的这个名字，对不对？
4: 嗯，
0: 他本名叫郑喜定。嗯，喜欢的喜，确定的定
4: 啊、
0: 但是后来他爸爸给起的这名字，但是家里边就因为这事闹别扭。
4: 哎嗨
0: 啊，他媳妇一回家，他爸爸那媳妇问公公，爸爸喜定呢？
4: 嗨，
0: 老头不爱理他，什么话呀？儿媳妇也执着，老爷子正喜定呢，
4: 别问了。
0: 后来改着得了，正好吧。
4: 嗯
0: 啊，但他媳妇记不住，有时候回家还是爸爸正好喜定啊。
4: 哎，这
0: 真的啊，这艺人们这起名字多了。咱们这个香港的刘德华，
4: 嗯，
0: 刘德华本名叫刘福荣，不是瞎编的，我查过资料。福气的福，荣华富贵的荣，刘福荣。
4: 嗯，
0: 你要听那个，你得早老想那样是吧？
4: 哪样啊？
0: 就是这改了，刘活了、
4: 嗯，
0: 四大天王、
4: 嗯。
0: 要叫那个，他非五百罗汉不可。
4: 嗨、
0: 嗯，对不对？还有那萧蔷，
4: 嗯，
0: 台湾第一美女萧蔷、
4: 嗯，
0: 原名萧秀霞。
4: 哦，叫这个
0: 啊，萧秀霞，你听这名就跟你婶儿似的。啊，
4: 我婶儿就应该叫这名字。
0: 郑少秋，
4: 啊、
0: 郑少秋叫郑创世。
4: 哦，
0: 郑创世
4: 似的，
0: 来，这就是包括梅艳芳、
4: 啊，
0: 梅艳芳叫何家男、
4: 哦，
0: 这仨字哪个都不挨着，
4: 是
0: 改这改火了，
4: 对，
0: 是不是啊？谦、
4: 嗯、
0: 儿哥，谦儿哥也是，谦儿哥来了，终于到你了，
4: 前面都是给我铺的，
0: 本名叫于谦儿、
4: 啊，
0: 对吗？原名叫郭小宝。
4: 太不会起名字了。
0: 他们家反正俩字名字、
4: 嗯、
0: 这年头叫俩字名不多。
4: 对了，
0: 但他们家人都小名。
4: 哦，
0: 我认识他姐姐叫白雪、嗯、他哥哥叫解放。
4: 叫起的名字、
0: 啊、纳闷儿，我问他也不知道、
4: 嗯、
0: 他还问他妈去了、
4: 嗯、
0: 妈，为什么我姐叫白雪，我哥哥叫解放、
4: 嗯、
0: 老太太乐了，嗨，咱家就这毛病、
4: 嗯、
0: 生完孩子先看见什么就给起什么名。
4: 哦、
0: 生完你姐出来下大雪，得叫白雪吧。
4: 哦，
0: 哎，生完你哥出来看一解放大汽车，
4: 哦，
0: 得叫解放。
4: 嗯，
0: 明白了吗，狗屎？
4: 哎，
0: 这都真事儿，
4: 也叫他说的全是真事儿
0: 啊。相声嘛，就是有真有假，
4: 嗯啊，不全是假的，您这个。
0: 但是想说好相声，我觉得有几点得重，比较重要。
4: 您说，
0: 第一，脑子得反应快，
4: 嗯。
0: 第二来说，得有一好身体，
4: 哦，体格。
0: 你没好体格，跟这站着，这灯烤着，
4: 嗯，
0: 我们跟馅饼那待遇是一样的，
4: 两面煎，
0: 热，知道吗？
4: 是，
0: 得有一好身体能够盯得住，
4: 嗯。
0: 所以说，谦儿哥这方面还不错，
4: 嗯，
0: 没事他就锻炼身体，我看他是吧、
4: 哎？我喜欢锻炼，
0: 跑步什么的。
4: 嗯，我是兔子是怎么？我这么跑步啊？我
0: 有时就是跑步没事，
4: 这还不如这个呢。嗯、
0: 你挑一个，你来这个，这是加速。
4: 不要这动作，
0: 我不行，我对体育差着。咱实话实说。
4: 哦，
0: 前些日子世界杯我都没看。
4: 哟，这大赛您都
0: 看不懂、
4: 哦？
0: 后来他们都劝我看看吧。
4: 嗯，
0: 愣看。
4: 愣
0: 那天是巴西队对荷兰建业队，嗯，
4: 建业是河南的，你说这荷兰那是，
0: 我还纳闷了，我说这荷兰队了不得呀？
4: 怎么呢？
0: 都是外援，
4: 哎嗨，胡琢磨
0: 啊！看我也不知道谁输谁赢
4: 啊，这都看不出来。
0: 后来后台的孩子们说问问于老师的父亲，他知道，他能预测
4: 啊，对。
0: 他们家后院啊有俩池子，里边分别写着俩队的名字
4: 啊，
0: 看他爸爸往哪边跳。
4: 我爸爸叫保罗是吗？您说那是章鱼
0: 啊？不懂这个吗？但是我跟老爷子聊过，他爸爸可喜欢这个踢球了。
4: 他
0: 年轻时候就是那业余选手，
4: 是
0: 踢校队那会儿哈、啊
4: 嗯，
0: 但是球技不行。
4: 啊、业余的
0: 啊，上场十分钟，他爸爸居然罚下来了
4: 啊，
0: 得两张黄牌下来了。
4: 哎，我爸爸上场买毛片去了似的，得两张黄盘下来了。
0: 说这么龌龊的话，
4: 废话，那叫黄盘，
0: 黄盘罚下。
4: 黄盘罚下，黄盘就拘留了。那、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嗯。我跟老头探讨过，
5: 老爷子给我讲，你得爱运动啊。我说足球我也不懂，您给我说说吧。
6: 啊，
5: 比如说在亚洲来说，哪国家踢得好？
6: 哦，
5: 老爷子告诉我，韩国踢得好。
6: 哎，韩国踢的是不
5: 错，韩国了不得。
6: 怎么？
5: 好东西都是韩国的。
6: 是啊，
5: 有句老话吗？
6: 啊，
5: 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也是你们的，世界早晚是韩国人的。
6: 这谁说的？这是
5: 你看看，好些个名人，据说孔圣人是韩国的，
6: 嚯，
5: 如来佛是韩国的，
6: 哎呀，
5: 耶稣也是韩国的，
6: 哎呦，
5: 孙悟空也韩国的，
6: 孙猴，
5: 这个我承认。
6: 啊，
5: 孙悟空肯定是韩国的。
6: 怎么呢？
5: 他使棒子。
6: 啊，嗨。这都挨得上
5: 啊。好些个东西据说都是韩国人发明的。
6: 什么是他们？
5: 豆浆是韩国人发明的。
6: 哎呦，
5: 书法是韩国人发明的。
6: 嚯，
5: 印刷是韩国人发明的。
6: 嗯，
5: 端午是韩国人发明的。
6: 这都是韩国人发明的。那中国人发明什么了？
5: 中国人发明的韩国人。哦，好，哦，啊，说不走了，哦，你们这个买了票就等于是分房了哈。好吧，好吧，好吧，大伙儿喜欢听，我们就不能歇，不能歇
6: 啊！
5: 我一歇，他们就关灯了啊！
6: 嗨，
5: 啊，我对不起大伙儿。
6: 嗯，
5: 这个刚才这是我跟他父亲聊天的一个记录啊。
6: 记录还是真事儿啊？
5: 假的。
6: 哎。
5: 哪能有这个事儿？是不是？
6: 对， 对，
5: 开玩笑。因为他父亲在我心中来说是了不起的人。
6: 你瞧，
5: 老爷子永远活在我心中啊，
6: 还活着呢，现在，啊，
5: 你看看多神奇是吧？
6: 神奇
5: 啊！
6: 什么叫神奇？
5: 不是就是老爷子非常的好，
6: 是
5: 啊，没事告诉我们，好好说相声
6: 哦
5: 啊，老百姓喜欢你们，好好说，
6: 鼓励我。
5: 我说对，我说我们也愿意好好的，这么些观众朋友们送这些花、巧克力什么的，
6: 嗯，
5: 这我挺好，就是希望以后老有才好。
6: 哎嗨。别开道了，
5: 嗯，啊啊，老友，
6: 嗯，
5: 今儿卖巧克力的包场，
6: 嗯，嗨，
5: 鲜花掌声是每一个演员都喜欢的，
6: 嗯，
5: 但是实话实说，不是一上来就能这样，
6: 哎，得有过程。
5: 当初我们跟台上也不灵，真的，嗯，我小时候说相声，我一上场，观众就往台上扔砖，
6: 嚯，
5: 说一段相声能盖三间北房，
6: 哎呀，那时候比现在挣的还多呢，嗯。
5: 可那会儿房价便宜，
6: 嗨，都不嗨着。
5: 谦哥比我有人缘
6: 啊！
5: 啊，我上场人家拿砖歇我，
6: 哦，
5: 人家上场那观众喜欢的都不行了。
6: 哦，
5: 女观众蹭就上来，一跟头就翻上来了。
6: 女观众
5: 搂着谦哥就啃
6: 啊，
5: 亲完了就走。
6: 哼，
5: 于老师很郁闷。
6: 我干嘛郁闷？
5: 金牙丢一个。
6: 哎，这奔我金牙来的，这是。
5: 谦哥原来大金牙这么大个啊？
6: 谁说的？
5: 金牙啊，
6: 没听说，
5: 因为他原来那真牙掉了，
6: 真牙也没有，
5: 他有一真牙这么大个，真的
6: 哪有过？
5: 这能刻戳，真的
6: 啊，牙能？
5: 你他老不像，原来有没有一大牙？
6: 没，哪儿？
5: 原来跟象牙似的，跟这儿啊，
6: 我嘴里能出象牙？
5: 哦，
6: 哎，
5: 哎，鱼嘴里吐不出象牙
6: 来。
5: 北京好几个医院去了，都治不了，这弄不了，
6: 嗯，
5: 弄不了，台钳子毁了仨，你知道吗？
6: 嚯，
5: 我说你啊，丰台火车站。
6: 干嘛？
5: 拿铁丝拴牙上，那头绑火车头上，他一开，你扑了脑袋，当时就掉。
6: 啊，这让火车蹬掉。
5: 真去了，铁丝绑好，那时候拴火车，呜，他这，
6: 嗯，
5: 康昌一下子，
6: 怎么样？
5: 两节车厢都出轨了。
6: 好嘛！
5: 哎呀，后来这牙掉了。
6: 嗯，哎，怎么掉的？
5: 铁路工人打的。
6: 我让铁路工人出轨了，这是。嗯，
5: 就说他干的这些事儿，
6: 谁干的事儿
5: 啊？但是现在我们在一起，天天回忆起原来也挺快乐，
6: 是吗？
5: 确实挺快乐。包括刚才你们也看见了，于思阳，
6: 嗯，
5: 啊，郭小宝，嗯，
6: 现改，
5: 啊，就上来，我特别感慨，
6: 嗯，
5: 孩子挺可爱，但是他天天顾不过来，
6: 啊，没时间，
5: 都是嫂子带着孩子，
6: 对，
5: 天天的这儿玩去那儿玩去，看着孩子呗，
6: 嗯，
5: 那天我看还买回机器人来，
6: 啊，玩具。
5: 一人高啊，机器人
6: 这么大，
5: 哎呀，手里拿遥控，
6: 嗯，
5: 哎，这遥控万能的，
6: 嗯，
5: 咵一开，
6: 嗯，
5: 空调，哦，启动，
6: 机器人能干，
5: 哎，开电视，嘣，开了，
6: 嘿，
5: 选台，你说看哪个，它咵咵咵咵咵，
6: 高科技，
5: 给你摁，
6: 嗯，
5: 啊，你这没气，它能自己检查，
6: 它，
5: 哎，还能测谎，
6: 怎么测谎？
5: 你一说瞎话，这机器人啪，
6: 或者打人，
5: 给一下，
6: 哦，
5: 说瞎话说的厉害了，
6: 嗯，
5: 啪。
6: 打得狠，
5: 来大嘴巴。
6: 哦，
5: 说瞎话没边了。
6: 嗯，
5: 这遥控一掉个变枪。
6: 嗯，
5: 嘟嘟嘟嘟嘟嘟嘟。
6: 嚯，还假装开枪。
5: 一家三口坐在一块儿还试呢。
6: 啊，怎么试？
5: 把孩子叫跟前儿，你在家淘气了吗？小孩儿，那个没淘气。
6: 哦，
5: 给机器人，啪！
6: 你瞧，说瞎话。
5: 他急了，你看看，爸爸打小都没说过瞎话。
6: 嗯，
5: 给机器人抡圆了，啪！
6: 我还是瞎话。
5: 他急了，恼羞成怒嘛，打孩子。倒霉倒你身上，倒霉倒你身上，啪啪打。
6: 嗯、
5: 嫂子心疼了，别那样打，好歹是亲生的。你看机器人，嘟嘟嘟嘟嘟嘟嘟。真事儿，
6: 又来，又真事儿。
5: 我可爱跟谦哥说真是啊，谢谢各位啊，你看一个走了都没有
6: 啊，
5: 你们要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能力有限，水平一般，也没有别的手艺，就会说相声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也是一个好事儿，
6: 那当然，
5: 因为听相声的没有坏人，
6: 嗯，
5: 而且通过听相声心情好了，
6: 嗯，
5: 回家之后两口子不打架了，
6: 嗯，
5: 碰点什么事他不着急了，
6: 嗯，
5: 我觉得这就是郭德纲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的贡献。这么听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这挺好挺好啊，
6: 实话实说
5: 是吧？谢谢谢谢谢谢啊。另外呢，其实我应该感谢于老师，
6: 又来了。
5: 于老师的一家为中国相声提供了多少素材啊！
6: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5: 真是，真是。但有人也跟我辩论过，
6: 嗯、
5: 你不像话，为什么老说人于老师？
6: 哎，谢谢这位。
5: 啊、你们这个节目这么不好，那么不好、
6: 嗯。
5: 我跟他解释了，我说这个没有办法。
6: 哦、
5: 举个例子、
6: 嗯，
5: 你看电影电视剧，
6: 嗯、
5: 这个当一枪打死了、
6: 嗯，
5: 你知道是假的。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这一男一女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们这儿都是真的呢？是吧？
6: 是
5: 电影电视您都能接受，
6: 嗯，
5: 相声没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又何况两个人往这一站，所说的事情，我们也是剧中人，我们是演员呢。
6: 哎，
5: 不像小品，化上妆，我演老太太，
6: 嗯，
5: 啊，他演我孙女，然后我们，嗯、
6: 我还不如演孙子呢。嗯、
5: 第二集，第二集，
6: 第二集。
5: 啊，你怎么办？他人化上妆能演，我们这个全凭我一张嘴、
6: 嗯，
5: 时间、地点、场合、人物、事件，
6: 嗯，
5: 全凭我说，把你说到故事里来。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最快的速度把您带到故事里。
6: 哎，
5: 啊，我说一个事儿吧，然后这事儿发生在云南昭通、哪个县、什么小区、哪个二楼住哪个王大爷，如何如何，你脑子都乱了。
6: 嗯，
5: 必须最快。哎呀，谦儿哥他们家的事儿怎么怎么样，很形象、
6: 直观。
5: 这是一个表演。话又说回来，本家都没不乐意，你管得着吗？
8: 北京时间两点整，
5: 这么些观众都在这儿了啊！问问你乐意吗？
6: 您都替我说了，得，那既然这样，我也乐意。
5: 我再说一个，
6: 哎，把我摁住了，您说我呀？
5: 说就说这个意思
6: 啊，
5: 说这个意思，大伙儿都喜欢，也都知道是。那这是假的，
6: 对，
5: 你说你真叫这个真儿，就认为这是真的，然后认为你们多么的龌龊，那你那心打打的坏了，是不是？
6: 嗯，
5: 这都是，要不你说我也行，对吧？
6: 一样，
5: 但是他不愿意，
6: 我这人善良
5: 啊，他善良啊，所以说这个，来一个，
6: 嗯、
5: 你看你的仇人不少。谦儿哥啊，谦儿哥天不怕地不怕、
6: 嗯、
5: 就怕站在桌子外头
6: 逗哏
5: 啊，实话你跟大伙说说为什么。
6: 嗯，不习惯，我觉得捧哏比较舒服。不，打小学的时候是都学，但是一毕业以后老师觉得我比较适合捧哏，就让我捧哏，从那儿开始我就基本上没怎么往那边站。
5: 嗯，
6: 三十，小三十年了吧？
5: 啊、哦，
6: 三十年了，就
5: 对。
6: 不习惯了，真不行。
5: 因为他要来一个名儿，你们就不来了，真的。他要站在外头也行，但是把桌子得带出来。
6: 还一样。
5: 我往那边再站点儿。咱别瞎耽误功夫了。
6: 咱俩就算偏台了呢
5: 啊，相声是四门功课，
6: 嗯，
5: 说学逗唱，
6: 对
5: 啊，这个唱指的是太平歌词，
6: 哎，
5: 啊，这个大伙儿都挺喜欢听太平歌词的，
6: 嗯，
5: 既简单，但是又不好唱
6: 啊，挺难的
5: 啊，唱好了不如、嗯、没有伴奏，
6: 嗯，
5: 就一副玉子手玉子掐着拍，
6: 嗯
5: 啊，而且这也不讲究，拍在眼上拍在板上都可以
6: 哦
5: 啊，这个常听我们节目人都知道太平歌词，
6: 嗯，
5: 我唱几句，你们挑一段吧，好吗？
6: 好啊，
5: 什么？哦，排王赞，还有知道这个的、嗯，谁说了？好、哦，单刀会，单刀会，好、哦、好，单刀会，好，喊单刀会的多、
6: 嗯，
5: 那就唱一段劝人方吧，好吗？

0: 什么脾气这？
1: 我这人就是随和，
0: 还随和呢，
1: 就是随和啊。嗯、这个劝人方式两种唱法，
0: 嗯，
1: 一种就是大伙儿都知道了，庄公闲游那个啊、
0: 嗯，
1: 那是一种唱法。还有一种唱法就是天为宝盖，地为池，这是一种唱法。这个唱的少啊，
0: 嗯，
1: 我最近净唱这个了。我唱几句，大伙儿听听好吗？
0: 好。
1: 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拴着子，子孝孙贤水养鱼，弟兄们要相和，鱼儿帮着水，妯娌们和美，水帮着鱼。人生在世非容易，那七花清风肉花泥，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他换四个虎，落了魄的凤凰就不如鸡，猛虎岂在当道，我那困龙也有上天时，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哎，你看我值钱就值在这儿，知道吗？我那你跟我跑，你知道吗？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树木狼林有高有低，山上石头多，玉石少，世间人多君子稀。我是劝诸位，没有钱别买您那看家狗，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屈死三分别去告状，宁饿死别做这犯法的，三条大路当不尖儿走，曲曲弯弯使不低，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也不定来早雨来迟，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不知道那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财目两人的斗，死后只剩下板灵席，空见那孝子在灵前垫了三杯酒，谁见那死去亡魂就把酒吃，空着手而来空着手而去，纵剩下万贯家财拿不低，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劝诸位积点德修点好，那为点人来者是赚低，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放一个鼓短了，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和寿与天齐。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谁要装可爱？嗯，啊，不可啊，不可，一点都不可。
0: 哎，这嗨，
1: 用那送水的又来了。你这回搁什么药了？没放药啊？真了不起，你们可看着我，喝完要出事儿了，你们，啊，
0: 谢谢，
1: 不给了，那盖儿你拿走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哎呦难受，你先别喝，谢谢大家啊，这个无以为报。其实说句良心的话，你要光说也没意思，偶尔唱一唱，调节一下气氛。
0: 是，
1: 你们要是喜欢，就再来一个也行。我给你们唱个北京小曲儿吧，好吗？看清水河呀，郭鹤鸣，
2: 来出来
0: 干嘛？嚯，还有弦儿呢！
1: 这是一北京小曲儿啊，看清水河。嗯，让郭鹤鸣弹着弦儿，咱们来，好吧？他弹，我唱，于老喝水啊。

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个女儿婵娟。

无人才，匹马断弦无人

左楼响张三安安，太阳落了山，秋虫儿闹声喧，日思夜想的六哥哥待在了我的门前呐、啊，月下了今晚，俺三更来想。

更孤儿发，小六他把墙爬，惊动了上房屋吃了心的女儿叫娃，要急慌忙打开了门双扇呐，一把手拉住了心。

如今天大明，爹娘他知道喜庆，无廉耻的这个丫头

言无话说，被逼就跳了河，惊动了六哥哥来探清水河哟。亲人哎，你死都是为

下连绵，庄将那情书你和好一对钟情的人，双双跳下了河哟，鸳鸯哎，叙说哎，说说心里话呀，变成了小曲儿来探清水河，变成了小。

0: 我一就会说相声，难得有人爱听啊，那我就好好说吧。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你来一个吧。
1: 您这要了我的命。我不是驳您面子，真没法听，你知道吗？
0: 谦儿哥呀，其实唱歌啊唱戏啊都行，他唱那什么那个破东风啊唱的可破了。另外他唱戏也挺好，我去唱戏也挺好，唱那什么来着，威虎山啊什么的哈。啊唱今日痛饮庆功酒唱的不错啊。
1: 还是这四句，那他就再唱一遍
0: 好吧。
1: 好。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歇。

0: 谢谢谢谢谢谢。说不行，不会别的。
1: 别难为于老师了，好吗？我再给你们唱一对的吧，好吧？
0: 您给纠正纠正。
1: 我们换几种形式啊？
0: 哦，
1: 今日同饮庆功酒，
0: 嗯，
1: 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0: 好。

0: 这才是听相声的。你要不好好说，你都对不起大伙儿，真的，
1: 真是。
0: 谢谢谢谢谢谢，啊，谁喊的？这大合唱。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呦，可不敢当，可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两个学员而已啊。刚才这位观众跟这喊是相声艺术家，说你呢，
1: 嗯，你才艺术家呢。
0: 在我们后台，于老师算是德艺双馨，对吧？因为我们你说的好，不是给一份薪水，我们给双薪，他们很得意这个双薪啊，
1: 这得意这两份工资。
0: 谢谢谢谢各位，这不是看演出啊，你们这都看杀人来的，这都是，嗯，谢谢谢谢，哎嘿，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无以为报，无以为报，真是啊。这个这些日子我们有，打今天开始吧，有30场演出，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的是中国相声精品节目展演啊，今天就开始有了，但不是说每天挨着啊，因为当家得有休息的时候啊，就陆续安排着演吧。明天晚上三里屯，
1: 嗯，
0: 啊，也是明天是哦传统节目专场，
1: 嗯，
0: 明天晚上我们俩的卖武器啊，
1: 老段子，
0: 这够5年没说了，
1: 嗯。
0: 卖武器，这最累就是这个啊！明儿白天我得晚起一会儿啊，
1: 嗯，
0: 我早晨7点再起吧。
1: 哎嚯，这还晚，
0: 啊！就是明儿得养精蓄锐，因为这个5年没说了啊，这个节目挺难弄的，五番贯口，
1: 吃功夫
0: 啊，吃功夫，而且捧哏这边就没事儿。
1: 明儿我早点起，
0: 你那是出去玩去。啊，谢谢大家，谢谢哈。有人喊明下大雨啊！
1: 嗨，
0: 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我狠呢这。
0: 谢谢，哦，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说良心话，莫大的荣幸
1: 是
0: 啊，就俩说相声的，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无外乎做了点分内的事情。
1: 嗯，
0: 你卖艺的，你不好好说相声，你就说不过去了。
1: 当然，
0: 是不是？也不是说郭德纲、于谦多出色。这就是同行的衬托吧，是吧？咱实话实说啊，真的，实话实
1: 瞎说啥实话？
0: 咱真的，我不是那个爱挑事爱打架的人，真的，我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你看舞台上啊，我们好像生龙活虎，但实际上下了台之后，我最爱干的事可能就是把我一人搁在书房，关上门看书啊，写字啊，真是台上台下我是反差挺大的这么一个人。我不像谦儿哥，台上你看他多稳重是吧？这就是稳重了，已经，
1: 我这就算稳重了。
0: 台下都拦不住，一下后台来框扣上。
1: 哎，对
0: 啊，包括说句良心话，跟同行们之间，我。特别希望我们都跟一家人似的，互相能来往，能怎么怎么着。
1: 没好，
0: 但是有的时候，哎，谦儿哥说对，没好的愿望，
1: 嗯。
0: 我没有说我什么时候主动挑进跟谁打，没有过，我没有过。但是有的时候，我左右不了这些个事儿，你知道吗？啊，其实我特别愿意用心的去维持跟每一个同行的关系，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包括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停业自查呀，开会研究节目这段时间，
1: 嗯，
0: 这同行们都美坏了，你知道吗？部分啊，不能说所有，那不像话。
1: 嗯
0: 啊，北京相声界我们有好多人也都是朋友，我的老师师长，我该尊敬的尊敬。
1: 嗯，
0: 但是也有部分同行确实借钱买韭菜也要包饺子吃。
1: 哎，
0: 对吧？嗯啊，
1: 都借钱了还吃素的，你知道吗？
0: 还不上。
1: 这
0: 我们包括天津的部分同行也是很兴奋，包那个曲麻菜馅的那个，
1: 嗨，没地方借钱去。
0: 啊，就是其实我很不愿意这样，我很希望我们同行团结，大伙一块好好说相声，啊，大伙这么喜欢相声，咱们又干不了别的，是不是？我们很希望团结，说相声的团结了，社会就和谐了，真的。
1: 哇，
0: 真的，
1: 您说这说相声多能搅和。
0: 谢谢谢谢啊，这个大伙儿喜欢的咱们就再说一点呗。
1: 好啊，
0: 是吧？你们挑，说谦哥的事，说谦嫂还是他父亲，
1: 全是我们家。
0: 说别人不可乐，真的
1: 照样可乐。
0: 啊，真事儿。哎呀，
1: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
0: 你们太好挑事了。啊，那边笑得特别开心。那阿姨笑得特别开心啊。看刚才吓我一跳，我说周星驰来。我一回头不是，我大姨来了。也是我们老观众，来了多少年了，
1: 是
0: 总来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吧。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大伙愿意听，我们就好好的说。
1: 对
0: 啊，谢谢所有的衣食父母们。谢谢各位。谢谢，刚才那边我听谁喊了句叫小帆啊，是有人喊的吗？好，我们请于老师演唱一下。
1: 我呀上不去。
0: 啊，上不去。我啊让你站桌子上。
1: 站桌子上甭起哄了，
0: 今天是你的仇人包场。叫小帆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的做工，
1: 对，
0: 有这么几句快板，最后的嘎调，八度唱腔啊。
1: 您来了，
0: 我试试这个啊。一见公之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天法。
1: 哎嗨，哎，
0: 谢谢。我又成功了，我不是一个人，
1: 还成功了呢，还
0: 我成功了，
1: 成功什么呢？
0: 我一般下不来，
1: 这得上去，
0: 上去你来，
1: 我来不了，
0: 上去这是打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哦，
0: 啊，整个这戏是从梆子移植过来，当时有一技术名词叫翻梆。
1: 哦，
0: 哎，就是从梆子那儿翻过来的。
1: 嗯，
0: 梆子的叫小帆，响彻云霄，
1: 好听。
0: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0: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本宫歇息。

0: 谢谢谢谢谢谢，无以为报，真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会说相声哈，
1: 老不就是吗，
0: 也说不了别的哈，
1: 嗯，
0: 哎，倒了啪，我可爱跟他们聊天了，真的。这个什么叫相声？好相声就是跟观众聊天，
1: 哎，就是
0: 你瞧这俩人呐，打上来这捆着这劲头了，这俩人心里没底，知道吗？
1: 哦，
0: 就是踏踏实实说，我准知道什么时候你乐，我准知道你什么时候鼓掌，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挺好，
1: 对，
0: 是不是
1: 有底？
0: 嗯，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嗯，
0: 有日子没唱了，嗯，我试试，万一词儿要是不太一样，你们可别不习惯，嗯，你可千万别一块儿唱。说天亲，
1: 嗯。
0: 天也算亲，
1: 算亲了，
0: 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

0: 明月曾经他照过古人，
1: 真不一样。
0: 地亲，
1: 嗯，
0: 地也算亲，地长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谁人？说同。

0: 亲，嗯，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嗯、要说亲、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1: 请您欣赏相声大保镖，表演者曹云金、刘云天，掌声有请。
2: 别闹啊，别闹，再来一个，还没演呢，咱就再来一个，那这就算我翻场了。大保镖咱不用说了，直接说个小段就得了。
3: 嗯，
2: 感谢您大伙儿，这个好几百位
3: 玩命
2: 起满坐满，
3: 该赔的赔啊，
2: 破坏演出道具，
3: 讨厌。
2: 嗯，把那好的给我来。这样就公平了，你也删啊，来，你删一个我看看。明骚一朵，暗箭难防，
3: 这叫什么话呀、
2: 啊、哎呀，狐狸不是妖，性感不是骚，
3: 您还都尝过。
2: 感谢您大伙儿，
3: 嗯，
2: 好几百位，
3: 是
2: 一楼二楼三楼咱们都坐满了，
3: 哪有这么些楼啊，
2: 没有
3: 没有，
2: 眼花了，来听相声，听我们这儿胡唱胡说，
3: 嗯，
2: 心情好，
3: 是
2: 也没有别的能耐，
3: 嗯，
2: 那别的我们也不会，
3: 对，
2: 来别的台上翻一大串跟头，
3: 嗯，
2: 我来不了。我腰不行，
3: 我腿不行，
2: 我们俩是腰腿不行。现在是翻不了了，你要说前些年，
3: 嗯，
2: 那是能翻，
3: 是啊，
2: 我小时候练功啊，
3: 嚯，
2: 三年啊，
3: 嗯，
2: 那是一串小分二十个、嗯、上场门上下场门下，现在当然也能翻眼皮、
3: 哎、翻眼皮、啊、
2: 眼皮是能翻、
3: 嗯、
2: 小分是翻不了了，
3: 是
2: 没别的本事，您说像人歌星，
3: 嗯，
2: 上台唱一歌，甭管好坏，
3: 嗯，
2: 您一鼓掌他下去了，
3: 嗯，
2: 人家蹬自行车回家了，嗯，
3: 自行车啊，没有这样，
2: 您挺好了吗？
3: 嗯，
2: 环保低碳啊，
3: 这倒是。
2: 我们没有别的手艺，
3: 哦，
2: 不会别的。
3: 对，
2: 唱歌唱不了，
3: 嗯，
2: 你说只能说相声，但说相声又不好说，
3: 嗯，
2: 你说俩人往这一站，嘚不嘚嘚不嘚，啊，四五十分钟，台底一个乐的没有，你怎么舔着脸下去？
3: 寒碜，
2: 对不对？
3: 嗯，
2: 尤其是剧场演出。那电视台不一样，
3: 有区别呀、
2: 啊。那电视台演出它简单，
3: 哦，
2: 它有人带着鼓掌，
3: 是吗？
2: 真的，电视台的相声您又不是没看过、
3: 哦，
2: 哪有可乐的去？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啊，我这也不怨演员，那怨谁？
3: 你看，别来回说呀。
2: 就是说电视台的相声每年都有相声大赛，
3: 嗯，
2: 相声大赛不刚结束吗？
4: 是，
2: 我每年我都看相声大赛，我估计台底这些爱听相声也看相声大赛。
4: 嗯，
2: 尤其是作为我们演员，必须得学习。
4: 哦，
2: 每年相声大赛我是必须看，因为我得知道观众不爱看什么。
4: 嗯，嗨，没听说过。
2: 我千万别让自己跟他一样啊！啊，这个毛病不能犯，你看这个不能犯啊！啊，学习。
4: 嗯，
2: 电视台的相声好演。
4: 哦，
2: 因为那台底那观众他不是买票进来。
4: 嗯，
2: 您我们这虽然说便宜啊，48一张，甭管头一排最后一排，只要您买的早，您往前坐；买的晚往后坐，48一张，您是花钱进来的，乐不乐您有自由啊。电视台观众他不是买票来的。弄一车卸这儿，
4: 什么叫卸这儿啊？
2: 弄一车卸这儿，
4: 你就搁
2: 卸这儿之后，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
4: 嗯，
2: 然后到点负责乐和鼓掌。
4: 哦，
2: 就这么简单。
4: 是，
2: 他不是来听相声来的，在家待着待着，出来还管饭，还给钱。
4: 嗯，
2: 弄一车往这一卸，甭管哪儿人都有，往这一待，还弄一大堆外国人。你说有时外国人听相声，这你再大声他也听不懂啊，对不对？
4: 是。
2: 你慢点说，慢点说，他也听不懂啊。一大帮观众搁这儿，
4: 嗯，
2: 俩说相声往外一走，那有人带着鼓掌，
4: 哦，
2: 犄角旮旯椅子里，
4: 这儿也有。
2: 你别去，我以为他们以为我带来托呢。
4: 哦，这家有，那家也有，哦，这家也有。就后边没有。
2: 那行，你们就这样吧。
4: 我后边也有，
2: 那就这样耗着呗。
4: 什么叫耗着？
2: 我能耗40分钟。
4: 没有您这样。
2: 嗯。我可没那个病。我那500观众来，一人发一盒饭，给5块钱。要这样，用不了4天，我破产了。您就是不乐，您也得买票进来。您就是不鼓掌，我们这也得买票。行吧，咱就一块儿吧。祝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来吧，吹蜡烛吧，吹蜡烛吧。哪儿的事儿去？那电视台那都假的。
4: 嗯，
2: 那有人带着鼓掌。
4: 是，
2: 也搭着那些个演员也未准学过相声。
4: 嗯。
2: 干对不对？你干什么？我对他们看就像兄弟曲种，你知道吗？我不拿他当相声看，啊，兄弟，我给画出去了，就他，真的，也未准学过。
4: 嗯，
2: 你也不怨他，他师傅也未准学过，是吧？你看我师傅，大伙儿都是郭德纲，啊，
4: 哦，
2: 相声界一朵奇葩呀，就是黑了点儿。那也是奇葩呀。他师傅也正经说相声的。
4: 嗯，
2: 孟凡贵。孟是吧？
4: 是。
2: 那当然正经包子。
4: 嗯，什么叫正经包子呀？
2: 他师傅代言庆丰包子。
4: 嗯。
2: 庆丰包子香。哎。庆丰包子香。这他师傅。
4: 嗯。
2: 但是人家从小他师傅从小就说相声。
4: 嗯。
2: 北京市全总文工团，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正经北京级的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他师父北京人。
4: 嗯，
2: 所以说刘云天的师父是北京人。
4: 嗯，
2: 啊，师父就等于父亲。
4: 那可不
2: 啊，北京人是你父亲。
4: 对，
2: 你看喊的都是北京人啊。没事，外地的朋友还有机会。
4: 没听说过
2: 啊，有哪儿的人都报一下吧。我一会儿轮着说。有的那个演员他未准学过。
4: 嗯，
2: 我们这都是从小学，也是开始也跟正常咱们一样在学校里上课。
4: 嗯，学习
2: 也是学习。
4: 嗯，
2: 但是呢发现自己不是这料，
4: 不够材料，
2: 也不是那材料。
4: 嗯，
2: 我们俩小时候一块儿啊，你别说我学习不好，他也未准好到哪儿去。
4: 那比你强一点儿。
2: 那这你快歇会儿吧你。这你除了饭量比我大，你哪儿比我强？
4: 那也算强。
2: 瞧你倒霉模样都长慌了。我们俩小时候一个小校。
4: 学校。
2: 学校在学校学习啊。
4: 学习。
2: 学习小校嘛。啊，小时候打小小中小高中。没猜着吧？ 哪有从初中就奔大学来的？这还有高中呢，
4: 行，
2: 小学、中小、高中、大小，
4: 对对对
2: 啊，我们一块儿吧，小时候就一块儿学习，那阵儿就俩人都调皮捣蛋型的，
4: 小孩儿嘛，
2: 对，小孩儿，可爱，你要现在看可爱，但是那阵儿看可气，我是觉得没意思，老师教那个太烦，不爱上他们的讲的课，
4: 是吗？
2: 他有时候还比我稍微是强那么一点，
4: 哎，我坐那儿，
2: 他因为他从小他喜欢，科学小怪人嘛，
4: 什么叫科学小怪人？
2: 小时候外号嘛，科学小怪人，刘云天，爱上化学课。上中学嘛就喜欢化学课，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做实验，老惦着当科学家，发明家，
4: 梦想。
2: 对，小时候就爱怼过，怼过。
4: 什么叫怼呀？不呀，
2: 芝华士，走，弄点绿茶，哎，黑方，哎，来红茶，哎，人头马 VSOP， 走，苏打水、哎。
4: 我打小就怼过这个，
2: 哎，这是白兰地，哎。这是威士忌，都明白。哎，那他们家能开酒厂了就。对，喜欢这个做实验
4: 研究，
2: 化学课最爱。在家里边，稀释浓硫酸。哎，弄一大盆浓硫酸，往里边倒水，咣就炸了，
4: 没法不炸那个。
2: 喜欢这个呀，别看给自个儿炸黑了，但快乐。
4: 什么叫快乐？
2: 所以说上学的时候他一直是化学课代表，
4: 哎，这
2: 化学课的课代表，
4: 学
2: 甭管，只要上化学课，老师一提问，刘云天永远第一个举手回答问题。
4: 咱都预习了，
2: 上课老师提问，提问硅和水能生成什么物质，刘老师噌就站起来，王八汤。
4: 对对吧，王八
2: 来香菜，
4: 行了，王八汤笑话吗？
2: 别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嘛。
4: 什么不无道理？这
2: 硅和水可不就王八汤呗？
4: 没有这样
2: 啊。行，他化学好，我不爱上学，我不喜欢这文的，没意思。我小时候上学是老师有病，天天考试，天天考试弄一大堆破题也没劲。我顶烦生物老师有病没事解剖，哎呀，脏不拉几的解剖他干嘛？我这么小的心灵我解剖得了吗？我来不了那个，
4: 是，
2: 而且容易拉着手，生物老师我就顶烦他，上生物课有病，考试弄只鸟来，你告诉我让我们答是什么禽什么科叫什么名字，你直接让我们答不就完了吗？弄一布套给鸟套上，把腿露出来，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
4: 没有这样的，
2: 是吧？我卷着你看我腿毛，你就知道我是谁。
4: 我你瞧瞧你，
5: 抱一个，
4: 抱
5: 一个，
2: 我没有腿毛，我都刮了，我刮它干嘛？
4: 闲的，
2: 我不啊。
5: 这外头一个男人的地方，
2: 说什么呢？你都没听懂。那个生物课不爱上，语文课我也烦，打小就不爱语文，天天背诗。背唐诗三百首，你说小时候背那唐诗现在用得上吗？上哪个单位，上哪个单位去面试的人考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屁用？哪个单位
4: 考啊？
2: 他也不考这，也不用这，你要背他干嘛？天天考作文，有病啊！有事一件好事，全班都写一件好事，哪这么多好事？好，半班的都是扶老大妈过马路。怎么这么多老太太，这老太太都出来干嘛来了？中国现在是老龄化了，我跟你说。
4: 都是老太太，
2: 全一件好事。有什么好事？捡一分钱给警察叔叔送回去了，警察叔叔给一嘴巴，我他妈知情呢。警察叔叔一天够累的了，干嘛呀？全北京才五万警力啊，你天天警察叔叔哪有功夫捡一分钱？警察叔叔又不是捡废品的。你给警察叔叔省省心吧，
4: 就是
2: 天天出了题也没劲，要不然就半命题作文
4: 啊，有
2: 半命题作文，弄一个我的什么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什么，对吧？我想写的又不能写，写完了他又说我，对，我的课余生活我想写这个，对吧？我他也不太健康。
4: 小学你就不健康啊？
2: 不是、不是你不要老看别人黑看不到自己黑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就我就我的什么什么，你只能写呀、老师高兴的。
4: 嗯，
2: 那天发小时候我记得吗？考作文，我的什么什么，我的老师，你写他。
4: 哎，这
2: 我的老师就像辛勤的园丁，
4: 嗯，
2: 浇灌着我们这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4: 哎，这
2: 他就特辛勤的园丁，他特美。
4: 嗯，
2: 老师送走了，我是惦写老师啊。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4: 嗯，
2: 结果我写错了，我写成一庙又一庙的学生，
4: 错别字儿。
2: 老师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刚送走了上一庙，又迎来了下一庙，送走了那一庙，又迎来了我们这一庙。老师说，我等把你们这一庙送走啊，我就是方丈了。
4: 嗯，哎，老和尚这。
2: 你说捧他也不行，
4: 没有这么捧的。
2: 小时候你知道吗？
4: 嗯，
2: 小时候上学那阵儿，你不爱干什么，老师让你干什么。
4: 嗯，
2: 你说上个初中，还没事军训，军个屁训啊！
4: 我这不好，
2: 谁爱去军训就怪累的。你看，你看，你看，有不愿意军训的，
4: 都不愿意，
2: 是不是？而且军训，你让我们锻炼就行啊，别交钱啊！军训怎么还收我们钱呢？交2000块钱军训，我健身房办张卡好不好？这不就变相收费吗？你这不可气吗？你军什么训啊？小时候军训谁愿意去？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笨的，交钱去；他就属于那种聪明的，知道吗？就找茬各种方向。我身体不好，我不去。
4: 嗯，
2: 班里有那个胆大的，我属于胆小。我属于那种就是有想法但是不敢实现的人，就怕请家长啊。
4: 嗯，
2: 那阵我老请家长，
4: 是
2: 他就是属于敢实现那种，甭管有什么事儿，他就敢去做。
4: 嗯，
2: 老师说下礼拜军训开学都得去，他就他们几个商量不去。有那个有一个班里小小男生个儿不高，到墙角那打哦，胳膊磕折了。
4: 哎呀，我军训不了，我胳膊折了。有魄力的孩子
2: 混，还有那个到墙角，打。老师，我腿折了，去不了。刘先生一瞧，这好啊，
4: 嗯，
2: 只要有伤就不能去军训啊。
4: 对，
2: 打，
4: 嗯，
2: 拿榔头把牙都敲掉了。敲掉胳膊腿全摔折，鼻青脸肿啊！去吧，还没进门呢，人家就说了，这太胖不能进去。
4: 瞧我这进肺的，
2: 白把牙都敲掉了，还在那人掰扯，
4: 掰扯什么呀我？
2: 他属于敢实现的，
4: 嗯，
2: 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好上学。
4: 哦，
2: 上学的时候我就是比较蔫儿，
4: 嗯，
2: 小时候都有想法，谁没有初恋和早恋，对吧？废话，你现在想早恋，你晚了，
4: 是早不了了，
2: 对不对？小时候我都有喜欢的小女生，我就属于那种蔫儿喜欢，不敢闷，我能叫闷什么？叫闷骚啊！我的耳朵可听得见啊！你说是，初恋是纯真的，
4: 嗯，
2: 哎，而且小时候那个没有那乱七八糟的，我们想的就是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
4: 嗯，
2: 手拉着手就 OK 了，
4: 这这
2: 啊，都是那样。你们也有童年，虽然说你们都已经岁数不小了吧。但是呢都有童年，
4: 嗯，
2: 小时候也有暗恋女生，但不敢跟人表达，这有喜欢的被老师知道准请家长。
4: 对，
2: 我记得那是上高中嘛，那是也有手机了，
4: 嗯，
2: 班里学习最好的女生准是招男孩喜欢的。
4: 是
2: 有一个副班长，
4: 嗯，
2: 长得也漂亮，我们四个调皮捣蛋都喜欢她。哎，但是不敢跟人家说， 不敢跟人说，就这个蔫儿喜欢，老师还请我家长呢。
3: 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正赶上这个姑娘啊过生日，
3: 嗯，
2: 我们四个人喜欢，说咱们俩干脆就祝她生日快乐，
3: 嗯，
2: 一个人啊，生日快乐这四个字一人给她发一个字，我正好呢排到第二个字，结果这仨孙子没发。第二天老师请我家长，说我是臭流氓，说我给女同学发流氓短信。哎呀，上高中没理过我，这姑娘没理过我，打那儿起就
3: 恨上你了。
2: 后来我一赌气，我一看我也不干这个，我不学了，
3: 嗯，
2: 干脆我就不学了，我就烦这个，
3: 赌气了。
2: 我觉得也是没多用，反正沾文的我都是差点。
3: 哦，有文化就不行。
2: 也不是说有文化，那文墨消遣我觉得不适合我。后来不刚跟你们说我练功吗？
3: 哦，
2: 练功了，也算是从小十来岁嘛，
3: 嗯，
2: 翻跟斗，跟斗现在没问题。现在主要是有功夫在身。
3: 有功夫。
2: 人家你下礼拜你们还看不看了？你真出点什么事儿多麻烦。天儿太凉，我这腿反潮，这两天。
3: 这跟天凉有什么关系啊？
2: 太阳反潮。从小就练，练的反正不敢说啊，有多强的功夫，一个人打个多少那不敢说。
3: 嗯，
2: 但是强身健体绝对没问题。你别看他胖，胖没用，胖身体为准好。
3: 谁说的？我说的，我身体挺好的。
2: 还行，还算结实。
3: 那当然结实了。
2: 但是有这么句话听过吗？
3: 什么话？
2: 宁练筋长一寸，不练肉厚三分。你都厚八分了。
3: 三分不行，得够八分才行了。
2: 没听说过。
3: 你这挡子干
2: 的、你这身体还可以。
3: 行、
2: 你看我这身体怎么样？
3: 软。
2: 您听他嘴里一嘴炉灰渣子，什么叫软呀？软就是不鼓励。
3: 不是，就是您这身体啊推刺了。
2: 还推刺？
3: 嗯，
2: 怎么叫推刺了呢？
3: 就您这玩意儿一扒拉一跟头的玩意儿，您这还练过？什么玩意儿？
2: 谁敢动我？敢动我就躺地，我赖你们啊！我告诉你，我是碰瓷儿的。
3: 好，这还一碰瓷小王子，您知道
2: 吗？我是相声小王子。你都喊差了音儿啊，嗓子不行就别学人家喊了。
3: 不是，看看他边上坐的是谁吧。
2: 这是都喊差了音儿。
3: 别回来是真事儿啊。
2: 这位女同志嗓子还不是挺好。哎呀，他这流氓是不是不是喊我，喊旁边的人了？
3: 对，流氓。别真出事儿，咱这啊，咱这都是开玩笑，假的，别真模仿啊。
2: 他们班男同学给他发短信了。对了，
3: 谁闹啊？
2: 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你们这天天嘻嘻哈哈的干嘛呢？这是，你让外边人不得气死啊？我的身体还行。
3: 有
2: 真的，我自己喜欢我自己的身体。
3: 哟，你没事，你们家那镜子肯定倍儿大吧？
2: 就
3: 全身的
2: 练的，你看胸肌
3: 哪有胸 啊？
2: 你看最近练的吧，肚子也练没了。你看，
3: 哟、
2: 对不起，没藏住。
3: 没藏住，我还以为是胸肌呢。
2: 一身腱子肉，你们这叫嫉妒。咱这是打小练。
3: 哦呦呦，
2: 我练武术是经过我们家里的允许，世代都练。
3: 嚯，还是
2: 我父那当然，我小的时候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儿，教育我们哥俩，
3: 说
2: 咱们家世代习武，你们两个人不能有辱门风。
3: 嗯，
2: 谨遵父亲教诲。您得给我们找一老师，没问题。你们这位老师相当了不起。
3: 嗯，
2: 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3: 都有谁呀、
2: 有一位诸葛先生，
3: 嗯，
2: 他的刀法最好。
3: 呵，
2: 有一位欧阳先生，
3: 嗯，
2: 棍法最好。
3: 哦，
2: 司徒先生
4: 这位
2: 枪法最好，
4: 嗯，
2: 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4: 冰糖，
2: 对，我的老师复姓冰糖，
4: 那他的大号
2: 葫芦、
4: 哦、冰糖葫芦了，
2: 葫芦
4: 葫芦，
2: 对、
4: 哦、
2: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折，
4: 走大折也是一根签子七个果。
2: 这个娘们说话，
4: 什么叫娘们啊？
2: 什么叫一根签子七个果？他吃的真细致啊！
4: 那、
2: 啊、
4: 当然了，冰糖葫芦，
2: 冰糖葫芦。
4: 哦，
2: 小的时候跟着我师父学习，
4: 嗯，
2: 把我给我们哥俩，我父亲带着我们俩人上师父家去
4: 拜师去。
2: 那当然，给我们哥俩都起了名字了。
4: 哦，都叫什么呀？
2: 老师说了，
4: 嗯，
2: 入了我门里就得守我门里的规矩。
4: 嚯、
2: 哦，我是胡子辈儿的，
4: 嗯。
2: 排辈儿啊，说相声排辈儿，云字儿，
4: 嗯，
2: 鹤字儿，
4: 是
2: 九字儿，
4: 嗯嗯，
2: 肖字儿，文字儿，德字儿，都有字儿、
4: 嗯。
2: 我们练武术也有字儿。
4: 你们
2: 我是胡子辈儿，你们就排在山字辈儿。
4: 哦，那都叫什么呀？
2: 我单名耀
4: 耀，
2: 我哥哥单名一个。渣子，
4: 山药，山楂，两只小糖葫芦，
2: 山楂树之恋吧。
4: 嗯，
2: 父亲带着我们哥俩上师傅家去。
4: 嗯，
2: 师傅看见我们来，很高兴。来来来，师弟，坐坐坐坐坐坐，赶紧坐坐坐。
4: 嗯，
2: 最近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4: 哎，我说，哎
2: 啊，
4: 哎，
2: 要是忙的话，
4: 胡老先生，啊、胡老先生，来客人了，把活先放会儿。
2: 这个我最近这个身体是差了一点、
4: 哎、胡老哎，这还有个坏的
2: 什么事啊？
4: 嗯，
2: 这不我俩孩子吗？交给您、
4: 哦、
2: 您帮着教育，在我的手底下啊，我下不去手打、
4: 啊、
2: 这个学武术必须啊，
4: 嗯，
2: 严师出高徒，
4: 得打
2: 棒下出孝子，
4: 没错，
2: 交给您吧、
4: 嗯、
2: 你放心吧，交给我吧。我父亲站起身来扬长而去，
4: 走了。
2: 师傅扭过头来教育我们哥俩，
4: 嗯，
2: 入了我门里得守规矩，
4: 这师傅先
2: 360行，行行出状，干什么不是干，知道吗？踏踏实实的入门，第一课教育你们两个人，太热闹的地儿不允许去。
4: 哎，这话对，
2: 练武术为了强身健体，不是为了惹是生非。
4: 哎，
2: 太热闹的地儿不能去。
4: 嗯，
2: 太热闹的地方不允许去，
4: 千万别去。
2: 太热的地儿不能去，
4: 怕化喽。
2: 哎呀，
4: 化了就没有糖了。
2: 不是怕化了，
4: 嗯，
2: 好好干绝对没问题，360行，行行出状元。
4: 嗯嗯，
2: 咱们旺季冬仨月就是绝对没问题的，
4: 夏天没有卖这个的。
2: 你们就踏实住了，好好练习，每天呢跟随师傅在家里边习文练武。
4: 你都练什么呀？
2: 那练的东西太多了、
4: 嗯、
2: 不光要练武、
4: 嗯、
2: 也得习文。你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得学习。
4: 哦，你们这也算江湖。
2: 不提倡但是也得会。
4: 嗯嗯，
2: 你看啊，各地的黑话不一样，
4: 都有区别。
2: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说出来的黑话都不一样。你就来北京来说吧，北城和南城不一样，
4: 有区别。
2: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4: 怎么说呀？
2: 一般这样。
4: 嗯，
2: 你来冰糖葫芦来呀，葫芦。北城的。
4: 那南城呢？
2: 南城特别简单。
4: 嗯，
2: 冰糖葫芦刚占得。
4: 这南城，哎，您这叫天津就一个字儿，
2: 对。
4: 什么玩意儿？这不就卖糖葫芦吆喝的吗？
2: 黑话，黑话，
4: 哦、太黑了这话。
2: 习文练武，
4: 嗯，
2: 那一日我跟师傅在家中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4: 哎、您等，
2: 穿果剑是一门高深的技。
4: 您先等，别耍了，那扎着自己。您先讲讲什么叫穿果剑。
2: 穿果这你不明白啊？
4: 不懂。
2: 这是一种剑法。
4: 是啊，
2: 我跟你说这个得从头讲起。
4: 嗯，好。
2: 当初入门的时候我师父就说了，
4: 嗯，
2: 想学武术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说棒拐子流星。
4: 嗯，
2: 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吧。
4: 谁？
2: 我说师父、
4: 嗯、
2: 我们要那种捅死人的。
4: 你多狠呢、啊、这
2: 囊死他，囊死
4: 什么叫囊啊？
2: 扎死
4: 啊。行了行了，
2: 扎人的那种，因为就跟咱那特别像的那个 能扎的。
3: 嗯，
2: 师傅说那就是宝剑。我那好，那我们就来这个。
3: 嗯，
2: 来来来，随我来。
3: 嗯，
2: 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密室，
3: 嚯，
2: 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两个柜子，上边一个，下边一个，
3: 两层，
2: 分上下两层。
3: 嗯、
2: 师傅就问了。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一瞧下边这个讲究啊。
3: 是吗？
2: 红木的。师傅我们来这下剑。
3: 嗯，
2: 好好好，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
3: 哎，什么师傅这是？
2: 打开了之后，
3: 嗯，
2: 挑一把吧。
3: 是，
2: 我一瞧里边有四把剑，
3: 嗯，
2: 金银铜铁。我一瞧金的太沉，铜太长，铁的太短，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银剑。
3: 哎，对，
2: 好好好，太好了，
3: 嗯，
2: 真像你师傅啊。
3: 嗯，
2: 而且这个剑法有喝完酒之后练的，练不练？师傅，我们来这醉剑。
3: 嗯，好。
2: 师傅说那好，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
3: 对。
2: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3: 不，你先等会儿，您没讲什么叫穿果剑。
2: 穿果剑，
3: 嗯，
2: 平常这个宝剑不能用。
3: 哦，
2: 那得真正的比武的时候才能用。
3: 是啊，
2: 平常拿什么练？
3: 嗯，
2: 找代替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3: 哦，
2: 比例稍微小一点。
3: 是，
2: 然后拿一个水果状物体，
3: 嗯，
2: 这个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然后拿这个往上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
3: 这练什么胆儿啊？这不就站堂之前的活吗？行行行，撂下吧，撂下。
2: 吓死我了！啊，
3: 嗯，
2: 有的还得把那个脑袋切开了，弄上黑的酱，然后扎在上面，
3: 那不就加馅儿的吗？这不讨厌劲？
2: 穿果剑。
3: 哦，就练这个。
2: 在家里边正练功了，就听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3: 此话怎讲？
2: 有人敲门。
3: 你就说敲门就行了。
2: 来到门口一瞧啊，
3: 嗯，
2: 我又回来了。
3: 你怎么又回来
2: 了？我一想不能开门了。
3: 为什么呀？
2: 师傅，这个敲门的人是谁？说到这儿师傅心里也打鼓害怕。
3: 这怕什么呀？看
2: 啊，歹徒，
3: 嗯，
2: 莫非是城管追家来了？
3: 哎，嗨，
2: 还是不开为妙啊。
3: 赶紧，
2: 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3: 你不至于的，家里不管，开开吧。
2: 你出去瞧瞧，从门缝看看，要不是城管就给他开吧。
3: 是，
2: 来到外边一瞧，不是城管，把门打开了，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3: 保镖是干嘛呀？
2: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怕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3: 那你们怎么着？
2: 那得问师傅呀。
3: 问呢？
2: 回到屋里，师傅，
3: 嗯，
2: 外边有人请我们哥俩保镖，您说我们去吗？
3: 师傅说什么？
2: 师傅想了想，
3: 嗯，
2: 去不是不可以呀，那行，去吧。
3: 嗯，
2: 那行，师傅，那我们走了。
3: 嗯，
2: 那您呢？晚上也早点收摊，你知道吗？
3: 练功还套袖围裙呢。
2: 不是，晚上这确实您岁数也大了，那我们去啊。
3: 嗯，
2: 保趟镖挣不少钱了。
3: 是，
2: 门口备好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3: 呵，
2: 到门口一瞧，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
3: 这
2: 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真可
2: 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3: 对，带两只糖葫芦就对了。
2: 滚，走吧走吧，进院吧。
3: 嗯，
2: 宽阔的院子两旁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吃吧。
3: 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
3: 问你们敢不敢去。
2: 说老英雄
3: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3: 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3: 对，
2: 不就东边贼吗？
3: 怎么样，
2: 咱往西边走啊。
3: 绕过去啊，
2: 咱们离他们远一点。
3: 没听说过，
2: 让他们找不着咱。
3: 怎么找不着？
2: 再也找不着我了。
3: 你那是掉悬崖底下去了。哎，您得迎贼而上啊。
2: 迎贼而上。
3: 对，
2: 哪有碰上呢？
3: 您不，
6: 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是跟着开个小玩笑。
3: 哦，小玩笑，
2: 开个小玩笑。
3: 玩笑，
2: 客气客气。
3: 哦，
2: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3: 过号干嘛？
2: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3: 啊。这得看。
2: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头里一伸手，把花枪抄起来了。
3: 干嘛呀？
2: 要练练枪。
7: 这里边有讲究，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4: 何为六合？
7: 分内三合外三合。
4: 内三合
7: 心气胆，
4: 外三合
7: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声。
4: 怎么说的？
7: 一点眉存，二向心，三扎七度，四撩音，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4: 哪六个字？
7: 崩拔压盖挑扎。哥哥刚要扎柳合枪，哥哥您那感冒可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命不更侧。
4: 这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
7: 他没练了他没练，我得练。
4: 您练什么？
7: 一伸手把单刀抄起来，
4: 要练刀，
7: 刀交左手，怀中抱月，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
4: 好，
7: 把式把式，
4: 怎么样？
7: 全凭架势，
4: 不错，
7: 没有架势，
4: 怎么样？
7: 不算把式，
4: 对，
7: 光说不练，那得啥把式？过来，我说。
4: 什么玩意儿啊？
7: 废话，你往那领我呀？
4: 谁领你了？我领你，我走光啊！
7: 我说来夜战八方藏刀，
4: 我说好，
7: 你老怎么样？怎么样？
4: 我多问了，
7: 你老拿着外地口音往那引我，
4: 我没往那引你，
7: 你不要，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好，
7: 把式把式，
4: 怎么样？
7: 谁说的？
4: 口误，口误。
7: 还得接着练刀啊！
4: 您得练呢。
7: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马上要下雨了。
4: 哟，
7: 我心里高兴了。
4: 没什么，
7: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面。
4: 是吗？
7: 啦啦啦，一个大雷，下起雨来了。就看我这口刀，横上就下，横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4: 您在院里练刀，
7: 我在屋里背雨呢。
4: 背雨呀、啊？那您那刀呢？
7: 扔院里。
4: 哎，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
7: 老掌柜过来了，行了行了，二位壮士，一时半会儿雨也停不了，
4: 是
7: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4: 验镖是干嘛？
7: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4: 得瞧啊。
7: 我到后院一瞧，16辆镖车，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的
4: 金坨子。
7: 老倭瓜，
4: 老倭瓜，这送倭瓜我去就
7: 屁，你懂个屁呀、啊、你懂个屁、啊、
4: 懂得你，我
7: 你懂个屁、啊
4: 我这玩意
7: 儿，您看着是倭瓜，里边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盖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倭瓜一样。我到镖车头里一瞧，七个老倭瓜马上一溜，大竹竿子穿好了。
4: 你这大针儿的，庙会有卖的。
7: 哎，颠得有分量啊！
4: 是，
7: 走着。
4: 你
7: 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湖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4: 哟，
7: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4: 您怎么想？
7: 我想想，弟兄们累了一天了，也该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都安排好了，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4: 吃点东西。
7: 掌柜的，点菜。
4: 您
7: 看啊，这客官，您吃点什么呀？我们想吃，你这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有的太多了
4: 啊！
7: 我们这儿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这我比你熟啊！
4: 嗨、
7: 你们这儿有没有丸子？有啊，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山药丸子、豆丸子、搁这丸子。
4: 等住，等住，等住！
7: 三场说一遍了啊！
4: 嗨，
7: 我们要丸子。那您要哪种丸子？我说我们要红丸子。然后，那您要多少呢？我们要四汁儿，一汁儿上面穿七个。
4: 嗨。
7: 因为我要不这样我吃不下去，
4: 看习惯了，
7: 我习惯了。酒足饭饱之后，到了晚上，我跟我哥哥是抵足而眠。
4: 什么叫抵足而眠？
7: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个人脚蹬着脚。
4: 多大的床啊？
7: 2米5。
4: 您这身啊？
7: 1米8。
4: 你哥哥就这么大啊？
7: 浓缩的都是精华呀。
4: 没听说。
7: 不管我哥哥是这个，我师哥也是这个。
4: 哎嗨，师傅也不大啊，
7: 这东西他随呀，这玩
4: 意儿啊，感情这儿
7: 睡到半夜三更，就听唰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进了贼了。
4: 哎，别上口就说有贼了，
7: 有贼，我一看有贼怎么敢叫哥？
4: 对，
7: 睡了哥，走，就走，下楼啊，
4: 你快
7: 走，下
4: 楼。哎，对，拿着哥哥当皮包了，您这个。
7: 赶紧由打二楼翻起来，赶紧得护住镖车。
4: 是
7: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 200多楼的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4: 怎么说的？
7: 猜
4: 猜
7: 猜
4: 猜，
7: 儿贼！
4: 哎，
7: 哎呀，
4: 大哥，
7: 我呀，大哥，孙贼啊，
4: 走走走走，什么玩意儿呢？怎么出来儿子了？这吧，
7: 这贼贼呀，爷儿俩一块出来的。
4: 不要小贼，
7: 对，不要小贼，你先回去。
4: 哎，不，
7: 我山上我贼，
4: 我回去干嘛？谁回去？
7: 谁回去？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物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4: 贼可够狠的，
7: 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
4: 嗯，
7: 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零毫起飞，空当一使劲，噗嚓嚓
4: 出马了，
7: 拉屎了，
4: 拉了。
7: 我说哥哥怎么这么臭啊，兄弟我拉了。
4: 嗨，别说了。
7: 哎呀哥哥您不治，您赶紧擦擦脚脖子吧，
4: 这可够细的啊。
7: 我说哥哥，按说您不至于呀、啊，您瞧瞧我，
4: 您有功夫，
7: 我贴着膏药的，
4: 还不进你哥哥。
7: 我说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
4: 对，慢快，擒贼受死，
7: 擒贼受死。
4: 哎，
7: 我说好贼啊，好贼。
4: 嗯，
7: 几人敢气得把兄长
4: 啊？啊，那是吓的。
7: 我来呀、啊，拉过这牛来。
4: 哎，牛，快进，等会儿吧。你拉牛干嘛呀？
7: 打仗，
4: 打仗，人家使刀使枪，他要使牛的呀。
7: 我骑牛啊，骑牛好啊，
4: 牛
7: 不爱骑马，骑马他不稳的。
4: 那没
7: 骑牛防骨啊，
4: 防谁啊？
7: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4: 人那是五色神牛。
7: 我这也有色儿，
4: 您这个
7: 黑白花奶牛啊、哦，
4: 奶牛啊！
7: 我先来两口奶补一补。
4: 哎，别补了，牛得把你气死我跟你说
7: 啊！没有三聚氰胺，
4: 行行行。
7: 现
4: 补来不及了，
7: 把牛摁的。
4: 哎，您这是喝奶吗？您
7: 来，抬过这扁担来。
4: 哎，对，扁担，扁担，上阵有使扁担的，使刀使枪啊，
7: 使刀使枪，使扁担防骨啊。
4: 这防谁啊？
7: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4: 人那里边有花枪，
7: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我当时我这骑着扁担，抱着牛，
4: 哎，对，
7: 哇，
4: 等会儿，等会儿，胡说八道吧，
7: 得喝奶啊？
4: 没听说过，人家是抱牛骑着扁担，
7: 我当时抱着牛。不一样吗？这不是
4: 也是得喝奶、啊、你应该是骑着牛抱着扁的，
7: 那不得喝奶，
4: 谁把你喝奶了、啊、你就得骑着牛，
7: 骑着牛抱着扁的。

0: 花枪抽出来，一转身一个挥牛枪，
1: 那叫挥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手真快，一把把我的枪头攥住。他说：“你拿过来，跟他讲。”我说：“不行，哎，不是，要不给你。”
1: 哎，对，收出去了。
0: 劲儿小，躲不过他呀。
1: 笨呐，
0: 这怎么办啊？
1: 你催牛跑啊？
0: 这牛也缺德，不但不跑，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吃里扒外的牛，
0: 手里没有兵刃，眼看着贼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
1: 美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霜呢，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1: 哦，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抻出来，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了咕噜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了。
0: 传统节目
1: 是
0: 大爆料，
1: 嗯，
0: 文怕文章会火，哎呦，是，哎是，
2: 起来，起来，起来，
0: 这个，哎，来一块儿，
1: 还有呢。
0: 告诉你们，
1: 哎，都是信。
2: 怎么
3: 见你？写了
2: 一个字儿吧？
0: 还一纸条呢。对不起，对不起，我结婚了。没有，人家送的鲜花。啊！别挖，没有你们的。感谢大伙儿，
1: 谢谢朋友们。
0: 传统节目大爆表，
1: 嗯，
0: 我很长时间没说这段，
1: 嗯，
0: 这段可不好说，
1: 嗯，
0: 这个相声演员最怕的两段，
1: 嗯，
0: 文怕文章会，武怕大爆表，
1: 是，
0: 因为这个体力活的事，这两段都是体力活，因为这个身体不好来不了，我今儿这嗓子还不太好受，
1: 嗯，
0: 昨儿给我累着了，
1: 是，
0: 昨儿啊，
1: 嗯，
0: 有点忘了今儿还一场了。忘了，我原来每礼拜就演一场，
1: 嗯，
0: 周六演完就完了，
1: 是。
0: 结果咱们这开箱嘛，为了这个大伙热闹热闹，
1: 嗯，
0: 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好多观众买不着票，
1: 嗯，
0: 虽然说五百张票，但是实际买着票的人啊，也就200多人，因为什么呢？一个人最少买2张票，人很少有一个人说买一张票，我自个儿来的，人一般都是一个人买2张票。带着媳妇儿或者别人媳妇儿，
1: 嗨，怎么这么乱？
0: 上这儿听相声来吧，
1: 嗯，
0: 听相声来挺开心的嘛，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这回开箱演出加演到2场，
1: 嗯，
0: 然后从后边的演出，如果要不出大的变动的话，昨天包括有媒体朋友来，我也透露了，我说，因为现在每周一场啊，确实是大伙儿都买不着，
1: 嗯，
0: 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呢，从下周开始，咱们就加演为2场，周六和周日咱们同时开。如果说2场还是不行的话，他有可能还会加演到3场。
1: 嗯，
0: 我们还是在商量当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买着票。
1: 对，嗯，
0: 昨天呢是一场，然后我就忘了今儿还一场。
1: 嗯，
0: 昨儿演多了，昨儿就一个作品说了2小时01刻钟，就把嗓子给说成这样了，
1: 那得多少闲板啊！
0: 4个翻场，
1: 嗯，
0: 然后呢说了一个正活，2多小时，然后今儿再睡醒了就变成这样了，就没多大劲儿了，
1: 嗯，
0: 所以今儿呢我一看补补大伙儿，我来一个大保镖，我到底挑战一下，我看我明天还能不能说话
1: 啊！玩命呢，这个
0: 也希望您多多的支持我们，
1: 嗯，
0: 聊会儿吧，聊会儿，说相声就是聊天，
1: 对
0: 啊。你看我出多少汗，
1: 是
0: 大虚虚虚啊，这是他还好，他不怎么出汗，
1: 还行，
0: 他的汗都养着，
1: 对，你才养汗呢，
0: 连说相声那养汗一年挣好几百万，
1: 没挣那么多，那是他们
0: 这个聊会儿聊会儿，
1: 嗯，
0: 刚才说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这个大保镖不好演在哪儿呢？
1: 啊，
0: 这是五根啊，五活文史，文活武史，
1: 老话。
0: 今天头里有一段作品叫五行诗，
1: 五行。

0: 师
1: 啊，我就叫武行师。
0: 那你就没文化。
1: 这字儿就不能念行吗？
0: 得看搁哪儿。
1: 就得念行，银行银行嘛，中国人民银行，你念中国人民很行。
0: 什么叫很行？俩字儿都错了。
1: 对吧？就得武行师
0: 啊，好好好，
1: 武行师
0: 就错下去吧。
1: 这就叫文根，文根作品得武史。
0: 对，
1: 一看他就不像个念书人，有包袱有反差。你看这武活就得文史，一看他就不像一个练武的，有包袱有反差。
0: 是，
1: 其实大保镖这作品我说的不是最好，刘云天呢说的最好。
0: 您捧，
1: 我跟你说。我文根说得好，文活武史体现得好。他武活文史最好，刘云天文史，文史文的相当好，而且他在台上他真文呐，一文四十分钟，架势好，
0: 也搭着这台上除了我呀，也就剩屎了。也不爱闻着呢。
1: 哎，我发现你学坏了。
0: 师傅教的好。
1: 缺德了啊，他学会反抗了啊。
0: 什么叫反抗啊？
1: 学会反抗了。大保镖刘云天说的好，你要再招我，我一会儿来口吐莲花，我给你脑袋打开着。这个大保镖不好说，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
0: 是，
1: 最近有很多新作品，包括传统的作品，我也正在整理，把它从翻新，再搬上舞台，再给您表演。
0: 嗯，
1: 您爱听呢，我们再说点。
0: 好，
1: 说点什么呢？
2: 文章会，我也不知道什么。三组的，
1: 你们非得把我送进去算完了？
0: 你让我一块儿进，都得去。
1: 三俗的，国家不让说的，这都什么东西啊，我们一段也不会。
0: 多好啊，
1: 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对，赢
2: 流的我们都没听过。
1: 金瓶梅啊，买画回去看去吧。我告诉你哪有卖插图版的。
2: 让你们老朋友吧，
1: 你们来，你们来，来呀、啊！有的演员，我老说这，有的演员不爱这个观众打岔，观众说话，不喜欢，因为他为什么呢？他控制不了，他怕乱。没事，你遇上这样的，你专门跟你打岔。啊，
0: 是，
1: 我就乐意跟观众聊天。人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他们段子都小，他们二十多分钟一段。我呢一干一俩小时，那光我一人说我就早死了，
0: 累。
1: 大伙说呢我能歇会儿，
0: 这倒是，
1: 我能缓一闸。但是我对今天观众的了解，我目测了一下，自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们会很少说话，因为他们憋着累死我。不是，我愿意跟你们搭聊，因为有时呢，这个演员跟观众，你要说光纯是在台上这个演节目，您坐在台底，咱们成为不了朋友。为什么听相声的观众都觉得跟相声演员特亲呢？有互动。你唱歌您不能互动，对不对？他这唱您底下互动。哎，吃了没？这个、吃了那个。
0: 没有这样，
1: 这不好啊。
0: 对对对，
1: 那不方便。聊一聊，包括有时候我还问问观众想听什么呀，爱听什么呀？当然我也，我不会那个，你不可能把我送进去，你放心吧。我说的都是健康的、向上的，国家让播的，我自个儿信吗？
0: 自个儿都不信了。
1: 希望您多听相声。您说您干嘛去？到大晚上了，您说看个电影。带女朋友不能老看电影吧，
0: 天天看也没
1: 对。外国大片钱凭什么让外国人挣啊？ 对不对？您说您大晚上您干嘛去？夜店。您不爱去啊。我也不爱去，我从来不去那地儿。您喜欢我也不去。洁身自爱。 走到哪儿贞节牌坊跟到哪儿啊。
0: 那
1: 我一般出去雇四个姑娘抬牌坊。啊，你知道吗？都说姑娘了还问缺人吗？大小伙子。
0: 小伙子也有喜欢你的。
1: 我不喜欢他。他说你丢人吗？
0: 谁丢人吗？
1: 啊，我刚说哪儿了？他们一喜欢我
0: 说缺人吗？
1: 啊，不缺人。
0: 你不缺什么？
1: 走哪儿贞节牌坊哪儿夜店？
0: 嗯，
1: 干嘛去？夜总会、两会啊，现在。
0: 我说你怎么不去呢？
1: 我跟你说，你去别的地儿都危险。
0: 嗯，
1: 夜店，要碰上喝多的打你一顿，你们。我不是吓唬你呢。
0: 嗯，
1: 你看夜总会，不健康不向上嘛，看人烟都关了。别去，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呢，我没收到短信。好好的，好好的，出来干嘛去？
0: 嗯，
1: 听相声多好。您就想想，就在北京这种消费水平，48块钱您能干什么？就是您说您俺俩人去吃上肯德基，100块钱也下不来啊。
3: 买1送1
1: 什么肯德基买1送1还是我们这？
2: 买1送1
1: 是吗？
2: 是啊。
0: 没给你发短信。
1: 谁干的这是？怎么没给我发短信呢？什么事儿都短信联系。
0: 是，
1: 48，挺便宜的。我们这还给奶喝吧？下礼拜你这，你看不给奶喝了，这从没事，我给大伙谋福利。
0: 嗯，
1: 一会儿我就跟剧场经理说，从下礼拜开始继续不给奶，
0: 不给奶，这是什么福利？
1: 这个48挺便宜，听听相声哈哈一乐。
0: 嗯，
1: 您说48块钱买快乐，这东西挺难的。
0: 这倒是，
1: 买开心呢。
0: 嗯，
1: 坐这听听相声哈哈一笑，笑一笑十年少。
0: 嗯，
1: 我觉得只要活得精彩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没有愁事，什么2012，没有2082，跟我没关系。
0: 嗯，
1: 怎么着就开心，只要现在活着就得开心。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没有愁事，现在缺什么的都有，缺车缺房缺钱缺德，什么都有。别着急，别着急，
0: 嗯
1: 啊，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0: 哎，这话对，
1: 是吧？
0: 嗯，
1: 咱怕什么了？
0: 我也会蹲下，
1: 我们也蹲下，
0: 我躺下，
1: 我们也躺下，躺下你也比我们高，
0: 我躺下翻身就先砸死你，
1: 我干嘛非躺你旁边啊？对不对？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0: 嗯，
1: 怕什么呢？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我就是自己出去想法找乐。
0: 嗯，
1: 你看我天天逗您乐，其实有时候我对包袱理解，我得去编去写。
0: 对，
1: 有时候就失去了一种快乐。
0: 嗯，
1: 但是我看着您开心，我就挺开心，我满足。
0: 嗯，
1: 而且我能出去自己找乐，街上转转看看，我就爱出去出门。坐地铁，我们家住德兴了。
0: 大兴，
1: 德兴
0: 啊，德兴，德兴，
1: 住德兴，
0: 嗯，
1: 德兴啊，德兴4号线，
0: 嗯，
1: 4号线一通啊，正好西四嘛，到西四，
0: 你通到这儿，
1: 那可不呗。没事，我今儿来我坐地铁，
0: 嗯，
1: 我天天没事早上起来，大家出来遛早嘛，坐地铁。
0: 遛早？您坐什么地铁呀？
1: 坐4号线，坐到西四溜回去。
0: 哦。
1: 啊，溜回去，溜回去，然后就直接上医院了，腿快断了。啊，
0: 嗯，
1: 坐地铁出来转悠，
0: 嗯，
1: 在街上能看到很多开心的事儿，而且能找到让我自己快乐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坐地铁出来，啊，头一站总站，我上车德兴了，
0: 嗯，
1: 还有地儿啊，
0: 德兴，德兴，
1: 有座坐。一会儿第二站就没座了，我里边都满了，压压叉叉，我上边全人，上边全人，上边全人。但是你看早上起来还是凉。
0: 嗯，
1: 因为我刚打被窝出来呀，它热呀，外边有凉气儿，那被窝里热气儿。
0: 嗯，
1: 凉气热气两下较劲儿啊，然后他就容易有气儿。
0: 嗯，
1: 我就出了一虚功，哎，我就无所谓，就是放了一屁。
0: 嗯，
1: 但我没有想到屁能臭成这样。
0: 是，
1: 因为什么？他放完以后正好赶上我吸气，你知道吗？好，一点没糟践。哎呦，
0: 您这是自娱自乐。
1: 我的天啊，呛得我呀！
0: 是啊，
1: 我实在快窒息了，你知道吗？我怕这要点根烟得炸了。
0: 要不不让
1: 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
1: 我看谁能帮我分担一下？这怎么灵机一动？
0: 嗯，
1: 哎，
0: 嗯，
1: 哪儿着了？全车人都提鼻子。我快乐，
0: 别人可痛苦了。
1: 你就得自己找快乐。
0: 是，
1: 自己找快乐。
0: 没有你这样的。
1: 当然了，有快乐的就有不快乐的。
0: 嗯，
1: 我希望天下所有人都快乐。
0: 对，
1: 所有人都幸福。
0: 嗯，
1: 当然了，这是不可能的。有幸福的，自然有不幸福的。
0: 嗯嗯，
1: 有上厕所痛快的，自然就有便秘的。
0: 嗨，
1: 我们俩人在一块儿，我就属于那便秘的，他就是那痛快的。你这个东西羡慕不来，
0: 是
1: 这跟身体有关系。
0: 那当然
1: 了，对不对？这你有什么可美的？你也没有必要骄傲。嗯。你看我今儿来了去厕所等着，就是等待，就永远是等待，15分钟没动静，脸红脖子粗，一会儿刘先生哼着小曲儿来了，啊，大河向东流，你听人家这台这溜大呀，一拉门旁边那个，
0: 嗯，
1: 就听人那边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噗呲，这个东西你便秘你能不羡慕吗？哎呀，刘先生，
0: 嗯，
1: 还是您幸福。嗨，有什么幸福的
0: 啊？
1: 还没脱裤子呢。
0: 哎，
1: 这，
0: 我这也太痛快了，我这个没有您这样。
1: 有快乐，他自然就有不快乐。
0: 是，
1: 有幸福，他有不幸福。
0: 嗯，
1: 有拉不出来的，他也有拉裤子上的。
0: 别老提这个。
1: 所以说，所有的事儿都是正反面的。
0: 嗯，
1: 希望大伙儿都快乐，缺什么都可以。对不对？没有愁的。
0: 嗯，
1: 现在你说缺钱的有的是，
0: 是，
1: 对不对？那没关系，一点一点挣去。没有女朋友找去啊，
0: 哥，
1: 交去。
0: 嗯，
1: 刘云天，现在行了，有媳妇了。那咱没媳妇之前，人家也天天出去找媳妇。现在媳，
0: 先天天出去找媳妇。
1: 对呀，啊，天天不成功啊，天天去出去找去。
0: 哦，
1: 啊，跟后台人学，
0: 嗯，
1: 削尖了脑袋去出去找去。
0: 嗯，
1: 啊，后台问，你说俩演员，一叫王小宗，一叫李明刚。
0: 嗯。
1: 啊，问人家，你们俩天天怎么这么多媳妇儿？
0: 你别给人说出来。
1: 我怎么没有呢？
0: 嗯，
1: 你废话，你天在家待着，你出去呀。
0: 嗯，
1: 你出去，你科学小怪人，你
0: 别老提这科学小怪人。
1: 你出去，你泡妞嘛，你得去呀。
0: 嗯，
1: 你去，你去，我去哪儿？晚上工体呀，工体夜店啊，密客呀，你密客啥？密克斯。你 mix， 对不对？你转去，
0: 嗯，
1: 我不会，啊，我教给你，那很简单。这俩人确实了不起，
0: 嗯，
1: 都会说，这东西泡妞主要是嘴说，你要我嘴笨，我不行，我嘴笨，他们俩能说呀。
0: 是，
1: 王小宗到那儿去，看净外国姑娘，洋妞。
0: 您朋友
1: 是日本姑娘，
0: 嗯，
1: 端杯白兰地，
0: 是王耀宗先生扭什么呀？
1: 啊，没在扭，他那肉在扭，
0: 哦，
1: 肉左右
0: 啊，
1: 人会说白兰地，
0: 嗯，
1: 来，
0: 嗯，
1: 让我们为东半球的女性干一杯，哎，俩人好了。
0: 你瞧你
1: 聊上李明刚会说，
0: 嗯，
1: 旁人美国来的，
0: 不，
1: 在这背 whisky，
0: 不，
1: 来，
0: 嗯，
1: 让我们为西半球的女性干一杯，
0: 对，
1: 聊上，
0: 嗯，
1: 刘云天也学人家，
0: 学会，
1: 碰上一中国姑娘，
0: 嗯，
1: 你直接聊不就完了吗？你哪儿人啊？不行，也废话，
0: 嗯，
1: 也得学人家，
0: 对，
1: 端着一杯 whisky， 来，
0: 嗯，
1: 让我们为女性的两个半球干一杯，不。臭流氓，臭不要脸的，
0: 哎呀，行了，不是。 我不嘴里不利索紧张吗？
1: 这正给打的呀，
0: 没法不挨的，
1: 牙都敲掉。这不能参军。
0: 我换两口牙了。嗯，
1: 就是说呀，不能向他学习。
0: 是是，
1: 您胡来。嗯，希望您每位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对，
1: 只要开心，身体就好。
0: 嗯，
1: 你身体不好，什么都是白搭。
0: 对，您说是不是？注意身体。
1: 他这身体就差点。嗯，您大胖子，刚才我就说我练功，
0: 嗯，
1: 打球健身，他就不行，从来没有
0: 懒，
1: 天天家里边待着。
0: 嗯，
1: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待，一身病。什么病？心脏病。
0: 我是有病，这都是心脏病嘛，畸形啊！我这就这，
1: 你是畸形，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哪型的？
0: 就这是心脏，
1: 心脏
0: 就这，
1: 心脏病、嗯、里边有起搏器
0: 啊？
1: 起搏器？
0: 你在拍屏喽？
1: 心脏病啊，心脏病啊，报告，这哪儿？
0: 这是肚子，
1: 那个脂肪肝。
0: 哦，肝是
1: 脂肪肝啊，
0: 胖人有
1: 脂肪肝。
0: 嗯，
1: 几重肚子，
0: 还行吧。
1: 脂肪肝重在肚子里的，
0: 往里重脂肪肝是吗？我
1: 脂肪肝，脂肪肾、嗯、
0: 是，是什么呀？
1: 肥腰子。
0: 嗯，是什么肥腰子？
1: 肥腰子见过吗？没吃过肥腰子？
0: 就是老吃。
1: 嗯，肥腰子，
0: 所以也肥
1: 啊。糖衰病。
0: 糖尿病，
1: 糖衰病，哎呦，糖衰病，
0: 行行行，
1: 哎呦，那尿糖的高啊，血糖40多个加号，
0: 哎呦，
1: 尿糖尿的虽招蚂蚁，
0: 这不治，
1: 来点醋，糖醋口的，鱼香鱼香口，
0: 您这还老尝，您这什么人呢？我说我出厕所就有人进去了，也大着每回我都不爱冲，您这。
1: 哎，要找美女心吗？要找美女心吗？啊，
0: 干嘛马三爷附体呀？这是
1: 要找美女心啊？啊，糖衰病，啊，糖尿病，包括前列腺，前列腺不好。
0: 这，什么前列？扁条线，
1: 扁条线，前列腺不好，前列腺。
0: 没听说过长水平了，都叫扁条线。
1: 前列腺也不行，
0: 别往这比。
1: 前列腺啊，前列腺有多种症状，重症的多少重症的多少种症状的重症。
0: 行行，
1: 我就非得为难自己。
0: 你不有病吗？你
1: 前列腺，
0: 嗯
1: 啊，哎，不行啊他，
0: 嗯，
1: 知道吗？有的是上厕所尿不出水来，他呢属于那种尿频，他老尿水也不行。
0: 是
1: 尿频的难受极了，
0: 嗯，
1: 一天24个小时啊，
0: 是
1: 平均下来一个小时得一次，啊，一次一小时，
0: 那我就别出厕所了，
1: 就是尿频就有这毛病，在家待着不行，啊，老出去。你看我们俩人说相声必须穿大褂，
0: 嗯，
1: 为什么呢？挡着点，他这有一根线，线下来这有一桶。有时候时间太长了，为什么我们就得下去了？要不然得流出来就不鞋就是了，是吧？你要不信，我把桌子搬给你看。
0: 行，搬什么桌子？桌子一搬就倒了。
1: 天天的还爱出去。
0: 嗯，
1: 那天嘛，开着车出游车河，开好车，法拉夏利。
0: 哎，什么好车？
1: 法拉夏利，哎，好车，跑极了，不用加油，加水，续煤。车
0: 什么机器？
1: 瓦特的蒸汽机。
0: 传统机器。
1: 对，好，冬天暖风好，它里边有炉子，
0: 嗯，
1: 有炉子，就烟筒，走烟筒，开窗口，
0: 嗯，
1: 啊，每天晚上上炉之前封火，把封好了，那么二天你打不着了，加水就能走，
0: 对，
1: 开着车，长安街由西向东，
0: 嗯，
1: 眼看着到天安门了，实在憋不住，因为他感觉随口快炸了，
0: 存不住，
1: 怎么办呢？赶紧停边上吧，长安街马路边上。嗯，没厕所哟，有这么句话说好，尿来客不容缓，嗯，是吧？
0: 哪有这么句话呀？
1: 尿来客不容缓啊！
0: 啊，
1: 怎么办？
0: 你编吧，
1: 你这怎么办？哎呀，哎，
0: 嗯，
1: 看到副驾驶2.55升的雪碧瓶子，
0: 嚯，哦，这大个的，
1: 哟呵，这大个的，
0: 嗯，
1: 剁星剁的个儿，剁的个儿雪碧瓶子，这怎么办？剁我救他吧。
0: 嗯，
1: 感谢上帝，来吧。哗哗哗，十分钟尿完了。沿可沿啊，瓶子啊，瓶子，来盖上吧。刚要盖，
0: 嗯，
1: 过来警察，
0: 哟，
1: 警察盯了半天，你这停车干嘛呀？
0: 嗯，
1: 盯了半天了，当当当一敲玻璃。嘿，我吓一跳，这怎么办？警察，
0: 嗯，
1: 我手里边又拿着雪碧瓶子，淡黄色液体，投了天安门，他准以为
0: 坏了。
1: 那你也不能不开窗户呀，
0: 嗯，
1: 强打精神，
0: 对，我这什么窗户啊？这是
1: 推拉的吗？
0: 没听说过这公交的
1: 啊，警察同志，警察一眼就瞧见了，哎，
0: 嗯，
1: 手里拿什么？没事，喝的，喝的
0: 啊，
1: 喝一口看看。
0: 哦，
1: 哎，
0: 谢谢。
1: 啊，我台上有一表，
0: 嗯。
1: 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有时候老问他们点儿，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你们些位捣乱那几位啊？十点多我问他们几点了，他们老告诉我七点半，
0: 对，
1: 缺德缺大发了。你我这回自个儿弄一表搁台上，
0: 我老调。不是我老怕不准，老怕有人。
1: 我说怎么告诉四点？哦，拿到了。
0: 嗯。
1: 别动啊，
0: 嗯，
1: 动动削你。感谢大伙儿爱听咱这说的。他确实有这毛病，他身体不行，尿频啊。
0: 你要再频也没你嘴频。
1: 哎，气死我就完了，孩子们大了。
0: 你是长不大了，
1: 尿频但身体不行，还好出去玩去，哪儿都爱去，没事跟人打个球啊，
0: 嗯，
1: 游个泳啊，
0: 也断
1: 了。我这人也爱出去玩去，
0: 嗯，
1: 我有时候爱骑马出去，哎，骑马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骑马我骑马骑好着呢，
0: 哎呦哎呦，
1: 那
0: 嘚嘚儿
1: 铲骑，铲骑，
0: 你骑怀孕的马呀？
1: 我跟你说，
0: 这人真恶毒啊，这个。没有一点事，
1: 没文化真可怕呀！我跟你说，产期
0: 正在生产呢，
1: 我上这帮他接生去了是怎么着？
0: 你是接生？
1: 你懂屁呀你！我跟你就没有马鞍呢，就不用马鞍，光板儿。
0: 哦，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
1: 是是是，骑马不用马鞍，纯凭两腿夹着这马，
0: 哎，
1: 一跑25公里拉链。
0: 是你拉链是马拉链，
1: 哎，这都拉
0: 哦。
1: 你以为简单呢？
0: 啊，您拉吧。
1: 马一跑起来，马出汗啊，马出汗，腿肚子出汗，我这腿夹着，
0: 嗯，
1: 马出汗，我这裤裆都湿了。
0: 嗯，是不是尿了？
1: 稍微有一点紧张，
0: 那就是尿了。
1: 骑马，
0: 嗯，
1: 你骑过马吗？
0: 我没有。
1: 你没骑过，别骑了。
0: 怎么了？
1: 你回来，你骑完马变骆驼了。
0: 这叫。
1: 椎间盘塌陷，马说不要，
0: 这这，
1: 马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搞什么乱呢？
1: 他不爱这个，骑马这他都不喜欢。你没戏吧？
0: 嗯，还行吧。
1: 哎，我喜欢你看撅球，
0: 什么
1: 撅球？
0: 吃亏这样，
1: 撅球
0: 还撅桌球，
1: 对对对，绅士的运动，
0: 嗯，
1: 一玩这个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绅士，
0: 哎，什么绅士？
1: 对，喜欢玩这个嘛，
0: 嗯，
1: 玩这个，爱这个，他就问，好游泳，
0: 游泳怎么？
1: 他喜欢游泳，他小时候游泳是专业，
0: 嗯，
1: 他是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的，
0: 哪有这编制呢？
1: 有啊，中国国家儿童游泳队
0: 又新开了
1: 啊，后来是退役，因为调戏女运动员嘛。
0: 没听说过，
1: 现在在业余时间也经常游去
0: 锻炼呗。
1: 小河沟不去，
0: 嗯，
1: 野坑，野坑得深，
0: 嗯，
1: 深去游去。长江，
0: 嗯，
1: 横渡长江，美，
0: 锻炼。
1: 黄河，
0: 嗯，
1: 逆流而上，张着嘴，
0: 我跑那儿清淤去了似的，
1: 回来胃都结石了，
0: 没法不结石。
1: 这里边有块砖，
0: 好玩。
1: 国外，国外，死海，死海游去。死海，死在那海里了，你就
0: 干嘛还死在里？
1: 红海，
0: 嗯，
1: 游去。国外尼斯湖，
0: 哪都去。
1: 刘云天让尼斯湖游泳上过报纸。
0: 不是，
1: 我们叫什么玩意儿？啊，你看有目击者。
0: 哎，什么目击者？没人瞧过这。
1: 尼斯湖水怪？
0: 不是水怪。
1: 你不是水怪。
0: 嗯，
1: 水里边有一水怪，你一下水把水怪吓死了。水怪说啊，水怪。
0: 那我不成怪中怪了吗？
1: 对，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0: 怎么这么贫呢？
1: 你不是怪中怪，你是新怪中怪，招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这挺难说的。
0: 你还挺怪的呢。
1: 你来一遍，你来一遍。
0: 哦，来不了这。
1: 你来一遍，来一遍。
0: 嗯，
1: 来一遍，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
0: 新怪中怪，怪怪怪怪，
1: 怪怪怪，什么叫怪怪怪？
0: 不是那个新怪中怪，不是新
1: 怪中，你好好的，新怪中怪，
0: 新怪中怪，
1: 怪中怪，怪怪怪怪怪怪怪
0: 怪，什么怪？
1: 你头一遍你看啊，
0: 新，
1: 你看新怪中怪，高怪怪，一怪顶过去五怪，一怪顶过去五怪，高怪怪，新怪中怪，
0: 新怪怪怪。
1: 你就到这儿了，
0: 我不说这个了，我
1: 你就到这儿了。
0: 新怪中怪，
1: 上外
0: 高怪怪，
1: 怎么停了？
0: 顶过去。
1: 哪天听说啊，德兴开游泳馆，
0: 就是德兴啊
1: 啊，开好这大池子，大池子太大了，
0: 嗯，
1: 北京城没有这么大的池子，
0: 嚯，
1: 尤其是这主要是深啊，四千米深，哎呦，一口井，
0: 什么井啊这是？
1: 啊，不是没有这么深，四米深
0: 啊，差不多
1: 啊。这大池子太好了，游去吧。更衣室的衣裳脱下来，跑出来准备活动，
0: 嚯，还活动活动，
1: 跑回去，
0: 跑回去干嘛？还游啊？
1: 忘穿泳裤，
0: 哎，嗨，赶紧回去穿去，
1: 赶紧穿好泳裤。
0: 嗯，哎，回来，干嘛呢？这是什么？我穿泳裤，我就提了上俩什么来？
1: 喂。背带泳裤，背带泳裤，这样很绅士。
0: 背带泳裤很绅士。
1: 背带泳裤，背带泳裤上下水游游游游，
0: 嗯，
1: 游游蛙游啊，蛙泳，蛙泳，自由泳，
0: 嗯，
1: 仰泳，哎，
0: 游回去了，回来吧，
1: 哎，蝶泳，走，
0: 就会这一个
1: 泳玩，哎，游
0: 了，行了，行了，行，
1: 正游着呢，坏了，
0: 嗯，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内急。老毛病犯了，他尿频啊，这又没有雪碧瓶子，
0: 是
1: 怎么办？
0: 嗯，
1: 怎么办？找厕所，没有厕所，
0: 嗯，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尿来客不容缓，
0: 嗯，
1: 斗争吧，
0: 这句哪儿都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嗯，
1: 一想后台这帮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跟这儿尿，
0: 这水里
1: 大伙都跟这里边尿，
0: 不，这不道德，
1: 不道德，太不道德了，
0: 就是，
1: 可是他们说他们都跟里边尿，
0: 是吗？
1: 那可不，
0: 他们这么缺德呢？
1: 对呀，啊，
0: 哦，
1: 为什么王耀宗那么胖？
0: 为什么
1: 尿素胖？就都这里边，
0: 嗯，
1: 斗争吧。最后欲望战胜了理智，尿吧，
0: 尿
1: 脱了裤子，哗哗哗，
0: 太
1: 正尿着，管理员发现，
0: 嗯，
1: 哎，
0: 嗯，
1: 哎，
0: 嗯，
1: 干了，刘先生理直气壮，干嘛？尿尿。
0: 嚷什么呀？
1: 不是尿尿像话，废话，都在这里边尿，都在这里尿。
0: 对，
1: 是啊，人家在水里，你在岸上呢。
0: 去你的吧！
3: 郭德纲啊。说得好啊，
4: 好啊，
3: 今天是郭先生省心演出，
4: 哎，
3: 最后一场，
4: 对，
3: 细心的观众您发现啊，
4: 嗯，
3: 四月一号、二号、七号、八号，嗯，四天演出，
4: 哎，
3: 当中呢，三四五六没演，
4: 对，
3: 为什么呢？
4: 您说，
3: 赶上清明节，
4: 哦，
3: 郭德纲啊回家祭祖去了，
4: 啊、
3: 哦，上日本祭祖去了嘛，是不是？
4: 日本，
3: 所以呢，耽误演出，
4: 这倒像，
3: 昨天飞机刚回来，
4: 啊、
3: 是不是？有点忙，最近公务太忙，事儿太多、
4: 哎。
3: 郭先生确实说得好，
4: 好，
3: 咱比不了啊，
4: 比不了，
3: 跟人没法比。人家那多少年的艺术造诣，
4: 对，
3: 咱比不了。
4: 哎，
3: 要说说相声的、
4: 啊、
3: 相声演员往这一站，有没有基本功啊？
4: 有啊，
3: 有七十多项基本功，
4: 七十多项。
3: 哎，刷浆啊，
4: 刷吧，
3: 炒菜啊。哄孩子喂奶啊，上房抹灰啊，
4: 行了，
3: 都得能掌握。
4: 您这不是说相声的这个
3: 啊，
4: 就四门，
3: 哦，最后精简剩了四门，
4: 没精简啊。
3: 说相声的四项基本功，
4: 对，
3: 吃喝嫖赌。先说这嫖，说实在的，我给您表演表演。
4: 行了，
3: 啊，
4: 别表演了啊。
3: 哎，四个字吗？
4: 那是说学逗唱。
3: 对，说学逗唱。
4: 对，
3: 哪一个字？都不容易。
4: 哎，
3: 先说这说吧
4: 啊，
3: 说的可太多了。
4: 嗯，
3: 说点什么大笑话、小笑话、
4: 嗯、
3: 字句灯谜、对个对子，这全得能掌握，
4: 都得明白。
3: 再说学呢
4: 啊，
3: 学个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的蹦的、人言鸟语、大姑娘老太太辨别嗓音，学个聋子打岔、哑巴打手势，说相声的演员全得能掌握。
4: 哎，都得会呀、啊。
3: 再说逗，逗更甭说了。
4: 啊，
3: 哪一段相声都得有逗，
4: 对，
3: 没逗不叫相声。
4: 嗯，
3: 最末说这唱，有那说相声往这一站，唱句京剧，
4: 嗯，
3: 来两句评戏，
4: 嗯，
3: 来两口梆子，那叫唱吗？
4: 什么呀？
3: 那叫学。
4: 哦，
3: 说学逗唱这算学。
4: 哎，
3: 真正说相声的唱啊，太平歌词，
4: 对，
3: 数来宝，快板书，这是相声演员的唱
4: 基本功啊。
3: 不过现在能掌握这些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4: 嗯，
3: 老的老啊，是死的死啊。
4: 哦，
3: 幸亏我还健在，是不是？要不然完了，自我一倒头，跟着就失传。
4: 好嘛，
3: 没人会了。像这小不大的，这就不行。
4: 小么大的？
3: 您没看他个儿挺高啊？
4: 啊，
3: 这人虚岁一岁，您知道吗？
4: 一岁，
3: 这还虚着说。
4: 我还有人吗？那个
3: 就是你没赶上啊。
4: 您快打住吧。
3: 啊，
4: 没什么难的。
3: 是吗？
4: 甭说别的，您就拿这个数来宝来说吧。
3: 你会啊？
4: 我们都得有研究。甭说别的，哎，数来宝的道具知道叫什么吗？
3: 什么呀？
4: 七块板啊。
3: 连我们这术语你都懂？
4: 说出来不算。
3: 还怎么着？
4: 给你打一趟开场板儿，
3: 我们听听。
4: 哎，
3: 来了，我们看看。
4: 您听听我这个。
3: 哎，这没看出来啊。
4: 哎，
3: 来，
4: 这个没什么难的，我告诉你吧。
3: 你来了，别吹。好，要过饭。
4: 要饭像话？
3: 行行行，挺好。
4: 这算半套。
3: 什么叫半套啊？
4: 还得给你唱呢。
3: 这算
4: 一套。
3: 好，这算一套。
4: 对了，
3: 我不要鸡蛋。
4: 你这煎饼果子呀？
3: 什么一套啊？
4: 唱词儿啊、
3: 哦！快板书，
4: 哎，
3: 您唱，我们听听。
4: 听着啊！
3: 哎，不是，您等会儿，您等
4: 啊！
3: 咱有言在先啊！
4: 什么呀？
3: 您要唱，您得唱的新鲜的，小孩都会呢，您别唱。
4: 哎，
3: 啊，
4: 我唱这个你都没听过，
3: 还有没听过的？
4: 不是瞧不起您，
3: 我
4: 没听过。
3: 你看来，
4: 听着啊，
3: 来，
4: 数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3: 我说，
4: 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
3: 别唱了，
4: 哎，
3: 什么玩意儿这是？
4: 拦我干嘛呀？
3: 还说华蓥山，谁不知道这叫？这段姓杰呀，叫杰行车。
4: 什么叫姓杰呀？
3: 六十年代的作品，您四十年之后您还唱？
4: 我这是给你个台阶下，你知道吗？
3: 啊，
4: 真正唱那得是第二段。
3: 来第二段，
4: 你就没听过了。
3: 我们听听。
4: 刚入伍的战士叫新兵。入伍一年是老兵，
3: 哎，
4: 说老兵就把这新兵带带。
3: 别带了，
4: 哎，
3: 别带了，
4: 干嘛你啊？
3: 这段叫千锤百炼，
4: 千
3: 也是六十年代的节目，时隔四十年，您站着还好意思唱？您唱得过李润杰吗？
4: 我再唱一段，你就没听过？
3: 不可能，
4: 我唱我这段压箱底儿的，
3: 你拿出来呀！
4: 绝对没听过，
3: 我们听听。
4: 唐僧到西天去取经。 师徒三人啊，跋山涉水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
3: 哎，什么玩意儿，您说这叫三打白骨精，有智有勇有身威，敢争敢道敢交锋，铁棒在手腰无劲，扫尽天下的白骨精，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来来，更换一段。
4: 不唱了，不唱了、啊、你来，你唱
3: 啊，
4: 你唱，我也知道是哪段。
3: 我来。
4: 哎，
3: 哦，我明白了。
4: 嗯，
3: 明白了，你就会这三段。
4: 我
3: 再来第四段，假装不会了。哎，一生气，你来，你来，
4: 行行行，
3: 你没有了，你知道吗？
4: 我会三十段、三百段，我今天不唱了，你唱。
3: 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
4: 你唱，我也知道是哪段。
3: 我唱，你也会。
4: 对，
3: 我唱哪段，保证你都不会。
4: 不可能，
3: 来回试试。
4: 太气人了！
3: 说我这意思跟你一点都不一样。
4: 嗯，
3: 来啊，注意啊，嗯、
4: 唱啊！
3: 等会儿，等会儿，
4: 唱啊！
3: 别忙啊！
4: 不是，你这等什么呢？
3: 那位照相，
4: 谁照相？
3: 照完了啊！哎，行，正好开始，
4: 注意啊！

0: 给50。
1: 我哪儿就给50？
0: 你不会呀？我这跟你那一样吗？
1: 你得唱，
0: 还得唱啊！
1: 哎，
0: 还非唱啊！
1: 你唱一段，
0: 哪段你都不会？
1: 不可能！
0: 听着啊，
1: 嗯，
0: 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弯弯曲曲，通上了高山。
1: 您呢？
0: 翻过了高山，是个大海。
1: 您呢？
0: 蓝蓝的海。
1: 别唱了，这段
0: 啊，
1: 张宇竹海，就这个神话故事。
0: 行啊。
1: 接着换，
0: 再来一段，你不会，
1: 再唱一段，
0: 听这个啊。
1: 嗯，
0: 陈桥兵变，严嵩兴，南唐北宋起了战争，
1: 还得换。
0: 赵匡胤，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段的叫双锁山，就这个，
0: 这你也有，
1: 就这个。
0: 哎，我再唱一段，我告诉你，再唱一段，你甭说接下句，你知道这段叫什么名字？打今儿起把板我劈了，我不干这，我烧火，你知道吗？
1: 你
0: 再来
1: 模样，
0: 你甭管模样，
1: 你唱第三段，
0: 你唱一段，保证你不会。
1: 我知道，
0: 肯定不会。
1: 唱。
0: 数九寒天冷风嗖，
1: 好，
0: 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你捏我嘴干什么？
1: 这段啊叫十八愁绕口令
0: 啊，
1: 就这个，哼，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0: 这人说话多可气，还有狗那年，你知多的有的狗吗？
1: 那谁知道？你多大了？
0: 我24
1: 啊，有24年了。
0: 哎，这怎么说？我跟狗一块来的，是不是？
1: 那谁知道啊？
0: 刚报完幕，咱俩可一块出来的啊。
1: 哎，没有啊。
0: 别来这个，
1: 这会儿他想起我来了。
0: 小好，哎，别来这个。
1: 行
0: 行，你还真行，
1: 哎，
0: 真不错。
1: 嗯，
0: 我高兴啊。同着各位3000多位亲爱的观众，我在这儿宣布一事儿。
1: 什么呀？
0: 打今儿起，你算我徒弟。
1: 对了，
0: 我愣没徒，我愣没徒弟。你小矮个挺胖，石豪哥徒弟，我恨他，你知道吗？说实在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嫉妒他，我也来。你开山门大弟子啊，
1: 我
0: 给你来个字儿吧。他徒弟都云字儿，给你来个字儿，你给你来个傻，哎，正好你里根吗？来，你傻根儿，你这好家伙，你火了！
1: 名人效益是怎么着？
0: 你火了！
1: 这行了，
0: 傻根儿，
1: 什么乱七八糟，
0: 好不好？
1: 这都不挨着，
0: 师徒吗？
1: 既然都觉得不错，咱们来个合作表演，
0: 合作一回。
1: 哎，
0: 那好
1: 啊，
0: 各位观众赏下耳音，欣赏我们师徒首次合作，谢谢大家。
1: 这行了，
0: 来。
1: 咱老忘不了这师徒和
0: 怎么和
1: 没师徒啊？
0: 谁和谁
1: 合作演出？
0: 咱俩演
1: 板儿得先打齐了。
0: 那当然了，
1: 行吗？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开始，
1: 板儿得打齐了。
0: 来吧，听你的。
1: 哎，
0: 开始吧，
1: 开始。他跑这装修来了，
0: 怎么了？
1: 你呀，打不齐，
0: 打不齐。
1: 哎，
0: 你还有多不齐？
1: 什么叫夺不齐呀、啊？
0: 应该呢，
1: 打齐喽，
0: 打齐了，
1: 哎，
0: 再来一回，
1: 这改拆房了，这回，你呀打不齐
0: 啊？
1: 你要打齐了，我是茄子，
0: 怎么着？
1: 打齐了，我是茄子，
0: 再来吧，
1: 哎。
0: 刚才说打齐，你是什么？
1: 我你才茄子呢，
0: 茄老师。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小茄，
1: 怎么说话呢？这是打齐了不算，
0: 还怎么着？
1: 我可出题了，
0: 你还有题目？
1: 你得唱，
0: 你出题我唱。
1: 对，
0: 出吧，
1: 行吗？
0: 随便出。
1: 这题这就来了，
0: 来来，
1: 灯泡，
0: 灯泡
1: 啊，能唱吗？
0: 听词。
1: 嗯，
0: 灯泡啊，大灯泡，它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唱啊！
0: 完了，
1: 完了！
0: 一个灯泡还唱多少词啊？
1: 就两句呀、
0: 啊，两句不少了啊！换
1: 麦克风，
0: 麦克风，
1: 嗯，
0: 这麦克风，
1: 嗯，
0: 它放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1: 唱啊！
0: 完了，
1: 又完了
0: 啊！
1: 可就这两句、啊，
0: 不少了。
1: 音响，
0: 这个大音响，它是高档，要是没电也不响。
1: 哎，搞对象，
0: 这个年轻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
1: 走，他就这两句来回叨叨，您看见了没？
0: 怎么了？
1: 你呀，甭废话，你没词儿了，
0: 出着破题。
1: 嗯，
0: 我这么大艺术家，你给我来一灯泡，你给我唱一麦克风，唱一音箱，你都离不开电，我可不就唱这词吗？
1: 那就唱最后这搞对象，
0: 搞对象，
1: 行吗？
0: 行，搞对象还能唱个题目。搞对象啊！
1: 啊，
0: 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搞对象。
1: 好嘛，我搞四个对象。
0: 依着你呢？
1: 唱啊！
0: 让我唱，我就唱。你爸爸台下搞对象，
1: 你爸爸；
0: 你伯伯台下搞对象，
1: 你伯伯；
0: 你大爷台下搞对象，
1: 你大爷；
0: 你舅舅台下搞对
1: 象，你舅舅。
0: 你说搞对象谁？
1: 我爷爷。
0: 哦，
1: 我，
0: 你
1: 爷
0: 爷，
1: 爷
0: 爷跟你姥姥台下，
1: 跟我姥姥。我们家是这关系合着。
0: 老爷，
1: 快打住吧你！
0: 啊，
1: 甭废话啊！
0: 您不唱上来？
1: 台下搞对象，这跟我非亲非故，
0: 不认识。
1: 唱这事儿，
0: 搞对象这现象，
1: 哎，
0: 没问题。搞对象，搞对象，他的规矩多，
1: 哎，
0: 一男一女最适合。
1: 这不废话吗？
0: 搞对象为的把话说，剧场里边少，公园里边多。
1: 哎，
0: 我搞对象就爱上公园啊。大椅子往那一坐，跟小屋似的，单间一样，俩人儿。我告诉你，说
1: 什么？哎，那你嘀咕什么呀？
0: 心里高兴，
1: 接着唱吧，您啊。
0: 对象，
1: 嗯，
0: 说这两个人
1: 啊，
0: 越谈越说的越有事儿，商商量量办喜事儿。
1: 哎，
0: 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就是没有你的份儿。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
1: 好啊，
0: 女方家住在西藏，有空你就去一趟。
1: 不去，西藏啊？
0: 怎么了？
1: 太远了。
0: 西藏人民热情
1: 啊，
0: 找个喇嘛给你典礼。
1: 我，
0: 这玩意儿有孩子考大学都加分，知道吗？
1: 行了啊，
0: 啊，
1: 甭废话，
0: 真的。
1: 谁说我没对象？
0: 有对象？
1: 我都快结婚了。
0: 结婚？
1: 哎，
0: 这好事啊。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了。
1: 唱啊！
0: 结婚啊！
1: 嗯，
0: 要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
1: 火葬车？
0: 火葬车真叫好。
1: 行了，火葬车像话吗？
0: 这车便宜。
1: 便宜也不行。
0: 有卧铺。
1: 我，那叫卧铺啊，那个。
0: 这多好，你不信？
1: 停上了那是。
0: 不信你试试。
1: 什么试试？甭废话。
0: 不行。
1: 小轿车。
0: 小轿车。
1: 哎，
0: 你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
1: 啊、哦。
0: 我给你办辆小轿车、
1: 啊、
0: 你结婚你跟我提，我买些个礼品送给你。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
1: 有地方搁呀。
0: 那我可送了。送了啊。
1: 嗯，
0: 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这个大花圈呢、啊、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
1: 往你们家搁。
0: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1: 怎么
0: 啊？
1: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这唱的什么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唱什么了？
1: 什么大花圈、骨灰盒？怎么这都出来了？
0: 上火是怎么着？
1: 谁上火了？
0: 吃多了？
1: 谁吃多了？
0: 耳朵有毛病？
1: 没听说过。
0: 谁唱这词？哪有
1: 这词？这不你刚唱的吗？
0: 不可能！
1: 你再唱一遍。
0: 再唱也没有啊？有煤气炉，有电饭锅，电镀椅呀、啊，折叠桌，大花篮，饼干盒，这些个东西往哪搁？说哪句错了？
1: 拜拜。您先等会儿啊，您让我琢磨琢磨。
0: 随便琢磨。
1: 大花圈、骨灰盒、大花篮、饼干盒，这字眼都差不多啊。这个
0: 哪儿错了？
1: 可能是我吃多了。
0: 还是的。
1: 接着唱，接着唱。
0: 哎，
1: 嗯，
0: 这个大花篮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茉莉花，这个芍药花，还有牡丹花。这个饼干盒带花边，卖的全是功夫钱儿，上边沿下边台儿，像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儿。
1: 打住！我可听明白了，上边沿下边台儿，像牙的雕刻嘛，整一圈，还有一框子装相片儿。这不骨灰盒吗？
0: 新式饼干盒。
1: 没听说过。
0: 有那相片你要丢了给你送家去。
1: 您快打住吧，甭对付啊。
0: 多好这东西。
1: 您得唱饼干盒。
0: 饼干盒。
1: 哎，
0: 行，饼干盒它真叫好、
1: 啊、
0: 巧克力饼干装的真不少、
1: 哎、
0: 各样的东西都办齐，我来给你当司仪、
1: 嗯、
0: 这个买白纸写黑字，你们家里的办喜事。
1: 死人哪、
0: 啊、
1: 有买白纸的吗？
0: 买绿纸写黑字，买黄纸
1: 行，
0: 买报纸行。
2: 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自己说买什么纸啊？
1: 买红纸 啊，
0: 买红纸写红字，你们家里的办喜事。
1: 好嘛，全顺色了。
0: 依着你呢。
1: 买红纸写金字儿啊、嗯！
0: 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哎，就听见外边汽车喇叭响，咱两个新郎往外闯。
1: 打住！停！
0: 啊？
1: 怎么俩新郎啊？
0: 我呀，我。
1: 哎呦，不，您先等会儿，有你什么事儿？这
0: 我是伴郎。
1: 伴郎，
0: 伴郎，伴郎嘛，
1: 啊，
0: 伴了新郎嘛。
1: 哎，你打住啊！
0: 啊，
1: 没你什么事儿，
0: 没这规矩。
1: 我，
0: 你一个新郎往外闯，
1: 哎，
0: 敲锣打鼓，喜洋洋。
1: 嗯，
0: 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
1: 我媳妇儿，
0: 冲着汽车一鞠躬，鼓乐齐鸣，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的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
1: 还是死人呐？
0: 不是，大伙要求你五鞠躬
1: 哦。
0: 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嘴里还把这个小曲哼。你看她秃眉毛、小眼睛、俩耳朵呼大呼大扇着风，
1: 好嘛，我起猪八戒合着。
0: 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新娘子长得俊又巧、
1: 哦、
0: 你看她瓜子脸、尖下壳、细眉毛、大眼是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戴着个红围脖，头上系着个白头绳，怀里抱着个骨灰盒、
1: 哎、又来了。
2: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3: 郭德纲干了20年，这个不算学艺期间，从正式干专业到今年20年，但实际于老师比我这时间还长一些，
4: 岁数大
3: 啊，干这也早，尤其今年这于老师诞辰40周年，
4: 我死了是吧？
3: 不是40的，40干了很多年，这行太难了。实话实说，得聪明。
4: 对，
3: 其实我都不算聪明人，
4: 您可以，
3: 于老师就算聪明人，
4: 在后台外号小科学家，
3: 我还科学，
4: 没有不明白的，电话、电脑、电器件儿哪儿坏了，于老师
3: 我好琢磨，
4: 弄哎好了，
3: 你想
4: 手快，人我死心眼儿，
3: 你
4: 看我是唱个戏呀，唱大鼓，说相声我还行，
3: 懂艺术了，
4: 感觉你给我手机，
3: 嗯，
4: 我你给我2000，我也玩不明白。
3: 搞不明白的，
4: 你们能打能接，别的弄不了。多少都功能没用，对我来说没用。
3: 哪就够？
4: 人家这个闭着眼，你说挑哪个？
3: 闭着眼，
4: 就一会儿得了。
3: 你看，
4: 手机拿过来打个赌。
3: 哦，
4: 一分钟之内面板都调好。哎，夸夸，闭着眼打字，屏幕上出来主人于谦，你看，
3: 闭着眼看，这倒好呢。
4: 咱们能有这能耐吗？
3: 您不行啊！
4: 不行，还不认字儿。咱人写着主人于谦，咱看看。哎呀，王八于谦，
3: 谁说的、啊？
4: 认字儿，
3: 您不认字，把我搁里头干嘛呀？
4: 不认字呢，你知道吗？没法跟人比，
3: 别比了。
4: 没事，人爱写东西，
3: 嗯，
4: 写东西，写博客，写文章，好，
3: 嗨，
4: 文笔也好，
3: 写过点东西。
4: 你的文笔，他们夸我说跟司马迁似的。
3: 我能写到人家那个？
4: 哎呀，你就相当于法国有一个叫莫里埃的
3: 啊，
4: 大作家，你跟他并驾齐驱。
3: 我跟莫里埃，
4: 哎，他法国，你中国的，
3: 我
4: 中国的莫埃，
3: 哎，还是死鬼啊我？
4: 不是莫里埃，
3: 莫里埃，
4: 嗯，有时候他在相声公社论坛发一帖子，所有观众给这些支持于老师，有的跟顶于老师，顶我死里顶里，
3: 干嘛那么狠，还往死里顶？
4: 就是希望您好，
3: 嗯，
4: 希望您向您学习，
3: 别客气，
4: 这行弄好了不易，
3: 是
4: 得下功夫，
3: 嗯，
4: 四门功课，
3: 哎，
4: 脱鞋就唱，
3: 哎，脱鞋干嘛呀？
4: 脱什么？
3: 说学逗唱，
4: 说学逗唱，
3: 对，
4: 四个字很简单，但是要用一生的精力
3: 来学
4: 来掩饰它，
3: 对，
4: 这不容易，嗓子也得好，
3: 嗯
4: 啊，这行人都在意。这两天我就闹嗓子，
3: 一直咳嗽，
4: 咳嗽，一直咳嗽，没法弄。于老师之前也是有时演出就咳嗽，
3: 对，他跟我一样，
4: 跟我不一样，我是小感冒，
3: 我
4: 打响油，
3: 有我没有啊？一会儿人都懂了。
4: 我说完吓我一跳啊！原来咽炎嘛，
3: 对，
4: 原来咽炎，后来做手术了，
3: 是，
4: 哎 咽炎这小病，
5: 没多大病。
4: 反正有的好多人都得咽炎，
5: 是吗？
4: 古代的过去，李莲英什么都是咽炎的。
5: 李莲英得过咽炎？
4: 李莲英、安德海、魏忠贤，这都是。
5: 咽得怎么得？
4: 就是咽完了发炎嘛。不干净，就是不干净。
5: 什么不干净？我跟他们不一样，知道吗？
4: 那当然不一样，
5: 俩地方。
4: 他们跟作坊，你是协和医院。
5: 哎，这菜。
4: 你们嗓子是吧？
5: 啊，
4: 我们这不是做手术，我们都看得见吗？
5: 嗯，
4: 也打麻醉，
5: 那
4: 手术推出来，大夫也高兴，没事，一切一切成功。
5: 哦，
4: 于老师呢？你看拿号推出来，
6: 哎，没事没事，
4: 我这还心里痛快，
5: 没事，有事儿，手术做错了，知道吗？我干嘛这手势就出去了？还拿花儿吃，
4: 肉头秀气嘛是吧？
5: 那都秀气干嘛呀？
4: 所以今天能跟于总管在一起，
5: 真快。
4: 于谦非常的高兴，
5: 嗯，
4: 啊，非常的高兴。今天这几个作品啊，打开始你说，嗯，学电台也好啊，百事会，其实很少演这种节目，
5: 就是传统的老段，
4: 这也累，比什么都累，累上一辈子。
6: 你
4: 说你简单的，大伙儿也能乐，但不在乎我们人啊，来这真刀实砍的，
5: 硬干实干。
4: 待会儿你们要是愿意多听，我赶紧，你要不走吧，我就多说一下。
5: 好。
4: 告诉你一个诀窍，听我们俩说相声，头里可以不听，但是后边啊一定要听。
5: 后边
4: 开始我们俩还假装正经了，越往后越没溜儿。
5: 开始也没正经，
4: 开始
5: 挺好。谁说的？
4: 开始一次正经。现在你看，你我这都说了没溜儿，你们还走呢？哪儿去了？
5: 上厕所
4: 啊？尿尿。说点高尚的话题吧，
5: 也不低俗
4: 啊。相声啊，说学逗唱，
5: 嗯，
4: 唱是唱，太平歌词，
5: 哎，
4: 说相声跟台上，说个唱一个吧，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唱个歌，这都属于是学。
5: 哎，
4: 谈到学那个就费劲费牙，
5: 都得学
4: 啊。太平歌词算本门唱，其他的你得下功夫，
5: 得学。
4: 但是我认为还是存在于皮毛之间而已，
5: 就是学个皮。
4: 人家正经的京剧演员是唱马派，
5: 啊，
4: 他一辈子就唱这一种马派，
5: 就攻这个
4: 唱评戏，他一辈子就唱评戏。
5: 嗯，
4: 说相声不行，
5: 都得
4: 京丁帮曲、越剧、什么河南梆子都得学
5: 地方戏，
4: 一条声带不可能适应所有的唱法，
5: 是
4: 发音的位置也不一样。
5: 哎，
4: 所以呢，您别跟我们较真儿
5: 啊。
4: 一听哦，多少有点这个意思，
5: 是那味儿就得
4: 点到为止。
5: 嗯
4: 啊，学唱，包括吆喝也学。
5: 卖东西的吆喝
4: 现在很少了，
5: 是没有。
4: 走了街上哪有吆喝的？
5: 没有，
4: 是不是？
5: 嗯，
4: 现在小贩吆喝跟过去不一样，
5: 是吗？
4: 过去小贩跟街上吆喝，九腔十八调，风声俏扁的，
5: 非常好听。
4: 现在小贩跟街上吆喝很简单。
5: 哦，
4: 还要

0: 长腿也得喝呀，这口气都得吆喝出来，
1: 听着痛快，
0: 全国各地都吆喝着。
1: 嗯
0: 啊，到天津卖药糖的也吆喝，
1: 药糖
0: 挎着一小盒子，
1: 啊，
0: 各种药糖，
1: 哦，
0: 就是拿糖熬的，
1: 对，
0: 麦冬的、薄荷的、橘子的，各种味儿都有，
1: 是
0: 就含在嘴里去额味，能助消化开胃，
1: 是吗？
0: 哎，尤其晚上出来点一大死灯，
1: 嘿，
0: 灯一亮，糖漂亮，人也干净，吆喝出来有浓郁的天津风格。
1: 您再学一学
0: 卖药糖的
1: 什么味儿？
0: 卖药糖嘞，谁还卖我的药糖呢？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儿啊，干宝根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孩儿不卖，大孩儿一块。
1: 好，
0: 这药糖，好多现在都不吆喝了，
1: 你
0: 过去炸油条还吆喝呢，
1: 油条还有吆喝，
0: 哎，又有青梅，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越炸越炸，再往上饿嘞，好大个儿那是油炸滚儿嘞，
1: 油炸滚
0: 油条
1: 就好
0: 啊，炸油条也吆喝，
1: 哦，
0: 也包括这个卖十三香的，
1: 就那调料。
0: 唐山人居多，
1: 是是是，
0: 铺一块红布，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
1: 嗯，
0: 装的都是调料面，
1: 哎，
0: 手里边拿张纸，这手拿一勺，
1: 嗯，
0: 揣这个调料面往这纸里边放，
1: 嗯，
0: 手不停嘴不停，成本大号，
1: 嚯，
0: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保守啊端，北京用它高温的张，此纸落在我的手。说是布头，其实都是成笔的布，把它撕开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样能多出一点，能多卖点钱，
1: 为挣钱。
0: 过去卖布头的都说，
1: 啊，
0: 我们这行有势力。
1: 怎么？
0: 我们是司令部的。
1: 怎么叫司令部
0: 啊？整匹布撕成零布，
1: 撕零布的，
0: 撕零布的。
1: 哦，
0: 就这一块布拿过来，给你这一吆喝，让你听着比唱戏都热闹。
1: 这么，您学学这个卖布头。
0: 废话少说，咱们哥俩学一回卖布头的。
1: 好，
0: 我来这个卖布头的，你来个小伙计，
1: 我还要加入一下
0: 啊！因为到后来我要让价，让的差不多了，你这得拦着我。掌柜，别让了，
1: 哦，
0: 啊，瞧本看利儿，咱赔了，
1: 啊，就这么几句，
0: 帮衬着，
1: 可以呀，啊，
0: 真的不一样，
1: 就这么几句就行，
0: 好
1: 好好，可以，
0: 很简单啊，
1: 来吧，
0: 哎，来，没问题吧？掌柜的，别让，再让就赔了，
1: 可以，
0: 会吧？
1: 来，掌柜，
0: 我听您指示。
2: 哎，要回来。球本再让就赔了。
0: 我还没卖就赔了。
1: 不是说怎么了？
0: 要了亲命了
1: 啊！
0: 啊，我没交给你啊！
1: 怎么
0: 到后边你听我要让价了？
1: 哦，在这块儿，
0: 真着急啊！
1: 哦，真
0: 球本看地儿，掌柜的别让了，再让就赔了。
1: 行行行，来吧，来吧，可以，
0: 哎，
1: 来，
0: 行吗？
1: 打打没问题，
0: 你来我进
1: 来，来，刚才不是来吗？
2: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再让就赔了。
0: 你这演员的就是不一样，
1: 嗓子好，
0: 反正一说他马上就能领悟到，
1: 没问题。
0: 但是就稍微调门低了
1: 啊，
0: 因为我的嗓子比你嗓子好，承认吧？
1: 那是
0: 我张嘴调门在这儿，你这必须大调。你在下边听着别扭，
1: 再跟您一调门，
0: 长一点点，
1: 长一点。

0: 心完美了，
1: 是吗？
0: 嗯，来来，
1: 追您，
0: 来啊，开始啊！
2: 掌柜的，别让了，收本儿，咱要有赔了。
3: 好，好，
0: 家里有在宫里上班的。这是个咽炎的后遗症。
1: 没有，推您吊门就完了，
0: 那就差不多，也歇会儿，真的。
1: 那您歇够了就来吧。
0: 准备好了吧？
1: 来吧，
0: 咱们开始了。嗯。你骗我们，你说瞎话、
1: 哦、
0: 哎，咱们都是老街坊，我要说瞎话、可对不起七大姑娘八大姨三叔六舅们还有我的妈，
1: 嘿，
0: 大包袱裹好了韩信救驾、包袱皮打开仙女散了花、一样一样的你了看看吧、这块什么色儿，
1: 这是
0: 本色白
1: 白，
0: 它怎么这么白，怎么这么白，
1: 是
0: 气死头上雪、不让二路霜，气死了头号的杨白脸了吧，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白袍啊，压死这个小马超、不提这种白、单提这种布、俗话说得好、要想笑一身笑，薄盔薄甲薄旗号，不要白抓把红，漫天大火起在了空，红过了梁山大刀关胜，红过了赵匡胤那九对桃花宫，红过了康茂才那大出血的为了他俩红，红过了红通县里红通马，红美人穿红寡红的没有他俩红，不要红来快花，花花世界您看看吧，花到哪儿啊，沧州狮子锦州塔，卢沟桥下边水花花，孙悟空大闹了蟠桃宴，珍馐美酒洒下来了吧，洒到东来甲乙木，洒到西来庚辛金了吧，洒到南来丙丁火，洒到北来壬癸水，洒到中央戊己土了吧，洒成了十二色布头了，你来看看吧，说这块布头买了家里去，从北边到左北边的台门帘，你打裤管去吧，
1: 好，
0: 金配有金盖，
1: 是
0: 金朽金晒，金蓝有金拽，金灯有金踹，
1: 怎么那么折腾呢，这
0: 人背后又鸡了狗子，
1: 好嘛，
0: 气汗汗铆钉铆，俩礼拜做得了，您再看
1: 大罐
0: 得锅炉，这个
1: 锅炉啊，
0: 要半天没人要，这块扔下又拿起一块白的来，
1: 白布，
0: 哎呀，白的没要，这儿还有黑的、
1: 啊、
0: 黑的花的红的黄的各式各样都有，
1: 全了，
0: 每一样都得比出古人名来，
1: 还有典故，
0: 刚才是块白、
1: 啊、
0: 青羽的商标应当是您独儿的、
1: 啊、
0: 这块是块黑、
1: 哦、
0: 它怎么这么黑，
1: 黑
0: 怎么这么黑，你说怎么那么黑，
1: 我哪知道啊，
0: 真正烟熏灶这烟没掺没灰，屎壳郎的钻炕都没有他俩黑呀、啊、包公扎麻花的黑了腿的，他怎么这么黑，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的亏，汉朝有一位黑警贼的吧，半夜十二点掌柜没有事儿，抄起个锤子儿，病儿棒儿来砸硬煤，说怎么这么黑，东山总不探这西山挖过煤，开过两天煤的厂子，卖过两天煤的人，我背过两天煤的人，把送过两天煤的人，
1: 好，
0: 就是云乡的、水乡的、广州乡的、颐和乡的、湘西、杭州、浪花、通辽、所谓唐代、广
4: 演者郭德纲、于谦。
5: 今儿好日子啊，
6: 是
5: 立秋，
6: 哎，这是
5: 贴秋膘的日子，
6: 哎，
5: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4薄饼，
6: 贴什么膘了？这个
5: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6: 嗯，
5: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心累，
6: 高兴，
5: 啊，嗯，我很高兴啊，
6: 嗯，
5: 今天在这儿咱们相声专场，
6: 对，
5: 啊，
6: 嗯，
5: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6: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5: 这引进出来再说。有名字这个人，
6: 当然了，
5: 叫什么？
6: 于谦，
5: 好名字
6: 是吗？
5: 好好干
6: 哦，
5: 好好干，
6: 一定
5: 知道吗？
6: 哎，
5: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6: 还有，
5: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6: 应该的，
5: 不丢人。
6: 哎，
5: 360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
6: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5: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6: 我谢谢您，
5: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6: 哎，
5: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6: 得，我谢谢您，
5: 是不是？
6: 谢您吉言。
5: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扫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6: 什么？
5: 敏而好学，
6: 学学。
5: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6: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5: 啊，
6: 没有这个。
5: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6: 哦，不同行，
5: 哎，都是搞艺术啊，
6: 哦，
5: 专业不一样。
6: 您也是演员吗？
5: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6: 您，
5: 艺术家好些日子。
6: 是啊，哦，
5: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6: 哦，京剧，
5: 京剧，京剧知道吗？
6: 京剧知道
5: 啊，京剧，
6: 大戏，
5: 大戏。
6: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这没关系，知道吗？
5: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6: 京剧啊，
5: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6: 是吗？
5: 哎，
6: 怎么称呼？
5: 超级玛丽。
6: 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5: 哥，你看看，可乐吧，多新鲜！
6: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5: 超级玛丽
6: 啊？怎么讲啊？
5: 超级
6: 啊，
5: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6: 超级
5: 超级
6: 玛丽，
5: 京剧院有俩艺术家，
6: 谁呀？
5: 马连良、李慧良。
6: 哦，
5: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6: 哦，比他们都强。
5: 哎，
6: 超级玛丽。
5: 当然，当然，这是现在。
6: 啊，
5: 当初咱们也是小，
6: 哦，人家也教过
5: 你。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6: 李先生那儿，
5: 上马连良家里头。
6: 哦，
5: 你得学学。
6: 那当然，
5: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6: 是吗？
5: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6: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呀？
5: 就十一二点。
6: 哦，
5: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6: 是啊，
5: 他等着我。
6: 哦，
5: 啊，上李慧良那儿一进门，把事都急了。您还来啊？啊，
6: 哦，
5: 你还拿这干嘛啊？来，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6: 哦，
5: 弦儿也得了。
6: 嗯，
5: 鼓也等着了。
6: 好，
5: 李先生等着我呢。
6: 嗯，
5: 来吧，赶紧吧，
6: 吊吊嗓子，
5: 开价吧。
6: 嗯，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
5: 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6: 上马先生那儿，
5: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6: 也等着您。
5: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
6: 了，哦，
5: 还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6: 啊，
5: 赶紧吧，
6: 快快快！
5: 进门这，国弦都等着了，
6: 嗯，
5: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回民嘛，回叫卖包 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5: 你跟这外行，你能着了这个急？
6: 我外行啊，
5: 啊，
6: 我外行啊，
5: 我超级马力有啊。
6: 别提这超级马力
5: 了吗？
6: 啊，
5: 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6: 是啊，
5: 马先生给我说戏
6: 哦，
5: 最喜欢我了，
6: 是吗？
5: 这个原京剧啊，千万不能要表弟，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
6: 啊，
5: 吐这个。
6: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
5: 对对对
6: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
5: 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虎来一看韭菜，扭头走了。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
6: 素食唱
5: 素食啊？
6: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5: 哦，不是素馅儿。
6: 废话，
5: 妹儿，你跟外行没法说。
6: 清唱懂不懂吧？
5: 清唱
6: 啊，
5: 口轻点儿，
6: 少搁盐呗。还是包子？
5: 不是，
6: 怎么着？怎么着？不是您离这包子说得了话吗？
5: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6: 唱戏呀、
5: 啊？是啊，唱哪唱戏、啊？
6: 骂谁、
5: 啊？怎么着？
6: 不讲理，你知道吗？
5: 你跟我试试。
6: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5: 敢？
6: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5: 没有，在城管这儿了。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5: 啊，
6: 唱戏唱不唱？
5: 唱，
6: 咱俩唱，
5: 来唱，你给我唱，
6: 我跟你唱。
5: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的，
6: 那当然了，
5: 你跟我学。
6: 这样，我跟您学点呢，学点本事。
5: 你跟我学本事？
6: 您是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6: 我跟您学学能耐。
5: 你哪说理去这玩意儿？我教你了，
6: 怎么样啊？
5: 就教你，
6: 行啊。
5: 先教你几出李慧良的戏。
6: 好，
5: 武戏
6: 啊，
5: 咱独有的立先生立派戏，大武生的戏，
6: 嗨，
5: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6: 不不不，
5: 还是唱不上这些啊？
6: 对，
5: 掐通往镇，
6: 嚯，
5: 通往镇
6: 啊。
5: 波波阵，
6: 啊，
5: 龙气阵，展皮阵，传线阵，
6: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5: 不是连台本戏吗？
6: 本戏哪有波波阵的？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5: 武戏呀，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扔，好玩
6: 啊！别，算了，哎，
5: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6: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5: 还是吊汤用的这个
6: 啊？算了吧，
5: 不来这个。
6: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5: 来文的吧，
6: 哎，唱中戏吧，
5: 文的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6: 跟这学戏还要钱呢？
5: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6: 哦，还给钱？
5: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6: 不打算？
5: 不打算花钱？那你学戏啊？
6: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着，过过瘾就完。
5: 大伙儿瞧瞧我，
6: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5: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6: 啊，就是嘛。
5: 好些年不唱了
6: 啊，
5: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6: 嗨，
5: 四十来年不唱了，不良心说啊，
6: 四十多年不唱，
5: 决定今年35岁生日之后，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6: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5: 咱们来吧，
6: 啊，
5: 现在来吧，开始，来，唱啊，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啊，唱戏啊。
6: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5: 请一打手，
6: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5: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
6: 哎。
5: 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6: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5: 这你还见你问去？
6: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5: 那
6: 什么都不问，您摆架子就要唱戏的。
5: 哦，忘了，
6: 挑出戏，
5: 挑一出戏唱啊！
6: 哎，您挑一出戏唱。
5: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个。
6: 哎，
5: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6: 啊、哦，
5: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大，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6: 没那么多出
5: 戏。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6: 哎，这也是在理，
5: 50来出还不是出数都好
6: 啊，
5: 最拿手也就18出，
6: 你瞧瞧，
5: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6: 哦，
5: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6: 对 对，
5: 我就会18出，就这18格，我最拿手就这18格，嗯，你数去，就这18格，知道吗？你看，
6: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5: 我不理，
6: 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
5: 唱戏吗？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6: 哪儿就有这个呀？
5: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哎，
6: 没有没有，
5: 现在不让这儿。
6: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5: 撵瓤口吗？
6: 没有，哪儿啊？
5: 没有啊？
6: 没有这个。
5: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6: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5: 是吧？
6: 哎，挑出戏，
5: 挑出戏啊
6: 啊！
5: 挑出戏，挑你挑。
6: 我挑啊，
5: 你来，
6: 也是
5: 你来
6: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5: 外行了吧？
6: 怎么了？
5: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6: 二进宫，
5: 咱们有规矩。
6: 怎么了？
5: 一气得。
6: 一气得，
5: 二进宫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6: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5: 那当然了。
6: 啊，
5: 我 真膈应这个，知道吗？
6: 啊，
5: 黏黏糊糊的
6: 啊，粘牙，
5: 粘牙，那这不行，这戏不行，
6: 换一个，
5: 换一个，
6: 换一个《空城计》，
5: 来，这搞笑啊，
6: 什么
5: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6: 怎么
5: 《空城计》？
6: 《空城计》
5: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这哪没有？
6: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5: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6: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5: 再换，再来。
6: 我可会的不多。
5: 你说，
6: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5: 哎，哪出？
6: 《黄鹤楼》。
5: 黄的
6: 啊，
5: 演大了，
6: 发面来了似的。
5: 他演的没弄好，给多了。
6: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5: 黄鹤楼
6: 啊，
5: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6: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5: 唐僧嘛，他们取经的。
6: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5: 啊、这
6: 三国戏，
5: 三国
6: 啊，
5: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6: 干嘛呀？您这
5: 有马来西亚没有？
6: 什么马来西亚？
5: 什么
6: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5: 看过，看过。
6: 魏蜀吴三国。
5: 哎，对，
6: 三国
5: 啊，怎么着？你说，
6: 不是，这我还怎么说？我
5: 考考你，我考考你。
6: 考我来了，
5: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6: 三国戏呀、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5: 不乐意去啊。然后呢？
6: 然后，
5: 哎，别打边儿啊！我打边儿，
6: 说你这
5: 等我一下，
6: 说我打什么分儿啊？
5: 你赶紧
6: 来了，
5: 来
6: 说刘备不乐意去
5: 啊？结果去没去吗？
6: 去了，你看两定计，
5: 说不就得了吗？
6: 啊，
5: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6: 对呀、啊，
5: 乐意去
6: 啊。
5: 诸葛亮让他去，
6: 对，
5: 刘备就去了，
6: 对呀、啊，
5: 去吧，走吧，
6: 啊，
5: 走
6: 啊，
5: 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噔噔，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听到吗？又有一个一问号，一蹦出一朵花，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能打死他。
6: 行了，这王八就
5: 是
6: 这
5: 是
6: 吧？别说了，行了
5: 啊！
6: 怎么着？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5: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5: 没有？
6: 有没有后边那个？
5: 没，
6: 前面那都没有。
5: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6: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5: 知道这个了？
6: 泪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5: 就这点是吧？
6: 就这一折。
5: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6: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5: 不要这个了。
6: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5: 改编本了，改编本了是吧？改编本，
6: 您那才算改编本
5: 啊？改编本，
6: 行，就唱这个吧。
5: 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6: 谁着急呀、啊？这
5: 可了不得。
6: 讲戏讲这么半天，
5: 好，
6: 唱不唱？
5: 好，来吧
6: ，
5: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
6: 啊，
5: 快点，来，
6: 您先撂，
5: 怎么着？
6: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5: 哦，啊、对，
6: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5: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6: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5: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6: 我这
5: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
6: 包的铺啊！
5: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6: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5: 啊？你别喊，你闹什么闹？你闹
6: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5: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6: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5: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6: 哎，这还像话？
5: 哎，
6: 我来刘备啊！
5: 啊，
6: 刘备，
5: 刘备
6: 啊！
5: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6: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5: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6: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5: 刘
6: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5: 刘玄德
6: 啊，
5: 什么身份？
6: 皇上啊，您这
5: 皇上
6: 啊，刘皇叔，
5: 刘皇叔，
6: 哎，
5: 好书你都卖了。皇叔你都留下了，我盘吗还啊？
6: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5: 我没留皇叔啊，
6: 谁呀、啊？
5: 那话
6: 没留皇叔，你这买皇叔呢？你这
5: 你要卖不就把买吗？
6: 谁卖呀、啊？
5: 你自个儿留着。
6: 刘备，
5: 刘皇叔，
6: 刘皇叔
5: 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6: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
5: 啊。
6: 有吗？
1: 什么有？
6: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
6: 不是你怎么？
1: 哎呀，急死我了！
6: 您来说，
1: 哎，你还急死您了？
5: 好，跟您说啊，少惹这急，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上了，你知道吗？
6: 没伙计什么事
5: 啊？
6: 您来诸葛亮行吗？
1: 我来诸的，来诸的是吧？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5: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这怎么？
1: 怎么着？
6: 诸葛亮知道吗？
5: 啊，
6: 孔明
5: 啊
6: 啊，孔明
5: 啊，
6: 诸葛亮
5: 啊，看吧
6: 啊
5: 啊，
6: 什么呀？
5: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
6: 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5: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6: 您还有一探子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5: 你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
6: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5: 俩人嘛，
6: 一个人啊，
5: 买一个人过继了。
6: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5: 啊？
6: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5: 哦哦，
6: 一个人
5: 啊
6: 啊
5: 啊！
6: 然后呢？
5: 再来，
6: 我怎么着？
5: 您来是诸葛亮啊？
6: 他乐意吗？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
5: 这乐意不乐意啊？
6: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5: 那还是
6: 我来这个啊？
5: 啊，
6: 那来吧，开始吧。
5: 还怎么着？
6: 还有呢？
5: 还有干嘛？
6: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谢张飞，
5: 不黄鹤楼吗？
6: 是黄鹤楼啊，
5: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6: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5: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
6: 不是那个，
5: 您说那是沙僧，
6: 不是一个人啊？
5: 这更俩人了，这
6: 不是一个人啊？
5: 我不是一个人，
6: 你别再勾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5: 我
6: 那是沙和尚。
5: 你来谁？
6: 我来张飞。
5: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6: 飞眼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5: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6: 遇沙和尚干嘛呀？
5: 谁遇沙和尚了？
6: 谁也没遇沙和尚，
5: 那还唱什么呀，大哥？
6: 哎呀，我真的是抬不起这个。
5: 你这没沙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啊？啊，
6: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5: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6: 改吧，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5: 没有沙和尚，
6: 您来鲁肃。
5: 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6: 来点芝麻酱没有？
5: 有青蒜吗？
6: 来点豆芽菜。
5: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6: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5: 那不让卖这个啊？
6: 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5: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6: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5: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儿，你知道吗？
6: 啊？我没准词儿啊！鲁子敬知道不？
5: 知道，
6: 是鲁大夫。
5: 行行
6: 啊，
5: 大夫啊
6: 啊，
5: 大夫
6: 啊，
5: 大夫。
6: 官职
5: 大大夫，
6: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
5: 我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6: 谁气死谁呀、啊？
5: 你真跟这外行着着急，你
6: 这就这么四个人，
5: 那怎么着呢？从哪开？五行山开啊？
6: 好，您这要不
5: 啊？
6: 行了，
5: 来呀
6: 啊！刘备过江，
5: 刘备过江，
6: 刘备过江开始，
5: 行，
6: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
5: 就这点啊？
6: 哎，唱个戏胡
5: 啊？那行，
6: 好不好？
5: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6: 啊，那嗨，您就跟您学学吧，
5: 跟我学呗，是吧？
6: 啊、来吧，
5: 开始唱，
6: 来。
5: 怎么着？
6: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5: 搭桌子呢？
6: 多新鲜呢！
5: 哦，搭桌子呢？
6: 分出前后台来，
5: 桌子前面呢？
6: 前台啊？
5: 桌子后边呢？
6: 后台，
5: 我在后厨待着
6: 啊。您先上前面来吧，
5: 怎么着？
6: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5: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叫什么？
6: 小座，
5: 小座是吧？
6: 啊，搬椅子，
5: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6: 啊，就这一把椅子。
5: 那仨人坐哪儿呢？
6: 还仨人呢？
5: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笛去，你等着。
6: 嗨。铺底儿干嘛呀？你
5: 这怎么回事？
6: 不是包子铺了，
5: 不是。哦嗨，
6: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咱这没法唱，
5: 尽量吧。
6: 什么尽量啊？
5: 这就开始了，
6: 归后台。
5: 好、
6: 哦，归后台，
5: 上后边去。
6: 哎，对，
5: 这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6: 啊，对对啊，
5: 我这演诸葛亮吧？
6: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
5: 知道化妆的，
6: 不我。
5: 常来各位啊，
6: 哎，行，
5: 常来啊，
6: 是干这个的，
5: 哎，这个怎么着？开始啊？
6: 什么办事？ 先生，您这
5: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6: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5: 嗯，第二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6: 嗯，行了行了，报道报道，开始啊，
5: 开始了啊。
6: 跟您说了
5: 啊，
6: 没场面，
5: 没场面，
6: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5: 啊。
6: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5: 打家伙不行，
6: 俩人都上。
5: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6: 怎么了？
5: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6: 嗨，谁让您摔碗了？
5: 不许啊！
6: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5: 啊，
6: 这也是再来个你。怎么还动手啊你？
5: 哪看我这个我告诉你。
6: 恩赐
7: 将将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的嘛起唱起。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啊，怎么了？
6: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5: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漂亮
6: 了，
5: 活动身体、啊、
6: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5: 不要这个
6: 不要这个
5: 啊，不要这个
6: 家伙点儿，你知道数吗？
5: 我知道
6: 打什么
5: 你说呀，听听、哎、你说呀，你
6: 忘了忘了，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呀、
5: 啊、说听听，
6: 刘备出场打小锣，
5: 打小锣
6: 啊，
5: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6: 小锣，没有就是
5: 来听
6: 听，哎哎哎，
5: 这来多少？
6: 怎么还来多少啊？
5: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6: 这也来多少？
5: 看着来要不？
6: 这可不是看着来，
5: 来啊！
6: 到这，
5: 好，看着来，看着来，
6: 管够啊！

0: 是。
1: 不，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
0: 到中间就停了，
1: 到这儿就得了。
0: 那可不是吗？
1: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0: 再有一个，
1: 哎，
0: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1: 啊。我也得出来。
0: 当然了。
1: 啊，我出不来。
0: 怎么了？
1: 我看着过呢。
0: 嗨、哎，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1: 我出来啊。
0: 咱俩一块儿上、
1: 啊，一块儿是吧？
0: 逢场上啊，
1: 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1: 行啊，
0: 来来来，
1: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0: 干嘛紧张？
1: 别害怕，
0: 来来，
1: 见了汗了，你看
0: 一块儿啊。
1: 脾气太大，这人
0: 不是脾气大，你这
1: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俩先生啊，
1: 几个？
0: 几个都没有。
1: 来多少
0: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1: 来，怎么着
0: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1: 我怎么叫呢？
0: 您得管我叫主公。
1: 主公？
0: 哎，主公什么玩意儿？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1: 啊？你怎么着？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谁呀、
0: 啊？我。
1: 你是皇上
0: 啊？什么呀？你那
1: 大皇上，你看这事儿，
0: 那不是我是皇上，
1: 那谁是啊？
0: 刘备是皇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
1: 啊！来来来来来，
0: 好吧，
1: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嗨，主公
1: 不皇上吗？
0: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1: 我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0: 您俩名，
1: 嗯嗯，
0: 啊，先生，
1: 啊，公人。
0: 对，先唱探母、
1: 啊、
0: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1: 黄鹤楼
0: 啊，对呀、
1: 啊，对呀、啊，
0: 黄鹤楼，
1: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0: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1: 哦哦哦，
0: 该您说话了，
1: 该我说话了，
0: 哎，叫我，
1: 叫你啊，
0: 哎，
1: 啊，之个公，
0: 重来啊
1: 啊，再再再
0: 啊，先生，
1: 啊，之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
1: 哎，提起此事。话到场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
0: 对对对对对，
1: 从北窜南朝鲜。
0: 这这这什么？
1: 武松他
0: 别别唱了，
1: 什么呀？
0: 怎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怎么着？
1: 多好这个！
0: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啊？
1: 是，
0: 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
1: 发配去外边干孟州呢？有这个
0: 没有？没有，
1: 就这翘口啊、嗯，
0: 没有翘口啊，
1: 就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1: 哎，
0: 就一句啊，
1: 哎，可不是吗？
0: 行，
1: 你跟我那不一样，
0: 山人送主公，
1: 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1: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0: 这不怎么样，
1: 不太一样。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再来，
0: 嗯嗯，
1: 啊，先生，
0: 啊，之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
0: 对，来，说干着，怎么着了？啊？
1: 不是，您得打家伙呀！
0: 又打家伙？
1: 您这认了不成？
0: 哦，不能这样，
1: 多新鲜呢！
0: 哦，你看这玩意儿，
1: 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他打家伙？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0: 扛狼进来，扛狼进来，
1: 牛！来吧，开始
0: 啊！
1: 做不了了，
0: 行啊！
1: 我做这点我听过。
0: 哎，你把姑太苦了，
1: 扛狼进来的扛。
0: 外国人呐，
1: 什么都会。
0: 哎 过。
1: 哎，
0: 分明是总不忘难以还乡啊。
1: 善人宋之公
0: 免，
1: 白宋之公
0: 免，
1: 白宋之公
0: 免。
1: 你那边哪儿哪儿的你就送
0: 了，怎么了？
1: 你送我哪儿去你？
0: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啊，
1: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0: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1: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0: 还有什么词啊？
1: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0: 到我了，
1: 可不是吗？
0: 呵，你瞧瞧
1: 啊，
0: 这到我了，
1: 可不是到您了吗？
0: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1: 我不听，我一人站这干嘛呢？我，
0: 你听啊，
1: 多新鲜呢！
0: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1: 这位要玩命似的
0: 啊！
1: 唱啊，
0: 这点这是咱们有额了金折的东西。
1: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0: 跟别人不一样。
1: 您看，您看，
0: 有额了金折的东西。
1: 哎，
0: 这点这你一下场啊
1: 啊！
0: 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子，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向石鲁公。
1: 幸亏我捂住了啊！
0: 石不宽，
1: 哎，这听着，
0: 逃吧，先逃吧呀！
1: 啊，这
0: 没听说过。
1: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您三刻钟，
0: 行了，
1: 就是打灯谜。
0: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1: 哎，这好，
0: 不像话，
1: 老本都有这个，
0: 哪儿老本儿呢？
1: 没带这个的是吧？
0: 没有。
1: 哦，那怎么回事？
0: 该您唱了，
1: 不该我唱了是吧？
0: 啊，
1: 我唱啊。
0: 对啊，
1: 你看，可乐吧？
0: 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我还想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1: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知道吗？
1: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1: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
1: 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知道
0: 吗？还蒙住了、
1: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
0: 我有哀家泪如我马，
1: 嗯，
0: 将身借之大街口，
1: 嗯，
0: 走日蹲在竹林水不进鹅呀。
1: 别唱
0: 高腔了，
1: 哪儿高腔啊？
0: 多好啊！这个，
1: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
1: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1: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听我听听，跟我这么说，你说
1: 话还有什么两
0: 个？你说说说，
1: 不要掉了。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说，哎，还说
1: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
1: 你把我词儿框过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照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
1: 啊，
0: 来，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
1: 螳螂起来，螳螂起来，螳螂起来的螳。
0: 日公上马，心他妈心不爽啊，心他妈心不爽啊，有三人呐、啊，八卦在酒内藏啊。
1: 啷个啷当，啷个啷当，啷个啷当，啷当当。
0: 将身儿坐着背个中军宝帐啊，
1: 啷当啷个啷当，啷个啷当，啷当当。
0: 然后那左手拿一得章，按下了诸葛亮鞍前不表啊。
1: 谁徒弟啊？没有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
1: 没打家伙呢，
0: 螳螂
1: 别打，
0: 你打呀！
1: 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0: 我还弄这么一棒子
1: 来了，
0: 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
1: 我早知这样，王海没人咱俩唱这个啊！你哥受不了这个，
0: 呛啊，
1: 呛啊！我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0: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0: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
0: 背词知道不知道？
1: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什么头句什么？快说
0: 四句啊！
1: 说说说，
0: 主公上马心不爽，三人麻瓜袖内藏，蒋申且坐中军之帐。
1: 第三句什么？
0: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1: 你说说说，
0: 蒋申且坐中军帐
1: 啊，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你打家伙！
0: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
1: 三人八卦袖内藏，
0: 啊，
1: 蒋申且坐中军帐。当等候涿州易得章，
0: 唱谁唱？
1: 这多可乐这个！
0: 说话呀！
1: 啊，
0: 说话呀！
1: 担任宋职工，
0: 还宋职工？
1: 咱们你说的吗？
0: 这儿有白
1: 白职工，
0: 白过来。
1: 怎么着？
0: 您这一句不会？
1: 等会儿，
0: 你站这儿说去。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1: 说吧，怎么着吧？
0: 我站这边胆儿大，你知道吗？行行行，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不就这两句吗？
0: 是啊，
1: 你看我这词儿，这不一样吧？是吧？
0: 啊，这可不是不一样。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舞台调度你看看。
1: 文所中军帐等候一得章。
0: 哎呀，
1: 哎，
0: 行了行了行了，哎，我这没到这个，这可不行，这个
1: 来来来，
0: 这要是端着一屁，这非算撒身不成。
1: 谁让你端着
0: 啊？
1: 你端屁干嘛？
0: 这太危险了，这个啊，
1: 相信我，
0: 这太危险了，这个
1: 没这别害怕呀，
0: 不害怕，
1: 张飞出来你
0: 放心，不害怕，不害怕，
1: 啊，
0: 不害怕，
1: 可了不得，太累了，
0: 再来一遍。
1: 文所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
1: 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
1: 别别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张飞上场了，知道吗？
1: 是
0: 打家伙
1: 啊
0: 啊！打家伙呀，
1: 看吧，
0: 啊，
1: 是
0: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
1: 打家伙，知道吗？
0: 我打吗？
1: 啊，
0: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抬杠交能耐了，对吗？
1: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0: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
1: 怎么着？
0: 打家伙，
1: 打吗？
0: 打
1: 打呀，
0: 打
1: 怎么弄啊？
0: 啊，
1: 打架，
0: 怎么打？
1: 啊
0: 啊！您甭打架，您回去打线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0: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你快说，
0: 急死我了！你都
1: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0: 我赶紧打架。
1: 什么意思？
0: 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
1: 来快来
0: 快来
1: 来，
0: 嗯，
1: 文作中军长等候一得章，
0: 走，
1: 抬抬抬抬抬抬着令抬令抬令令抬，他大气大抬，
0: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
1: 你这儿有唱？
0: 我哪儿有唱？
1: 你这儿经常儿啊？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您行了，
0: 有唱？
1: 怎么了？
0: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1: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0: 盘子是怎么着？
1: 这怎么都七寸点？
0: 没有
1: 啊？
0: 你要多少？
1: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0: 快家伙
1: 啊？
0: 什么叫快家伙？
1: 急急风啊？
0: 怎么个急法？
1: 您这家伙点都不知道，
0: 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
1: 别着急，
0: 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不是快家伙呀？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0: 要了亲命！
1: 快点快点快快，将将将将
0: 完他唱戏，我饿。
1: 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啊，你这这玩意儿多累啊，啊怎么着挖呀，来来该你了，
0: 我还挖得出来吧，我这
3: 你少挖点啊，
0: 你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3: 打浪起来，打浪起来，打
0: 心中困难我治过两
3: 棒，
0: 做事不预谋伤两棒，
3: 不起不为起肉棒，
0: 还这个呀，这姿势啊，
3: 把我
0: 您老坐着像话吗？
3: 哦，也得站会儿哈。
0: 啊，
3: 我跟您说话，
0: 我说什么？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3: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0: 别提这塑料兜，
3: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
0: 行了行了，
3: 没有了。
0: 我告诉您，行了吧？
3: 说快说，
0: 三千岁金德章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啊？
3: 三千岁金德章，怒气不息，就这个。
0: 哎，
3: 确实没问题，错不了啊。
0: 我脑啊，
3: 进展，
0: 我脑
3: 肉棒。
0: 金子包长奴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3: 先生啊，
0: 还是这这个
3: 某家就围着你来，
0: 你为我来
3: 扎扎扎，
0: 您吃下气行吗？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小曲的大实话，我们经常拿这个当团体的节目，
5: 对，
4: 给大

0: 所有都是北京的，
1: 是吗？
0: 山东的，
1: 哦，你中国话说得好。
0: 说这话哎呀，我这是告诉你，
1: 啊，就是什么
0: 啊？
1: 脑子反应慢，
0: 话
1: 是吗？
0: 什么
1: 话？
0: 然后呢？
1: 中国相声界了不起的一个人，
0: 哎，太神了，
1: 呵
0: 啊，
1: 是吧？哎，
0: 这好是不好？
1: 我说人家，
0: 我还等您这下半句呢。人家老不说，我这心里吊着呢。
1: 就说下半句啊，有好人有坏人，
0: 是啊，
1: 人家一千
0: 等于
1: 哎。
0: 不要说，别提了，别提了，
1: 再提就没劲了。
0: 我没劲了，我这讲了半天了。
1: 好，
0: 好吗？
1: 哎，台上台下，那说实在的啊，说两句话，一句话两句话，你骂你说不过来。
0: 不是，你把这好多外头都搅了一半。
1: 这不是人家台上，
0: 往
1: 这一站，风度翩翩，多精神啊！这精神呢，还会乐，你看着吗？这俩钱不白花，
0: 看乐就不白花。
1: 好，说学逗唱，哎，说还可以吧？啊，说还可以，
0: 凑合
1: 着，那么回事吧？那关键是说你这人性，
0: 关键是人性。
1: 所以台上要比主要是能力一般，
0: 其次
1: 个人水平问题。
0: 哎，
1: 台下就
0: 要不要说人，
1: 人家台下就是人性，哎，
0: 哎，
1: 还不如台上。
0: 我认你发过来了，
1: 真的。今天在这块我就扶贫吧，我可能。
0: 怎么扶贫了？
1: 过两天我准备给他募捐一点，
0: 给我啊，
1: 准备找一个于谦从艺两周年。
0: 我刚干这，你看我
1: 干好些年了吧？
0: 做20多年了，我
1: 20多年了
0: 啊，
1: 好，
0: 好，
1: 好，
0: 真好点好。
1: 哎，就是您这个岁数，这个经验，中国相声界也没有了。
0: 是
1: 没有还人，这人就完了。
0: 真高兴
1: 啊！37岁人，
0: 是啊，
1: 往上放放到45，往下倒倒到30、
0: 啊，
1: 就这一个阶段，能跟您比就是谁？
0: 这么说还是不错呀、
1: 啊。据中国菜市场统计啊，
0: 我这都菜市场统计，
1: 我说人家好管闲事儿，说明于老师深得民心呢。真好，爱艺术，爱相声，
0: 那是
1: 能下功夫。
0: 哎，
1: 干这玩意儿，你要说不爱乐吧？
0: 啊，干不了，根本就干不了。
1: 首先是要有兴趣，
0: 对，
1: 这是第一
0: 啊。
1: 没有兴趣想成功不可能。
0: 是，
1: 人的爱好不一样
0: 啊，
1: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0: 对，
1: 每个人的爱好都不一样。
0: 嗯，
1: 刚才说上这俩，
0: 啊，
1: 哎，这不是我徒弟，
0: 那何云伟，
1: 何云伟，孩子好吃，
0: 对，
1: 大饼卷馒头就是米饭。今天来带司机切糕，你干嘛？
2: 哎，
1: 这一会儿印厂子，
0: 这江米的
1: 啊，这边
2: 那个
1: 捧文的，米揪，
0: 哦
1: 啊，
2: 没说完，
1: 我都知道，少帮，
2: 嗯，
1: 帮
2: 我看一眼。不是
1: 啊，米浆，
2: 好贵，5点多钟走吗？
1: 嗯，那天喝多了，拿上一包，吃一包饭。
2: 嗯，
1: 各有所好嘛，
2: 行，
1: 各有所好。后台张是张先生，
2: 嗯，行，
1: 画画画，
2: 啊，行行，
1: 最喜欢画画，在家里墙上画。
2: 什么？
1: 画完老伴儿刷浆，
2: 谁的？你看，
1: 刷浆还画，还刷浆，好像140平，现在还剩30平。刷了多少回浆了？他们老爷子。啊，也是爱好广泛。你是到咱胡同一扫听，别人不知道。哎，你说王大爷，你看他，敬仰。
0: 是王大爷想房子，我爸爷子姓于，
1: 还姓于，
0: 我爷子姓于，就姓于。
1: 你姓什么？
0: 我姓于。
1: 他呢？
0: 爷子姓于。
1: 还有个巧字儿。

0: 我真服人家，他们上岁数眼神弱，拿个放大镜，
1: 那要不有知识，
0: 这多累，拿放大镜在这边，
1: 接着看，
0: 看家里边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都有。出了一套书
1: 啊，
0: 老头乐了，买呀！
1: 哦，
0: 书店的常客
1: 是啊，
0: 经常去买书去啊。新婚病毒啊，新婚结尾的保健，老头爱存着书，
1: 收藏嘛，这是收藏，
0: 严重啊！人家说出了一套，这寡妇跟三世间多，这老头乐灿烂啊，您先听着就可乐了。看这玩意儿，来一套吧。
1: 哦，
0: 西单图书大厦这么厚一摞，
1: 嚯，
0: 四本一套
1: 啊，
0: 这一套800，
1: 这么贵。
0: 老头掏钱，您呢？报，心里痛快。
1: 买了，
0: 寡妇一天是非多，寡妇多可乐呢啊！回家吧，把人看见了，老大幸福的家。我家关上门，啊，好了，拉上帘，开这灯子，墙角做小马扎上。寡妇门前是非多，啊，哎，一看呢，烫红酒来
1: 了。不是这个，
0: 一着急，这心血管这疾病复发。
1: 什么血的
0: 病啊？搁别人没事，他爸拿这当命，
1: 啊，
0: 你看跟自个儿想的不一样，我接受不了。现实太残酷了，
1: 什么现实
0: 啊？打击我们这样的求学上进的人啊！我好了，我得告他们去。现在不都心高了胖吗？
1: 哎呦，
0: 老头是气性太大
1: 啊！
0: 我那天在那过，我说我去瞧去吧。
1: 啊，您得看看，
0: 我们两边是通家之好。
1: 行
0: 啊，你哥俩相好，我看老头也特别的好。
1: 是交。
0: 哎，我他爸爸我直接那个。就是
1: 甭想这事儿了，
0: 他爸爸。
1: 甭想。您得把您跟我爸爸分开就行了。哎，这一块儿说。
0: 我忘年交了，叫
1: 对，那叫忘年交。
0: 忘年交啊，爷俩。我有时候不认识字儿，念书哪儿遇到困难了，回家去。老爷子，您看看，
1: 求教
0: 这个西门，西门这边。
1: 西门出来了，
0: 我认识这姓字儿。尝尝吧，等会儿我推他们家门更严厉。
1: 你家
0: 平汤
1: 是吗？
0: 没有说到门口等着，有人吗？
1: 没有。
0: 哦，应该就近。
1: 哦，太熟了。
0: 对，太熟。他们家多少仨？
1: 是
0: 多少仨？然后他行二，
1: 中间
0: 二米大爷比一中。
1: 对，
0: 他踩肩膀下来，你知道，差不多大爷是39，啊，踩肩膀他37，
1: 哎，
0: 啊，老三是14。踩肩膀。33惨绿惨绿，大哥的脸上翠绿翠绿，
1: 这爷俩谁先死
0: 了？纳闷，两位谁对的？哥俩这到底谁赢的？是吧？是吧？哎，哎，我，我怎么了，大哥？哎呦，我跟你来了，怎么了？老头都像，我瞅了3-5天了，还不吃东西。说你，说你怎么了？你这是？我也没吃啊。快吃点东西啊！我替你病不容易，百日床前无孝子
1: 啊，
0: 说简单这么守着，
1: 好几天
0: 谁守着？我说你赶紧，你们中国，你那口东西是你不吃。你俩听不听我啊？我说我，大爷说的，我跟儿子不是一样 子怎么
1: 着？是
0: 看着老头那儿呢，老头那儿太阳穴都塌了，俩眼没神，你也干了。哎，我心里不是滋味啊！我强的我这心里眼泪都快下来了。你也有劲。你挺好的，他认识我吗？这当啊，这不错。哎呦，这老爷子，那个我给你倒壶水喝。我抽着您坐会儿吧，
1: 坐会儿待
0: 着。我就来这干点什么呀？我帮您干点什么呀？我要小姐。好不开车，接小手，感觉是没看着，扶您起来吧，咬完了。哎呀，您别着急啊，就等着，没问题啊，老爷子，你打远了，哎，不行，
1: 哎，行，
0: 我一瞧翻面眼了，我赶紧过去给试试鼻息呀，
1: 哦，
0: 看看有没有喘这气儿，
1: 我给摸一摸，
0: 死了。完了，这人就整个都死了，都是苍蝇哦。
1: 那么快，
0: 赶紧吧，回厨房吧。跟大爷说一声，一进厨房，眼泪直不住。
1: 哎呦，
0: 看见你大哥，24孝里边，他得算头一孝。看他们烟熏，两三天没吃饭了。你说这会儿，你给他炖点肉，那多肉吃的下去？
1: 没有心，
0: 不让心。就好歹别有弄个面条吃，
1: 哎，那顺溜
0: 是是不是啊？煮点宽条的，煮点细条的，自个儿小板身条的，下面他们龙须面、意大利面，前面煮了一锅炸的肚子、炸的酱，酱有肉丝的、肉片的、肉末的、肉串的，卸了芝麻酱，炸的花椒油，
1: 我哥哥缺心眼儿了。
0: 干煸面，白肉，
1: 肉
0: 啊，40多样菜码，一会儿跟着弄包蒜。
1: 哎呦，我说
0: 你真行啊！你爸爸完了，啊，怎么着？老头没了。哎。喝了两碗面汤，这云汤半连食啊，吃饱了，旁边有单人床，旁边歪一会儿，有半个多小时的坐起来了。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您爸爸死了，我赶紧看看去，看看去。来了这屋，哎呦，你瞧老头在那数着，大爷是放声痛哭，等哭着门一开，又打外边，三兄弟回来了，
1: 我弟
0: 老三子早就给打电话，在宝地面谈生意，哎，跟客户啊，跟洗浴中心池子里头泡着， 就谈业务、
1: 哦、
0: 啊，一接电话说老头反应不好了，一扔这个电话打池子里扑就出来，
1: 哦，
0: 趁着精神高兴。
1: 我现在裸奔着就
0: 回来，我穿着拖鞋呢。
1: 还打了你肉
0: 去？来口罩，来眼镜，来穿红领巾。哥俩见面是抱头痛哭的，拦起这个来又看这个，别哭了
1: 啊！
0: 这会儿哭也不是办法，想着办也甭白事了。
1: 这是
0: 大爷说了
1: 啊，
0: 把家里钱都拿出来，都花了吧。这老爷子说白事儿
1: 哦，
0: 结新朋
1: 是
0: 老三说这句话，二哥没在家，咱们以后日子还得过了，花一部分留一部分，
1: 是吧？
0: 咱们都办一部分，哥俩一枪不用力了，这就快打起来了。我一通知哪行啊？死伤在地不可打闹。
1: 对，
0: 俗话说得好啊，狗咬狗一嘴毛。
1: 你们俩狗
0: 别打架啊！大哥，你坐那儿去。老三，你窝在那儿吧啊！
1: 哇，
0: 你坐在那儿吧。把家里存大五存白布全拿出来，做成了孝袍子、孝帽子，都准备好了。要说老头这辈子可是不容易啊，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犯不正、苦于女业。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肖龙楼诊疗，宝方冯春、施金墨以及西医方子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他老人家趁空而去，驾着西归，坐奔西天，进了世界而玩绝了。
1: 当大喜的热闹，
0: 宝方传传出，各位亲友纷纷前吊唁，送来花圈上路晚年不计其数。这杯血只会飞化白骨铁，这边血血泪染成杜鹃红，大伙都写我不能闲着，
1: 别
0: 抬张纸写五大字贴在正当中，
1: 哪个
0: 笑贫不笑娼。秘书三姐的我可热闹啊，大门左边地上小钱纸四四方方，贴上一块白纸，上面四个大字
1: 啊，
0: 苍天有眼。
1: 我大老爷该死了呀，
0: 叫什么
1: 树报不周。
0: 您原谅我，我不是说老人字儿啊，
1: 老人字
0: 从你们家门口过，我看你们家建圈儿建的，我没注意。准备吧，先给老头把这衣服脱了，给换上的寿衣呀、啊。
1: 哎
0: 呦，这新日跟炕上躺着，又出汗，哦，他瘦了，擦着脖子滋来味儿了。这大锅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做开水啊，把钱给我多取柴火，一会儿穿上来，这会儿我来，脱一大光膀子来提兜子，你穿大胶鞋，不热了吗？啊，冷了吗？
1: 差不多
0: 了，啊，
1: 不来了，知道吗？有穿皮卡。
0: 那绳子我身上
1: 啊，
0: 这两块都弄完了，挂上这身衣裳，两副金刚钉绳、金背小白布、高筒的水袜子、蓝皮的盘金剑，都弄好了之后，把存这口棺材算拿出来了。
1: 棺材
0: 留了多少年了啊？老东西，北京前外厂厂子，以前货厂的货，这个材料叫金丝楠的。棺材来了，像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不是脚百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着宋廷点字，那是你父亲的名字。上写新丰，新丰俩字是红的，底下是你爸爸名字啊。新丰登侍郎，于太公会进锅。
1: 爸爸不进锅啊，
0: 你说这名多脆的吗？你爸爸叫于德什么？我说这意思吧，于某某
1: 啊，
0: 于某某。哎，那书上写某某不是好事儿。就说这意思啊，死人要封棺材，这叫入殓。后请来这些人帮忙啊，九个大锣，这锣他没见过，出去锣呀，这个，这四大锣，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这心儿，这锣蹄儿是藏着的。起咣起咣起咣，
1: 那还得小
0: 敲的人心里就难受。
1: 是
0: 阴阳生一报，吉时已到。这说一声，请大爷。
1: 哦，
0: 长子抱头。
1: 对，
0: 你哥哥抱着你父亲脑袋。
1: 嗯，
0: 来走。师傅上来吹啊，你哪哪你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1: 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哪 小
0: 和尚，念咽口吃食才16本经，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撒小馒头，这个热闹哦。
1: 你还念经了吧？
0: 好听，
1: 这

阳关不回归，头一天来

0: 你来领导了是吧？靠你退的多吗？是吧？给推来的倒不该干他乱活。你七天那一回啊，三道坛子轮番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林，你父亲政策
1: 一般人哪使得来？
0: 是
1: 居士林的来
0: 哦，
1: 启士林的也来了，中国林的也来了，
0: 必得的，
1: 叫你都的，变法的，
0: 开完庙会庆祝一下吗？
2: 开庙会是
0: 表达大伙的心情，街坊多少人哭的跟泪人似的，
2: 这么好的人呢，
0: 死马了的。你是等到出殡的这天早晨起来一睁眼，嚯，这个天儿哦，
2: 天儿
0: 黑的跟锅底似的，咕噜咕噜咕噜打雷，啪，一大打雷
2: 啊！
0: 一枪打雷，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打雷吧，多没点事儿，别劈着你们呢，
2: 劈大一人啊！废话，打雷有什么抱树的？
0: 真是的，
2: 这才是我
0: 的好笑。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哎，行了，
0: 院子里边一三根白搭刀，搭起一大盆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孟子曰：“为送死，以当大事。”早晨九点钟，土堂发运，先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鼓，武将进门，先由杠铺儿四名点金官，请门外上小杠四花人道，后官大报花人道，杠铺满都是红缨帽绿纱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花十人道换三边二百。四人摆一个长车屋里，这个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在前有三辆又宁静三起，这就是智人之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比方向方发二将，秦琼就在身中遇着四大门神，将军爱主豪推出起名为四贤，指人过去同一发出子女门场，齐大座带干肉，松豪松了松平的松花葡萄松料的花花花草花椒的金花有黄的硬，硬了。金花儿，黑龙旗，黑龙旗，黑虎旗，金飘旗，飞旗，飞傲旗，四对香花，八对香花，一步二十，大步二十，排着四个，合着四个，一路不打，一百四名，小男二队，花圈二队，管家队，在前面影子一座牌，你看那相片儿。给人有人有毛，给你爸爸撒几圈儿，一把两圈儿，节节高唱，三层开花满天飘，颠颠颠，
2: 这是
0: 官道过来了，两个大枪腿儿倒退走，这个颠颠颠。当当当当当地当那当当地当当地当当当地当当地当
2: 这扭秧歌的又来了，
0: 显得热闹知道吗？
2: 什么动作？
0: 宋明星有两千多位，一个个胸前配着白纸花，两人看你哥哥，两人看你兄弟，这边两头得拿根身穿重孝是内功涌泉，气势腾腾。大爷左手还拿着引子轮幡，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这口棺材，由南城转北城，由北城转东城，转遍北京四九圈，一直到晚上七点半，这口棺材才抬回了家。
2: 怎么又抬？
0: 没找着坟地。相声都是编的，刚才这段是真的。啊，就这是假的，别的都是的啊。确实是便宜，别忘记了，出去都别穿着，不合适。于老师也是一个要脸的人，我没看见。相声就是虚构，你哪觉得当真？哪那么些真事儿都搁里？其实再说人家老爷子好着呢，老头很精神，不错，爱让大家去聊聊吗？咱说说那谁，秦大哥。我演的绝吗？
2: 说的是。
0: 咱们说《水浒传》，看看武松那段啊。怎么着？
2: 你离西门庆远点
0: 儿。你让人说话啊！我。
2: 你离西门庆就多远？
0: 一个慈祥的老妈妈的故事，老妈妈开茶馆，姓王，王妈妈，你看着多少吗？
2: 您不说这段不行，
0: 你
1: 念远点了，不是意思。老头很壮，身体也不错，一个很适合的家庭，挺好，有意思啊。我觉得他家挺有意思，他母亲老娘亲的，啊，太有意思了，能说吗？你看嘴上抽，
2: 真厉害呢，
1: 是吧？你看老太太，我真厉害。幽默诙谐，特别疼人老太太，就是打着人没有一毛病。老太太有个糊涂，
2: 那岁数大
1: 啊，糊涂人，非常信任吗？信，这是个事儿。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信过一贯道。老先生还有印象啊，解放初期就给取缔了，那是邪教啊，全中国这个都取缔了，就他妈一个儿子一个。开心操着心，他一个人够都是影响，我姐就不管他了，这一个人自个儿骗自个儿，自个儿骗自个儿，你这个他买个渡人去呢，
2: 渡人
1: 不是再有种没有了，渡人
2: 怎么讲，
1: 劝别人加入他这组织，这叫渡人
2: 哦，
1: 啊，还报了名，你们都做渡人去吧，不白渡，渡一回啊，两块钱，
2: 还是钱，
1: 你就渡渡就两块，到电焊得多少钱？老太太进来了，有点病，不吃药，就吃香灰。
2: 香灰
1: 家里摆那个烧的香香炉，弄出来揣点碱，
2: 喝几
1: 口，大馒头吃。吃吧，吃完一个礼拜解不手来，喝点那个打的药吧，拿出四盘蚊香。拿掌柜开玩笑，不讨厌这样的人，很俗嘛，是不是啊？你老看身体没劲儿，垮的。后来又有病了，又有病了
2: 啊！
1: 病越来越重，
2: 那怎么办去？吃药
1: 啊？怎么办呢？自个儿查出翻想一主意来，
2: 干嘛？
1: 得吃亲人身上的一块肉。
2: 说了吧，
1: 我姐姐，他信这个
2: 啊？
1: 当然了。信是信，你让他下手去拿一块肉，他啥？
2: 他舍不得。
1: 一天人静了
2: 啊，
1: 全家人都睡觉了，老太太一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哗哗。怎么能不是这边的死？是不是能行动？看着太阳，看着月亮，看着这儿，眼圈都红了。夜深啊，月牙出来了、啊。人都说月牙儿像月老，月老他交给我，提着刀要把人杀。为了活命
2: 啊，
1: 不得不如此了。来了这个屋子，一挑着帘儿，辫子凌乱。
2: 妈还没有这么大身
1: 是吧？你家中啊，躺着于谦，亲生孩子，你舍得吗？
2: 拿着。
1: 老头子，老伴儿，儿媳妇，
2: 没有那么睡
1: 的，姑爷这点吗？公正一下啊，给你们。跟这一炕这救过
2: 来，
1: 有个帘儿啊，
2: 挡着呢，
1: 还有个帘儿，于谦哥哥，你说一整说这事儿吧啊，你看拿着刀，一准擦人，眼泪下来了，
2: 小胖。
0: 非不义，到底一片天，一撇一捺两个人啊，我在天地间，人间有正道啊，岁月有更迁，我这一刀剁了你呀、啊，这就会过百年。
2: 微信
0: 打我，
1: 可以的，一个剧组。
0: 杨先生叫你来肉，我舍得吗？我正好跑回对不起他的父亲，他、啊、父亲在云南那边现在。 愿意听了我就愿意说。 最近说相声确实挺累，一天到晚拿人当牲口似的。但是你大伙说我也不嫌累，我一点我也不累。我刚才送给我儿子，好一些地方啊。
1: 刚说完。
0: 我敢说现在都没有音乐是为了受教育的，就是跟我们你可以探讨一些问题啊。你说我那你那相声就是搞笑，我说是先搞笑吧，不搞笑就太搞笑了。大伙一个都要心有痛，是不是？哎，咱们这回说谁呢？这个西河大鼓山东太夫，我们俩是亲人的西河大鼓，我们拜的金人寿险，一名是金莲瑞莲字，我们比单田芳啊田连元先生都小一辈，我们是曾字啊，您一名不曾字曾字啊，那个马曾贵马曾芬都曾字，但咱不敢喊辈儿在这不敢喊啊，我们是亲生字，快板呢他是梁厚民先生弟子，小孩那时候比你最好聊，你最好聊，这个不是话，
2: 不是，
0: 他
2: 一句话一句话就是这个，别不是我说要不他是吧？
0: 十二门门口，四门展开十二门，十二门里面包括这个快板，但是有轻了缓一个，我们俩在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因为我们大牛人，您觉得啊，李菁就没事儿，所以他当了丐帮套房主，好一点呢。说在媳妇儿都屈才，那脖子挎一兜子拿裤衩推大门袋拔台了。人也好，脾气慢，
2: 大家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着急，什么时候看李菁着急？没有过，是没有过。他那徒弟冯思，加上他师傅杨厚民，一人发一句模一样。我说他们都是这么慢的，风光走道也慢啊，说话也慢啊。我说他们仨慢的不是三人行。啊，人仨一样一模一样，已经是那媳妇儿不少，找对象，媳妇儿漂亮啊，大个儿，头发，大头发，管你了，啊，你毕竟，你快大了，然后大口红。交往一段时间，李菁这人属窝子，是不是满洲话？一会儿他开了，他李黄了，跟他说了，干嘛呀？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啊，咱都认识三天了，同居吧？我就想娘，你说了算呗。明儿你上家接我去。 我扶着东西啊，扶着东西开车去。完事头一天万六八，来点东西啊，接工手。点，我在问我这个，我买点什么呀？什么？这倒乔治买水果，买点什么酒，什么什么
2: 做到你结果，
0: 这是个意思。白天去开车，到超市买了很多东西，剪刀运出来，一出超市门跟他那车去，郭林男的，哎，老潘呢？你想有好的吗？他印象中的好的就是什么大片儿啊，生疏的旧片电影啊，爱盘这部分有你要哪儿了？香港的？有日本的？有外国的？哎，来、哎，看，砰，脸就红了。别见了，他就老是说一琢磨，马上俩就同居了，是吧？也是大人了，买吧，买了几张，给完钱。开车就走了，把大老女朋友家里眼睛低头不敢说话，杵脖子不敢低头啊！连苹果吃，喝水，跟他爸他妈跟前转来转去，他是低头坐着看，又要吃饭了，摆圆桌，四个人坐好了啊，摆着菜他还低头，哎，女朋友在他耳朵边说，这开玩笑，我真不知道你还信耶稣啊。他一抬头，我也不知道你爸是卖毛片的。漂亮的媳妇儿，老天爷啊，给我个媳妇儿吧！啪，
1: 美女来。
2: 我的妈！
0: 正说着，警察来了。哎，这女的是你胖子吗？你很喜欢对不对啊？三刀会啊！
3: 三刀会，
0: 三刀会是太平歌词的传统曲目啊，很多演员都不会。啊挺有意思，有人知道这个，这个关云长的故事，关云长单刀不会，关公咱们不会对刀啊，关公刘关张嘛，桃园三结义，哥仨一头磕一跟亲哥一样，三个人跑着唐僧倚天神针，说梦有乐。

那郎朗言辞写的那长篇，上写着鲁肃屯守拜，带上两

0: 落得来怎称三国的建贵元，关云长看罢了冲突怒，骂了声何死你叫玉谦，
1: 你不是说相声容易，简直就是唱的。
2: 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谢各位对我们的鼓励啊！哎，不管您听我一天，还是听我们十年，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3: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最近乱七八糟的事也挺多的啊，有时候难免这一场没有我们说下场，您多多谅解。其实我也知道，你到最前几年，怎么也不是场场都在。人家走都脑子里谁家没点别的事儿，跑不进去脑子里走。原来的观众呢也不是郭德纲要求的，来没有郭德纲也来也一样。现在好多朋友呢来说，看看哪一次让人到了郭德纲了。是的，咱不要说不去，那难免有人进门我们不在，不在你们也别着急啊。这个我热个身体上怎么且活着呢？多来几次，看见您来不是观光，您看别告诉我这个哈，是来听相声来的。我们不在，喊也在，您多多的支持，谢谢啊。

就从

0: 酒色财气分我占，吃喝嫖赌我单身。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去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高声拱手归位，各位高抬进宝，只敬酒
1: 敬。欣赏相声八扇屏，表演者郭德纲、于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哈哈哈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现场来了不少朋友，
1: 座无虚席。
0: 那么今天来是冲着于谦老师来的，大家都认识，
1: 不敢当。
0: 北京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于谦。哎，因为这个
1: 于谦，姓于，
0: 于
1: 对，
0: 于字大伙儿都会写，
1: 是
0: 左边一个马，右边一个户
1: 啊。还是驴呀，这个
0: 一上场啊，大伙儿是掌声雷动，
1: 大伙儿捧场，
0: 爱看您，
1: 大爱看相声
0: 啊。说了这么些年了，而且来说岁数也不小了
1: 啊，四十多了
0: 没有
1: 啊？
0: 咱们都说您七十三了，
1: 哎，那叫没有吗？那个
0: 喜欢您
1: 啊，
0: 好好说相声。
1: 是
0: 我希望您为了观众，保重您的尸体。
1: 哎，尸体
0: 不是那叫什么？
1: 保重身体。
0: 你看了吗？
1: 啊，
0: 人家做演员的嘴里边就讲究，
1: 哎，说话得清楚。
0: 我们不是一个行业。
1: 哦，不是一个行业。您是什么？您
0: 我是个搞文学的吧，是吧？
1: 搞文学怎么点儿浪当的这个？干嘛呀？这是刚才
0: 做学问的。
1: 哦，学者。
0: 自古常言说得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嘴里也太不清楚了。这个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0: 好，成功了
1: 啊！我成功了，管什么？您说清楚了。
0: 我是一个念书的人。
1: 哦，学者。
0: 从小的时候啊，那年三岁
1: 啊，
0: 三岁，
1: 这是三岁啊，这个，您识数不识数啊？
0: 那年三岁吧。
1: 哎，这嗨，啊，您按家法说，这叫七岁了，这个。
0: 反正那年三岁
1: 啊，就说三岁，甭比了。
0: 三岁就看书
1: 啊，
0: 我到现在我印象我眼前摆得真真的
1: 看书。
0: 三岁，你说一般的孩子三岁还不会说话，
1: 就是啊，还不认字，
0: 大布头的书咱跟这看，
1: 嚯，
0: 十万个不为什么
1: 啊，什么都不为就别看了，那就不为什么看什么劲呢？这
0: 后来就纳闷，到底为什么
1: 啊？还是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吗？这个
0: 十万个为什么和十万个不为什么？
1: 哎，没有看这书，
0: 两本一套
1: 啊，上下部啊，
0: 上本下本搁一块儿，都明白了，
1: 都明白了。哦，上面是问题，下面是答案，就是这意思。哎，
0: 就是多看看书是有好处的。
1: 那是
0: 后来我就看咱们这个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什么的，
1: 这是正经的。
0: 三字经
1: 有，
0: 百家姓
1: 这是初学，
0: 千字文
1: 那深一点了，
0: 十里河二龙路
1: 远一点了，
0: 大北窑
1: 再等会儿，画地图来了你这。
0: 五经
1: 还有啊，
0: 经四书，三书，大妈
1: 啊，
0: 舅舅，
1: 哎姐，您这辈儿倒不乱是吧？
0: 老太太就都念了，
1: 还老太太，
0: 五经四书
1: 的
0: 啊，那个那叫易经
1: 啊，这可深奥了，
0: 易经，二经，三经四经
1: 啊，
0: 五经天亮吃早点，
1: 哎这嗨，哎您这恶格呀是怎么着？
0: 左传，
1: 左传有，
0: 春秋左传，
1: 对对对，
0: 左传。右转
1: 啊，
0: 上坡下坎掉沟里，
1: 哎，掉沟里头，
0: 这都有，
1: 您拿不下本来，
0: 哎，中庸
1: 啊，
0: 不中庸
1: 啊，
0: 废物点心半吊子二百五，
1: 哎呀，
0: 一套都念过
1: 啊，自个儿学自个儿，
0: 哎，都念过。
1: 您说的后边那个书，
0: 你看对学者你什么态度？你这
1: 什么学者？还学二百五
0: 啊？大学中庸嘛，
1: 这有啊。
0: 大学
1: 啊，
0: 小雪
1: 啊，
0: 阴天，
1: 哎，
0: 下雨，
1: 哎，
0: 凿子
1: 什么呀？
0: 都有。
1: 您这天气预报这不用学，
0: 礼记，
1: 嚯，
0: 里脊、腰窝
1: 啊，
0: 上脑、胸口、黄条，
1: 哎切，
0: 我连羊尾巴油都面了。哎，
1: 您这学问多腻呀，啊，这个。
0: 我学问还解馋呢，我这
1: 什么学问？这是
0: 做学问嘛？
1: 做学问，前面那个书可以。
0: 我要当个大文学家，
1: 文学家。
0: 法国有一个莫里埃，
1: 有啊，
0: 我以后就是中国的莫莱莫埃
1: 啊，
0: 莫里
1: 干嘛死了？
0: 不是，叫什么莫埃
1: 莫里埃呀，啊？
0: 莫里埃
1: 啊，
0: 在大学的那些年，
1: 嗯，
0: 每天我就一天到晚的，我就刻苦的学，知道吗？大学的生活，现在对我来说，我确实是一想起来呀，
1: 嗯，
0: 很怀念当年，
1: 哦，很想念那时候，
0: 怀念我的大学生活，
1: 哦，
0: 啊，因为他们这人都没念过大学，
1: 你就自己说你自己，你踩过别人干嘛？
0: 对，我上过大学，
1: 我也上过大学，
0: 我都没碰见过您呢，
1: 咱俩非上一学校是怎么着？你哪学校的？你先说说。
0: 管着吗？
1: 什么叫管着吗？
0: 我跟你不过这个。
1: 您聊天都聊到这份上了，您说大学毕业，问问您哪大学的不行吗？
0: 我不告诉你。

0: 就是在这个北京大兴那边
1: 待了。北京大兴就是北大呀，
0: 就是后来正式的我就上大学了。
1: 是啊，
0: 因为在你说大学一天到晚的时候，他也确实每天做学问的时候吧，
1: 干嘛呀？体育系的您这
0: 大学嘛，
1: 大学您活动活动身子干嘛呀？您
0: 后来我就正式的上了我们那个文化大学了
1: 啊，
0: 在这个
1: 这秃噜过去了，您这哪个大学呀？
0: 就我错了行吗？
1: 谁问你错没错了？你承认错我倒挺快的。你说
0: 哪个大学没事？你说，
1: 哎，您上过哪个大学呀？你
0: 我说哪个都行，都一样。
1: 怎么叫都一样啊？你
0: 那我上哪一个呢？我想
1: 啊，什么现想啊？
0: 我清华的吧，好吧。
1: 你跟谁商量啊？你这
0: 清华的吧，
1: 你还好吧？跟谁商量？
0: 我就算是清华大学的，
1: 清华池的。
0: 哎，你讨厌的？
1: 废话，你照相之前不得洗澡啊？
0: 你这是跟这个没有学问的人，你没法说。你说的清华池那是一澡堂子，
1: 废话，可不就是澡堂？
0: 你说的那个就是虎坊桥上，对吗？
1: 对呀、啊，
0: 我们学校能在那儿吗？
1: 你们学校在？
0: 我们在湖广会馆对过。
1: 哎，一样。这不说的就是那儿吗？
0: 反正我们学校，哎呦，你知道我们都多干净了、
1: 啊。那天天洗还不干净吗？
0: 你讨厌呐！
1: 清华，
0: 我是一个文人。
1: 哦，还文人？你这没看出来，
0: 我是个做学问的人。
1: 你别哆嗦行不行？
0: 啊，
1: 你做学问你颠腾什么呀？
0: 你躺下
1: 啊，要搓呀，这叫。干嘛把您老本行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我这专业知道吗？
1: 您这没带着照相机来今儿
0: 啊？什么像？我是个学者，我心里装的都是我们这些个搞文学的老前辈，写小说的、写散文的、写讣告的，什么这些
1: 叫讣告？
0: 这些个前辈知道吗？
1: 您装着没用，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0: 我得慢慢来呀、
1: 啊。
0: 前面这么多的前辈，老舍先生
1: 啊，
0: 什么张恨水先生
1: 是，
0: 赵树理先生
1: 那都是大家。
0: 张文顺先生，
1: 哎，
0: 啊，
1: 张文顺先生也算呢。
0: 就是我一想起这些个前辈、这些个大家、这些文豪，我就激昂澎湃。
1: 嚯！
0: 我向他们致敬。
1: 嘿，好，
0: 可惜他们去世的早，
1: 所以致敬。
0: 我向我们的文学前辈致敬。
1: 想起一出是一出，
0: 我要给他们四鞠躬。
1: 四鞠躬。
0: 哎，你跟着吧。
1: 可以啊。
0: 啊，四鞠躬啊！
1: 啊，
0: 我喊口号啊。
1: 好，
0: 尊敬前辈，这个，
1: 这咱们应该做。
0: 哎，对了，哎、对了、哎，向我们的文学前辈四鞠躬啊！
1: 可以，可以，
0: 准备好了。
1: 哎，准备好了。
0: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
1: 我跟不上你。你这腰倒挺好的是吗？哪儿这么快呀、啊？
0: 就这一气儿就都下来了。当然了，
1: 多好你！
0: 当然，前辈们都去世了
1: 啊。
0: 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中青年的文学理论家、小说家、散文家，
1: 是有
0: 赵某某、张某某、李某某、孙某某，是不是？
1: 都不留名字呀、啊，这些人都，
0: 这都保密，都保密，
1: 文学家都保密。
0: 哎，定期的坐在一块儿探讨文学理论，
1: 嚯、哦，
0: 什么叫诗词歌赋？
1: 嗯，
0: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1: 嗯，
0: 我们有一名词儿，
1: 叫
0: 我们这叫 party。
1: 什么名词、
0: 哎、是叫 party 吧？
1: 是叫 party 啊！
0: 哎呀，我说对了，
1: 哎，蒙的呀！您这现往出蒙。
0: 哎，聚会啊，比如说周日下午在哪哪儿，大伙儿聚会
1: 哦，
0: 所有这些个文学家们、青年文学家都来，
1: 嚯、
0: 哦，坐在一块儿，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探讨今天的主题
1: 啊、哦，今天
0: 研究唐诗，
1: 哦，
0: 哎，明天研究宋词，
1: 真是
0: 就是用主题 party。
1: 真不错，有这么个聚会，
0: 经常有这事儿，
1: 是吗？
0: 哇，大红请柬，
1: 嗯，
0: 哪天哪天下午几点在哪儿相见？
1: 哦，
0: 大伙儿研究什么？
1: 嗯，
0: 请您着装注意一点啊，
1: 着装还要注意。
0: 哎，比如说今天我们只允许扎一根黑色的领带，这必须扎黑领带。哎，
1: 哦，
0: 到时候去都扎黑领带。
1: 好，
0: 不过有一点小遗憾，
1: 怎么呢？
0: 他们不光扎领带
1: 啊，
0: 他们还穿着衬衣和裤子。
1: 哎，
0: 我这个。
1: 您光着就摘领带呀、啊、那您就别挡着这领带了，您这您挡着点别的地方不好吗？
0: 我就是疏忽了，
1: 也没有你这么气迷心的，知道吗？人说扎黑领带你就光扎黑领带，
0: 人写着只许扎黑领带吗？
1: 人说的是那色儿不行吗？人家
0: 我哪知道，我还纳闷这会儿光扎领带怎么上街着。
1: 哎，对，您连 party 都去了就不在乎。

0: 业了。
1: 好吧好吧好吧，
0: 这倒好对付。
1: 这关键是就是我的脑子没有完全放在这上面，
0: 主要是做学问。
1: 哎呦，天天晚上笔耕，笔耕那叫不错呀，是不什么不错的
0: 啊？这笔耕不错。
1: 哎，天天写东西，你知道晚上光抽烟我得卷多少颗，知道吗？
0: 卷大炮抽啊，
1: 写东西。
0: 哎呀，您有钱买点烟卷好不好？
1: 写，失眠了都，哎呀，
0: 睡不着，
1: 睡不着觉。
0: 哦，
1: 天天晚上睡觉，要不数羊都睡不着觉。
0: 数羊
1: 啊，就失眠的那个，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
0: 对，都数。
1: 我现在必须这个，
0: 也得数羊。
1: 哎呀，躺在那犯愁啊。
0: 嗯，
1: 一只羊。
0: 哎嗨，你不数好不好啊？你直接睡也行，知道吗？
1: 有时候没等数就睡着了，这怎么弄啊？这
0: 太假了。哎，您就别数了，下回啊，连做学问都不必，直接就睡吧。
1: 啊。也不能老睡
0: 啊，
1: 还得锻炼身体呢。
0: 嚯，
1: 早晨出去跑跑步什么的
0: 啊，
1: 跑步、跳绳，哎，练练太极拳
0: 啊，这还行。
1: 有时候还练练儒家
0: 啊，练练儒家，
1: 这最难了。这个
0: 那是挨间房子睡可不容易。练儒家干嘛呀？
1: 你看看，就人家那个印度那个
0: 那不叫儒家，儒家是酒店，知道吗？那叫瑜伽，
1: 这多危险！你看这事闹的，我还纳闷呢。儒家哦，儒不对，瑜伽，
0: 瑜伽
1: 就练吧，练吧、啊。因为锻炼好了身体，大脑清醒，我还才能写出来我那些个作品呢。
0: 哦，
1: 哎，我
0: 写出来了。
1: 哎呀，我写都是好东西，真的。
0: 您这干嘛呢？您这
1: 我电脑吗？我打电脑吗？知道吗？
0: 您这半身不遂的底子，您这
1: 我又是一个手打，是吧？
0: 哎，对。比俩手打还像呢
1: 啊！说话去吧，
0: 废话，你这
1: 打电脑写东西，
0: 有作品没有？
1: 经常的呀，
0: 是吗？
1: 没事，写个唐诗。
0: 哎，你先等会儿，咱就别说。
1: 今天我写唐诗，
0: 你就别说等会儿。您写的叫唐诗
1: 啊
0: 啊
1: 啊！
0: 还啊呢？
1: 怎么了？
0: 唐诗用你写吗？人早写完了。
1: 我糖尿病人写的是。
0: 哎。您这玩意儿也不累，怎么得的糖尿病是吗？
1: 对，这还不累。
0: 您写的什么诗？您
1: 尤其最近啊
0: 啊，
1: 最近写的诗，哎呀，太好了！我说两句话啊，
0: 啊，
1: 真的，我自个儿我都舍不得给别人念，真的，
0: 舍不得念，别人怎么知道啊？您给你念念
1: 啊，
0: 来，念念那个。文学家说了半天，我们也听听您的新作品。
1: 我一说这个，我会你们都会了就。
0: 哎，废话，你们这不是学习吗？
1: 我冲你，
0: 你甭冲我，冲大哥
1: 啊！
0: 嗯，
1: 这首诗我就献给你，好不好？
0: 我还献给我？
1: 我这个我说了，原来我打算这首诗永远不拿出来的。
0: 哦，
1: 但现在啊，打破我的誓言。
0: 嗯，
1: 本来不传男不传女，但今儿我传给你了。
0: 哎。拿我当二椅子了你。别说这么些闲话了
1: 啊，
0: 念念就念念呗。
1: 这好极了。
0: 什么名字？
1: 我这名字叫八盼。
0: 八盼。
1: 哎，你猜都什么意思？
0: 我猜得着吗？我你不念出来我们哪知道。
1: 哎，
0: 八盼。
1: 舍不得啊。
0: 哎呀，别客气了的了。
1: 数九隆冬盼春光。
0: 哦，这是一盼。
1: 夜半三更盼朝阳，
0: 哦，
1: 花容月貌盼大款，
0: 嗯，
1: 闲散二奶盼流氓，
0: 什么呀这是？
1: 夜读的才子盼女鬼，
0: 哇，
1: 光棍的老头盼大娘，
0: 哎呀，
1: 演戏盼着能得奖，
0: 嗯。
1: 说相声盼着死同行，
0: 哎哎，对对对对，您这个
1: 就我这唐诗说的，
0: 这别说了别说了，什么呀？您就胡往外说呀？
1: 这谱上曲子这都能唱，
0: 这还谱曲子呢？
1: 嗯，
0: 快逮起来来了
1: 啊！多好这个，
0: 行，
1: 唐
2: 唐诗三百首有这个，
0: 还三百首啊？我用不着写三百首，
2: 怎么呢？
0: 你太莽撞了。
2: 你说谁？
0: 你就是个莽撞人。
2: 我是个莽撞人。
0: 对，
2: 莽撞人我可比不了。
0: 哦，
2: 那是一辈古人。
0: 不知道，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您说。
2: 后汉三国年间，
0: 嗯，
2: 有一位莽撞人，
0: 嗯，
2: 自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
0: 嗯，
2: 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不战不胜，号称为常胜将军。
0: 嗯，
2: 字杰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
0: 嗯，
2: 曹孟德在山头之上建议穿帛小将，薄盔薄甲薄气套，胯下伯龙驹，掌中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当下就有爱将之意，旁有徐庶暗中保护赵云，那徐庶自进得曹营以来一语未发，今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
0: 嗯，
2: 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何不收留此将？”曹操闻听，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上前，唯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至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头之上，忙问身旁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道：“此乃张飞，一猛撞人。”曹操听。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诛文丑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关一关莽撞人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日铁，黑中透亮，脸中透黑，海下扎了扎杀一副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剑，头戴冰铁盔，二龙夺宝，中央飘洒，上前八宝，轮罗伞盖，花冠玉裳，身穿锁子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挂下马万里烟兽，掌中丈八十刀，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膛，大骂曹操停更。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而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攻守，不争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动，而来匹夫之位，大喊一声，曹军后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 好。
3: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4: 来了很多人啊，照相的还有，其实都是看您来的。
5: 没有，听相声。
4: 好多人都说我今天一定要去看看于谦老师，要问问他哪儿烫了头。
5: 至于这么迷人吗？我这个
4: 烫得很漂亮，秀气，关键是
5: 哪儿显秀气？
4: 这个比原来那头套看着好。
5: 头套，
4: 于谦老师，
5: 您老师，
4: 相声界里边这份儿的，
5: 哎，过奖，
4: 说得好，
5: 不敢。
4: 你别看他老客气啊，
5: 不是真的，真是
4: 人性也好。
5: 哎，
4: 你说不敢？
5: 哎，这干嘛不敢呢？我好就是好，这个
4: 你看我有说不对劲你就提出来。
5: 对，您这后边这说对了
4: 啊。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5: 那倒是。
4: 世上哪有没缺点的人呢？
5: 对，
4: 是不是？
5: 嗯，
4: 于老师这些年，几乎挑不出毛病来。
5: 嗯，这也是有缺点。
4: 你看，老这么客气啊？
5: 当然，
4: 你是我的榜样吧。
5: 哎，别介
4: 啊！你说他，你看我的脸冲那边，你看，
5: 他让你看他呢，
4: 他怎么蹲着出去了？怎么就他们拍，他们不拍？说这个意思哈、
5: 啊，
4: 观众啊。五行八作都有，
5: 干什么的都有。
4: 做演员来说，得揣摩每一个人的心态。
5: 对，
4: 好好的给人说，
5: 服务，
4: 让大伙爱听。
5: 对，
4: 水平有限，
5: 嗯，
4: 卖膀子力气是应该的。
5: 那倒是，
4: 是不是？
5: 嗯，
4: 当然了，这个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高。
5: 嗯，
4: 我就稍微的慢一些，
5: 慢慢来。
4: 我不如人家，家庭环境好。
5: 哎，熏陶倒是很主要，
4: 人家里都是小文人
5: 啊，小文人什么呀？
4: 都是有学问的人吗？
5: 嗨，有学问的人呢，
4: 可以
5: 啊，
4: 家里都是有学问的人。
5: 嗯，
4: 在家里他父亲
5: 啊，
4: 有不懂的还能问他父亲。
5: 对呀、啊，
4: 老爷子有知识有文化。
5: 对，
4: 他爸爸像亲人一样的爱他。啊
5: 我们就是亲的，我们
4: 他一直就没跟你说啊。
5: 不是，跟这要跟我说什么呀？他
4: 就说是亲的
5: 啊，不就是亲的。
4: 老头多好
5: 啊！
4: 我现在一提他爸爸，我就心里老是，我也不怎么回事，我就。可能人上点岁数了，我前几年不这样，就这两年
5: 怎么了？
4: 我一提他爸爸，我就翻心，我就、
5: 啊、别烦他是吗？
4: 不是，就打心里热乎乎的，就恨不得有多少拳都出来。
5: 哎呀呵，你提我爸爸，您那么恶心呢？
4: 我倒不是恶心，我、我就是想吐。
5: 哎呀，还是反胃呀、啊？您这个
4: 不是，我就想他，
5: 想他拿心，您拿胃。干嘛呀？
4: 想他，开始是心想
5: 啊，后来是胃想，
4: 嗯，想着想着就反胃了，是吧？
5: 对，没听说
4: 老爷子多好啊，
5: 好，
4: 可惜可惜
5: 啊，
4: 不在人世了，
5: 去世
4: 啊，要活着今天也得个二十，
5: 二十，别胡说八道
4: 啊，不是二十，
5: 我都四十了，
4: 你看看岁月不饶人呢，
5: 那怎么饶了我爸爸了呢？光我长他不长是吗？
4: 这谦虚，这人谦虚。
5: 谁谦虚？
4: 好人呐，
5: 七十多了，
4: 七十多，七十多。好人不长寿，祸害七十多。
5: 哎，没听说，没到这一千多年的。
4: 我们是街坊，
5: 邻居。
4: 我们是邻居，发小。
5: 对，
4: 我们是发小。
5: 是，
4: 这是老北京话。
5: 嗯，
4: 发小
5: 怎么叫发小？
4: 法国人的小孩。
5: 对，没听说过。不是啊，
4: 爸爸叫彼得让，是不是？
5: 不是，
4: 我叫郭德纲，
5: 一块长起来的。
4: 哦，一块长起来的。
5: 对，
4: 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好好，我们两家通家之好。
5: 哎，
4: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
5: 是就这么好。
4: 他哥哥就是我哥哥，
5: 嗯，
4: 我兄弟就是他兄弟，
5: 一样。
4: 他母亲就是我母亲，我爸爸就是他爸爸。
5: 这就要乱的，这个
4: 谁让你乱的？
5: 不是你乱了，
4: 好极了。我打小我就是有点什么东西不懂不明白呢，不问别人，问他父亲去，
5: 他知道的多呀。
4: 到那儿拿说老爷子，
5: 嗯，
4: 啊，老爷子您看看这怎么回事？
5: 啊，
4: 老头给我讲，哎呀，岁数不小了，就
5: 讲得很细致，
4: 戴老花镜，
5: 对，
4: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
5: 嗨、你先等会儿吧，
4: 金莲姐姐，
5: 我这叫什么？哪儿就金莲姐姐了就？就
4: 老爷子那个，
5: 您也看点好书。
4: 你们家没有别的书能让我看？
5: 哎，对，上我们家翻书去啊！
4: 去了，老头研得了墨千宝里，画画写字儿，
5: 哎，就好这个嘛。
4: 看，哎呀，我什么时候能像老爷子似的
5: 啊？
4: 笔走龙蛇，
5: 写
4: 撇撇如刀，点点似桃。
5: 你瞧瞧，
4: 还画画，
5: 他有这手艺，
4: 画美人比唐伯虎还好。
5: 他就画这美人，
4: 他父亲那画。
5: 哦，
4: 当年他父亲在江湖上有个。我也不懂他们画画的那个界里边、那行给他爸有个外号
5: 这笔名
4: 赛冠希。
5: 对，别叫了，您说他画的跟照的似的是吗？没听说过。
4: 赛冠希，你这
5: 不叫不叫这个？
4: 真好，我打小想，哎呀，这冠希是个什么多了不起的老画家。
5: 那时候都没他呢，知道吗？
4: 崇尚自我，解放天性啊！
5: 哪儿就解放天性了？
4: 有几天不上他们家去，不看看他爸，我心就难受。
5: 这关系好，
4: 打小瞧着我长起来的，
5: 是
4: 啊，
5: 嗯。
4: 后来去就那天啊，我就永远我都忘不了。
5: 怎么
4: 去了我就不是滋味？
5: 为什么？
4: 出去好些日子没到家
5: 啊。
4: 那天回来了，哟，有半个月没回来吧？
5: 哦，
4: 看看王大爷去，
5: 啊、
4: 看看王大爷。
5: 你先等会儿。您走错门了是怎么着？
4: 怎么了？
5: 王大爷像话？您不
4: 胡同里不许有姓王的吗？先看看王大爷去，对门王大爷，再到你们家。
5: 那您就别说王大爷，
4: 先看看王大爷
5: 啊，
4: 这儿出来
5: 是
4: 在我们欧阳家看看去，
5: 嗯，
4: 行吧？
5: 还没上我们家合适。
4: 欧阳家旁边就是你们家
5: 啊。您说我们家
4: 看看老爷子吧。
5: 对呀，
4: 一进门我都傻了。
5: 怎么了？
4: 半个月没瞧见。
5: 嗯，
4: 你父亲那脸色啊。惨绿惨绿的，
5: 都绿了。
4: 躺着躺着，
5: 哎呀，
4: 旁边你大哥那坐着，
5: 哦，
4: 你大哥那脸翠绿翠绿。
5: 我、哦、这爷俩是怎么了？要现行是吗？
4: 这是要跟翡翠代言吗？
5: 哎，我们不干这代言的事儿
4: 啊、嗯，能挣钱。爷俩这谁照的谁呀、啊？这是？
5: 哎，对，都够绿的是吗？
4: 啊。我心里很难过呀、
5: 啊！
4: 我说怎么了？
5: 啊！
4: 你大哥抬头看看我。
5: 啊！怎么？
4: 好些日子跟炕上躺着。
5: 哎呦，卧床了，
4: 不行，
5: 哎，难受。
4: 我说那谁，谦儿他们呢？
5: 啊，
4: 不在。
5: 啊，对，我没在家呢，
4: 出门演出去了。
5: 对，
4: 啊，我一人跟这儿盯着。
5: 嗯，
4: 我三天没吃饭了。
5: 哎呦，够熬的。
4: 我大哥，你快，你厨房弄点什么吃
5: 啊？啊啊！
4: 我替你盯着啊。
5: 真是好，
4: 我这就眼泪就止不住啊，止不住。
5: 嗯、
4: 怕老头瞧见，擦擦。
5: 嗯，
4: 你大哥站起来奔厨房。
5: 哦，
4: 看看你爸爸，这心如刀绞，
5: 恨不得这个。
4: 哎，
5: 该、哎，什么叫该呀、啊？
4: 你父亲叫于该吗？
5: 哎。你们家在一起这边太不会起名字了，这谁叫该呀、啊、
4: 行
5: 这好的
4: 你别找我，
5: 我这有话
4: 我难过，我就你爸爸叫于该吗？
5: 没有叫该的，
4: 姓于名该字冠希。
5: 字冠希，
4: 我难过，你别说这个，
5: 您别说这个了，
4: 老爷子意
5: 啊，
4: 你也有今天，
5: 哎，这还是该那意思，
4: 你这个人很讨厌，
5: 废话，什么叫也有今天呢？
4: 原来多壮啊，原来多壮啊，
5: 啊，
4: 原来你爸走道噔噔噔，
5: 对
4: 啊，走着街上，走北京街上，当跺一脚，四九城烂颤，
5: 怎么那么沉、
4: 啊？那是七六年夏天吧？
5: 哎，嚯！了是吗？
4: 唐山那不那样是吧？
5: 对，在北京做唐山镇中
4: 呢，对吗？你爸爸好，你爸爸一上街那是呼呼有生气，
5: 人好
4: 人上街，大媳妇小媳妇全跑啊
5: 啊！干嘛跑啊？
4: 害怕呗是吧、
5: 哎？不至于那么吓人。
4: 现如今躺在这儿，有出气儿没进气儿，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5: 哎，
4: 老爷子，您挺好的，
5: 跟他聊几句。
4: 我来了，我看看您嘞。
5: 啊，
4: 这看看我。
5: 嗯、
4: 啊，啊，还行吧。
5: 真是，
4: 我要小姐。
5: 啊！你先等会儿吧。我这个问题，
4: 该
5: 该该，这还该呢？这说的什么呀？这怎么还都这样了，还惦记这事儿？
4: 您这个要求值得商榷啊！
5: 废话，什么叫要小姐？
4: 没听清楚
5: 啊！
4: 扶我起来接小便。
5: 这时候就别说文言了，行吗？小姐呢？还
4: 小姐，跟那一样的。
5: 怎么这甭说，
4: 文化人都这样吗？哈，
5: 你就直接说。
4: 来，我扶您起来不？
5: 哎，
4: 别动。
5: 嗯，
4: 尿完了。
5: 哎。谁让就这么跟这小姐这磨蹭了吗？
4: 鞋都湿
5: 了。哎呀，不好嘛，咱教教。
4: 哎，老爷子，没事啊，
5: 嗯，
4: 不要紧的啊， 您能闯过这一关去，
5: 哎，
4: 挺好。
5: 安慰，
4: 你看您精神啊，
5: 嗯，
4: 不错。
5: 是，
4: 嗯，招苍蝇。
5: 哎，怎么回事？
4: 看你爸爸不动活了
5: 啊，
4: 我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啊。
5: 您摸摸，
4: 不会有事吧？
5: 啊，不啊，
4: 死了。
5: 我跟您说啊，就这一下不死也处死了，知道吗？
4: 那谁懂？我又没学过兽医。
5: 对，兽医干嘛？压根就不能跟下头们狠手。
4: 整个都完了，
5: 废话
4: 了，
5: 整个嘛。
4: 当时这苍蝇呜，
5: 至于那么快吗？这就透了，
4: 赶紧吧
5: 啊！
4: 奔厨房找你大哥去
5: 啊！
4: 急慌忙来到厨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定睛一瞧，
5: 干嘛呢？
4: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5: 怎么了？
4: 百日床前无孝子。
5: 对，
4: 你哥哥就算不含糊，
5: 那是孝子
4: 啊。
5: 对，
4: 一个人忙里忙外，你们都在外边，
5: 他照顾
4: 他，跟这儿盯着三天没吃饭了，
5: 不容易。
4: 这大老爷们不吃饭扛得住吗？
5: 啊，
4: 这会儿你说让他炖点肉
5: 啊，
4: 米饭炒菜他吃得下去吗？
5: 根本就咽不下。
4: 人在厨房心在病房呢，
5: 都想着病人，
4: 就好歹弄点面吃吧，
5: 就凑合吃，
4: 炸的酱
5: 啊，
4: 打的卤子，
5: 哦，
4: 卸的芝麻酱，
5: 嗯，
4: 炒了六个菜，
5: 哇，
4: 切了十五样菜码，
5: 哎呀，
4: 这会儿正包蒜呢，
5: 哎呀，
4: 你呢，
5: 还有心正吃蒜呢，那儿都死了。
4: 哼，大爷，你太好开玩笑了，
5: 这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4: 别闹了，
5: 啊，
4: 你爸爸没了，
5: 嗯，
4: 啊，
5: 再告诉
4: 老爷子没了
5: 啊。
4: 哟，
5: 还成面呢这？
4: 哎呀，
5: 我就别唱了。你真高兴是吗？
4: 还吃不下去，
5: 这还是吃不下去呢。这一碗
4: 三碗面下肚，
5: 哎，好，说少了我还
4: 盛点汤，原汤化原食，
5: 对，还溜溜缝。
4: 站着
5: 啊，
4: 掏出包瓜子来，
5: 哎，就别嗑了。
4: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5: 对呀、啊。满没往心里去，合着
4: 你爸爸没了
5: 啊！你是告诉他
4: 该
5: 哎该，怎么他也这口风？
4: 他知道他爸爸叫该呀、啊，
5: 没有叫该的。
4: 来吧，这屋来吧
5: 啊！
4: 来了这屋，你瞧见你爸爸躺着，大爷趴着，放声痛哭，
5: 是得哭。
4: 今天是个好日子
5: 啊！喜事儿叫好日子，
4: 不难过呀、啊？
5: 这是难过的词吗？
4: 有打外边一开门，
5: 嗯，
4: 你兄弟来了。
5: 哦，
4: 老于家是哥仨，
5: 对，
4: 大爷他行二，底下还一兄弟，
5: 是是是，
4: 哥仨边边大，
5: 哎，
4: 差了半岁一岁的，踩着肩膀下来的，
5: 这紧挨着
4: 啊。大爷40，
5: 是
4: 他39，
5: 哎，
4: 老34
5: 啊。这是踩肩膀吗？这个，
4: 踩，咱进来吧，
5: 进来不就完了吗？
4: 一直在外地24。三十四，在外地做买卖
5: 啊，
4: 就是刚赶回来，哥俩趴在那儿放声痛哭，
5: 心疼啊，
4: 心里都碎了
5: 啊。
4: 老三的，哎呀，打傻小子似的，
5: 该还该，这非叫我爸爸这名字是吗？
4: 哎，
5: 不是滋味，不是滋味就说该啊，
4: 我心里难过
5: 啊。
4: 刚才好好的，
5: 嗯。
4: 这会儿功夫人就完了，
5: 是，
4: 来吧，起来吧，哥俩，
5: 啊，
4: 别哭，别难过了，
5: 哎，
4: 不管怎么说，先办这棚白事儿要紧。
5: 对了，
4: 这是最要紧，人挺着呢。
5: 是，
4: 把家里存这些大物、服的白布全都拿出来
5: 啊！
4: 咱们是一切都按照老年间的规矩办这棚白事儿，
5: 这可讲究了。
4: 这是老爷子活着时候的一个愿望
5: 啊，那实现这个
4: 啊，一定要圆这个愿。
5: 对
4: 啊，赶紧吧，
5: 嗯。
4: 抬孝袍子孝帽子，
5: 嘿，
4: 给哥俩捯饬好了，
5: 嗯，
4: 给送殡的亲友们挨个的传口信，
5: 告诉人家，
4: 哦，街坊四邻都来了，
5: 是是是，
4: 掏钱随份子，
5: 嗯，
4: 谁不哭啊，
5: 都喜欢
4: 这么好的人，
5: 嗯，
4: 死晚了，
5: 哎，死晚了，早就该死是吗？
4: 不是，怎么死到晚上了呢？死到晚上呢，
5: 这管什么时候，
4: 哪怕让他多活一天也好啊。
5: 那倒是，
4: 大伙是这个心意
5: 啊，
4: 要说起来你 爸爸不容易啊，为家为业昼夜操劳，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绝欲裂。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金墨以及西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怎奈你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他老人家乘风而去，驾鹤西归，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
5: 我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你瞧，
4: 报丧讣闻传出、
5: 啊、
4: 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
5: 是
4: 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这边写指挥飞花白虎帖、
5: 哎、
4: 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
5: 哦、
4: 这边写轻松不倒，这边写露水长流、这边是很黄很暴力，这边很傻很天真，
5: 没听说过。这给陈冠希拿去吧，这个
4: 横批是该，
5: 不要这乱七八糟的，
4: 你不给人大伙送的呀、啊、
5: 那也不要这个，
4: 大伙都写我也得写，
5: 你写
4: 大门左边立上挑钱纸，
5: 嗯，
4: 才这么大一个长方形的纸，
5: 是
4: 拿起笔来我写了四个大字，
5: 什么
4: 苍天有眼，
5: 对
4: 啊，
5: 早就该死是吗？
4: 不是，那叫什么
5: 树报不周，
4: 树报不周，
5: 对，
4: 写完贴大门左边、这叫男左女右，
5: 是啊，
4: 准备好了给老爷子要换装过，
5: 哦
4: 啊，全是准备好了的，
5: 是啊，
4: 因为打老头活着十年就预备这身衣裳，
5: 嘿，
4: 老爷子信道教、
5: 哦、
4: 身上衣服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啊，
5: 穿什么呀，
4: 八卦仙衣，
5: 嚯，
4: 腰系板带，
5: 嗯，
4: 头戴列宁帽，脚穿皮凉鞋，
5: 哎，这什么扮相，这是
4: 这多格色，这
5: 怎么大街上疯子吗，这不是
4: 躺这就没事了吗，
5: 怎么就没事了，
4: 没事，我给他换，我给他换
5: 啊，
4: 我给他洗，
5: 嚯，
4: 做一锅开水，身上都馊了，
5: 躺时间长了，
4: 身上的味儿跟存了二十年的普洱似的，
5: 哎呀，嗨，你真喝过，
4: 做一锅开水，我来大皮兜子
5: 啊，
4: 胶皮一贴，水开了啊！
5: 您这退猪毛来了是吗？
4: 你讲话要文明一点啊！
5: 废话，这这穿皮叉干嘛呀？
4: 就您怕弄我一身水嘛，是吧？
5: 这
4: 给洗干净
5: 啊，
4: 算得了，穿好了，
5: 是
4: 心里略微的有一些安慰了，这算是
5: 这干点活了。
4: 家里还存着一口棺材呢，
5: 是啊，
4: 老货
5: 哦，
4: 想当初存下来的，
5: 是吗？
4: 现在花多少钱没有？
5: 没有卖的。
4: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的货，
5: 那可好啊！
4: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
5: 哦，
4: 挂阴沉里儿，
5: 讲究。
4: 棺材来了、
5: 嗯、
4: 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5: 嗯、
4: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
5: 这是规矩，
4: 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
5: 哦，
4: 钦风、
5: 啊、
4: 灯侍郎
5: 是
4: 于太公、
5: 嗯、
4: 会
5: 哎，
4: 头炮饼
5: 哎，我爸爸叫鱼头炮饼，还不如叫该呢，知道吗，
4: 鱼会该、哎，
5: 写正经八百名字，
4: 是你爸爸于德什么？
5: 德什么？不但德字，
4: 于云什么？于云金？
5: 我这这没有，就写就某某，
4: 谁于某某？
5: 哎，就完
4: 某某就是画俩叉，
5: 是
4: 叉叉
5: 叉叉。
4: 我看书上画叉不是好字儿的。
5: 废话，没让你说叉叉，你就说这
4: 于某某
5: 就完了吗？
4: 写好了啊，
5: 啊
4: 入殓。
5: 哎，入殓
4: 知道什么叫入殓吗？
5: 您说说，
4: 死人装棺材，
5: 这叫入殓，
4: 这叫入殓。
5: 对，
4: 掐尸的、入殓的都来了。
5: 哦，
4: 啊，阴阳生一报，吉时一到。
5: 哦，
4: 请大爷，
5: 叫我哥哥，
4: 这叫长子抱头。
5: 嗯，
4: 一抱着脑袋。
5: 嗯，
4: 师傅们，
5: 哦，
4: 受累
5: 是
4: 吹。
5: 哎，
4: 走。
5: 嗯，
4: 当当了当滴答，滴答滴答当，滴答滴答成天堂。当当当，
5: 天有了这就。
4: 最俏皮就这个。
5: 废话，给猪八戒伴奏这曲子。用这儿干嘛呀？
4: 就是活泼嘛，
5: 活泼嘛。这时候要什么活泼呀？
4: 搭着死人都扭着桥底下了，
5: 这没听说过。
4: 装棺材弄好了，和尚们可就来了。
5: 哦，
4: 念经，
5: 念经。
4: 四十名和尚
5: 哦，
4: 高搭法台。正当中有一个头戴五佛冠，
5: 嗯，
4: 这个叫大帽，
5: 他这头
4: 由他戴着戴。好听咽口诗诗开十六本经，
5: 哎呀，
4: 一边念经一边撒米，扔小馒头，
5: 真热，
4: 这经特别的好听。
5: 哎，这么就得了。
4: 哎，
5: 您在这儿跟我们学学这个和尚念经怎么样？
4: 你看
5: 啊，来，
4: 好、哦哦，什么都有啊，
5: 你看。
4: 我这不太瓷实啊，
5: 没关系，
4: 也没有没带乐队的，也没带着铁板的啊，
5: 不行，您就这么唱就。
4: 早唱成就，镇济疆场，摘竹千城，上香设拜。

0: 枉在世上走一遭，尽管山有色，溪亭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哪不回归。
1: 念七七四十九天
2: 啊，
1: 僧道坛你轮班来。
2: 呵，
1: 北京最有名的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2: 哎呀，一般人请不来。
1: 居士林的来了，起士林的也来了，功德林的也来了。
2: 怎么你当
1: 馅饼粥的、小馋陈的、麦当劳、肯德基？
2: 回去吧，他们来干嘛来呀？
1: 借着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开个庙会。
2: 哎呀，可好。高兴呢，
1: 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
2: 啊，
1: 早晨起来一瞧，这天儿啊，
2: 晴天，
1: 黑的跟锅底似的呀，
2: 好嘛，阴天呢，
1: 噜噜噜噜噜噜打雷，
2: 哎呀，
1: 咔嚓打闪，
2: 嗯，
1: 一瞧打雷，你大哥赶紧出去抱着树，
2: 嗯，
1: 要打雷了，
2: 是啊，
1: 都躲来点儿啊，别劈死你们呐，
2: 哎，对，就劈他一人啊，打雷有抱树的吗？
1: 幽默吧。
2: 那玩命啊，这叫
1: 搞笑大爷嘛，
2: 这什么时候，
1: 一会儿功夫片就好了
2: 啊，
1: 晴空万里，红日喷薄，
2: 这就对，
1: 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
2: 嗯，
1: 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中古二楼，
2: 嗯，
1: 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上写三个大字，当大事。
2: 对，
1: 孟子曰，为宋词以当大事。
2: 嗯，
1: 早晨九点钟出堂发饮，先放三声铁炮，
2: 嗯，
1: 请来文官点主，武将进门，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人杠，后换大道八十人杠，
2: 哦，
1: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甲衣，剃头洗澡穿靴子，一个个是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摆开一字长蛇五里阵，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前面有三杠六的明镜幡，紧跟着就是智人执马，
2: 太讲究了，
1: 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山书玉立四大门神，杨居爱左伯桃背书旗，宁为四贤，纸人过去了，同音发功，子弟文唱起个大座带家庙，松豪松露松平了，松法松山松教教，花花花草花轿吧，金光玉斧朝天等，英武英翻英道英，受尽魂牌歪瓣黄鸾反一堂，上绣金福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鱼旗飞雕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坛城寺的和尚四十名，雍和宫大喇叭四十名，孔子学柳一百五十名，小南二伯的花轿二伯的晚帘二伯的，在前面就影亭一座，摆着你爸爸那相片，
2: 哎，猴啊，这是这样。
1: 重病亲友两千多位，
2: 嗯，
1: 一个个胸前佩戴白纸花，
2: 哦，
1: 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搀着你兄弟，
2: 是
1: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大爷左手还拿着引魂幡，
2: 对，
1: 泣不成声，
2: 是
1: 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给你爸爸撒纸钱，唰，
2: 嗯，
1: 一把纸钱节节高，
2: 哦，
1: 三层开花满天飘，叮叮叮，
2: 哎，这是
1: 关照过来了，
2: 哦，
1: 两个大香尺的倒退着走，这不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又快又稳，后跟六十辆洋马车，上座家属女眷，早晨九点钟出堂发饮，这口棺材由南城奔北城，由东城奔西城，转到晚上十二点半，这才抬回你们家。
2: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没找着坟地。
2: 哎，对，
1: 谢谢，
2: 嗯，
1: 今天这个专场啊是红白喜寿事，
2: 对，
1: 除了娶媳妇就是出殡，
2: 都围绕这个
1: 啊，人家都宅完了，最后给我们甩这么一个，这怎么办呢？我说我这 好些日子没使这个了。
2: 对
1: 啊，最近身子也不太利索啊。
2: 怎么了您这是
1: 感冒什么的、
2: 哦、那叫不太利索啊。
1: 该一直就没完全恢复吧。
2: 哦，
1: 但是呢，大伙儿喜欢，觉得这段挺经典的，
2: 是
1: 愿意说一说，让您大伙儿给打一个分数。
2: 哎，您听听
1: 啊。其实来说，观众跟我们都不见外。
2: 那是
1: 啊，这几年北京德云社由南到北哪儿都去。
2: 哦
1: 啊，跟哪儿的观众都是亲如一家，
2: 都好着呢，
1: 都喜欢我们。
2: 对
1: 啊，南边你说到海南呐、啊
2: 嗯，
1: 广东啊，深圳呐、啊，啊，北边都三省，
2: 对，都去、
1: 啊、都去到，都是学不出外道来。
2: 哎，都客气，
1: 他们觉得很欣慰。
2: 对，
1: 到上海也是嘛。
2: 上海
1: 的节目不好演。
2: 哦，
1: 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2: 都见过
1: 啊。而且来说，好多剧团跟那儿都不是特别景气。
2: 是，
1: 另外据上海演出方也这么介绍过。
2: 哦，
1: 说你们节目不宜太长。
2: 怎么呢？
1: 啊，你们一般演了几点？我这哪有准呢？我们这个一宠性子，11:30、12点也是长。
2: 可不吗？
1: 人告诉你，那你够呛
2: 啊！
1: 上海演出一般10点左右就得结束。
2: 为什么？
1: 观众得赶着末班地铁去。啊，对，在上海我也这么说来着
2: 啊，对，
1: 所以说当时心里也是捏了把汗，
2: 对，
1: 总怕演不好对不起大伙儿、
2: 嗯、
1: 啊，但是很好，有一次到12点吧，
2: 嗯，
1: 观众都坐着非常好，
2: 都特安静
1: 啊，几千人都坐着没动啊、
2: 嗯、
1: 很感慨，包括演出结束有一个上海观众找到后台，
2: 哦，
1: 嗯，老先生、
2: 嗯、
1: 上海滩的老先生、
2: 哦、
1: 老绅士，天热才穿西装打领带，
2: 那讲究，
1: 戴礼帽，金丝眼镜，
2: 嘿，
1: 啊，老头小白胡子留着，
2: 真是绅士
1: 啊！上海滩老绅士，拄一拐棍，
2: 那是老上海，
1: 俩人搀着，老上海嘛，
2: 嗯嗯，
1: 当年跟石富宽先生就是你的老师
2: 啊、哦，我师傅
1: 关系很好，
2: 嗯，
1: 听说好、哦、石富宽的徒弟来了，
2: 嗯嗯，
1: 哦，就看看哪个是于谦，
2: 见个面，
1: 有人搀着，多着多岁老爷子，
2: 这么大岁、
1: 啊，是老上海老绅士，
2: 啊，
1: 扶到后台，
2: 嗯、
1: 看着于谦很激动，
2: 是。
1: 哎，俺拉是个老上海、
2: 嗯，这是上海人吗？这个，
1: 俺拉就别俺拉了，
2: 老上海人。
1: 行了，
2: 这不河南人吗？这个，
1: 看见你很高兴了。
2: 行了行了，
1: 说相声不与民过度，
2: 您要唱豫剧呀？您这是
1: 不是很喜欢？我老在上海待着嘞。
2: 哎，老在上海，那就叫老上海。
1: 我们都很感慨，
2: 真是这真感慨这个了、
1: 啊。北京、天津就更甭说了，
2: 啊，
1: 都是熟人。
2: 是，
1: 你这两天，包括今天，谦哥其实身体也不是太利索，嗯，
2: 我们俩都不利索，
1: 嗯。闹肚子，他估计
2: 是
1: 闹肚子，也不是吃什么脏东西了，
2: 没吃什么
1: 啊，水泄，就是咱不懂那个，就是
2: 人还不懂呢。
1: 我想说的尽量干净一点吧，是
2: 啊，您这越说越脏，知道吗？就说到闹肚子这就完了，
1: 就是闹肚子，
2: 哎，
1: 闹肚子，
2: 嗯，
1: 是站不起来，在后台就一直在洗手间那屋发站着，
2: 我这才出来
1: 啊，刚出来，刚才有一观众找到后台去了，
2: 啊。
1: 嗯，于老师、
2: 嗯、
1: 啊，听说您闹肚子，我是个老中医，
2: 对，
1: 给您开一偏方，
2: 啊，
1: 这药到病除
2: 啊，还有能
1: 啊，2块钱的事
2: 儿，怎么那么便宜？
1: 2块钱就治你这闹肚子，
2: 都买什么？
1: 买6个玉米，
2: 哦，
1: 其中的5个剁碎了，煮水喝完，当时就好，
2: 5个就好了，剩一个呢？
1: 喝完不好，拿那个拧上。
2: 对

0: 有，因为一唱就结束了啊。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听我的，听你的。呵，歌舞明白人大实话，那是准完了。嗯，其实说明观众们熟悉我们，
1: 对
0: 啊，欣赏的相声嘛，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哎，
1: 没听说过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是吧？哪门弄好了，你都不容易。
1: 那倒是
0: 下功夫，还得有好身体。
1: 嗯，
0: 你那好身体想说相声
1: 啊？
0: 你不要小看站在这儿30分钟、40分钟。
1: 嗯，
0: 这是极大的体力消耗，
1: 这很耗体力。
0: 没好身体，这盯得住吗？
1: 就老往那儿站
0: 啊，他好歹有个桌子扶着呢。我不能这样啊，是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没事还得锻炼。
1: 哎，也应该
0: 锻炼身体。
1: 嗯，
0: 于老师这方面我觉得啊，
1: 嗯，
0: 这份儿，
1: 这是我好锻炼。
0: 没事啊，
1: 嗯，
0: 跑步，
1: 对，这最好
0: 跑步啊，游泳，
1: 是
0: 跳高。
1: 我怎么干什么都跟跑步似的，我全这姿势，
0: 人都有这一助跑嘛，是吧？
1: 我往水里扎是吗？游泳，
0: 你看你这该
1: 哎。您别老提这，跟我
0: 好锻炼，他就确实好锻炼，无论走哪儿都是。
1: 嗯，
0: 我太了解他。我们住一个小区，
1: 对，
0: 住一小区，见天锻炼。
1: 嗯，
0: 在家如此，出门演出也这样。
1: 哎，这坚持不懈。
0: 那回就是出门演出去，
1: 嗯、
0: 酒店里边。
1: 嗯，
0: 我们这人都懒，中午不爱起床，
1: 睡得晚
0: 啊，12点1点中午这才起。
1: 对，
0: 于老师没有，早晨7点准起。
1: 哎，我规律
0: 啊，起来之后吃早点，
1: 对，
0: 锻炼活动活动。中午看我们都睡觉的恨得了，你们这身体早晚得垮，
1: 老睡
0: 啊，12点了还不起床，大中午这太阳多好，
1: 对，
0: 晒晒太阳吧，
1: 那这多好。
0: 于老师喜欢这日光浴，
1: 哎，这最好。
0: 噔噔噔噔噔，奔酒店顶棚上
1: 楼顶，
0: 一人都没有啊，
1: 谁上楼顶啊？
0: 于老师乐了，来吧，
1: 我要干嘛？
0: 全裸
1: 该。全脱了，
0: 一丝不挂，
1: 脱
0: 脱，我给谁省着？
1: 哎，这有什么可省着的？这个
0: 一丝不挂
1: 啊！别看了，
0: 光地躺下了。
1: 哎，
0: 晒太阳，
1: 晒了。
0: 日光浴，
1: 嗯，
0: 20分钟，噔噔噔，脚步声音。
1: 哦，
0: 来，服务员，
1: 哦，
0: 赶紧一转身，趴在那儿。
1: 好，再打上点
0: 啊！服务员过来了，于老师好。
1: 嗯。
0: 干嘛？不是您，别拦着我。我招吗？我正在日光浴。
1: 对，
0: 是日光浴，不管您，
1: 啊、
0: 您挡着我们天窗了。

0: 谢大家给我一个人的掌声。不认识我吧？我就是刚才那文人。
1: 还接着是怎么着？
0: 说的三段你还记住？
1: 就文啊，
0: 比如说说相声，什么五和文史。
1: 你也会这个？
0: 还是不提这个了，过去吧。因为我曾经的梦想是做一个文人，当然了，你也知道啊，不是很成功，
1: 没成，
0: 因为有人呐、啊、诋毁我，
1: 谁呢？谁诋毁谁呢？
0: 咱们就不提了。啊，大人不拔小人怪，宰相肚子卖酸白菜，
1: 我发笑了都。嗯。
0: 干点别的吧，
1: 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不是活的？啊，习文练武都是人生一大目标。
1: 哦、那您要
0: 我弃文习武，
1: 嚯、哦，彻底改行？
0: 这不你还惹我？
1: 冲、啊、这架势你也不怎么样
0: 啊？啊，你看，啊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高腔剑戟，斧钺钩叉，喊棍射棒，鞭锏锤抓，拐杖流星，带尖儿带刺儿，带帘儿带刃儿，带横绳带锁链，带倒水钩，带峨眉刺儿的，这叫金箍棒，哪个叫铁裤衩儿？
1: 你爸爸这练废了。
0: 理解这什么意思？武功嘛，
1: 明白了，刀枪不入嘛，刀枪不入那叫铁布衫，
0: 铁布衫，
1: 对，那是衣服，不是布。
0: 铁布衫，
1: 对吧？
0: 这江南者不好说，
1: 什么江南者？
0: 这就有这么一种功夫吧，是吧？刀枪剑戟这都会啊，
1: 全有。
0: 江湖人称叫草扇飞，
1: 你爸爸飞贼，
0: 你爸爸刺猬。
1: 草上飞呀，
0: 就说他很了不起，拿手的是轻功。
1: 哦，轻功好，
0: 讲究蹬鼻渡水，走虎粘绵，
1: 这是真功
0: 啊。嗯，昆明湖啊，往这一站，那是河对岸，站起来一撩衣服，我都把这趟趟趟趟趟走去，身上一个水珠都没有，
1: 好功，
0: 冬天冻着
1: 了，摔一跟头出溜再过去，
0: 也行。说不容易 啊， 啊，我们是哥俩，
1: 我跟你爸不是。没跑那么远，
0: 你说这意思，讨厌你怎么讨厌
1: 哥俩呀？
0: 你看我还有一哥哥，我们俩是我父亲的。这就跟学相声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0: 你比如说打方，我是个相声演员，哎，那还叫不相声演员？我不能教，不能教，我就送到孙悦那儿去。
1: 我不学了，行不行？
0: 那不学是父子感情的，那更不听话了。
1: 没有更比的，知道吗？
0: 学武术也是如此，
1: 怎么？
0: 也是如此，
1: 不能乱教。
0: 你下去，你下去手吗？那出脸了啊，打一下。
1: 哎呦，
0: 亲儿子下去手，要干儿子。 老先生了不起，世外高人，我的老师。
1: 哪位？
0: 我这很冒昧的唐突吧。我的老师，家住北京京西北悬平坡下边，那个地名叫胡岭。
1: 我住在胡岭儿，在这儿。
0: 您先别多听
1: 啊，胡岭那地方我熟，
0: 是吗？
1: 没出什么世外高人，那地方净是卖粽子。
0: 那每到节日那是吆喝，
1: 黄皮糕，黄皮糕，还正吆喝呢。
0: 我去了，你这儿逮着给我枪毙五分钟了。对，我先问后问。废话啊！好人是在那儿，那世外的高人呢、啊？也是十八般名人，渐渐皆通啊，
1: 都行。
0: 世外的高人呢、名讳是维米，维米老先生。我故意带着什么呀？去拜访老师。一进门，老爷子跟着，你看，貌不惊人，
1: 是
0: 好像很普通的一个老人，但是他身怀绝技。
1: 我有功夫，
0: 哎，你跟这站着一会儿，不他被捕。
1: 嚯，
0: 我没进门那儿正忙着
1: 啊，
0: 正捋衣服呢。
1: 对，捋铁叶，
0: 捋叶子，
1: 各种药包是吧？
0: 好巧啊，
1: 废话，捋苇叶子。
0: 练武术有胳膊碰了，拿苇叶子缠上疗伤。
1: 苇叶子，
0: 哎，你这疗伤，
1: 你不懂这，你哪会懂这
0: 啊？正捋叶子，我父亲说明来意，两个全交给您，望您栽培他。老头很为难，
1: 怎么
0: 一个年纪太大不愿意再沾染这些个俗事，但是我父亲面子在这儿呢。
1: 对，
0: 老爷子点点头，
1: 好吧，老爷子都楼了。
0: 乐小就小吧，干什么不吃饭不丢人啊。教导我们别拿这个当打人的功课去说。是答应了。不过有这么一节，要想在这儿学徒，必须要立下生死文约。
1: 还有合同，
0: 整个都写好。比如说学徒十年，十年期间死走逃亡，各如天命。这学徒呢，老师一骂你，自个儿委屈出去，光机撞车死了，活该。
1: 白死了，
0: 受不了，出去跳河了，活该。
1: 哎呦，
0: 跟老师没关系，我父亲眼泪都快下来。
1: 那是，
0: 你要不写，这孩子不念；你说不写，得跟人学能耐。
1: 是，
0: 咬了半天牙，得了，我们写。这老师吩咐一声，摆香堂，摆开了香炉蜡签，放好了香，后边供上祖师爷的神像。
1: 哎呦，您祖师爷
0: 啊？我们祖师爷
1: 不知道吗？
0: 屈原。
1: 人家房子合理，没有屈原就没有动作呢。
0: 来吧，摆着胸膛，打开了纸，老师拿着笔桌子，这笔举着，俩孩子命在这一烙笔，俩孩子命就在手里攥着呢。
1: 是，
0: 屋里气氛都凝固了。我也不说话，我哥就说话，我爸眼圈都红了。老师直哆嗦，这笔二十分钟。别想，
1: 不写了，
0: 我不认识字儿。
1: 废话，他还写什么呀？
0: 我爸点点头，好好跟老师学，老师文武双全。
1: 爸不这么说家伙，
0: 有什么好说的啊？好，得了，我呢就走了。
1: 小时候没找
0: 我爸，一溜红光直奔西南，
1: 狐仙儿。
0: 爸刚才靠着炉子边坐着，忘着我
1: 了，
0: 火苗子走了。
1: 告诉你，
0: 打这儿起就在这儿天天的学能耐，
1: 这脸好，
0: 这个手上、身上到处都是，
1: 都是功夫
0: 练出来的，
1: 练出来。
0: 先练，先练这个掌脸，
1: 掌法对掌。
0: 你上，你上，
1: 挺麻烦这功夫。
0: 怎么练？
1: 拿一大水缸，水缸里面都是这个铁砂。铁砂子干啥？
0: 练手啊，
1: 啊，
0: 往里边插
1: 铁砂子，
0: 拿肉手插铁砂子，
1: 怎么
0: 多大的磨损？就为了练出来，把这个肉一退下去，换这么三回手就练出来了。
1: 就拿铁砂子插，
0: 刚上来不一下就铁砂子，
1: 啊，
0: 循序渐进嘛。
1: 开始呢，
0: 先用姜泥。练这个拳，
1: 拳怎么练？
0: 拿一水缸，就是铁蚕豆，
1: 嚯、哦，
0: 打啊！练这个摩擦，
1: 嗯，
0: 啊，上来
1: 这个先不行，
0: 对吧？先用红小豆，拿水泡，泡完之后，为了增加这个摩擦，里边搁红糖。
1: 您这揣馅儿，
0: 那、嗯、这练完之后，就该开始练兵器，
1: 兵器
0: 练兵器，棍。人有其名为棍，练这棍。
1: 嗯，
0: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
1: 干嘛？
0: 啪啪，你看打三下，搁那接着，再接着来啪啪，第三下接着。
1: 干嘛得打三下？
0: 祖师也有仪式，
1: 说的
0: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
1: 怎么打？打枣来了这？
0: 天天这么练，
1: 啊、
0: 老师劝我们好好练。
1: 嗯。
0: 又来了，学会文武艺，祸漫帝王家。
1: 嗯，
0: 记住我了。流氓会武术，
1: 谁谁也打不住，
0: 我们都一块儿练功夫了。我说钱呢，就这拉倒了。这都当初没坚持住就走了。那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1: 会
0: 跟着练吧啊！我说对，我说爱听老师说，每当听您说话，我都热血沸腾，恨不得找一个黑暗的恶势力跟他同归于尽。老师点点头，
1: 嗯。
0: 你无耻的样子颇有我年轻时的神韵。
1: 老师老弟，
0: 实际上跟老师能够在一起学些年，
1: 嗯，
0: 后来出了一个小插曲。
1: 什么事？
0: 有一天老师出门啊，我就给我立起来。

0: 分左右，有打边进一人，晃荡荡，身高一丈开外啊，进来我们那就忙着呢 你找谁呀？啊？干嘛？说说要什么的啊？
1: 要
0: 什么的？怎么着？
1: 啊？
0: 行。前来后有镖局，老掌柜的让我来请您二位，
1: 干嘛？
0: 屈尊前往有要事相商。
1: 哦，
0: 你这哪走得了去啊？就俩人啊？
1: 行，你先把手里活撂了，怎么样？
0: 那既然这样，咱们去吧，
1: 赶紧去。
0: 把火封上，把包房里那点水都扒上了，
1: 哎，别。
0: 主任长，干嘛还越车呀？
1: 来车
0: 太客气了。
1: 嗯，
0: 有一大个在那推车等着呢。啊，
1: 推车，
0: 脖子上挂着小牌，独轮车。
1: 啊，独轮
0: 车，来上吧。
1: 嗯，
0: 我看哥哥来吧，你那会儿这咱一块儿上。
1: 干嘛呀？
0: 然后被摔着了。一边坐一个，
1: 这
0: 奔前门大街，来到镖局这儿，老掌柜出来了。
1: 嗯，
0: 三山岳的英雄好汉，都在门口了，来吧。
1: 行吧，
0: 往里一瞧，正当中是个大院子，迎面有二层楼，两边是演武场，这儿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 好，
0: 老头一指，两位来吧，咱们楼上去逛。
1: 哦，
0: 你们亲自点的
1: 啊？
0: 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儿。
1: 怎么呢？
0: 人家一指，指着楼了，
1: 上楼，
0: 你不能走楼梯，会让人笑话。
1: 那怎么办？
0: 嘿，就得讲究，一跺脚，冲一下子，这得上去，
1: 用轻功
0: 啊！你这玩意儿，这就抻下抻咱们呢。
1: 是是，
0: 你伸手就打，把你掏出一松暗器，啪一扔，有刺客。老头带着呼啦都全走了。你来，我哥哥来，上楼，
1: 这么上去。
0: 上到二楼往下看，老头回来脸都青了，谁扔的重啊？上来了，都做好了，分宾主落座。
1: 嗯，
0: 酒宴齐备，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烧黄二酒，上等的酒菜。我说来吧，咱们得着吧。甩着腮帮子，聊天不侯牙，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把里边套间打开了，仓库钥匙拧开了，就跟倒了垃圾桶里边似的。吃饱了一抹嘴，告辞了，老头走了。家里还泡着米呢，别走啊！两位楼下过过汗吧，
1: 过过汗
0: 就是抻练抻练，看看你们能力怎么样。
1: 该练练
0: 啊！来到栏杆上，你瞧，上来时候咱们是走楼梯儿，
1: 是
0: 下去我怎么办呢？
1: 还得想主意。
0: 你再扔暗器不合适了，
1: 那是
0: 不是真热啊？站在楼梯口这，我算了算腰，我说来了，
1: 啊，
0: 咱们从上面飞下去啊！刚说完，我拿脚一踢我哥哥，
1: 啊，
0: 我哥哥顺着楼梯。我赶紧说，哎，别
1: 下来了，太丢人了！你这
0: 冒用智慧命中英雄和侠义的话，对不对？大英雄啊，嘿，嫉恶如仇，
1: 这是不是在底？
0: 就是我，就是我，来到这儿了，练一趟吧。我哥哥说：“我先亮吧。”
1: 好，
0: 来一个大枪吧，
1: 枪
0: 一伸手，把枪摘起来了。
1: 嗯，
0: 练一趟六合枪，
1: 六合枪
0: 这是最难的
1: 了。
0: 有赞美枪，
1: 您说，
0: 一扎没传，二扎进，三扎没传，四扎进，五扎没传，六扎进，七扎没传，八扎进，
1: 这最难说
0: 俩地方，这最难说，一不留神就说对了，
1: 太好了，全扎这俩地方。
0: 练完之后啊，我说好啊，哥哥，该我的了，
1: 来吧，
0: 各位见过耍刀的吗？耍枪的你们没见过，刀枪并举的
1: 一块儿来，
0: 一伸手拔过一杆大铁枪来，一吊个枪尖冲下，枪准冲上，啪，往地上一扎。老爷子，你过来，老头过来，我呀，你攥哪儿攥哪儿攥哪儿，
1: 扶点枪，
0: 扶点儿，我拿刀去。
1: 好，
0: 真听话，攥着枪，刀跟那儿了，刀跟那儿了。我上那边挑刀去，
1: 是
0: 拿过一把刀，一瞧这把就知道错不了了。暗箭是铁门狂，嚓，宝刀出鞘，气得前天来块云彩，紧跟着一打雷，咔嚓，老头躺地上了，
1: 这样老头断地雷针上了，
0: 太不仔细。来来，起来，这回好好的攥着，
1: 还是攥着。
0: 老头这大脑子挠挠挠挠，
1: 太乖了，
0: 老头。得，枪给我算了吧，练刀吧。我今天啊，卖卖力气，好好的来一趟。你们只听说，你们没见过，
1: 是
0: 我来一趟，夜战八

0: 啊，别长在这儿
1: 啊，好挺厉害，
0: 多帅，是吧？我喊这行了，不用念这个，你我喊。非得过一下，你知道吗？听好，听好，问着我来的价，来完了，我这说了不起呀、啊！两位是世外的高人呐、啊
2: 哦，
0: 有一趟镖，请二位辛苦一趟。
2: 是，
0: 我说不算什么，
2: 嗯，
0: 来吧，咱们后边验验镖吧。
2: 看
0: 你看，来到后边，这个镖有好多规矩，
2: 是吗？
0: 有明镖、暗镖、子孙镖，
2: 这么多讲。
0: 明镖，
2: 嗯，
0: 当这东西出去啊，一路上喊着镖烫着。如果明镖出去东西丢了，那么赔一半儿。
2: 哦，赔一半。
0: 暗镖就不一样了，
2: 怎么？
0: 你看乔装改扮，把东西都藏好了，偷偷摸摸走
2: 啊。
0: 那么半道上东西丢了，哪怕你保镖人死了，全部赔偿。
2: 哎呦，全赔
0: 是明镖、暗镖、子孙镖是扮成孝子，抬着棺材，
2: 嗯，
0: 把金银财宝装在棺材里边，一路出丧这么走，这叫子孙镖的化妆。明镖、暗镖、子孙镖，我们这次打算保的就是暗镖。
2: 哦，暗镖，
0: 艺高人胆大，有能在身，什么都怕。
2: 来吧，
0: 一瞧这屋摆了一桌子，都是好东西，
2: 是，
0: 这都是锅子啊，这哪是啊？看着黄澄澄，我哈喇子都下来了。来一个吧。
2: 太馋了，镖怎么摆锅子？
0: 锅子里边有好东西，
2: 什么好？
0: 打开一看，里边是金子。
2: 锅子，
0: 哎，锅子长小的时候就把切开了，金银财宝放在里边，拿签子扎上这儿一糊，你锅子最皮实。
2: 哦，
0: 有半个月又长上了，越长越大，里边那瓤是金银财宝，
2: 装金子，
0: 多大讲究！你这啊，这小西瓜切开了，里边是金子。
2: 也是金子，
0: 黄瓜切开了，里边金子儿，知道吗？茄子切开了，里边小金块，
2: 哎呀，
0: 葱子儿刻开了，金子，这费事费事呢，哇，这都金子，
2: 好嘛，
0: 来吧，给我预备了十个人，都装好了，按菜挑这么布置，
2: 卖菜，
0: 好像我们两个是卖菜的，十几个人打这儿出来，一直就往前走，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清河口，康庄子、怀来县，
2: 不行，
0: 康庄子南口，康庄子北口，康庄子怀来县，怀来县康庄子，
2: 您就这儿住了是怎么着？老在康庄子待，
0: 走到这儿天黑了啊，那住店吧，前面有小旅馆，推门一进，掌柜的说来了，两位打尖的还是住店？
2: 您说
0: 吃面。吃完了，要我哥哥说就坐在这儿。
2: 我说别介，
0: 咱们呢趁着天黑好赶路。
2: 别介，
0: 虽然说道路崎岖，但有这朦胧夜色。往前走，走了二十多里，前边是密松林，耳听得苍啷啷一棒铜锣声响，日吧，原来是营料自了。
2: 嗨，您就别上口了。
0: 就大对面出了一帮人，二十多个，他们一个走一大高个，呵，手里攥着棍子，嗨。此山是个开，此树是个栽，要打此树给我留下裤子来
2: 啊！要裤子呀、
0: 啊！这不光劫财，还有劫色，知道
2: 吗？这哥俩哪儿有啊？
0: 一个人打了打不过，来吧，咱们哥俩一块儿吧。我那高，我哥那高，
2: 是
0: 一前一后跟大院打起来了，光见刀光见影不见人，就听咔嚓一声，狗大脑袋地下翻滚，我这心疼哦，
2: 心疼什么呀？
0: 有的时候把这俩搁一块儿呢，叫文武双全。
2: 有时候
0: 有这么句话：文怕文章贵，武怕他保镖。
2: 对，
0: 我推档推出来，说相声的后台演员不能说这两段，不能开整份儿。
2: 哦，
0: 什么叫整份呢？就是不能拿整的工资。
2: 哦，
0: 是拿这个评定演员的级别，
2: 这是一个标准。
0: 哎，可见过去对这两个作品的看重，是不是啊？你好久没说这个，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挺累的。哎，你想啊，一会儿写字儿也用，
2: 主要是多累，
0: 挺累。谦哥其实身体也不是很好啊，是也刚出院，前一段时间住医院，协和那儿。咽炎，
2: 对，
0: 咽炎，这个是你说大病也不是大病，说小病儿也挺讨厌人的，
2: 对，
0: 啊，影响休息，
2: 是
0: 咽炎，其实原来谁得，原来李连英得过这，
2: 李连英，
0: 他咽完了发炎吗？
2: 哎呀。
0: 也是也全麻。
2: 对，
0: 说这个。李明告诉你乐什么？
2: 我也挺纳闷儿，
0: 你给他做的？
2: 不是不是，这带我弟弟卖肉去了，卖肉给我。
0: 你太可乐了。这事儿闹，我们这个说一说逗一逗，做手术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都去。你们学生是吧？你想那医院的手术室没有，都跟那等着，就怕有什么意外，不如不如等了一段，哎，俩小时了，这才推出来。虽然那会儿很清醒，
2: 对
0: 自己神态不好，我说怎么样？行吗？不要紧吗？很乐，祝我乐。
2: 你什么？啊，我跟你连一个脸儿一样，
0: 他很秀气，你是多大呀？
2: 没练。
0: 很秀气啊，这病人很好，看后台来说吧，孩子也很喜欢的。你这徒弟们有的都躲我，
2: 是
0: 是是，瞧见我的时候是吧，一会儿再回头就不定哪去了，躲着我跟他挺好，他一块儿出去喝酒，我也不喝酒，他带着一块儿出去玩什么的。于老师很疼人，后台没有不喜欢的，
2: 关系很好。
0: 刚才谁跟他们后台说话还提着，句句不离于老师，
2: 老有我。
0: 刚才说了，我要说谎，我出门碰于谦儿。
2: 对，
0: 人家
2: 说，别说了，哥，告诉他别提我了，喊我起誓了。
0: 我说尊敬您呐，
2: 不是尊敬大哥，
0: 真是尊敬，很了不起啊。后台是谁？古云龙都知道，浓眉大眼儿，我徒弟古云龙，这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一天就弄点炒黄豆，中午吃十个，晚上吃十个，早上吃十个，
2: 干嘛呀？
0: 说你疯了，你这怎么这样？不是师傅，我这个我看侯震呐，看什么岳云鹏，看一个个都发起来，我很害怕，胖了怎么办？我说胖没事，师傅有办法。你要说当曲线主题这走不了，你这瘦点吃我还是有办法。不听我的，不听，天天就这么吃。我说一说，我不过来，一天到晚事儿可多了。于老师说：“你那是人过的日子啊，光吃那块行，拿过来，拿过来。”
2: 都吃，
0: 都得吃，吃一肚子炒黄豆啊！人家孩子那一个月都得吃，

0: 但也很难，说好了不容易，得下功夫能攻克，不能改变。
1: 说学得长，
0: 说学得长，啊，嘴里干净，嘴里利索，他也瘦，而且这模仿力要强，还得会唱，唱是唱太平歌词，他们开场的时候，高峰他们说的歪唱太平歌词，啊，虽然说在这上面找包袱找人，但是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要会，
1: 得学，
0: 你不会这个不算。

0: 怎么就人家一见我？
1: 现在
0: 病睡你沙发，
1: 嗯，
0: 二的打一折叠床，怎么不能救你？天亮你滚蛋，不留你。哎呀，行，睡吧，救我吧，是吧？怎么不能救你了？啊，都睡觉，二十来分钟，他爸爸又他妈打呼噜啊，
1: 还打呼噜，
0: 打呼噜，他们家人都打我，他姐姐打我，
1: 全打，
0: 打呼噜，说梦话，
1: 说什么呀？
0: 大姐呢？过来呀、啊！
1: 别拦着。

0: 编的，
1: 还得真的，
0: 要是真的，
1: 这都真的，好多事儿挺可乐是吧？大伙儿都挺喜欢的是吧？你说这电台不让播，
0: 这是越来越大了。
1: 其实说句两句话，这是一句玩笑话，没有不能说的。好多人都说说相声的逼逼瞎聊，什么想的，能出嘴的东西不牙碜。第一，世上没有圣人，圣人这个行业绝了，
0: 是行业，
1: 圣人不会上台说相声，圣人也不会买票听相声。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模范，都是成年人，不要再骗自己。平时上班你这装的都是道貌岸然的，你好不容易找这么一阵，你还不高兴高兴？好多人老说呀，不要让这帮讲相声的人把人都教坏了。你先管个电视剧，那你看电视剧，那杀人就好了，强奸猫屁股睡觉了，那都教不会，我们俩还穿着衣服呢。我们这还穿着怎么着？是我们有缺陷，于老师做过手术，那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没事儿，就是说你，苏东坡你名字，对吧？苏东坡佛印和尚俩人对着聊天，俩人对着问，你看我是什么？你看我是什么？俩人对着问，和尚问苏东坡，你看我是什么？苏东坡说了，看你是一滩屎啊！那你看我呢？和尚乐了，我看你是一尊佛。苏东坡美死了，回家跟他妹妹苏小妹说，我们俩刚才逗着玩，我看是一滩屎，他看我是一尊佛。他妹妹说，哥哥你输了，他看你是佛，他心中有佛，你看他是屎，你一肚子大粪。说相声低级的人都是那个玩意儿。其实我有时候也不说唱，就是说事儿。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都很累，家家有本难念经，你琢磨去吧，各个难说啊。你是你进剧场图的，你图的是高兴，相声是干嘛用？它首先说是个娱乐的工具，我们讲寓教乐，要把乐放在前面。你都不乐，你教育谁去？我们不能主动的说，你必须要受教育，如何如何。我承认我们作品当中有思想性、有教育性，但是是你自己领悟的啊。听完这个节目之后，你觉得哎，得从头改了，这俩不认可。等你长大了再说。寓教于乐，乐在前边，光为了教育人家就错了。您出了家说相声是吧？出一大背后穿制服，捯饬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俩人站这儿激昂慷慨，催人要价，对口的日报，你看，他自己也不爱听，他先骗了自己，再骗别人，这人活一辈子都活活冤死。说句良心话，好多同行也指责我，我说张大哥没有思想性，没有艺术性，从人文学的角度，从美学角度分析。说实在啊，我也不爱跟你着这急啊。你首先我说相声不规矩，规矩看升旗去是吧？一个演员，你最应该做的是让观众高兴。他先接受了你的艺术，才能从中悟到什么，那是之后的事儿。
0: 对，
1: 你不可能哭着喊你要受教育，我来教育你们，凭什么呀？你看这俩回来
0: 了，怎么对吧？
1: 老子都听不惯，
0: 待会儿走这边看你我，
1: 多加个台呗，是不是？就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抬杠，希望人民快乐一些。老百姓嘛，其实很苦，很不容易，但老百姓很容易知足。我们也做不到别的，能比如说在两三个小时里头高高兴兴，我觉得是尽一个说相声的良心，如此而已。这么多年干下来，北京德云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实靠着您各位的支持，别人一概对我来说不起什么作用。你首先说领导，我就不太感谢
0: 领导。
1: 这些年我没上班，
0: 还成领导。
1: 我觉得我送两块月饼，一桶油嘛，来五十块钱都换成银子装信桌了，给我也没有。
0: 这怎么
1: 没接过，知道吗？啊，这个专家我说很感谢。
0: 专家研究这个，
1: 你看这玩意儿，中国从有相声到相声形成鼎盛时期，没有专家的出现，专家出现相声没落了，谁负责？ 这是最起码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人，你说他不会炒菜，他包括冰菜时候，你敢用吗？那玩意配料里还写着砒霜二斤呢，对不对？那都扯淡，你们这个啊，人言可我跟你听得很清楚。你说这一推门来四个专家，戴着眼镜，哇，这样子讲，你人话都说不利索，你教我。第二我也不感谢专家
2: 啊，
1: 第三我也不感谢同行，
2: 同行
1: 他们竟告我。所以呢，你说在倒退十年八年那会儿，我一点辙都没有，都快饿死了，也没见人冲来跟我这么较真哈。那会儿他们把我改好了，到今天多好啊！哎，人呐，原本如此，人生在世，无非啊，就是让别人笑一笑，偶尔也笑一笑别人。骂你人，他这个身体也在别人嘴里被嚼着，世界是很公平的。我想起来，那都看透了，没有什么了，是吧？一些手术我都能看出效果来。
2: 谢谢
1: 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小本叫《大实话》，会看咱们一块儿热闹啊。

0: 那年我31岁，续弦啊，续的是我那前妻啊，那阵儿我生意挣的钱也人家够我花的，还能够那旧社会讲究娶个美丽的娶个漂亮的娶不起的啊，他那条件啊一说就四大金我受不了啊，就什么呢，丑妻近地家中宝，就娶了这么一个长得不怎么样，就是我那前妻啊，我又没办事，没落位啊，亲戚来了啊，就是也一桌菜呀、啊，吃完了就完了，没办事。过了些日子，我们这行里的讨厌，就谁就是那个常连安，常连安呢，还一侯立臣，这都我们这伙计，他们说你瞧，张世臣头些日子去闲娶爷们儿，没办事，他这太太长得怎么样，咱们不知道。常连安说：“咱们家里瞧去，瞧他娶的怎么回事。”这侯立臣说：“去也白去，不行。”因为什么呢，张世臣他住两间房里外间，回咱们上他家去呀、啊、他媳妇把帘子一撂，他媳妇在里头屋，他在外头跟他们说话，咱们的人一不让，咱能撩人帘子吗，还是瞧不见。怎么着呢，等他呀上园子的，他不在家，咱们上家里找他去，他们家就两口人呢，一叫门呢他女人总得出来，他出了咱们的门口瞧就得了。对，常连安呢跟侯立臣就去了，正赶我常连安刚走，俩人在门口这么遇上，张世臣，我女人出来，找谁去呢，找张世臣呢，俩人一边瞧着一边说，您贵姓啊，我们姓张啊，张世臣是您什么人呢，咱们掌柜的哦，您开什么买卖，要怎么说相声，他的嘴贫呢，我女人说不出来，刚娶过了不多日子，他也不知道我开什么买卖，俩人呢，常连安呢，小和尚老何，麻烦麻烦，反正你说麻烦，那侯尚念多念作就长得寒碜，念作你把产生安静念作，俩人都说完念作呀，俩人都走了，不进了，等婚再说吧。他们俩说实话我女人不懂啊，和我女人这气儿大了，憋了一天呢，等我回来跟我翻脸，往那儿一坐，我说你们这个朋友都是外国人呢，没有，我哪认得外国人呢，都中国人呢，都中国人，怎么中国人不说中国话，我怎么回事，你刚走来俩小子，我怎么样，他一说这俩人长相我知道没外人呢，一个常连安一个侯立臣，我怎么着，叫你，你没在家，我出去了。我姓什么？我姓张。说你什么人？我说我那什么掌柜的。他说你们开什么买卖？我说你们开什么买卖啊？说也没关系，让进来不让进不进来。俩人说那话我都不懂，一定外国人。我说什么了？什么？老何，你把念作。没说念作，念作什么话，你得懂，你不说你不说太太跟你玩命，怎么回事你得说，你看我听得多烦，我知道我这话，老何是伙计，把是瞧瞧，把个念作是寒碜，我怎么说，我他们俩人说你寒碜，可是他们俩说的与我没关系啊，与我没关系，您忘了，他丑人不丑啊，他回头半个月不晴天，你说我们这日子怎么过，我没说过瞎话，到那时节不说瞎话不成了，哎， 我那俩人呢，一个叫常连安，一个叫侯云臣，都同行兄弟。他们呀上那瞧你来了。老何呀是伙计，叫坎儿。把和是瞧瞧。念作什么话？我念作呀，说你长得美丽，长得漂亮，这就叫念作，疼你。我女人呢，这才转过脸来啊，那么回事啊！我告诉你说，这可不是我吹，我是念作，我不知道他们瞧我来，我是他们瞧我擦点稳，擦稳更念作了。
1: 山药山楂两根糖葫芦，
2: 每天跟随老师在家习文练武，不光要练武还要习文。
1: 你们习什么文呢？
2: 比如说江湖当中的黑话我们也得学习，
1: 就是那术语啊。
2: 那当然了，
1: 您也学，
2: 不提倡但是得会
1: 啊，得掌握。
2: 你们说相声要黑话？
1: 哦，我们没有。
2: 广孙念盘还念多
3: 哦，是吗？
2: 知道吗？你们不也有这
1: 黑话？我都听过。
2: 你们也有这个黑话？我们也有，不提倡但是得会。各地的黑话都不同，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的黑话都不一样，包括北京北城和南城的黑话都不一样。
1: 我都不知道
2: 北城的黑话说出来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3: 你
2: 来冰糖
3: 行，好嘞好嘞。
1: 这南城呢，
2: 呼噜儿冰糖的，冰糖呼噜儿刚上去喝。
1: 哎，您这黑话要到了天津卫是不是就一个字儿？就是。
2: 哎，
1: 什么玩意儿？
2: 你也会？
1: 我都会。
2: 每天是习文练武。
1: 哦，
2: 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一堂课程。这是一堂
1: 相当相当的爱别练。
3: 找
2: 啥？
3: 是
1: 找
3: 闪
1: 子。
2: 哦，
1: 你别手上
2: 哦，
1: 你轻点动。我不懂什么叫穿果剑，
2: 不懂啊？
1: 我们没练过武术呀。
2: 这就好比是一门高深的学科，
1: 您给讲讲这怎么回事？
2: 各种剑法，
1: 这就学了
2: 穿果剑。这得从我们哥俩来的时候讲起。
1: 您说说，
2: 当初跟师傅学，师傅就说了，你们哥俩得挑一挑。
1: 挑什么？
2: 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拐子流星，你们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兵刃。我说师傅，我们要那种能炸死人的，就一下能囊死，我冲就给他穿过去那种。
1: 那太狠了，我
2: 的师傅想了想，那就是剑。师傅，我们就学这个，
1: 好，
2: 我们就要这个。
1: 嗯，
2: 来吧。师傅带着我们哥俩来到一间病室，把屋门开开了。屋里边有一个柜子，分上下两层，上面这层破破烂烂破木头板定的，底下这层柜子紫檀的，镶着金边挂着金锁，
1: 讲究。
2: 哎，挂了小金锁。师傅手里拿着钥匙，师傅就问我们哥俩，你们哥俩既然要练剑，你们是练上剑呢还是练下剑？我瞧下边这个好啊。
1: 对
2: 啊，师傅啊，我们练下剑。师傅很高兴
1: 啊，
2: 颇有为师年轻时的风范。说着话把柜门打开了，里边有四把剑，金银铜铁，挑一把吧。我一瞧啊，金的太沉，铜的太长，铁的太短，这银的最合适。师傅，我们来这个银剑。
1: 师傅
2: 哇，真好，越来越像你师娘了。
1: 我这一家子不怎么样。
2: 剑法分很多种啊。
1: 哦，
2: 喝完了酒练的拳法叫醉拳。
1: 嗯，
2: 喝完了酒练的棍法叫醉棍。
1: 对，
2: 喝完了酒练的剑法叫醉剑。你们学不学呀？师傅，我们就学这醉剑。师傅很高兴啊，那你们就是下剑中的醉剑，醉剑中的醉银剑。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
1: 哎，不，您光说历史的，您没讲什么是穿果剑。
2: 平常这个银剑不能瞎耍。
1: 哦，
2: 瞎耍银剑警察管呢。
1: 我们瞧
2: 瞧，再接。哎，
1: 我还正接呢。行行行行。
2: 瞎耍剑，让人家笑话。
1: 哦，这不行。
2: 哎，这个银子剑，你平常在家里边犯，不是在家里边练，在家里边练，
1: 练着犯，
2: 在家里边练。平常得找代替物品。
1: 您找什么代替物品？
2: 找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用模具，
2: 但是不要太长，
1: 啊、
2: 别跟宝剑一样，把它比例缩短一点，大概其也就是这么长。这手拿着这个竹子做的假宝剑，
1: 嗯、
2: 这手呢拿一个水果状物体，这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就是人头啊，拿这个往这上面扎，这就是为了练胆儿。吓死我了！
1: 您这不叫练胆儿，您这就是战场之前的活儿似的。
4: 这里是听云相声台，笑声相伴，轻松每一天。
5: 谢谢各位啊、
6: 嗯！
5: 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点都不假。
6: 是
5: 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承蒙各位这么支持，
6: 嗯，
5: 这么捧，
6: 是
5: 捧捧谁呀、啊？
6: 嗯，哎喂，嗨，您客气，捧相声。
5: 您的艺术，您的艺术就是人参果。
6: 对，怎么讲啊？
5: 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
6: 哦，
5: 一分钟就烂了。
6: 对，嗨，这搁不住啊！我这个
5: 相声简单
6: 啊，
5: 是人就能干，
6: 是
5: 不是人也能干，
6: 不是人也能干，
5: 但干好了不容易。
6: 对，
5: 真的啊，
6: 嗯，
5: 因为它太简单了，
6: 嗯，
5: 无章可循，
6: 没有规律。
5: 你要说学京剧，
6: 嗯，
5: 学梅先生，学马先生，学棋派，学哪位，
6: 嗯
5: 啊，你就跟他那模仿就好了。
6: 学吗？
5: 你能跟他模仿的一模一样，你就算对了。
6: 哎，
5: 我们这行要是模仿的一模一样，必死无疑啊。
6: 还真就不对
5: 了，太难了。
6: 嗯
5: 啊，而且来说拼到最后，第一是健康，
6: 嗯，
5: 第二是文化，
6: 是还有
5: 健康。哎嗨，最重要是健康。
6: 嗯，
5: 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你把那仨熬死了，你就是艺术家。
6: 哦，没人跟您抬杠了。
5: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有话语权比艺术要强得多。
6: 是啊，
5: 这四个说相声啊，谁不服谁、
6: 啊、哦，
5: 结果这个41死一个，52死一个、
6: 哦、嗯，
5: 54又死一个，
6: 哎呦，
5: 就剩一个熬到89、
6: 嗯、
5: 他说什么是什么呀。
6: 哦，没人抬杠。
5: 那当然了，健康很重要。
6: 这健康对。
5: 第二，文化也很重要。
6: 文化是最主要的。
5: 真的、啊、列位啊，我们这行、
6: 嗯、
5: 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
6: 是吗？
5: 你说知名度，你说什么，这些都是虚的。
6: 嗯，
5: 到最后拼的是文化。
6: 哎，拼的是素质。
5: 我觉得谦儿哥文化就算是比较高的了。
6: 没有，上过几年学而已。
5: 哎呀，书山有路勤为径，小海无涯苦奏舟。
6: 什么学问呢？这是哪儿就这全倒字了？
5: 不是，就是您那个文化水平、艺术特长，在我们这行业里，
6: 嗯，
5: 您算得上是阳春白雪，真的，
6: 阳春的呀，
5: 阳春白雪，就说过了廊坊没到天津，
6: 嗨、哎，还是那阳春、啊，
5: 阳春，
6: 阳春白雪，
5: 阳春白雪，
6: 对对对，谈不到咱们
5: 有学问，
6: 没有没有，您客气，
5: 知识，人家家里边人有学问，
6: 家里边有上过学的，
5: 老爷子、老太太，有老太太。
6: 嗯，
5: 他母亲
6: 是吗？
5: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6: 哎，学物理的，
5: 戴金丝眼镜，
6: 是
5: 多得上家去。老太太都写东西
6: 啊，有论文。
5: 你70多岁人天天还坐那写，
6: 嗯，
5: 一瞧见我们来了，放下笔，摘眼镜，
6: 嘿，
5: 都来了，
6: 哎，什么味儿这是？
5: 快坐着，
6: 你这跟慈禧太后一样
5: 啊，坐着，嗯，沏水做饭吃饭，
6: 嘿，
5: 烙饼炒鸡蛋，吃饱玩的、嗯、谁不许走，谁走是王八蛋。嗯，
6: 哎呀，好家伙！这是学物理的教授啊，这是，
5: 咱们听着心里热乎乎的。
6: 那是
5: 啊，老太太疼人呢。
6: 是，
5: 这个家庭能出来差样的孩子吗？
6: 哎，家教嘛，
5: 文化水平很高啊。
6: 上学吗？
5: 就是说，实话实说，他高峰、孙越，就我们这一大堆说相声里边，
6: 啊，
5: 谦儿哥，我觉得啊，不是我捧啊，
6: 哎，
5: 您算是这份儿真的。
6: 您这袖口里是什么首饰啊？不是，没看见呢，您这好，改机器猫了。
5: 哎，
6: 嗯，行了，
5: 哎，
6: 行了
5: 啊，
6: 不用捧我、
5: 嗯，无法表达我内心对您的崇敬。
6: 您别那么客气。
5: 每次见着谦儿哥，我老觉得惭愧。哎呦，
6: 怎么了？就
5: 不知怎么尊重人家，看见签了我就发自肺腑
6: 啊，
5: 热热乎乎的就咔、
6: 哎。您见我那么恶心呢？
5: 我一点我都不留着，我告诉你、
6: 哎、行了，太
5: 不给你弄脸上。
6: 哎，好嘛，多恨我这
5: 尊敬而且崇拜。
6: 哎，谈不到，您别那么着。
5: 真的
6: 啊，
5: 我当然我也是喜欢研究。
6: 您也喜欢研究啊？啊，
5: 因为这些年，因为在文学领域哈，我也确实。
6: 你先等，你先把这大褂撂下。对，怎么了？您这是
5: 开心呢？
6: 开心，
5: 要跟其他说相声站在一块儿，我没那么些话，
6: 都不跟他们聊，
5: 他聊不到一块儿啊，
6: 没有共同语言。
5: 我说的他也不懂，他说的我也不懂，
6: 两向着。
5: 但是跟您在一块儿一聊天，就是跟文学大师在一起，就是
6: 哇，
5: 就这种对、哎、对吃，不是那个那个玩意儿，反正是
6: 什么呀？您这要打我？
5: 不是要打你，就尊敬。
6: 真的吗？
5: 真的啊
6: 啊！
5: 我是平时除了说相声之外，也好看个书。
6: 啊，您喜欢阅读？
5: 好研究。
6: 好啊，
5: 嗯，《三字经》《百家姓》
6: 嘿，
5: 《十里河》《二龙路》
6: 嗯，
5: 《大北窑》我都念过。
6: 哎，好嘛，沾数目字的您全去。
5: 哎，五经四书
6: 啊，
5: 一肚子都是。
6: 哦，爱学。啊，
5: 五经啊，
6: 五经，
5: 五经
6: 这儿，
5: 四书，
6: 你可能摸出来、
5: 啊。好好摸摸四书。
6: 哎哎哎，你来摸摸你二大爷，嗯，像话吗？你这什么叫摸四叔啊？
5: 哎，膈应人，
6: 我怎么就膈应人哪儿、啊？
5: 真的啊，就是你这样就没法交朋友。
6: 我呀，
5: 说文言词你就记记个玩去吧。
6: 这还没有这文言词，
5: 这个你还其实就看不起我。
6: 我干嘛看不起您呢？
5: 你连高尔基那句话你都忘了吗？
6: 高尔基说什么呀？
5: 高尔基教育我们说
6: 啊，
5: 你不要这个样子。
6: 对啊，哈，这是高尔基说的，这是。
5: 是高尔基，高峰他大爷是吧？
6: 哎嗨，别提他，
5: 知道吗？就、嗯、这个就是互相切磋，
6: 就是一块研究嘛。
5: 因为我当年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啊，咱、
6: 啊、哎，
5: 因为我这些年了，我也很少再跟
6: 你不
5: 广你大庭广众
6: 你再说清，你再说一遍
5: 啊、哦。高尔基教导我们
6: 说，不是不用那么早。不用那么早、嗯、那个您大学毕业
5: 哎这个我倒是也不骄傲因为什么呢
6: 凭什么骄傲啊
5: 因为他们没哪儿那就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哪个大学毕业的刚才说啊哎
5: 我当
6: 不行啊你哪儿你刚才说哪个的刚才秃噜出来了、嗯、那
5: 差不多得了啊
6: 什么叫差不多得
5: 不是你
6: 说起来大伙儿也没听清楚
5: 怎么
6: 哪个大学、哎、
5: 没听就过去就得行
6: 别什么过去这是光彩的事儿啊
5: 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你们大学上学的就是、哎、特别好
6: 什么呀
5: 校长也爱我班主任老师是
6: 你等一会儿想当年上大学我们知道了哪个大学还是没听清楚
5: 再说一遍
6: 您刚才就说这一遍
5: 我再说一遍啊
6: 啊行
5: 记住就记住了啊
6: 啊
5: 再问你就是个狗听见了吗
6: 对嗨你是你只要说清楚了
5: 我在
6: 干嘛
5: 清华上学的时候
6: 啊
5: 嗯
6: 说清楚干嘛这么含糊啊
5: 清华呗这你弄死我对吗有枪毙的罪官嘿
6: 哎好嘛太不自信了，这角儿您
5: 清华，
6: 您
5: 那会儿因为
6: 听着底下人说清华池的，
5: 啊，你要再去我搓死你吗？
6: 哎呵，好家伙！